0: 东是原来你们当地的一个播音员。
1: 那是你姐啊？
2: 嗯
0: 啊，
1: 哦，
2: 我跟她稍稍有点像哈。
0: 姐姐怎么今天没来？
2: 哦，我姐姐她感冒，她很不舒服。
0: 我们发现你姐结婚，不是她跟我们主动说的，的确是我们发现的，是我们在一次做线下活动的时候发现的。我在场上的时候我就说过啊，这个事情，这个很快，非常快就找到了你现在这人姐夫，然后两人说过得也很幸福，
2: 很幸福，
0: 对，所以我们就越来越不解，我们无数做了都快三年了，我们到现在我们无数还没有找到。啊，一年以上有了吧？你看人关向东三个月，而且现在过得就非常的好。
2: 对，都遇到有缘人了。这选择这节目简直太神奇了，感觉真的好真实，好太好了这平台。感谢。
0: 那你看了这段时间的选择，你觉得有没有你觉得合适的先生？
2: 目前没有太合适的。
0: 那你想找个什么样的呀？
2: 年龄差不多的，稍微大点也可以，因为大点他有一个包容心嘛，哈。然后呢，我的性格是比较那种细腻的、细心，不喜欢张扬的那种。因为我本身是做小儿推拿的，就是耐心也会有的。然后呢，还喜欢做一些家务啊，喜欢美食啊。结果跟养生呢有点相反，把自己养得这么胖。就是平时特别爱做饭，然后
0: 爱做饭肯定做得好吃，
2: 还
0: 就是大家都说哎呦做得真好，是吧？
2: 做月嫂这块给那个月子妈妈，搭配这个饮食是这样的，然后就是从这个感官上啊，从这味道啊，都要有色香味俱全的。然后本身我做小儿推拿呢，它还有一些这个中医基础，讲什么祛湿啊什么的，都自己略微懂一些。
0: 那祛湿你会有什么办法？
2: 祛湿就是茯苓啊，它还有这个五指毛桃啊，还有这个薏仁米啊，陈皮啊，祛湿的东西真的挺多的。
0: 那这几样可以放在一起煮吗？
2: 没，它要分什么食材放在什么。你像是薏仁米，它和赤小豆啊、糙米啊、黑米啊，它放在一起给它炒了，炒得微微发黄一点，然后呢可以下剂，它就是健脾利湿的。
0: 炒了以后就没有那么寒凉了，是不是？
2: 对，尤其薏仁米是寒的。是这样的。我是对待照顾家人孩子又细心又体贴，是这种的。
0: 既然说到这个养生了哈，咱们今天其实也分享了很多，像刚才说的怎么来祛湿，其实到了这样的夏天哈，我们煮一点什么酸梅汤啊什么的，对我们除湿然后健脾肯定也是非常有好处的。那接下来咱们可以啊进入到我们选择时间俱乐部，然后呢也会有专家告诉我们怎么用这些食疗的方法让我们的身体更加健康。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能看出来其实你跟姐姐的性格是不太一样的。姐姐好像更外向一点，是吧？
2: 对，
0: 你就相对内向一点。你们家就姐俩？
2: 对。
0: 那你现在生活在北京还是在黑龙江啊？
2: 我曾经在跟我老公在北京，然后呢后期这发生点意外，我们就各自就都回家了嘛，回家了。
0: 所以现在你是在黑龙江的？
2: 对，还在黑龙江。
0: 黑龙江哪来着？
2: 我们家是黑龙江鹤岗的。是这样。
0: 那你做小儿推拿这些，也就是客户都在那边？
2: 基本是，但现在不做了，那时候自己开店。然后做的也稍稍有成就吧，就包括幼儿园园长哈，他的嗓子都说不出话来了。我当时送孩子到他的幼儿园嘛，他当时很着急，他打不了电话，他嗓子不发音了，他打不了电话了，我把孩子撂到他幼儿园回去求我的工具，然后就跟着他不知不觉的，我给他按了几个穴位贴个贴，就发生了。他就感觉很神奇。然后他自觉的，因为我家孩子在他的幼儿园已经上了很长时间了，至少是得3年了。 然后他呢就一直不给我分享这个小儿推拿，就给我发朋友圈啊，那时候我都忙得不行了，我都没时间带孩子，就是孩子就是回家的时候没人接，顾客帮我接，我屋里就我自己，然后又雇的人，就那样，就特别忙。这我就觉得还是技术哈，一定是要过硬的。
0: 那我看你说这个晚婚晚育意外，
2: 对，我丈夫就是突然间吧，他是搞销售的，然后突然间他战友就告诉我，因为给他战友去干活嘛，然后突然间这个人就心梗就没了。我当时接受不了。
0: 你们俩人当时已经结婚多久了？你们俩怎么认识的？
2: 我们俩是30多岁时候认识的，都是一起朋友聚会，他们朋友也有意思，然后就看我们俩都是好像挺那什么的，他就给我们撮合，就这样过后呢，我们互相就加了个微信，也没觉得如何，那时候都不放在心里，后期你聊一句我聊一句，又约着出来，我们俩出来吃饭，单独吃饭，就聊着聊挺好的，聊着聊着就挺有感情的了。他家是吉林的，就这样就跟他回到吉林。因为那时候我们都在北京打拼，
0: 是在北京认识的，但结婚就回到吉林了。
2: 对，是这样的，
0: 然后过得怎么样啊？
2: 过得挺幸福的呀，他也挺优秀的，个子1.85米，然后那个。曾经是特警，天津的特警，哎呀，又帅又有那啥，人是那种开朗豁达的人，爱交朋友。
0: 然后多久你们就有孩子了？
2: 我们是意外有的，大约过了6-7年，然后因为那时候因为也不想要孩子，因为毕竟我们都30多岁了嘛，然后也没想到我孩子20多个月他就没了，然后我就一直带着他。
0: 你丈夫是怎么回事那么突然？
2: 就是心梗，就是还作息不规律啊，喝酒啊，就是他挺当兵嘛，很坚强，他有些事情他不说呀，我孩子还小啊，我就一直带着孩子。
0: 那有纸。
2: 然后我可能对他的关心不够多，他就突然就没了，你给我打击挺大。
0: 那会儿你还在工作吗？
2: 没工作，因为有了孩子就没工作，是这样的。
0: 所以当时就是你带孩子，他在外边打拼，但没想到这么突然。
2: 对，然后一直一个人带着孩子，想工作又放不下孩子，想带孩子又有工作，我觉得我那时候也过来了，挺好的。
1: 哦，天哪，这就不容易啊！这女的也比较实在，你看这个遭遇啊，各方面哈。
0: 就是，但有的时候不得不出去工作的时候，孩子怎么办呢？
2: 锁在家里。我那疫情的时候，我孩子就趴在床台，我不知道趴多久了。实在，那个照片让我看的可心痛了，我就给删了。要不我就找出来了。我回来的时候拎着我那出诊包，看孩子一直在窗台那往窗外瞅，也不知道坐了多久，因为疫情我又得保护自己安全，还得尽快回家看孩子，好像2个多小时才回来。当时我心里可不舒服了，就拍了那一张照片，到现在都刻在我脑子里。慢慢这个时间就
0: 过去。公公婆婆那边帮不了吗？
2: 他们都年龄大了，包括我妈都年龄大了，因为我们是意外有的，年龄也大。
0: 姐姐当时还在鹤岗呢，是不是啊？
2: 那时候她也可忙了，她有自己的事儿，我是不愿意说的那种。就是能扛就扛得住，
0: 但是其实大家应该都知道这种情况，你不得不出去工作，有的时候孩子就是扔在家里。
2: 对，那时候挺纠结的。慢慢
0: 那你把这个放在你妈那儿啊，好歹还有一个人看着
2: 你。 我妈有病，脑梗的后遗症都指不上的，不能指病啊，慢慢自己就走过来了。现在孩子大了，都11个，不是上5年级了，挺好的。
0: 所以现在他是什么都能照顾自己了吧？哎呀，
2: 还照顾我呢， 就
0: 男孩女孩？
2: 男孩，特别懂事儿。然后七岁的时候还跟我讲，说妈妈，我们同桌那个他都有爸爸，我怎么

0: 没有爸爸，我想快一点有爸爸。
1: 你怎么跟
0: 他说的？我这次他跟放学回家的时候跟我讲的，因为他同桌他那个孩子他爸爸也是没了，没了可能是人家小孩互相聊天嘛。然后我儿子回来，妈妈我也要爸爸，我说爸爸只能有一个，我说爸爸是亲生的，有血缘关系的叫爸爸。然后呢他好像懂，然后从那以后不再说了。
1: 那你为什么不早一点考虑找一个？其实孩子那会儿其实挺渴望父爱的。
0: 我自己心里放不下，我自己就那段感情放不下，又想去碰又想又害怕。
2: 他是美食达人，
0: 然后搁的黄瓜片里头加的胡萝卜，哇、哦，这是那个巧克力豆浆
3: 拉花豆浆、哦、
1: 正经说哈，就我们这水平在美食俱乐部怎么样？
4: 在美食俱乐部啊您算中等的，在美队还真有高人。
0: 嗯，不断学习。
1: 你知道就这些人为什么都找不着女朋友吗？这个也真的是没办法，你就理解不了，知道吧？就你的话一出来，我甭说人家，我心都拔凉拔凉。
2: 当都不会做饭的他们在这里相遇，
0: 其他的没有、这个，而且我的缺点还很多，不会做饭。
1: 当当当当，
5: 当当当当，我还想
4: 不会，
1: 您肯定也不会做饭，
0: 必须得说，
1: 是不是？
5: 我还想着找个
1: 对
5: 帮我做饭。
3: 俩人都不会
1: 看出来了，就是那您对我们先生到底觉得怎么样？
2: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6: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持续上新。演绎展示 NPC 巡游，光影打卡空间，惊喜不断。6月18日至10月18日，快来龙浦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下雨天不要进山，未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提前准备，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救命。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2: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3: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4: 卡酷七色光，
5: 为梦想添砖加瓦。
2: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6: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

0: 行，这边好一点，这边算不了。
1: 我这个膝盖呀，疼得我呀，忍受不了，夜里头起来我就得
2: 穿着带个后膝。
0: 你看这边是平的，这是一剖。这还老疼里头，
2: 伸一圈，嘎吱响了是吧？
3: 就早上起来的时候，就是胀的动不了，一讲那指头的话，就是就僵住了，更不能弯曲。
2: 活动多久能减轻？
3: 多得一上午吧。工作的时候，我那个笔都拿不了，握不了。就20年前的时候，这脚，脚走路都费劲。后来膝盖，40岁左右还挺那个什么的，觉得自己身强力壮的，突然就有一阵儿，可能工作上比较紧张，或者是累还是什么的，突然就上下楼梯都不行了，膝盖弯不下去，然后那个脚的沾地就疼。
4: 这就这个疼，
2: 这个地方是疼的，是吧？这疼吗？
4: 这个疼，
2: 这个非常疼，这个关节明显的出现了肿胀啊！
4: 我这手啊，这短圈就做不了了，头扣啊，解裤腰带啊，这就影响了。他费劲了，还没退休呢，他就已经就有了。退休就都退休10年呀，太阳不出来，就上班骑个车子，下班的太阳都落了山了，我还没到家嘞。要不有时候坐摆渡啊，坐船呀、骑车子也手寒，也有关系。
5: 要7月份找了这么几天路，好几膝盖就疼。
2: 去年夏天是6、7月份走了点路，走完路以后觉得膝盖疼，
5: 走路就说了就震了，不该打弯儿。
2: 这是指的不能打弯儿。
5: 这起呢，它大部
2: 都肿，
5: 大部里它都有水。
2: 都有水是吧？
5: 抽过一次水，
6: 抽了一次积液，
2: 抽积液
5: 还打仗了，
2: 打的什么针呢？
5: 医生说休业有
2: 右膝明显的肿胀发红。
7: 好好学习，天天健康。在视频当中啊，我们看到有一些人会存在手指或者是膝盖肿胀疼痛的情况，走路啊、上楼梯啊、骑自行车都特别费劲，严重的影响了正常的生活。这些啊都是关节出了问题。一到了夏天，湿度一下增加了，这种疼痛感啊更会加重。那么有哪些方法能够帮助这些患者度过关节的汛期，有效缓解疼痛呢？
2: 湿度大确实是影响我们关节疼痛的最重要的这样一个天气因素。我们知道呢，其实湿度大的时候，就是空气中的水分的含量就增多了。那么增多了以后呢，我们的关节的软组织的水分也会增加，会出现肿胀，关节的负担就会加重。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其实实际上有研究发现，湿度大本身呢会促进各种的促炎的这样一种细胞因子的分泌，那么这种细胞因子就会诱发和加重关节的炎症。
7: 三个方法帮助我们度过这个汛期，那这方法到底是什么？咱们先看第一个啊，方法一，精准识别。
2: 把我们的手伸出来以后，腕关节、掌指关节每个关节压一下，看看有没有压痛，这是一个基本的识别关节炎的方法。
7: 就适度的压就可以，不用特别使劲。
2: 一般的就是大拇指初步变白这样一个力度就可以。
7: 大家捏的时候什么感觉，疼吗？
8: 这个没事，这个就疼。
7: 您一摁疼的那个感觉是什么样的疼？您给我们描述一下。
8: 就是生疼。
7: 其他的地方呢？
8: 其他的没有感觉。
9: 这个手指，它已经变形了。疼痛感很强。
2: 第二个，我们可以看腕关节的活动。正常情况下，腕关节能够伸屈，能够达到90度的这样一个角度。如果我们把两个手掌对齐，明显的我可以看到跟前臂是90度的角度，然后背身同样也是这种手臂是平齐的这样一个状态。
7: 他这合格吗？
2: 他
7: 李先生得胳膊放下，
2: 您能够把上臂往上抬吗？
7: 大家注意啊，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手腕这一块要贴上，
2: 对，手腕要贴上，
7: 不能分开就不行了。我发现李先生这胳膊的确是这手腕这一块好像碰不住，
2: 似乎活动有些受限制，它不能达到这个最佳的这样一个运动幅度。
7: 刚才这个位置大家注意吗？看一举平了胳膊之后，这手就分开了。
2: 对，它的其实轻微的还是有些受到限制。
7: 这两个测试啊，已经测试出来一些问题了。还有什么样的测试方法？
2: 再一个就是我们的肘关节，大家我们可以看肘关节能够自主的伸开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平的这样一个状态，屈的时候也能够屈的，就是大概就40度角这样一个夹角，这是最佳的一个运动幅度。
7: 您能这样吗？平了
9: 平不了，
7: 平不了，
9: 就这样。
6: 哦，就那样了。嗯、
9: 对，它已经
6: 就到那儿了。
9: 对，
6: 弯度
9: 到这儿，这增到这儿，这到这儿。
6: 哦，
7: 平时影响您。

0: 生活吗？
1: 影响。你像是洗脸呀，往上托举这个动作，它就不到位，上不来，就得这么着辅助一下。
2: 哦，就另外一只手使劲
1: 托着一下上来，对，就这样。如果要是提东西的话，这只胳膊吃不上力。
2: 那您膝关节应该还行吧？
1: 膝关节就是上下楼不行。哦，上下楼都疼，走路还可以，走路时间长了不可以。
3: 李阿姨是整个的关节累积到了腕关节、掌指关节、近端指尖关节这些小的关节，包括肘关节、膝关节等大关节，其实都有受累。她应该是一个典型的类风湿关节炎的一个表现。
2: 在测的时候，哎，突然发现的确是某一个指节我就是压痛的特别厉害。到门诊的话，会做什么样的检查呢？
3: 我们也会有一些比较直观的一些检查，譬如说我们北京医院风湿免疫科所特有的红外热成像技术，通过红外线检测皮肤表面的一个温度，也是证明关节炎症的严重程度的重要的方式之一。
2: 那李阿姨快来吧，试试。
3: 李阿姨其实目前最严重的一个关节是肘关节，我们可以把双侧的肘关节暴露出来，双侧的红外热成像的这样一个检查，你的手可以伸直，这个非常明显。
2: 这图片已经出来了。刚才李阿姨是这个姿势，然后这拍出来应该是，这是一只胳膊，这是一只胳膊。那我们应该怎么看呢？
3: 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的，左侧的肘关节是更多的白颜色的这样一个形状，颜色越白，温度越高，其实提示左侧肘关节的外侧有明显的炎症的存在。
2: 所以胳膊这伸不直了，
3: 长期的这样一个左侧的肘关节的炎症，会引起关节的伸不直的这样一个情况。我们可以做一些平时的关节的运动以及关节操，来帮助我们预防这样一个疾病的发生。
2: 那么其实今天啊，程主任也是带着团队来的啊，要教大家怎么活动我们的关节，养护我们的关节。马上啊，请出来自北京医院风湿免疫科的护士长孙艳超，欢迎。来，有请。这怎么保护我们的关节？
4: 首先是手指键盘，我们将我们的拇指分别按压我们四个手指，然后将被按压的手指用力弹出。那我们一起来做，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停。接下来是锻炼手腕的手腕绕环运动，我们先将我们的手腕掌根对齐，然后手指向对侧，然后开始旋转我们的手腕，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停。
2: 我发现前两节动作做完了，这儿还挺酸的。别看这么简单的动作，大家有这种感觉吗？
5: 因为这摁着的时候有点较劲，
2: 还有那个弹也得使劲儿
5: 啊。
4: 这只有北京医院风湿免疫科与北京师范大学运动健康促进中心合作完成的一套关节操。需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在关节炎的急性期或者是活动期，我们应该尽量以休息为主。那么在活动期之后呢，我们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关节操动作，来增强肌肉的力量，减轻关节的一个损伤。第三个动作呢，希望大家站起来跟我一块儿做。我们是伸展运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停。
2: 这平时谁锻炼谁不锻炼，这一个动作就发现了。李先生明显感觉就有点跟不上，
6: 僵硬了。
2: 对，
4: 最后一个呢，就是锻炼膝关节的提膝运动。那在做提膝运动之前呢，如果稳定性不好，建议旁边我们放一把椅子，可以双手扶着椅子。

0: 背进行锻炼。那我们可以先掐腰，将我们的重心移到右脚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换方向，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停。
1: 郭阿姨跟李阿姨默默地扶着旁边的椅子啊，这不这样啊？对，也提示大家一下啊，尤其是老年朋友，平时没怎么锻炼过，咱一定旁边放一个椅子固定着啊，咱们能扶着一把。
0: 需要特别提醒一下的是，我们在扶的时候尽量不要扶这种转的椅子，可以扶一些桌子呀，或者是比较稳固的一些窗台等等的。
1: 那这一组动作，我们每天做多少次比较好？
0: 我们是尽量一天要做10分钟，然后每个动作呢做4个8拍。
1: 感谢副护士长，感谢您，请您台下休息，谢谢。
2: 正常情况下，确实在我们的膝关节和各个关节腔里边都会有一些润滑起润滑作用的液体。譬如说我们膝关节吧，关节腔里边大概的液体最多不超过5毫升，主要就是起这样一个润滑的作用。但是在关节出现炎症的时候，血管会渗出好多的液体和蛋白质，渗出的比较多的时候就叫关节腔的积液。
1: 我看到在直播间的康宝宝也提到膝盖有积液的事儿啊，说摔了一跤之后膝盖就有积液，80多岁了，血沉特别高，现在呢就是卧床，而且说也不知道是不是风湿，就是右腿膝盖特别肿。
2: 首先这位老人有一个外伤的一个病史，我们首先要排除外伤引起的关节炎的一个情况。第二呢，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血沉明显增高，炎症的这样一个表现，要排除像我们的类风湿关节炎以及感染以后引起的反应性关节炎的情况。第三个呢，同样要排除我们的细菌感染引起的化脓性关节炎的情况，这个还是需要及时的就诊，
1: 还得抓紧时间赶紧去看一下啊。那既然提到这个关节积液，那好多人就说就得把它抽出来。
2: 是的，
1: 那我手上拿的这里头就是抽出来的关节积液吗？
2: 是的，这是一个类风湿关节炎患者的一个积液，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黄色的相对透明的一个液体，然后如果是仔细的看的话，会有一些絮状拉丝的物质。
3: 那好的关节液有颜色吗？
1: 郭阿姨膝盖里头的关节液
3: 对、啊、
1: 是不是晶莹剔透的，就不是黄色？
2: 对，非常的透明，会粘稠。
1: 如果这个状态就说明已经有一定的
2: 有炎症。
1: 我们这一期节目啊，就是要通过3个方法来帮您度过关节的汛期。那刚才我们说的是第一个方法是辨别嘛，3个方法安稳度过关节汛期的方法二就是特色治疗。这特色治疗的方法是什么呢？
2: 除了一些基本的氨基葡萄糖以及硫酸软骨素的这样一些修复的药物治疗之外，事实上目前也有好多新的治疗的手段譬如说可以局部的关节腔内注射玻璃酸钠目前呢我们也有一些新型的玻璃酸钠，有效期比较长，半年注射一次，也是非常好的治疗的一个措施。此外呢，事实上也有很多新的技术，包括我们现在所做的复血小板的血浆是能够从血浆中提取出来了我们的血小板的成分。这个复血小板血浆呢，它其中有很大量的这样一些抑制炎症的因子以及促进软骨修复的一些成分那么是能够用于骨关节炎的治疗的。
1: 血浆是别人的血浆还是我自己的血浆？
2: 自身的自身提取出来、
1: 哦、
2: 对。骨关节炎的患有会有关节积液的情况，有肿胀。我们学科的带头人张轩教授也是联合了全国15家三甲医院，历时了8年的时间，证明雷公藤联合甲氨蝶呤的这样一个方案，比国际经典的甲氨蝶呤的方案对类风湿关节炎的缓解力增加了30%。
1: 第三个方法也出来了，方法3是便民措施。我看您今天给我们带的这是
2: 一个7天的分类药盒其实由于我们很多老年人他的记忆力相对会比较差，经常会出现漏服药物、误服药物的情况。那么呢，为了让老年人能规律的用药我们其实也定期的发放了一批的这样一个智能的药盒。
1: 太好了，因为我爸我妈都干过这事儿，就是 等到中午的时候忘了自己吃没吃降压药，然后也不敢再吃了。就如果说有了这样的智能药盒，我每一个药我按着时间节点我分好了，我这一礼拜的药我都踏实。咱们北京医院还有哪些便民措施？
2: 对于老年类风湿关节炎和老年关节炎患者来讲，其实呢很多人有行动不便需要家属的陪同，我们也设置了老年关节炎的专病门诊，进行了这样一个诊治的一体化这样一个流程。以前呢诊断的流程大概多种检查走完需要至少2周的时间，通过我们这样一个多学科合作，我们争取2到3天之内完成检查，减少我们患者的奔波。
4: 中医嗅结合，振复疗法调脏腑，缓解筋骨痛。
5: 电动它是一个频率，它幅度一样的，人做的时候忽大忽小，所以特别的有效果。
6: 我是今年夏天，然后那个吹空调，就空调扇，然后直吹我的腿，大概时间是2个小时左右吧，然后我突然间觉得我不会动。
5: 中医有句话就是通则不痛，不痛则痛。
4: 权威专家带您自测膝关节健康程度，找准筋疙瘩，通过特色推拿手法缓解筋骨疼痛。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1: 这说完关节疼啊，可能很多朋友会疑惑，那我的膝盖活动的时候啊确实是不怎么疼，关节呢也没什么问题，但是就大腿外侧具体的某一个点，这一按就疼，而且啊总感觉凉飕飕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啊这很可能是您的筋骨出了问题。筋骨疼和关节疼都让人感到不适，但是缓解的方法又各有不同，那么又有哪些创新方法可以帮助养护筋骨缓解疼痛呢？
5: 高门医生有几千年了，从一个叫52方上就有，最早是建于张仲景的这个《金匮要略》里边。为什么叫膏膜呢？把它制成像膏似的，它跟膏药不一样的，膏是贴叫硬膏，它叫软膏，也叫膝膏，就是宫廷里脊疗效加上膏膜的疗效，1+1=2。舒筋通络以外呢，膏膜本身它是有许多药物组成的，所以它通过皮肤吸收，通过穴位刺激。它的吸收了体内以后还起到什么药物作用，还起到经络的调节作用。
1: 因为我们演播室现场啊就摆着几味药呢，这药香得抹点通过皮肤透进去啊。那您说这膏膜里头就是这几味药吗？
5: 不是，膏膜有30种药，但是我把主要的今天搬到这儿了。
7: 黄芪那是吧？
5: 嘿，一开始做饭的。
8: 我觉得好像就是闻那个味儿，有那个穿穹还是穿什么？
5: 没事，尽管说，我会评判。
8: 这是2栖动物的皮，
1: 这么专业吗？
8: 动物园出来的。
1: 您给我们揭晓一下吧。这个黄芪肯定是对的，
5: 杏仁对，非常对啊！你说的非常对，是黄芪，它是补气的。因为为什么要用它呢？因为我们一般来讲的话，疼痛的疾病啊，都是气滞血瘀而造成的。气滞往往是气虚而气滞的。所以黄芪呢有补气作用的。刚才你说这个2栖动物啊，是什么？蚯蚓。
8: 蚯蚓啊。
5: 对，我们叫地龙。它是通12经络，每一条经络它通得非常厉害。这个呢，桃仁活血化瘀的。这个是什么？当归。
8: 是。
5: 补血的。
8: 补血的。
5: 大家猜到了没有？这个可能就用的比较少。
1: 猜不出来。
5: 五加皮去风湿补肝肾的，所以这几个药呢是为主药。我们是因为有许多这个膝关节疼痛的病人啊，他有糖尿病，或者有骨质疏松，不适合打手法特别的重，或者他怕疼，还有很多很重的，专门是为了膝关节有一些特殊情况的而用的这个膏膜。后来发现他不单对这个膝关节，对腰椎间突出啊、颈椎病啊都可以。所有疼痛都管用。
1: 这太好了。因为它制作出来的这种感觉吧，就跟抹点油似的。
8: 对，
1: 它也没太多负担。
8: 精华素。
6: 我是今年夏天，然后那个吹空调，就空调扇，然后直吹我的腿，大概时间是2个小时左右吧。然后我就突然间觉得我不会动了，加的这个。
1: 那您记得您当时涂上这个膏膜之后，它是凉的还是热的呀？
6: 第二天就感觉微热，第三天就感觉很热了。
1: 这把寒气感觉逼出来了。
8: 对，
1: 之前受了风。
5: 对。
1: 那现在感觉挺好，没事了。
6: 您看我深蹲走路就基本没有。
7: 你现在每天还抹这个吗？
6: 在医院做完回家自己又抹2支，疼痛感变轻。
5: 我记得自己还是有他这个头疼是吧？
6: 对，我其实刚开始接触它不是膝盖。 我是最开始呢是头疼，然后我见主任我都哭了，我说实在太疼了，受不住，因为我那种疼痛是炸裂性，就是犯病的时候是像针刺一样炸裂性的，就整个人控制不住自己，而且我会呕吐，吐得非常严重。而且我犯病的时候就从早到晚就是频率也加长，开始是几个月一次，后来一个月几次，甚至后来就到几天一次，然后天天犯，所以我已经其实受不了了。
1: 像您说到的这个频次，
6: 对，
1: 那是很折磨人的。
6: 我得这个病得了12年，
1: 疼了12年，
6: 对，疼痛12年，就是他这个是在12年的过程中逐渐加深的。
7: 12年当中你没看过病吗？
6: 我一直在看，就是
5: 在到处北京基本上医院都走遍了。
1: 那像这种头疼，您这高膜抹哪儿呢？
6: 头部，
5: 然后颈部、肩部。
6: 就是有一次晚上，我就发现我这个脑门就疼的就自己跟以往疼痛不一样，会冒汗。然后自此之后，就疼痛的频率还有疼痛的感受，它又在慢慢的减轻。
5: 仔细摸的话，这个摸到心疙瘩，就是这个原因。这个高膜效果特别好。中医有一句话叫做“通则不痛，不通则痛”，就说的是经络，堵了以后呢，就容易产生疼痛。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今天带了一个东西，你看，这什么呀？
7: 皮筋儿啊，
8: 皮筋儿、啊。哎，
5: 这就是、还有弹性哈。但是我你看，我把它系个扣。看这地方很畅滑啊，这地方也很痛快。哦，
7: 这就算结了，打结了，
5: 堵了，过不来了，是不是？这就是叫经络堵了。那么像腿啊，最常见足上的胆经，从头到脚，沿着大腿外侧。还有一个呢，脾经，还有一个胃经，有时候还有肝经。所以说呢，肝经、脾经、胃经，还有这个胆经，如果出现阻碍，出现了这个瘀滞的话呢，心外疼得比较明显，比较多。
9: 我这个后腰这块就是疼的已经就几乎走不了了，它就等于压迫这个腿的神经，就感觉这几条腿一起来它就受阻，然后站呢就往外迈不了，根本就而且站不了，就站时间长它也会疼，基本上就半夜会疼醒，持续性的那种刺疼一样，是那样的，
3: 针扎一样。
9: 对，比那个要疼挺多的，我觉得。
5: 另外我们有个镇伏法呢，我可以给你做一做。让下压，对吧？虽然它是治肚子。但是他也治腰疼，也治腿疼。
9: 现在就觉得就是，按的这个部位，然后就是有一种就发热的那感觉，然后它会往下，就刚才说往下串，就往下那个后腰这个位置，然后它会往下走。
5: 这一会儿你会好很多。
8: 什么叫镇抚啊？
3: 之前见过吗？
8: 没听说过，都没听说过。
7: 我感觉像太极似的，这个有点。
3: 这
8: 太极
7: 啊！电影里演那个太极啊，
8: 用功了。
5: 镇抚疗法是我的老师叫臧武和先生啊，他发明的。我们也叫宫廷里筋镇抚术。它主要是在我们腹部进行一个快速的高频率的一个震颤，然后跟那个体内形成共振。主要是打通的任脉穴、肾脉穴、胃经啊等等的吧。咱们这样啊，这是一个皮球。比如说我们一般的是这样，我们的劳宫穴啊放在病人的神阙穴，就肚脐上。这个中指正好在任脉上。这个食指和这个无名指呢是在两旁的胃经上面。这个拇指和这小指呢是两旁的肾经方面。所以我这一个手是按着三条经脉的，所以按下以后，你看没有，快速的，
8: 感觉水都动起来了，
7: 有波浪了，而且
8: 它会越来越激烈吧，越抖越大，
5: 大约的每分钟350到450次左右，产生一定频率，
8: 我这基本上就看不出来了，
5: 我曾经测过，我的可以到480多次。
7: 哇，这电动的差不多了，
3: 比电动快。
5: 电动的是这样的，电动它是一个频率，它幅度一样的。人做的时候忽大忽小，所以特别的有效果，而且人直接放在病人的皮肤上面，就是血肉有形之品，你得帮
3: 我。但是我感觉。其实说实话，刘主任手上没怎么使劲儿，而且表面我就光看刘主任的手好像也没怎么动，但是下面真是暗流汹涌。
8: 对，而且他会，他是共振，越震他会越大的。
7: 我家老太太今年90了，她有时候吧就说这条腿啊抬不起来，我说我给你捋捋吧，我让她坐在那儿，然后我给她捋，就前面迎面骨这儿，拿手这小拇指这儿就慢慢捋，捋了捋，后来抹点药膏啊，捋捋捋没了。 哎，他腿能抬了。
5: 哎，这就是把那个经络堵的那一块通了。哦，所以精气就过来了。哦，它就有点像我们一个水沟似的，哎，河流似的，那地方正好堵了，你敲吧敲吧，那个石头碎了，水就过去了呗。这个呢，叫一个小工具。你看，你先咱们拿一个擀面杖。哦，擀面杖怎么用啊？你看啊，也是轻轻的，比如在这儿吧。嗯。压过来，再压过来，
3: 嗯，就跟擀面皮儿似的，是吧？
5: 就是擀的轻轻，你也想，哦、像我们擀的饺子皮儿挨着擀，哦，一定要注意，就说不要劲儿大了，哦。但是呢，
7: 这我想起一什么来呀、啊？就拿那擀面杖，谁累了，晚上回来以后，将拿擀面杖说擀擀，真管用，
5: 那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8: 哦、啊，解乏的那个意思。
5: 对对，他、哦、就慢慢就把这肌肉松弛了。哦，肌肉倒是紧张以后，它有点水肿啊，有点粘连呀、啊嗯，就感觉让血循环过来。哦、把炎症带走，嗯，那、啊、就好了。
10: 而且健身之后、啊，我们喜欢用那种筋膜枪或者刮刀，也是一个原理吧。
5: 哎，这是一个原理。
7: 筋膜枪也行，
5: 这是不花钱吗？
10: 原理。
5: 擀面条洗不洗吧？可以用。筋膜枪也可以，
7: 也可以哈。
8: 筋膜枪就都是那个。
5: 都可以啊。
8: 哦，就这。那这个头可以用吗？
5: 哎，假如说 啊，你先感到麻烦，自己轻轻放上面，压住，以后就这样。啊。比如这地方哈、啊，压住它以后这样。嗯。
3: 哦，舒服吗？
8: 舒服，
5: 也可以，
8: 就是怼，稍微有点怼的意思。
5: 一定要注意劲儿不要太大了啊、嗯！你就想它是一个脆弱的树叶，我慢慢把它舒展开。嗯啊，
3: 这动作不管是拿擀面杖，还是我拿手去捏、去提、去揉，它都得轻柔。
5: 一定要轻柔，因为啊，我们的肌肉啊是叫柔性的、粘性的一个物质。嗯，你它是喜柔不喜刚的，你越用劲儿大的，它的反抗力强。哦。所以为什么我们工具里说它叫轻柔透巧吗？就是我们治病的时候，你感觉不出它在治病，很舒服。嗯，有好多病人治疗过程中就睡着了。我估计，
6: 我经常睡着。
5: 我估计跟你说，你经常睡着
3: 了。柔舒服了，
6: 这柔舒服。
5: 对，他柔舒服了。因为过去给皇帝看病，你说太痛苦了，他就不着急了。只是光轻柔，嗯，不治病也不行。所以还有巧劲儿透巧。
8: 要咱一般来说的话，怀疑是癌的话，赶紧切了算了。
7: 对呀，
8: 也踏实了。
7: 你看这有病灶，你给他切了。
8: 但我觉得还是听医生的。
4: 查出肺结节，为什么有的切除，有的定期观察？权威专家给出肺结节手术标准。
11: 每个人去做体检都会发现有肺结节，它就是不是懒癌了，它是一个属于不断的向前在进展、在生长，它的生长速度你看可以提到一月级，这就是所谓不能说日新月异，但是下个月再查，如果不经治疗的话，它的发展速度是很快的。
8: 我们那个朋友发现了三个月，然后人就没了。
4: 演播室现场演示，如何通过一根针杀死肿瘤？
3: 那这里有药吗？
12: 没有药，这是一个微波消肿，就像我们家里边微波炉热饭，可能几分钟饭就热了，对吧？它的优势就是快。
4: 敬请锁定下期全民健康学院，告诉您查出肺结节莫慌，多学科联合一站式科学管理肺结节，守护肺部健康。
13: 现在水还是在快速的上涨，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
14: 来体验一下我们如果在内涝严重的时候是如何弃车逃生的。
15: 第一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没过车轮的一半，车里还没有进水，车门可以打开，
14: 抓紧时间推开车门到高处等待救援。
15: 第二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达到了车身的中部，由于车外水压大于车内，会感觉到车门像被焊住了一样，
14: 完全推不开。
13: 我感觉现在这个水已经没到我的膝盖这儿了，我现在已经靠着靠背，也是完全打不开这个车门了。
15: 这是我们可以抓住的第二次逃生机会。
14: 如果说你车上有安全锤破窗器，及时拿出来，不要犹豫，快速击碎车窗，优先去击碎它的上面的两脚，再去击碎它下面的两脚，然后呢直接快速破窗进行逃生。
15: 第三个逃生场景是最危急的，此时水位越来越高，甚至即将没过车身。
13: 现在已经没过这个座椅，
15: 也就未来几分钟之内就会没过车身。
13: 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其实
15: 这个时候情况已经非常危险了，但是我们还有第三次逃生的机会。
14: 身体快速抬高，利用脚步在后面找到一个支撑点，肩膀顶住车门，哎，手拉住拉手，肩腰腿同时施力。那这个时候车门是可以打开一点小缝的，因为内部水压、内外水压大致相同。好，让水不断的往进灌，大概在喉咙这个位置稳住身形。
13: 现在是可以打开的。
16: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 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7: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持续上新，演绎展示 NPC 巡游，光影打卡空间，惊喜不断。6月18日至10月18日，快来龙浦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2: 我们到了。
1: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更新。
3: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4: 这太神奇了！
5: 扎起来了！
6: 机器人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7: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8: 有新的订单来了，
9: 多喝水啊！
10: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1: 每天46个菜品，
12: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3: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4: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5: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6: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7: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8: 这里是
19: 春风习习的地方。
17: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拒绝野山野水野景点，远离潜在的危险。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5: 李中原、袁胜男的离了。
4: 有人说扁豆更倔，面条太软，
2: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6: 作孽
4: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9: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的样子给二老看呢。
8: 中原胜男，
4: 平凡的烟火，
10: 豆角焖面
4: 弄出最深的阴霾。
9: 我就需要一个重新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很多观众吐槽说不敢随意买红肠和蒜肠，经常是肉味淡，有的还有腥味，不敢吃只能扔掉。据了解，有的小厂家散装售卖，有卫生隐患，也有淀粉多含肉少，还乱掺杂鸡鸭肉卡拉椒等以次充好的情况。哎，大品牌质量好但太贵，小厂便宜又不敢吃。别担心，今天的老北京鲜肉肠完美解决以上问题，千万别错过。
1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往台上这儿一站啊，就闻到了扑鼻的香味儿。没错啊，今天在这儿呢啊，可以说是心心念念的老北京鲜肉肠终于来了，这可是啊地道传承的美味。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啊大红门的张总好好来给我们揭秘一下。张总你好。
16: 大家好，我是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张立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肠啊，是咱们栏目组专属特供的，在别的地方可吃不着。这款美食啊，不管是从工艺上还是从原料上，从味道上都特别讲究。我给大家掰开了，大家看看。
18: 哎呦，你看这肉丝啊，它多实在呀、啊！它紧实又有弹性，肉香四溢，蒜味啊特别的浓，弹鲜，它嫩不腻呀、啊！哪是一款肠啊？这明明是小时候爷爷下酒的那个魂儿嘛！
11: 哇，这真的是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啊！枣红色，多诱人啊！老远就闻到那个扑鼻的香味儿，肥瘦相间，原汁原味儿，咸香口的啊！满嘴的啊，蒜香和肉香融合在一起，这吃起来真是太满足了。家里不管是大人和孩子啊，这一吃他根本就停不下来。
16: 咱们这款产品呢，是用的两遍熏烤，天然成衣锁住汁水，吃的就是这口扎实又回香的劲儿。
11: 咱家这款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凭什么呀，就让大家一吃这么上瘾啊？
16: 大家想啊，西安下胡同口，老爷爷就着二两小酒，
11: 呵，
16: 咱咬一口枣红油亮的鲜肉肠，蒜香勾。

0: 魂越嚼越有味儿，
1: 买一组放家里，赶上节假日回家，那画面就是爷爷奶奶买的鲜肉肠，爸爸妈妈切的片，孙子孙女吃的欢，三代人围着一盘肉肠，笑声比肉还香。
2: 我小时候啊，家里边就这场景，就用这个鲜肉肠，
3: 哎，
2: 切成丁儿，加蛋炒米饭，烙熟那热饼，夹这肠，烧饼夹着吃，给它切成丝儿，拌凉菜吃，都是不错的选择。就这肉肠啊。就得买这高品质的，可不能光图便宜。
0: 我们北京二商肉食集团是国营单位，大品牌云集。你比如说像王致和六必居的调料、大红门的鲜肉、熟食、天元、工艺府、岳正斋等，这些老字号能在京城繁荣发展，是因为坚守高品质，用好食材，不弄虚作假。这款老北京鲜肉肠采用的是传统工艺，精选大红门自己养的冷鲜猪腿肉，肉含量超过80%，搭配山东大蒜、天然猪肠衣，关键是零防腐剂、零色素，这是升级版的肉肠。此外，二商肉食集团内部单位平价采购调味料，能省很多成本。大红门自己养的猪屠宰、收尸、加工一条龙，成本优势大，别的企业没法比。
3: 哎，有了这款美食啊，不管是平常啊家里面聚会，还是节日聚餐，您看啊，就切上这么一盘，端上桌，甭管这一桌做了多少菜，肯定啊这个是最先吃完的。
0: 刚才呀，咱们说到这个很多小厂做的肉肠，它是什么呢？为了节约成本
3: 啊，
0: 哎，往里边啊加淀粉呀，
3: 啊，
0: 哎，加卡拉椒啊，加鸡肉
3: 、鸭肉，我听说过，对，
0: 它充数，而且它用的调料。哎，什么便宜它使什么？哎，您说做出那个产品才能好吃吗？大红门啊，在这品质上啊，要求是非常严苛的。我们自己家我都吃，你要自己做自己都不吃了，那
3: 对，
0: 你说它的品质能好得了吗？像我们国企啊，肯定不干那事儿。
1: 这种独立真空包装的，干净又便捷，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人孩子不管在家吃或者外出旅游遛弯，放包里几根，随时随地能解馋补充能量。
3: 张总，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啊，咱这老北京鲜肉肠啊，到底卖多少钱？
2: 对呀，我们呀，就向您卖的别太贵了。
3: 对，
2: 我们都退休了，就啊，熬平过日子嘛，就精打细算。买东西得图个实惠。
0: 理解，就这品质，在市面上，我们一根就得卖30多块钱。
2: 哎，
0: 今天呀，栏目放福利，四根不到100块钱，还包邮到家。
3: 啊，四袋啊，张总，我们栏目组不能这么算啊。孩子放学回家，哎，他要吃吧。大人，哎，我们喝个小酒，切上一盘，要吃吧？要客人聚餐再来上一盘，感觉这四根啊，就一次聚会都不够呢。
2: 不够，就是，哎，这肉肠吧，它还独立包装，常温保存，你上班带两根，
3: 哎，
2: 这旅游去兜里揣两根，它不是都方便？您这个是国企大红门，用的是大红门的冷鲜猪腿肉，天然的这个猪肠衣，哎，不含。这个鸡肉鸭肉我们吃着也踏实，你这量少了根本就不够吃。
0: 行，今天啊我也不赚钱了，我呀再加两袋六袋，不到100块钱。
3: 这六袋的确是进步了啊，张总。但是你想啊，咱不管是周末聚会啊，还是啊节假日聚餐，切上这么一盘啊，一抢就没了。而且你想要是去送人啊，这六袋它也显得不够大气是吧？
2: 对呀，我前两天啊去我们姐们家，那得给人带点好东西，不显得咱们
3: 用心
2: 吗？哎，就带这个肉肠，大红门的，这多有面子啊。可是六袋吧，就觉得差点意思。
0: 哎呀，要不这样吧，
3: 啊，
0: 再加一袋
3: 啊，
0: 咱们七袋，这可是借着成本走了。
3: 张总，您家这个肉肠确实是啊，品质高，味道好。哎，你看我们早上不管是我们家的烧饼里吃，中午炒菜吃，晚上咱当这个下酒菜切上一盘吃啊，这一天三顿咱都能用上啊。但是七袋阿姨那有点那啥是吧？您觉得？
2: 我替大伙儿啊跟您要个面子，您呀再给我们加一袋，您是大红门的这个代表啊。哎，咱们呀凑个8袋，你说我们自己家解解馋送人，这都不错。我们大伙儿啊立刻下班。
3: 张总行不行吧？你要不行啊我们可就愣抢了。
2: 对，你看愣抢了。
0: 哎，行吧。
2: 哎
3: 呀太好了，
0: 8袋就8袋。但是呢咱们说

0: 少了
1: 啊，
0: 只能是就290，八袋不到100元。
1: 嗯，
0: 哎，送货上门，这么好的品质，其他渠道咱可买不到。
1: 嗯，
0: 哎，这个售完为止。
1: 哎，太棒了！我跟你说，我今天马上就抢，我要抢2组，自己家留一组，然后给老人家拿一组。
2: 我一抢2组，这大人孩子都爱吃，这回啊可超着了。
1: 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八袋不到100块钱，常温保存，独立包装，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限量200组，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我就抢了这八盖不到100块钱，我不是抢了2组吗？现在是越想越觉得值啊！你看它是熏的香，咬的弹，大家喜欢的就是这个味儿。
1: 这太香了，这枣红色的，这色泽鲜润，肥瘦相间，这咬下去啊，微脆弹嫩，满口的肉香。哎，这蒜香啊四溢。说实话呀，这跟我年轻时候吃的时候那个味儿啊，它一模一样。
2: 你看咱们这个老北京鲜肉肠呢，采用了30多道工艺，
3: 两遍熏烤入味，天然猪肠衣锁紧汁水，更重要的是我们郑重承诺，保证每一根鲜肉肠都是精选大红门优质冷鲜猪腿肉，黄金28肥瘦比，安全放心，营养美味，保证不含鸡肉、鸭肉、鸡蛋、卡辣椒、大豆分离蛋白充数，含肉率大于等于80%，保证调料都是二商肉食集团品牌调料，保证不含色素、防腐剂，大家放心买。
2: 我们大红门是国企，不会弄虚作假，用料实在，该是什么我们就是什么。我们追求的就是口碑。
0: 不管您是啊宝妈，还是啊工作的上班族，或是在家的退休人员，这款肠都特别适合您。常温保存，不占冰箱，独立包装，开袋即食。早上我们是夹面包啊，夹火烧，或者中午炒菜，晚上当个下酒菜，或是外出旅游，咱们随时想吃就能吃，而且可以补充能量。
2: 别的厂家我不管。哎，你看我们大红门这个
0: 啊，
2: 我给你掰开了，您看看。
0: 哎，看看
2: 肉丝儿，
0: 看这肉丝儿，
2: 这个肉多，这家还叫有诚意。有朋友说了，吃美食要荤素搭配，愿意搭配素的，您买回去啊，咱家的肉块肉丝满满的鲜肉肠，您炒个鸡蛋，炒青菜，加个面包，烙饼都行，反正我给您的就是掰开的这种满满的肉丝的鲜肉肠。这两百组鲜肉肠啊，给咱们栏目组特供的。哎，不管是赔了赚了，也就这样了，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地儿了。我们国企大厂啊，也不能老赔钱呀，您说是不是？
0: 还等什么？这是栏目特供啊，其他渠道可买不到，抓紧下单，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
4: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辣椒，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视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有了这根鲜肉肠啊，半根大酒，半根唠嗑，咱们的日子啊，就得过得这么有滋有味的，都买回

0: 尝尝这味道啊，还真不错。
1: 本期啊，国企老字号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的特惠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没下单的朋友要抓紧了，我们这个特惠名额只有200组，抢完了就没了。那接下来就请张总给我们啊现场来两道啊特别的花样吃法。
2: 没问题，我呀给大家做一个呀鲜肉肠炒尖椒，再一个就是鲜肉肠蛋炒饭。
1: 太好了，你看我觉得荤素搭配的炒法也香，还有那个鲜肉肠炒饭，哎呦特别好吃。
0: 雨桐，我们今天要感谢张总啊给的优惠。
1: 没错
0: 啊，人家这鲜肉肠啊确实是地道，主要是品质过得硬。
1: 嗯，
0: 咱们拿回家去吃着放心呢，这个价格呀特别合适，
1: 真的太值了。你看今天啊这是不到100块钱8根啊，合着是12块钱一根。
0: 对，
1: 这比一些小品牌的都便宜。你知道我以前买过一些啊外地那个老字号的这个红肠，就这种品质的啊，30块钱一根，
0: 对，
1: 真是有点舍不得。今天这价格值了啊，这合着是啊12块钱一根，就是国企老字号大红门特制的这个鲜肉红肠，真的让我们超着了。
0: 我刚才呀正好抢购了2箱，
1: 嗯，
0: 哎也吃不了一周，因为啥，我和老伴儿啊都爱吃，正好啊给老伴儿啊当下酒菜。
1: 嗯，
0: 这周末孩子们回来那不得炒上2盘，走时候还再走点儿，哎剩不下啥。
3: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怎么做才是真正的聪明吃五谷呢？那就得聪明做五谷。据说今天刘大厨带来了一个可以哄脾胃开心的宝贝，这到底是啥呀？
1: 哎，没错，这样再来，咱们什么都不如先让你先尝尝再说。
0: 那必须得错呀！
2: 你先听听，你先掰个边，你怎么样？
0: 就是微微一碰，你看它就已经酥到掉渣了，这个声音太诱人了，
2: 焦焦的、酥酥的感觉。
0: 好香啊，
2: 是不是？你尝尝它的蓬松感。
0: 我跟你说，太好吃了。好吃不仅来源于它那个焦焦脆脆的口感，你知道吗？还有就是我觉得它除了五谷的香味之外，它有一种特殊的香气。
1: 哎，
0: 张老师您加料了吧？
3: 除了这种米香啊，还有一个粉，这两米加一粉，这个呢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我们叫养脾胃的铁三角。
0: 跟着张老师学习养胃的吃法，
3: 就是懒人吃法。
0: 懒人吃法。张老师，看您早餐的时候是把这个锅巴直接泡的牛奶是吗？
3: 对，早餐的时候呢，其实会有一个牛奶，我们就是每天的蛋白要够嘛，然后同时呢再加上一点这个锅巴掰碎了，奶香加着这种米香的脆。但是午餐和晚餐呢，我这里也有一个，几乎每道菜哈，就最近我都会放它，真的我是对它是特别的喜欢。这个时候而且是应季的食材，对于我这样就是脾胃阳虚、胃气不足，我们需要这个时候养胃，除了早餐养胃，午餐、晚餐我都会用到它。
0: 那刘大厨，您把张老师推荐的这个可以补胃气的宝贝，您就拿过来呗。
1: 滋呢，有一部分一会儿我是来去配在咱们这个配料里去炒的，还有一部分呢，我已经给它榨成了这个汁了，黄色的液体去给它腌肉。那么这三鲜有哪三鲜呢？首先菌菇的鲜，
0: 对，
1: 一鲜。第二鲜呢，有咱们的肉鲜，
0: 肉鲜，
1: 还有海鲜，
0: 海鲜，
1: 这三种鲜味。那么这个肉呢，我今天用的是鸡腿肉，您。腌制呢也很简单，稍微的来点盐，一点点的糖，胡椒粉来一点，一点点的花椒酒，哎，能够起到一个去腥增鲜，哎，软嫩的一个效果，滑嫩的效果啊。
0: 我知道了，
1: 先闻闻。
0: 你今天
1: 别说啊，
0: 腌肉的这个秘籍就是张老师推荐的那个可以健脾胃的宝贝。
1: 对，
3: 它呢只有在这个时间，我觉得它的汁呢才会更多。
0: 因为其实我们能榨出汁来的话，是这个食材它在生长的过程当中非常鲜。

0: 嫩的一个状态，它会有一点微微发甜的感觉，
1: 是的，
0: 跟我们今天的这个鲜味也特搭。
2: 那么这个汁里呢，它有一种酶是可以软化肉质的。我们来上一小勺这个黄色这个汁啊，干的淀粉，这个老抽不要多，稍微的来点底油，油的量呢不用太多，咱们直接把这些食材下入锅中，底下这层咱先别着急去搅，让它底部先定型，八成熟的一个状态了，赶紧出锅啊！咱们就可以去做这个浇头了啊。葱跟蒜，这个呢就是咱们张老师推荐那个丝儿了，二次利用，慢慢的把它的香味给它挥发出来。这个应季的春笋，还有木耳，跟着一块下锅，来点咱们的花椒酒，来点生抽酱油，来点蚝油。这个时候咱们开始加入一些清水，当这个汁儿呢烧开以后，香味出来了，刚才咱们这个八成的这个鸡肉跟咱们的虾仁，这时候可以准备下锅，让这个最后的两成熟在这里完成，咱们就开始准备勾芡。
1: 这个丝儿呢本身也可以吃，
0: 我尝一下啊，它是那个水分很足，然后有一点回甘的那种味道，
1: 是的，所以其实我们叫甘入脾嘛，甘入味，实际上甘味呢对于我们的脾胃就有一个滋补的作用，而它本身它就可以入中焦、入胃经、入脾经、入肺经，吃饱了以后呢不会胃气上逆、恶心反胃，可以让它往下走，
2: 这个酱香味也出来了啊，味道融合了，咱们就可以开始勾芡了。这个呢是咱们做这个锅巴三鲜里比较常用的一种方式，就是去泼它这个芡，淋这个芡，这样呢芡汁紧一点呢它抱得住，一会儿呢这个锅巴也不至于说软得快。然后呢咱们淋出锅，把这个红椒角跟青椒角放进去，这个粘稠度就可以了啊，一会儿直接浇到咱这个锅巴上，那叫一个绝，出锅这先搁一边。
0: 但是光有了成功的三鲜浇头还不行啊，咱今天的重头戏聪明吃五谷，就是那两米一粉制作的焦脆十足的锅巴。
2: 这第一种米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大米，大概占个七成，起到这种酥脆的效果，这个呢是提前已经给大家蒸好的了啊。这个第二种米我们用的是什么呢，是米纸小米，那么这个米呢我们啊也是提前给大家蒸熟了，它的占比就是两份，越嚼越香的一种感觉，
0: 做成锅巴之后它依然是香气十足的。
2: 在最后这个一份用的是张老师推荐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食材的粉末，
1: 这个要闻出来可不容易，
2: 不容易，
0: 它真的是没有什么特殊的味道的，但是感觉它又有那种香气，而这个香气又是跟我们的谷物的香气不太一样的，
1: 是的，它的健脾胃的功效是非常棒的，它不仅可以补脾，可以补肺，还可以补肾。这个呢就是山药。刚才吃说锅巴除了有米香，还有一种特殊的香味。
2: 我们这里呢稍微的加一点点的清水，让它更加的湿润。
1: 要是这会儿我会推荐使用我推荐你的那一碗那个嫩汁儿，
2: 再稍微的来一点张老师推荐的这个汁儿啊，淋一些。然后呢，我们为了让它这个煎制出来以后更加酥脆，来一点蛋清
0: 儿，有点黏糊的，
2: 有点稍微的黏糊。这个呢，首先呢，咱们找一个圆的锅啊，准备好的这个团儿，咱们就可以放进去。咱们先不开火，稍微的给它定定型儿。这个薄厚呢，大概多少呢？就像如果按硬币来说，一块钱的硬币呢，大概是一块五的厚度啊。小火慢煎，让它慢慢的这个变酥变脆，不断的去换锅。那么这个呢，煎制呢，大家不能着急，就是需要一个漫长的时间。再来，你们快看煎的怎么样？给大家简单的打开看一看这个后面啊。
0: 这个小胶壳，这个太诱人了。
2: 听听那个声音。非常的酥，全程都是这种中小火煎，到最后的时候呢稍微的开点大火，让它稍微上上颜色，
1: 这是一个焦香啊，它就可以有醒脾，可以有养胃和胃的作用。
0: 锅巴制成那一瞬间呀，那种独特的迷人的香味又在诱惑我了。除了凉米还有山药粉的贡献之外，就是张老师推荐的那个宝贝，咱们锅巴里面也放了它的汁儿，微微的丝丝的甜味到底是啥呀？张老师，
1: 就是嫩姜可以有和胃的作用，而它特别鲜嫩，就这会儿我们能够买到的这个嫩姜呢，可以切成丝儿，可以炒菜，可以摆盘了直接来吃。关键呢，它还可以促进我们的胃肠蠕动，能够健脾，能够运化好，这样呢，我们胃才能够吸收更多的食物，我们吃才会更香。
2: 把这个给它掰碎了装盘，把咱们刚才那个浇头一淋上，就可以上桌了。
0: 焦脆十足的锅巴，浇上那个诱人的三鲜汁儿，太好吃了。
2: 是的，
0: 所以今天的三鲜锅巴，就是在您享受了开心和美味的同时，让您的脾胃也真正的强壮起来，开心起来。
3: 爱生活每一天。

0: 断桥铝系统窗这几年已被大家熟知，而且有口皆碑，
1: 质量又好，价钱又好。
2: 这质量在这儿呢嘛，所以性价比就挺好。
3: 关键是质量好，
4: 这料特别结实。
0: 都知道一扇好的窗户需要具备的性能有保温隔热、密封降噪、防尘防雨。
5: 室外的温度是多少度？
6: 51度。
7: 室内温度是多少？30度。
5: 就整个比外边降了21度。现场都打开。
6: 哇，这就是我家楼上多少平米吗？
5: 是不是？
6: 对呀、
5: 这样能把中午喝的时候，
6: 哟，
5: 真行。
8: 这个水，哗哗哗，是一点雨都没有进来。
0: 但要让这些性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细节才是最重要的。
9: 就轻轻一用力，一下就断了。
0: 今天点通视窗82高端款重磅来袭，细节满满，做工精良，保温隔热密封性能整体提升20%，物超所值，精彩马上开始。
7: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窗户的那些事儿啊。像最近我朋友换了一个新房子，他就觉得窗户的质量不太可靠，想把它全换掉。结果去市场上一看，更没主意了，都是断桥铝的窗户，贵的有1平方米4-5千的，便宜的也有每平方米6-700的。
9: 确实是啊，因为现在市面上的断桥铝窗户这个价格参差不齐。
7: 没错。
9: 那么一些商家呢，为了吸引消费者，就用这种很低的价格做诱饵，但是每一个单项都是要单独收费的。
7: 没错。
9: 就比方说我们要换10平米的窗户，他给您报的时候700一平，觉得挺合适的。可是您买的什么开启哨加钱，五金件也加钱，或者少送您点，这些单独收费的呢，价格又会很贵。东家西家最终算下来
10: 落地价是15000，合下来呀也得1500一平了。
7: 再出点什么产品的问题，比如说新闻当中常常出现的大风吹落窗户，这就成了安全事故了。
9: 没错，关注价格的同时呀，更要关注窗户的质量，比如说窗户使用的材料呀、工艺呀，还有它的保温密封性、隔音功能好不好啊。毕竟啊，我们这窗户一换就是10几20年，所以呢，经过我们栏目组的实地的工厂考察，产品对比，选择了一款82款高端断桥铝系统窗推荐给大家。那么这款窗户啊，可以说是把先进的工艺用在生产上，整体窗框和隔热条呢是加宽加厚，保温隔热降噪的性能也是大大的提高了，把细节呀做到位，让窗户的整体安全性和耐用性大大提升。我们呢用一个实验来证明。
11: 作为点通视窗的设计师，我来给大家说点不一样的。固定这个玻璃四周用的压线
9: 啊，
11: 它是有区别的
9: 啊，
11: 就是咱们这种开口压线和这种闭口压线。您像咱们点通视窗选择就这种闭口压线，
9: 那肯定是选闭口的哈。
11: 对，因为这种它结构更稳定啊，更加结实。您像这种开口压线，手一捏都能捏动。
9: 能看到啊，这个不用想了，肯定
11: 捏不动。
9: 但像这个，您别说小马男生了，就我一捏，我感觉都直忽悠忽悠的要变形了。
0: 一扇好的窗户是否耐用，是否安全，压线工艺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看一个暴力试验，
9: 3、2、1。掉下来完以后，不仅玻璃掉了，玻璃还碎了，这如果掉下去真的是非常的危险。这个就是因为选择了这种开口压线。
11: 是的，小姐，
9: 我来啊。
12: 再来。
9: 我都能给它踹下来。
11: 现在是装好这个闭口压线的玻璃了啊，
9: 现在踹一下，
11: 现在我就上脚试一下。
9: 能感觉到小马现在已经喘着粗气，呼了带喘的感觉，真的是踹不下来。我试试啊。哈！
11: 您看我们这压线纹丝不动。
9: 你看这我踹完了以后，这边都已经变成这样了，都窄了，但我们点通视窗踹完以后，它依旧还跟刚开始是一样的。哎，那我特想问，那为什么就差这一条边非要做开口的呀？
11: 说白了，一个就是好扣，再一个就是省钱，这一圈料你想想，这多了就省钱了。
9: 所以说啊，就是为什么一直我们要推荐选择大品牌靠谱的点通视窗，就是不仅在明面上都是品质感，关键在很多的小细节上您可能不了解不知道的，我们也是要严格按照要求把最

0: 全锥放心的窗户带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1: 好消息，好消息！电通视窗82款高端系统窗重磅来袭，矿体加厚，隔热条加宽，保温隔。

0: 原价1600元以上每平米的82款高端断桥铝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90元。是的，您没听错，不到99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每3平米送1扇开启扇，一套进口品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2: 我觉得啊，接下来咱们也得听听咱们点通视窗这些实际的用户，他们的体验感究竟如何？
3: 满意，满意，
2: 嗯，
3: 质量挺好的。
4: 换成3层的，这保温效果就好多了。
2: 嗯，
5: 我想给他开个窗户透透气。
2: 嗯，
5: 完以后原先都是平面的，一开吧，轰呼呼的。你现在呢？它立着，
2: 而且还不是那种直冲的。
5: 对对，它不直冲啊。
6: 夏天里边吹空调，不能长期吹，时间长了我就把空调关了。关了以后呢，因为它的密闭性好，保温性又好，很长一段时间屋子里边是凉快的。这空调可以开的很少了，这个电钱省了不少。
7: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2: 嗯，
7: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的事儿就想多了。
6: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塌也没问题。
2: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6: 对，
8: 质量又好，价钱又好。
2: 嗯，
9: 这质量在这儿呢嘛。
2: 嗯，
9: 所以性价比也挺好。
3: 关键是质量好，
6: 这料特别结实，
5: 乐享终身，心不慌。
0: 一扇有品质的窗户要从它的保温密封性、安全性和美观性来介绍。首先呢，就是它的保温密封性，
1: 没错，
0: 中空玻璃中间呢选择这种一体折弯工艺的隔热条呢，选择 PA66 材质，而我们的密封条选择3元1饼。
10: 我们点通视窗不仅要选择咱们3元1饼的材质的橡胶条，更要选择大牌子的橡胶条啊，像咱们选的一般是沈阳瑞德的、江阴海达的。其实这个橡胶条呀，除了防风防雨，它还起这个保温隔热、防蚊防虫、防风防沙的作用。
11: 哎，那我现在能看到师傅这边应该现在就是正在上这个橡胶条了。
10: 对的。
11: 那除了师傅手里这细的，我发现了还有一个很粗很粗的这个橡胶条。
10: 其实咱们这个窗户呀是3道密封、
11: 嗯、
10: 这个是上在那个框上的，它是一个等压胶条，与这个咱们窗户的12的这个隔热条形成一个密封。咱们这个小胶条是与框上形成一个密封作用、
11: 嗯、
10: 另外咱们框上还有一个小胶条，它也可以与咱们这个扇形成一个密封作用。
11: 等于其实我们的一个窗户上是有3道密封胶条。
10: 对，所以说这个密封性更好。
11: 那胶条的好坏与否，一定是要经得起考验和试验的。
10: 是的。我手里是2根这胶条，一个是咱们点通视窗的胶条，另一个是咱们普通的门窗胶条。
11: 啊，咱们点通视窗选的这3元1饼，大家能看它厚，就是
10: 是的，
11: 按吃的来说特肉头的感觉。
10: 对对对，
11: 而且很软，
10: 回弹还好。您这样一拉，保持3秒之后，哎，它还能回去。
11: 但这个你就感觉好像蹬不太动，
10: 对，
11: 就又薄又硬。
10: 是的，嗯，其实胶条最重要一点需要耐低温，冬天天气一冷呢，这个胶条容易硬化。
11: 啊，
10: 那这样咱们去做一个更极端的实验，咱们把这两个胶条放到冰箱里冻它2小时，咱们看看效果。
11: 哦，一下就拉断了。
10: 您再试试这个。
11: 我试试这个。
0: 好消息，好消息！点通视窗82款高端系统窗重磅来袭，
7: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2: 嗯，
7: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
8: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6: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塌也没问题。
2: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6: 对，
0: 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价格更是巨实惠，原价1600。

0: 600元以上每平米的82款高端断桥铝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90元。是的，您没听错，不到99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每3平米送1扇开启扇，一套进口品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2: 那么，其实除了我们的这些什么保温、密封性、安全性、美观性，那么原材料啊，尤其是你看断桥铝，这铝材怎么样也是关键。
1: 我们今天每用到的原材料都有权威机构出具了检测报告，比如说我们用到这一款6063T5的型号啊，经过检测符合产品的相应的全部要求。
2: 就这个型号大家要记住的，因为它代表的是原生铝。我呢也实际去探访了咱们点通视窗的工厂。
3: 像这个机器是干嘛的呢？
4: 那个就是聚压线的
3: 啊，
4: 就是咱们平常装玻璃的时候扣压线用的。这个就是我们准备切完压线往窗户上上压线了。萱儿姐，这个机器就是咱们现阶段断桥铝比较高级的一个机器了。
3: 就不用说高级，就满眼看起来就很高级，都有点像个太空舱的感觉。
4: 是的，它这个锯啊，不仅能切断啊，切割好，而且咱们连开孔、起中挺都可以在这个您说的太空舱里实现。
3: 啊，能看到啊，就这个每一步走到哪儿，这会儿就跟小监控一样，是都有全自动。
4: 对的，而且都是数控的啊，精密度极高
3: 啊。啊，能看到这上边。
4: 对，加工长度，您看。
3: 角度、条形码，这是哪个开扇，要什么花纹，这上一目了然。
4: 是的。
0: 好消息，好消息！点通视窗82款高端系统窗重磅来袭，矿体加厚，隔热条加宽，保温隔热更有效。
5: 太阳光特别毒的时候，里边确实明显的，它比外边要凉快一点。这空调可以开的很少了，这个电钱省了不少。
0: 密封降噪更管用，
6: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2: 嗯，
6: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响过了。啊，基本就没什么声音了。
0: 进口品牌5金件，又安全又耐用。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价格更是巨实惠。原价1600元以上每平米的82款高端断桥铝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90元。是的，您没听错，不到99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每3平米送1扇开启扇，一套进口品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1: 当然呢，如果您想订购，流程也特别简单啊，我们首先呢有专业设计师为您上门服务，免费测量、设计、选色，北京6环之内全部都是免费的。同时签订合同，预约拆旧和安装的时间，到最后流程就是送货安装了。
2: 点通视窗也给大家了郑重的承诺，同规格窗户价格给大家打到谷底，无需装修，独立换窗，安装1天完工，材料均出自品牌大厂，窗体玻璃质保5年，5金胶条质保2年。
1: 欢迎一扇高品质的点通视窗，让您的家整洁明亮，让您的生活品质得到大大的提升。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联系您的专属客服咨询吧。
0: 点通视窗断桥铝系统窗这几年已被大家熟知，而且有口皆碑，
2: 质量又好，价钱又好。
7: 这质量在这儿呢嘛，
2: 嗯，
7: 所以性价比也挺好。
8: 关键是质量好，
9: 这料特别结实。
0: 都知道一扇好的窗户需要具备的性能有保温隔热、密封降噪、防尘防雨。
10: 室外的温度是多少度？
11: 51度。
1: 室内温度是多少？30度。
10: 就整个比外边降了21度。现场都打开。
11: 哇，这就是我家楼下楼上的医院了，
10: 是不是？
11: 对呀、啊，
10: 但是能把窗户合上的时候，
11: 哟，
10: 这么近，
12: 这个水，哗哗哗，是一点雨都没有进来。
0: 但要让这些性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细节才是最重要的。
3: 就轻轻一用力，一下就断了。
0: 今天点通视窗82高端。

0: 重磅来袭，细节满满，做工精良，保温隔热密封性能整体提升20%，物超所值，精彩马上开始。
1: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窗户的那些事儿啊。像最近我朋友换了一个新房子，他就觉得窗户的质量不太可靠，想把它全换掉。结果去市场上一看，更没主意了，都是断桥铝的窗户，贵的有1平方米4-5千的，便宜的也有每平方米6-7百的。
2: 确实是啊，因为现在市面上的断桥铝窗户这个价格参差不齐。
1: 没错。
2: 那么一些商家呢，为了吸引消费者，就用这种很低的价格做诱饵，但是每一个单项都是要单独收费的。
1: 没错。
2: 就比方说我们要换10平米的窗户，他给您报的时候700一平，觉得挺合适的。可是您买的什么开启扇加钱，5金件也加钱，或者少送您点，这些单独收费的呢，价格又会很贵。东加西加，最终算下来落地价是15000，合下来呀也得1500一平了。
1: 再出点什么产品的问题，比如说新闻当中常常出现的大风吹落窗户，这就成了安全事故了。
2: 没错，关注价格的同时呀，更要关注窗户的质量，比如说窗户使用的材料呀、工艺呀，还有它的保温密封性、隔音功能好不好啊。毕竟啊，我们这窗户一换就是10几20年，所以呢，经过我们栏目组的实地的工厂考察、产品对比，选择了一款82款高端断桥铝系统窗推荐给大家。那么这款窗户啊，可以说是把先进的工艺用在生产上，整体窗框和隔热条呢是加宽加厚，保温隔热降噪的性能也是大大的提高了，把细节呀做到位，让窗户的整体安全性和耐用性大大提升。我们呢用一个实验来证明。
3: 作为点通时装的设计师，我再给大家说点不一样的。固定这个玻璃四周用的压线
2: 啊，
3: 它是有区别的
2: 啊，
3: 就是咱们这种开口压线和这种闭口压线。您像咱们点通视窗选择的就是这种闭口压线，
2: 那肯定是选闭口的哈。
3: 对，因为这种它结构更稳定啊，更加结实。您像这种开口压线，手一捏都能捏动。
2: 能看到啊，这个不用想了，肯定
3: 捏不动。
2: 但像这个，您别说小马男生了，就我一捏，我感觉都直忽悠忽悠的要变形了。
0: 一扇好的窗户是否耐用，是否安全，压线工艺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看一个暴力试验，
2: 3、2、1。不仅玻璃掉了，玻璃还碎了，这如果掉下去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啊。这个就是因为选择了这种开口压线。
3: 是的，圈姐，
2: 我来啊。哇，我都能给它踹下来。
3: 现在是装好这个闭口压线的玻璃了啊，
2: 现在踹一下。
3: 现在我就上脚试一下。哎哎，
2: 小马现在已经喘着粗气，呼了带喘的感觉，真的是踹不下来。我试试啊，哈！
3: 您看我们这压线纹丝不动。
2: 你看这我踹完了以后，这边都已经变成这样了，都窄了。但我们点通视窗踹完以后，它依旧还跟刚开始是一样的。哎，那我特想问，那为什么就差这一条边非要做开口的呀？
3: 说白了，一个就是好扣，再一个就是省钱。这一圈料你想想，这多了就省钱了。
2: 所以说啊，就是为什么一直我们要推荐选择大品牌靠谱的点通视窗，就是不仅在明面上都是品质感，关键在很多的小细节上，您可能不了解不知道的，我们也是要严格按照要求，把最安全最放心的窗户带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0: 好消息，好消息！点通视窗82款高端系统窗重磅来袭，框体加厚，隔热条加宽，保温隔热更有效。
4: 太阳光特别毒的时候，里边确实明显的，它比外边要凉快一点。这空调可以开的很少了，这个电钱省了不少。
0: 密封降噪更管用，
5: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2: 啊！
5: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 立刻的事儿就想过了。
2: 进口品牌五金件，又安全又耐用，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价格更是巨实惠。原价1600元以上每平米的82款高端断桥铝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90元。是的，您没听错，不到99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每3平米送1扇开启扇，一套进口品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2: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6: 我觉得啊，接下来咱们也得听听咱们点通视窗这些实际的用户，他们的体验感究竟如何？
7: 满意，满意。
6: 嗯，
7: 质量挺好的。
8: 换成3层的，这保温效果就好多了。
6: 嗯，
9: 我想给他开个窗户透透气。
6: 嗯，
9: 完以后原先都是平面的，一开吧，风呼呼的。你现在呢？它立着，
6: 而且还不是那种直冲的。
9: 对对，它不直冲啊。
4: 夏天里边吹空调，不能长期吹，时间长了我就把空调关了。关了以后呢，因为它的密闭性好，保温性又好，很长一段时间屋子里边是凉快的。这空调可以开的很少了，这个电钱省了不少。
5: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6: 啊、
5: 嗯！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
4: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6: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4: 对，
10: 质量又好，价钱又好。
6: 嗯，
11: 这质量在这儿呢嘛。
6: 嗯，
11: 所以性价比也挺好。
7: 关键是质量好，
4: 这料特别结实，
9: 乐享终身，心不慌。
2: 好消息，好消息！点通视窗82款高端系统窗重磅来袭，矿体加厚，隔热条加宽，保温隔热更有效。
12: 51度，
1: 室内温度是多少？30度，
2: 密封降噪更管用。进口品牌五金件，又安全又耐用。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价格更是巨实惠。原价1600元以上每平米的82款高端断桥铝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9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每3平米送1扇开启扇，一套进口品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2: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6: 一扇有品质的窗户，要从它的保温密封性、安全性和美观性来介绍。首先呢，就是它的保温密封性，
1: 没错，
6: 中空玻璃中间呢选择这种一体折弯工艺的，隔热条呢选择 PA66 材质，而我们的密封条选择3元1饼。
3: 我们点通视窗不仅要选择咱们3元1饼材质的橡胶条，更要选择大牌子的橡胶条啊，像咱们选的一般是沈阳瑞德的、江阴海达的。其实这个橡胶条呀，除了防风防雨，它还起这个保温隔热、防蚊防虫、防风防沙的作用。
13: 哎，那我现在能看到师傅这边应该现在就是正在上这个橡胶条了。
3: 对的。
13: 那除了师傅手里这细的，我发现了还有一个很粗很粗的这个橡胶条。
3: 其实咱们这个窗户呀是3道密封、这个是上在那个框上的，它是一个等压胶条，与这个咱们窗户的扇的这个隔热条形成一个密封。咱们这个小胶条是与框上形成一个密封作用、另外咱们框上还有一个小胶条，它也可以与咱们这个扇形成一个密封作用。
13: 等于其实我们的一个窗户上是有3道密封胶条，
3: 对，所以说这个密封性更好。
13: 那胶条的好坏与否，一定是要经得起考验和试验的。
3: 是的，我手里是2根这胶条，一个是咱们点通视窗的胶条，另一个是咱们普通的门窗胶条。
13: 啊，咱们点通视窗选的这3元1饼，大家能看它厚，就是
3: 是的，
13: 按吃的来说特肉头的感觉。
3: 对对对，
13: 而且很软，
3: 回弹还好。您这样一拉，保持3秒之后，哎，它还能回去。
13: 但这个你就感觉好像蹬不太动，
3: 对，
13: 就又薄又硬。
3: 是的，嗯，其实胶条最重要一点，需要耐低温。冬天天气一冷呢，这个胶条容易硬化。
13: 啊，
3: 那这样咱们去做一个更极端的实验。咱们把这2个胶条放到冰箱里，冻它2小时，咱们看看效果。
13: 哦，一下就拉断了。
3: 您再试试这个。
13: 我试试这个。
3: 杨雪姐，这个轻轻一用力，
13: 就轻轻一用力，一下就断了。啊、我俩的，哇，手的指甲都抠出印儿来了，真不行。那所以其实这也就是为什么咱们点通视窗的窗户能够保温、密封、隔热，然后包括降噪效果那么好。其实小胶条起了很关键的作用。
3: 对，
0: 好消息，好消息！电通视窗八二款高端系统窗重磅来袭，
5: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6: 啊！
5: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不完了。
10: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4: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6: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4: 对，
0: 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价格更是巨实惠，原价1600元以上每平米的八二款高端断桥铝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90元。是的，您没听错，不到99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进口品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6: 那么其实除了我们的这些什么保温密封性、安全性、美观性，那么原材料啊，尤其是你看吧，断桥铝，断桥铝，这铝材怎么样也是关键。
1: 我们今天每用到的原材料都有权威机构出具到检测报告，比如说我们用到这一款6063T5的型号啊，经过检测符合产品的相应的全部要求。
6: 就这个型号大家要记住的，因为它代表的是原生铝。对了，也实际去探访了咱们点通视窗的工厂。
13: 像这个机器是干嘛的呢？
3: 那个就是聚压线的
13: 啊，
3: 就是咱们平常装玻璃的时候扣压线用的。这个就是我们准备切完压线往窗户上上压线了。这个机器就是咱们现阶段断桥铝比较高级的一个机器了。
13: 满眼看起来就很高级，都有点像个太空舱的感觉。
3: 是的，它这个锯啊，不仅能切断啊，切割好，而且咱们连开孔、起中挺都可以在这个您说的太空舱里实现。
13: 能看到啊，就这个每一步走到哪儿，这会儿就跟小监控一样，是都有全自动。
3: 对的，而且都是数控的啊，精密度极高啊。
13: 啊，能看到这上边。
3: 对，加工长度，您看。
13: 角度、条形码，这是哪个开扇，要什么花纹，这上一目了然。
3: 是的。
0: 好消息，好消息！点通视窗八二款高端系统窗重磅来袭，原价1600元以上每平米的八二款高端断桥铝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90元。是的，您没听错，不到99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进口品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当然呢，如果您想订购，流程也特别简单啊。我们首先呢有专业设计师为您上门服务，免费测量、设计、选色，北京6环之内全部都是免费的。同时签订合同，预约拆旧和安装的时间，到最后流程就是送货安装了。
6: 点通视窗也给大家了郑重的承诺，同规格窗户价格给大家打到谷底，无需装修，独立换窗，安装1天完工，材料均出自品牌大厂，
2: 窗体玻璃质保5年，5金胶条质保2年。
1: 换一扇高品质的点通视窗，让您的家整洁明亮，让您的生活品质得到大大的提升。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联系您的专属客服咨询吧。

0: 持续上新，演绎展示 NPC 巡游，光影打卡空间，惊喜不断。6月18日至10月18日，快来龙浦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2: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

0: 论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三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2: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3: 我们到北京了，
2: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4: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5: 这太神奇了，
6: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7: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8: 我有新的订单来了，
9: 多喝水啊！
10: 啊，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1: 每天吃16个菜品，
12: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3: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4: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5: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6: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17: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8: 这里是春风习习的地方。

0: 用控糖食疗方，今天这个方子大有来头。它是啊，我们京城四大名医，也是糖尿病大家施金墨老先生开出的方子。他给谁开的呢？因为他的儿子啊施小墨，因为工作操劳，他也是一代名医哈，所以得了糖尿病，他给自己的儿子啊定制了这个方子。这个方子还特别的简单，只有两个家常的食材，而且听说效果非常的不错。
1: 这施老这方子呀非常简单，是个小方，但是效果很好，里边就有两个，一个豆一个仁儿。它的特点是什么呢？我们知道糖尿病啊容易吃得多喝得多尿得多，那如果是上消就是口干口渴，哎，里边这豆你就是二，那个仁儿是一，那如果是你是尿得多有点水肿，你就那个仁儿是二，豆是一。所以呢它是根据不同的病情还把这个豆跟那仁儿的比例进行调整，所以效果才会好。
0: 今天要控糖肯定要做控糖方面的美食了，归大厨。
2: 是，我今天给您带了一套煎饼果子。
0: 哎呦，我真的要鼓掌了。为什么呢？因为你看我们归大厨不仅是中国烹饪大师，而且他是天津人，他每天啊来录像的时候都是从天津赶过来的。
2: 对，
0: 我早就想跟您学着煎饼果子了，可是今天说的是控糖，煎饼果子是主食啊，
2: 不放面粉也不放甜面酱，但是也非常好吃。
0: 哎呦，看来归大厨要把自己做煎饼果子的绝活来今天给我们亮一亮了。
2: 刚才说了不用面酱对吧？但是呢咱还有一个其他的酱，这个酱呢要用鸡蛋来炒。咱先放点油让锅里边，用筷子给它，一定要快速的给它搅散它。哎，变成小颗粒，看
0: 有点丝状的小颗粒。但是您不放甜面酱，放什么酱呢？
2: 放的是黄豆酱。看
1: 黄豆酱。
2: 哎，现在鸡蛋已经成型了，给它倒出来，先把鸡蛋炒熟它，然后放黄豆酱。
0: 黄豆酱。您为什么说炸一下？我明明是炒它呀，这有什么讲究吗？
2: 用油给它炒一下。您为什么说是炸呢？因为一会儿咱还有一个油，得放点香油，才能把这个酱炸熟的。炸完以后，这个酱就香了。
0: 哦，哎，这个是我不知道的绝活。我自认为我很会炒酱。对，因为我北方人嘛，我觉得我炒酱还挺厉害的，各种酱我都会炒。
2: 对，
0: 但真的没听说过炒酱要炸一下，用什么炸？用香油炸一下，
2: 用香油才好吃。这样的话，这个味道就出来了。
0: 哦，好闻，
2: 是吧？
0: 对，更香了。
1: 是。
0: 放多少？你刚才没看到。哎，
2: 咱这个酱大概100克，放了有10克的香油。
0: 还不少呢。
2: 对，
0: 不是点一两滴啊，10克。
2: 对，然后呢，再把炒好的鸡蛋放在酱里边。
0: 哎呀，这个太有意思了。
1: 对，
0: 等于是这个口感就更有层次了，这比甜面酱更好吃，我觉得。
1: 对呀，咱们外面买那个酱都全。

0: 全是酱，对吧？哈，
1: 对对，
0: 这里鸡蛋多，
1: 盐也超标，
0: 是
1: 可能这个糖也超标，这甜面酱很多糖啊。
0: 是，嗯，
2: 这绝对够健康了啊。嗯，
0: 太健康了，真是不错。
1: 说到这煎饼果子啊，我们经常在外面买的时候看到的，应该是肯定有面粉的。但是今天贵大厨说，他做的煎饼果子没有面粉，用的是什么呢？天津这种传统地道的煎饼果子又用的是什么做的哈？都教教我们啊。
2: 教教您哈，好啊，哎，少喷点油就可以了。嗯，哎，然后呢，把咱和好的面糊糊，然后呢，给它搅拌均匀。这个一定要稠点，也就是说酱点，看见了吗？不能太稀，太稀的话它不成型。
1: 好，相对比较厚，但是还是有一些流动性哈。
2: 对，
1: 刮薄刮均匀。
2: 对，
1: 今天我们做的可是天津名厨做的煎饼果子，关键是还可以控糖，所以没有面粉，用的是什么活的这个面糊哈？您先摊一个，教教我们，然后把这个天津泄露给我们，好不好？
2: 行，
1: 好，
2: 一成型了，然后呢，把咱准备好的鸡蛋液，拎在上面。哦，哎，淋点鸡蛋。
1: 就是摊均匀嘛。
2: 对，
1: 那今天控糖，所以我猜想的刚才我们说的京城四大名医是金默老先生哈，哎，给他儿子定制的这个控糖食疗方，一豆一人，是不是就在这个面糊里面呢？是豆还是人呢？
2: 这里边用到的是豆
1: 啊。一豆。
2: 对，哦，
1: 控糖一豆呢就在这个碗里了，应该是打成粉了哈。这到底是什么豆呢？我替大家伙闻一闻，非常浓的一个豆香，但是闻不出来是什么豆。但是我通过颜色，它是不是有点发绿呀？所以我猜想，难道是绿豆？哎，
0: 没错，就是我们大家家里都有的绿豆。绿豆我们知道它是性甘凉的哈，它能清热，能养胃，能消肿利小便。所以我们刚才说了，糖尿病就是一个上消口干口渴，下消小便多，对吧？它呢，哎，都有这方面的功效。所以我们用它来做煎饼果子这个面糊。
1: 这种传统的天津煎饼果子用的是什么面糊？也是绿豆吗？
2: 纯绿豆面。
1: 纯绿豆面。
2: 对，但是这个绿豆面呢是去壳的。哦，
1: 跟我们有区别。
2: 有区别。对，咱这个今天这个是带着壳的。哦，
1: 我们都知道绿豆外面有一层衣服，绿色的绿衣啊。这种绿衣我们今天把它打碎了，和这个绿豆混合在一起做的绿豆面，做的煎饼。那和传统的这种只用绿豆的芯儿，功效上有区别吗？哎，
0: 这个就是我们师老的一个经验，它的特色就是他说治这个糖尿病哈，他这个经验是带着绿豆那个衣，我们叫绿豆衣，因为它的绿豆衣的寒性比绿豆整体要更凉。第二呢，绿豆衣很轻，对不对？它特别往上浮，所以呢，治疗这个上消口干口渴的效果会非常好。所以我们说，你如果口干的时候，哎，你这个豆绿豆的量就稍微多一点。
1: 还有薏仁啊，搭配在一起才有完美的一个功效哈。薏仁是什么哈？我们继续来揭晓了。
2: 下面要用我的铁手，哎，来给它翻个个。您如果没有铁手怎么办？拿个铲子就可以了。
1: 好的，
2: 哎，给它翻个个。翻完个以后呢，把您准备好的酱，咱就要开始了啊。给它上酱了，上料了。哦，咱下边开着火了啊。
1: 小火。
2: 对，开着火了啊。胡萝卜啊，然后呢再来点黄瓜丝儿，
1: 给您土豆丝儿。
2: 好，咱不能光吃素的哈。来点土豆丝儿再。
1: 对，
2: 好了，
1: 来再来点肉。
2: 看出来了，你也是这个食肉的爱好者。
1: 我把我喜欢吃的都拿来了。
2: 看，把它放在铺在上面。哎，然后呢给它卷起来。哇，
1: 丰富。
2: 在锅里边看。哎呀，好，这个就制作完了。
1: 开场我们提到哈，京城四大名医施金默老先生哈，他制作的这种一豆一仁的控糖方，一豆你知道是绿豆，
0: 对，
1: 一仁到底是什么呀？
0: 一仁也是我们很熟悉的薏米，就薏仁哈。因为薏仁它也是个偏凉性的嘛，它是健脾祛湿、利尿消肿，而且这个施老今天选的呀，它不是炒薏米，是生薏米，就取它那个偏凉的性质哈，对下消尿多呀、那水肿啊效果特别好。施老这方子哈，我告诉您一个剂量啊，您如果是上消明显的，就绿豆20克，生薏米10克；那如果是下消症状比较明显的，就绿豆10克，生薏米20克，代茶饮就可以了。在一起煮水，大火烧开，小火煮15-20分钟，就可以代茶饮了哈。然后注意就是说，你如果是脾胃特别虚弱的人，大便本来就不成形的人，就别喝了。
1: 所以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除了吃今天这个美食以外呢，也可以泡这个茶，也是名医自制的茶，有很好的效果哈。
3: 哈，大家可以喝起来了。今天我们的煎饼果子啊，真的是了不得啊！你看看，是我们天津名厨做给大家的。那每一个环节呢，都是有控糖的一个要求的。好吃的煎饼果子，同时还能帮助我们远离糖尿病。
4: 六月，北方正式进入汛期，将持续到九月。在极端天气下，当地面通信网络受损，您可通过中国时空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推出的北斗卫星短信服务，用手机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在今年汛期期间，手机号码归属地为北京的用户只需完成以下两步，即可发送接收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登录电信、移动、联通公司官网，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第二步，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手机北斗功能设置。接下来，您就可以按照如下程序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无地面网络状态下，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北斗卫星，使界面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至15秒即可发送成功。除了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还可依托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同样实现应急联络。既能拨打卫星电话，还可发送附带位置坐标的卫星短信，及时传递灾情信息，报平安或请求救援。防汛快行动，北斗保畅通。

说到水户鱼情节啊，这在北京可是有年头了。我记得我小时候啊，八九十年代那个时候能吃一顿密云水库的垮炖鱼，那可真是改善生活了。这密云水库呢，建成于1960年，面积是180平方公里呀、啊，是这个华北地区最大的一个水库，而且呢也是北京城的大水盆。不夸张的说啊，当年北京人喝水3杯里边2杯就来自密云水库。所以您想啊，这么大的水域，这么好的水质，肯定呢孕育很多的鱼，所以啊也使得密云呢成为了北京著名的鱼乡。

0: 这条鱼真棒。就这种鱼啊，就适合这个炸着吃，或者是干包也可以。就这种鱼，这个给我来两条。
1: 徐慧强来到密云有20多年了，
0: 发黄。它的特点呢，就是长期在水库里的吃这个浮游生物。
1: 和密云水库的鱼打了20多年交道，他现在识鱼懂鱼，并经营着一家以密云水库鱼为特色的餐厅。
0: 这个就是普通的花鲢，它这个最突出的咱水库的是这个嘴巴这边要翘一点，微微的往上翘，是吧？它叭叭叭吃那个浮游的生物，是吧？

0: 酱烧鱼、酥炸鱼、垮炖鱼、酥焖鱼，都是北京人特有的水库鱼情节。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到现在，密云水库的垮炖鱼是难以忘却的味道记忆。
1: 都不认识了。

0: 进入新世纪以后，为改善水质，保护首都的饮用水源，水库鱼不再进行人工养殖，这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提高了密云水库鱼的声望。因为野生鱼类生长周期更长，风味物质积累更多，肌肉含水量较低，味道相对更好。鳙鱼，也就是咱们常说的花鲢，是密云水库当中最常见的鱼种之一。鳙鱼的鱼苗长得快，在半年之内就能长到一斤左右，第二年起每年能长2到3斤。与此同时，由于是滤食性鱼类，它会把水中的杂质吸入嘴里，再通过鳃过滤，达到净化水质的作用。
1: 看一下，这是胖头鱼，体态是细长的，嘴巴比那个普通的要尖一些，它的肉质也要鲜嫩，它这个活动力也大，你看，特别有劲儿。
0: 在徐慧强看来，5-6斤以上的鳙鱼会更鲜，因为成鲜味氨基酸和鱼的生长日龄有直接关系。鱼的个体越大，成鲜味氨基酸越丰富，而且个头大的鱼也有更多的吃法，可以分档取料，不同部位制作不同的菜肴。鲢鱼最肥的是鱼头，这是江南美食家吃出的食经。花鲢不但鱼头肥大，而且比一般的鱼肉质细腻，最好吃的部位是鱼鳃后边那团螺纹状的肥肉，它的口感细腻丰腴，油而不腻。鱼头贴饼子，餐厅的招牌菜之一，可要把这道菜做好也并不容易。和鱼打了20多年交道的徐慧强知道，这道菜要做得好吃，煸炒五花肉是必不可少的环节。猪肉的氨基酸和脂肪能够提升鱼的香气，酱香是这道菜口味的灵魂。
1: 鱼也弄好了啊。
0: 徐慧强是湖南浏阳人，一开始在做这道菜的时候，他曾经尝试过家乡不放黄豆酱的做法，但客人的反馈让他感受到了什么叫做一方水土一方味儿。虽然在鱼头贴饼子这道菜上吃过亏，但徐慧强心里的创作欲望从未停歇。如果在鱼头上琢磨不出新花样，那就在鱼腹上尝试。
1: 这个是爬山虎，这个原来的它这个根是五皮叶的皮贴着皮，它的养分才能够过去。嫁接的时候最好是选择在春天开春的时候是最合适的。
0: 炎炎夏日，荔枝无疑是当下最受欢迎的水果，而徐慧强的尝试便是将荔枝的元素嫁接到鱼上。先把鱼腹肉去皮、去筋、去骨、去刺，再捶打成鱼肉的蓉泥。生粉、玉米粉、泡打粉用蛋清混合到一起。为了模仿出荔枝皮的颜色，又往其中加入了红菜汁儿。荔枝壳的纹理难以模仿，徐慧强自己设计，用牙签制作了工具。

把鱼的泥蓉造好形，放油锅里炸熟。一份夏日专属、造型美观、色泽逼真的荔枝鱼丸就完成了。外壳香酥松脆，肉馅弹性十足，再辅以鱼丸里的芝士，一口下去奶香味十足，口感层次分明。再加上一道油浸鱼尾，这一条鱼便制作出了三道菜。

0: 咋样？那边热吗？
1: 热闹的，挺热的。
0: 现在天天锻炼吗？
1: 锻炼，这一天锻炼一次。
2: 徐慧强觉得儿子也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自己的创作天赋，不过儿子喜欢的是文学创作。20多年的奋斗，徐慧强如今有机会帮助儿子完成梦想。和所有来京打拼的外乡人一样，徐慧强在最初也经历了很多困难的时候。
3: 我是2000年到北京的，有一阵子没跟老家联系了，还弄得我家里边还差点发这个寻人启事了，啊，当时北京又冷，到冬天的话，你一出门，我们南方是比较热嘛，这个到冬天穿两件衣服就可以了，这里还要这个穿着大衣出去，啊，当时是有点不适应，脸上都脱皮，

0: 我等会儿过来。
1: 我们留在心中。
2: 在徐慧强的努力下，金鼎鱼乡的灶台鱼进入了旅游观光客的视野，成为了密云旅游的打卡项目。
3: 咸不咸？这个鱼加一块来。
2: 红红火火满屋飘香的锅气，
3: 那个菜的拌一下，
2: 全新的水库鱼吃法，原汁原味的烹饪技巧，让食客有了新鲜的体验。
3: 咱们以后老乡呢，多多的互动，多多的相聚，我们才能够越走越近。
2: 如今他早已经习惯了这里的生活。
3: 你喝那个，喝那个，
2: 并且能够招待那些从湖南到北京打拼的同乡。20多年的时间，徐慧强从一个留洋少年，成为了一个密云汉子。时间在每个人的身上都会留下痕迹，徐慧强再也不像以前那样能吃辣了。同样改变的还有他生活了20多年的密云。
3: 密云最大的变化是密云水库的这个水位上升了。我刚来的那个那一年，那边水都是很高的，在那坝上拍照片都是特别漂亮的。从2002-03年水位慢慢就下降了，接着就是南水北调以后，通过丹江口的水库引入密云水库之后呢，就是水位就立马上升了，周边的这个生态环境比以前更好了，密云水库的水又回到了历史最高水位。
2: 俗话说得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3: 这是红尊金尊。
2: 为了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他努力研发菜品，推广食鱼文化。徐慧强相信，当山水都在变好的时候，我们吃的也会更好。
3: 我有一条鱼，哇，这得20多斤，30斤吧，这得。
2: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金鼎鱼乡生态渔村味道掌门徐慧强。
4: 掌门私房菜泡椒炒鸡蛋。
5: 大家好，我是老吴川菜的味道掌门人王斌，今天教大家一道私房菜泡椒炒鸡蛋。大豆油把它烧到一个有点冒烟了，先下上火，然后再下蛋清到锅里面，然后直接炒，不用去搅匀，然后再下我们的这个泡椒、葱花，然后豉油，然后再翻炒均匀就 OK 了。
2: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6: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7: 爱生活，每一天。
0: 陈吉铁棍山药做的水晶粉皮儿，您吃过吗？一根山药是怎么变成这种晶莹透亮、弹润爽滑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的？这样的造型又是怎么只用5分钟时间就变为一盘粉皮儿的？今天的好物向您推荐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吉山药制作的水晶粉皮儿。
8: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身边这位啊是王总，人送外号啊粉皮王。王总你好，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9: 大家好，我是宝珍堂的粉皮王。那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的拿手绝活了，铁棍山药水晶粉皮。

0: 28日，快来龙湖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点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2: 寻味永不止步，第5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5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5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

0: 名医自用控糖食疗方，今天这个方子大有来头。他是啊，我们京城四大名医，也是糖尿病大家施金墨老先生开出的方子。他给谁开的呢？因为他的儿子啊是小墨，因为工作操劳，他也是一代名医哈，所以得了糖尿病。他给自己的儿子啊定制了这个方子。这个方子还特别的简单，只有两个家常的食材，而且听说效果非常的不错。
1: 这施老这方子呀非常简单，是个小方，但是效果很好。里边就有两个，一个豆一个仁儿。它的特点是什么呢？我们知道糖尿病还容易吃得多喝得多尿得多，那如果是上消就是口干口渴，哎，里边这豆你就是二，那个仁儿是一。那如果是你是尿得多有点水肿，你就那个仁儿是二，豆是一。所以呢它是根据不同的病情，哎，把这个豆跟那仁儿的比例进行调整，所以效果才会好。
0: 今天要控糖，肯定要做控糖方面的美食了，魏大厨。
2: 是，我今天给您带了一套煎饼果子。
0: 哎呦，我真的要鼓掌了。为什么呢？因为你看我们魏大厨不仅是中国烹饪大师，而且他是天津人，他每天啊来录像的时候都是从天津赶过来的。
2: 对，
0: 我早就想跟您学着煎饼果子了，可是今天说的是控糖，煎饼果子是主食啊，
2: 不放面粉也不放甜面酱，但是也非常好吃。
0: 哎呦，看来魏大厨要把自己做煎饼果子的绝活来今天给我们亮一亮了。
2: 刚才说了不用面酱对吧，但是呢咱还有一个其他的酱，这个酱要用鸡蛋来炒，咱先放点油，让锅里边用筷子给它，一定要快速的给它搅散它，哎，变成小颗粒，看，
0: 有点丝状的小颗粒。但是您不放甜面酱，就放什么酱呢？
2: 放的是黄豆酱，看，
1: 黄豆酱。
2: 哎，现在鸡蛋已经成型了，给它倒出来，先把鸡蛋炒熟它，然后放黄豆酱，
0: 黄豆酱，您为什么说炸一下？我明明是炒它呀，这有什么讲究吗？
2: 用油给它炒一下。您为什么说是炸呢？因为一会儿咱还有一个油，得放点香油，才能把这个酱炸熟的。炸完以后，这个酱就香了。
0: 哦，哎，这个是我不知道的绝活。我自认为我很会炒酱，对，因为我北方人嘛，我觉得我炒酱还挺厉害的，各种酱我都会炒。
2: 对，
0: 真的没听说过炒酱要炸一下，用什么炸？用香油炸一下，
2: 香油
0: 才好吃。
2: 这样的话，这个味道就出来了。
0: 哦，好闻，
2: 是吧？
0: 对，更香了。
1: 是。
0: 放多少？你刚才没看到。
2: 哎，咱这个酱大概100克，放了有10克的香油。
0: 哦，还不少呢。
2: 对，
0: 不是点一两滴啊，10克。
2: 对，然后呢，再把炒好的鸡蛋放在酱里边。
0: 哎呀，这个太有意思了。
1: 对，
0: 等于是这个口感就更有层次了。这比甜面酱更好吃，我觉得。
1: 对呀，咱们外面买那个酱都全是酱，对吧？
0: 对对，
1: 这比鸡蛋多，
0: 盐也超标，
1: 是，
0: 可能这个糖也超标，这甜面酱很多糖啊。
1: 是，
2: 这绝对够健康了啊。
1: 太健康了，真是不错。
0: 说到这煎饼果子，我们经常在外面买的时候看到的应该是肯定有面粉的，但是今天贵大厨说他做的煎饼果子没有面粉，用的是什么呢？天津这种传统地道的煎饼果子又用的是什么做的哈？都教教我们啊。
2: 教教您哈。
0: 好，
2: 少喷点油就可以了。然后呢把咱和好的面糊糊，然后呢给它搅拌均匀。这个一定要稠点，也就是说酱点，看见了吗？不能太稀，太稀的话它不成型。
0: 好，相对比较厚，但是还是有一些流动性哈。
2: 对，
0: 刮薄刮均匀。
2: 对，
0: 今天我们做的可是天津名厨做的煎饼果子，关键是还可以控糖，所以没用面粉，用的是什么和的这个面糊哈。您先摊一个教教我们，然后把这个天津泄露给我们好不好？
2: 行。
0: 好，
2: 一成型了，然后呢把咱准备好的鸡蛋液淋在上边。淋点鸡蛋
0: 就是摊均匀嘛。
2: 对，
0: 那今天控糖，所以我猜想的刚才我们说的京城四大名医施金墨老先生哈，给他儿子定制的这个控糖食疗方，一豆一仁，是不是就在这个面糊里面呢？是豆还是仁呢？
2: 这里边用到的是豆。
0: 一豆。
2: 对，
0: 控糖一豆呢就在这个碗里了，应该是打成粉了哈。这到底是什么豆呢？我替大家伙闻一闻。 非常浓的一个豆香，但是闻不出来是什么豆，但是我通过颜色它是不是有点发绿啊，所以我猜想难道是绿豆？
1: 哎，没错，就是我们大家家里都有的绿豆。绿豆我们知道它是性甘凉的，它能清热，能养胃，能消肿利小便。所以我们刚才说了，糖尿病就是一个上消口干口渴，下消小便多，对吧？它呢，哎，都有这方面的功效，所以我们用它来做煎饼果子这个面糊。
0: 这种传统的天津煎饼果子用的是什么面糊？也是绿豆吗？
2: 纯绿豆面。
0: 纯绿豆面。
2: 对，但是这个绿豆面呢是去壳的。
0: 哦，跟我们有区别。
2: 有区别，对，咱这个今天这个是带着壳的。
0: 哦，我们都知道绿豆外面有一层衣服，绿色的绿衣啊，这种绿衣我们今天把它打碎了，和这个绿豆混合在一起做的绿豆面，做的煎饼，那和传统的这种只用绿豆的芯儿，功效上有区别吗？
1: 哎，这个就是我们师老的一个经验，它的特色就是他说治这个糖尿病哈，他这个经验是带着绿豆那个衣，我们叫绿豆衣，因为它的绿豆衣的寒性比绿豆整体的要更凉。第二呢，绿豆衣很轻，对不对？它特别往上浮，所以呢，治疗这个上消口干口渴的效果会非常好。所以我们说，你如果口干的时候，哎，你这个豆绿豆的量就稍微多一点。
0: 还有薏仁啊，搭配在一起才有完美的一个功效哈。薏仁是什么哈？我们继续来揭晓了。
2: 下面要用我的铁手，哎，来给它翻个个。您如果没有铁手怎么办？拿个铲子就可以了。
0: 好的，
2: 哎，给它翻个个。翻完个以后呢，把您准备好的酱。咱就要开始了啊，给它上酱了，上料了。咱下边开着火了啊。
0: 小火。
2: 对，开着火了啊，胡萝卜。然后呢，再来点黄瓜丝儿。
0: 给您土豆丝儿。
2: 好，咱不能光吃素的哈。来点土豆丝儿再。
0: 对。
2: 好了。
0: 来，再来点肉。
2: 看出来了，你也是这个食肉的爱好者。
0: 我把我喜欢吃的都拿来了。
2: 对，看，把它放在铺在上面。哎，然后呢，给它卷起来。
0: 哇，丰富！
2: 在锅里边，看。
0: 哎呀，
2: 好，这个就制作完了。
0: 开场我们提到哈，京城四大名医施金墨老先生哈，他制作的这种一豆一仁的控糖方，一豆我们知道是绿豆，
1: 对，
0: 一仁到底是什么呀？
1: 一仁也是我们很熟悉的薏米，就薏仁哈，因为薏仁它也是个偏凉性的嘛，它是健脾祛湿、利尿消肿，而且这个施老今天选的呀，它不是炒薏米，是生薏米，就取它那个偏凉的性质哈，对下消尿多呀、那水肿啊效果特别好。施老这个方子哈，我告诉您一个剂量啊，您如果是上消明显的，就绿豆20克，生薏米10克，那如果是下消症状比较明显的，就绿豆10克，生薏米20克，

0: 代茶饮就可以了，在一起煮水，大火烧开，小火煮15-20分钟就可以代茶饮了哈。然后注意就是说，你如果是脾胃特别虚弱的人，大便本来就不成形的人，就别喝了。
1: 所以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除了吃今天这个美食以外呢，也可以泡这个茶，也是名医自制的茶，有很好的效果哈，大家可以喝起来了。今天我们的煎饼果子啊，真的是了不得啊，你看看，是我们天津名厨做给大家的，那每一个环节呢，都是有控糖的一个要求的，好吃的煎饼果子，同时还能帮助我们远离糖尿病。
2: 六月，北方正式进入汛期，将持续到9月。在极端天气下，当地面通信网络受损，您可通过中国时空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推出的北斗卫星短信服务，用手机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在今年汛期期间，手机号码归属地为北京的用户，只需完成以下两步即可发送接收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登录电信、移动、联通公司官网，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第二步，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手机北斗功能设置。接下来，您就可以按照如下程序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无地面网络状态下，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群星引导页，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北斗卫星，使界面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15秒即可发送成功。除了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还可依托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同样实现应急联络。既能拨打卫星电话，还可发送附带位置坐标的卫星短信，及时传递灾情信息，报平安或请求救援。防汛快行动，北斗保畅通。

0: 是多才多艺。
1: 这是我的原版，原版书我没改，这给你们的啊。
2: 感谢感谢感谢。
1: 因为我不轻易写个这个，你知道吧？
0: 64岁一直未婚的他，还渴望能有自己的孩子。
1: 应该找个有传承的，如果是对方他也喜欢我，欣赏我的艺术才华，为共同的共筑美丽，是吧？传承后代。
3: 画画的也好，字写的也好，这呼啦的也好。
1: 谢谢谢谢。
3: 哎，我要是女的，我就直接跟您走，生孩子去。哎，是不是？您不是生意了，生意，您不是生意了，生意家庭连着不过过。哎呦，
1: 太感谢感谢。
0: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4: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3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打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0: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3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在昨天的节目中，性格大方开朗的一号女士分享了自己的择偶标准，
5: 就是彼此都是健康的，相互相爱，然后时常的有点这个小浪漫。
0: 单身至今的一号先生心中理想的另一半要与他灵魂契合，
1: 这个年龄就是一个符号，不是很重要。只要心性的相应的欣赏你，他有个薄弱的发现你共鸣，这个很重要。
0: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了解他们的故事。
6: 来，我问问你们，你认为我们先生想找个什么样的？
7: 又想找个年轻漂亮的，还得跟他有那种灵魂共振的那种同频的。
6: 你呢？你觉得
8: 他现在还

0: 停留在一个就是一个叫男人至死是少年，我觉得现在你还是停留在一个少年那种男人的选择那种爱情。
1: 但是我的心态还是年轻。
0: 对呀、啊，你就是心态年轻，但你已经不知道你已经60多岁了，所以你要面对现实，有的时候你知道吗？
2: 他想找个什么年龄的呢？
0: 首先就是在你选择这个怎么说这个年龄段的，没有那种纯粹的就为了爱你爱的死去活来的那种，
1: 那
0: 真的
1: 不可能。
0: 现在你
1: 相对说呗，
0: 对呀、啊，相对而言，你应该就选择的是你看上的，但不一定别人看上你，你知道吧？然后就是看上你的，你不一定看上别人。
1: 对，
0: 因为每人看的东西不一样。但是现在女人选择就是像在如果来到这儿啊，肯定是有人说，哎，我得需要爱情，要怎么样？其实还是物质第一了，就是没有那个坚定的物质条件。所有的都好像没有那么
2: 对于先生来讲物质条件他是可以提供，但是他必须要找到那个让他心灵能契合的那个
1: 三观很重要，三观有这
0: 首先是演员吧、
2: 我们看看哈，第二个关键词说蜜意知音传承一脉，这就是他的择偶要求。
1: 这有好多专家都建议我哈，他说你这样的优秀的话应该找个有传承的人，活得有个责任有个爱心，如果是对方他也喜欢我欣赏我的艺术才华，愿意共同的共筑美丽，是吧？传承后代，啊，把这艺术传承下去，
2: 人家
1: 就是同舟共济
2: 呢。
1: 如果没缺酒，那这个就看缘分了，是不是？
2: 那如果这么说，那不得找个年轻的，要不怎么传承一脉呢？是不是啊？我问你多大了？
0: 我今年周岁52，虚岁53了。
2: 是哪人啊？
0: 北京人。
2: 单身多久了？
0: 9年多了。哦，就是离异。
2: 这个长相行不？
1: 你这我咋说呢？这个呢，是不是？也说好了，说真的，说假的呢？
3: 说真的。
2: 说真的呀。
1: 我们的要求是40左右，这是专家跟我，包括医学专家都这样说，说你找37、40以左右的可以，超过这岁数对你不利。但是这边行家他评估的就这样的。
2: 这个虽然我们这是口腔专家哈，
1: 对，
2: 不是生殖专家。您侧面的给我们讲讲，到底多大岁数可以？
3: 还能生？
4: 先生说的这个是对的，你以往的专家给您的意见也对，就是说我们讲生育年龄的问题，因为您的有一个特别明确的想法，就希望传承，
1: 对，
4: 艺术的传承，
1: 对
4: 吧？那就是一定是要孕育下一代的，
1: 对。
4: 那这个时候就要考虑到生育年龄。如果我们讲这个生育的黄金年龄，那可能都不是40岁这个限度，那可能都要再往下放，是吧？35岁。往下放是吧？那可能是会更好。当然，就是由于考虑到年龄差嘛，您以往的专家给您的意见，得是在不能超过40岁是对的。因为超过40岁，它就属于高龄产妇了。对于女性来说，生育也是有风险的。不是说完全不行，但是生育是有一些风险，是吧？对身体有一些伤害。
5: 说传承吗？他想要有一个自己的下一代，
6: 您能理解是吧？
5: 对，
6: 您呢？
7: 我也能理解。我希望他生3个，
6: 必须的，您就没机会了。
5: 也不一定，
6: 他们还能生。
5: 不是说是，就是说，这个东西看缘分。
2: 这我们先生的一个非常明确的择偶要求，就是希望再找一位，然后我们把这个。自己良好的基因传承下去哈，先是这个大的前提，然后我们再谈是不是能聊到一起去，我们是不是知音等等的这些问题。
1: 对，
2: 所以我觉得您这个关键词应该改一改，叫传承一脉，蜜意知音。那如果这样的话，不生了哈，咱，你还想生吗？那位女士啊，都不了哈。
1: 现在好多年轻人都不想生孩子，不想结婚，这多的是。
2: 行，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先让女士先回到我观察室，好不好？好，这边啊。
6: 姐姐感觉怎么样？对这个画家，
8: 我不是他的菜。
6: 那他是您的菜吗？
8: 高攀不起。
2: 来选择，其实咱们也算是来第三回了，对吧？
1: 对。
2: 那您的择偶要求有一些，除了这一点，其他的有一些变化吗？
1: 人好很关键，就是别的因素，其他条件各方面可以创造，不是看表面这个人有多少钱啊，这条件好，不看这个。
2: 因为咱们自己的财力就可以，对不对？
1: 财力不行，我也是这样看，从小就这样看。我要求人家不要求物质，要求精神，是吧？从根本上看问题。 子，不从表象看问题。
2: 陈老师给点意见。
3: 您刚才提到一个小插曲，很有意思，就是上完选择之后，观众遇到您说：“哎呦，千万别被骗了，对吧？”就是人家是好心，
1: 信众，他是信众，
3: 就是千万别上当。也就是说，对于一个60往上的一个成年男子，虽然未婚哈，当旁观的人都语重心长地讲这句话的时候，其实也就是说，大家对您的一份基本认知就是社会经验也许偏单纯。
1: 对对对，
3: 也许我们一直就像您说，从小就爱画画啊，一直以画画然后走得很顺，以至于呢，就是其实我们也错过了最佳男性生育年龄，然后以至于到了60多岁的时候，觉得哎，我要传承一脉。虽然这话听起来有点奇怪，毕加索的孩子也没画到哪儿去，齐白石的孩子也没画到哪儿去，唐伯虎的孩子也没画到哪儿去。每个人是要靠他自己长出来的，而不是说我爹的什么基因我就能干成什么事儿。其实不是这样的，对吧？他有非常多的因素导致一个人是不是能够走出来。
2: 我跟你讲，我们王先生其实是有底气的，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我听说这次您是把自己的书画作品带来了，是吗？
1: 哎，对对对对对对。
2: 嗨，
1: 这个书画作品呢是2008年奥运会。就是罗格先生啊，就原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就在开闭幕式就说，这是一届无与伦比的奥运会，这是我的原版，原版书没改，是吧？原风的，所以为你们选择节目啊，赠给你们的哈，
2: 感谢感谢感谢。
1: 一般我不轻易写个这个，你知道吧？
2: 那我就代表我们栏目组收下了，
1: 对对对，
2: 这份厚礼，
1: 一篇小心意啊，
2: 好，我们把它裱起来挂在我们的办公室里啊。
1: 对，
2: 谢谢，好好，感谢感谢。
1: 好的。
9: 您平常写字吗？
10: 我不行，他是讲究的呀，他要求什么都是精致的。
2: 那今天还有两位女士，您看看准备跟谁沟通一下，一位邵女士，一位关女士，就您感兴趣的三个方面来了解一下。
1: 年龄、学历、婚姻。
2: 上女是55岁，离异，中专学历；关女是54岁，丧偶，高中学历。按您对年龄的要求，那年轻的呗，是不是？
1: 都不符合，不见得。
2: 那万一真的是灵魂契合了呢？
1: 很少有这情况。
2: 所以还是我们刚才讲的那点，是以能在延续咱们的优良基因的前提下，我们再找一个灵魂契合的，对吧？好。这样的话，如果不见您就要马上要下场了。但我知道今天其实咱们还准备了一个小节目哈，也给电视机前我们那些单身的年轻的女士们，咱们来展现一下，好不好？您是准备表演什么呀？
1: 二胡。
2: 哎呀，那不撞枪口上了吗？
1: 是啊，
2: 撞在老吴的枪口上了呀。就我们吴叔别的不行，拉二胡那厉害着呢，
1: 是吧？
2: 一首歌七首曲子。
1: 好，你们想听啥嘞？
2: 嘿，想听啥就听啥，是吧？
11: 二泉映月
1: 啊，是那个谁，阿炳的名曲啊。可以可以。
2: 好，来来来来来。

0: 好听，
1: 不过就是奇哥活寡，听不懂。
0: 鼓掌还是必须的。
2: 哎，但是我就没听懂哈，就是哒滴滴哒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3: 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对，不是那种无力的，现在好多拉二胡嘞，拉不出来那种情调，绵的，又把当时他的处境遭遇拉出来，是吧？就抑扬顿挫，
2: 哦，
3: 都到了画画也这样的，叫做情跳舞也这样的，都是艺术相通的。
2: 哎，但有一点我觉得好哈，就人要听这个二胡，有些二泉音乐听完了以后都想抹抹眼泪。
3: 哎，对对对，
2: 听您拉完了没这感觉，
3: 是吧？
2: 啊，
3: 因为在座的为啥呢？
4: 好呀，
3: 那比较喜庆，不能把那个悲的全带给人家，是吧？带人家一个光明的一面。所以我他在他的基础上得改变一下，改变一下。哎，对了，升华一下。
5: 哎，王老师拉的真好，
3: 是吧？
5: 这画画的也好，自己写的也好，这呼拉的也好。
3: 谢谢谢谢。
5: 哎，我要是女的，我就直接跟您走，生孩子去。哎真的，您不是生意啊，生意，您不是生意啊，生意家乡连都不过过。
3: 哎呦，太感谢感谢感谢，感谢你对我的认可，
5: 真的，生意家乡连都没事。
2: 我就说吧哈，王老师，你就是无意就被他们给忽悠了。您自己生不了，他说给你生个家乡连，他要自己能生的话，他敢这么说吗？
4: 是不是？
5: 就说您要遇见一个会演的人，肯定应该有，
3: 是吧？
5: 啊，那么大中国14亿人，就没有没有一个会演的人。
3: 对对对，应该会有。
2: 14亿人，先减一半男的，还剩了7亿。
5: 那再挑了一个，
2: 再减这个40以下的，又减掉一半，3.5亿啊！能看到我们这节目的也不多，也就3亿。20岁以下的又去掉一半
5: 啊，是
2: 啊，
5: 嗯，
2: 这个这就1.5亿了。再加上人家还婚内的，又减掉一半，7500万。
5: 那也比中奖那个
2: 从你那14亿已经到7500万了。哎，美女觉得怎么样？小张觉得怎么样？
6: 就差一副墨镜那个感觉。
7: 我觉得他拉的真挺好的，你能听出他那种委婉的，还有点凄凉，到最后有点那么倔强不服输那种劲儿，应该是表现出来了。
2: 那你如果现在就还年轻，
7: 我肯定跟他走。
2: 对也给生一个加强脸是吧？好，你看一看，就差这么点点缘分。
3: 对呀，
2: 是不是啊？
3: 嗯，别着急
2: 啊，
3: 在您的领导下，一定会有好机会的。
2: 会，
3: 我相信
2: 会的，一定会的，真的是。
5: 大哥，我祝福你啊！
3: 啊，
5: 王老师，
2: 我们选择真的创造很多的奇迹。
3: 好，
2: 然后您相信一定会找到的。
3: 好的，谢谢，借你吉言。
2: 那这样，您是肯定不见下边的女士了，是吧？但您需要挑出一位女士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4: 就让谁
2: 看？
3: 好，挑一个女的，
4: 给您个权利。
3: 哦，关女士，
2: 关女士是吧？
3: 嗯，
2: 行，您确定不见她啦？
3: 不见她。
2: 行，好，
3: 好，
2: 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先回到观察室，好不好？
3: 行，
2: 嗯，
3: 得了，
4: 还慢走啊。
8: 那您倾向于选多大年龄？
3: 40左右。有好多专家说还要找年轻的，我说那太小，那靠不住，我的胆子还比较小，还是比较保守型的，知道吧？
2: 那咱们来见一下我们的二胡女嘉宾关女士，掌声有请。关向梅54岁，丧偶育婴师，黑龙江人。哎，刚才其实我们编导跟我讲，你是对我们王先生印象还不错的是吧？
9: 开始感觉还挺好的
2: 啊，
4: 一听生孩子吓回去了，
2: 是吧？
9: 后来感觉自己不太适合他。
2: 哦，也是因为他要在养育孩子这个事情是吗？
9: 也有一方面。
2: 那我们来看关女士的关键词是什么，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关键词有3个，姐姐推荐来选择：晚婚、晚育与意外。只想寻良人共赴余生。哎，我们以前来了一位女士，跟你这个名字很像。
9: 对，那是我姐姐。为什么有缘来到选择？就是我姐姐在这个平台呀，找到了我姐夫，然后呢我姐夫也很优秀，我姐呢也非常优秀，然后呢他俩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都有一个共同的爱好，比如运动啊，打球啊，然后朗诵啊，摄影啊，旅游啊，然后那个美食啊，就是特别会生活， 然后呢他俩就情趣都几乎是一样的，嗯，然后年龄还有点相仿，然后又是大学的教授，嗯，啊，我姐夫，然后呢有包容心有理解，他俩过得很幸福，这个年龄我觉得不找也行也挺好，
2: 嗯，
9: 但是我姐的这种给我那心动了，我姐就说你来试试吧，
2: 嗯
9: 啊，也许缘分会让你找到合适的人，
2: 嗯
9: 啊，
2: 那我知道你姐是谁了，你姐是关向东，是原来你们当地的一个播音员，
4: 那是你姐啊，
9: 嗯
2: 啊，
4: 哦，
9: 我跟她稍稍有点像哈，
2: 姐姐怎么今天没来？
9: 哦，我姐姐她感冒，她很不舒服。
2: 我们发现你姐结婚，嗯，不是她跟我们主动说的，的确是我们发现的，是我们在一次做线下活动的时候发现的。嗯，我在场上的时候我就说过啊，这个事情，嗯，这个很快，非常快就找到了你现在这人姐夫，然后两人说过得也很幸福，当时
9: 很幸福，
2: 对，
9: 嗯，
2: 所以我们就越来越不解，我们无数做了都快三年了，我们到现在我们无数还
4: 没
2: 有找到。啊，一年以上有了吧？
4: 哎，那
2: 你看人关向东三个月，而且现在过得就非常的好。
9: 对，嗯，都遇到有缘人了。所以这选择这节目简直太神奇，感觉真的好真实，好太好了这平台。
2: 嗯
9: 嗯，感谢。
2: 那你看的这段时间的选择，你觉得有没有你觉得合适的先生？
9: 目前没有太合适的。
2: 那你想找个什么样的呀？
9: 年龄差不多的，稍微大点也可以，因为大点他有一个包容心嘛，哈。
2: 嗯。
9: 然后呢，我的性格是比较那种细腻的、细心，不喜欢张扬的那种。
2: 嗯。
9: 因为我本身是做小儿推拿的，就是耐心也会有的。
2: 嗯。
9: 然后呢，还喜欢做一些家务啊，
2: 嗯，
9: 喜欢美食啊。
2: 嗯。
9: 结果跟养生啊有点相反，把自己养得这么胖。嗯啊，就是平时特别爱做饭，然后
2: 爱做饭肯定做的好吃，
9: 还
2: 就是大家都说，哎呦，做的真好，是吧？
9: 嗯，做月嫂这块儿给那个月子妈妈，搭配这个饮食是这样的，
2: 嗯，
9: 然后就是从这个感官上啊，从这味道啊，都要有色香味俱全的。
2: 嗯，
9: 然后本身我做小儿推拿呢，它还有一些这个中医基础，嗯，讲什么祛湿啊什么的，都自己略微懂一些。
2: 哦，那祛湿你会有什么办法？
9: 祛湿就是茯苓啊，它是啊，还有这个五指毛桃啊，
2: 嗯，
9: 还有这个薏仁米啊，陈皮呀，啊，祛湿的东西真的挺多的。
2: 那这几样可以放在一起煮吗？
9: 没，它要分什么食材放在什么，嗯。你像是薏仁米，它和赤小豆啊、糙米啊、黑米啊，它放在一起给它炒了，炒得微微发黄一点，然后呢，可以夏季它就是健脾利湿的。嗯，
2: 炒了以后就没有那么寒凉了，是不是？
9: 对，尤其薏仁米是寒的。
2: 嗯，
9: 是这样的。
2: 嗯
9: 嗯，我是对待照顾家人孩子，又细心又体贴，是这种的。
2: 既然说到这个养生了哈，
9: 嗯，
2: 咱们今天其实也分享了很多，像刚才说的怎么来祛湿。其实到了这样的夏天哈，我们煮一点什么酸梅汤啊什么的，对我们除湿，嗯，然后健脾肯定也是非常有好处的。那接下来咱们可以啊，进入到我们选择时间俱乐部，然后呢也会有专家告诉我们，怎么用这些食疗的方法让我们的身体更加健康。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能看出来其实你跟姐姐的性格是不太一样的。
9: 嗯嗯
2: 啊，姐姐好像更外向一点，是吧？
9: 对，
2: 你就相对内向一点。
9: 嗯，
2: 你们家就姐俩。
9: 对，
4: 啊，
9: 嗯，
2: 那你现在生活在北京还是在黑龙江啊？
9: 我曾经在跟我老公在北京，然后呢，后期这发生点意外，我们就各自就都回家了嘛，回家了。
2: 所以现在你是在黑龙江的？
9: 对，还在黑龙江。
2: 黑龙江哪来着？
9: 我们家是黑龙江鹤岗的。
2: 啊，
9: 哦，嗯，是这样。
2: 那你做小儿推拿这些，也就是客户都在那边？
9: 基本是，但现在不做了，那时候自己开店。
2: 嗯
9: 嗯，然后做的 也稍稍有成就吧，就包括幼儿园园长哈，他的嗓子都说不出话来了。我当时送孩子到他的幼儿园嘛，他当时很着急，他打不了电话，他嗓子不发音了，他打不了电话了。我把孩子撂到他幼儿园回去求我的工具，然后就跟着他不知不觉的，我给他按了几个穴位，贴个贴，就发声了。嗯，他就感觉很神奇。
2: 嗯，
9: 然后他自觉的，因为我家孩子在他的幼儿园已经上了很长时间了，至少是得三年了。
2: 嗯，
9: 然后他呢就一直不跟我分享这个小儿推拿，就给我发朋友圈。啊，那时候我都忙得不行了，我都没时间带孩子，就是孩子就是回家的时候没人接，顾客帮我接，我屋里就我自己，然后又雇的人，就那样。
2: 嗯，
9: 就特别忙。这我就觉得还是技术哈，一定是要过硬的。
2: 那我看你说这个晚婚晚育意外，
9: 因为我丈夫就是突然间吧，他是搞销售的，然后突然间他战友就告诉我，因为给他战友去干活嘛，然后突然间这个人就心梗就没了。嗯，我当时接受不了。
2: 你们俩人当时已经结婚多久了？你们俩怎么认识的？
9: 我们俩是30多岁时候认识的，都是一起朋友聚会，他们朋友也有意思，然后就看我们俩都是好像挺那什么的，他就给我们撮合，就这样过后呢，我们互相就加了个微信，也没觉得如何，那时候都不放在心里。后期你聊一句我聊一句，又约着出来，我们俩出来吃饭，单独吃饭，就聊着聊挺好的，聊着聊着就挺有感情的了。他家是吉林的，嗯，就这样就跟他回到吉林。
2: 哦，
9: 嗯，因为那时候我们都在北京打拼，
2: 是在北京认识的
9: 啊，
2: 但结婚就回到吉林了。
9: 对，是这样的。嗯，
2: 然后过得怎么样啊？
9: 嗯，过得挺幸福的呀。他也挺优秀的，个子1.85米，然后那个曾经是特警，天津的特警。哎呀，又帅又有那人，是那种开朗豁达的人，爱交朋友。
2: 然后多久你们就有孩子了？
9: 我们是意外有的。大约过了6-7年，然后因为那时候因为也不想要孩子，因为毕竟我们都30多岁了嘛。然后也没想到我孩子20多个月他就没了，然后我就一直带着他。
2: 你丈夫是怎么回事？那么突然？
9: 就是心梗，就是啊，作息不规律啊，喝酒啊，就是他因为当兵嘛，很坚强，他有些事情他不说呀。我孩子还小啊，我就一直带着孩子。
2: 嗯，那又值。
9: 嗯，然后我可能对他的关心不够多，他就突然间没了。你给我打击挺大。
2: 那会儿你还在工作吗？
9: 没工作，因为有了孩子就没工作，是这样的。
2: 所以当时就是你带孩子，他在外边打拼，但没想到这么突然。
9: 对，然后一直一个人带着孩子，想工作又放不下孩子，想带孩子没有工作。我觉得我那时候也过来了，挺好的。
3: 哦，天哪，这就不容易啊！这女的也比较实在，你看这个遭遇啊，各方面哈。
2: 但有的时候不得不出去工作的时候，孩子怎么办呢？
9: 锁在家里。我那疫情的时候，我孩子就趴在床台，我不知道趴多久了。是的，那个照片让我看的可心痛了，我就给删了。要不我就找出来了。我回来的时候，拎着我那出诊包，看孩子一直在窗台那儿，往窗外瞅。不知道坐了多久，因为疫情，我又得保护自己安全，还得尽快回家看孩子，好像2个多小时才回来。当时我心里可不舒服了，就拍了那一张照片，到现在都刻在我脑子里。慢慢这个时间
2: 就过去。公公婆婆那边帮不了吗？
9: 他们都年龄大了，我包括我妈都年龄大了，因为我们是意外有的，年龄也大。
2: 姐姐当时还在鹤岗呢，是不是啊？
9: 那时候她也可忙了，她有自己的事儿，我是不愿意说的那种。 就是能扛就扛得住。
2: 但是其实大家应该都知道这种情况，你不得不出去工作，有的时候孩子就是扔在家里。
9: 对，那时候挺纠结的。慢慢，
2: 那你
9: 就把这个
2: 放在你妈那儿啊，好歹还有一个人看着你。
9: 我妈有病，脑梗的后遗症都治不上的，不能治病。啊，慢慢自己就走过来了。现在孩子大了，都11个，不是上5年级了，挺好的。
2: 所以现在他是什么都能照顾自己了吧？
9: 哎呀，还照顾我呢，就
2: 男孩女孩？
9: 男孩，特别懂事儿。然后7岁的时候还跟我讲，说妈妈，我们同桌那个他都有爸爸，我怎么没有？

0: 然后呢，他好像懂，然后从那以后不再说了。
1: 那你为什么不早一点考虑找一个？其实孩子那会儿其实挺渴望父爱的。
0: 我自己心里放不下，我自己就那段感情放不下，又想去碰，又想，又害怕。
2: 他是美食达人，
0: 然后搁的黄瓜片里头加的胡萝卜，哇、哦，这是吃那个巧克力豆浆
3: 拉花豆浆、哦。
1: 正经说哈，就我们这水平，在美食俱乐部怎么样？
4: 在美食俱乐部啊，您算中等的。在美队还真有高人。
0: 嗯，不断学习。
1: 你知道这些人为什么都找不着女朋友吗？这个也真的是没办法，你就理解不了，知道吧？就你的话一出来，我甭说人家，我心都拔凉拔凉。
2: 当都不会做饭的他们在这里相遇，
0: 其他的没有，而且我的缺点还很多，不会做饭。
1: 当当当当，
5: 当当当，我还想
4: 不会，
1: 您肯定也不会做饭，
0: 必须得
1: 是不是？
5: 我还想着找个
1: 对
5: 帮我做饭。
3: 俩人都不会
1: 看出来了，就是那您对我们先生到底觉得怎么样？
2: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6: 爱生活每一天。

0: 北京炸酱面排队王，方砖厂69号炸酱面。
1: 他们家炸酱面比较好吃，主要是
2: 对，好吃，
3: 吃很多家了，就他们家这个好吃，
4: 真的炸的香入味儿了，
1: 对，
4: 香味儿家里炸不来。
0: 配上讲究的小碗干炸，丰富的应季菜码，劲道手擀面，一口下去，咸香浓郁，清爽解腻。今儿一点通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到他家的炸酱面，
5: 就是他方砖厂69号的炸酱面，请到现场了。
0: 用料选材讲究，工艺标准严格，味道更是没话说。最关键的是高性价比，精彩马上开始。
5: 哎呦，珊珊，你就馋我们一个人跑去吃那么好吃那么有名的炸酱面，也不说带上我们，也不给我们带来。
6: 按我说的话就是吃独食去了。
5: 真的是，还真不是，你俩误会我了。我就想啊，这万一吃炸酱面你们俩比较挑剔，说了我要吃这锅条，你说来了是不是面坨了，包括带那菜码是不是就不新鲜了。
6: 对，吃独食还能吃出这么道理来。
5: 那我馋呀，我们想吃，不能光你一人吃啊。
7: 所以啊，为了让您二位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能吃上这刚出锅的炸酱面，我今儿还就真的把这方砖厂69号的炸酱面请到现场了，
5: 就
7: 是它。不仅我把酱带回来了，我这还买好了手擀面了啊，咱们现场就煮，现场吃。咱也看看这一瓶酱大概能够几个人的一顿饭，而且刚开开大家会发现里边是有油的，就是这炸的这个五花的这个油。
5: 让我先闻闻纯粹的味道。
7: 闻闻怎么样？
5: 哇，太香了，是吧？
6: 嗯，真的是油酱分离了啊！
5: 先倒油，
6: 先倒油，我给您放酱啊！
5: 哎呀，特别的香，咸香，
6: 而且它这个油酱炸的也透，没有一点这个干的水分。
5: 我都觉得家里边我是炸不出来这个味儿，
7: 就是越是家常的，其实越难做，为什么？
5: 这么大的肉丁看，
7: 就为什么不好做，就是因为大家特别容易，咱老百姓一说一尝，哎呦，还不如我自己在家里做的呢。
6: 其实每家炸酱它都有自个儿的一个独特的配方，其实我们炸酱也是干黄酱放寒了以后，我们就觉得它会很咸，
5: 嗯，
6: 我们会加一点黄酱进去，或者是黄豆酱都可以，但是它这个能中和它的这个咸味儿，还能达到它能提一点鲜味儿，两个酱一中和呢，让我们再加点白糖，是这样。
5: 嗯，萱萱，我能提个申请吗？
1: 嗯，
5: 你能让我一次吃饱吗？再给我点面行吧，再给点酱可不可以？你俩先慢慢说，我再慢慢吃。
7: 哎呀，这味道可真不错啊，
5: 是吧？

0: 你刚才咱们看那一罐啊，我观察一下，基本上咱们吃了不到三分之二。
1: 饭量大一点的啊，就这一瓶酱，三大碗完全没问题。
2: 没问题。
1: 对，
0: 出这么多碗，这价格怎么样啊？
1: 之前先去他家店里了嘛，像他家这个炸酱面，差不多30块钱左右一碗，那相当于咱仨基本上差不多90块钱。然后呢，如果您自己单买这一瓶酱是多少钱呢？我给大家看一下啊，33.8块一瓶儿，但是你别忘了，如果是店里的，这一瓶出3碗呀。
2: 那咱仨有一瓶酱，咱就等于吃回本了。
1: 对，但是今天我们的套组是多少呢？一瓶、两瓶、三瓶，让您不仅带回去他家3瓶炸酱，关键有买有赠，再送大家2瓶28酱，90多，不到100块钱。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一小瓶啊，3-4个人这一瓶一顿饭绝对没问题。
0: 我们现在买回家多省事儿啊，还划算。
1: 所以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爱吃这口好这口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一点通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上北京炸酱面排队王，方砖厂69号的炸酱。
4: 他们家炸酱面比较好吃，主要是
5: 真好吃，
6: 真的炸的香入味儿。
4: 对，
3: 1斤5花6两酱，4方肉丁1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一口下去咸香浓郁，面条筋道，清爽解腻。单买一瓶炸酱也要30多，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3瓶老北京炸酱再赠送您2瓶地道28酱，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不光是我们知道，而且从外地旅游的那个朋友们也都知道这个在北京来必打卡这个方砖厂的炸酱面。
1: 对，其实可以说它在北京的这个美食圈是小有名气的。别看创立于2010年啊，有16年的历史，但是人家就是一直在坚持着这种北京炸酱面的老手艺，一直到今天可以成为了北京必打卡的热门美食名片。最关键的就是大家都知道，他们家从2020年起，他们家这炸酱面更是连续7年荣获了米其林指南颁发的米其林餐盘奖。所以为什么这么多不仅是咱们北京当地人，还有那么多游客朋友们说了，哎呀，得吃个这个米其林的炸酱面。
0: 所以啊，能这么有名，就是把咱这家里的味儿、家常的味儿做到了极致。
3: 一点通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上北京炸酱面排队王，方砖厂69号的炸酱。
4: 他们家炸酱面比较好吃，主要是
5: 真好吃，
6: 真的炸的香入味儿。
3: 1斤5花6两酱，4方肉丁1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一口下去咸香浓郁，面条筋道，清爽解腻。单买一瓶炸酱也要30多，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3瓶老北京炸酱再赠送您2瓶地道28酱，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那其实这也离不开人家的选材，包括制作工艺，当然也有人家自己的对于美食的坚守和初心。那我这次去他家，不仅品尝了美味，还特地采访到了他家的大厨。我今天啊是带着任务来的，就是因为我们的现场，无论是我们的食客朋友们，包括我们的主持人，尝完以后都说了，咱家这炸酱面太好吃了，尤其是咱家的这个酱。
4: 首先我们的炸酱油就是不一样，我们的炸酱不像家里用的普通油，我们用的是提前熬制的葱油，它会更香，有一些葱香味儿。油温应该在95度到100度之间，第一遍先炸葱。
1: 好浓的葱香味儿，
4: 葱香味儿，炸到金黄色，把水分炸干了，香味儿就会更加突出了。五个大料罐，这个捞出来下肉。我们用的都是5花肉，就是精品5花肉，5花3层的选材。就是把大油煸出来，要不会腻。这是放料酒，老北京干黄酱，我们这是7斤酱，放3斤水。
1: 咱们得这锅得炒了多长时间了？
4: 已经炒了50分钟。第二遍葱花，
1: 第二遍葱花其实就是用咱炸过的
4: 葱花。完了下这个白糖，我们加一点绵白糖是为了综合一下子炸酱本身带的一些苦味。马上下第三遍葱了，就是出锅前5分钟，现在已经熬了85分钟了。
1: 哎呦，一看啊，就是这个
4: 油酱分离
1: 的状态就出来了。那这一遍加的是香。

0: 的。
1: 对，鲜葱花，我们这特点是一斤五花六两酱，四方肉丁一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
0: 我一定证明啊，这个酱真的是90分钟。我这跟师傅连聊天，在等着这个酱，足足在窗外站了90分钟啊。
1: 炸酱熬到这种程度就可以出锅了。
2: 一点通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上北京炸酱面排队王，方砖厂69号的炸酱。
3: 他们家炸酱面比较好吃，主要是
4: 对，好吃，
5: 真的炸的香入味儿了。
2: 一斤五花六两酱，四方肉丁一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一口下去咸香浓郁，面条筋道，清爽解腻。单买一瓶炸酱也要30多，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3瓶老北京炸酱再赠送您2瓶地道28酱，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他家这炸酱面之所以深受大家的喜爱，面酱肉码四大产品要素提出了叫一斤五花六两酱，四方肉丁一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四季菜码热锅挑的四大核心标准，在选材范围啊、用肉等级、分量规格以及熬酱火候、煮面温度以及菜码丰富等方面，可以说是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米其林级的炸酱面标准。
4: 哇，听着这工艺就觉得特别好吃。
0: 突然发现我们家平时吃的那个炸酱面也没有这么高的要求，是不是
6: 香了？突然间就
0: 对，
4: 而且你看咱们这个配料表啊，特别的干净清晰。猪肉这添加量大于等于20%呢，还有黄豆酱、干酱、大葱、食用调味油、黄豆酱、白糖、香辛料，多干净，什么其他都没有。
0: 他家做这个炸酱面的时候会用他们家自己的葱油，非转基因的玉米油，里边又加大葱、洋葱、香葱、香菜、姜和大蒜熬的葱油做的。
2: 一点通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上北京炸酱面排队王，方砖厂69号的炸酱。
3: 他们家炸酱面比较好吃，主要是
4: 对，好吃，
5: 真的炸的香入味儿了。
2: 一斤五花六两酱，四方肉丁一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一口下去咸香浓郁，面条筋道，清爽解腻。单买一瓶炸酱也要30多，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3瓶老北京炸酱再赠送您2瓶地道28酱，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4: 这次的套组里还有2瓶28酱，这28酱还有什么做法呢？
6: 天热的时候咱们可以当它当麻酱凉面，然后拌凉粉儿，还有那个爬糕都可以。
0: 对对对。
6: 但是天冷的时候咱也不能让它闲着，为什么呢？咱可以多火锅调料啊，麻辣烫啊，
0: 还有我知道一个就是面食，你看看麻酱糖饼、花卷儿，然后包括那个咱们火锅吃那芝麻烧饼什么的，都是用它做的。哎，这样咱们先打开啊，先闻闻看看这28酱怎么样。哇哦，你也来一个尝尝，帮我们品品这口味怎么样？
4: 这满口浓郁的芝麻和花生的味道，粘嘴的。你别一人抱着呀，你因为什么蘸馒头蘸面包都想好了。
6: 那种流利的感觉，你看。
4: 哇，
6: 你看
4: 好漂亮啊！
6: 咱们外边那个28酱，它是倒不出来的，那老硬了，那搁可劲儿磕。
0: 对，就是它感觉特别稠，硬搁的。为什么我刚一打开，我说他家28酱有点稀啊？但是等你一搅一提的时候，你又能感觉到它那个粘稠的状态，
4: 而且入口特别的纯滑香，
6: 说明它里边这个芝麻的含量很高。
4: 哎呦，我们三个是赞不绝口啊！纯曲留香真的是
0: 香，就今天的真的被2个酱折服了。
2: 一点通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上北京炸酱面排队王，方砖厂69号的炸酱。
3: 他们家炸酱面比较好吃，主要是
4: 对，好吃，
5: 真的炸的香入味儿了。
2: 一斤五花六两酱，四方肉丁一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一口下去咸香浓郁，面条筋道，清爽解腻。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3瓶老北京炸酱再赠送您2瓶地道28酱，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6: 做一个这个炸酱炒饭，所以吃了它。

0: 炸的特别香，这里边我们是有一个小窍门啊。第一遍我们先把这个大葱加进去，
1: 嗯，
0: 等这个葱香味儿出来以后呢，最后我们才放这个香葱。
1: 哦，也是两道葱上煎。
0: 对，我们放点这个炸酱，这酱香味儿就出来了啊。
2: 闻到了，
1: 嗯，
2: 一加热那个，哦，好香。哎，这个颜色有点像酱油炒饭的颜色。
0: 那再把这第二次的葱放进去，这是小窍门啊。
2: 哦。
1: 酱和这个米饭鸡蛋放在一块之后，由于它很鲜，出现微微甜的味道，
2: 好吃。
1: 嗯，
2: 这个学会了。
3: 一点通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上北京炸酱面排队王，方砖厂69号的炸酱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中式的北京酱拌菜，咱们还是方法是一样的啊，先来一点这个油，然后加一点这个炸酱啊。其实你夏天吃这些菜和冬天吃都可以啊。
1: 嗯，这么一拌，那个酱香味儿就扑鼻而来。
0: 对，最后呢，我们撒一点这个藜麦，这好吃，真的好吃。
1: 嗯，它配着这个菜的清甜，
2: 对，
1: 好，还能吃。你知道为什么我这么幸福吗？我家的这块里边有个肉丁，好好吃啊！
0: 对，
1: 从来没吃过这种方法
0: 啊，
1: 拌菜。
2: 哎呀，我就没有想到，就是一个小小的炸酱，还有一个二八酱，能有这么多的吃法。关键是啊，每一样都相当的好吃，相当的惊艳。
1: 3罐我们的炸酱，再送2罐二八酱，只要90多，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起来吧。
3: 一点通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上北京炸酱面排队王，方砖厂69号的炸酱，
4: 他们家炸酱面比较好吃，主要是
2: 真好吃，
5: 真的炸的香入味儿了。
3: 一斤5花6两酱，四方肉丁1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一口下去咸香浓郁，面条筋道，清爽解腻。3瓶老北京炸酱，再赠送您2瓶地道二八酱，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4: 咱们还没录，把一盘都吃完了，待会儿怎么讲啊？你悠着点，悠着点，
2: 别抢我的。
4: 这已经顾不上说话了，这真好吃，这个
0: 连根儿都没有，都是纯前面这部分。都没问题，还一点肥子都没有。
3: 是什么美食让主持人和大厨完全不顾及形象，就连90多岁的老奶奶也忍不住过来尝尝？原来他们吃的是五香猪耳朵，
1: 真的是白口出就好吃，特别脆，而且没有那种什么腥啊腻啊的味道。
0: 这个吃着没有负担，一点肥都没有，都是纯耳尖部分，
1: 完全是这种咯吱咯吱咯吱筋道的这种感觉。
2: 还用再切点吗？够吗？还
3: 猪耳朵可是咱尖尖再熟悉不过的了，但是您平时自己做吗？想吃这口爱吃这口的您今天绝对有口福了，五香猪耳套组来喽，秘制卤料，家常味道，当然还有实惠套组，今天买7赠3，足足10袋，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开袋即食，储存方便，吃法多样，做法百变，精彩马上开始。
0: 都没问题，还一点肥子都没有。嗯，我喜欢这猪耳朵。
1: 萱萱，快一点吧，还化妆呢，我们这羊蛋出都做上了。哎，
2: 你看来的好不如来的巧，
1: 我是吧？我最爱吃的猪耳，
0: 你敢这么巧呢？
2: 好吃哎，
1: 嗯，好香啊，真的是白口出就好吃，特别脆，而且没有那种什么腥啊腻啊的味道。
2: 再等羊蛋叔加工一下，
0: 嗯。
1: 等不及加工，
2: 哎，特别简单哈，就加了醋和香油。
0: 对啊，人家这个口是调好的，
2: 搭配黄瓜呀，什么这个香菜啊，特别爽口。
1: 你别抢我的，咱们还没录，把一盘都吃完了，待会儿怎么讲啊？你悠着点，悠着点。
2: 哎，我觉得那点醋就是猪耳朵的灵魂所在。首先，大家喜欢吃的就是它那个咯吱咯吱咯吱咯吱那个脆骨的感觉。
0: 而且女生吃的这个特别补那个胶原蛋白，
1: 满满的胶原蛋白。
0: 哎，
2: 有没有觉得吃完马上变漂亮？
1: 你俩聊啊，我说你再吃点。
2: 哎，杨大厨，问问您啊，你看您从厨师专业的角度，您刚才切呀、拌呀，这个产品品相啊、品质怎么样？
0: 一，它里边是没有那个耳朵根的。
2: 嗯
0: 嗯，没有肥肉。
2: 今天这。

0: 个就完全没有猪耳朵，就是处理不好的，就那种
1: 耳根是吗？
0: 耳根的那个腥腥的味道，
2: 它里边的含的胶原蛋白比较高。还有一点就是老人小孩特别喜欢的里边的脆骨，它补钙呀。
0: 嗯，
2: 除了这个胶原蛋白，现在就是钙，那你看、它能不好吗？
0: 但是啊，如果你知道了今天的价格，大家就会觉得它是好上加好。知道现在猪耳朵多钱一斤吗？
1: 挺贵的，好像好几十块钱一斤。
0: 酱耳片你看150克卖到43，然后包括你点外卖，你看这一份32块钱、我还去超市也拍到了，29.8块，克重差不太多。
1: 嗯，
0: 但是今天咱们的是多少呢？甄选好物，好实惠嘛。
2: 嗯，
0: 最关键像杨大叔说，它是没有那个耳根位置的。
2: 对，
0: 你买着同类型的，基本上是29.8一袋，我们的是多少呢？剩下的相当于就是我们送给大家的了，8、9、10，100多，不到200块钱。您带回去的是10袋，相当于平均下来这一袋是19块多，但是超市是卖29块多，相当于每袋便宜了10块钱。我这一个套组我就省了100块，
1: 哎呦，赶紧买回家。
0: 对，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囤起来吧。
3: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五香猪耳朵，有着30多年卤制熟食的源头工厂，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我们甄选的五香猪耳朵，买7赠3，足足10袋，每袋150克，平均一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哎，品红姐，你知道还有一点，为什么今天咱们推荐给大家这款猪耳朵，大家吃起来味道这么好吃吗？这个厂子呢，从事这种酱卤的工艺已经有30多年了，相当可以说是相当有经验了。
1: 没错，
2: 也是一个老店了。
1: 而且你想，30多年就做这一件事儿，那做出来的味道能不好吗？
0: 杨大厨，刚才您是拆袋切看了，我跟品红姐还没看呢。
1: 对呀，
2: 您袋儿有点长了。
0: 来来来，先闻闻香不香？
1: 哎呀，哎，真的是，哎，这一闻就。扑鼻的这种猪耳朵的香味儿，
0: 能开袋计时啊？
2: 不是，您吃您的不用脸红，吃呗，有什么不好，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1: 我回家追剧的时候我就这么就着吃，这袋我拿了，
2: 就跟家里吃香肠
1: 了，
2: 就掰着吃，
1: 真的
2: 忽山忽山的吃，
0: 特别的弹，
1: 特别 Q 弹，
0: 而且真的是就是没有底下那一块，
1: 没有
0: 线根，而且是一个整的，它处理的你看就特别的干净。
2: 其实你看咱们那猪耳朵应该挺这么红啊，其实咱就是红曲米，正常的一种那个大米发酵的，所以它
0: 特好看。看里边这脆骨，
2: 其实
0: 好吃的就是在这儿。
2: 你看，你看，你看我的脆骨，你看，
0: 哦，
2: 你看。
0: 吃的脆骨感觉更多了。你看咱们的这个保质期和保存方式都特别的简单，首先开袋即食，常温下270天，
1: 这买的不占地儿，往那个家里柜子一放。
0: 还有一点啊，就是一定要说，今天为什么我们给大家甄选的这款猪耳朵，第一，咱北京人都好这口，爱吃，还有一点就是性价比高，便宜。
1: 比较一下，
0: 来，这个就是我熟食店买的，给大家看一下，带着小单儿呢啊。我们这个重量0.68，但是是大概是
1: 七两。
0: 价格看啊，46.24块。你这个儿挺大呀，这样的。但是大家不要忘记，看看人底下有，这就是那大耳根子。
3: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五香猪耳朵，有着30多年卤制熟食的源头工厂，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我们甄选的五香猪耳朵，买7赠3，足足10袋，每袋150克，平均一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您把这个按照大概这比例，咱横这样切，对吧？
2: 对。
0: 摄像老师给我们个镜头，咱们现在切开了以后先看看啊，这耳根子，试试分量啊，
2: 说没用，上秤，
0: 上秤啊，看看啊，198，
2: 4两
0: 啊，咱们再看看去完以后跟我们这一样大的是多少，135，就是相当于咱们一共花了40多块钱买的，对吧？
2: 对，
0: 相当于您花了20多小30块钱买的全是耳根子和这大肥肉。哎，切开咱看看里边，
1: 哎呦，看着就肥。哎，您说您要花了40多块钱买
0: 这
1: 一堆大肥肉，这钱是不是花的？我觉得太冤枉，我不吃肥肉，看着都腻。
0: 给大家看看啊，您花了20多块钱，如果在店。

0: 店里买猪耳朵买到的大部分
1: 都是这样，
0: 都是这个、嗯、
1: 你想我们买猪耳朵吃的不就是胶原蛋白和钙是吧，脆骨。
2: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五香猪耳朵，有着30多年卤制熟食的源头工厂，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我们甄选的五香猪耳朵，买7赠3，足足10袋，每袋150克，平均1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咱也让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尝一尝，品鉴一下味道和品质如何。
2: 嗯，今天的体验官是已经退休的陈阿姨，她家呀还有一位90多岁的老母亲，另一位呢是全职妈妈都女士。
0: 阿姨，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儿快乐生活一点通给大家甄选的五香猪耳朵，帮我们作为体验官试吃点评一下行吗？
3: 好啊好啊。
2: 就连90多岁的老奶奶也忍不住过来尝尝。
3: 那你尝尝。可以。
0: 奶奶这牙口行吗？
3: 没问题。
0: 吃这猪耳朵有问题吗？
3: 慢慢吃。
0: 没问题。
4: 行，
3: 很香。
4: 香，真挺香的，真挺香的。
3: 老北京人
0: 爱吃这口。哦、
3: 对，
4: 猪头肉子什么乱七八糟，
3: 就是爱吃。
0: 再尝一个。
4: 你看，
0: 奶奶先问问您啊，您今年高寿啊？
3: 我91，
4: 很好吃，真的很好吃，值得推荐。
0: 五香猪耳，哎，这不错，嘿，这没有带耳朵根子，还挺实惠的哈。嘿，这味儿还挺香的，没有什么杂七杂八的味道，
4: 不是特别咸，这个味道还可以。
5: 这盘切完了也不少呢，你要是晚上你又少做一个菜，多省事儿啊。
4: 孩子回来也可以先叨一口吃，解解馋，
5: 节约时间，健康卫生。特别好。
2: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五香猪耳朵，有着30多年卤制熟食的源头工厂，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今天我们甄选的五香猪耳朵，买7赠3，足足10袋，每袋150克，平均1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其实啊，你看大家试吃点评完以后都觉得啊、嗯，口感好，关键是性价比好。
1: 嗯，
0: 不仅性价比好，人家的制作工艺其实也好。
1: 哎，好的食材加上好的工艺，才能有好的口感，是吧？
0: 是的，首先一定是精选优质的这个新鲜的猪耳，
1: 嗯、
0: 然后呢，这是300克，然后是24小时独特的秘方，泡水去腥，还要腌制入味，
1: 这道工序就是咱自己弄不出来的。
0: 然后是85度，这85度是干嘛呢？文火卤制了2小时，保留猪耳的这种 Q 弹的这个那个脆骨，那个脆脆的爽利劲儿。4小时的泡制，老汤均匀入味，就是其实降火的时候一定要讲究泡，
1: 并且您看啊，我们从这个产地的这个原料，人家就有固定的地方来生产，做到新鲜，可以做到原料是精挑细选，而且我们安全现代科技化的技术能够保证我们这个提成产品的科技含量啊。另外你看，干净卫生，严格把控生产的标准，让您吃得安心。你看萱萱啊，人家30年就干这件事儿，咱食材好那肯定的、
6: 嗯、
1: 味道为什么这么好呀？和卤料有关系吧。
0: 哦，您看我面前这一大盒子、
6: 嗯、你就随便拿出去。这什么？
1: 西洋参。
0: 白纸，
6: 白纸，这是什么？白果、
0: 草果还是肉蔻还是豆蔻？
6: 肉
0: 蔻，
6: 肉
0: 是吧？
6: 对，这个碧波咱一定要研究，因为这个碧波它不但能去腥，而且它能防腐。
1: 你们负责研究，我负责买现成的，什么碧波，什么蔻啊，什么豆啊，
6: 都
1: 不用，都有了哈。
2: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五香猪耳朵。卤味浓郁，脆香可口，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今天我们甄选的五香猪耳朵，买7赠3，足足10袋，每袋150克，平均1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省时省力，好吃，性价比还高、
1: 嗯、
0: 最关键一点，开头我们俩吃的没过瘾，是吧平姐？
6: 嗯，做一个小铲子、
0: 哎、
6: 没问题啊，
0: 咱就现在开始吧，快来。葱花、姜片、蒜片，
1: 我们放下锅，
6: 放点锅，配料下进去，香芹、青红美人椒爆香味儿。
1: 我看出来，咱这道菜都不用用那个炒勺，直接这么晃两下，把这颜色太漂亮了。
6: 姐爱吃醋。

0: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五香猪耳朵，有着30多年卤制熟食的源头工厂，卤味浓郁，脆香可口，用料实在，无耳根。而今天我们甄选的五香猪耳朵，买七赠三，足足10袋，每袋150克，平均1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特别推荐这个猪耳朵啊，这个猪耳朵做到这样 Q 弹，对吧？胶原蛋白加上我们钙，吃到嘴里那种 Q 弹和爽的感觉啊，推荐您赶紧买回家。
2: 我们没有底下的那一节，对吧？
1: 没有耳根、
2: 没有耳根，就是纯纯的上面全部都是这种胶质和脆骨的位置，而且最关键啊，就是性价比特别值。超市上大概这样同款是要29.8一袋，今天就做到了，买7赠3，一共10包，而价格呢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19块多，不到20，相当于比您自己买每袋便宜了10块钱。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订购吧。
0: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五香猪耳朵，卤味浓郁，脆香可口，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今天我们甄选的五香猪耳朵，买7赠3，足足10袋，每袋150克，平均1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6月18日至10月18日，爱来龙湖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五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卡酷七色光，
4: 为梦想添砖加瓦。
1: 4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0: 寻味永不止步，第5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5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5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5: 爱生活每一天。

0: 天气越来越热，熟食可就是咱家餐桌上的常见菜了。
1: 正好买啊，
2: 因为我爱吃，
3: 爱吃啊，
2: 我老吃这个。
4: 家里来个亲戚朋友，省事儿，一上桌，
1: 一周基本上能买一次。
0: 可是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的不是一般的熟食，
5: 德州市非遗工坊，我天哪，非遗啊！
0: 是的，它就是正宗的德州扒鸡，
3: 人家印在袋子上了，德州的沈氏扒鸡，制造商地址是在山东省德州市，德州本地的，没错。
5: 找娘家了。
0: 色泽金黄透红，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的五香脱骨，肉烂骨酥，
3: 一捏这骨头全酥了，
5: 鸡翅都没煮骨头啊，
3: 它肉掉了。
5: 烂乎着呢。
0: 它的特殊工艺扒讲究先捂后闻，捂闻有序，大伙

0: 煮沸，小火焖制。
1: 酥烂脱骨，
2: 完全都酥了是吧？你吃完之后，你现在嘴里没有肉了，还是满嘴香气。哇，
3: 咂吧咂吧咂吧，还有那个香味。
0: 产地正宗，口味正宗，
4: 挺正宗的。
3: 正宗，我就是德州的，我就是德州人。
5: 德州这边的这味儿都挺好的，因为它也是很有名的，是吧？
3: 一个是味道，一个是烂。
0: 好吃又省事儿，再也不用您去熟食店花个好几十买一只扒鸡了。今天一点通甄选的德州扒鸡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精彩马上开始。
2: 轩轩，咱俩今天可有口福了。
1: 你们俩知道我要吃独食是吧？来这么早。哎
2: 呦，主要是听见了那声叮，
1: 刚出锅，
2: 闻闻
1: 闻闻，
2: 哇，香味浓郁。
1: 别着急，别着急，我给你们撕撕行吗？先一人来个腿儿，嘿，哎呦，哎，酥烂脱骨。
2: 看着啊，这是我刚才那鸡腿的那个骨头，完全都酥了是吧？就是有一种骨头都能吃的感觉。
1: 嗯，鸡翅都没吐骨头啊，
2: 它肉掉了，
3: 骨肉。
1: 你早说，我给你拖着点啊，烂乎着呢。哎，来块鸡胸，鸡要好吃，这鸡胸它得入味儿。不光入味儿，我跟你说还特嫩。
2: 我跟你讲，它吃起来真的是油香油香，就那种。我刚才特入口即化，
1: 骨头都能嚼，人炸鸡呀、啊。
3: 哎呀，吃的都香迷糊了的感觉啊，
2: 绝对香迷糊了。
1: 过年，
3: 因为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扒鸡可不是普通的扒鸡，
2: 是什么？
3: 人家印在袋子上了，德州的沈氏扒鸡。看人家的生产制造商地址是在山东省德州市。
1: 您在外边买德州扒鸡的时候啊，一定要看明白了，很多外边扒鸡啊，上面写着德州风味扒鸡。
3: 哎，那哎，
1: 这个风味俩字它就不是原产地的。
3: 比如说咱们坐高铁的时候、其实车上呀或者到站的时候也会有卖这个扒鸡的，
2: 更贵，
3: 德州扒鸡100左右吧。
2: 你看看，我还特地去了超市，这超市的价格也不便宜，你看我专门拍的截图啊，58.9一袋，还有这39.9，这还是便宜的、
1: 这都算便宜了啊。
3: 但是今天来到啊咱们快乐生活一点通，就是套组实惠了，给大家看一下
2: 大篮子哦，
3: 1、2、3、4、5
1: 只不得，刚才咱们是
3: 58.9，
1: 200多。
3: 他家实体店的售价也要39.8一只，我们今天只需要100多，
1: 多少？
3: 不到200块钱。不仅您能带走5只，我们再赠送大家3只，而且啊，每只是500克1斤装的，而且是、你别忘是熟的以后的1斤装，买5赠3，足足8只，100多不到200，平均这一只德州扒鸡不到25块钱，您就可以带回家了，
2: 太实惠了，
1: 是
3: 了。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5赠3，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500克一袋，一顿刚刚好，新老包装交替发货，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们为大家甄选的这个德州扒鸡有以下4大特点：五香脱骨，酥烂至极，肉嫩味纯，鲜香浓郁，清淡高雅，中庸之道，味透骨髓，入骨3分。首先我们5包还要赠3包啊，整整8袋，合下来100多，不到200，每一袋一只鸡的价格是不到25块钱。
3: 而且其实今天我觉得咱们的这个德州扒鸡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呢？你看它的包装，首先是那种正面是那种磨砂面质感的，翻过来，关键是这个可视窗，
1: 德州市非遗工坊，我天哪，非遗啊！
3: 因为刚才咱们是空气炸锅加热了一下，咱们现场给大家开一袋，好吧？好，来给大家看，我透明的抽真锅包装的，你掂掂这小分量还倍儿足，看着就漂亮，
2: 是吧？
1: 闻闻，
2: 哎，你看上面有皮冻，哇，好香！这个鸡油的冻，
1: 有皮冻，一看就是老汤，我跟您说
2: 啊，是这样啊。
3: 我想尝尝这个鸡的鸡胸怎么样。我觉得鸡胸肉其实特别能够体现它这个鸡肉的品质。

0: 特别能体现它这个工艺。
1: 嗯，对吧？
2: 非常的软糯，而且入味儿。
3: 对，第一，鸡胸肉是容易不进味儿、嗯，但是它这个每一丝都有味儿，然后呢，又不是那种特别塞牙、特别柴的感觉。
2: 哎，这个真是原汁原味的德州扒鸡的香味。
3: 其实我觉得凉的也好吃，
2: 而且它那个像我们刚才看到像皮冻一样那个。
0: 因为这个一般用鲜鸡，第一它里边水分足，第二呢它吃起来又嫩又入味儿。比如说有那种冻鸡做完了以后，它是又干又柴又不入味儿。
3: 你看看、嗯，其实有很多的小讲究，就在你吃的这个口味品的这个食材里边。
2: 嗯，这骨头都想咂吗咂吗？特香。
3: 净含量500克一只、嗯，来个朋友添个下酒菜，然后这个大小又特别的合适。比如说，如果老两口在家、嗯、一顿，您吃一只、哎嗯，厂家也有郑重承诺：第一，保证原料新鲜正宗；第二，保证产地正宗；第三，保证是正宗的德州扒鸡。
2: 首先，我们5包还要赠3包啊，嗯、整整8袋。100多，不到200，每一袋一只鸡的价格是不到25块钱，
3: 他家实体店的售价也要39.8块一只。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想吃正宗地道的德州扒鸡，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吧。
4: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5赠3，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新老包装交替发货，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这么高品质好吃的德州扒鸡，光咱仨说好那不算好、嗯，赶紧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也品尝一下吧。
4: 我们也带着德州扒鸡，让咱们的体验官品尝一番。
5: 真烂乎，
6: 哎，是不错，这味道，
5: 咸淡适中，
6: 不咸，味道合适，
7: 棒的，觉得香
2: 香。
6: 嗯，还好嚼，适应我们，牙口还行。
5: 以前给孩子买都不吃这皮，不好吃。这皮还真好吃，也不觉得腻，对，不油腻。
6: 以前我坐火车的时候路过德州那也买过，
5: 有
6: 不一样，这个比那个好吃。
5: 这鲜，
6: 嗯，
5: 这肉还挺好，挺好嚼的。
8: 天热了，烙2张饼，嗯，卷在烙饼里，方便。
3: 能够看到啊，大家吃完以后，第一对咱们的这个德州沈氏扒鸡口味是赞不绝口、嗯，而且尤其是因为品尝的时候，里边还有我们的这个中老年朋友们，嗯、他们会觉得就这个软烂度特别的合适，咸、嗯、淡口适中，而且吃起来还不塞牙。
2: 嗯，
0: 真是。
3: 最关键一点就是您得先拥有我们的德州沈氏扒鸡，它的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啊！市场上您买一只这个德州扒鸡都得大几十，即使是这个品牌在店里也要39.8一只。那么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是买5赠3，足足8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只不到25块钱的价格。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4: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5赠3，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新老包装交替发货，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就是咱们德州扒鸡的一个历史渊源，就是在这个明代的时候啊，是以这种家庭作坊，因为当时在德州市呢有很多做这种烧鸡，其实当时是烧鸡的这种小作坊。清代的时候呢有一家烧鸡店，突然间呢有一天老板呢出门忘了关火了，结果回来突然间发现这个鸡啊煮过了，但是呢又不能浪费，分给呢大家伙周边的朋友一吃，结果酥烂脱骨，比那个烧鸡还要好吃。所以说到了清代的时候就开始有了扒鸡这个东西。
2: 所以你想这么一个品牌啊，德州扒鸡哈、啊、能够流传到今天，肯定是它的制作呀食材呀非常的精良的。
3: 嗯，没错。那么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德州的沈氏扒鸡呢，首先第一啊，人家选用的是当地约180天自然生长的散养鸡、嗯、这样才能保证口感，也就是刚才韩大厨讲了、嗯、为什么我们的鸡胸肉吃起来都不柴、
0: 哎、
3: 嗯，其实选材很重要、
0: 嗯、
3: 第二一点呢就是我们选用了18位的

0: 天然的香料，用这种黄金的配比，使其呢能够成就它这种独特的味道。那第三呢，就是油炸上色，然后锁汁儿定型。因为能看到我们刚才透视霜背面看，它每一个都盘的那个形状特别的好看。那最后一点呢，也就是我们的老汤文火慢炖6至8小时，才能做到刚才的入味入到骨头里，甚至我们的这个骨头都酥到可以吃，
1: 骨酥肉烂。
2: 哎，我得问个问题啊。刚才轩轩讲这个制作工艺当中有一道是要炸一下这个鸡，
3: 确实是，
0: 对，
2: 为什么要炸呢？
1: 第一，它要外边抹一层饴糖，要给它上一个颜色，是这种就是棕红色，非常漂亮。第二呢，它通过油炸之后呢，它会让它的骨头变得更加的酥松，更容易吃那些老汤的味道。
0: 就是一个是定型，一个是上色，一个是为了之后的炖煮更加的入味儿。而且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这个德州扒鸡，它的这些香料是很关键的。我们也只是在现场，人厂家带来了一小部分，
1: 不能都说哈。
0: 而且最关键，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就一般在炖的时候，有些时候是给它磨成粉的，就是每样多了，每样少了，
1: 不行，
2: 秘方
0: 是的，
2: 配不出来，
1: 还真是。
4: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5赠3，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500克一袋，一顿刚刚好。新老包装交替发货，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自己喜欢吃这个青菜啊，比如说像今天我们选了一点这个苦菊、大叶生菜、胡萝卜丝儿，加一点这个小西红柿拌在一起，我们再调一个油醋汁儿。油醋汁儿的话呢，我们先准备一点蒜泥、生抽，加一点香醋、花椒油，我们再来一点蜂蜜。
0: 加完这个干果以后真好吃，
2: 确实好吃，
0: 清爽解腻，
1: 特别提神儿那种感觉，
0: 通透。还有一点，天气越来越热了，大家可能现在的凉菜的需求量越来越高，
1: 确实是，鸡肉真的回味特别足，就吃完那满口留香。
2: 哎呦，这个油醋汁的这个德州扒鸡我都没吃过瘾，太好吃了。还有什么其他的做法吗？
1: 下边再给您做一个鸡丝凉面，咱们再切点黄瓜丝，下边咱们调一个凉面汁，碗里边加一点麻酱，加入生抽酱油，加一点蜂蜜，再加一点花椒油。好，吃面的时候呢，咱们把这个汁儿浇在面上，跟鸡丝还有黄瓜一起去拌。
0: 当个下酒菜，开一点即食，或者说了，我就想吃刚才咱们吃的那种的空气炸锅，什么微波炉上锅腾一下都可以。
1: 把这一撕，弄点小凉皮，哎呀，太美了！
2: 突然这么一想，我觉得8袋都不够。
0: 不仅它的性价比高，品质好，常温储存的方式
2: 很方便，
0: 只要避免高温、阳光直射就可以，然后保质期是8个月。哎呀，今天跟着韩大厨啊，不仅学了这种花样的吃法，最关键一点就是您得先拥有我们的德州沈氏扒鸡，它的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那么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是买5赠3，足足8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只不到25块钱的价格，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4: 一点通重磅来袭，咱家餐桌上常吃爱吃的黄花鱼来喽。
5: 爱吃，
2: 爱吃啊，
0: 北京人都比较爱吃，是吧？
5: 黄鱼什么，它是蒜瓣肉，而且它就一根刺儿，
2: 不管是老人小孩都适合。
4: 黄花鱼不仅吃起来方便，它的营养也十分丰富，
6: 因为它里边有好的脂肪和蛋白，还可以预防一些咱们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黄鱼里边的优质蛋白和它的 DHA EPA 都是对咱们这些人群特别有益的。
4: 关键今天甄选的黄花鱼省去了您自己在家制作的麻烦，
2: 这么一吃太方便了，
5: 相当的方便，适合完着弄点主食稍微一夹行了，挺好。
4: 家常调味料配料表干净，精选渤海湾黄花鱼，品质新鲜。

0: 人工处理去腥，36种米料腌制，以达到入口酥香软嫩的口感。
1: 拿一刀，
2: 随便往上一放。哎呀，
3: 这十条也赶不上这一条吧？
2: 我知道了，这是小时候，这是年轻的时候。
4: 三口一条，三口一条，
1: 吃的还，
4: 而且一点不用吐刺，
1: 嚼起来又筋的，吃出它的那个蒜瓣肉，这刺都能吃，
2: 这是香酥小黄鱼。
0: 关键是这样好吃的黄花鱼，做法百变，吃法多样。一点通首发新品，有买有赠，精彩马上开始。
1: 太香了！哎呀，
2: 这还没好呢，又来了。
1: 我觉得最幸福的就是在录制当天，刚一开场就有现成的吃的。
3: 以后把所有品尝的都放在开头。
2: 今天做的这个小黄鱼砂锅豆腐，
3: 我刚才在那闻着就挺香的。
1: 哦，这个鱼
2: 怎么样？味道
1: 好吃。
4: 你看，
2: 我来给你
4: 好吃。
1: 嚼起来又筋的，但是你就能吃出它的那个蒜瓣肉，刺都能吃。
2: 这是香酥小黄鱼，
1: 千滚豆腐万滚鱼，这个豆腐吸饱了这个汁，好好吃。
2: 所以这个鱼的精华其实都在
4: 豆腐里。好好吃啊！
1: 这个小黄鱼是去头去了内脏的，
3: 没错。
2: 正常一大早做这个啊，我得凌晨3点起床。先去买鱼，再洗鱼，再掐头去尾，再弄，完了再腌，然后再炸，再炖。所以这个鱼呢，是我从咱们一点通的套组里边借用的，
1: 用的是我们今天介绍的那个套组啊。咱自己的鱼，那就甩开腮帮子吃了。就为什么要把小黄鱼跟豆腐这两种搭配在一起呢？
2: 作为又是厨师又是营养师的我呢，今天来科普一下啊。它两个首先第一个是蛋白质绝配，一份的植物蛋白加一份的鱼肉蛋白，它俩都是优质蛋白的组合。第二个呢，就是小黄鱼和豆腐都是典型的低脂肪的食物，但是小黄里边含呢是 DHA 和 EPA， 而 DHA 啊，它是对于我们大脑的眼睛和视网膜是非常有益的，
3: 没错。
2: 而 EPA 呢，是可以帮助我们清理血管垃圾的，比如说咱的心脑血管有一些什么胆固醇高啊，类似于这样的指标，经常吃它可以起到养护的作用。
1: 既是营养师又是厨师，
2: 对，双结合的，
3: 这么有营养又美味的菜咋做？
2: 没问题，马上安排。给豆腐就好，把这个豆腐呢铺到淀粉上，豆腐煎到两面金黄就可以了。生的洋葱丝呢，直接给它煸到底下，防止糊锅，把我们的豆腐加进去。接下来呢，我们准备做黄鱼的汤汁啊，放几粒花椒、葱、姜、蒜的小片，把它煸炒至微微泛黄就可以了啊。
3: 生抽
2: 调个味啊，白糖提鲜，这个就不要再放盐了啊，一定要加点白胡椒或者黑胡椒都可以啊，增香去腥的。主角小黄鱼请进去，加完黄鱼呢，烧个2-3分钟就可以倒到砂锅里了。
1: 最关键啊，就这个价格太合适了，
3: 可吃穿呢。
1: 对，我说实话，我觉得它比罐头的好，因为整盒大，所以其实说小黄鱼价格也不便宜。
3: 我看市面上有很多的那种，就是超市里卖的零食的那种炸的特酥脆的小黄鱼，烧烤小黄鱼100克3袋就得卖到50块钱，然后这种33.8块。能买到3到5袋左右，你核算上一袋也好几块钱呢。
1: 给大家看一看今天我们的套组啊，首先呢，净含量200克，1、2、3、4、5、6、7、8、9、10。如果您买的话是258，今天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有买有赠，赠大家1包啊，2包。3包限时福利啊，就是在现在看节目的时候拨打，
3: 在节目
1: 再送2包，哇、
3: 哦，15包啊，
1: 100多，不到200块钱，这1包13块多的价格，
3: 我的天哪！
1: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真真正正来自青岛的黄花鱼，个头大，鱼肉整，肉质紧实，可是川啊，让您安心购买，几乎呢也没有汤，实实在在的黄花鱼，鱼肉紧致，呈蒜瓣状，吃不出鱼刺，咸鲜适中。市场上黄鱼这样的小零食都不便宜，新鲜的黄花鱼也要 将近40多一斤。今天一点通甄选的黄花鱼套组买十赠三，节目播出时下单再送两袋，足足15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只需要13块多一点。吃法多样，做法百变，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咱现场给大家直接拆一袋看看。
1: 行，我来吧。最关键啊。

0: 啊，就是我们打开的这个鱼的品质怎么样？哎
1: 啊、太好了，
2: 纯透明的啊。
0: 对，哦，你看，
2: 确实哦，
0: 都特别的整。
1: 而且你用力压的时候，它还挺整，也没散啊。
0: 它里边大概是6到8条。最关键，你看啊，就是我们现场还准备了，就是原始材料的。嗯，大家看啊，这个是没有脑袋的。
2: 来，再看这个鲜的啊，如果去掉奶袋、去掉尾巴，还没它大啊，还得再一缩水，再去内脏，没了。你还是熟的、
0: 哦、成家呢也在市场上买到了这种同品质的生鲜小黄鱼。这个刘经理，这个生的这个黄花鱼你们买的时候是多钱呀、啊、
3: 你看25.43元，一共20，还优惠了，应该是25.9元，
1: 400克，
0: 四百克还不是一斤，那就相当于得是三十三四吧，
3: 40，
0: 那肯定是这个值，
1: 便宜啊，
0: 便宜多了，
1: 咱家做熟的还去头去内脏呢，
4: 特别酥，
1: 嗯，甜咸，
0: 甜咸口，
5: 嗯，而且这肉啊特有嚼头，特紧致，
0: 就是有一点干香干香的感觉。
4: 黄鱼本身就蒜瓣肉，
0: 为什么今天要请我们的陈老师来，大家都知道啊，营养师、嗯、配料小黄鱼，食用的植物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食醋、香辛料没有了，保质期12个月，而且固形物的含量是大于等于90%，
1: 它里面基本上都没有汁儿，都是还没有豆儿。
0: 我们平时买的罐头是不是、啊？嘿，哎
2: 呀妈，差点出来。哦，
1: 它的鱼稍微有点小吧？哎呀。10条也赶不上这1条吧，
0: 而且大家别忘了，就是你看它现在的连冻啊带汤啊真的量很大，
1: 没错，
0: 但是咱们的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90%，
1: 而且你看咱今天的包装啊都给大家做透明的可视窗的啊，里面是几条呢，多大公分都能看得见，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所见即所得，今天是买10送3再送2，15包到手100多，不到200，一袋合算十几块钱，
0: 一点通的品鉴官们可能都着急了，咱们赶紧带着我们的小黄鱼让他们去品尝一下。阿姨问问你啊，爱吃黄花鱼吗？
6: 爱吃啊，配料表吧很干净，就是咱们家里头用的那一般的那种调料，
0: 对、啊、看着怎么样，
6: 那一条一条真整齐，挺好的，我尝尝啊，北京人爱吃，不咸正合适，还很酥，里面的刺儿都烂了，它这个凉着吃也不腥，对于老人来说这么一吃太方便了。黄花鱼吧它就一根大刺儿啊、嗯、不管是老人小孩都适合，
7: 你说凉着吃也可以啊、嗯、热吃完之后上锅一腾几分钟
8: 多好，这个
7: 你看看，一条是一条，
0: 您尝尝呗，
7: 那叫相当酥啊，一吃不出来刺儿都现在，而且什么杂味都没有，特别好，有弹性，黄瓜或者你拌点什么凉菜，哎，一夹一弄，这就是一顿饭，挺多好，这是。
1: 你看啊，大家对于咱这个小黄鱼都是赞不绝口啊。
0: 是的，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每一条小黄鱼呢，其实都是来自于青岛那边渤海湾的海域。渤海湾的海域都知道海鲜肥，冷水海域又好吃，而且青岛是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海洋生物种类特别多，水质优良的同时呢，终年有北方来的冷水团和南方来的暖流汇聚在这个地方，所以非常适合像带鱼啊、小黄鱼啊等各种鱼类的生长，被誉为鱼仓之称，所以呢也是在世界范围内非常少见的好渔场、嗯、今天你看我们在袋上就给大家写了叫来自渤海的小黄鱼，
2: 我们山东青岛这个地方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区，它呢又被称为我们国家的三大海产之一，而且呢它是蒜瓣肉、嗯、里边呢刺儿也少，尤其是我们这种香酥的经过这个工艺做完之后啊，里边的刺儿几乎就吃不到那个硬硬刺儿的感觉了，大家都知道小鱼小虾要多吃，因为里边富含钙，其实鱼骨里的钙要比肉里含量还要高、哦、所以一定要吃这种香酥的小黄鱼，连刺儿带骨酥完之后一起吃掉，补钙效果超级好。
1: 你知道他们家这个品牌是从2009年成立的，就专门做这个水产养殖，所以这么多年就只做这一件事儿，才能把品质做这么好。
0: 还有一点呢，就是它的制作工艺很重要，精选黄花鱼。第二呢，就是一定是采用这种先进的工艺去腥处理，所以咱们只留香只留鲜，而没有腥味儿。第三呢，就是遵循这种相传的这种老方。

0: EPA 都是对咱们这些人群特别有益的，每周吃上2到3次，每次呢吃上4到6条就可以了。
1: 现在呀，这线上购物呢已经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了，我们就要选择这种高品质的而且非常靠谱的平台进行购买。一点通呢就会为您甄选好物。
2: 我们能够保证的就是您看到它是多大的，
0: 没错，
2: 我们节目里介绍是多大的，您收到就是什么样子的。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是10袋，再给大家加送3袋，13袋。在我们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呢，您打电话还能额外再送2袋，所以15袋到手100多，不到200的价格。
1: 真真正正来自青岛的黄花鱼，个头大，鱼肉整，肉质紧实，可视窗啊，让您安心购买，几乎呢也没有汤，实实在在的黄花鱼，鱼肉紧致，呈蒜瓣状，吃不出鱼刺，咸鲜适中。今天一点通甄选的黄花鱼套组，买10赠3，节目播出时下单再送2袋，足足15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只需要13块多一点，吃法多样，做法百变，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黄鱼把它切一下啊，水烧开之后，来把这个油麦菜啊快速的烫它20秒啊，记得千万时间不能长，油麦菜里边的维生素就没有了，它有一股苦涩的味道，所以把它一焯水之后啊，这个苦涩就可以非常好的去除。拿油炒的时间会更长，你看我这个20秒出锅浇个汁就完了，可以最大限度的保留油麦菜里边的营养素。豆豉是发酵的豆制品，然后呢再放点葱姜蒜末，好，这会儿呢放点这个红色辣椒搭配颜色。好，切好的小黄鱼主料加进去，好，少加点水调个汁儿啊。烧入味之后呢，咱们把这个生粉稍微勾一点进去啊，直接浇到上面啊。哦，哎，看这颜色，
3: 那好嫩啊，而且那个肉特别紧，还有嚼劲儿。
2: 就用水焯过的这个油麦菜会比用油炒的那个油麦菜的原味保持的更多，既有美食，既有美味，还有健康。甄选给大家的小黄鱼，通过这个透视窗都能够看到，大概每条大概是8到10厘米左右，而且我们承诺就是您在我们节目中所见即所得。
0: 今天是买10送3再送2，15包到手100多，不到200，一袋合算10几块钱。
2: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1: 真真正正来自青岛的黄花鱼，今天一点通甄选的黄花鱼套组，买10赠3，节目播出时下单再送2袋，足足15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只需要13块多一点，吃法多样，做法百变，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18日至10月18日，快来龙湖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三地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点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2: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3: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3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

0: 5770-400-6005770，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1: 到北京了，
0: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2: 中心。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3: 这太神奇了。
4: 起来了，
5: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6: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7: 有新的订单来了，
8: 多喝水啊！
9: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0: 每天46个菜品，
11: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2: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3: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4: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5: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6: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7: 这里是
18: 春风习习的地方。

说到水户鱼情节啊，这在北京可是有年头了。我记得我小时候啊，八九十年代那个时候能吃一顿密云水库的垮炖鱼，那可真是改善生活了。这密云水库呢，建成于1960年，面积是180平方公里呀、啊，是这个华北地区最大的一个水库，而且呢也是北京城的大水盆。不夸张的说啊，当年北京人喝水3杯里边2杯就来自密云水库。所以您想啊，这么大的水域，这么好的水质，肯定呢孕育很多的鱼，所以啊也使得密云呢成为了北京著名的鱼乡。

0: 这条鱼真棒。就这种鱼啊，就适合这个炸着吃，或者是干包也可以。就这种鱼，这个给我来两条。
1: 徐慧强来到密云有20多年了。
0: 发黄，它的特点呢，就是长期在水库里的吃这个浮游生物。
1: 和密云水库的鱼打了20多年交道，他现在识鱼懂鱼，并经营着一家以密云水库鱼为特色的餐厅。
0: 这个就是普通的花鲢，它这个最突出的咱水库的是这个嘴巴这边要翘一点，微微的往上翘，是吧？它叭叭叭吃那个浮游的生物，是吧？

0: 酱烧鱼、酥炸鱼、垮炖鱼、酥焖鱼，都是北京人特有的水库鱼情节。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到现在，密云水库的垮炖鱼是难以忘却的味道记忆。
1: 都不认识了。

0: 进入新世纪以后，为改善水质，保护首都的饮用水源，水库鱼不再进行人工养殖，这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提高了密云水库鱼的声望。因为野生鱼类生长周期更长，风味物质积累更多，肌肉含水量较低，味道相对更好。鳙鱼，也就是咱们常说的花鲢，是密云水库当中最常见的鱼种之一。鳙鱼的鱼苗长得快，在半年之内就能长到1斤左右，第二年起每年能长2到3斤。与此同时，由于是滤食性鱼类，它会把水中的杂质吸入嘴里，再通过鳃过滤，达到净化水质的作用。
1: 看一下，这是胖头鱼，体态是细长的，嘴巴比那个普通的要尖一些，它的肉质也要鲜嫩，它这个活动力也大，你看，特别有劲儿。
0: 在徐慧强看来，5-6斤以上的鳙鱼会更鲜，因为成鲜味氨基酸和鱼的生长日龄有直接关系。鱼的个体越大，成鲜味氨基酸越丰富，而且个头大的鱼也有更多的吃法，可以分档取料，不同部位制作不同的菜肴。鲢鱼最肥的是鱼头，这是江南美食家吃出的诗经。花鲢不但鱼头肥大，而且比一般的鱼肉质细腻，最好吃的部位是鱼鳃后边那团螺纹状的肥肉，它的口感细腻丰腴，油而不腻。鱼头贴饼子，餐厅的招牌菜之一，可要把这道菜做好也并不容易。和鱼打了20多年交道的徐慧强知道，这道菜要做得好吃，煸炒五花肉是必不可少的环节。猪肉的氨基酸和脂肪能够提升鱼的香气，酱香是这道菜口味的灵魂。
1: 鱼也弄好了啊。
0: 徐慧强是湖南浏阳人，一开始在做这道菜的时候，他曾经尝试过家乡不放黄豆酱的做法，但客人的反馈让他感受到了什么叫做一方水土一方味儿。虽然在鱼头贴饼子这道菜上吃过亏，但徐慧强心里的创作欲望从未停歇。如果在鱼头上琢磨不出新花样，那就在鱼腹上尝试。
1: 这个是爬山虎，这个原来的它这个根是五皮叶的，皮贴着皮，它的养分才能够过去。嫁接的时候最好是选择在春天开春的时候是最合适的。
0: 炎炎夏日，荔枝无疑是当下最受欢迎的水果，而徐慧强的尝试便是将荔枝的元素嫁接到鱼上。先把鱼腹肉去皮、去筋、去骨、去刺，再捶打成鱼肉的蓉泥。生粉、玉米粉、泡打粉用蛋清混合到一起。为了模仿出荔枝皮的颜色，又往其中加入了红菜汁儿。荔枝壳的纹理难以模仿，徐慧强自己设计，用牙签制作了工具。

把鱼的泥蓉造好形，放油锅里炸熟。一份夏日专属、造型美观、色泽逼真的荔枝鱼丸就完成了。外壳香酥松脆，肉馅弹性十足，再辅以鱼丸里的芝士，一口下去奶香味十足，口感层次分明。再加上一道油浸鱼尾，这一条鱼便制作出了三道菜。

0: 咋样？那边热吗？
1: 挺好的，挺热的。
0: 现在天天锻炼吗？
1: 锻炼，这一天锻炼一次。
2: 徐慧强觉得儿子也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自己的创作天赋，不过儿子喜欢的是文学创作。20多年的奋斗，徐慧强如今有机会帮助儿子完成梦想。和所有来京打拼的外乡人一样，徐慧强在最初也经历了很多困难的时候。
3: 我是2000年到北京的，有一阵子没跟老家联系了，还弄得我家里边还差点发这个寻人启事了，啊，当时北京又冷，到冬天的话，你一出门，我们南方是比较热嘛，直接到冬天穿两件衣服就可以了，这里还要这个穿着大衣出去，啊，当时是有点不适应，脸上都脱皮，

0: 我等会儿过来。我们留
1: 在心中。在徐慧强的努力下，金鼎鱼乡的灶台鱼进入了旅游观光客的视野，成为了密云旅游的打卡项目。
0: 行不行这个鱼？加一块来。
1: 红红火火满屋飘香的锅气，
0: 那个菜的拌一下，
1: 全新的水库鱼吃法，原汁原味的烹饪技巧，让食客有了新鲜的体验。
0: 咱们以后老乡呢多多的互动，多多的相聚，我们才能够越走越近。
1: 如今他早已经习惯了这里的生活。
0: 你喝那个，喝那个，喝那个，
1: 并且能够招待那些从湖南到北京打拼的同乡。20多年的时间，徐慧强从一个留洋少年成为了一个密云汉子。时间在每个人的身上都会留下痕迹，徐慧强再也不像以前那样能吃辣了。同样改变的还有他生活了20多年的密云。
0: 密云最大的变化是密云水库的这个水位上升了。我刚来的那个那一年，那边水都是很高的，在那坝上拍照片都是特别漂亮的。从2002-03年水位慢慢就下降了，接着就是南水北调以后，通过丹江口的水库引入密云水库之后呢，就是水位就立马上升了。周边的这个生态环境比以前更好了，密云水库的水又回到了历史最高水位。
1: 俗话说得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0: 这是红尊、金尊。
1: 为了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他努力研发菜品，推广食鱼文化。徐慧强相信，当山水都在变好的时候，我们吃的也会更好。
0: 我有一条鱼，哇，这得20多斤，30斤吧，这得。
1: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金鼎鱼乡生态渔村味道掌门徐慧强。
2: 掌门私房菜泡椒炒鸡蛋。
3: 大家好，我是老吴川菜的味道掌门人王斌，今天教大家一道私房菜泡椒炒鸡蛋。大豆油把它烧到一个有点冒烟了，先下上火，然后再下蛋清到锅里面，然后直接炒，不用去搅匀，然后再下我们的这个泡椒、葱花，然后豉油，然后再翻炒均匀就 OK 了。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4: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

0: 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寻地道北京味儿，今天带您走进一家老国企的匠心传承——二商集团大红门，老北京专做酱卤熟食的老字号，传承老方子，慢卤细做，采用老抽与黄酱自然上色，鸭肉各大肉多，软烂香浓，不腥不腻，一入口满嘴生香，吃的就是这份踏实。这吃的不仅是味道，更是咱老北京的人情味儿和那份代代相传的讲究。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旁边这位啊，来头可不小，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欢迎您，张总。
3: 大家好，我是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张立民，
4: 一个老国企人，做酱卤这一行啊，已经做了30多年了。
3: 今天给大伙儿带来的是咱们的爆款传统老北京酱鸭。
4: 话不多说，哎，咱们打一下。啊，你们二位先尝尝。如果说他吃得好，今天啊，咱们就给大家来一波福利。
2: 好家伙啊，看这拿下来一下，您看看这香味啊，马上就窜出来了啊，哥。您瞅瞅这颜色啊，这通体啊是酱红透亮，哎呀，这油润润的啊！您看这轻轻那么一扒拉，这骨头都下来了啊！这肉丝啊特别的细软，紧实饱满，
5: 这肉啊足是，而且吧，那个还特别软烂，酱香味啊真的特别的浓，一点肉的腥气都没有，就这酱鸭啊。还真真的是咱老北京稀罕那个味儿。你说家里要来一个客人呢，或者送个礼呀、都成。
2: 我就得意这股酱香的味儿，哎，谁要是送我这只酱鸭，嘿，我得乐坏了啊！哎呦，太香了，肉质啊又紧又嫩，好嚼不塞牙，咽下之后啊，这嘴里还留着那个酱香的回味，咂吧咂吧嘴，真的太痛快了啊！
5: 就是我们这岁数啊，不比年轻那会儿了，吃啥它都没味儿了。哎，我们呀、还就是想吃这个酱香味儿足的这种食品。平时啊，做个鸭丝饭，要不稀粥啊、馒头啊，或者面条啊，配着吃都行。刚出锅那个烙饼，你知道吗？
2: 哎、
5: 那热烙饼，哎呦，就卷上这个鸭肉，哎呦，那甭提多香了、
2: 真香哎！
4: 谢谢二位，我们二商肉食集团啊，好几位啊都应该清楚
3: 六必居的调料啊。王志和呀，这都是我们的兄弟单位，大红门的鲜肉熟食那都是响当当的老品牌，咱们这回用的酱啊是六必居的专门给我们大红门特制的，咱这只酱鸭呀、可是用的上等的干黄酱，配上好几种优质的香辛料，精心伺候出来的，它比普通的干黄酱做的可鲜多了，味儿也厚多了，再配上我们大红门那锅老卤汤，里头可是搁了30多种天然香辛料跟中草药的精华，一天天一年年这么熬出来的，您瞅这色，这透亮的棕红油汪汪的，全指着好调料自个儿上色，
4: 不往里边添加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5: 那您这酱鸭子全用的是名牌料啊？你说又是特供又是特制的，那得多少钱啊？
4: 您呀、把心搁肚子里边，不贵，我们首农旗下这几个都是兄弟单位，都是一家人，所以说我们平价拿货。再说了，咱们国企啊，不搞那些不加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就是可是啊，好东西往那里招呼。我们这手艺人呢、都认死理儿， 都是好东西，做出来的东西它还能不好吃？
2: 那您这成本这么有优势，那一会儿啊可得给大家伙来个大优惠啊，咱可不许藏着掖着啊。
4: 您请好吧，咱不光是料好，咱这个鸭子也是杠杠的，咱们都是用的樱桃谷的高品质瘦肉型鸭子。
3: 这鸭肉啊高蛋白低脂肪钙铁锌都带着，
4: 大人孩子呀都爱吃，尤其啊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补充营养。
5: 国企老字号的招牌啊，他吃着就是踏实。嗯，今儿啊我得买点。哎呦张总，您不是说今天有大优惠吗？麻溜的赶紧说，别吊我们胃口。
4: 这高品质的鸭子呀光原材料就得好几十。嗯啊，今天啊给大家伙啊两大袋不到100块钱，平时啊我们可卖不出这价格。哎，今天啊就给大伙儿成本价出。
5: 就是这品质的生鸭子，嗯，在市场上整只卖的话也得40-50呢。嗯，今儿给做熟了才是这个价。哎呦，按理说啊真不贵。嗯，不过话说回来了，张总啊你也不能按照那个市场这个价来说，是不是？
2: 对呀、
5: 啊、您瞅瞅电视机前的这么多观众，嗯，好多人那都是打小吃着大红云的产品长大的，就冲着这几十年的稀罕还这份知识，你也得多舍点本儿啊。
2: 再说了啊张总，您也不能用我们这平台白宣传，是不是？怎么也得再松松手，是不是？嗯、
4: 我就知道你不能让我白上这宣传来。哎，心里有准备。哎呦呵，阿姨这话呢也说到我心坎上了、嗯。冲着这么多年老饼人的支持，哎，我再给大家加一袋。
2: 哎呦，太棒了！好好好，
4: 不到100块钱啊，包邮到家。老哥哥老姐姐腿脚不方便的，哎，都不用下楼，我们呢。有专人给您送到家门口。
2: 三袋了啊，三袋了，咱再使使劲儿行不行？
5: 张总啊，这三袋啊，我觉得还不够。
2: 对，
5: 嗯、你看，你要说我买回去了，嗯，你说给孩子家一袋吧，给老姐们儿还得送一袋去，嗯，我自己也就留一袋，也就是尝尝。你说，转眼这三袋它就没了。
2: 就是，
5: 哎呦，张总啊，您再加一袋吧，行不行？
4: 还送啊？
5: 是啊，再送吧。
4: 哎呀。说句实在的，送不起了，不到100块钱三袋，这三袋已经是极限了，这都亏不着呢。
2: 您看这个，哎，这个呀是我们专门给这套产品设计的冠名方案。您看这写的叫什么？哎、安心美味关爱大红门老北京酱鸭套组。您看这宣传语，您再看这包装设计，是不是？
4: 这不错，
2: 都是哎给您独家定制的。
4: 哎呦，这创意好。就冲这个创意，我呀得给咱们支持一下。
2: 张总认可就好了啊！您看这冠名费能不能啊折几袋鸭子回馈给观众朋友们啊？
4: 行，冲您这个方案，嗯，我呀也认了，这么着给大伙儿再加一大袋。
5: 哎呦，哎呀，太好了！我来一组，来一组。哎呀，太好了！
2: 张总真棒啊，太局气了啊！哎，大家听了可都真真的啊！今儿这组合呀、啊，可是实惠炸了啊！国企老字号京味酱鸭，您没听错啊，四大袋啊，还不到100块钱，这可是喝稀粥啊，就点小酒啊，或者家里来且的鸭桌好菜啊！数量有限啊，售完为止。您啊，赶快拿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快递专门送到您家门口，您啊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
1: 各大肉多、酱香四溢、鲜香入骨的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酱鸭开抢了，四大袋不到100元，精选优质鸭源，六必居的特供酱料加持，古法酱卤工艺，酱香入味，回味无穷，吃法多样，好吃下饭，开袋简单加热，大菜端上桌，是日常食用家庭聚餐的好选择，送礼也有面子。四大只不到100元，限量供应100组，国企老字号，质量有保障，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今天呀买的呀可真划算了，
1: 是，
2: 嗯，
0: 平时我们这降压根本就没有这个价格，
1: 嗯，
0: 赶紧买，慢慢吃，哎，多存一点，尤其是喜欢酱油的千万别错过，
2: 100块钱4只，
1: 哎，
2: 材料钱都不够。

0: 就这么好吃这个酱鸭啊，我好几年我都没吃了。
1: 嗯，
0: 酱香味浓郁的食品。
1: 嗯，
0: 回头啊，我让孩子们好好的尝尝这个老字号这个东西。
1: 嗯，
0: 好好的回味回味小时候那种味道。
2: 您啊说的非常对。
0: 嗯，
2: 这个呀就是小时候那个味道。
3: 传统酱鸭只能小锅慢卤，一口锅只能卤个两三只鸭子，还得专人不停的用勺舀汤往鸭子上浇，使鸭子完全上色入味。
2: 因为呀这酱鸭做起来费时间，哎，一天也做不了几只，所以说呢真正好的酱鸭要比那烤鸭贵多了。
4: 您看外边这好的烤鸭都得卖到上百块钱，哎，您看今儿啊这大红门好的酱鸭，哎，才合着20多块钱一只，这也太划算了。
2: 我们大红门啊是中华老字号，是北京市啊老牌国企了，
3: 是市政府实施食品安全放心工程的，是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自有养殖场、屠宰场、加工厂，用的是最新鲜的肉，所以原材料品质这块别的食品厂没法比，还有独特的工艺和酱方，有老师傅传承的手艺，还有兄弟单位的成本采购优势，
2: 所以才能做到我们这个价格低啊，质量又好的优质产品。
0: 这个价格就小厂子出的产品都买不到。
1: 嗯，
0: 错过了这波货，过几天又得涨价了。
2: 咱们啊大国企肯定不会弄那一些弄虚作假的事情，我们做的产品啊就是实惠好吃，我们自己都顿顿都吃。
4: 尤其是咱们老年朋友啊，可以在家里啊咱多囤一点，哎，制作方便，解馋下饭，美味健康，咱想吃哎马上就能吃上，难得的好价格啊，今天不到100块钱给您4大袋啊，优惠数量有限啊，咱们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5: 各大肉多酱香四溢鲜香入骨的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酱鸭开抢了，4大袋不到100元，精选优质鸭源，6必居的特供酱料加持，古法酱卤工艺，酱香入味回味无穷，吃法多样，好吃下饭，开袋简单加热，大菜端上桌，是日常食用家庭聚餐的好选择，送礼也有面子。4大只不到100元，限量供应100组，国企老字号，质量有保障，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好了，又到了美食的时间了啊！跟大家伙说说啊，介绍介绍。这酱鸭呀，分为文吃和武吃。
1: 嗯，
0: 文吃什么意思呢？就是把这个酱鸭呀，咱们切成小块，或者呢，咱们就手撕啊，撕成丝儿，放在盘子里边，做成什么鸭丝饭呐、啊，或者啊，您就是就着馒头啊、粥啊、面啊，吃着比较文雅的，咱就叫文吃。这武吃啊，就很好理解了啊，您就拿一酱鸭，咔咔咔手撕，你看撕一腿儿是吧？撕成大块，你就直接啊，就那么啃，吃的那豪爽过瘾解馋呐。
1: 平时啊，你说在家里啊，撕开就可以吃。
0: 是，
1: 你知道啊，我最喜欢吃就是烙饼卷这个肉，你看看，就这个。这个鸭肉啊，卷点，卷完了搁肉了以后吧，完了再吃点那个自己爱吃这个那个配菜，也可以往里放一点。一点不用弄别的酱，直接放里头直接吃，那酱香味特别的浓，尤其啊就得就着这刚出锅这大饼热乎的，有吃的可带劲了。
0: 我发现这酱鸭呀怎么吃都好吃，您在外面吃那个带鸭肉的那个饭，这一碗得要您30多吧，
1: 得吧，
0: 然后您这里边就可怜的就那么几块鸭肉，没多少，吃着咱也不过瘾啊。咱们今儿用这个这么高品质的酱鸭做酱鸭饭，这全家呀每人一大碗，还这么多鸭肉，这合着才20多块钱，这每人一份就几块钱，对不对？多合适啊。
2: 二位啊，真会吃。
0: 嘿，
2: 咱们这么说呀，我真不会说什么，我就知道我们国企老字号的产品质量保证没问题，还肯定好吃。您要是买回家里啊，全家人肯定都喜欢。
0: 好了，那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今天您真好了，是4大袋啊，还不到100块钱，想定的观众朋友们啊，赶

0: 赶快拿起手机，今儿这个组合的价格啊，仅限100个名额。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1: 各大肉多、酱香四溢、鲜香入骨的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酱鸭开抢了，四大袋不到100元，精选优质鸭源，六必居的特供酱料加持，古法酱卤工艺，酱香入味，回味无穷，吃法多样，好吃下饭。开袋简单加热，大菜端上桌，是日常食用、家庭聚餐的好选择，送礼也有面子。四大支不到100元，限量供应100组，国企老字号，质量有保障。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千年食养智慧，滋养中华身心。八珍糕源自明清宫廷，慈禧、乾隆御用珍馐。八味药食同源，融合中华传统养生智慧，甄选天然食材，传承古法工艺，以均衡配比守护健康本源，是珍贵难得的古法糕点。本期节目探秘八珍糕的历史传承与当代滋养之道，邀您共赴舌尖上的养生之旅。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们现场请到了我们的美食达人关阿姨。
2: 你好，大家好。
1: 哎，还有我们的美食推荐官方总，欢迎欢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带来的是这一道古法健康美食红枣山药八珍糕。那八珍糕呢，是清朝乾隆从小吃到老，每天必吃，那慈禧更是独宠八珍糕这道御膳点心一辈子，一直深藏于深宫大院之中。那慈禧之后宫的娘娘和妃子才开始有幸品尝，数百年之后才流传到民间。
4: 赶快啊，让我们尝尝啊，这到底啊是什么滋味的。
3: 常言道，外行吃人参，内行吃八珍，快尝尝吧。
1: 好吃啊，这咬上去啊非常的松软啊，口感是清香细腻啊，软糯绵滑，满满的植物草本香，清香可口，质地啊非常的松软。再掰下来给大家看一看，全都是珍贵食材，就口感这么好，还能满足对人体的啊各种营养需求，我觉得这个美食太好了，所以我要买一些回家，全家人好好再来品尝一下。
4: 不是特别的甜，
1: 对，
4: 而是那种淡淡的清甜，哎，绵软香糯，咬上去啊特别的酥松，唇齿留香，不粘牙不噎人，口感层次啊特别的丰富，越嚼啊还越香。这种独立包装啊，吃一包啊开一包，出去啊遛弯啊旅游去，搁包里几包，这吃一包拿一包特别方便，还解饿，这早茶下午茶，哎，吃这个多讲究啊。方总，咱们这个怎么这么好吃啊，你给我们说说。
3: 这款糕点啊是给栏目专属定制的，除了添加了糯米粉、大米粉，最主要的是添加了八珍粉和红枣、蔓越莓、葡萄干还有黑芝麻，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不含色素、香精，没有科技与狠活，可以常温保存，用料和工艺都特别讲究。
1: 毕竟啊是皇家御膳，光听名字就很高级啊，你看八珍糕，所以方总我就想问问啊，这八珍到底是哪些食材啊？
3: 八珍啊在本草纲目上都有记载，要精选上等的有地上黄金之称的茯苓，有水中人参之称的芡实，再搭配上莲子、山药、薏米等八味药食同源的珍贵草本食材，制作八珍糕呢必须遵循三蒸三晒的古法工艺，这样啊才能够充分释放八珍的多重营养，才更有利于身体的吸收，适用于大人还有小孩，作为茶点食用，无论你是早餐、下午茶、夜宵，平时吃吃零嘴，还是说旅行外出遛弯，都可以吃点。民间流传一句话叫八珍糕吃得好胜过冬虫和夏草，那这个配料也是有讲究的。那黑芝麻呢对应的就是头发，红枣呢对应的就是我们白里透红的面容，那像这些啊我相信我们中老年朋友都是知道的。
4: 没错，哎，这配料啊都是好东西，都是价格非常贵的东西，
1: 关键口感非常好，

0: 吃到嘴里啊，非常的松软，有那种淡淡的清香和清甜的口感，而且啊，软糯不甜腻，口感非常的松软细腻，入口即化，吃完以后吧唧下嘴啊，回味起来是口口留香。
1: 就是这个人啊，只要一过了50岁，这不能吃啊，那不能吃啊，总是担心。
0: 对，
1: 今天这款红枣山药八珍糕啊，可以放心吃了，它不含蔗糖啊。
0: 对，
1: 这有的朋友啊，晚上睡觉前不能吃含糖的点心、水果，今天咱们这个八珍糕，您呐放心的吃吧。
2: 没错，健康最重要，所以啊，非常建议大家多吃点这种健康的美食。
1: 方总，这么好的糕点肯定特别贵，咱们今天这个怎么卖呀？
2: 对啊，我今天啊不让大家失望，优惠肯定是要给足的。在我们市面上买这种高端的古法糕点，一袋至少要3-4块钱吧。那今天呢，我是把品质上升了好几个档次，让大家伙捡到实惠。这一大袋啊是刚好10包，按照市面上70袋，至少要200多块钱。我今天啊就要一炮打响，直接给大家5折尝鲜价，不到100块钱带给大家。这算下来啊，比普通点心都便宜。
1: 方总，你刚才可建议大家是早餐呀、下午茶呀、宵夜呢，多吃这个健康美食。我一顿就得干他4-5袋，就这一大家的人啊，吃不了几天。方总，再加10包，
2: 没问题。
1: 哎，
2: 我再给大家加10包啊，加量不加价。方总，
0: 我的面子呢？咱再加10袋行不行啊？
2: 那雨桐老师的面子能不给吗？但是说好了，这是最后一次了啊！再加10包，90袋，还是不到100块钱。这次啊，真的是已经不赚钱了，大家伙多多支持。
1: 方总一看就是敞亮人，
0: 没事吧？
1: 但是呢，我有一个感觉，觉得你今天有点儿失礼节了。
0: 哎，
1: 别的厂家来呀、每次啊都送观众啊见面礼，
0: 哎，
1: 你今天什么表示也没有啊？如果你感到为难，也可以不送。
2: 各位啊，再送就真的赔钱了。
0: 阿姨的面子给了，我的面子给了，你观众的面子你能不给吗？
1: 观众可看你半天了，跟这儿。
0: 哎，我觉得啊，您真的再加10袋，
2: 两位老师是真的赔钱了。我们现在工厂也不容易，
0: 你这样，咱就限量200组，大家都等着下单呢。
1: 就是
0: 这么大的厂啊，不怕赔这点钱？
2: 行，听人劝，吃饱饭。
0: 哎，
2: 今天我就再加10包，还是不到100块钱。但是啊，说好了，只有本期节目播出期间抢购的朋友们，限量200单，
0: 没问题。
1: 太好了，太好了，我呀赶紧抢，自己留一组，孩子们给一组。不过方总
0: 啊，
1: 咱这品质始终要保持。
2: 阿姨您放心啊，我们这个产品啊是专门为了节目专属定制的，这个品质上面是肯定有保障的呀。我呀不能砸了自己的招牌啊，是吧？而且啊，您买之后我给您快递送到家门口，不用你下楼去取货。
0: 口感软糯绵滑，清香细腻，咬上去绵软酥松的传统古法宫廷糕点红枣山药八珍糕啊，100袋特惠组合价格不到100块钱，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口感软糯绵滑，清香细腻的传统宫廷糕点八珍糕开抢了，100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出手！精选上等的红枣、蔓越莓、黑芝麻，再搭配茯苓、芡实、莲子、山药、薏米等8味药食同源的珍贵食材，3蒸3晒，古法工艺制作，富含多种营养元素，是自然健康碱性食物，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子。100袋古法红枣山药八珍糕抢购价不到1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雨桐，说实话，现在有很多糕点，真的不敢乱吃，不仅含糖量高，还给添加很多七七八八的东西。今天这个八珍糕啊，吃啊放心，嘴馋吃。

0: 负罪感。
1: 没错啊，我们的这个八珍糕啊是碱性的粗粮和草本食品，每一味原料呢都是本草纲目上的好东西，非常的珍贵。其实啊，很多人应该多吃八珍糕。你比如说身体偏胖爱出汗的朋友，怕冷的朋友，夏天总是爱吹空调爱吃冷饮的朋友，晚上不想睡早上睡不醒的朋友，看着一大桌子饭菜就是吃不下饭的朋友，像平时啊不爱动弹走一会儿就感觉疲惫的朋友，真的建议你要多吃八珍糕。
2: 哎，之前我就看到过很多粉丝的评价，清新的香气啊，散发着诱人的味道啊，惊艳味蕾的美味，还有百吃不腻，每一口啊与舌尖的碰撞都难以忘怀。我看了这形容之后啊，就特别想知道啊，哎，这粉丝们怎么都能这么追捧这道美食，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神仙味道啊？
1: 这一款糕点的独特之处啊，就在于你只要是吃过一回就肯定忘不掉，要不然怎么能让乾隆皇帝啊从小吃到老，又怎么能让慈禧太后独宠这道御膳点心一辈子呢？大家伙都知道啊，多吃茯苓和芡实是好的，那咱们把传统八味珍料汇集一糕，才做成了这道传统古法宫廷糕点。
0: 要说今天这个呀、是真实惠、在市面上就这一袋
2: 啊，
0: 怎么着啊也得是3-4块钱，今天咱们这还不到1块钱，真是超着了。这个你说不管是家人自己吃还是您送给亲朋好友，都是好东西。
2: 方总啊，今天咱们除了这个价格实惠之外啊，咱这个品质可一定得过关啊。
0: 哎，
1: 大家伙放心啊，我们呢是老品牌，和健康研究所都有合作，是专业做大健康食品的。我给大家保证啊，每种配料呢都是精选的好食材，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也不含香精色素。还有啊，如果说大家买到手啊有任何售后问题，我第一时间安排专人给大家处理。
3: 这款专属定制营养健康的红枣山药八珍糕太好吃了，今天把价格打下来了，100袋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精选珍贵食材，古法工艺，一口咬下去软糯香甜，绵软酥松，满口植物草本清香，不粘牙不油腻，软糯不噎人，特别适合女士老人和孩子吃，营养好吃无负担，早餐下午茶夜宵吃2块都不错，爱自己爱家人一定要买点尝尝，限量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好了，本期的特价抢购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想要品尝这个红枣山药八珍糕的朋友真的是要抓紧了。好，那接下来就到了我们品尝美食馋观众的环节了。
1: 那个雨桐，我跟你说呀，平时啊我最最受不了的就是看着别人一口一口不停的吃好吃的。今天这八珍糕啊，我是吃了一块又一块，哎，嘴啊根本就停不住。有了今天这八珍糕啊，我早点啊下午还宵夜呢我也能吃啊。
0: 对，
1: 关键是健康还有营养。
2: 说到吃法呀，我有很多老客户给我推荐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吃法
0: 啊，
2: 叫红枣山药八珍羹。来，我做给你们尝尝啊。
0: 啊，
2: 其实呢就是把八珍糕稍微的掰碎一点，直接用开水冲，然后搅拌一下变成糊糊状，当做粥来喝，操作方便，营养也很丰富。来尝尝，
0: 口感绵滑清淡纯香。哎，我真没想到就是这个八珍糕还有这样的吃法。哎，我必须今天马上多抢两组啊，除了我自己吃之外，我要给我爸妈家也拿点啊。平常啊他们一做什么山药羹啊，一做什么莲藕汤啊，哎呦一弄啊就是一两个小时。但是今天啊你看两分钟咱就吃上了。最关键平常有的时候我工作忙没时间啊，哎咱回到家只需要有一个保温壶，咱就可以吃上了，还是八种食材，就这八珍羹喝上了。你不光是在家，出门的时候咱也能随时随地的做，随时随地的喝，
1: 对，
0: 这有点太奢侈了感觉。所以阿姨，
1: 哎，
0: 今天来值了吧？
1: 来值了，真是超着了。这么一大袋不到一块钱，这价格呀太合适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这个味道啊真的讲究，赶紧来一组尝尝。
3: 这款

专属定制营养健康的红枣山药八珍糕，太好吃了，今天把价格打下来了，100袋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精选珍贵食材，古法工艺，一口咬下去软糯香甜，绵软酥松，满口植物草本清香，不粘牙不油腻，软糯不噎人，特别适合女士、老人和孩子吃，营养好吃无负担，早餐、下午茶、夜宵吃两块都不错，爱自己爱家人一定要买点尝尝，限量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岁月沉淀的古法滋味在唇齿间缓缓苏醒，沉香温润的新会陈皮遇上清甜多汁的砀山雪梨，遵循古法慢脆交融，食材本味层层释放，汤色清透纯粹，入口绵柔甘润，一脉相承的老手艺熬出满口自然鲜香。今天带大家品鉴这款古法草本饮品，邂逅地道舌尖本味，精彩不容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最近这个天气是越来越燥热了，大伙儿是不是觉得这个嗓子眼都冒烟了，而且喝这个白开水还觉得啊喝的寡淡无味还不解渴。
2: 哎呦，您可说到我心坎上了、尤其是天热，多说两句话呀这嗓子呀就冒烟。可是我这人吧，我还嘴刁，一般的饮品啊我还真瞧不上。
1: 那您今天可来着了，
2: 哎，
1: 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出厂家代表好好的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款啊古法纯植物草本饮品陈皮雪梨饮。接下来有请崔总，欢迎欢迎。
3: Hello， 大家好。今天带来的这款小洋人陈皮雪梨可是正儿八经的国民老牌子，94年做到现在啊整整32年了，几代人喝出来的口碑品质硬邦邦，绝对信得过。这30多年啊我们没干别的事儿、我们就扎扎实实的做一件事、给大家做放心喝的饮品。今天这款陈皮雪梨啊就是我们老厂拿出来的看家本事，童叟无欺，真材实料，您喝着放心啊，就是我们老牌子的底气，这可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润燥方子，专门滋润咱们的健康。来，阿姨，您来尝尝这
1: 尝尝尝尝，
3: 咱们这饮料啊尝尝，主打的就是真材实料。哎，您看看这个色泽，
1: 闻闻这个味道，
3: 是不是有一股天然的果香和陈皮的醇香？
2: 哎呀，这个味儿正，它不是那种刺鼻的香精味儿，是那种淡淡的梨香混着陈皮的回甘。我先干为敬啊。
3: 怎么样，是不是觉得瞬间就滋润了？
2: 还真是，
1: 真的。哎，我跟你说啊，太舒服了，这个口感太绝了啊！哎，就是那种冰冰凉凉，一口喝下去啊，那叫一个清爽。最关键啊，这梨汁的清甜完全中和了陈皮的那个陈味儿啊，所以喝下去啊是不酸不涩，满口都是植物的清香，特别的解腻，而且口感喝起来特别的绵密，完全不是那种齁甜的糖水的感觉，而且整个嗓子眼儿特别的滋润，整个身体都感觉被滋润了。最关键我看配料表特别的干净，零脂肪，这喝起来是一点负担都没有。
3: 哎，您说对了，这个配料表呀、不仅干净，而且呢还不乱添加，药食同源，新会的陈皮配上了砀山的雪梨，再辅以山药、百合、黄芪这些草本精华，这呀可是古时候传下来的智慧，专门呢是为了润子而来，是遵循传统食养思路的匠心搭配。再说一下主料，我们呢选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新会陈皮，还明确标志出了用量，这可不是借着新会的陈皮做噱头啊，而是实打实的延续了古方传承熬制。还有中国梨都的砀山的优质雪梨，汁多甜润，个大饱满，用量扎实，工艺先进，我们采用的呢是无菌冷灌装工艺，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风味。

0: 味，
1: 关键是太方便了，早起喝，下午喝，随时随地都可以喝，出门携带也方便。现在大家选饮品最担心的就是各种添加剂，咱们这个安全这块做的真的挺实在的。
0: 这点啊，大家尽管放心，这款饮料啊只以冰糖来进行调制，里面不添加甜味剂、防腐剂、色素和人工香精。同时啊，营养配比十分友好，每100毫升热量极低，脂肪和钠的含量呢全部为零。对比市面上高糖高钠的饮料，它呢就是日常补水的优质选择，控糖注重饮食健康的朋友啊都能放心喝。我们不用劣质的原料，不搞概念添加，我们就是要把这碗古法润养的味道带给大家。
1: 崔总，这款饮料我爱了，但是这个好东西的话一定不便宜吧？您要是按照超市里10来块钱的那个价，我们可不接受啊。
2: 对，
1: 咱今天可得打破好东西往高了卖的传统。
0: 阿姨啊，您是懂行的，这正常呢市场价呢是8元钱一瓶。我们呢相对于纯草本植物饮料，我们坚持的呢是薄利多销。正常呢市场价1箱24瓶是192元。今天呢为了支持咱们的栏目，我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内部的特惠价。24瓶118元。这个价格真的是不赚钱，就相当于说给大家交个朋友了。
1: 这可不行，您这个是内部特惠价了
2: 啊，
1: 但是咱们观众啊平时买菜都精打细算。
2: 对，
1: 您这算下来一瓶儿它也得5块钱吧，这对咱过日子人来说呀它可不算特惠。您再咬咬牙，咱就图个量大实惠。
0: 这可不行啊，阿姨，我们用的您看啊，这可是砀山的雪梨新会的陈皮。这陈皮都是按2去卖的。这成本在这儿呢，我们现在已经是低于出厂价给到给大家了，
1: 再让点。
2: 哎，
1: 这么好的东西经过这么一宣传，大家喝完了全是回头客，
0: 再抹个零头。这100了啊，真的不能再低了，再低我真的就亏大了啊。
2: 崔总，我跟你说啊，我觉得黄阿姨说的对啊，今天咱们就认准了这24瓶整箱的这个规格，咱也不搞那种赠品啊花里胡哨的那种噱头啊，这样您就给个痛快价，89块钱24瓶，我们整箱痛快的拿回家。
0: 这小200的东西你们就直接给砍到了89元。这半价都不到啊。我跟你们说这可真卖不了，这连成本都不够啊。
1: 哎呀，崔总，您这陈皮雪梨用料这么扎实，又是老品牌，薄利多销，它才能口碑长存，不是？89
2: 啊，
1: 100个名额，您就当是给大家发个福利了。
2: 这30多年老品牌啊，这个口碑哪儿来的？那肯定是消费者给的呀。现在啊，您这口碑这可都坐电视机前看着您呢，所以您这价格今天要能成啊，我跟你说，我立马抢2组，自己家里拿一组，这父母家里也拿上一组。
0: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再推脱啊，我就是有点不够意思了。算了算了，既然二位老师这么说了，我也豁出去了。89元24瓶整箱带走。
1: 哎呀，太棒了太棒了，
2: 立马抢2组啊。
1: 没错，
0: 但我丑话说到前头啊，仅限100组，价格也仅限今天，卖完立刻恢复原价啊。
1: 大家赶紧抢。
2: 对，跟大家说一下啊，真的就100个名额，然后首卖您就肯定抢不到了，所以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最关键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国民老牌小洋人陈皮雪梨饮品火热开抢，整套24瓶，栏目专属价仅89元，全场限量100组，精选新会陈皮，搭配砀山雪梨，辅以多种药食同源草本食材，遵循传统古法配比，无菌冷灌装工艺，锁住食材本味，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低热量，零脂零钠，饮用毫无负担，汤色清透，入口绵柔甘润，常温冷藏热饮都好喝，居家补水，餐后解腻，出门携带样样合适，老少皆宜，全家共享，赶紧拨打电话扫码下单，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取快递。

0: 我得再来一口。
1: 嗯，
0: 真润，从嗓子到身体都舒服。这饮料现在在我家是刚需。

0: 瓶一箱啊，既体面又实惠。
1: 现在市场上的饮料五花八门，这个喝起来完全没有那种甜腻厚重的感觉，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像我们这家里有孩子的啊，这个买饮料喝饮料是特别的要注重啊。这款喝起来就特别的好，这个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所以说是老品牌做的东西啊，真的是让人放心。
0: 哎，您说到了当下人很多的痛点啊，现在很多人呢长期待在空调房里，日常呢爱吃粮食，或者是经常奔波，说话又比较多，普通的白水呢喝着单调，高糖的饮料又不敢多碰。咱们这款饮品啊，就是完美的替代选择。它呢依托了传统的食养古方打造，把陈皮、雪梨这类经典的药食同源食材融合在一起，保留了食材原生营养，喝起来啊比白开水有滋味，又比奶茶、碳酸饮料健康多了。
2: 最重要的是，这个价格下来了，品质可得有保证啊。
0: 您放心啊，我们呢坚持可视化的品质把控，不仅呢用先进的工艺保护食材营养，从原料甄选、生产工艺到营养配比，每一环啊都是用心打磨，这就是想让大家喝到纯粹放心的草本滋味。我们多年深耕大健康饮品领域，我们的口碑品牌都是久经市场考验，我们承诺严选地道原料，拒绝色素、香精、防腐剂，所有的产品呢均符合国家食品标准，收到货品如果有任何问题，我们都会第一时间跟进处理，保障每一位消费者的权益，
1: 这才是真正为我们着想的好产品啊。想要的朋友啊，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国民老牌小羊人陈皮雪梨饮品火热开抢，整套24瓶，栏目专属价仅89元，全场限量100组，精选新会陈皮搭配砀山雪梨，辅以多种药食同源草本食材，遵循传统古法配比，无菌冷灌装工艺，锁住食材本味，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低热量，零脂零钠，饮用毫无负担，汤色清透，入口绵柔甘润，常温冷藏热饮都好喝，居家补水，餐后解腻，出门携带样样合适，老少皆宜，全家共享，赶紧拨打电话扫码下单，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取快递。

0: 属的特惠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想抢购的朋友真的是要抓紧了。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这款饮品的啊多种喝法，解锁更多的饮用乐趣。哦，
1: 它的饮用方式啊十分灵活，常温直饮的话，能够品尝到食材的本味。嗯，天气炎热的时候，我们就放到冰箱里面去冷藏，冰爽解乏，是下午茶休闲时刻的好搭档。天气转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微微的加热一下，口感闷润，风味啊更加的出众。一款饮品啊，适配了四季不同的场景。
2: 以前想喝陈皮雪梨汁啊，就得回家自己慢火熬煮，又费时又费力。现在有了它呀，开盖即饮，随时随地都能喝到这个古法风味，真是解决了我们不少麻烦。
1: 没错，这个呀不光是一款饮品，更是日常的刚需好物。不管是自己在家喝呢，还是说送给亲朋好友，它都是一款非常贴心并且有心意的选择。一托呢老品牌，好原料，好工艺，性价比拉满，是家家户户必须要囤的一款。
2: 我现在家里啊，天天都备着这款饮品，早上起来喝一瓶啊，清爽舒心；三餐过后喝一瓶，解腻又爽口。闲暇在家呀，出门遛弯啊，随手就拿一瓶，走到哪儿喝到哪儿，特别方便。
0: 这眼瞅着时间还有一分钟就到了啊，想抢购的朋友真的是要抓紧了，因为名额有限啊，先定先得，大家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国民老牌小洋人陈皮雪梨饮品火热开抢，整套24瓶，栏目专属价仅89元，全场限量100组，精选新会陈皮搭配砀山雪梨，辅以多种药食同源草本食材，遵循传统古法配比，无菌冷灌装工艺，锁住食材本味，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低热量，零脂零钠，饮用毫无负担，汤色清透，入口绵柔甘润，常温冷藏。

热饮都好喝，居家补水，餐后解腻，出门携带，样样合适，老少皆宜，全家共享。赶紧拨打电话，扫码下单，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取快递。

0: 主持人好，大家好。最近呀，很多观众朋友都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到了这个季节特别馋这个贴骨肉，千挑万选的这家啊老北京酱香牛贴骨肉啊获得了一致好评。
1: 是，老话说呀，好吃不过贴骨肉，这个牛贴骨肉真的不错，有骨有肉的哈，轻轻的用嘴一嗦，这肉就全下来了，这肉上浸满了酱香，好吃解馋，过瘾，地道的北京味儿，
0: 骨肉分离，骨头连筋，肉质软烂不柴，还略带嚼劲儿，肉味饱满，越嚼越香，越吃越停不下来，这个满口腔都是这个酱香，还有这个肉香在口腔里面回味，完全停不下来，越吃越想吃，
1: 真好吃。
0: 对，
1: 咋卖的？
0: 那赶快啊，请出我们的厂家代表介绍介绍，好吧？有请罗总。
2: 大家好，我是厂家的代表罗小贤，今天呢就由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老北京口味的酱香牛贴骨肉，保准您呐、吃过还想，想过还念，胃口大开，越吃啊越过瘾。
1: 罗总，味道不错，给我介绍介绍
2: 这道酱香牛贴骨肉啊，它非常的讲究，大家一定要买给家人咱尝一尝。首先呢，它这个用料啊就非常讲究，当地人把这种牛啊叫做奔跑牛，每天呢就是在这个广袤的大草原上自由的奔跑，空气清新，蓝天白云，吃着青草，喝着小溪里的水，生长快，茁壮结实，抗旱抗疲劳，这一望无际广袤的草原上啊，它遍布着沙葱、柴胡、百合等400多种天然的中草药以及豆科植物，还有我们这种700多种像野韭菜这种无污染的草植，只选择这个身强力壮的青壮年牛的牛脖骨的位置。这个呢是牛贴骨肉的上等部位，它肉多，不加任何的这个香精、色素和防腐剂，甄选20多种天然的香辛料和中草药，搭配牛骨老汤，采用18道的这种古法工艺，历经6小时的这种深卤秘制，能够充分的激发出这个牛肉跟牛骨的原香，这才是地道的老北京的这个酱香口味，扒嗒扒嗒嘴的时候啊都能回味无穷，
0: 没错，
2: 意犹未尽。这种牛肉啊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高，每一口都让您品尝到这个大草原的自然的鲜。
0: 哎呀，我说呢，这个牛贴骨肉吃起来就别有一番风味，而且就它这个汤啊，哎，这个香味也是非常的浓郁啊，你瞧这个原材料特别的讲究，吃完了用这个汤啊，咱可以涮点肉片啊、青菜呀、豆腐啊，荤素搭配，哎，营养非常的全面。一家人围在一起，哎呀，这热乎乎的，这么一大锅，这小日子过得多有滋有味啊！
2: 说到这个营养啊，这牛肉它享有“肉中骄子”的这个美称，高蛋白质啊，低脂肪啊，低胆固醇呐、牛骨跟这牛肉当中啊，它有这个丰富的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A、维生素 E、钙、钾、磷、烟酸、锌、尼克酸、核黄素等，营养非常的丰富。很多的这个大饭店里面啊，都是采用到那种牛骨汤来进行调味儿，汤比金贵，它特别适合孩子、老人、全家人一块来尝一尝，一年四季啥时候馋了都可以吃，常温保存，不占这个冰箱的空间，铝箔袋的包装，加热5分钟就能够畅快开吃，人人都会做。居家呀，外出游玩的时候啊，亲朋好友到家里来聚餐的时候，吃起来呢既营养丰富，然后又能解馋，咱还有这个精美的礼盒送人啊，送朋友啊，咱也特别有面儿。平时在家呀，不管说是自己懒得做饭呀，还是我们的老两口啊做个炖菜，再不然呢咱加点这个青菜呀、豆腐呀、蘑菇啊，咱涮个火锅，咱吃起来也比较讲究，既省钱又卫生也干净，心情啊氛围啊那可比上饭馆那个好多了。
1: 罗总，酱香牛贴骨肉我尝过了，味道不错，我还想给家人和亲朋好友们买一点尝尝，您给一个优惠的价格，我买一组。
2: 感谢夸奖啊，我真的非常的开心。

0: 开心，既然我今天来参加节目呢，我就是希望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能够得到实惠，软烂脱骨，骨头连筋的这个酱香口的牛贴骨肉啊。这个礼盒装呢，这一大盒是2斤，如果饭馆的话是138或者158一锅。那我今天来参加节目呢，我就是要把这个价格给打下来，两盒一共不到200块钱，也是希望大家呢真正是买到好东西。
1: 你看这两大盒能吃2顿，不到200块钱，比外面的可实在多了。但是我觉得罗总啊，你要替我们电视机前的啊这些叔叔阿姨们想一想，你想他们都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辈儿了啊，找到点自己爱吃的东西不容易，所以我觉得您得再送一盒。
0: 我觉得您这话都说到这儿了，咱也是讲究人，那我觉得那就再加一盒，也当作是给我们电视机前的我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给您一份见面礼。
1: 罗总，我特别喜欢你们家贴骨肉这种尖混麻仁，我还想让家人和朋友们都尝尝。
2: 可是您这三盒，我自己还吃不够呢，怎么又舍不得给别人送啊？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很多人肯定也是这么想的，要不然您再豪爽一把，给大家伙再送一盒。哎
0: 呦，这真不行，阿姨，我们这个牛贴骨肉啊，跟其他那种小厂家可比不了。我们这一大盒2斤，我真不能送了，再送我就真赔钱了。
1: 但我觉得罗总啊，你看刚才送这一盒，咱已经跟观众朋友都说了，这咱不能反悔，大家都等着抢购呢。我是觉得啊，这次咱就少赔点，咱吃的好的话啊，以后咱再继续买，咱其他的产品再赚，不一样吗？
3: 雨桐，要真给4盒，那可是8斤呐。
2: 对，
3: 哟，那也太值了。要是自己买材料都做不出来，
1: 那当然了。这4盒啊，能吃4大顿，
2: 是
1: 咱在外面能吃一顿就得200块钱，所以这太值了。
0: 厂家同意了，但是呢，我们这个厂长也有一个这个条件啊，就说咱这组合优惠只能在节目播出期间，然后前200组，如果说200组之后呢，咱们就得恢复原价了。
1: 来，
2: 快
1: 抢两组！
2: 对对对，这么优惠的一个组合太实在了，不光您要抢，我也要抢一组啊！哎，我觉得啊，咱们这升级版的老北京酱香牛贴骨肉，今天给到的这么实在的一个价格，不到200块钱，4大盒啊，非常实在的一个组合给大家了。如果喜欢这个口味的观众朋友，咱可以开始抢购了。最关键，我们还送货到您家，您不用下楼去取。
4: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儿，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哎呦，一定要趁热吃啊！
1: 真好吃，
2: 越嚼越香。最关键，它真的是炖的软烂，它每一块肉，比如说骨头啊，它真的是骨肉分离，
3: 对，
2: 它连着那个肉筋特别香。
3: 这俗话说呀，肉是贴骨香。看到这档节目的朋友们，一定要买一组给家人尝一尝，
0: 确实好吃。
3: 咱们如果说在家里弄这么一大锅老北京酱香口味的牛贴骨肉，肉带骨，骨连筋，汤汁也入味儿，真正的酱香汤汁，肉多骨香，骨香肉嫩。如果说您咬一口的话，这里边都能够让你感觉到肉纹里边都能有那个汤汁的味道，这要多香有多香。
4: 今天这锅贴骨牛肉确实地道，肉和调料都是选的好的，这好食材做出来就是香。
2: 那是啊，这是咱大草原散养牛的这牛贴骨肉，选的都是肉多的这个啊贴骨肉，
4: 这种多
2: 对，你看这大骨吊汤，而且配有20多种香辛料，还有中草药，还有啊，这全是啊传统的古法工艺，每一块肉，每一勺汤，这都是功夫啊，这能不好吃吗？

0: 在一起，哟，满满的骨胶原，骨香浓郁。不吃完了以后，咱还可以汤里面涮上白菜呀、菠菜呀、什么小油菜呀、豆腐啊、什么粉皮儿啊，又一涮啊，真是荤素搭配，营养丰富。
1: 我们这个酱香牛贴骨肉啊，它可以常温保存，不占咱们这个冰箱的空间，它是这种礼盒包装，所以我觉得您无论是送给这种亲戚朋友啊、邻居同事啊，特别有面子，大家啊什么时候想吃啊都非常方便，解馋，多吃呢对身体也没有负担。咱们这个产品的这个配料表也非常简单，没有防腐剂、色素跟添加剂，老人孩子全家人一块吃，吃的踏实，吃的放心。购买之后快递送到您的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然后收货之后呢，您如果有不满意的话，我会安排专门的这个售后人员第一时间来处理您的这个售后问题。
0: 这个美食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家庭，买两组备着，不管是自己在家还是孩子们回来，简单方便，想吃就吃。
2: 所以今天咱这老北京口味的啊酱香牛贴骨肉啊，真的是味道鲜美。咱是八斤四盒，不到200块钱，大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扫描二维码。
3: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四大盒足足八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儿，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们这产品讲座啊也快结束了，到这会儿啊，我觉得该来点其他的了。准备了青菜是吧？阿姨，您再来块肉，我给您加点面条，
1: 又软又烂，
0: 没错，
1: 还带一点小嚼劲，真过瘾。
2: 雨桐阿姨，其实我们这个酱香牛铁骨肉啊，除了做火锅，还能炖萝卜啊，炖南瓜，炖土豆，
0: 对，
2: 或者菜一块呢，咱们直接做一个乱炖。
1: 对，
2: 今天现场呀，我就给你们做一道啊。
0: 对，
1: 哎，我觉得啊，这个吃法还特别适合年轻人，
2: 是
0: 太简单了。下面条似的啊，几分钟咱就可以吃了。我觉得我今天真的多囤两组，送爸爸妈妈几盒吧，家里兄弟姐妹送几盒。回到家，哎，往这个锅里一放，放上有什么青菜咱放什么青菜啊，几分钟就可以开吃了。
1: 这个价格确实太值了。出去吃这么一顿啊，至少也得要你200多。
0: 对，
1: 这么一锅呀，得要你158，每份的菜最少是20。去吃这么一顿就够你小300块钱了。你要是在家，那可便宜多了，解馋，过瘾，地道的北京味儿，
0: 骨肉分离，骨头连筋，肉质软烂不柴，还略带嚼劲儿。
1: 50块钱的铁骨肉，10块钱青菜，您随便吃，2块钱的电费，60块钱左右。呵，也就是您出去吃的那个零头。咱们呢，在家边吃边看电视，踏踏实实的。还有啊，平时不管去谁家做客，
0: 带一盒。
1: 对，吃饭的时候啊，
0: 一加热
1: 一加热，
0: 哎，
2: 对，
1: 大家伙在一起吃。特别开心，
2: 对，主人
1: 也开心，
0: 对，我带个菜到您家做客啊。所以您看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老北京啊酱香牛贴骨肉，我们都看到了，是块块实在啊。今天给大家补贴的价格也是非常的实在，不到200元，4盒是8斤的。
2: 对，
0: 所以这么实在的一个组合呢，今天我们的抢购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大家可以拿起电话打电话或是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2: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三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3: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4: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阿龙平时点外卖的时候，最怕碰到什么情况？
1: 我平时点的不算太多，但是看过相关报道，就是这外卖到您手里之后呢，这封口是开的，这餐盒呢好似被扒拉过，所以说呢，谁动谁没动咱也不知道，消费者心里肯定打鼓啊。
0: 嗯，那肯定是，但是大家别着急啊，您担心的这个事儿呢，现在有关部门已经动真格的了。从今年的6月1号起，被大伙称为外卖行业史上最严新规的网络餐饮管理规定就正式实施了。其中呢就规定了，这个商户啊必须要使用一次性不可复原的食安封签。不仅如此呢，还提倡商家通过互联网加名厨酿造等方式向社会公开食品加工制作过程，接受社会监督。
1: 哎，这可不是小事啊，咱们一算呢，这新规实施啊有1个多月了。记者最近呢也专门走访了一圈，一块儿去看看新规落地这1个多月这食品安全封签啊贴得到底牢不牢，开通名厨酿造的商家这后厨真的亮出来了吗？
2: 新规落地实施1个月左右了，其中一条呢是明确了对于这个餐饮食品的包装封口呢，商家要确保使用开启后无法复原的封签，以防在配送过程中食品发生污染。那么这一项规定落实情况如何呢？我们也在午餐时间啊走访了几个外卖集中的放置点。
3: 记者在现场观察发现，绝大部分餐饮品牌都已经在外卖包装袋上使用了专门的封签，上面标注着安心封口贴等字样，还印有确认封签完好再签收，如遇封口损坏可以拒收餐品等提示标语。
2: 大部分都是这种封签吗？
4: 都带，不带不行，都得带。
2: 到位，挺好的，
5: 食品安全做得挺好。
2: 我买的一般都是粘的这种的签儿的，
5: 我觉得还行，反正它粘的挺紧的，肯定拆不开。
2: 一般来讲它都是有的，我觉得还挺好的。
5: 就是
2: 起码安全，
5: 比较放心。而且有什么问题的话，就是线上反馈，他也会及时给你处理的。
6: 看到那个封签，就会觉得比较安全一些，会放心一些。
3: 不过在走访过程中，也有消费者和外卖员表示，个别商家的外卖封签存在问题，不完全符合规范。
7: 就这样送过来的，反正我拿到的就这样。
2: 打包系了个结儿，感觉就是送过来。
7: 对，担心也会有。你说你据说吧，人家工作一天的也不容易，对不对？
6: 对。
7: 哎，所以说有些时候过得去，看着没什么问题，差不多行了。
2: 封签好像没有在这种封口处，这个拆开的话感觉好像是能放进去。
8: 对，你要换肯定太有方式，对吧？但人家送外卖确实就是赚辛苦钱，咱就是相信人心这个东西，对吧？外卖也那么着急赶时间，也不会说真的是去动你这个东西嘛。觉得最关键还是看店家。
3: 而另一份外卖因为封签不严已经开口了。
9: 还行吧，一般这样不严重的就算了呗。
2: 就是里边可能东西没撒是吧？
9: 啊、对，
2: 它里边还有包装是吧？
9: 对，有。
3: 几位点餐的人对于不规范的封签都没有过分苛责，正常取餐了。
10: 没遇到有退餐的，好多有的没有都没拒收。
11: 我觉得还是看个人吧，可能有的人就觉得点了之后就算了。
12: 封签这个东西是需要有的，我们内部进行检验检查，去现场取证。没有封签的话呢，咱们后续责令他改正。
3: 除了封签之外，还有部分商家的外卖包装仅用钉书钉封口。
13: 这个红的没带封签。
14: 这个不让店里取，我也不知道，外卖不让进，到不了店儿，它是送到指定的位置，你去取就行了。
2: 钉书钉给钉的是吧？
15: 是，这边没有。
13: 再翻过来看看，
2: 它是每一个那种封口都给钉了一个。
15: 我不知道它这个咋回事，它这个商家大商家。
3: 记者也来到了这个商家的线下门店进行走访。
16: 没有那个封签吗？
13: 封签。
16: 就是咱们这平时是不贴的是吗？
17: 一般是我们用钉书机直接钉好的，就不用贴那个。就算拆了，肯定包装也就坏了。
3: 而对于使用钉书钉的封口方式，大家看法也各不相同。
18: 这个吧有点扎手，一般厂家都是粘的那个。
19: 这边有时候好划点手。
20: 为了保证这个顾客这个用餐质量吧，有的是烫的，那个穿烫的带烫的是不？
2: 觉得钉书钉其实也可以，其实它就是为了一个食品安全，拆开再钉上，它还有空眼儿。
3: 那么使用钉书钉封口和专用封签的密封功能一样吗？钉书钉是否符合新规规范呢？
16: 只有钉书钉没有封签可以吗？
12: 那是不可以的，因为订书订不到二次订上去嘛。要这类东西的话，如果要是中途比如说被打开的话，它那东西是没法再复原的了。比如说你手一抠出来把那旧钉再做，做重新订一个不得了吗？你可以两个同时存在，但是最低的要求呢是你得有这个封签，后续责令它改正。
0: 密封好了的话，应该让人感觉更安心一些。
2: 那除了明确规定的这个外卖封口的硬性要求之外呀，新规呢也是鼓励商家实施明厨亮灶，打开这个外卖平台呢就可以看到现在的商家呢都有标注是否有明厨亮灶，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家它就标注了这个明厨亮灶，点进去是后厨的实时直播，工作人员正在操作，
6: 会比照片更有信服力一些，因为毕竟直播它是动态，确实它正在做这个事情。
2: 但过程中啊，我们也发现有部分的商家在实施这个明厨亮灶的时候呢，后厨的摄像头呢对准的是无关的区域，
3: 比如这一家点进后厨画面看到的只有风扇和杂物，还有不少商家也是类似的情况。而且记者发现部分商家虽然标注着明厨亮灶，但接连几天点进页面后都显示加载中或者内容审核中，无法查看后厨情况。
6: 明厨亮灶就是看灶嘛，主要就是看它后厨，那它放别的地方就很明显有点词不达意那种假装的感觉。
11: 既然有了这个界面和行为，然后你肯定会进去看，但是看了之后发现它并没有说是在拍摄我们主要想看的一个明灶的一个画面的话，那肯定是落实的不到位，可能是有一些操作的那些环境和细节还是不愿意通过那个视频然后那个让大家都看到。
2: 那目前的外卖平台呢也已经上线了这个明厨亮灶反馈的功能，消费者可以通过平台直接反馈直播画面问题，助力明厨亮灶规范化落实。当然了，这一系列外卖新规举措呢都只是手段，它根本的目的呢还是为了保障消费者的食品安全，而想要达到这一目的呢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也希望无论是商家、监管部门还是平台一起关注每一个环节，切实为消费者打造健康安全的外卖环境，让大家点的安心吃的放心。
0: 这天一热啊，大伙儿都喜欢出去洗洗水，凉快凉快，在水里一泡，这个暑气就消了一大半了。不过呢，在这儿得提醒大伙儿啊，这眼下呢也是汛期，雨可是说来就来，涉水意外的风险也跟着蹭蹭的往上涨，这事儿不能掉以轻心。
1: 没错，所以呢，最近网上流传着不少啊救援的妙招，其中有一个讨论的特别热，像这个塑料瓶子呀、泡沫块啊这些随手可得的东西啊，到底能不能绑成一个简易的漂浮筏？真要说遇见事儿了，这能不能丁用？那么这种。

0: 自制简易漂浮筏到底靠不靠谱呢？
1: 要说啊，这个网上的说法也是五花八门的。有人说试试呗，万一能管用呢？也有人说啊，可别瞎折腾，这出了事儿后悔都来不及。咱光靠嘴说可不行，咱用事实说话。我们的记者呢，也特别联合了消防部门一起来做了一个实验，这样咱们在实验里边见真章。
2: 您知道消防员是如何利用手边工具制作成一个简单的救生筏得以漂浮在水面的吗？
3: 那么现在呢，我们如果说模拟一个人在水中意外落水，那么我们怎样去简易的制作一个漂浮筏来保证这个人不沉下去呢？这是一条普通的裤子，这边呢还有我在找到的一个救足球，一些饮料瓶，还有一些泡沫块。
2: 饮料瓶、塑料泡沫、裤子这些随处可见的物品如何救人呢？
3: 首先我们可以把裤子在这里打一个结，就是为了我们装这些东西的时候它起码不会漏下去啊。如果你的裤子上面有裤腰带的话，或者有松紧带的情况下，把这个东西系好，这样它就变成了一个简易的救生筏。我抛给这个落水的被困人员，首先他抱住这个东西他就沉不下去。
2: 那么这个自制漂浮筏的效果如何呢？
4: 救命！
5: 哦，这么轻易漂浮上来了，看到了吗？
4: 或者被困人员能把手这么穿过去，然后在这边再拽住自己的衣服，来狠劲点拽，
2: 用绳子一拉就可以很轻松地把被困者拉到岸边。消防员告诉我们，如果您不慎落水，也可以憋着一口气，头向后仰，利用大字漂浮的方法漂浮在水面上进行急救。
4: 真的落到了相对于平静点的水面上，上上侦查，深吸一口气，然后你就可以漂浮在水面上。越躺得越平，你可能我们就越不容易沉。
2: 而网上也有利用矿泉水瓶自制漂浮工具自救的方法，我们也来测试一下。
4: 我看到啊，很多传闻说是把这个饮料瓶子卡在衣服里面，然后就能当一个救生衣，看看究竟行不行。今天我们实验给大家看，前后各四个八个饮料瓶后，突发的一些这个水位突然上涨啊，你这个身边还有这些饮料瓶子的情况下，那么我们就可以用这种方法在 T 恤衫上简单制作一下这个。
6: 这是究竟所谓的这件福利背心究竟有什么用？我们来试试啊。
7: 有漂浮的效果是吧？
4: 有啊，
5: 您看还是挺轻而易举的就可以浮在水面上，说明这几个饮料瓶子的浮力还是很大的。
4: 而且我只要抓住这几个饮料瓶，我就沉不下去。
0: 这实验做完了，结果出来了，必须得说呀，塑料瓶子绑在一起确实能提供一定的浮力，关键时刻呢或许真能帮上忙。但是也提醒大家，咱们实验是在平静水域进行的，这汛期的河道水库那水流湍急，暗流也多呀，情况复杂的多。那么这些自制的漂浮筏呀，可作为应急手段了解，但是绝对不能当成常规的救生工具去依赖。所以说呢，最好的避险方式啊，就是一定远离危险水域，这个事情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1: 进入今天的主播说，最近呢，安徽的一位网友的经历啊，在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本来呢是想提醒大伙儿要注意饮食安全，结果这评论区里边啊，彻底给带跑偏了，甚至引发了一波危险的跟风操作。
0: 咱们呢先来说说事情的来龙去脉。根据中国青年报的报道啊，前不久安徽一个男子在社交平台呢发布视频，说自己啊吃了没熟透的豆角之后呢，食物中毒了，结果三天之内体重骤降了8斤。
1: 按道理说呢，这是一个典型的食品安全警示案例。男子的本意呢，也是要提醒大家注意啊，这个豆角必须要煮熟煮透。结果这评论区里边的画风可是完全不对了，在评论区里边没人关心他的身体状况，反而呢有很多人在追问说豆角要几分熟才能瘦8斤呢？甚至有人说求这个豆角减肥法的教程。
0: 更过分的是呢，这个有些网友啊，并不只是问问而已，而是直接呢付诸行动了。 在这个网友的短视频平台上啊，发布了吃生豆角的视频，声称呢要尝试这种神奇的减肥法，甚至呢还有人专门拍视频测评生豆角的口感和这个减肥的效果。
1: 真要是有网友这么干啊，那真的是让人特别揪心了，因为你这是拿生命在开玩笑啊。
0: 没错啊，这种操作有多危险呢？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的金辉主任表示啊，这加生豆角里含有两种

0: 种危险毒素，一个是皂苷，一个是红细胞凝集素。这皂苷呢会强烈刺激消化道黏膜，引起恶心、呕吐、腹痛这些症状。而这个红细胞凝集素呢更厉害，会影响血液里边的红细胞，让它们凝集起来，影响氧气运输，还会破坏肠道上皮细胞，严重的甚至可能引起溶血性贫血呀。
1: 科普中国网呢也是曾经对两种毒素做过详细的解读，说这两种毒素呢，一个是像我们的肠胃清洁剂，另外一个呢是像血液的捣乱者。中毒的潜伏期一般是在30分钟左右，不超过5个小时。症状轻的是上吐下泻，重的可能是头晕、心慌、四肢发麻，甚至是休克。
0: 所以咱要告诫那些个减肥心切的网友们啊，安徽男子此前所说的3天瘦8斤，跟您想的压根就不是一回事儿。南京市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戴春提醒大家，这男子吃豆角中毒，3天瘦了8斤，减的是水分，它不是脂肪。这种快速减重啊，流失的是大量的水分和电解质，还有肌肉。这脂肪呢，根本就没有减少，身体呢反而会出现乏力、心慌、头晕这些症状，严重的还可能造成急性肾损伤、心律紊乱。
1: 简单来说吧，这种方式呢，减肥等于是在饮鸩止渴。说到这儿，那问题来了，明明知道吃加生的豆角会中毒，为什么还有人愿意铤而走险呢？对于这些人来说，这个颜值难道比健康和生命还要重要吗？
0: 哎，我看这些年呢，社交平台上流行过的话题啊，像什么这个直角肩呐、蝴蝶骨啊、锁骨养鱼等等啊，基本上是人瘦到极致才能达到这种状态。对所谓的这种好身材的狂热追求呢，会让有些人啊失去理智，甚至会透支健康。
1: 有网友如此的冲动和狂热，我们觉得社交平台啊，在客观上也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拿这一次去引发关注的所谓的豆角减肥法来说，发视频的男子本意呢是要提醒网友吃这个加生的豆角危害健康，评论区里边求减肥教程的声音却不断的在放大，甚至还被平台算法给推上了热搜了。
0: 哎呀，有些短视频的博主呢，为了博眼球、涨粉丝，跟风拍摄试吃生豆角的视频，甚至呢还标注出了所谓的食用方法。
1: 这种情况呢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了，之前呢还有什么保鲜膜减肥法、辣椒减肥法、寄生虫减肥法，还有什么断食疗法、水果代餐等等等等。那这些操作呢或多或少都会危害减肥者的身体健康，但是却包装成了快速有效的瘦身秘籍。
0: 为了进一步说明网上所谓瘦身秘籍的危害呢，这里啊咱们举这么一个例子。据光明网的报道呢，今年5月份，绍兴姑娘小鱼为了减肥就跟风所谓的水果代餐，连续半个月不吃主食，光靠着水果蔬菜来果腹，看着体重秤上啊自己2周瘦了5公斤这个数，她颇为欣喜啊，连出现了恶心、头晕、频繁的呕吐这些症状都没放在心上。直到有一回啊，她呼吸急促，浑身乏力，站都站不稳了，才被家人给送到了医院。
1: 医生一检查呢，发现小鱼的血液酸碱度是严重的失衡了，同体浓度也远超正常值，被诊断为饥饿性酮症酸中毒。因为病情危重，小鱼被直接送进了 ICU， 医生为他开展了一个连续性的肾脏的替代疗法，经过2轮的抢救，小鱼这才转危为安。
0: 各位您听听这有多么的悬，如果连命都没了，身材再好也是白搭呀。那么如何减肥才靠谱呢？在这里啊，咱们给大伙科普一下，国家卫健委2024年印发的成人肥胖食养指南给出了明确的减重目标，6个月内减少当前体重的5%到10%，合理的减重速度是每个月减2到4公斤。
1: 世界卫生组织也有类似的建议，就是每周减肥0.5到1公斤，一个月减1到3公斤。这种匀速的减肥方法对身体的损伤小，而且呢也不太容易反弹。
0: 对于这网上种种的减肥秘籍啊，希望减肥的朋友呢一定擦亮双眼，好好的甄别，如果盲目的跟风被带进沟里，这后果可能很严重。
1: 下 下面要说的事儿啊，是让人哭笑不得。前不久的一个凌晨，两名年轻的男子沿着街拉车门盗窃。当终于拉开一辆车的车门，这盗窃得手之后，他们并没有立刻逃离现场。其中的一个人呢，反而是压抑不住自己兴奋的心情，冲着街边的公共视频就跳起舞来了。
0: 哎，实际上呢，他们偷盗的也不是什么巨款啊，就是几枚硬币，外加呢几包香烟。但是当街跳舞这几个意思呢，这也太张狂了吧！这民警决定立即行动，实施抓捕。
2: 近日，武汉市民陈先生向东新分局九峰街派出所报警称，自己停放在小区附近的车辆车门被人拉开，车内财物被盗。
3: 自己车里的车门被拉开了，车里面的六包香烟以及一些硬币被嫌疑人给偷走了。
2: 民警调取了案发地段周边公共视频筛查对比之后发现，当天凌晨有两名年轻男子在街头游荡，只要看到哪条路上停放的车辆较多，就去拉车门碰运气。凌晨四点多，他们拉开了陈先生的车门，偷走了车内财物。录像显示，两人盗窃得手之后没有立刻逃离现场，反而在原地对着摄像头跳舞庆祝。作案后，两名嫌疑人立即逃离武汉，企图逃避打击。然而，民警并没有放过他们。通过持续追踪研判，终于发现两名嫌疑人在6月22日凌晨悄悄返回武汉，并入住某酒店。于是，民警立即出动实施抓捕。
3: 我们便及时赶到该酒店。进酒店后，我们发现两名嫌疑人还在床上睡觉，便将两名嫌疑人成功抓获。
2: 经审讯，两名嫌疑人交代，他们没有固定职业，没有收入来源的时候就到处拉车门碰运气。当天凌晨，他们拉了几个小时的车门，终于偷到了东西，兴奋之余当街跳舞庆祝。
4: 当时为什么要跳舞啊？
5: 当时酒喝多了，就脑子有点不清醒。
2: 目前两名嫌疑人已被东新警方依法拘留。
0: 民警呢以实际行动告诉他们，莫伸手，伸手必被捉。而且呢，借着这个事情啊，提醒广大车主，离开车之前门窗一定锁好，车里不放贵重物品。
1: 下面要说的事儿啊，让人很感动。前些天在江西吉安突降暴雨，一位行动不便的老人呢，在户外的堤坝上缓慢行走。附近某售楼部的一位女员工见状，就赶紧撑起了伞，冲进了瓢泼大雨当中。当她把伞递给老人的那一瞬间，陌生人之间的一种大爱被演绎得淋漓尽致。
6: 当天下午，遂川县城区迎来短时强降雨，雨水来得迅猛急速，户外行人纷纷就近躲避，可一名老人却独自在雨中缓慢行走。于是暖心的一幕出现了，
7: 一直在淋雨，
8: 阳光还挺多些。
7: 你看我们这个同事，你看他应该是脚有点不太方便。哇，真的好暖心。
9: 就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因为这个雨下得太着急也太快了。我在前台工作，然后那个时候外面的人都跑到售楼部来躲雨了，然后我这个时候我就往外面看了一眼，就是第一眼我就看到这个叔叔在这个外面的公园的堤坝上就是在走路，然后那个时候是明显能看得到他的行动是不方便的，而且那个时候雨已经下得很大了，所以我的第一时间就是赶紧去给他送伞。
6: 瓢泼大雨模糊了视线，罗雨婷手持两把雨伞快步冲进雨幕，一路小跑来到堤坝上老人身边，将雨伞递到老人手中，为老人撑起一片遮雨的空间。突如其来的善意也让老人十分感动，而这一幕也刚好被罗雨婷的同事随手用手机拍下。
7: 那么我拍下这个视频的初心就是，第一个我觉得我的同事真的特别的勇敢啊，当时下的雨很大，他出去是一定会衣服会湿掉的，但是他还是义无反顾的去了。第二个就是他确实本心也是非常善良的一个人，因为他完全是下意识的动作。
1: 继续关注我们的口腔健康。上了年纪以后啊，很多老人这牙啊不是松就是疼，有的时候呢还缺了不少颗。
0: 哎，可不是吗？对一些平时啊爱吃爱美的人来说呢，那更是遭罪了。以前是想吃什么吃什么，现在吃什么也吃不了了。以前呢笑起来露出八颗牙，现在一笑呢先得捂嘴，因为缺牙嘛自己心里不舒坦。那么说到底啊，这牙口不好不光是耽误吃饭，还影响心情和形象。
1: 没错，咱们接下来呢要说的这位刘女士，他就特别有感触，说起自己的这一口牙，那真是一肚子的话要往外吐。那活动假牙也戴过，但是效果呢，他也不是特别满意。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来修复它呢？
10: 就是我牙周病特别严重，然后上面几乎就剩了几颗牙，那会儿我就有点抑郁，哎呀，我就觉得我这吃不了东西了，美食我吃不到了，吃美食是我觉得占我的生活算最大一部分。我要吃不了东西，那我觉得我也没意义。当时我真的挺抑郁。
11: 这位患者呢，他以前的下颌牙齿缺失以后，他做了一个半口的种植，然后随着上牙的不断的

0: 这种时间的延长呢，上面牙也不行了，
1: 剩了六颗牙啊、嗯，但这六颗牙都不行了，都是牙槽骨吸收了，整个牙槽骨都很薄，这牙根都暴露了，都没有在骨头里边，看到了吧？
2: 随着牙齿越掉越多，刘女士开始重视，也尝试过安装活动假牙，可效果却令她很不满意。
3: 戴了一周，我就感觉特别不舒服，异物感特强，我到嘴里我受不了。关键是你白天可以戴，但你晚上得摘掉，晚上我一摘下来，我也接受不了我那个形象。
2: 那么像刘女士这样的情况，还有没有其他的修复方案呢？医生在仔细查看了刘女士的口腔情况后，表示可以采取口腔种植的方案。
0: 种植牙的优点呢，它就是比较咬合力要强，它比较舒适，没有一些异物感，所以对患者的这种功能呀、美观呀，这各方面都是比较好的一种选择。因为它的牙槽骨又薄又矮，根据它的骨量不足和高度不足的局部的又进行了植骨啊，它是当时即拔即种即刻修复，当天拔牙，当天戴牙，就是说当天能吃东西，就能达到这种效果。
2: 而说到种牙，刘女士的第一反应就是怕疼，那有没有什么能够减轻疼痛的种植方案呢？
0: 因为这个患者的骨量不足，很多地方需要植骨，然后还有牙周病，很多地方需要清理，我们为患者选择了这种舒适化的这种麻醉下的这种治疗，它不是全麻，患者的意识啊这些全是清醒的，它能有效的配合我们的这种工作，它只是给你输上了液体，然后里面有镇静镇痛和这种可以调节血压这种的药物，全程呢有麻醉师进行的心电的监护，进行血压的监控，然后呢是在一种让你得到了一个更安全的这种手术的这种环境。舒适化的种植的另一个适应症呢，就是很多中老年患者有这种全身系统性的这种疾病啊，心脏病、血压病啊、脑梗塞啊这些问题，能进行安全的进行了手术，所以取得了良好的这种效果。
2: 那么刘女士的感受到底如何呢？
3: 种完了之后我特别高兴，哎呀我就挺激动的，我说原来种牙也挺轻松的，也挺好的，因为这个就是说你没有异物感，你特别舒适，而且我就觉得我又回到，我就觉得我能吃美食了，然后我的心情也特别好。
0: 这种半口全口的患者，我们一定要用冲牙器，另外呢定期上医院来就诊检查，然后呢局部如果有牙石或者就是软垢的话，让医生帮你清理，只要干干净净，然后咬合没有异常的咬合点造成异常的力量的这种对牙种植体造成损伤的话，我们就可以一直用下去。
4: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三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打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5: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三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4: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在8月8日开行今年最后一趟环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库车、吐鲁番等南北疆旅游核心区，
6: 全程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7: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于8月8号开行今年最后一班，6月没有抢到新疆专列名额的朋友，这次千万不要错过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吐鲁番、乌鲁木齐、阿勒泰、伊犁、库车、库尔勒与喀什，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广受欢迎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没有舟车劳顿，下车轻松游玩，更加适合中老年或全家出游。 专列采用软卧包厢，整洁舒适私密，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专列出行是环游新疆最省时省力的方式之一，全程仅需16天，带您躺游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喀纳斯、禾木、喀拉库勒湖、穆什塔格峰、喀什古城、白沙湖、罗布仁村寨、博斯腾湖、天山神秘大峡谷、独库公路纪念碑，以及张掖和嘉峪关两座丝路名城。八月正是新疆瓜果成熟的黄金季节，同时还为您准备了新疆烤肉、清炖羊汤、喀纳斯鱼宴等当地美食，都能让您大饱口福。专列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伴您安心游玩。这是今年最后一班新疆南北疆专列，包厢数量有限，错过要等一年了。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安心定位，出游无忧。
8: 快把篦子打开排水，立上警示牌。
9: 是，丞相。
8: 闪开闪开，一个破牌子也敢挡你张爷爷的路。
10: 将军，不能走那边。
8: 牌子立在那里，就是告诉你前面有危险，你看见了还往里面踩，俺以为那是挡路的。挡的不是路，是你的命。下次看见这种闪灯的牌子，绕行，懂了吗？
11: 懂，
8: 懂了。俺张飞拿自己给你们试过了，看见这种牌子，千万别学俺，绕道走，不丢人。
2: 爱生活，

0: 攀爬野山、被困遇险的事件，这些年来在全国各地屡见不鲜，而且呢有愈演愈烈之势。随着进入汛期，恶劣多变的天气和复杂的地形，给脱困逃生和社会救援带来了更多变数和更大难度。仅北京市今年的5月1号到7月1号两个月，就发生了165人次被困山区的警情，发生在未开放山区的占比啊超过了50%。北京市主管部门和众多景区都发布有禁止进入未开放山区的公告，新闻媒体也不断地提醒公众不要到野山野水游玩。可这种行为为什么屡禁不止呢？仅仅是攀爬者的无知无畏，还是有幕后推手呢？一旦遇险，会给当事人带来哪些危害？又会如何消耗本就十分紧张的社会公共资源呢？公众应该如何提升辨别和救援能力？全社会又应该如何加强综合治理，有效遏制呢？北京广播电视台从今天起推出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请看第一集《爬野山的困局》。
1: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
2: 铁湖山，驴友口中的北京十大夺命野山之一，不是景区，没有步道，没有护栏，没有信号塔，凶险异常。然而今年5月31日，河北涿州的王先生带着妻子、9岁的女儿和6岁的幼子，仅仅靠着手机里网友分享的路书，就扎进了这座危机四伏的夺命野山。进山不到半小时，手机信号断断续续，攻略视频再也加载不出来。
3: 我也看不到完整的这个视频，那个地方可能比较关键了，结果就没搜到。
4: 那为什么没有想着回来呢？走回头路呢？
3: 原路返回，怎么也转一圈。
2: 来都来了，这四个字让一家四口被困这座夺命野山。一天过后，食水耗尽，一家四口只能沿路捡拾别人丢弃的矿泉水瓶，找到一点剩水，也只舍得抿一小口。
4: 那个水都成这样了，太干了。
5: 你又只能喝一口，没水了，捡了几次。
6: 铁罗山占地面积非常大，约20平方公里。这名男子其实对这里的地形也不了解，还爬错了路线。
2: 6月2日清晨，王先生寻到微弱的信号，用7%的电量拨通求救电话，随后关机失联。救援面临的最大难度，就是在王先生一家所走的3-5塘环界约15公里的范围内，大海捞针般的寻人。近300位救援人员需要不断翻越10几米高的断崖进行搜救，甚至出动了警用直升机。
7: 小孩跟一个女的，上面还有一个男的，还有一个小孩，现在已经看见了。
3: 4个人在那儿，石头也是凉的。
4: 如果救援队今天再找不着，
3: 对，估计就没有再体力再找路怎么样了。
8: 隐约的听到有喊救命的声音，一个在崖上，一个在崖下。
9: 放绳，放绳，脚踩住了吗？踩住了啊。人员生命体征如何？
7: 没问题，就是这两天断水断崖，身体虚弱，现在给他补充点体力啊。
9: 后边放绳，你直接松手，你松手我能抱住你。
10: 抱得下啊，抱得下。
11: 下面挂保护，接一下，
9: 放，
12: 拉不动啊。
11: 1、2、3，
12: 好，
11: 1、2、3，
12: 1、2、3。
2: 6月4日中午12点，被困整整4天4夜的一家四口终于被救下山。
13: 发现他们的时间应该是8:40左右，然后我们从找到他们开始下山的时间应该是9:40。
2: 来自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的数据显示，从5月1号至7月1号，北京共发生了165起类似警情。门头沟区的救援多发生在妙峰山镇、斋塘镇和清水镇。房山区山岳救援的多发区域包括红罗三险、车峪沟、窟窿石。 平谷区以镇罗营镇、金海湖镇、黄松峪乡的野山为主，怀柔区则多集中在晋后长城、书画山、九谷口、耀子峪、响水湖等地。记者从地图上选取了晋后长城，进行了暗访调查。
10: 现在来爬晋后人多吗？
14: 多，但是这个季节就是有点热，一般人都要么就住这一宿洗澡爬。
15: 起点处啊，这个路势还是比较平缓的，平整的石板路。蚊子太多，布满了青苔和潮湿的泥土，非常容易打滑。咱们休息两分钟。现在咱们已经
16: 到三分之一。
2: 越往上走，岔路越多，山林树木茂密遮蔽视野，根本无法辨别方位。一个小时后，记者跟随驴友终于到达了长城入口。然而此刻，我们已经和外界失联了。
15: 我的手机现在已经没有信号了。登上将军守关城楼的这条路，垂直角度接近于90度，而且根本没有台阶，这些石头都是非常松散的碎石，石阶旁没有遮拦，下面就是山涧。
2: 眼前这堵危机四伏的垂直的墙，竟然就是很多旅游口中的打卡圣地。记者选择停了下来，因为滤镜背后的晋后长城远比想象中凶险，但是依然有驴友在无知无畏地继续前行。
17: 通过一些出片的风景、一些独特的线路来满足自己的情绪价值，来获得大家的夸赞和认可，也会有一些炫耀的心理。
2: 除了夺命野山地图上的未开发野山，还有一些景情发生在一半景区一半野山的地方。
18: 那边写的禁止通行，景区为了阻止咱们游客往咱们的野山里头走，像咱们目前看见了这个铁栅了，甚至想到怕游客从边上跨过去，还在外头往外扩建了一块地方，但是还是有很多的游客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迈出了咱们景区的范围里头。
2: 正规景区有规整的步道，有详细的路标，最重要的是全天24小时有信号覆盖，但景区深处有的游客就此绕过围挡，消失在密林深处。
19: 我们这几百号人撒出去，盯着几千亩的山林沟谷，工作人员前脚刚把这人劝下来，他转头又换个地方往里翻。我们只有劝阻权，也不能强

0: 行把它拽回来，实际上还是得全靠大家自觉。
1: 像我这个甘蔗，咱这一节的长度是1米，你看到我这个位置，水差不多到膝盖，也就将近了40公分。然后我如果往前走一步，你看，它已经超过了1米了，应该在1米。

0: 越快。如果真发到大暴雨，短时间它可能上涨的水流超过50公分到1米。
1: 盲目跟着攻略打卡，迷信自身能力，无视隐藏危险，导致了诸多山岳救援事故的发生。每一次盲目冒险的背后，都是政府和社会公共资源的大量付出。
2: 很多人觉得我就去一次不会出事，或者说真的出了事，那么多人呢，不差我一个。但是我们要明确一点，公共救援不应该为任性的野游行为无条件买单，大家的规则意识变得非常淡薄。
1: 敬畏生命从来都不是一句口号，它意味着对自然的尊重，对规则的恪守，更意味着对公共资源的珍惜。每一次盲目冒险，消耗的都是全社会为紧急救援付出的高昂成本。对救援者而言，竭尽全力是职责所系；对每一位走进山野的人来说，平安归来才是对生命最好的尊重。北京台报道。
3: 这世界杯的赛事呢，火热进行，花生毛豆组成的花毛一体啊，成为了市民观赛热门的小吃了。眼下呢，新发地市场毛豆销量大涨，批发价走低，西瓜等水果供应充足，冷凉蔬菜集中上市，全市果蔬整体呈现量足、价稳、走低的态势。近期持续的阴雨天气也没有对市场供应造成影响。
4: 正值世界杯期间，花毛一体，也就是花生毛豆，成了观赛标配。商户王伟介绍，入夏以来，毛豆销量持续暴涨，夜市、餐饮、社区便利店有时候凌晨进货后，下午还得再来补次货。
5: 销量像咱们家这块整体来说，每天在60吨左右吧，要比每年增加到20吨左右。
4: 别看销量层层往上涨，但价格却比去年便宜了，因为产量增加了。
5: 现在的主要的产地现在是四川、江苏、河北这边都有，山东都有，这4-5个产区都在上。去年的这会儿应该是像这种好货应该在3.5块左右，今年在2.5块左右。今年的气温比每年要低一些，昼夜温差大，今年的气温就适合于毛豆以及农产品这块的生长。
4: 水果方面，西瓜是近期新发地水果销售的大头，每日批发量在3000吨左右，占整个水果交易的25%到30%之间。商户郑素娟告诉记者，他这儿卖的最好的是大块头的甜瓜和小个头的吊秧瓜，大西瓜多半是单位食堂、酒店来采购，市民爱买小个头的，因为一次性能吃完。吊秧瓜目前的批发价格是每斤2.1块左右，随着7月下旬各产地的西瓜上市量持续增加，价格会有小幅回落空间。
6: 像这样的纹路长开了的，没有那么多乱纹，一条一条的特别清晰的这一种，它熟的比较好。还有下边这个地方花小的这个瓜呢，它口感就比较好。像这样的切了1/4里边会露那个一点点的白筋。
4: 近期新发地市场蔬菜日上市量稳定在2.13万吨以上，蔬菜加权平均价在每公斤2.5元左右，延续6月中旬以来的稳中有降走势，也处于全年中蔬菜价格较低的位置。主要原因是河北张家口、承德、北京延庆这些冷凉地区的蔬菜已经接力上市，大白菜、圆白菜、散花菜、莴笋这些品类的主产地都完成了北移，量大，运输成本降低，蔬菜价格跟着走低。
7: 冷凉蔬菜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昼夜温差大的地区的蔬菜集中上市，完了量比较大啊，而且呢离咱们距离又比较近啊，一旦这个下雨的天儿是，我们也跟产地也在沟通，就会及时采摘，及时运输，在市场来销售，满足北京是一个需求。
4: 面对降雨，市场一方面协调产地抓紧采收发货，规划备用运输线路；另一方面督促商户提前储备土豆、洋葱等耐储存蔬菜，动态轮换库存，稳固蔬菜供应。
3: 目前新发地市场的蔬菜绝大多数都处于全年较低的价格，虽然后续菜价继续下行空间不大，但整体会在低位区间稳住一段时间，但也有些品种价格会较去年同期涨幅较大，比如洋葱和大葱。
8: 俺那水果洋葱

0: 颜色不仅就是好看一点，粉嫩似的，但是肉，你看这肉层特别厚，河北的，你看它的肉就是跟它一比差好大一块，吃起来口感肯定不如这水果洋葱呀，一咬特别脆，肉厚，人都愿意来买。
1: 在新发地经营多年洋葱批发生意的于海红告诉记者，去年这种水果洋葱在新发地的供应量还不大，因为口感不错，今年来了不少，价格卖到了8-9毛钱一斤。
0: 好多人都来，不就是客户也来找，有的就是市民吃也来找。水果洋葱这两天过季了，就那两天卖的时候挺好卖，特别好卖，27-8吨到着就能卖完。
1: 水果洋葱的集中上市期在6月份，目前市场上没剩下多少了。主要销售的洋葱产地是河北的，去年同期批发价格在1斤6.5毛左右，今年涨到了8毛，上涨超过20%多。主要原因是洋葱在现阶段需求量明显上升。市场里价格同样较去年有所增长的还有大葱，它涨价是因为产量比去年下降了30%。
2: 往年都是这时间的1.2、1.3嘛，今年怎么卖1.6、1.7了？
3: 经过商户们在各个产地了进行一个采收，储备货源，然后供应量呢逐渐的增加，预计呢在7月的中下旬，大葱的价格呢将回归到一个常态的价格区间，到1.1到1.2之间。
4: 进入7月以来呢，气温持续保持高温，对于叶类蔬菜啊，就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不过呢，不用过于担心，新发地有一个制冰厂，每天都在生产冰块来给蔬菜水果保鲜。
1: 先在泡沫箱里铺上一层冰袋，然后把香葱平铺在冰袋上，顶部铺上一层报纸，撒上碎冰后再压上一层冰袋封箱。这位商户告诉记者，这样才能起到给蔬菜保鲜的效果。
5: 要不能长牙子摔，爱摔。压个冰就行了。
1: 眼前的这些冰来自新发地的冰工厂，巨大的冰盒在龙门吊的提拉下，轻而易举地被从冰池里拽起来，然后来到出冰口，一倾倒，冰块们就争先恐后地冲了出来，带出一阵阵寒意。每块冰足有200斤，有的冰块被送上厢式小货车送往市场较远的区域，有的直接被推进边上的碎冰机，在咔咔咔的响声中变成冰屑，装进一个个塑料袋里。
3: 进入到7月以后啊，很多的农产品啊，包括这个鲜嫩的蔬菜，还有一些水果，对冰的需求量达到了顶峰。我们每天的供应量呢，就接近1000吨，最高峰的时候是供应量是1200吨。为了给商户提供一种方便呢，我们专门上了一条生产线，把这个大冰块呢粉碎成小冰渣，装在这袋子里边。这个一袋呢是8斤，然后我们的售价呢是1.5块啊。这些年呢一直是保持这个价格。
6: 我们市场呢专门一个制冰厂是2006年开始建的，解决最后一公里更加保鲜的这个蔬菜能到这个老百姓手里。
4: 7月1号，北京市养老服务条例正式实施，全市规范化精细化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迈入新阶段。作为政策落地的鲜活实践，北京首家家政养老服务超市在西城区开启运营，坐实3级养老服务网络护航晚年生活。
7: 今年78岁的蓝文天，子女都在职在岗，日常起居基本依靠自己照料。他日常取药的社区医院离家2站地，往返奔波多有不便。如今家门口开了家政服务超市，给他的生活带来不少便利。
8: 您，头一天告诉我就行，不管您是打电话呀，还是说微信呀，都可以。您只需要告诉我您取药的医院，在哪儿，然后几点去取，取药的明细您发给我就行。
7: 西城区春树馆社区养老服务驿站里的广聚到家家政服务超市是北京市第一家线下家政服务超市，创新探索着家政服务与社区养老深度融合的服务模式。除代取药外，驿站还配套提供陪同就医、住浴、理发、陪同外出、上门做饭等多样化服务。
9: 真是比较新颖，这个服务范围还挺广的，挺全面的，有点是新的那个服务理念了。这是我们这岁数大了，还得上班，所以得缺这个方面的服务人员，这个对我们挺有利的。
7: 北京市养老服务条例第25条提到，养老服务中心可以统筹养老服务站

0: 供就餐、送餐等助餐服务，就医陪诊、代开药品等助医服务，助浴、助洁、助行、助疾等其他服务。养老服务中心可以与提供专业养老服务的企业、社会组织等签订合作协议，为区域内老年人提供个性化的养老服务。目前，家政服务超市汇聚了7家养老服务商，4月启动筹备，6月初正式揭牌运营，30号还开通了线上家政服务。
1: 线下呢，我们会为这个老年人提供我们1对1的有针对性的咨询服务。线上的话呢，我们呢也可以便于我们的这个服务对象及时的了解到我们的这个家政服务的服务项目，便于我们的老年人快速的下单。
0: 北京市养老服务条例是北京养老服务领域首部基础性、综合性地方法规，全面升级完善全市养老服务体系。除细化坐实3级养老服务网络外，条例从机构设施、收费标准、服务质量、行业监管等多个维度补齐制度短板，构建起政府监管、行业自律、社会监督、机构自治的立体化监管格局。
2: 原有上可能是3级网络体系没有明确啊，谁来管、谁来服务、谁来监督。新的养老服务体系条例出来以后，就给我们增加了啊，由谁来统筹这个资源，有了具体落实。这个新条例出来以后，更加让我们工作知道该怎么干，服务谁，怎么服务，然后同时呢，有了一个监督，更能让老人呢得到呢放心满意的一个居家养老服务。
3: 副中心线西段提升工程7月正式投入运营，北京市房山、丰台、石景山3区分别新增房山东站、后吕村站、衙门口东站3个市郊铁路车站。来看记者的体验。
4: 早上6点半，我现在是在房山东站，刚刚首班车已经刚刚发出，可以看到我现在身后仍然有不少乘客等待进站，马上第二班 S1034 次列车就要发出了。可以看到现在进站口是设置了5台全新的融合闸机，不但可以乘客从12306上提前候票进站以外，还可以使用已经绑定好身份的一卡通以及一通行直接刷码进站。在这里也提醒一下乘客呢使用一通行的时候需要先设置一下市郊铁路功能，把这个人脸验证线路开通后才可以刷码。我们现在来试一下，从这里直接检票通过。
5: 我是准备去北京站，正常能节省半小时吧。
6: 现在就做这个能省半小时吧。
7: 特别高兴，尤其看从进门进来看的时候，就发现这边的这个环境各方面都，就给我特别惊喜。
8: 这条线路呢，打造进站即可上车、下车即可接驳的便捷出行体验，并且全面应用了减震降噪技术。车内的 WiFi 实现了全覆盖，极大地提升了乘坐的舒适性。线路开通后将显著提升西南地区市民的通勤效率，促进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
9: 我们优化房山东站、衙门口东站、后吕村站、房山站开站时间，全面延长服务时长，更好的匹配早晚通勤客流出行的需求，提供更加便捷的服务。
3: 来说两个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都关心的话题，一个是电动自行车怎么才能够消除起火的隐患，二呢是居民楼的电梯满足哪些条件应该换新。我们来听听监管部门是怎么说的。
10: 最关心的是电动车不能进楼道，不能进楼，不能进充电。
11: 为什么最关心这个呀？
10: 因为这个比较危险，不是伤害一个人，然后楼层跟着一块儿。
11: 关于这个电动自行车的话，其实大家最担忧的就是容易引发火灾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它是怎么直接诱发说出现这种自燃的现象或者火灾事故发生的一个情况？
12: 首先对车体进行改装，那么车体的阻燃性可能就会受到改变，那么在遇到火灾起火的时候就没有办法达到延缓火灾减小损失的这种目的。对于电池 它的隐患主要集中在它是废旧电池。那么在这个使用过程中，它的性能不达标的话，容易引起电池短路，从而引发火灾。
11: 其实我们也关注到非法改装的这个电动自行车，从短路到它完全烧毁，大概需要多长时间？那有一个这个消防部门，其实联合了一个车企，他做过这样的一个实验，其实也就不到5分钟，它就完全烧毁了，而且温度是非常高的，有1000度。
12: 是有一个北京电动自行车销售目录的，那所有的车型必须都在这个目录内。
13: 执法人员表示，纳入备案目录的车型在时速、防私自改装等方面都有硬性安全规定，可以从源头上拦下劣质拼装、违规改装车辆，保障市民骑行安全第一道防线。
12: 车体要求这个大部分为金属，它能够一定程度的起到阻燃或者是延长燃烧的这个发生的时间的这种作用，对电池也做了更严格的要求啊，就是电池有一个特别的点在于它有一个唯一代码，电池它这个代码要求满足的是什么呢？一车一池一充一码，也就是一辆车对一个电池、对一个充电器、对一个唯一性代码，只有这样电动自行车才能充电、才能启动、才能正常使用。如果是第三方电池或者是另一辆车的电池换过来，那么它通不过这个车的自检，它这个车是没法启动的。
11: 消费者怎么知道在不在这个目录啊？
12: 这个目录呢，首先在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网站上可以查到，还有北京市电动自行车非机动车协会上的官网上也可以查到，这都是公开的项目。现在总体朝阳区的电动自行车销售情况是比较好的，基本上都符合这个相关的要求，但是有部分门店依然以这个加改装或者是解限速作为噱头来吸引消费者到自己的门店销售，这类行为还是时有发生。对于这一类的行为，我们也绝不姑息，查到的都进行相关的这个处理，包括立案调查。
11: 关于这个电池啊，因为电池是极易引起这个火灾的，一大部分是它的原因。在使用的过程中出现哪一些情况，大家就要警惕关注了。
12: 我们消费者在使用5年之后，要对电池进行一个安全性的评估。数据统计就是这个电池经过5年的使用，它的充放电次数，包括它内部的这个老化程度，都可能会出现一些隐患。
11: 谁来评估？
12: 有相关的评估机构，或者是找当时的这个电动自行车门店。
11: 其实电梯也是大家日常出行的一个必备。电梯的话，大家又有怎样的一个疑问呢？
14: 疑惑就是说，我们那个电梯3年了，要换的话呢，说的还到明年才到日期。我是觉得他这个说用日期来衡量电梯的安全，我觉得我不太容易接受。
15: 那您觉得？
14: 我觉得是应该以电梯的安全质量为前提。你不能用时间，你到15年了或者是14年了，你才换，那这期间万一有事情怎么办？
11: 您这个小区现在目前的电梯出现什么质量问题呢？让你有这样的担忧？
14: 他就直接往下坠过，然后就是进去以后开门关门就是关不上开不开，反复3、4次，我们就都吓得出来了。出来了以后过一会儿再摁又能上了。就我本人我都遇见了好几次，这个过程我们很揪心。
11: 就是刚才针对于这个市民他疑问，就是说我这个电梯怎么样才能换新，什么样的一个要求才能换新？
16: 现在从法律法规上来讲，电梯换新没有明确的标准。咱们电梯按照特种设备安全法的要求，咱们国家法定的检验机构对它进行检验，它检验合格，只要在合格检验有效期内，电梯就是可以投入使用的。电梯换新，就我们了解，就是这个电梯本身产权归全体业主所有，那经过业主表决，那全体业主同意更换的话，那它就是可以去换。
11: 那换新的还是取决于他们那边沟通看能不能换新，但是他之所以期待这个换新，是因为他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一些问题。那遇到这个问题的话，大家应该怎么办？
16: 像我们日常啊，可能接到比较多的这个市民反映，就是说电梯出现过什么坠梯啊，说什么下坠啊这一类。但是咱们从这个电梯本体上来讲啊，就是市民所表述的这种说坠梯啊下坠啊，大部分啊都是因为这个电梯发生故障，发生故障之后触发了电梯的一个保护机制。那保护机制这个就跟重启一样，让这个电梯到达了它设定好的一个基站位置。它到达这个基站之后，那电梯它的整个系统再进行一个重启过程，然后再 可能就又恢复了一个正常运行。
11: 那就是说并不说明它不能用了，
16: 对，
11: 可能是说明它是一个自我保护。
16: 对，
11: 像李阿姨刚才说的是总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故障，那这种情况下
16: 因为是这样，电梯内它是有很多不同的零部件组成的，它造成这个电梯表象的这个原因可能是不同的，就有时候可能说比如说是变频器坏了，或者说是编码器坏了，那可能是不同原因造成的。
11: 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最害怕就是自己被困在里边，在这个被困电梯里边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是正确的，
16: 来回蹦啊来回跳啊，这种是不安全的，建议大家一定要冷静，因为咱们电梯其实是有很多保护装置的，咱们安静的待在电梯里头这整体是一个安全的情况然后呢咱们带这个专业维保人员进行解救。
15: 土地老儿
17: 大圣，
15: 此地何来遍地洪水？
17: 北京地处华北平原西北端，六成以上的地界都是山区，也是西北高东南低，形如朝东南敞开的水槽，降雨后山区水流顺势下泄，极易引发洪水。这不，雨又来了。
15: 我去瞧瞧。
18: 大圣，
11: 大圣，
15: 这雨势为何这般猛烈？
18: 大圣，北京是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降水量585毫米，可全年70%的雨水都集中在七下八上的主汛期。
19: 今年北京正处在多雨带的核心区，汛期降水量、强降水天数都会偏多。
15: 那该如何避险？
18: 摸清地形知险处，
20: 读懂雨情早防范。爱生活，每一天。
21: 出去，动都不动，两个眼盯着他，雪崩下来崩到脑门上都不动。第一件事情，我要控制他。
22: 这树是一个磨玻璃影，
21: 对，很多都是误诊为肺大泡。
23: 您说它会变大吗？
21: 会，它一定会变大。家里的几口人就靠他一个人，
24: 给那小贩打电话，让陈主先别走，要命，能进去让他进来吗？根本就没法缝啊，你这缝这个太大了。
21: 从摔倒在床边到夜里11点，我一个人坐在那儿喝了2两酒，反复就在琢磨这个病人。
25: 这种结 节确实是恶性的可能性大的时候再去做手术才发表才值当。
26: 再长怎么办？多长时间去检查呀？
25: 半年一次就足够了。
21: 拿个片子手都抖，你这么紧张啊？
27: 做体检呢，说那个胸部有影啊。
21: 就连你这个结 节我都怀疑。
28: 根据肺结 节诊治中国专家共识统计显示，截至2022年，在我国约有1.2亿肺结 节患者。
21: 那你没感觉为什么要去做 CT 呢？
27: 因为就是说做体检呢，建议让我上医院去检查去。
28: 很多人在查出肺结 节后寝食难安，纷纷选择手术切除以绝后患。
21: 你先别动它，还没到动的时候。
23: 您说它会变大吗？
21: 会，它一定会变大。
23: 一定会变大。
21: 但是很缓慢。非常缓慢。明白了。完全在掌控范围之内。谁跟你说你也别做手术？你听我的。
23: 行，我们那儿都说让我赶快做了吧。
21: 先不动它，即便这东西长大了，但是它的样子看上去也像个良性的。
29: 不用太害怕，它不会再，我老害怕呀，这玩意儿。他让我做一个那叫什么
21: 射波刀啊？
29: 啊，对对对，我
21: 哎，不要，我就给你拦住了。
28: 马少华找到他的病人，无不焦虑万分，试图在这间诊室寻求一个两恶的答案。
21: 你可以停止治疗了，你最后炎症没有完全消退的时候，就他最后消退了以后，他会就形成一个疤痕。肺上形成一个疤痕，就跟你皮肤上划破了，最后形成个疤痕一个道理，它要修复嘛，纤维组的修复嘛，所以就别管它了。
29: 要我担心就这样，要我就挨刀了，是的，就跟你一样，真的，到哪都要挨刀。你别保重啊，因为你很重要。
21: 谢谢。90%以上的肺结节都是良性的，我们最着急的问题是，我们就是一定要想办法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方法来告知我们的非医务工作者，那都不叫病人啊，这些结节根本就没事儿，根本就不需要过多的关注，
25: 因为他还是回家了啊，没事，良性的。
21: 不要谈癌色变，不要谈结节色变，肺结节跟肺癌之间根本就不划等号。我们现在很多的时间都花在这上面，就换句话说，门诊我劝反应。

0: 这个病人要比告知他做手术，让他做手术这件事情要更费劲，要更复杂，让大家对肺结节有一个客观的冷静的这种认知，而不是简单在网上查一段文字啊，然后呢就开始自己给自己安一个病。
1: 以前体检的时候就在这个位置上，他提示我说是一个肺大泡，然后让我按时随诊。今年呢，这个位置上就提示说是一个磨玻璃影了。
2: 44岁的高中班主任李杰，一直以为自己是肺大泡患者，没想到今年体检，医生给出了疑似肺癌的诊断。
0: 现在我没有办法给你确认他是肺癌还是不是肺癌。如果他是个肺癌，影像学上叫典型的薄壁空洞肺癌，这个病很多都是误诊为肺大泡。
3: 是，我职业本身是老师，刚才我还看到我学生今年要上高三的成绩，哎，我觉得
0: 没事，我也觉得我特别好的人，我从小到大我进手术我都进过5回了，光骨折就2回，只是怀疑。
4: 随着最后一场考试结束，考生们表情轻松走出考场。
2: 每逢寒暑假，马少华的门诊就会迎来一些特殊的患者老师，他们总是要等到学生们考了试、升了班、放了假，才愿意来医院说说自己的问题。
1: 我教的有一个班是年级的第一名，我们基本上就是高一到高三，然后我今年呢教了2个班，就是从高一我就带他们。那些学生就说啊，老师你怎么回事啊，你下学期不能教我们。我看这个微信我都觉得无法回答，觉得我的职业生涯要戛然而止了，就有这种感觉。那孩子们都那么可爱，我最开始的时候就觉得不太容易接受，然后突然想到这个身上还有好多好多留恋或者眷恋。因为我们夫妻俩都是双独，也是刚刚年迈70多岁，我生孩子本来就比较晚，孩子今年马上要上3年级，如果我的生命就剩几年的话，可能我的儿子将来都不会记得我。
5: 你在哪个学校呀？
6: 我在大学。
5: 是咱河北的大学？
6: 是。
2: 李杰的隔壁还住着一位与他同龄，也趁着假期来北京手术，疑似罹患肺癌的大学老师。
7: 看不懂，
8: 就看结论就行了。
9: 那还行，
7: 正常。
9: 我这一回直接不正常。
8: 走吧，咱们回去吧，姐。
1: 我们同病房的都是姐姐，
8: 那你比咱年龄大吧？人人都能坚持，咱肯定也行。
1: 我有同事也有类似的手术，因为我们这个职业要用肺嘛。他上课的时候气儿不够用，开始的时候就是坐着讲课。我是做了比较坏的打算，就是他是一个恶性。
2: 马少华把2位老师的手术都安排在了第2天。
0: 因为如果你把他的手术放在开学以后做，耽误的不是他一个人，耽误的是一群孩子，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优先考虑这些老师来这插个队给他做个手术，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其实他背后不是为了他自己，他背后是为了他的学生。

0: 枪一样并列。你看我这强迫症，我这必须得把手套戴整齐了，要不然我就干活就不利索。手台上你只要有一点将就，一定会给你带来麻烦。切口越少，损伤的代价肯定越小。我们现在所有的手术一律用 3D 成型的光学镜子来做手术，每个人戴的是 3D 眼镜，这样的话我们的手术解剖层次会很清楚，手术会做得更安全。能让我看到肺，我要看怎么打。
1: 马少华怀疑李杰罹患的是一种非常容易被误诊为肺大泡的肺癌，这种肺癌并不是实体，而是一个囊腔，淋巴转移的风险会比其他肺癌类型略高。

0: 来，给我看一下底下狗动脉弓。从肺功能的考虑上来讲，从病人的年龄上来讲，都会比较慎重。
1: 别翘，别翘，枪是我的。
0: 因为他的44岁做完外科手术后，他的疗效会很好，做完了生存期会很长。那个我觉得就是包皮空洞，你看到吗？来来，镜子先进来看看。
2: 手术中，马少华迅速锁定了病变位置。
0: 手术切除呢，最忌讳的就是贴边打，就是贴着肿瘤的边缘打。那你打完了以后，你会发现有些肿瘤细胞会在残留的肺那一部分，因为它不像一个实体肿瘤，我们下去摸的时候会界限非常明确，它几乎没有界限，所以这种的局部切除或者是做肺段切除是比较合适的，就是扩大它的局部，你就按照解剖位置来切。
2: 李杰病变部分的肺叶被成功切除，究竟是不是肺癌，有没有淋巴转移，需要马少华进一步探查。
0: 这个东西摸都不一定能摸得到，因为它很薄，不一定能找得到。是这个吧？拿个前面。我挪一下。薄壁空洞要肺癌，这跟我们预测的结果是一模一样的。那么这就是那个薄壁空洞的囊腔，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都是有增厚，看到吗？这地方都有增厚。
2: 消息传来，李杰被确诊为肺癌，但好消息是，上除早期阶段，淋巴没有转移。

0: 他们那个聊完了以后怎么样？那题目？外科大夫的肌肉记忆，台上有一点小的出血，大的出血，血管出血，我们血管出血是有压力的。没有经验的外科大夫一看出血，镜子一看，哎呦，躲。尤其开胸开腹的手术，哇，哇，这样。你看优秀的外科医生，很有经验的外科医生，出血动都不动，两个眼盯着他，血崩上来崩到脑门上都不动。我不管怎样，第一件事情我要控制他。做外科医生，你们的黑夜应该比白天多才行。
1: 如果不是手术日，我们总能在夜色下的科室发现马少华的身影。他擅长在钥匙孔大小的微创切口中开刀，通过胸腔镜以最小的创伤切除最恶的肿瘤。但记住他的病人多半是因为他的直率与幽默，如同今晚离开医院前，他再次去看望了手术后的李杰，他要解开这位老师心里的疙瘩。
0: 醒了吗？
2: 31中吧，是什么大
3: 十一
2: 啊？11中，
0: 大连11中学，回去接着教孩子们吧。嗯，
4: 谢谢。
0: 淋巴结肉眼看都没事，嗯，也不需要做肺叶切除，做一个大范围的局部切除就可以了。因为你将来还有教学的任务呢，是吧？嗯，好吧。
3: 谢谢，
0: 嗯，
3: 谢谢。
0: 没事，行吧，休息吧。嗯，外科大夫其实都是铁打的硬汉，心理承受能力都极强。三院工作时候碰到一个大伤，男孩跟女孩可能有点感情纠葛嘛，这个就拿着刀，这个夺着女孩的刀嘛，不小心把这个前胸壁扎了。我去急诊室看他的时候，我问他什么他都能对答如流，只有5分钟时间就开始这个瞳孔散道，就没有意识，那就意味着里边的出血速度非常快。打开胸腔以后里边全是血，结果我一看这个刀子进来以后，把右肺下叶和右肺中叶的肺门给扎破了，血管修补没有机会。后来呢，又他也没有家属，这个我们还是决定要把这肺叶切了比较安全，否则回去会感染。最后呢，大家一块商议说，那就医院做决定，把这肺叶摘了。啊，最后呢，病人住院住了7天时间，出院了，打仗上了战场了，只要当当当枪一响，敌人一来，你根本不会考虑那么多。你看到肿物了吗？这么高啊！嗯，别动，别动，确定吗？肿物下缘，别动啊，别动了啊！
1: 马少华将迎来一次冒险，即一位让他终生难忘的患者，罕见肿瘤切除，手术意外频发，
0: 真要命！哎呦，我的天哪，
5: 这个太惨了！
1: 巅峰急救制即将上演，马少华能从死神手里抢命吗？时代医者正在播出。
0: 人家都往东北跑，
6: 大连关键是肠子多呀，好就业呀。
0: 你有什么症状？怎么就发现这东西了？
6: 我是有一天干活吧，就扛了一点东西，我感觉胸闷，我就检查去了，在大连，做的那个血管镜，完了他取的病理，他说就是腺样囊腺癌的。
0: 啊，在这儿呢，位置很高啊。你说你这病，这个讨厌不讨厌？
1: 33岁的陈龙来自大连，他罹患一种罕见癌症腺样囊性癌。最初陈龙只是觉得胸闷，喘不上来气，在2个月的时间里，肿瘤正在逐渐增大，如果不干涉，卡在气管里的肿瘤未来可能引发窒息。
0: 你这个瘤子长的位置上不上下不下，从上面往下够不着，从胸腔往上够不着，它就长在这骨头后边，
6: 就这个骨头后边，
0: 就我手指都指的这个位
6: 置，这块
0: 对，就在这儿，长在气管里头。
6: 对，
0: 你要把气管要切掉一部分，然后再把气管拉上再吻合
6: 接上，
0: 这玩意儿挺讨厌的。那个气管它那是硬的，你摸着自己气管硬邦邦的，就是老百姓讲叫脆骨它那东西也在阁楼顶上得一点一点把它弄了，然后再拽出来，然后把下面再提上去，然后再缝上。
6: 那有点麻烦，是不是？
0: 关键周围全是大血管，这骨 裤衩一子出血了，都划不来了。
1: 第一次门诊，马少华直言不讳地提出了手术难度，摘除气管里的恶性肿瘤极有可能引发后续的呼吸障碍，怎么手术，能不能下得来台，都是未知数。
6: 那我相信您技术过程，我相信您再来找您。
0: 给你做手术，我得单准备一个时间。你回去干一件事儿，给你点时间。你回去，晚上睡觉去练这个。这什么？
6: 你抻呢？
0: 哎，这
6: 抻脑瓜抻下来。
0: 睡觉的时候肩膀垫个枕头。
6: 啊。
0: 然后呢，就这样，抻起来。
6: 啊。
0: 对，有帮助。
6: 啊。多谢马院长了，告辞了，走了呗，我就是。
0: 嗯。
6: 好，谢谢马院长。
1: 两周为期，陈龙将再次来到北京，与他信任的这位医生一起共赴生死场，而马少华还有很多患者需要一一照护。
0: 97、100斤，怎么那心率这么快？平时心率也这么快吗？你原来躺着吧。你原来这个感染是反复出现过几次？
3: 今年我是至少一个月。
0: 一个月一次。
3: 是。
0: 左侧胸腔巨大肿物的，这小孩年轻人20几岁，那么这个整个的胸腔的肿物，它把血管全部覆盖了。那对于这么大的瘤子，到时候单腔气管麻醉，肺都会压瘪了，都气都喘不上来。那么本来我们是要给他做手术，都已经收入院了，最后他发烧，他不具备手术条件，我们把手术临时又停掉了。喘口气能有多长时间？
3: 2个月。
0: 让他去去抗抗生素治疗，只要他那边检查指标合格了，就我们不管哪一天就选一疼专门挪一天手术给他做手术，再不做他瘤子越长越大。
1: 在马少华主管的病房里，各类复杂的胸、肺、气管部位的肿瘤患者正艰难求生。除手术外，马少华最关注病人的生活质量，还有重新回归社会的可能性。比如肺部肿瘤患者在手术后可能会丧失劳动力。晚上11点，马少华仍在反复斟酌着陈龙的手术方案。陈龙的肿瘤原发于气管，极易向周围组织神经浸润，不断蔓延。如何手术让马少华陷入两难。直接切开气管剔除肿瘤是最便捷的方式，但是对于陈龙来说，创伤太大，未来劳动能力也可能受到影响。而如果选择胸腔镜的微创方式切除肿瘤，则会导致手术空间极为狭小，过程中稍有失误，就可能导致呼吸障碍，危及生命。
0: 这种的病人数量比较少，啊，各家医院都比较少，大概有些医院可能也从来不做这种手术。如果要是机器人做的话，它的操作空间会相对比较的顺滑一些，啊，但是机器做的费用会很高，因为它本身的家庭条件，就是一个务工人员，他家里的几口人都靠着他一个人，这个在外务工，然后养活这个家庭，所以呢，我们就是尽量的给他减少一下这种医疗支出费用。换句话说，从我指缝里溜走的一个病人，啊，这很难过的。一个常规的右肺下叶的肿瘤切除，时间大概在2015年吧。这病人恢复得很好，常规手术啊，手术过程很顺利啊，什么事都没有。术后也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呢，他长了下肢静脉的血栓，这是外科病房里最怕的一件事。我们给了抗凝，还是长血栓了。在下午出院之前，病人下床活动，突然一下就摔倒了，肺栓塞，从摔倒到床边，到夜里11点抢救，这病人没过来，就离开了。他的儿子，他说：“马主任，虽然我能理解，但是我心里还是很难过。”那天晚上我回去以后，我跟我媳妇说：“我说你别管我，我说我待一会儿。”我一个人坐在那儿喝了2两酒，喝了2两酒，然后晕乎乎睡觉了。就脑子里反复就在琢磨这个病，反复就在想这件事情。

0: 最主要是为了省钱吧，就是远一点其实也没有什么，就坐自己上车呗。但是要到北京会省很多钱。
1: 对，我这心理素质好，你们二楼上我，反正没啥事。
2: 两周以后，陈龙夫妻四处凑够了手术费。因为陈龙的手术部位是气管，牵扯到肺部，手术后陈龙短时间内不能干重体力劳动，两人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住进病房总算是踏实了一些，但陈龙夫妻却迟迟没有见到马少华。他们此时还不得而知，马少华因为暴雨被滞留在了青岛的学术会议现场。就在为陈龙手术忧心的前夜，我们接到了马少华的电话，他回来了。
3: 航班的大面积延误，飞机就迟迟复飞了，复飞我们就改动车嘛，从青岛北到北京的车票都没有了，最后抢了一张从济南西的到北京的车票。你的外科手术还好了，你是必须要做的。你想了，每个病人都已经做好了准备，然后就等待着要外科大夫给他做手术。每个病人做每台手术的时候，都是他人生当中的一件大事儿。他对这个事情已经做足了心理准备。
2: 当晚，马少华到家时已是凌晨一点，他来不及认真洗漱，便速速睡去，为第二天的大战补充体力。不到早上七点，他就又出发了。

0: 它肿瘤的位置，因为这个 CT 它是一个断层图，这里就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个白色的
1: 瘤子在这个位置，在我手大拇指这位置，所以呢我们切的时候肯定要在瘤子往上一点切和瘤子往下一点切。
2: 手术中陈龙要闯过的第一个生死大关便是麻醉，为了保证陈龙正常呼吸需要对他进行气管插管，但是插管时极有可能碰触到肿瘤，导致病变细胞脱落。手术第一步是将陈龙的气管游离出来，然后将肿瘤连同气管一同切除。
0: 这个气管插管在我们切断的时候它一定要退出去，要不然的话就可能连气管插管一块切断。
2: 让马少华万万没想到的是，在游离气管时就遇到了阻碍，病变位置如同天花板夹角，胸腔镜施展的空间太小，更要命的是气管周围布满了血管和神经。
1: 这是无名静脉和腔静脉的夹角，肿块在这儿，这是迷走神经，往这儿看，那喉返神经，哎呀真要命，这么高啊。
3: 在胸腔还是打孔做手术，打孔做手术那个手术做的我们很艰难，因为它位置太高了，它的气管的上藏端就藏在那个胸廓入口的位置，那个地方是血管出入的地方，游离的过程中就很小心。
1: 来把腔镜的灯管转成荧光，看到肿物了吗？
4: 现在已经超过肿物。
1: 好，那你退肿物，退，这么高啊？肿物下缘在哪？别动别动，确定吗？肿物下缘，这是下界吗？
4: 对。
1: 下界的下缘吗？
4: 对。
1: 确定啊？这根本就没法缝啊，你这缝来拉一下。
2: 手术一分一秒过去，马少华决定立刻在手术室安排一次特殊的会诊。
1: 给那小贩打电话，让陈总先别走，能进去让他进来吧。这个太复杂了，氧气上不来。哎呦我的天哪，松开，这也太高了吧。
3: 因为这种手术属于量比较少的手术，大家积累的经验不会太多。
1: 气管插管你不是单腔管吗？那可能一位啊来了，这上界到了这个锁骨下动脉转折拐弯这个位置，它下面的位置也挺深的，实际到无名静脉腔静脉交角的位置也挺深的。人腔你这缝太别扭，
4: 对，
1: 它缝不好会出问题。
2: 胸外医科的陈克农主任速速赶来，他们二人迅速商议，为保证患者的安全，保证手术的最大空间，必须即刻舍弃胸腔镜，改为开胸。
1: 对，这位置太高了。
5: 儿子刚气管镜看了是吧？
1: 声门下的是6公分，这是右侧喉管，这
5: 打开以后呢，从台上插入管。
1: 那、我知道，
5: 从台上插入管子，咱们这个气管最多12厘米长。六个厘米的话，再往下来蹬的这个过程，哎，
1: 够，
5: 稍微
1: 时间延长吧。
5: 啊，延一下，手能进去就行。行，好，
1: 好吧。
5: 这上眼啊，
1: 对，
5: 这次看看瘤子在哪？
1: 这瘤子，
5: 拿剪刀呢？
1: 再切。
5: 哎，你给我通气，通通气，我堵着你，给我通通气。
1: 你就正常。
5: 捏你的气管插管通气。
2: 终于陈龙的肿瘤和病变气管被成功切除，接下来马少华和陈克农主任将为陈龙进行关键操作，气管重建，就是将被切除的气管软骨两端进行缝合，这关乎着陈龙未来的呼吸情况。
4: 马上来，
1: 别着急啊，然后等一会儿你下面的呼吸机接准备接好啊，随时就把这管子换上，快点，我说换你再换，送你的，送，直接缝了，等不了了，主任，我赶紧缝了，来，向我加针，你别动啊，来，你把气管插管送进来。再来一次，好嘞，把气管插管送进来，就平时你那个比插管的位置更深，还能再有余地吗？
2: 4个小时后，陈龙的气管得以重建。
6: 手术过程都挺顺利的，好吧？马院长刚下来，
7: 好了，挺辛苦你们了啊！
6: 没事，好吧。
2: 未来一段时间，陈龙要静静等待气管软骨愈合。 为了让好不容易保住的气管不被牵拉造成撕裂，陈龙必须在两周内当好低头族。
3: 我的研究生导师也是张同林老师，他要求很严格，他这个话不多，我就记得他这个做研究生课题的时候，他说给你两个月时间，你先写一篇综述。后来我写了一个大概有15000字的综述，然后呢交给导师，然后呢我的导师看了前两页，他很生气，就是学生交给他的东西跟他想象的差得太远，就直接把我的这个写的东西顺手啪这个本子就钻到沙发底下了，我就把这本本子捡起来了，捡起来以后后面的一个月基本上就是黑夜比白天多。那么再过了一个月以后重新修改以后再交的这个综述呢，导师就点了点头，在2017年的教师节的前一天，那年呢正好是我去国外访学交流，9月6号我去看了他，9月9号然后呢导师就心梗就突发去世了。所以那个时候我的师兄把我导师的照片发到我手机上，发过来的是黑白照片，不是彩色照片，差点就眼泪就下来了。我们在开玩笑讲的就是其实外科大夫哪一天休息了就是肿瘤攻克的那一天，我们不希望做外科手术，如果肿瘤都能够通过我们简单的药物来治疗能达到根治的话，其实外科手术是可以不做的。再精细的外科手术，再高明的外科医生，所有的外科医生，外科手术再微创都是建立在创伤的基础之上，只不过是创伤大与小的区别。开玩笑呢，父母给的零件是最好用的最完美的，

0: 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三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2: 30厘米的盲道，0.5秒的犹豫，这些微小里藏着11万人的日常。你的30秒，是他的24小时。你的一次帮助，是他的一次站稳。无障碍不是一个人的全力以赴，是所有人的力所能及。当世界愿意弯腰时，所有障碍都

0: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1: 我们到了北京啦！
0: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2: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3: 这太神奇了！
4: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5: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6: 你有新的订单来了，
7: 多喝水啊！
8: 啊，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9: 每天吃16个菜品，
10: 还挺全的。
11: 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2: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3: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4: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5: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16: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7: 这里是
18: 春风习习的地方。
19: 李中原、袁胜男的李玉儿。
0: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20: 八字不合，属相相。

0: 一卷一软同锅相伴。
1: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个样子给二老看的。
2: 陆言胜男。
0: 平凡的烟火，
3: 自动两分片，
0: 弄出最深的阴霾。
1: 我就需要一个同心把你追回来的心。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梦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拒绝野山野水野景点，远离潜在的危险。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山洪到来时如何自救？山洪到来时应迅速向高处转移，转移路线应向两侧高坡上撤离，不要顺着沟谷方向跑。山洪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难以自保，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材料，比如木板、大块、泡沫等能漂浮的材料，自制救生器材逃生。被山洪围困时应保持冷静，减少体力消耗，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寻求紧急救援。如无法通信，可通过大声呼喊、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一卷入洪水中时，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科学防控，平安度汛。
4: 生活每一天，
5: 这个水煮鱼没有水，
6: 夫妻肺片没有肺，
7: 他在辣椒里去着急。
5: 夫妻肺片，重庆话怎么说？
8: 夫妻肺片，
5: 那就来一个肺片儿。马上就要准备排队了，
9: 必点的哦，都在招牌上
10: 啊。然后集合了京菜的一些特点，
5: 过油肉和
11: 清炒虾仁，
5: 清炒虾仁
11: 啊，另外
5: 再加一个卤，
11: 还有一个菜码。
5: 哎，这可以，这一次性能吃好几个。
0: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正在播出。
5: 你看咱北京吃面的地儿也多，反正像我爱吃的啊，比如说这个陕西的油泼面啊，综合楼的那种苏式的面，包括还有那种老北京的炸酱面，反正就是各种面真的特别多啊，包括新川凉面，这个世界也特别好。但是我今天来啊，我准备来一个山西的面。他们家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啊，最早应该是上世纪50年代就有了，说最早他就是做那种山西刀削面的，然后就是一小店，然后后来到70-80年代改成现在的名字了，叫杏园啊。这店里其实隐约能看见已经没啥空桌了，人很满的样子。嘿，你看看，给大家看看这人气，他就是没有空桌啊，马上就要准备排队了。大家来啊，得想好一个问题，就是有可能得拼桌，这您得能接受。哎呦，您好，怎么样？他们家觉得
10: 太棒了
5: 啊！跟我们说说，
10: 因为我是祖籍山西，
5: 哎呦，
10: 所以从那个总店跟到这个，这是他的第一个分店
5: 啊，
10: 一直就吃这个小炖肉。
5: 我看看您这小炖肉，
10: 快吃完了。
5: 对，已经没有肉了。
10: 我经常来这儿买一份人家那个肉卤
5: 啊，
10: 回家
5: 再接着做去，
10: 吃点手擀面啊什么的
5: 啊，
10: 就那个肉卤吧
5: 啊。
10: 还有那
5: 还有什么菜点过？
10: 菜呢，这儿就是过油肉
5: 啊，
10: 就是。这是最好的
5: 哦，必点的哦，都在招牌上
10: 啊。然后集合了京菜的一些特点，什么干炸丸子，
5: 嗯，
10: 这个糖醋里脊，
5: 嗯，
10: 这都是必点。
5: 咱看看这个到底有什么好吃的啊。
11: 您好
5: 吃
11: 什么？
5: 对，问问您，刚才好多人都推荐你们家这个面什么的。
11: 我推荐了我们家的双拼捞面，还有炖肉面。双拼捞面就是这个。
5: 哦，这个双拼捞面、
11: 对，它底下是面，上面是有两种炒菜，清炒虾仁过油肉，另外带一份菜码和一小碗、
5: 一套的
11: 花木耳打卤。对，一套的
5: 啊，等于过油肉和
11: 清炒虾仁，
5: 清炒虾仁
11: 啊，另外
5: 再加一个卤，
11: 还有一个菜码。
5: 哎，这可以，这一次性能吃好几个。
11: 对，品种比较多。你像咱们家的糖醋里脊也是招牌菜，也比较酸甜爽口。
5: 哦，这个
11: 啊，对，这个糖醋里脊。
5: 您先买这。
12: 我是谁
5: 呢？哎，对，我是那谁。
11: 那您先稍等一下。
5: 没事，您先来。好吃吗？他们家。
12: 这是老牌子。
5: 那这样，那我来一个糖醋里脊。
11: 糖醋里脊，对，咱家

0: 面、不同的卤子、不同的吃法，真的太丰富了。我觉得不夸张说啊，真是去山西一年365天，每天吃一个不重样的，没准能吃够一年，可能都没吃不完。我选的这个呢是比较特别的，它其实是一个双拼面。咱先试试这菜码啊，过油肉，哎，其实口味相当棒，是传统的山西那种过油肉，就是它虽然叫过油肉啊，但是吃起来真的是不腻口，它没有那么大的油的感觉，它只是很滑很嫩。笋本身其实也是没有太多味道的食材，但是它把那个就是肉的香和油的香吸进去了，所以像笋这种食材它其实特别吃味，而且特别吃油，就跟过油肉这种食材搭配在一起了，是特别到位的。然后这边呢，给大家看这大虾仁，这个头可以啊，虾仁和黄瓜的这个搭配它很清爽，所以这两个搭配在一起之后，就是一边是那种浓重的油香，一边是清爽的脆甜，所以就这两种口感是有一个反差和碰撞的，就是一边一口你吃的又不腻口又好吃。还有一碗这个卤子，这个卤子啊就是随这个双拼捞面一块来的，它是传统的那种叫黄花菜的打卤，就是你可以把这卤啊，把这卤可以浇在这个面里，这一拌上啊，这又是一碗就是传统的打卤面了，所以这一碗面其实是三吃的感觉，筋道弹爽滑，麦香味足，而且这面啊，就是其实这个你看真的是上劲儿了，基本上刚才我这儿跟大家一边聊一边吃已经过了好半天了，但是面其实根本没有那种坨的感觉，你看你捞起来还是那种根根分明的，就这一点做的还是相当好的，你每一口面都是带着那种勾勾芡的感觉，浓浓的酱汁儿，吃起来特别入味儿，所以夏天啊您可以跟人说来一个过水的，吃起来更爽弹，然后这个时候我觉得特别开胃，特别吃特别过瘾。我还点了一个他们家的糖醋里脊，给大家看一下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小时候吃的那个糖醋里脊，就是它的这种酱汁是传统的一种糖醋汁儿，你看，而且这个汁儿的粘稠度特别好，就是芡刚刚好，就是你看它能把所有的这个里脊肉包裹的特别匀。其实说起糖醋里脊这个菜啊，相传啊是一个山东厨师发明的，但是呢，你看鲁菜里有，包括就是咱们京菜，包括淮扬菜，然后包括江浙菜，很多地方，包括山西的菜，很多地方都有这个糖醋里脊，可能大家做法会不太一样啊，但是类似。不过你看它这个糖醋里做的啊，真的是我小时候那种感觉，就是它不是那种番茄酱那种红，它是糖醋汁儿，有一点琥珀色，就那个感觉的。里脊肉很嫩，外边裹这个壳，脆度保持还是很好的。它这个糖醋汁啊，调的比较合适，就是尤其是酸口不是那么重，然后呢甜口也不是那么重，你吃到嘴里就是还能吃到肉的香味儿，然后那种糖醋口其实是开胃的，所以像夏天天热的时候来一个糖醋口，你会觉得哎呀，这个味蕾很满足。因为我们发现您家这个糖醋里脊这个汁儿特别棒，有什么讲究吗？
1: 汁儿上配比啊，有一定的标准啊，知道吧？
0: 这都是拿什么配的？先给大家看看。
1: 这个是米醋，这个是纯净水，是白糖。
0: 您一边调一边我看看
1: 啊。我们传统的比就是一碗清水，米醋啊。
0: 米醋
1: 啊。
0: 一碗水，一碗醋。
1: 糖稍微多一点嘛。
0: 将近一整碗的糖，
1: 对
0: 吧？
1: 对。
0: 然后这个根据口味可以调，
1: 对，
0: 甜一点，稍微酸一点的，
1: 对，根据都是根据自己口味儿。
0: 哎，一般像比如我们家里做，除了做糖醋里脊，这汁儿还能干嘛？
1: 糖醋排骨、糖醋带鱼
0: 啊，
1: 糖醋虾仁了
0: 啊，
1: 糖醋鱼片了
0: 啊，都可以，
1: 等等等等都可以。
0: 是不是比如说像家里想拌点凉菜，尤其夏天大家觉得没胃口的时候，就拿这种糖醋汁儿拌个凉菜，是不是也可以？
1: 也可以
0: 啊。真的马上就一点了，这应该按理说大饭点都已经过去了，可是人对就没断过，就是几乎的状态是有一个空桌立刻就被占了，然后还得拼桌，差不多是这么一状态。走，早点出来啊，给大家腾个座。其实今天我就是点了两个，一个是双拼捞面，一个是糖醋里脊啊。这个双拼捞面呢是38一份，这个价格相当的划算，因为就是它等于是两个菜加一个面卤加上面，所以基本上一个人正常食量的话，这一碗面恨不得都吃不完，绝对够吃。然后呢，我多点了一个糖醋里脊呢，是56啊，这是确实是人店里推荐的，包括这个夏天啊，我觉得是特别好吃的一个选择。当然，您看这价格一共是94块钱啊，它真不是我一个人吃，我们。

0: 导演说他不吃啊，糖醋里脊吃了我大半盘儿啊，所以其实，我们摄像导演我们仨，人均差不多是40到50左右啊，就吃着相当不错了，所以我觉得整体价格也算是比较实惠的啊，真的是一好推荐。哎呦，白老师已经到了，就在公交站那儿。白老师，哎呦嘿，您这都来早了啊，我这有点晚稍微。
1: 其实我这坐车方便。啊，正好坐在这儿。
0: 对，刚才我在那个西坝河那边上还溜达了一圈，我觉得这环境不错，这地儿。
2: 这个地方绝对是让你胃口大开啊！您看，重庆饭店，发客肉点，今儿我请客。
0: 哎呦嘿，那个把菜单前几页点满。
2: 服务员，
0: 哎您好，
3: 你好，
0: 您好，
2: 今儿我请客啊。
0: 您好，您给我们来一菜单，哎，谢谢。
2: 好，
3: 第一页就是我们重庆糖醋鱼，
2: 那就是从第一页开始啊。
0: 第一页就是水煮鱼，必须得来啊！
2: 来一条水煮鱼，
0: 重庆话水煮鱼怎么说？
3: 水煮鱼
2: ，对，你看我学的像不像？麻婆豆腐，
0: 嗯，要么就重庆话不标准，
2: 是吧？哎，你说一个标准的
3: 麻婆豆腐，
2: 嗨。既然我请客，听我的，来个夫妻肺片。
0: 行，可以，
2: 行吧，
0: 也是招牌吧，
3: 对
0: 吧？夫妻肺片，重庆话怎么说？
3: 夫妻肺片。
2: 夫妻肺片。
0: 肺片。
2: 对了，
0: 肺片。
2: 行嘞，
0: 那就来一个肺片儿。
2: 行，
0: 来个水煮鱼。
2: 行嘞，行嘞，
0: 要得。夫妻肺片，哎
2: 呀，夫妻肥皮儿，
0: 肥皮儿。外国朋友看中文直译，这个菜是绝对不敢吃的，因为写的是丈夫和妻子的肺，就直译过来没人敢吃。
2: 成都啊，在成都街头有一个夫妻俩人，他是卖什么呀？牛的这个下水，什么肚子呀，牛头皮呀，然后他把它煮完起来拌，因为他是下脚料，所以说叫肺，
0: 那个就是怎么
2: 废物
0: 浪费的废，废物的废，
2: 废物的废，
0: 废。
2: 肺片，
0: 然后后来改了名，就这个现在心肺这个
2: 心肺肺啊，所以说呢，又产生一误解，里头实际上它一块肺没有
0: 啊，对，水煮鱼也来了，来，咱先搁一边，咱放，
2: 它那个比别处的色儿要深，
0: 哎，对，以往有时候看那个水煮鱼，它是还有点鲜红的颜色，但这个基本上颜色发重一点，所以你看重庆菜这挺乐的，你看这个水煮鱼没有水，油做的，夫妻肺片没有肺，
2: 没有肺。啊，而且像他们那边的江湖菜还有好多，你比如说哥乐山辣子鸡，他在辣椒里去
0: 找鸡，哎，都挺好，
2: 特别有意思。
0: 我先试试这个，夫妻肺片，
2: 对，
0: 那个肚很软的那个感觉，你看着这个红彤彤的啊，就是，但其实这种红油的辣度并不是很高，
2: 是，
0: 对吧？就它属于非常非常的香，
2: 辣而甜，而且它通过它这个呢，到嘴里它是辣是香味儿。
0: 这个水煮鱼相当棒，首先鱼肉够好，这肉够新鲜，它特别嫩，特别整，就是你看它这个鱼其实非常嫩的状态啊，但是你看我们稍微抖一下，它不散，这我还真不知道咱点的是草鱼是吧，
2: 草鱼，
0: 这草鱼其实刺儿属于比较多的，但人家这片子真是相当好，就是你大口下去没有那么多小细碎的刺儿，
2: 是，
0: 就是之前我觉得有一个比喻我觉得特别恰当，就是说那个同样是川菜系的，成都的菜就相当于三国里的赵云，它很均衡，麻辣鲜香，各种味道复合，是那种感觉，然后重庆菜有点像张飞那感觉，麻辣，就是那种特别冲的纯粹的那种感觉，特别猛，所以你吃的那种香度会特别高。
2: 它是起源于啊，咱们重庆江北这边，江北机场那边那一带叫沸腾鱼，全称是水煮沸腾鱼，知道怎么叫沸腾鱼吗？
0: 就是那个咕噜咕噜那种状态。
2: 它是拿油啊，然后把这鱼都焯完之后，拿油哗往上一浇，哗沸腾起来。
0: 上桌的时候还有那种欢腾的感觉，
2: 而且这鱼，哎呀，随着它的沸腾出来之后，从厨房，香的这个香气，
0: 香一路
2: 。
0: 开始我还质疑您呢，我还说那个大热天您还带我吃这种辣口的，那不多燥啊？但是你吃完之后觉得一下胃口大开。
2: 对，这你就外行了，因为啊，在重庆那边它天是潮湿，它是去里头的湿寒。老师吃不错了，
0: 吃没
2: 吧？吃完啊，您还可以在这儿买一点重庆的特产
0: 哦。哎， 这种特别好，来这儿逛一逛，把这些料可以直接买回家。
4: 对，
0: 有当地的这种特产，然后呢也有这种就是你可以吃火锅的东西，还有这种下饭的酱，所以这真的是一好选择。
2: 而且你买完这火锅料回家一做，那味道啊绝对是不一样。
5: 兔子吃的非常喜欢，鲜，嗯，美，辣，
0: 水煮牛肉耀眼的红彤彤的颜色，你就看着让人特别有食欲。
6: 喝一口啊，烟一样突突突的往上窜，嘿，嗯，特别好，脑门子开始出汗。
7: 感谢航海时代哦，明朝之后终于有辣椒了。你说以前没有辣椒的时候，这个菜你都吃不着。
8: 京城美食地图，明天精彩继续。
9: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0: 不知道啥了，把人带回去。
9: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11: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9: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2: 爱生活每一天。
5: 兔子吃的非常喜欢，鲜，嗯，美，辣，
0: 水煮牛肉耀眼的红彤彤的颜色，你就看着让人特别有食欲。
6: 喝一口啊，
10: 烟一样突突突的往上窜，嘿，嗯，特别好，脑门子开始出汗。
7: 感谢航海时代哦，
10: 明朝之后终于有辣椒了。你说以前没有辣椒的时候，这个菜你都吃不着。
8: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正在播出。
0: 你问问他在哪儿啊？真不好找。哎，你这多走一步都不愿意是吧？
13: 我不是下来了吗？嗯，我慢，啊，
0: 吃什么呀？今儿
13: 就是你不是最近胃口不好吗？嗯，我就带你解解馋。
0: 其实就是馋了，什么胃口不好，
13: 啊，就是馋了，就没吃着好吃的。
0: 所以这不只是一宾馆，是完全吃饭是吧？
13: 里边有馆子啊。走吧，
0: 走，那肯定是吃长沙菜呗。
13: 那必须啊，湘菜多开胃啊。
0: 走走走
13: 走。
0: 哟，还真不是太好找。
13: 你好，哎，你好，你好，你好。
0: 我刚才我看人服务员端过去是有粉是吧？是吧？
13: 对对对，像长沙话就是嗦粉，
0: 嗦粉。对，哎，对，哎，哎，先生，来来来，
7: 这边，
0: 这都是现煮的，是吧？
14: 啊，是的。
13: 哎呦，这是湿米粉，哎，
14: 是我们每天早上做的摘早的一包黄斑过来的，湖南发过来的米粉。哦，
0: 这好好吃，好吃，好吃。
15: 早上黄斑。
13: 啊，最早，哎，谢谢您翻译。嗯，发过来的。
15: 黄斑发过来的。
13: 每天都发一班。
15: 每天发一班。
13: 都有一下发一周的吗？
15: 那不行，我们必须得要新鲜的，知道吧？必须得新鲜的啊，每天早上。
14: 香料吗？所谓的米。
13: 他买大哥级的。
14: 所谓的语言材料，但是到有指定的农户，指定的农户早上采摘以后，就再找一包黄斑过来的。
0: 就是咱们不用坐最早的航班去长沙吃粉，
13: 对，
0: 让长沙的粉坐最早一班航班找咱们来，
13: 然后咱。
0: 至于您家这米粉都得是湖南当地的是吧？不是在北京做的啊，口感会不一样是吗？跟北京做的米粉？
15: 那肯定不一样，就是湖南口感，自己腌制的酸豆角，都是我腌制的，哦，都是自己腌制的，用长沙的那种方法。
14: 长沙人一般吃喜欢吃扁粉，常德人就喜欢吃云粉，它口味不一样。哦，
0: 常德和长沙的，
14: 嗯，
7: 咱俩不一样，来一碗。
13: 我要扁粉。
14: 嗯，好的。
0: 那我来这个常德这圆粉试试。
13: 好的。
0: 哎，我先问，因为刚刚我听那个做粉的那个大哥大姐，这都是湖南老师傅是吧？
16: 对，大部分都是湖南老师傅，因为我们要做长沙的味道嘛，所以说还是本地人，他们做出的味道还是有那种感觉的。
0: 有没有什么特别推荐的？
16: 豆角鱼头，都是选用的湖南的那个剁辣椒。鱼头的话也是选用那个湖南洞庭湖2斤左右的那个胖头鱼。
7: 这得来一个吧？
13: 对，那必须得来啊，豆角鱼头啊。
0: 长沙话怎么说豆角鱼头？
16: 豆角鱼头。
0: 豆
13: 啊，这个挺好啊，豆角鱼头。
0: 那个还小炒肉有吗？
16: 有小炒肉，像这个湖南本地的辣椒炒肉。
0: 哦，
13: 这得来一个。
16: 对对对，
0: 哎，这怎么说？长沙话。
16: 辣椒炒肉，
13: 辣椒炒肉，还有那个鱼豆。
7: 来吧，先试试这粉儿。
13: 对，
6: 我这是汤粉，
0: 我那是干拌的，
6: 你那是圆的，我这是扁的。
0: 对，哎呀，看着就好吃，
6: 一碗回长沙
0: 呀、啊！真的，
6: 真的，真的，真的，味道太正了也。这汤都是骨汤，我们还有鸡子什么。

0: 你喝一口啊，辣味是在最后才出来的，一开始就是骨汤的那个香味儿，哎呦，那个香不抢口，但是就是淡淡的，而且就是那个香慢慢的就变成了甜，慢慢的通通通的往上窜，嘿，特别好，脑门子开始出汗。
1: 这是辣椒炒肉，
2: 辣椒炒肉，剁椒一起卖我，
0: 哎呦。你看上面那剁椒啊，并是手工做出来的啊。一般咱们在外边能买到的剁椒酱啊，都是相对比较细，剁的也比较细。铺在上面你很难看到辣椒的原型。但这个你是能看到的。
1: 对，而且它那个发酵的味道特别好。
0: 是的，
1: 就是有一点点酸，有一点点辣，然后很香，然后再加上它鱼很新鲜，对吧？就是那个鱼肉的鲜味和这辣椒互相相辅相成的。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还一个就是我吃长沙菜的感觉，就是它其实更注重食材本身那个鲜的感觉，
0: 是，
1: 然后那个香去搭配它，哦，真的好吃啊！
0: 就这个吧，看着挺复杂，看着是一道大菜，但其实特别简单。比如说鱼，咱得要新鲜，刚出水的，
1: 对，
0: 马上就得吃。但剁椒呢，你得经过时间的发酵，
1: 对，
0: 它才能出来那种特别的香和特别的辣。浇在这上边，把两个时间相互融合，您吃到了这道永流传的菜。
1: 对。那剁椒鱼头，那剁椒都得是咱店里自己做是吧？
3: 对的，
1: 这不能买成品的。
3: 不了，没有成品，没有成品。
1: 因为我们俩刚才聊说，好像很多就是长沙做剁椒鱼头，这个剁椒每家的配比啊，用的辣椒都不太一样。
3: 对，都不一样。
1: 我看您这用的都是什么呀？
3: 农家自制的剁椒，
1: 剁椒啊，
3: 黄灯笼，
1: 黄灯笼，
3: 黄贡椒
1: 啊，
3: 也带了点辣妹子啊。
1: 这得现熬一下这个，
3: 对，现熬。
4: 首先起锅烧油，放猪油啊，
1: 这要先放猪油是吧？
4: 对。然后呢，先放这个剁椒，
3: 对。
4: 这一看，真的就是你说的，不是工厂的剁椒，
3: 对，
4: 都是自己剁好的那种，
3: 对，
4: 大小啊块都不是很一样那种。
3: 啊，剁椒酸辣开胃嘛，
4: 啊，
3: 再跟黄贡椒搭配，
4: 啊，
3: 它颜色跟层次感就一下就上来了。
4: 哦，有颜色。然后那个黄灯笼呢？
3: 黄灯笼跟这个剁辣椒都是增香增色的，辣妹子也是增色。你看这个颜色一下就亮起来了。
4: 所以你看它不同的辣椒，有的是带酸的，有的带辣的，然后有的出黄颜色，有的出红颜色，
0: 就是
4: 来调
0: 色香味儿，都靠这不同的辣椒来体现了。
4: 哦，
3: 可以了。
4: 那除了做剁椒鱼头，还能做别的吗？
3: 做黄焖的菜都可以啊，黄焖鱼杂用这个也可以。
4: 哦，鱼杂，
3: 对，
0: 哦，
3: 牛蛙都可以。
1: 来试试辣椒炒肉，
0: 来
1: 吧，
0: 尝尝。湖南的辣椒炒肉，你知道为什么大家伙都喜欢吗？它多了一东西，
1: 什么？
0: 是剁椒鱼头里边没有，就是豆豉。
1: 哎，对，对，
0: 但它也让人发酵的，
1: 是。
0: 但是豆豉的香在湘菜里边用的好像还蛮多的，
1: 是
0: 豆豉啊、紫苏啊啊，对，这种特别的香料在湘菜里边经常出现。
1: 对，而且你知道吃这个，它得感谢什么？
0: 感谢
1: 航海时代。
0: 哦，
1: 明朝之后终于有辣椒了。你说以前没有辣椒的时候，这些菜你都吃不着，
0: 就比较寡淡，是吧？
1: 对啊，你我记得那时候最早说就是没有辣椒之前，咱们中餐想吃辣，好多是拿姜去弄嘛，姜辣嘛，
0: 姜蒜，
1: 对这些东西。
0: 辣椒刚来的时候，大家还真不吃
1: 啊，对，当观赏，
0: 当观赏，
1: 好，
0: 当花养嘛。结果我的辣椒开花了，那结果了。后来开始拿食物进行中和，
1: 然后
0: 把它融到中餐里边，怎么让它不那么辣
1: 啊？然后慢慢演变出来，
0: 慢慢就开始有了。
1: 感谢把辣椒引进的人，也感谢第一个敢去吃辣椒的人，
0: 是
1: 多好的东西，
0: 我们今天才有口福啊。
1: 对。

我刚才坐公交来的，这边就是万寿路口北这么一站，然后呢稍远一点是万寿路地铁站，大概走过来有个三分钟。咱这个主题啊，吃的是过瘾下饭，所以咱还是吃川菜，不过是川菜很重要的一个分支啊。因为咱们经常说这个川菜三大流派嘛，上河帮、下河帮、小河帮。然后上河帮呢主要就是以成都那边的风味为主，然后乐山什么的，然后下河帮呢主要是重庆那边的风味，而小河帮就是今儿要来这个自贡的盐帮菜餐厅啊，就是旁边这个大厦的二楼，咱尝尝去。咱们到地方了啊，哎，这特别好，这是人家自贡的城市宣传语，你看，一座有盐有味的城市，这美食是人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人重要的元素。

0: 我听朋友推荐的啊，
1: 怎么样觉得
0: 很好吃？因为我家属以前在四川待过。
1: 哦，您以前在四川？
0: 对对，
1: 在哪儿的四川？
0: 成都。
1: 成都啊，哎，成都是不是这些菜也都有啊？就是自贡菜这种风格的？
2: 满大街都是自贡嘛。
1: 您觉得自贡菜这吃起来口感怎么样？就是有什么特点？您觉得？
2: 因为我本身不是四川人嘛，但是成都吃了四川菜以后一直是念念不忘，所以这边有一个自贡菜，我赶紧过来尝一尝。估计这个兔子吃的非常喜欢，鲜，美。辣，
1: 我看您这都点的是什么？给我们推荐推荐。
0: 富士的豆花，然后
1: 这也是自贡那边特色的，
0: 对对。然后黄扒，蘸水兔，
1: 也是那种像凉菜似的。
0: 对，然后鲜椒兔、水煮肉都是比较经典的。
1: 水煮牛肉怎么样？
0: 辣，
1: 行，
2: 够劲。
3: 是人家推荐这第一道菜啊，水煮牛肉。这道菜它要追溯起源的话，是来自于盐帮菜，非常有名的一个代表菜，耀眼的红彤彤的颜色，你就看着让人特别有食欲。尤其是你看这个，刚才我稍微给拌了一下，拌之前上面是一层辣椒，而且你看每一片切的大片牛肉裹满了红油和辣椒，看着就香。牛肉的那个嫩滑，就是给你第一个有冲击力的，然后没有任何的纤维感，然后再一个这个调味儿啊，就是它不像比如说之前去吃重庆菜那种麻和辣是特别刺激感的，它相对会比较柔和一些，就是那个麻辣鲜香的感觉都有，但是你嚼把那个牛肉吃完之后留在嘴里的那种刺激感它是有的，麻和香的感觉是后反劲儿的。再加上这种油麦菜其实它不算是特别细汤的菜，所以不用担心它非常辣，但是它把味儿裹得很满。这道菜啊真的是非常独特。首先第一点啊，就这个菜你搁到桌上之后，它不像咱们说水煮牛肉，你就满满的一层辣椒，看着就辣。它的颜色其实有点偏那个番茄汁儿那个颜色，是橘红色的。被已经拆好了，几乎是没有骨头的状态，就你吃的比较过瘾，能大口大口吃。然后再一个啊，没有那么重的麻和辣。姜的味道比较明显，然后呢甚至还会有一点清新感，它应该是会放了一些这个花椒，就是它麻的口感是在后面的，你先吃到的是那种姜的有一点点辣，然后有一点点香，而且其实你能看到，你看它有很多姜丝，你看切在里边，所以这个姜味是比较足的，这也是自贡菜的特点。兔肉本身它的口感是比较独特的，你吃到嘴里第一口是非常嫩滑，但是你咬着咬着发现里边是有那种筋的感觉，就是它很有弹性，而且兔肉本身其实没什么太多怪味儿，它就是很香很鲜，然后再加上它这个调味儿，你会觉得就是这个时节吃你不会觉得太过刺激，但同时又特别开胃特别下饭。所以这菜啊，我觉得咱也得去后厨问问去，尤其是这个姜用的太棒了，这应该用的都是紫姜，咱看看。
4: 盐帮菜也还有一大特点，就是善于用这种新鲜的紫姜做菜。
1: 对，给大家看看这姜，真的好嫩啊！你拿手一掐都能出水那种感觉。
4: 这块紫姜就是从四川过来的，
1: 你能闻到特别明显那个姜的那种鲜香的味道。
4: 对，
1: 但是它辣度其实没有老姜那么重。
4: 我们结合这个紫姜，专门秘制了。
1: 这两个是什么呀？这是
4: 专门秘制的紫姜油。
1: 紫姜油。
4: 对。
1: 哦，你能闻到特别复合的香味儿，然后姜味儿也挺明显的。
4: 然后这里呢，还有一个汤，紫姜汤。
1: 这紫姜汤是什么东西做的？
4: 它里面有高汤，有那个老鸡老鸭，熬五六个小时，再结合紫姜和熬出来的这类汤。
1: 哎，所以看得出来啊，就是你们自贡菜对于这个紫姜的热爱，对吧？切了姜丝放菜上，还得弄紫姜油、紫姜汤，就离不开这东西，
4: 离不开。
1: 今儿咱您来这家店啊，人家做的是自贡菜，做的非常的地道，而且除了我们节目里给您推荐的好吃特别多，像什么富顺的豆花啊坛子肉，哎，这被称为是川菜里的佛跳墙啊，好吃的非常多，您就挨个尝吧。另外我觉得他们家也很有特点的啊，就是您看它很多装修其实是把自贡的这种井盐文化给融入其中了，这还是挺有意思的。而且他们家呢包间为主，散台是有8张，然后包间是有17个，最大的包间能坐15、16个人的，而且它其中很多包间是能够把它打通的，比如说公司啊、宴会啊，都是特别好的一个选择。甜面酱做成一颗一颗的小珍珠，就这一口下去啊，最明显的是鸭皮的那种油香。五吃嘛，吃的就是豪横感觉，直接啃。
5: 丝瓜烙就是季节限定，很适合夏天。
1: 轻轻一吹，它那个酥皮就吹飞了，口感特别的绵密，吃到嘴里之后既有浓香也有清甜。
5: 下周同一时间，京城美食地图，精彩不容错过。
6: 土地老儿，
7: 大圣，
8: 此地何来遍地洪水？
7: 北京地处华北平原西北端，六成以上的地界都是山区，也是西北高东南低，形如朝东南敞开的水槽，降雨后山区水流顺势下泻，极易引发洪水。这不，雨又来了。
8: 我去瞧瞧。
9: 大圣，
8: 这雨势为何这般猛烈？
9: 大圣，北京是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降水量585毫米，可全年70%的雨水都集中在七下八上的主汛期。
10: 今年北京正处在多雨带的核心区，汛期降水量、强降水天数都会偏多，
8: 那该如何避险？
9: 摸清地形知险处，
11: 读懂雨情早防范。
12: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3: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三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播。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14: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什么是清澈的爱？它不是口号，不是滤镜，是千万个你我在平凡岗位上，用滚烫的青春写下的答案。无数个我正以专业为舟，以热爱为旗，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壮阔里写下同一句告白：清澈的爱，只为祖国。
2: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3: 刘文大厨就给我端来了一份特别香的红烧蹄筋儿。
4: 嗯，
3: 这个蹄筋里面，哎，有两样食材，一个是牛蹄筋儿，一个是特殊的牛蹄筋儿，让我尝一尝。
4: 嗯，
3: 我先尝一尝哈，这个传统的，嗯，非常的咸香可口。
4: 嗯，
3: 而且呢，哎，有那个嚼劲。还有一款，这款牛蹄筋儿它强烈推荐哈。
4: 嗯，
3: 我来尝尝。嗯，这是我喜欢的，就是它又有筋儿的那个口感，但同时呢，又非常的嫩。
4: 但是呢，这个价格啊，还有这个评论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来，咱们看一看大屏幕。
3: 哎，看看红烧蹄筋啊，它是咸香软糯，入口即化的。
4: 嗯，
3: 而且呢，老人孩子都特别喜欢吃的。但是大家注意了，这个价格确实是它价格比较高，因为它成本就高。
4: 今天啊，我给你做的这份红烧蹄筋，满满这一大盘，这个价格呀，不超过30块钱。首先呢，咱俩先需要熬一个料油，咱们稍微得来点油。我们一般常搁的呢，就像姜、大葱、香菜、小葱、洋葱、芹菜，咱们一块下啊。哎，火力千万不能太高，我们一定要小火慢慢的浸炸，把这些所有蔬菜里面的每一丁点的这种香气都要给它留在油里面。
3: 接下来我们来问一下，今天我们这道菜的主角是牛蹄筋儿，但说到牛蹄筋儿，是不是它的脂肪含量还是比较高的呀，蔡老师？
5: 哎，说到牛蹄筋啊，它脂肪含量还真不高，属于还低脂的一个食材啊。比方说给大家举个例子，比方说像羊蹄筋。

0: 筋儿，这个每100克呢含有这个2.4克的脂肪，你看大家觉得是不高吧？啊，但是呢，你看看咱们猪蹄筋儿呢是100克里面有1.4克，像牛蹄筋啊只有0.5克，所以真的是确实不高啊。但是啊，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特殊的蹄筋儿，这个脂肪含量更低，每百克只有0.1克。我推荐的这个蹄筋儿就是依莲刚才尝的这第二种蹄筋儿。
1: 注意啊，这个特殊的蹄筋儿特别好吃，特别便宜，而且呢还是今天的营养的主角。
0: 咱们今天这个食材啊，它里面还有这个营养素，可以通过修复肝细胞，然后呢防止咱们肝细胞的纤维化，来更好的保证咱们肝功能的正常，来护肝。
2: 然后呢咱们这边就开始进行下一步烧蹄筋了。用油呢全程咱们就用这里面熬好这个香料油。咱们这边提前准备了点这个鲜笋，还有咱们的香菇，这点撑死了2块钱给它放进去啊。然后呢大蒜1块钱的
1: 啊，
2: 用不了1块啊，
1: 没问题。
2: 现在这里有3块钱了。
1: 煎的过程当中，咱们来问一问吧。今天我们这道菜哈，说可以很好的护肝。那先给我们介绍第一方面，
0: 咱们今天介绍的这个食材里面还有一个营养素，它呢最重要的一个作用呢，是可以叫做专业的清障队啊，可以把咱们身体里的自由基啊、过氧化物啊都给它清除干净。所以这样的话呢，咱肝细胞呢就能更健康，细胞膜更完整，所以功能也更好。
2: 蒜呀，跟咱们的这个冬笋、香菇呢，给它煸的微微的这种焦黄色，咱就可以把这个第一个真蹄筋先放进去了。这个呢就是咱市场上常卖这种水发蹄筋，或者是熟食店这种卤好的蹄筋，白水卤的，回家以后呢给它切成块，简单的焯一下水，像这种呢就熟度就比较快。
1: 这多少钱了？
2: 对，这个你要说钱，这个就得怎么着也得20块钱了。
1: 还有一大份可以保护肝脏的特别好吃的那个蹄筋呢，那顶多也就7块钱。
2: 哎，7块都用不了啊，还得算是调料，还得算是别的呢，还是都够了。这个时候呢咱就可以开始调味了。调味味呢也很简单啊，一般都是咱家里常用的几味调料。首先呢，先来点花椒酒，哎，这个去腥增香。生抽酱油一定少不了，2小勺，来上一点点的老抽，这是让它颜色红亮的一个很重要一点。胡椒粉呢也不用多，来一点。最重要的呢就是这个糖了，糖呢一定要搁，让它吃起来呢回口有点甜。所以呢这个糖的量呢也是适中。咱们再开始加入热水。
1: 哦，
2: 这个热水的量呢将将的没到这个蹄筋就可以了。
1: 来，请蔡老师跟我们说一说哈，今天保护肝脏的那个特殊的牛蹄筋啊，它还有什么好处，而且它的营养素到底是什么？
0: 那咱说它第二个好处啊，咱今天这个营养素呢，它呢本身还可以促进蛋白质的合成，自然咱肝细胞修复功能就会更好了，那么还能减少它的凋亡。那具体是什么，咱们看一下大屏幕啊。
1: 啊，
0: 哎，就是咱们常说的这个硒元素是一个非常好的营养素，而且咱们今天用的这个食材可是排名第一的，含量最高的食材。
2: 咱们这个带引号的牛蹄筋咱就可以下锅了啊。这点呢大概就是2块钱左右，现在刚25，是不是调料你再算几块钱，其实约等于再加点青菜，其实都到不了30。
1: 那这个啊，特殊牛蹄筋一定要后放哈。刚才看它的样子，很多朋友是不是已经猜出来呢？我们请蔡老师来介绍一下。
0: 咱们这个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叫魔芋精粉，那精粉做的这个假的牛蹄筋啊，不仅口感好，而且呢富含这个硒元素。咱们先说说它第三个好处是什么呢？咱们知道这个肝细胞里面有个星状细胞，它呢会参与肝细胞的这个纤维化的过程，那咱们硒元素呢可以很好的去抑制这个过程的发生，那肝细胞就更年轻了。
2: 当这个汤汁呢已经收得非常的粘稠的时候呢，我们稍微的淋上一点点的这个芡粉就可以了啊。这个呢勾完芡以后呢，这第一个小窍门就来了，是什么呢？就是淋出锅来上点我们这个飘香的料油，第一个让我们这个菜肴整体颜色变得更加的亮丽，第二呢让它的香味更加的突出，这第三就是有一层薄薄一层油脂保护在外面，保温效果更好啊。好，来咱们出锅，咱们红烧双蹄筋已经做完了啊，现在咱们看看那个第二个蹄筋到底怎么做呢。那么我们有一个大概的比例，魔芋粉呢50克，清水是5斤，神秘的一碗水大概是50克。来，咱们加入清水，然后这个时候呢直接加入咱们的魔芋粉，中小火慢慢的熬煮。那么今天的第二个窍门点来了，为什么刚才你吃的那个魔芋是有肉味呢？稍微的咱们加上一点点家里的常用的5香粉，其实呢这个跟我们在家里炖肉的这个效果是一样的。
1: 但是我们在家里哈，要想啊成功做出这么一块啊，有第三个重要的点啊，就是您说的这碗水到底是什么呢？
2: 那么就是这碗 碱水了，产生一个化学反应，就可以让它更加的容易凝固定型。哦，五份的水，一份的碱面都可以。加了碱水以后呢，它的颜色也会变深啊，而且变得更加的粘稠。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给它焖上个20到30分钟。
0: 咱今天的这个红烧蹄筋不仅入口即化，还低脂护肝，还有呢就是经济实惠。
3: 在我们朝夕生活的这座城市里，每天有很多中老年朋友正在遭遇视力问题带来的困扰。两副眼镜看远看近需要来回摘来回换，日常看手机读文字总是模糊费劲，这些视力上的小困扰已经成为很多中老年朋友生活中的大麻烦。为此 BRTV 生活生活特工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聚焦中老年朋友的视力痛点，用心守护每一位长者的清晰世界。
4: 李老师，自打我退休以后没别的爱好，就爱喝口茶，您尝尝这个茶怎么样？
3: 尝尝。哎，不错呀，您这茶哪儿的呀？
4: 啊，我也不知道，我给看看。这先我得换个眼镜我看看吧。
3: 您这够费劲的呀。哎呦，这功夫茶都凉了。
4: 确实这么回事，这么多年因为这个眼镜把我困扰的，哎，还是不行。
3: 您我给您看看吧。您是，我知道您是既近视又老花。
4: 对对对，没错。
3: 那我这没问题啊，我也是既近视又老花。
4: 我原来近视，现在
3: 产地福建宁德啊，一级。来来，挺好的茶呀。
4: 来，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3: 得，因为您这个视力问题，
4: 对，
3: 这喝茶都喝不出，
4: 喝茶都喝出味道，就是有时候你泡茶吧，看不清楚，不知道该怎么泡。
3: 我也是既近视又老花，但我刚才看得很清楚。
4: 对对，
3: 这一副眼
4: 能解决呀、啊？
3: 能解决，
4: 那太好了。
3: 看远看近都没问题，
4: 是不是？
3: 您想，
4: 我看我现在就是又老花又近视，来回的话没办法。
3: 我这是二合一了，看远看近都没问题。您想不想二合一？
4: 哎，想想，当然想了。
3: 我带您去个地方。
4: 好的，好的，太棒了，太棒了。
3: 其实咱们身边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有很多长辈，跟郝先生一样，都有这样的问题啊，既近视又老花，看远看近，两副眼镜来回倒腾啊，看东西看不清不说呢，如果有个什么兴趣爱好，因为这个视力的问题啊，也深受影响。那现在我就要去带郝先生解决看远看近两副眼镜带来的烦恼带来的问题。走，郝先生，
4: 走。
3: 咱说话就到了啊。哎，就这样，这家店你看，茂世清啊，智能花镜定制中心，亚运村店。
5: 哦，原来离我们家这么近啊。
3: 那可不嘛，那不能
5: 带你，太好了太好了，
3: 满北京城的转悠。
5: 好的好的好的，
3: 来，
5: 好好
3: 走，
5: 好好好，
3: 咱进店里看看。来，咱们到了。哎，王老师。
6: 哎，
3: 您好。
6: 您好。
3: 来来来，您辛苦，来接待一下。
6: 好嘞，
3: 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郝先生。
6: 啊，师傅您好。
5: 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呦，我这俩换太麻烦了，
6: 是吧？
3: 啊，要两副换一副，
6: 是吧？
3: 啊，您给安排一下。
6: 好嘞，好嘞，没问题。
7: 哎，叔叔，你先喝点水。
5: 好，谢谢。
7: 啊，叔叔，一会儿把您眼睛给您清洗一下，因为我一会儿给您做个雾化，小分子雾化。我们对水蒸气那些有什么过敏的地方吗？
5: 没有，
7: 没有是吧？好嘞，好嘞，我先把眼睛给您清洗。
5: 哎，好的。
7: 一会儿给您做个雾化。
5: 好的，谢谢。咱们这服务太周到。
7: 应该的。
3: 跟您说，郝先生。服务周到贴心，也正是他们家的一大特色。
5: 啊，
3: 从进门茶水啊，到进来以后专业的眼部检查、眼部护理，非常的贴心，而且还都是免费的，
5: 是不是？太棒了！
3: 是不是给您安排上？
5: 哎，好的好的，
3: 一会儿就感受。
5: 好的好的，谢谢。

其实像这样因为看远看近的视力问题啊造成的麻烦不是个例啊，咱们身边有很多长辈都有同样的困扰。还有咱们熟悉的两位影视演员王丽云、朱时茂两位老师，他们也同样被看远看

0: 看尽的视力问题所困扰。
1: 老话说呀，花不花四十七八，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了。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
0: 近视加老花，看远看近，来回换镜，啊，不光日常用眼闹心，连自己的兴趣爱好都受了影响。
2: 叔叔，
3: 你好。
2: 哎，您的这个眼镜做好了啊，然后呢，给您试戴一下。来，您戴上看看合适不合适。
4: 你好，帅不帅？
0: 您戴不戴眼镜都帅，但是我现在更关心的是看得清还是看不清。二合一的愿望是实现了，但关键是这二合一以后是否清楚？您再看看，看看这个。
2: 我们再看看小字，
0: 再仔细看看。
4: 非常清楚，特别好。
0: 您再抬头看看远处，
4: 哎呀，非常清楚。
0: 看看街面对面的字儿，
4: 好看，特别清楚。
0: 没问题，
4: 没问题。
0: 哎呀，太好了，那祝贺您啊！
4: 啊，谢谢谢谢。
0: 主任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啊，那一副眼镜上实现看远看近都很清楚，原理到底是什么？
2: 好，我给您讲解一下啊。您看啊，这是咱们的一个界面胶的一个眼镜。那么我们的镜片上边我们是看远的。下边我们是看近的，中间呢我们有不同的焦点度数来丝滑的过渡，这样的话呢我们在看远和看近，我们的眼睛就不费力气啊，那么很轻松的就能够自由的一个切换。我看远的时候我就是平视的，看近的时候呢我眼睛稍微往下一转动，这样的呢我们的眼睛不费力不疲劳。这就是我们鲍世清的渐变焦的一个技术原理。
0: 渐变焦技术。好，谢谢主任。
4: 李老师，现在你查这个查怎么样？
3: 这是什么好查呀？
4: 还是上次那个复检查？
3: 还是上次那个？
4: 你看看，
3: 那这次为什么更好喝了呀？
4: 哎呀，自从我换了这副眼镜，泡的特别好。
0: 深有，
4: 您尝尝，您尝尝，
0: 深有同感，
4: 深有
0: 啊。所以现在啊，您这泡茶泡的都更好喝了。哎呀，这二合一以后啊，您这个退休生活，我看质量也提高了啊。
4: 确实是这么回事
0: 啊。鲍世清啊，真是就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
4: 对对对。
0: 喝茶，
4: 喝茶，行。
0: 一副好的智能花镜，从来都不只是能让你看清东西那么简单，它能帮您摆脱来回换镜的麻烦，能让您从容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能让您的晚年生活看得清、过得好、过得更有质量。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鲍世清智能花镜正式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被老花、近视加老花等视力问题困扰，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或者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能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还有全面的眼部专业检查，免费的专业眼部护理，同时还能参与鲍世清的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守护长辈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美好，也能安心享受自己的专属乐趣。
5: 以前过马路看不清红绿灯非常危险，现在出门只需要戴一副鲍世清眼镜，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6: 配的是这个鲍世清眼镜，所有问题全解决，低头玩手机，抬头看风景，这一副眼镜还防蓝光。
7: 我原先那个戴这个普通的老花镜，就是只能看近，那个看远的时候还得摘下眼镜来。现在是看近看远都不用那个戴镜子了，
8: 一副顶好几副。
9: 我是朱时茂，选花镜认准鲍世清，
1: 眼花就戴鲍世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鲍世清。

0: 他是美食达人，
1: 然后搁的黄瓜片里头加的胡萝卜，哦，这是吃那个巧克力豆浆
2: 拉花豆浆，哦，正经说哈，就我们这水平在美食俱乐部怎么样？
3: 在美食俱乐部啊，您算中等的，在美俱还真有高人。
1: 嗯，不断学习。
2: 你知道就这些人为什么都找不着女朋友吗？这个也真的是没办法，你就理解不了，知道吧？就你的话一出来，我甭说人家，我心都拔凉拔凉。
0: 当都不会做饭的他们在这里相遇，
1: 其他的没有，而且我的缺点还很多，不会做饭。
2: 当当当当，
4: 当当当当，我还想
3: 不会，
2: 你肯定也不会做饭，
1: 必须得说，
2: 是不是？
4: 我还想着找个
2: 对
4: 帮我做饭，
2: 俩人都不会
1: 看出来了。
2: 就是那您对我们先生到底觉得怎么样？
0: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5: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三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打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0: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三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在昨天的节目中，一直未婚的一号先生讲述了他想传承一脉能有自己的孩子。
6: 他也喜欢我，欣赏我的艺术才华，愿意共同的共筑美丽，是吧？传承后代。我们的要求是40左右。
2: 那如果这样的话，不生了，阿三。你还想生吗？那位女士，啊，都不了哈。
0: 二号女士亲眼见证姐姐通过选择收获幸福。
1: 她俩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都有一个共同的爱好，比如运动啊、打球啊，然后朗诵啊、摄影啊、旅游啊。
0: 爱人的突然离世让她备受打击。
1: 也没想到我孩子20多个月他就没了。就
2: 男孩女孩？
1: 男孩，特别懂事儿。然后7岁的时候还跟我讲，说妈妈，我们同桌那个他都有爸爸，我怎么没有爸爸？
0: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了解他的故事。
1: 孩子虽然要求有一个爸爸，但我作为家长，我就想一定要给他创造一个稳定的，有他一个成长的空间，就是这个人一定要身体健康，要不这女人带孩子真的太难了。就男人一定要有责任心，就是他一定要人品好，然后身体健康，就是互相珍惜，因为余生也就那么一点儿。你孩子大了，这不都靠老伴儿吗？有个依靠，我是这么想的。
2: 我们节目里有很多女士哈，都是一个人抚养孩子长大，但是很多来到这儿的时候，其实孩子都已经大了。就不像你，就是现在跟我们讲的时候，实际上你正在经历这些东西，这个是
1: 我还很
2: 特别不一样的。对，
1: 我可能是不像人那么太坚强，就是还是太重感情，可能
2: 不是，是因为真的过去了，就是经历完风雨以后，你再回头看，那个心态是不一样的，和你正在风雨当中飘摇的时候那种感觉，它是不一样的。不是谁坚强不坚强，没有坚如磐铁的女人，怎么可能呢？你已经都很棒了，从2岁把她一个人带大，你能养活她，然后你看听上去孩子能照顾自己，还能照顾你，多有责任感。这就非常难得的品质了。现在11、12岁的小男生，我儿子12岁啊，那真的就是要喝口水都要你要给我倒，那肯定你儿子不会这样。

0: 我们家他会煮面，会煎这个荷包蛋。啊，他会，我要回去晚了，会打电话，妈妈你在哪儿？
1: 你看是不是啊？
0: 作业不用我操心，就是自己就知道写，写完了他该看，他特别喜欢看书，我就总觉得，哎，我给他买的书特别少似的。他一个假期能看十来本书，完有一天写一封信，妈你一个人撑起两个人的天，妈妈你辛苦了，就说到你心坎里，说到你，就觉得哎呀，这日子。还得继续，还得好好过，为了孩子，为了他的将来，就母亲一定要把他托举成有用的人，有价值的人。
1: 所以你说一个11岁的孩子现在有几个能明白妈妈撑起了两个人的天，能意识到这点是非常不容易的。
0: 那日记我也没
1: 看，很多的孩子是认为这是应该的，那个天就应该在那儿，他掉不下来，塌不下来，但他能意识到是你一个人在撑起，为他撑起这片天。所以我觉得你有一个好儿子，这个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关了一扇门开了一扇窗，就是这样的。但是你来北京找另外一半儿子知道吗？
0: 知道。
1: 他什么态度呀？
0: 他挺高兴的。
1: 但我现在想一个问题哈，他肯定现在读书是在黑龙江读呢，
0: 对，
1: 是吧？
0: 对。
1: 那如果你真的找了一个人不在你当地怎么办？
0: 可以随对方呗。
1: 孩子其实是可以迁走。
0: 对，可以迁走。
1: 想找一个有责任心的、健康的。岁数多大呀？
0: 比我大点吧，大一点的，能关心、互相关心的。心疼你的。
2: 他这个情况不好找，负担重，孩子11岁。
1: 你有想过吗？儿子可能是你最大的倚仗。但是可能在你在找的路上，也会是一个小小的障碍。
0: 我不太认为是什么，这个东西要看，对方的接纳和，缘分。如果他接纳你，这些他都不认为是障碍。
1: 吴叔，就如果说这位女士也是这样，孩子可能还没有完全成年，你可以接受吗？什么都好，灵魂伴侣。各种喜欢，
3: 因为我实话实说啊，我亲手带大了两个孩子，所以我都发怵，真的发怵。现在好不容易到了这种程度，我就想过一个二人世界的那种生活。
1: 像马哥呢？
4: 带孩子也没事，如果要这孩子要学习好，我的老师的更优秀更好也没事。就是说，因为我能力不是特别。像你所想的期望那么强大，
3: 还有青春期，就那个阶段很难的，亲生父亲都会产生矛盾的，是吧？心理专家我们坐着，你要是一个继父，你怎么解决这里边好多问题？
0: 但是父亲他属于是另一个角色了，尤其是这叫继父了呗，他肯定不太介入这个管孩子的教育方面。我因为在他不同的年龄段，我又学的心理教育，我觉得我自己也有一定能力，他们。过了这个高中基本就好了。
1: 所以你希望未来在新的家庭里对于孩子你希望他做到什么程度？
0: 就是一种承担的责任就可以了。教育我觉得还得有女方，就是平时没有继父的情况下，一般这种教育都是女人来做，做家务啊，做教育，男人都是主外的。其实是这种情况。
1: 就是家里的事儿你都不用操心，我都可以，是吧？孩子我来，做饭我来，打扫卫生我来，就只要是家里的事儿，你都不用操心。
0: 对，我特别热爱生活，就是平时做着美食啊，打理家务啊，你说谁累了，给他做着养生啊、艾灸啊、按摩呀、拔罐刮痧呀，就是这些东西我都打理得井井有条。
1: 哎，有你做饭的照片吗？你做的那个菜，你看，这不也是一个有情绪的女士，弄个土，这是土豆片吗？
0: 土豆片，
1: 土豆片都得摆成这样。
0: 感官和情绪价值一定要，生活要有
1: 趣。这什么呀？这是黄瓜片，
5: 黄瓜
0: 片儿，完了那是鸡蛋清包括鸡蛋清包裹的，然后搁的黄瓜片儿，里头加的胡萝卜。加的馅儿，
1: 哦，
0: 这是
5: 黑芝麻糊，
0: 不是，是那个巧克力豆浆，
5: 拉花豆浆，
0: 完了上面是巧克力，给它一拉花，这个鸡蛋糕，
1: 这不比我们的一号女士差哦。
3: 都可以加入美六。
1: 对，加入我们的这个俱乐部哈，我们这个俱乐部现在有一个积分的系统，就是你在里边什么打卡的，点击文章的，然后比方线下录节目的，参加我们活动的都会有积分。当你积分足够多的时候，你就又同时可以兑换线下的活动啊等等等。
0: 挺好。
1: 看像我们这个曹主任，就是因为我们最近这个对牙齿的关注比较多嘛，我们会做一些线下的活动，都可以用积分来换这些活动。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5: 您平常吃的东西会摆盘吗？
2: 我会摆啊，
5: 也摆盘，
2: 要摆成艺术样子，比这好看。把它做成公益性的，你知道吧？哈，但是来人的时候可以，他不来人的时候随便做都可以，是吧？这样的。
1: 这上面一层酸奶，
0: 对，酸奶。
1: 哇，你看旁边那个，那是什么切出来的？酸黄瓜吗？
0: 不是，那个是，猕猴桃，上面改上花刀。
1: 你看一号女士我们还说呢，让吴叔把胡萝卜刻成花儿。二号女士，我觉得你都不用，不需要你，
5: 自己刻好了。
1: 对，一转脸我们就刻出来了，就这种感觉。哎，正经说哈，就我们这水平在美食俱乐部怎么样？
3: 在美食俱乐部啊，您算中等的。在美六还真有高人。
0: 嗯，不断学习。
3: 啊，这很高的，叫厨神啊！
1: 你知道就这些人为什么都找不着女朋友吗？这个也真的是没办法，你就理解不了，知道吧？就你的话一出来，我甭说人家，我心都拔凉拔凉的。
3: 我人就实事求是，怎么办呀？
1: 不，我跟你讲，再一次我就说，我说这个选择致力于让大家知道男士女士是怎么想的。
3: 不是，你不了解男士，他男士总是想提高。不是我就局限于现有的水平了，哎，你真的到美六去看看，就他们做的那些东西展示出来的。
1: 怎么看？
0: 就这些直男，他怎么能娶上媳妇儿呢？
3: 死不改悔。
1: 我们要的是啥？
3: 你的意思是不是非让我得学会拍马屁呀？
0: 哎，对对，情绪价值提供
3: 适当拍马。
1: 你听听，你听听，
3: 全面的迎合。
0: 对，
3: 妹妹你真棒哎，你应该调北京饭店当厨师长。
1: 多假，多假吧，
0: 脱离现实。
3: 那你说怎么办？
1: 咱这样哈，我们还有一位先生，您看一下啊，他的情况要不要见一下？戴先生，67岁，工程监理退休，收入在5000以上。您还可以了解他的其他三个方面，想了解什么？
0: 他的户籍、住房，再就子女。
1: 戴先生67岁，北京户籍，工程监理退休，有房，收入在5000以上，有一个儿子，要不要见一下？年龄大个13岁可以吗？
2: 可以。
1: 先见见吧，我们先同场来沟通一下好不好？
0: 也可以。
1: 好，那接下来就把我们的二号男嘉宾请上我们节目现场，掌声有请。您好，欢迎欢迎。
2: 您好，
1: 您好，来您坐这边来，来先生坐那。戴凤杰67岁，丧偶，工程监理退休，北京户籍，山西人。戴先生您有多高啊？
6: 1.77米。
1: 又不像啊，感觉像1.8米以上呢。
3: 对，还显高，
1: 对吧？
6: 没有那么高。
1: 您平常运动吗？
6: 我喜欢打球。
1: 打什么球啊？
6: 羽毛球、乒乓球。
1: 不知道对我们女士的印象怎么样哈？两位先聊一聊，5分钟的时间沟通一下。
6: 足艺不错啊。
0: 谢谢。
6: 刚才我在底下看的，做的凉菜搭配的还挺好。那于是是一个捧凤的人，也不容易。关键的一个问题是，咱俩年龄差距有点大。
1: 您是对自己没有信心，还是跟您预想的不太一样？
6: 和我预想的不一样。
1: 您是想找多大的？
6: 我想着找一个年龄相符，
1: 60以上的，是吧？
6: 六以上，加他家庭负担不要那么太重。完了后呢，就是说是，通情达理的，是吧？能说得来的，就是说是俩人能共同走完的后半生。以后这个

0: 俱乐部里边，俱乐部里边现在我们有一个积分制度，然后你打卡呀、读文章啊、什么线下活动都可以累积积分。然后回头呢，您再参与一些线下活动的时候啊，你这些反正积分，包括我们的友伴小程序，您都可以用。然后这里边就有很多的好朋友。另外我们还有友伴小程序，您可以在那里边注册，咔咔咔没事看，哎呦，哪位女士不错，嘣给人送朵玫瑰花，人家觉得呦呦呦，这个戴先生也不错，要不聊一会儿，哎，这不也有机会了吗？是不是？我们现在还有我们选择的北京时间的这个俱乐部等等各种各样的方式，没事你就扫码扫码扫码扫码，你总是从各个方式里边你就能找到你喜欢的这个队伍了。
1: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您觉得先生怎么样？
2: 还行，挺帅的，人品也挺好的。
0: 而且这个，我觉得我们戴先生干干净净，那个干干净不光是衣服，就你看这个人的感觉就是干干净净，是不是？所以我们向梅的眼光还是可以的。哎，我接下来得看牙，来，对，我们今天是全方位的，对，里里外外，
3: 离得特别远，可能很难看得很清楚。那您可以说一下，您有没有牙齿这方面的困扰？
4: 底下是前几年，那个什么的，
3: 种的假牙。
4: 不是种的假，镶的。
3: 镶的，就固定的。
4: 在上头也是最近镶的。都是镶的，也都掉的差不多了。
0: 对，哎，镶的牙跟这个种的牙区别是什么呀？
3: 您镶的是固定的牙是吧？
4: 做的是活的，
3: 活动牙，就是每餐饭都要取下来的那种，是吧？
4: 哎，
3: 为什么没有做种植牙呢？大夫说条件不符合吗？
4: 不是，他那个你像我就到那个私人诊所，他说是你那头的那俩也不怎么太好了。先弄一活动的吧。
3: 所说的不好了，是松了是吗？
4: 就不是呀，松了，就是说
3: 是坏了，
4: 就是说是也挺不了几年了，那意思是。
3: 就是我给您的建议啊，从我们专业角度上讲，我们的牙齿缺了之后，就说牙拔掉了之后，牙下面的是我们叫牙槽骨，大家可以理解为就是牙根生长的这个基础，就根基嘛，这个骨头，这个骨头会随着时间会变少，特别是您安了假牙，在假牙的那个压力作用下，它也会吸收。你说这个吸收有什么影响？其实，如果在有骨头足够多的话，我们就可以做种植牙，因为刚才一直在说种植牙是人类的第三副牙齿，它从结构、功能、美观各方面都和人类的牙齿是非常接近的。活动假牙它的咀嚼效率远远低于种植牙，活动假牙的咀嚼效率差不多只有相当于真牙的30%-40%，而种植牙的咀嚼效率可以达到几乎和真牙是一模一样的。其实活动假牙它一定啊不是一个最佳选择，那么有更好的选择，那就是首先是种植牙，以目前的技术手段来说是种植牙。那种植牙它就需要有足够的骨头作为基础条件。如果您像您那医生说的，那就先这样吧，你缺几个再镶几个，随着时间越长，您那种植牙底下剩的那个需要做种植的地方的骨头越来越少，等您将来真的想做种植牙的时候，可能就没有条件了。这个就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儿。其实您现在戴着活动假牙应该也不舒服，如果是后牙的话，您这前牙还仅仅是为了美观是吧？
4: 对。
3: 如果是后牙的话，你就会发现它咬东西使不上劲儿，咀嚼的那个食物很多，我们比较就是硬一点的东西，你可能就不太嚼得烂。如果您未来找的另一半也是非常热爱生活，喜欢做好吃的，做那么多好吃的，那如果后牙我们缺了，恰恰安的活动假牙，那这个也不能吃，那个也不能吃，我觉得有时候觉得生活在
4: 有点遗憾啊。
3: 对啊，生活我们讲这一日三餐看似平淡的一件事儿，但可能它是我们生活中特别重要的一个支撑，对吧？你会从三餐里获得很多幸福感。
0: 刚才曹主任说了，这个最长的那个种植牙能用50年，咱们就不按40年算嘛，今天都折一下，40年您活到107岁的时候，它还行，是不是？
4: 没问题。
0: 对，我觉得也行，不行咱就狠狠心咬咬牙把这事儿给办了也可以。
4: 谢谢，谢谢。
0: 那个怎么样？要不要坐下来了解一下我们戴先生？
2: 还是缘分没太到
0: 啊？你也觉得不是特别合适？
3: 行。

0: 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先暂时回到观察室，我们再期待一下热线，好不好？
1: 好，
0: 这边啊，
1: 谢谢。他首先第一句就说，我不喜欢负担太重的。
2: 对呀、那就拒绝了呗。
1: 对，他听话听音儿吗？我一看，好家伙，带一孩子，我其实，这个后来到一起哈。就是经济一定要搞得清清楚楚的，别看我带孩子，有没有男人去养，我也能养得起。我的孩子我如何去做，怎么去做，我很理解很清楚。我一定是来，就是经营自己后半生，互相有个依靠，好好过日子。哎，过得哪管是不是说得很富贵哈，就是很平淡平安，就不要也很费心的那种，就很好。
3: 就咱这边妹妹跟他聊聊，我觉得
0: 你这一回头，你发现有场上有合适的是吗？
3: 这不是、
0: 那你为什么不问你身边两位妹妹呀、
3: 他们俩他太年轻了，人家要六十岁以上的，他们动不到。
1: 我比他年龄大，
0: 你会介意？
3: 怕什么的？
0: 年龄比您大吗？
3: 我建议您谈谈，您看看，这是我们那个选择平台上的。
0: 您多大，姐？
1: 大一岁。
3: 大一岁怕什么的？
4: 68，属狗的。
1: 对，
0: 行吗？
4: 可以聊聊吧，
0: 聊呀！
3: 医生
0: 聊呢，快
3: 聊！
0: 来，
5: 女大一抱金鸡，
0: 来简单的沟通一下，你想了解我们姐姐什么？问一问。
4: 您户口是哪儿的？
1: 我是老北京人。
4: 北京人。
1: 地地道道的北京人。
4: 退休了。
1: 对。
4: 北京退休的，在居住在。
1: 我在朝阳。
4: 朝阳。朝阳不远，
3: 而且他心眼特别好。
4: 那心眼好最好了啊、是吧？我也
3: 给你举，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看他的那位朋友，他们家住在密云，但是他要到北京来，到市里来参加这个节目，他就住在我们这位妹妹家里，特别好，人家
4: 这好朋友啊、
3: 您关心什么？问问。
4: 我北京有户口，有退休，是吧？
3: 对，
4: 这也是家里也没什么负担，是吧？
1: 没负担。
4: 离异还是退那个丧偶啊？
1: 我丧偶、离异都有。
4: 属于是二婚了。
1: 其实也是，也是在咱们这儿相识的。相识的，但是那时候很传统，然后呢就登记了，登完记等于就是没有过多久就分手了。
4: 那还是有点草率是吧？
1: 怎么说呢，反正他承诺的特别好吧。
4: 你有什么要求啊？
1: 其他的什么要求都没有，就是人品好，性情稳定，就是别发脾气就行，因为我这个人不会跟任何人发脾气。
4: 别的没有要求了？
1: 没有要求。您户籍也是北京的是吧？您北京也有房。我呢也是自己也有房子，也有退休费、医保什么都有。
4: 年龄吧，就是说稍微大一岁，但身体素质还是不错的，
3: 非常，
4: 对吧？
1: 我觉得吧，您呢就是跟我这妹妹聊一聊，我这妹妹人也相当好，她比我条件还好。
4: 您的意思是
1: 可以多聊一聊吗？是不是选择吗？
5: 有两层意思，一个可能是怕她看不上她，一个她可能看不上她，还是没有找到那种感觉，真找到感觉不会这样的。
0: 就是那您对我们先生到底觉得怎么样？
1: 我觉得他应该是身体不错，是吧？人品呢也，但一接触一了解就知道，是吧？你不了解，肯定人品不会了解那么清楚。
0: 不是人家跟你正式的，正在正考虑呢。你说，哎，我有妹妹，你看这人多好，就到这会儿了，还别想着我的妹妹啊。
1: 不是，关键是我比他大一岁，他要是不喜欢接受大一岁的呢？是吧？
0: 能接受
1: 我这妹妹就特别合适她的年龄。
4: 实际上大一岁小一岁也没多大区别，关键的是我在人你喜欢不喜欢，是吧？如果你要是喜欢我，那你这勇敢的，是吧？
3: 表白，他的意思先生说。
4: 你要是说是不喜欢，那就反正我这人就是这样，我
3: 不是
4: 咱也不会藏着掖着。
3: 老弟啊，您喜欢他不喜欢？咱们都是互相来直接的。
0: 对，因为我们姐姐比您大一岁，其实她有点不太自信。
3: 对，
4: 总的来说是还是在我考虑范围之内的。
0: 哦。

0: 或者说是这个东西也不是说一句两句能说得清楚，
1: 没错，你说的是
0: 吧？
1: 嗯，
0: 关键的一个就是说是能谈得上来，能聊得上去，咱们互相的合作，想打羽毛球打羽毛球是，想打会儿乒乓球，咱们不管打得好打得不好，咱也能比划两下。
2: 那个乒乓球我一下都
1: 比划不了，
0: 我们也是刚学坏的。
3: 对，
2: 我的喜好就是唱唱歌跳跳舞旅旅游，其他的没有，而且我的缺点还很多，不会做饭。
3: 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
3: 是不是？
0: 当当当当，我还想
1: 着不会，
3: 你肯定也不会做饭，
2: 必须得，
3: 是不是？
0: 我还想着找个
3: 对
0: 帮我做饭，
4: 俩人都不会看出来了。
3: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咱就不聊了，是不是？我希望你给我做饭，你希望给我做饭，做饭这事儿说大不大，说小不小。
1: 怎么卡在做饭上了？
3: 当然很重要，好吗？
4: 这样也想两位哈，如果都是到了60多岁，然后说我不会做饭，那其实就是他人生价值观和态度的一种选择。他早就要学早学了，20、30、30、40、40、50、50、60早学了，
1: 是老师
4: 都到这时候还没开始，还说自己不会做饭，压根就对这事不感兴趣。我宁愿拿我的时间打乒乓球去，我宁愿遛弯去，家里凑合对付一口得了。所以两人都是这种选择，所以两人都往外跑。所以就是这个部分，就家里头他就缺一个热锅热灶，就缺一个人在家里为家而服务，这确实是比较重要。
1: 不是这里边来那个陈老师，还有一个对会的这个字的理解
3: 定义，
1: 他有些人明明一家常那个菜啊什么他都会做，但是他就说自己不会。
4: 那人家就是在告诉你，我不喜欢这事儿，他不是不会，我会，但是我不爱干这事儿。
1: 对呀、啊，
4: 所以人家两人都说我不会做饭，这个岁数人家就告诉你我这摊我不爱干，那咱们怎么过日子？
3: 这像刚才那一样嘛，人已经把那个猕猴桃雕成那样了，你还只说在我们美六只能拍中
4: 表，对呀、啊，
3: 不一样嘛，是不是？行，这事儿啊，我是支持的，你们俩就不要再谈了，就跟年龄什么什么这都没有关系，是因为我特别理解不会做饭这事儿啊。就像陈老师说的，我们就不爱干这事儿，那既然俩人都不爱干，那咱就不谈了啊。换，来，你来。
5: 真是，只要是娶了他，谁也是。我就因为你今天就所有见到的所有人，都真好。就这都是初次见面，还有他那个妹妹真好，就特别好。因为我觉着，人跟我啥关系啊？就给我取创可贴去，完然后饭给我端过来，就哎，弄得我多不好意思。都这样，就这么热心，真是好。
3: 你做饭怎么样？
2: 中等。
3: 就是刚才我们二号女士做的那种饭，你觉得在美六里边能排在什么水平？
2: 上中等吧。
3: 也中等哈、
2: 啊，那上中等。
3: 我觉得您这做饭说一般就可以考虑了。您爱吃什么呀？
6: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7: 他对于择偶有着特殊的要求。
0: 他刚才说那个打乒乓球那个不坏。所以再一下就有点见风。
1: 您指着他拿冠军肯定不行。
3: 那您这怎么着，这个必须得找一个会打乒乓球的呗。
7: 药剂师退休的他走到哪儿都喜欢种点菜。
8: 这是生菜和那个油麦菜，这小块也是生菜。
3: 您这个动作挺快的，4月18去上的班，5月2号就播上了种，半个月。
1: 这还怕误入农时呢？
3: 就把这事儿全办了。
7: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6: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7: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

0: 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1: 走了，去北京了，
2: 到
3: 了，我们出发。
4: 就是这里，
5: 这儿好漂亮啊！
6: 我超级想在北京。
7: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8: 哇，好壮观！
9: 在这里，在这里。

0: 非遗，这也有温度的。
1: 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2: 先从跳舞开始吧。
1: 哦，这太神奇了！
0: 这里面还有一群人都在。

0: 隆福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这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他学生制作的。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7: 住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8: 你慢点啊。
9: 有新的订单来了，请注意确认。
10: 怎么小哥还是个老外
11: 啊？我是老内。
12: 今天给大家送新娘来。
13: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0: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4: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正在传承中，重获新生。

0: 寻地道北京味儿。今天带您走进一家老国企的匠心传承——二商集团大红门，老北京专做酱卤熟食的老字号，传承老方子，慢卤细做，采用老抽与黄酱自然上色，鸭肉各大肉多，软烂香浓，不腥不腻，一入口满嘴生香，吃的就是这份踏实。这吃的不仅是味道，更是咱老北京的人情味儿和那份代代相传的讲究。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旁边这位啊，来头可不小，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欢迎您，张总。
2: 大家好，我是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张立民，
3: 一个老国企人。做酱卤这一行啊，已经做了30多年了。
2: 今天给大伙儿带来的是咱们的爆款传统老北京酱鸭。
3: 话不多说，哎，咱们打一下。啊，你们二位先尝尝。如果说他吃得好，今天啊，咱们就给大家来一波福利。
1: 好家伙啊，这拿下来一下，您看看这香味儿啊，马上就窜出来了啊！呵，您瞅瞅这颜色啊，这通体

0: 是绛红透亮，哎呀，这油润润的啊！您看这轻轻那么一扒拉，这骨头都下来了啊！这肉丝儿啊，特别的细白，紧实饱满。
1: 这肉啊，足实，
0: 嗯，
1: 而且吧，那个还特别软烂。酱香味儿啊，真的特别的浓，
0: 嗯，
1: 一点肉的腥气都没有，就这酱鸭啊，还真真的是咱老北京稀罕那个味儿，
0: 嗯，
1: 你说家里要来一个客人呐，
0: 嗯，
1: 或者送个礼啊，都成。
0: 我就得意这股酱香的味儿，哎，谁要是送我这只酱鸭，嘿，我得乐坏了啊，哎呦，太香了。肉质啊，又紧又嫩，烤嚼不塞牙，咽下之后啊，这嘴里还留着那个酱香的回味，咂吧咂吧嘴，真的太痛快了啊！
1: 就是我们这岁数啊，
0: 嗯，
1: 不比年轻那会儿了，
0: 嗯，
1: 吃啥它都没味儿了。哎，我们呀，还就是想吃这个酱香味足的这种食品。
0: 嗯，
1: 平时啊，做个鸭丝饭，要不稀粥啊、馒头啊，或者面条啊，配着吃都行。刚出锅那个烙饼，你知道吗？
0: 哎，
1: 那热烙饼，哎呦，就卷上这个鸭肉，哎呦，那甭提多香了，
0: 哎，真香哎！
2: 谢谢二位，我们二商肉食集团啊，老几位啊，都应该清楚六必居的调料啊。王志和呀，这都是我们的兄弟单位，大红门的鲜肉、熟食，那都是响当当的老品牌。咱们这回用的酱啊，是六必居的，专门给我们大红门特制的。咱这只酱鸭呀，可是用的上等的干黄酱，配上好几种优质的香辛料，精心伺候出来的。它比普通的干黄酱做的可鲜多了，味儿也厚多了。再配上我们大红门那锅老卤汤，里头可是搁了30多种天然香辛料。跟中草药的精华一天天一年年这么熬出来的，您瞅这色儿，这透亮的棕红油汪汪的，全指着好调料自个儿上色，不往里边加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1: 那您这酱鸭子全用的是名牌料啊？
0: 嗯，
1: 你说又是特供又是特制的，那得多少钱啊？
2: 您呀，把心搁肚子里边，
1: 嗯，
2: 不贵，我们首农旗下这几个都是兄弟单位，都是一家人，
1: 嗯，
2: 所以说我们平价拿货。再说了，咱们国企啊，不搞那些不加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1: 嗯，
2: 我们就是可是啊，好东西往这里面招呼。我们这手艺人呢，啊，都认死理，都是好东西做出来的东西，它还能不好吃？
0: 那您这成本这么有优势，那一会儿啊，可得给大家伙来个大优惠啊，咱可不许藏着掖着啊。
2: 您请好吧，咱不光是料好，咱这个鸭子也是杠杠的，咱们都是用的樱桃谷的高品质瘦肉型鸭子。
3: 这鸭肉啊，高蛋白、低脂肪、钙、铁、锌都带着，
2: 大人孩子呀都爱吃，尤其啊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补充营养。
1: 国企老字号的招牌啊，他吃着就是踏实。
0: 嗯，
1: 今儿啊我得买点。哎呦，张总，您不是说今天有大优惠吗？麻溜的赶紧说，别吊我们胃口。
2: 这高品质的鸭子呀，光原材料就得好几十。
0: 嗯
2: 啊，今天呀，啊，给大家伙啊两大袋不到100块钱，平时啊我们可卖不出这价格。哎，今天啊就给大伙成本价出。
1: 就是这品质的生鸭子，
0: 嗯，
1: 在市场上整只卖的话也得40-50呢。
0: 嗯，
1: 今儿给做熟了才是这个价。哎呦，按理说啊真不贵。
0: 嗯，
1: 不过话说回来了，张总啊，你也不能按照那个市场这个价来说，是不是？
0: 对呀，
1: 啊，您瞅瞅电视机前的这么多观众，
0: 嗯，
1: 好多人那都是打小吃着大红门的产品长大的，就冲着这几十年的稀罕还这份知识，你也得多舍点本儿啊。
0: 再说了啊，张总，您也不能用我们这平台白宣传，是不是？怎么也得再松松手，是不是？嗯，
2: 我就知道你不能让我白上这宣传来。
0: 哎，
2: 我心里有准备。
0: 哎呦呵，
1: 嗯，
2: 阿姨这话呢也说到我心坎上了，
1: 嗯，
2: 冲着这么多年老北京人的支持，哎，我再给大家加一袋。
0: 哎呦，太棒了，
2: 袋，
0: 好好
2: 不到100块钱啊，
1: 嗯，
2: 包邮到家。老哥哥老姐姐腿脚不方便的，哎，都不用下楼，我们呢有专人给您送到家门口。
0: 三袋了啊，三袋了，咱再使使劲行不行？
1: 张总啊，这三袋啊，我觉得还不够。
0: 对，
1: 嗯，你看，你要说我买回去了，
0: 嗯，
1: 你说给孩子家一袋吧，给老姐妹还得送一袋去，
0: 嗯，
1: 我自己也就留一袋，也就是尝尝。你说，转眼这三袋它就没了。
0: 就是，
1: 哎呦，张总啊，您再加一袋吧，行不行？
2: 还送啊？
1: 是啊，再送吧。
2: 哎呀，说句实在的，送不起了，不到100块钱。

0: 三袋，这三袋已经是极限了，这都亏不着呢。
1: 您看这个，哎，这个呀是我们专门给这套产品设计的冠名方案。您看这写的叫什么？安心美味关爱大红门老北京酱鸭套组。您看这，嘿，宣传语。您再看这包装设计，是不是？
0: 这不
1: 都是哎给您独家定制的？
0: 哎呦，这创意好，就冲这个创意，我呀得给咱们支持一下，
1: 张总认可就好了啊！您看这冠名费能不能啊折几袋鸭子回馈给观众朋友们啊？
0: 行，冲您这个方案，我呀也认了。这么着，给大伙儿再加一大袋。
2: 哎呀，太好了！我来一组，来一组。哎呀，太好了！
1: 哎，张总真棒啊，太局气了啊！哎，大家听了可都真真的啊！今儿这组合呀、啊，可是实惠炸了啊！国企老字号京味酱鸭，您没听错啊，四大袋啊，还不到100块钱，这可是喝稀粥啊，就点小酒啊，或者家里来且的鸭桌好菜啊！数量有限啊，售完为止。您啊，赶快拿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快递也专门送到您家门口，您啊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
3: 各大肉多、酱香四溢、鲜香入骨的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酱鸭开抢了，四大袋不到100元，精选优质鸭源，六必居的特供酱料加持，古法酱卤工艺，酱香入味，回味无穷，吃法多样，好吃下饭，开袋简单加热，大菜端上桌，是日常食用、家庭聚餐的好选择。送礼也有面子，四大只不到100元，限量供应100组，国企老字号，质量有保障。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今天呀，买的呀可真划算了。
1: 是，
0: 平时我们这降压根本就没有这个价格。赶紧买，慢慢吃，哎，多存一点，尤其是喜欢酱油的，千万别错过。
2: 100块钱4只，
1: 对，
2: 材料钱都不够，就这么好吃这个降压啊，我好几年我都没吃了。酱香味浓郁的食品，回头啊，我让孩子们好好的尝尝这个老字号这个东西，好好的回味回味小时候那种味道。
0: 您呀说的非常对，这个呀就是小时候那个味道。
3: 传统酱鸭只能小锅慢卤，一口锅只能卤个2-3只鸭子，还得专人不停的用勺舀汤往鸭子上浇，使鸭子完全上色入味。
0: 因为呀这酱鸭做起来费时间，哎，一天也做不了几只，所以说呢真正好的酱鸭要比那烤鸭贵多了。
1: 您看外边这好的烤鸭都得卖到上100块钱，哎，您看今儿啊这大红门好的酱鸭，哎，才合着20多块钱一只，这也太划算了。
0: 我们大红门啊是中华老字号，是北京市啊老牌国企了，
3: 是市政府实施食品安全放心工程的，是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自有养殖场、屠宰场、加工厂，用的是最新鲜的肉，所以原材料品质这块别的食品厂没法比，还有独特的工艺和酱方，有老师傅传承的手艺，还有兄弟单位的成本采购优势，
0: 所以才能做到我们这个价格低啊，质量又好的优质产品。
2: 这个价格就小厂子出的产品都买不到，错过了这波货，过几天又得涨价了。
0: 咱们啊，大国企肯定不会弄那一些弄虚作假的事情，我们做的产品啊就是实惠好吃，我们自己都顿顿都吃。
1: 尤其是咱们老年朋友啊，可以在家里啊咱多囤一点，哎，制作方便，解馋下饭，美味健康，咱想吃哎马上就能吃上，难得的好价格啊，今天不到100块钱给您4大袋啊，优惠数量有限啊，咱们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各大肉多酱香四溢鲜香入股的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酱鸭开抢了，4大袋不到100元，精选优质鸭源，6必居的特供酱料加持，古法酱卤工艺，酱香入味，回味无穷，吃法多样，好吃下饭，开袋简单加热，大菜端上桌，是日常食用家庭聚餐的好选择，送礼也有面子。4大只不到100元，限量供应100组，

0: 又到了美食的时间了啊，跟大家伙说说啊，介绍介绍，这酱鸭呀分为文吃和武吃。文吃什么意思呢？就是把这个酱鸭呀，咱们切成小块，或者呢咱们就手撕啊，撕成丝儿放在盘子里边，做成什么鸭丝饭呐、或者啊您就是就着馒头啊、粥啊、面啊吃着比较文雅的，咱就叫文吃。这武吃啊就很好理解了啊，您就拿一酱鸭，咔咔咔手撕，你看撕一腿儿是吧，撕成大块，你就直接啊就那么啃，吃的那豪爽过瘾解馋啊。
1: 平时啊你说在家里啊，撕开就可以吃。
0: 是，
1: 你知道啊，我最喜欢吃就是烙饼卷这个肉，你看看就这个这个鸭肉啊，卷点，卷完了搁肉了以后吧，完了再吃点那个自己爱吃这个那个配菜，也可以往里放一点。一点不用弄别的酱，直接放里头直接吃，那酱香味特别的浓，尤其啊就得就着这刚出锅这大饼热乎的，有吃的可带劲了。
0: 我发现这酱鸭呀怎么吃都好吃，您在外边吃那个带鸭肉的那个饭，这一碗得要您30多吧，
1: 得
0: 对吧，然后您这里边就可怜的就那么几块鸭肉，没多少吃的，咱也不过瘾啊。咱们今儿用这个这么高品质的酱鸭做酱鸭饭，这全家呀每人一大碗，还这么多鸭肉，这合着才20多块钱，这每人一份就几块钱，对不对，多合适啊。
2: 二位啊，真会吃。咱们那这么说呀，我真不会说什么，我就知道我们国企老字号的产品质量保证没问题，还肯定好吃，您要是买回家里啊，全家人肯定都喜欢。
0: 好了，那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今天您听好了，是四大袋啊，还不到100块钱，想定的观众朋友们啊，赶快拿起手机，今儿这个组合的价格啊仅限100个名额，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各大肉多酱香四溢鲜香入骨的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酱鸭开抢了，四大袋不到100元，精选优质鸭源，六必居的特供酱料加持，古法酱卤工艺，酱香入味，回味无穷，吃法多样，好吃下饭，开袋简单加热，大菜端上桌，是日常食用家庭聚餐的好选择，送礼也有面子，四大只不到100元，限量供应100组，国企老字号，质量有保障，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千年食养智慧，滋养中华身心。八珍糕源自明清宫廷，慈禧、乾隆御用珍馐。八味药食同源，融合中华传统养生智慧，甄选天然食材，传承古法工艺，以均衡配比守护健康本源，是珍贵难得的古法糕点。本期节目探秘八珍糕的历史传承与当代滋养之道，邀您共赴舌尖上的养生之旅。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们现场请到的我们的美食达人关阿姨，
2: 你好，大家好。
1: 哎，还有我们的美食推荐官方总，欢迎欢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带来的是这一道古法健康美食红枣山药八珍糕。那八珍糕呢是清朝乾隆从小吃到老，每天必吃，那慈禧更是独宠八珍糕这道御膳点心一辈子，一直深藏于深宫大院之中。那慈禧之后宫的娘娘和妃子才开始有幸品尝，数百年之后才流传到民间。
1: 赶快啊，让我们尝尝啊，这到底啊是什么滋味的。
3: 常言道，外行吃人参，内行吃八珍，快尝尝吧。
1: 好吃啊，这咬上去啊非常的松软啊，口感是清香细腻啊，软糯绵滑，满满的植物草本香，清香可口，质地啊非常的松软。再掰下来给大家看一看，全都是珍贵食材，就口感这么好，还能满足对人体的啊各种营养需求，我觉得这个美食太好了，所以我要买一些回家，全家人好好再来品尝一下。
4: 不是特别的甜，
1: 对，
4: 而是那种淡淡的清甜，哎，绵软香糯，咬上去啊特别的酥松，唇齿留香，不粘牙不噎人，口感层次啊特别的丰富，越嚼啊还越香。这种独立包装啊，吃一包啊开一包，出去啊遛弯啊旅游去搁包里几包，这吃一包拿一包特别方便，还解饿，这早茶下午茶，哎，吃这个多讲究啊。方总，咱们这个怎么这么好吃啊，你给我们说说。
3: 这款糕点啊是给栏目专属定制的，除了添加了糯米粉、大米粉，最主要的是添加了八珍粉和红枣、蔓越莓、葡萄干还有黑芝麻，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不含色素、香精，没有科技与狠活，可以常温保存，用料和工艺都特别讲究。
1: 毕竟啊是皇家御膳，光听名字就很高级啊，你看八珍糕，所以方总我就想问问啊，这八珍到底是哪些食材啊？
3: 八珍啊在本草纲目上都有记载，要精选上等的有地上黄金之称的茯苓，有水中人参之称的芡实，再搭配上莲子、山药、薏米等八味药食同源的珍贵草本食材，制作八珍糕呢必须遵循三蒸三晒的古法工艺，这样啊才能够充分释放八珍的多重营养，才更有利于身体的吸收，适用于大人还有小孩，作为茶点食用，无论你是早餐、下午茶、夜宵，平时吃吃零嘴，还是说旅行外出遛弯，都可以吃点。民间流传一句话叫八珍糕吃得好胜过冬虫和夏草，那这个配料也是有讲究的，那黑芝麻呢对应的就是头发，红枣呢对应的就是我们白里透红的面容，那像这些啊我相信我们中老年朋友都是知道的。
4: 没错，哎，这配料啊都是好东西，都是价格非常贵的东西，
1: 关键口感非常好，吃到嘴里啊非常的松软，有那种淡淡的清香和清甜的口感，而且啊软糯不甜腻，口感非常的松软细腻，入口即化，吃完以后吧唧下嘴啊回味起来是口口留香。
4: 就是这个人啊只要一过了50岁，这不能吃啊那不能吃啊，总是担心。
1: 对，
4: 今天这款红枣山药八珍糕啊可以放心吃了，它不含蔗糖啊。
1: 对，
4: 这有的朋友啊晚上睡觉前不能吃含糖的点心、水果，今天咱们这个八珍糕您那放心的吃吧。
3: 没错啊，健康最重要，所以啊非常建议大家多吃点这种健康的美食。
4: 方总，这么好的糕点肯定特别贵， 咱们今天这个怎么卖呀？
3: 对啊，我今天啊不让大家失望，优惠肯定是要给足的。
1: 嗯，
3: 在我们市面上啊，买这种高端的古法糕点，一袋至少要3-4块钱吧。那今天呢，我是把品质上升了好几个档次，让大家伙捡到实惠。这一大袋啊是刚好10包，按照市面上70袋，至少要200多块钱。
1: 嗯，
3: 我今天啊就要一炮打响，直接给大家5折尝鲜价，不到100块钱带给大家。
1: 嗯，
3: 这算下来啊，比普通点心都便宜。
4: 方总，你刚才可建议大家是早餐呀、下午茶呀、宵夜呢，多吃这个健康美食。我一顿就得干他4-5袋，就这一大家的人啊，吃不了几天。方总，再加10包，
3: 没问题。
4: 哎，
3: 我再给大家加10包，加量不加价。方总，
1: 我的面子呢？咱再加10袋行不行啊？
3: 那雨桐老师的面子能不给吗？但是说好了，这是最后一次了啊！再加10包，90袋，还是不到100块钱。这次啊，真的是已经不赚钱了，大家伙多多支持。
4: 方总一看就是敞亮人，
1: 没事吧？
4: 但是呢，我有一个感觉，觉得你今天有点儿失礼节了。
1: 哎，
4: 别的厂家来呀、每次啊都送观众啊见面礼，
1: 哎，
4: 你今天什么表示也没有啊？如果你感到为难，也可以不送。
3: 各位啊，再送就真的赔钱了。阿姨的面子给了我。

0: 的面子给了你，观众的面子你能不给吗？
1: 观众可看你半天了，跟着
0: 啊！哎，我觉得啊，您真的在家时代，
2: 两位老师是真的赔钱了，我们现在工厂也不容易。
0: 你这样，咱就限量200组，大家都等着下单呢。
1: 就是
0: 这么大的厂啊，不怕赔这点钱？哼。
2: 行，听人劝，吃饱饭。
0: 哎，
2: 今天我就再加10包，还是不到100块钱。但是啊，说好了，只有本期节目播出期间抢购的朋友们，限量200单，
1: 没问题。
3: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1: 我呀，赶紧抢，自己留一组，孩子们给一组。不过黄总
0: 啊，
1: 咱这品质始终要保持。
2: 哎，您放心啊，我们这个产品啊是专门为了节目专属定制的，这个品质上面是肯定有保障的呀。我呀不能砸了自己的招牌啊，是吧？而且啊，您买之后我给您快递送到家门口，不用你下楼去取货。
0: 口感软糯绵滑，清香细腻，咬上去绵软酥松的传统古法宫廷糕点红枣山药八珍糕啊，100袋特惠组合价格不到100块钱，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4: 口感软糯绵滑，清香细腻的传统宫廷糕点八珍糕开抢了，100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出手，精选上等的红枣、蔓越莓、黑芝麻，再搭配茯苓、芡实、莲子、山药、薏米等8味药食同源的珍贵食材，3蒸3晒古法工艺制作，富含多种营养元素，是自然健康碱性食物，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子。100袋古法红枣山药八珍糕抢购价不到1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雨桐，说实话，现在有很多糕点，真的不敢乱吃，不仅含糖量高，还给添加很多七七八八的东西。今天这个八珍糕啊，吃啊放心，嘴馋吃，没有负罪感。
1: 没错啊，我们的这个八珍糕啊是碱性的粗粮和草本食品，每一味原料呢都是本草纲目上的好东西，非常的珍贵。其实啊，很多人应该多吃八珍糕，你比如说身体偏胖爱出汗的朋友，怕冷的朋友，夏天总是爱吹空调爱吃冷饮的朋友，晚上不想睡早上睡不醒的朋友，看着一大桌子饭菜就是吃不下饭的朋友，像平时啊不爱动弹走一会儿就感觉疲惫的朋友，真的建议你要多吃八珍糕。
2: 哎，之前我就看到过很多粉丝的评价，清新的香气啊，散发着诱人的味道啊，惊艳味蕾的美味，还有百吃不腻，每一口啊与舌尖的碰撞都难以忘怀。我看了这形容之后我就特别想知道啊，哎，这粉丝们怎么都能这么追捧这道美食，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神仙味道啊？
1: 这一款糕点的独特之处啊就在于你只要是吃过一回就肯定忘不掉，要不然怎么能让乾隆皇帝啊从小吃到老，又怎么能让慈禧太后独宠这道御膳点心一辈子呢？大家伙都知道啊，多吃茯苓和芡实是好的，那咱们把传统八味珍料汇集一糕，才做成了这道传统古法宫廷糕点。
0: 要说今天这个呀是真实惠，在市面上就这一袋
2: 啊，
0: 怎么着啊也得是3-4块钱，今天咱们这还不到1块钱，真是超着了。这个你说不管是家人自己吃还是您送给亲朋好友都是好东西。
2: 方总啊，今天咱们除了这个价格实惠之外啊，咱这个品质可一定得过关啊。
0: 哎，
1: 大家伙放心啊，我们呢是老品牌，和健康研究所都有合作，是专业做大健康食品的，我给大家保证啊，每种配料呢都是精选的好食材，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也不含香精色素。还有啊，如果说大家买到手啊有任何售后问题，我第一时间安排专人给大家处理。
3: 这款专属定制营养健康的红枣山药八珍糕太好吃了，今天把价格打下来了，100袋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精选珍贵食材，古法工艺，一口咬下去软糯香甜，绵软酥松，满口植物草本清香，不粘牙不油腻，软糯不噎人，特别适合女士老人和孩子吃，营养好吃无负担，早餐下午茶夜宵吃2块都不错，爱自己爱家人一定要买点尝尝，限量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本期的特价抢购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想要品尝这个红枣山药八珍糕的朋友真的是要抓紧了。好，那接下来就到了我们品尝美食馋观众的环节了。
1: 那个雨桐，我跟你说呀，平时啊我最最受不了的就是看着别人一口一口不停的吃好吃的。今天这八珍糕啊，我是吃了一块又一块，嘴啊根本就停不住。有了今天这八珍糕啊，我早点啊下午还宵夜呢我也能吃啊。
0: 对，
1: 关键是健康还有营养。
0: 说到吃法呀，我有很多老客户给我推荐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吃法啊，叫红枣山药八珍羹。来，我做给你们尝尝啊。
2: 啊，
0: 其实呢就是把八珍糕稍微的掰碎一点，直接用开水冲，然后搅拌一下变成糊糊状，当做粥来喝，操作方便，营养也很丰富。来尝尝，
3: 口感绵滑清淡醇香。哎，我真没想到就是这个八珍糕还有这样的吃法。哎，我必须今天马上多抢两组啊，除了我自己吃之外，我要给我爸妈家也拿点啊。平常啊他们一做什么山药羹啊，一做什么莲子汤啊，哎呦一弄啊就是一两个小时。但是今天啊你看两分钟咱就吃上了。最关键平常有的时候我工作忙没时间啊，哎咱回到家只需要有一个保温壶，咱就可以吃上了，还是八种食材，这八珍羹喝上了。你不光是在家，出门的时候咱也能随时随地的做，随时随地的喝，
1: 对，
3: 这有点太奢侈了感觉。所以阿姨，
1: 哎，
3: 今天来值了吧？
1: 来值了，真是超着了。这么一大袋不到一块钱，这价格呀太合适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这个味道啊真的讲究，赶紧来一组尝尝。
4: 这款专属定制营养健康的红枣山药八珍糕太好吃了，今天把价格打下来了，100袋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精选珍贵食材，古法工艺，一口咬下去软糯香甜，绵软酥松，满口植物草本清香，不粘牙不油腻，软糯不噎人，特别适合女士老人和孩子吃，营养好吃无负担，早餐下午茶夜宵吃两块都不错，爱自己爱家人一定要买点尝尝。限量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岁月沉淀的古法滋味在唇齿间缓缓苏醒，沉香温润的新会陈皮遇上清甜多汁的砀山雪梨，遵循古法慢脆交融，食材本味层层释放，汤色清透纯粹，入口绵柔甘润，一脉相承的老手艺熬出满口自然鲜香。今天带大家品鉴这款古法草本饮品，邂逅地道舌尖本味，精彩不容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最近这个天气啊是越来越燥热了，大伙儿是不是觉得这个嗓子眼都冒烟了，而且喝这个白开水还觉得啊喝的寡淡无味还不解渴。
2: 哎呦，您可说到我心坎上了、尤其是天热，多说两句话呀这嗓子啊就冒烟。可是我这人吧我还嘴刁，一般的饮品啊我还真瞧不上。
1: 那您今天可来着了，
2: 哎，
1: 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出厂家代表好好的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款啊古法纯植物草本饮品陈皮雪梨饮。接下来有请崔总，欢迎欢迎。
3: Hello 大家好，

0: 今天带来的这款小洋人陈皮雪梨可是正儿八经的国民老牌子，94年做到现在啊，整整32年了，几代人喝出来的口碑品质硬邦邦，绝对信得过。这30多年啊，我们没干别的事儿，我们就扎扎实实的做一件事，给大家做放心喝的饮品。今天这款陈皮雪梨啊，就是我们老厂拿出来的看家本事，童叟无欺，真材实料，您喝着放心啊，就是我们老牌子的底气，这可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润燥方子，专门滋润咱们的健康。来，阿姨，您来尝尝这
1: 尝尝尝尝，
0: 咱们的饮料啊，主打的就是真材实料。哎，您看看这个色泽，闻闻这个味道，是不是有一股天然的果香和陈皮的醇香？
2: 哎呀，这个味儿正，它不是那种刺鼻的香精味儿，是那种淡淡的梨香混着陈皮的回甘，我先干为敬啊。
0: 怎么样，是不是觉得瞬间就滋润了？
2: 还真是，
3: 真的。哎，我跟你们说啊，太舒服了，这个口感太绝了啊！哎，就是那种冰冰凉凉，一口喝下去啊，那叫一个清爽。最关键啊，这梨汁的清甜完全中和了陈皮的那个陈味儿啊，所以喝下去啊是不酸不涩，满口都是植物的清香，特别的解腻，而且口感喝起来特别的绵密，完全不是那种齁甜的糖水的感觉，而且整个嗓子眼儿特别的滋润，整个身体都感觉被滋润了。最关键我看配料表特别的干净，零脂肪，这喝起来是一点负担都没有。
0: 哎，您说对了，这个配料表呀，不仅干净，而且呢还不乱添加，药食同源，新会的陈皮配上了砀山的雪梨，再辅以山药、百合、黄芪这些草本精华，这呀可是古时候传下来的智慧，专门呢是为了润子而来，是遵循传统食养思路的匠心搭配。再说一下主料，我们呢选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新会陈皮，还明确标志出了用量，这可不是借着新会的陈皮做噱头啊，而是实打实的延续了古方传承熬制。还有中国梨都的砀山的优质雪梨，汁多甜润，个大饱满，用量扎实，工艺先进，我们采用的呢是无菌冷灌装工艺，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风味。
2: 关键是太方便了，早起喝，下午喝，随时随地都可以喝，出门携带也方便。现在大家选饮品最担心的就是各种添加剂，咱们这个安全这块做的真的挺实在的。
0: 这点啊，大家尽管放心，这款饮料啊只以冰糖来进行调制，里面不添加甜味剂、防腐剂、色素和人工香精，同时啊营养配比十分友好，每100毫升热量极低，脂肪和钠的含量呢全部为零，对比市面上高糖高钠的饮料，它呢就是日常补水的优质选择，控糖注重饮食健康的朋友啊都能放心喝。我们不用劣质的原料，不搞概念添加，我们就是要把这碗古法润养的味道带给大家。
2: 崔总，这款饮料我爱了，但是这个好东西的话一定不便宜吧？您要是按照超市里10来块钱的那个价，我们可不接受啊。
3: 对，
2: 咱今天可得打破好东西往高了卖的传统。
0: 阿姨啊，您是懂行的，这正常呢市场价呢是8元钱一瓶。我们呢相对于纯草本植物饮料，我们坚持的呢是薄利多销，正常呢市场价一箱24瓶是192元。今天呢为了支持咱们的栏目，我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内部的特惠价。24瓶118元。这个价格真的是不赚钱，就相当于说给大家交个朋友了。
2: 这可不行，您这个是内部特惠价了
3: 啊，
2: 但是咱们观众啊平时买菜都精打细算。
3: 对，
2: 您这算下来一瓶儿它也得5块钱吧，这对咱过日子人来说呀它可不算特惠，您再咬咬牙咱就图个量大实惠。
0: 这可不行啊，阿姨，我们用的您看啊，这可是砀山的雪梨新会的陈皮，这陈皮都是按两去卖的。这成本在这儿呢，我们现在已经是低于出厂价给到给大家了，
2: 再让点。
3: 哎，
2: 这么好的东西经过这么一宣传，大家喝完了全是回头客，
0: 再抹个零头。这100了啊，真的不能再低了，再低我真的就亏大了啊。
3: 崔总，我跟你说啊，我觉得黄阿姨说的对啊，今天咱们就认准了这24瓶整箱的啊这个

0: 规格，咱也不搞那种赠品啊，花里胡哨的那种噱头啊。嗯，这样您就给个痛快价，89块钱24瓶，我们整箱痛快的拿回家。
1: 这小两百的东西，你们就直接给砍到了89元，嗯，这半价都不到啊！我跟你们说，这可真卖不了，这连成本都不够啊！
2: 哎呀，崔总，您这陈皮雪梨用料这么扎实，嗯，又是老品牌，薄利多销。它才能口碑长存，不是89啊，100个名额，您就当是给大家发个福利了。
0: 这30多年老品牌啊，这个口碑哪儿来的？那肯定是消费者给的呀。哎，现在啊，您这口碑这可都坐电视机前看着您呢，哎，所以您这价格今天要能成啊，我跟你说，我立马抢两组，自己家里拿一组，这父母家里也拿上一组。
1: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再推脱啊，我就是有点不够意思了。算了算了，既然二位老师这么说了，我也豁出去了，89元24瓶整箱带走。
2: 哎呀，太棒了太棒了，
0: 立马抢两组啊。
2: 没错，
1: 但我丑话说到前头啊，仅限100组，价格也仅限今天，卖完立刻恢复原价啊。
0: 哎，
2: 大家赶紧抢。
0: 对，跟大家说一下啊，真的就100个名额，然后首卖您就肯定抢不到了，所以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最关键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国民老牌小羊人陈皮雪梨饮品火热开抢，整套24瓶，栏目专属价仅89元，全场限量100组，精选新会陈皮，搭配砀山雪梨，辅以多种药食同源草本食材，遵循传统古法配比，无菌冷灌装工艺，锁住食材本味，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低热量，零脂零钠，饮用毫无负担，汤色清透，入口绵柔甘润，常温冷藏热饮都好喝，居家补水，餐后解腻，出门携带样样合适，老少皆宜，全家共享。赶紧拨打电话扫码下单，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取快递。

0: 得再来一口。
1: 嗯，
0: 真润，从嗓子到身体都舒服。这饮料现在在我家是刚需，早上起来喝一瓶儿，清清肠胃；晚上吃完饭解解油腻，尤其天热，喝这个比喝白开水强，比喝奶茶健康。关键3块多，您随便去比，真是便宜。
2: 我们不光是卖饮料，更是推荐给大家一种润养的生活方式。
1: 嗯，
2: 无论呢是自己喝，还是说去朋友家当伴手礼，这24瓶一箱啊，既体面又实惠。
1: 现在市场上的饮料五花八门。这个喝起来完全没有那种甜腻厚重的感觉，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像我们这家里有孩子的啊，这个买饮料喝饮料是特别的要注重啊。这款喝起来就特别的好，这个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所以说是老品牌做的东西啊，真的是让人放心。
2: 哎，您说到了当下人很多的痛点啊，现在很多人呢长期待在空调房里，日常呢爱吃凉食，或者是经常奔波，说话又比较多，普通的白水呢喝着单调，高糖的饮料又不敢多碰。咱们这款饮品啊，就是完美的替代选择。它呢依托了传统的食养古方打造，把陈皮、雪梨这类经典的药食同源食材融合在一起，保留了食材原生营养，喝起来啊比白开水有滋味，又比奶茶、碳酸饮料健康多了。
0: 最重要的是，这个价格下来了，品质可得有保证啊。
2: 您放心啊，我们呢坚持可视化的品质把控，不仅呢用先进的工艺保护食材营养，从原料甄选、生产工艺到营养配比，每一环啊都是用心打磨，这就是想让大家喝到纯粹放心的草本滋味。我们多年深耕大健康饮品领域，我们的口碑品牌都是久经市场考验，我们承诺严选地道原料，拒绝色素、香精、防腐剂，所有的产品呢均符合国家食品标准，收到货品如果有任何问题，我们都会第一时间跟进处理，保障每一位消费者的权益，
1: 这才是真正为我们着想的好产品啊！想要的朋友啊，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国民老牌小羊。

0: 栏目专属的特惠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想抢购的朋友真的是要抓紧了。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这款饮品的啊多种喝法，解锁更多的饮用乐趣。哦，
1: 它的饮用方式啊十分灵活，常温直饮的话能够品尝到食材的本味。嗯，天气炎热的时候我们就放到冰箱里面去冷藏，冰爽解乏，是下午茶休闲时刻的好搭档。天气转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微微的加热一下，口感温润，风味啊更加的出众。一款饮品啊适配了四季不同的场景。
2: 以前想喝陈皮雪梨汁啊，就得回家自己慢火熬煮，又费时又费力。现在有了它呀，开盖即饮，随时随地都能喝到这个古法风味儿，真是解决了我们不少麻烦。
1: 没错，这个呀不光是一款饮品，更是日常的刚需好物。不管是自己在家喝呢，还是说送给亲朋好友，它都是一款非常贴心并且有心意的选择。一托呢老品牌，好原料，好工艺，性价比拉满，是家家户户必须要囤的一款。
2: 我现在家里呀，天天都备着这款饮品，早上起来喝一瓶啊，清爽舒心；三餐过后喝一瓶，解腻又爽口。闲暇在家呀，出门遛弯啊，随手就拿一瓶，走到哪儿喝到哪儿，特别方便。
0: 这眼瞅着时间还有一分钟就到了啊，想抢购的朋友真的是要抓紧了，因为名额有限啊，先定先得。大家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国民老牌小洋人陈皮雪梨饮品火热开抢，整套24瓶，栏目专属价仅89元，全场限量100组，精选新会陈皮搭配砀山雪梨，辅以多种药食同源草本食材，遵循传统古法配比，无菌冷灌装工艺，锁住食材本味，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低热量，零脂零钠，饮用毫无负担，汤色清透，入口绵柔甘润，常温冷藏热饮都好喝，居家补水，餐后解腻，出门携带样样合适，老少皆宜，全家共享。赶紧拨打电话扫码下单，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取快递。

0: 大家好。最近呀，很多观众朋友都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到了这个季节特别馋这个贴骨肉，千挑万选的这家啊老北京酱香牛贴骨肉啊获得了一致好评。
1: 是，老话说呀，好吃不过贴骨肉，这个牛贴骨肉真的不错，有骨有肉的哈，轻轻的用嘴一嗦，这肉就全下来了，这肉上浸满了酱香，好吃解馋，嗯，过瘾，地道的北京味儿，
0: 骨肉分离，
1: 嗯，
0: 骨头连筋，肉质软烂不柴，还略带嚼劲儿，
1: 嗯，
0: 肉味饱满，越嚼越香，越吃越停不下来，这个满口腔都是这个酱香，还有这个肉香在口腔里面回味，完全停不下来，越吃越想吃，
1: 对，哪卖的？
0: 那赶快啊，请出我们的厂家代表介绍介绍，好吧？有请罗总，
2: 谢谢两位。
3: 大家好，我是厂家的代表罗小贤，今天呢就由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老北京口味的酱香牛贴骨肉，保准您呐吃过还想，想过还念，胃口大开，越吃啊越过瘾。
1: 罗总，味道不错，给我介绍介绍
3: 这道酱香牛贴骨肉啊，它非常的讲究，大家一定要买给家人咱尝一尝。
1: 嗯，
3: 首先呢它这个用料啊就非常讲究，当地人把这种牛啊叫做奔跑牛，每天呢就是在这个广袤的大草原上自由的奔跑，空气清新，蓝天白云，吃着青草，喝着小溪里的水，生长快，茁壮结实，抗旱抗疲劳。这一望无际广袤的草原上啊，它遍布着沙葱、柴胡、百合等400多种天然的中草药以及豆科植物，还有我们这种700多种像野韭菜这种无污染的草植，只选择这个身强力壮的青壮年牛的牛脖。

0: 位置。这个呢是牛贴骨肉的上等部位，它肉多，不加任何的这个香精、色素和防腐剂，甄选20多种天然的香辛料和中草药，搭配牛骨老汤，采用18道的这种古法工艺，历经6小时的这种深卤秘制，能够充分的激发出这个牛肉跟牛骨的原香，这才是地道的老北京的这个酱香口味，扒嗒扒嗒嘴的时候啊，都能回味无穷，
1: 没错，
0: 意犹未尽。这种牛肉啊，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高，每一口都让您品尝到这个大草原的自然的鲜。
1: 哎呀，我说呢，这个牛贴骨肉吃起来就别有一番风味儿，而且就它这个汤啊，哎，这个香味儿也是非常的浓郁啊，你瞧这个原材料特别的讲究，吃完了用这个汤啊，咱可以涮点肉片啊、青菜呀、豆腐啊，荤素搭配，哎，营养非常的全面，一家人围在一起，哎呀，这热乎乎的，这么一大锅，这小日子过得多有滋有味啊！
0: 说到这个营养啊，这牛肉它享有肉中骄子的这个美称，高蛋白质啊，低脂肪啊，低胆固醇呐、牛骨跟这牛肉当中啊，它有这个丰富的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A、维生素 E、钙、钾、磷、烟酸、锌、尼克酸、核黄素等，营养非常的丰富。很多的这个大饭店里面啊，都是采用到那种牛骨汤来进行调味儿，汤比金贵，它特别适合孩子、老人、全家人一块来尝一尝，一年四季啥时候馋了都可以吃，常温保存，不占这个冰箱的空间，铝箔袋着包装，加热5分钟就能够畅快开吃，人人都会做。居家呀，外出游玩的时候啊，亲朋好友到家里来聚餐的时候，吃起来呢既营养丰富，然后又能解馋，咱还有这个精美的礼盒，送人啊，送朋友啊，咱也特别有面儿。平时在家呀，不管说是自己懒得做饭呀，还是我们的老两口啊，做个炖菜，再不然呢，咱加点这个青菜呀、豆腐呀、蘑菇啊，咱涮个火锅，咱吃起来也比较讲究，既省钱又卫生也干净，心情啊、氛围啊，那可比上饭馆那好多了。
1: 罗总，酱香牛贴骨肉我尝过了，味道不错，我还想给家人和亲朋好友们买一点尝尝，您给一个优惠的价格我买一组。
0: 感谢夸奖啊，我真的非常的开心，既然我今天来参加节目呢，我就是希望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能够得到实惠，软烂脱骨、骨头连筋的这个酱香口的牛贴骨肉啊，这个礼盒装呢，这一大盒是2斤，如果饭馆的话是138或者158一锅，那我今天来参加节目呢，我就是要把这个价格给打下来，两盒一共不到200块钱，也是希望大家呢真正是买到好东西。
1: 你看这两大盒能吃2顿，不到200块钱，比外面的可实在多了。但是我觉得罗总啊，你要替我们电视机前的啊这些叔叔阿姨们想一想，你想他们都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辈儿了啊，找到点自己爱吃的东西不容易，所以我觉得您得再送一盒。
0: 我觉得您这话都说到这儿了，咱也是讲究人，那我觉得那就再加一盒，也当作是给我们电视机前的我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给您一份见面礼。
1: 罗总，我特别喜欢你们家贴骨肉这种尖货玩意儿，我还想让家人和朋友们都尝尝，可是您这三盒我自己还吃不够呢，要舍不得给别人送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很多人肯定也是这么想的，要不然您再豪爽一把，给大家伙再送一盒。哎呦，
0: 这真不行，阿姨，我们这个牛贴骨肉啊，跟其他那种小厂家可比不了，我们这一大盒2斤，我真不能送了，再送我就真赔钱了。
1: 但我觉得罗总啊，你看刚才送这一盒啊，咱已经跟观众朋友都说了，这咱不能反悔，大家都等着抢购呢。我是觉得啊，这次咱就少赔点，咱吃着好的话啊，以后咱再继续买，咱其他的产品再赚不一样吗？
2: 雨桐，要真给四盒，那可是8斤呐、
1: 对，
2: 哟，那得太开支了。要是自己买材料都做不出来，
1: 那当然了。这4盒啊，能吃4大顿，
2: 是，
1: 咱在外面能吃一顿就得200块钱，所以这太值了。
0: 厂家同意了，但是呢，我们这个厂长也有一个这个条件啊，就说咱这组合优惠只能在节目播出期间，然后前200组，如果说200组之后呢，咱们就得恢复原价了。
1: 哦，哇，来来来来来来来，太好了，赶快去抢2组。
3: 对对对。
1: 对，这么优惠的一个组合太实在了，不光您要抢我也要抢一组啊。哎，我觉得啊，咱们这升级版的老北京酱香牛贴骨肉今天给到的这么实在的一个价格，不到200块钱四大盒啊，非常实在的一个组合给大家了。如果喜欢这个口味的观众朋友，咱可以开始抢购了。最关键我们还送货到您家，您不用下楼去取。
3: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四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儿，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哎呦，一定要趁热吃啊！
1: 真好吃，
0: 越嚼越香。最关键，它真的是炖的软烂，你看每一块肉，我觉得说骨头啊，它真的是骨肉分离，
2: 对，
0: 还连着那个肉筋特别香。
2: 这俗话说呀，肉是贴骨香。看到这档节目的朋友们，一定要买一组给家人尝一尝，
1: 确实好吃。
2: 咱们如果说在家里弄这么一大锅老北京酱香口味的牛贴骨肉，肉带骨，骨连筋，汤汁也入味儿，真正的酱香汤汁，肉多骨香，骨香肉嫩。如果说你咬一口的话，这里边都能够让你感觉到肉纹里边都能有那个汤汁的味道，这要多香有多香。
3: 今天这锅贴骨牛肉确实地道，肉和调料都是选的好的，这好食材做出来就是香。
0: 那是啊，这咱大草原散养牛的这牛贴骨肉选的都是肉多的这个啊贴骨肉，
3: 肉多多，
0: 对，你看这大骨吊汤，而且配有20多种香辛料，还有中草药，还有啊，这全是啊传统的古法工艺，每一块肉每一勺汤这都是功夫啊，这能不好吃吗？这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哟，满满的骨胶原，骨香浓郁。都吃完了以后，咱还可以汤里面涮上白菜呀、菠菜呀、什么小油菜呀、豆腐啊什么粉皮儿啊，又一涮啊，真是荤素搭配，营养丰富。
2: 我们这个酱香牛贴骨肉啊，它可以常温保存，不占咱们这个冰箱的空间，它是这种礼盒包装，所以我觉得您无论是送给这种亲戚朋友啊、邻居同事啊，特别有面子，大家啊什么时候想吃啊都非常方便，解馋，多吃呢对身体也没有负担。咱们这个产品的这个配料表也非常简单，没有防腐剂、色素跟添加剂，老人孩子全家人一块吃，吃的踏实，吃的放心。购买之后快递送到您的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然后收货之后呢，您如果有不满意的话，我会安排专门的这个售后人员第一时间来处理您的这个售后问题。
3: 这个美食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家庭，买两组备着，不管是自己在家还是孩子们回来，简单方便，想吃就吃。
0: 所以今天咱这老北京口味的啊酱香牛贴骨肉啊，真的是味道鲜美，咱是8斤4盒，不到200块钱，大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扫描二维码。
4: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们这产品抢购啊也快结束了，到这会儿啊我觉得该来点其他的了，准备了青菜是吧，阿姨你再来块肉，我给你加点面条，
1: 又软又烂，哎。

0: 还要带一点小嚼劲，啊，真过瘾。
1: 雨桐阿姨，其实我们这个酱香牛铁骨肉啊，除了做火锅，还能炖萝卜啊，炖南瓜，炖土豆，
2: 对，
1: 或者菜在一块呢，咱们直接做一个乱炖。
0: 对，
1: 今天现场呀，我就给你们做一道啊。
2: 对，
0: 哎，我觉得啊，这个吃法还特别适合年轻人，
1: 是
0: 太简单了，就跟下面条似的啊，几分钟咱就可以吃了。我觉得我今天真的多囤两组，送爸爸妈妈几盒吧，家里兄弟姐妹送几盒，回到家，哎，往这个锅里一放，放上有什么青菜咱放什么青菜啊，几分钟就可以开吃了。嗯，
3: 这个价格确实太值了。出去吃这么一顿啊，至少也得要你200多。
0: 对，
3: 这么一锅呀，得要你158，每份的菜最少得20。去吃这么一顿就够你小300块钱了。你要是在家，那可便宜多了，解馋，过瘾，地道的北京味儿，
0: 骨肉分离，骨头连筋，肉质软烂不柴，还略带嚼劲儿。
3: 50块钱的切骨肉，10块钱青菜，您随便吃，2块钱的电费，60块钱左右。呵，也就是您出去吃的那个零头。咱们呢，在家边吃边看电视，踏踏实实的。还有啊，平时不管去谁家做客，大概一盒。
0: 对，
3: 吃饭的时候啊，
0: 一扎热一扎热，哎，
1: 对。
3: 大家伙在一起吃，特别开心。
1: 对，主人
3: 也开心。
2: 对呀，我带个菜到您家做客啊。所以您看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老北京啊酱香牛贴骨肉，我们都看到了，是块块实在啊。今天给大家补贴的价格也是非常的实在，不到200元，4盒是8斤的。
1: 对，
2: 所以这么实在的一个组合呢，今天我们的抢购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大家可以拿起电话打电话或是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4: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1: 走了，去北京了，
2: 拜拜，
3: 我们出发。
4: 就是这里，
5: 这儿好漂亮啊，
6: 我超级想在北京。
7: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8: 哇，好壮观。
9: 在这里，在这里。

0: 非遗，这也有温度的。
1: 哇，我看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2: 哇，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3: 就从下午开始吧。
2: 哦，这太神奇了，
0: 这厉害的地铁动

0: 佛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了，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大一学生制作的。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3: 住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7: 你慢点。
8: 有新的订单来了，请注意确认。
9: 这不小哥还是个老外
10: 啊，我是老内。
11: 今天给大家送这么
12: 一
11: 点，来
12: 给哥哥。嗨嗨的嗨的嗨嗨，
13: 鼓板打，锣声响，我想在这儿打打。
14: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0: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正在传承中，重获新生。

0: 那字儿看得清吗？
1: 看不清。
0: 我给你念好不好呀？
1: 好。
0: 威震长坂坡，大闹金兜洞。高老庄，念个高老庄好不好？
1: 大闹，大闹，
0: 念大闹，大闹，就喜欢闹腾。啊，大闹金兜洞。唐僧师徒四人过了通天河，顺着大路又向西走去。此时正值隆冬，师徒踏雪采冰，走过无数奇峰峻岭。这一日，远远望见山凹里有一片楼台房舍，唐僧高兴地喊道：徒弟们，今日又饥又渴，先进楼台挂些斋饭，吃了再走。悟空对师傅道：姐，这么快啊？
1: 喝水。
0: 你喝水。
1: 嗯，
0: 好的好的。我念了半天，你渴了。好的。
1: 那后来呢？
0: 后来大闹金兜，就喜欢闹啊。

0: 唐僧又道：“我实在是饥了，如何是好？”行者道：“师傅先请下，等我去别处化些斋饭来给您吃。”
1: 书给你放包里了。
2: 我江二爷不会原谅叛徒。

0: 的，真是惊喜啊，谢谢啊，希望你能好好照顾我奶奶。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欢迎经常监督指导。行，态度不错。闻到香味了吗？
1: 嗯，好好炒啊。

0: 黄雅君，我不是说让你把这自行车修一下吗？
1: 修了。
0: 修什么呀？这脚蹬子还是歪的呢。
1: 顺了。哎呀，我改天就修。
0: 还有，你能不能别一天到晚的做玩具啊？你要开玩具厂啊？
1: 这不是为了我们未来的儿子做的吗？
0: 那就等有了再做。洗你那头，一天到晚都是油烟味儿，弄得家里更是。
1: 行了，那我一会儿就去洗。好了，不生气了，不生气了，是我不好，都是我不对，啊。
0: 我想吃龟苓膏。
1: 哎，好，我给你买去。
0: 我要吃红星副食店的。
1: 两条街外的那个。别说两条街了。20条街我都给你买回来，好吧？顺道我把这脚蹬子给修了啊！走，马上就回来。走，买龟苓膏去。

0: 妈，
1: 嗯，吃点龟苓膏吧。嗯，我才知道这个有清热除湿、润肠通便的功效。
2: 哎呀，不是我说你啊，你啊，除了演戏，知道的太少了。
1: 妈，你说的对，我这几天跟你在一起，真是学到了很多的东西。好吃吗？
2: 这是好东西。上次啊，是大美子给我买的。
1: 对呀，我今天去买龟苓膏的时候碰见黄海军了，他正在给你的大梅子买龟苓膏呢。
2: 大梅子没嫁错人啊，这个黄海军啊，不是太胖了点。
1: 黄海军胖的肚量大呀，跟大梅子正好互补。
2: 是不是啊？啊，那你是说大梅子气量小，脾气大了？
1: 不是这个意思，大梅子是有个性，女人就应该有点个性，不然吃亏受欺负，对吧？
2: 我看你呀，就是有个性。我们家天怀啊，吃亏，受欺负。
1: 嗯，我还是少说多做，静静的伺候你啊。哎，
2: 碧云啊，你给我说实话，我到底得了什么病啊？
1: 你又瞎想了，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你就是各种小毛病，只要按时吃药，好好静养就行了。
2: 你骗我，你们都不跟我说实话。我的身体啊，我知道，肯定啊，是得了什么不好治的大病了，否则你这么难的媳妇儿还天天来照顾我。你就说吧，我到底得什么病了？
1: 我说的都是实话，你看你训我训的多有精神啊，哪像是得了什么病的呀。
2: 你不说实话，那你走吧。
1: 好的，那我先出去，我去给你炖个汤啊。嗯，这个龟苓膏，想吃的时候哦，不吃了。那我先端出去啊。

0: 奶奶。
1: 哎呀，大礼拜天的，也不让孩子休息休息。
2: 他没练早功，已经是休息过了。
0: 奶奶，我不累。
1: 累你也不敢说。哎呀，没想到啊，你们学戏的还这么苦啊。嗯，碧云啊，当年你也是这么练？
2: 我当年跟着师傅练，比他练的苦多了。你要是想超过我，还得加倍的练。
0: 师傅，我可超不过你。
2: 那就看你有没有想超的心了。
1: 碧云啊，我还没有正经的听你唱过戏呢。你要是再上台呀、啊，我真想啊去看一看。
2: 妈，你要是想听我唱戏，我现在就给你唱一段。
1: 好啊，
0: 好。
2: 欧阳红，你先让奶奶检查一下你练的功。
3: 好，奶奶，您看，这个叫云手，这个呀叫圆场。
1: 哎呦，
3: 这个叫翻身。
1: 哎呦，真高。
3: 奶奶，师傅出来了。
1: 哟，我在家就看到戏了。

0: 奶奶昨天还问你们呢，哎呦，你说话快让奶奶看看，来来，快看看，
1: 快抱过来，
2: 让我看，哎呀，
0: 你给我真管用，
2: 你看，
0: 又你们养的真好啊，
1: 哎呀，再吃小手
0: 了，
1: 笑笑，
0: 我是姥姥了，那你去看奶奶，看奶奶，看奶奶，哎，
1: 笑了，笑了，笑了，
0: 曾总，
1: 哎，
0: 你先陪一会儿，我先去水果了，
1: 好，辛苦了，
0: 哎，你看看谁呀？
2: 下一个，
1: 谁呀？
0: 叫姥姥，太姥姥，
1: 太姥姥，
0: 拜拜。

0: 你跟陈向东过得怎么样？
1: 挺好的。
0: 你对他好一点。
1: 我对他挺好的。
0: 我是希望你能付出真的感情。你们现在客客气气的，哪像是夫妻该有的样子？
1: 您是叫我演戏啊？我又不是演员。
0: 你以为你现在在做什么？你就是在演戏。
1: 我没有。
0: 有没有自己清楚。

0: 到底怎么了这是？哎，你跟我说，怎么了？
1: 刘子，我不想看自行车了。我今天弄丢了一辆寄存的旧自行车，我们三个一起赔偿，一人15块。
0: 没事啊，没事。
1: 不是，哎，一个月才挣20块，就是。这样，万一弄丢辆新自行车，那俺这一年不就白干了？
0: 那你报案了吗？
1: 报案也没用啊，也找不回来了。要不就去跟妈说，我们这一个月就不要交伙食费了吧？
0: 这不太好吧？要不咱从村这里取点。
1: 不行，那是给你上学用的钱。我去找爸。爸，这个月我们俩只能饿肚子了。
2: 嗨，多大点事儿，这个月你们不用交伙食费了。
3: 还是公公对我好啊。你歇着，我来。
2: 还是我来吧，你一会儿还要上夜班呢。哎呀，
3: 我是年轻的，没事，多大点事，我来吧，你歇着吧。
4: 爸爸，我跟江森还有个事情得请求您，你得答应我们呢。
2: 什么事儿？哎。我要能做到的，我才能答应你。
3: 你能，你肯定能做的。
4: 我想去您研究所干个打杂啥的，主要是那自行车我真不能看了。你说今天丢个旧自行车，明儿再丢个新自行车，我跟江森真的就得喝西北风了。妈，求求你了吧。
2: 我们研究所也就是一些杂活，整理一下文件呀，还有打扫一下卫生啊。也都让年轻人干了。
1: 爸爸，求求你了吧。
2: 好，我考虑一下啊。
3: 爸，您真好，谢谢爸。爸，我来，这儿都交给我了，你去歇着，啊，交给我。

0: 我真的好。
1: 哎，啊，你跟改凤说一下，研究所安排不了他。回头我去人造板厂问问，但是车间的工作呀，太辛苦也脏。
2: 没事的，江梅做了的，改凤也行。谢谢爸。
1: 嗯，对，你可以啊，继续去上夜校，别担心费用。
2: 我自己在家自习就行了，不用去夜校上课。
1: 这么说，你对这次高考很有信心？
2: 我觉得今年高考应该差不多吧。
1: 压力别太大，尽力了就行。
2: 好。
1: 哎呀，你奶奶的状况啊，越来越不好了。今天饭都吃不下去了，吃什么吐什么。有时间，你们也多陪陪。
2: 好的。
3: 四子啊，咱们回去吧，你好好复习。
2: 哎呦，奶奶，奶奶不耽误了。这次高考啊，我心里有底儿，不会再像上次那样。
3: 那好，那你考试，什么时候能知道结果？
2: 大概八月中吧。
3: 就到八月了。希望奶奶能等到那时候。
2: 哟，奶奶，您乱说什么呢？您这身子骨啊硬着呢，别说等考上大学，等我生了小孩以后啊，我让奶奶您替我照顾孩子吧。
3: 好，好，来呀，我上一百岁的，看着我真孙子、真孙女啊长大了。
2: 真的，咱歇会儿吧。
3: 好，
2: 来，来，来，奶奶啊，要长命百岁啊！
3: 好。你和那个改凤过日子啊，是让你委屈了。不过他人不错，虽然他咋咋呼呼的，可他心里啊全装着你。
2: 我知道的，他那个人啊，我跟江梅一样，刀子嘴豆腐心。
3: 哎，这大梅子这脾气啊，太急了点儿，而且啊。说话没个轻重，以后啊，他要是跟有病人有矛盾啊，你得多帮着他点儿。
2: 我会的，奶奶，你就别操那些心了。您现在首要的就是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3: 你呀、啊，从小就有个大哥样，要好好的照顾好自己的弟弟妹妹。

0: 咱们回去吧。
1: 哎，咱回去啊。
0: 嗯。
1: 哎呀，慢点啊。

0: 天怀，
1: 妈，我回来了。
0: 你又加班到现在，你受累了。
1: 妈，我不累。听碧云说，你晚饭没吃几口。
0: 我吃不下，这肚子硬邦邦的。妈知道，我这把老骨头啊，撑不了几天了。
1: 妈，您别这么说。儿子这些年做得不好，没照顾好，还让您受累，帮我带大了两个孩子，好不容易要把你结婚住进去，你没怎么享福，还总惹你生气了。儿子不行，
0: 什么不孝啊？我儿做得够好了，你是我们老江家的骄傲。妈为有你这样的儿子高兴的。你知道吗？你的车去接妈进城的时候，全村的人啊，什么样的眼神看着你吗？他们话里话外的羡慕你妈。老江家几辈子才出你这么一个大局长啊，天怀啊，那个柳碧云不是妈挑剔的，他一个唱戏的，做家务不行，妈看你跟他过日子受罪了。
1: 儿子知道，儿子知道，妈心疼儿子，
0: 妈是为你好。这段时间啊，妈也看出来了，她也不容易。你们好好过。
1: 放心吧，放心。
0: 妈认她这个儿媳妇儿。那大梅子是个好孩子，就是啊，脾气太冲了，跟我一样，他没心眼儿。你是当爹的，要护着他们，好好的给他们当依靠。妈是没法给你靠着了。

0: 欺负呢。
1: 啊，你们来了。
2: 妈，
1: 快去看看奶奶吧。奶奶，我来看你了。
3: 快来，
1: 快来，睡着啦。坐，坐。
2: 奶奶，您现在看上去啊，气色好多了。

0: 海军啊，你到外边坐会儿，我跟大梅子啊说两句话。
1: 什么事儿啊？搞得这么神秘？

0: 妈呢？
1: 我婆婆也挺好的，怎么说自己儿子命好，娶到了一个局长的女儿。
0: 就算不是局长，能娶上我们大梅子，也是他祖上啊，积了大德了。赶快啊，生个大胖小子吧。
1: 奶奶，我说过，我不想生孩子。
0: 不能这么想，女人哪有不生孩子的？要生男孩女孩花着生。
1: 您当我是花生米呢，还花着生？
0: 米呀、啊、就是性子啊太直了点儿。多亏呀、啊、他皇家呀、啊、是好歹，可你呢也不能啊得寸进尺，该退呀、啊、就退，这样啊日子才能过得长久。记住了。
1: 嗯，记住了。
0: 这样啊奶奶走的才安心。
1: 不许胡说啊。你能活到100岁呢，
0: 大梅子，以后跟那个女人啊不要再吵吵了。你没看出来吗，你爸呀是死了心跟她过了，你要是这样闹腾难受的是你爸。
1: 奶奶，
0: 嗯，
1: 您今天怎么了？
0: 奶奶想明白了，
1: 奶奶，你还想吃什么？我给你买去。
0: 不想吃。你有事儿就忙去吧，我想睡一会儿。
1: 好，来睡一会儿。哦，对了，我呀给您买了您最爱吃的饼干，您留着自己吃，烙给江玲啊、
0: 嗯、
1: 我就给您放这儿。那您睡一会儿，我明天下班就来看你。

0: 妈，我们回去了。
1: 哎，回去了。妈，晚上想吃点什么？
2: 想吃，我想洗个澡。明天你带我去澡堂吧。
1: 澡堂人多，空气也不好。一会儿我在家里给你擦擦身子。
2: 就去澡堂，澡堂洗得痛快。
1: 行，我明天上午去趟单位，10点钟回来我就带你去啊。嗯，
2: 10点。

0: 傻叔啊，这是去考试了，穿成这样不太好。
1: 这样好看，这样肯定能考上。
0: 是吗？
1: 嗯，可以的，我相信你，江三。
0: 阿爸，
2: 这么早就走？啊，
0: 在家里待不住，想早点过去。
3: 你就是太紧张，放轻松。走，陪你走走。
0: 啊，没事了吧？
3: 走吧，咱爷俩聊聊。
0: 我去了。嗯。
1: 江森。嗯。加油。
4: 加油。
1: 走吧。
3: 今年的高考作文题啊，很可能跟政治有关。最近余秋里同志在人代会上说，怎么样才能把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再搞快一些，这是全国上上下下都关注的一个问题啊。
0: 爸，那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3: 加快速度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啊，也不是空话，要扎扎实实的下功夫，按辩证法唯物论去办事儿，埋头苦干啊，尊重科学，鼓实劲不鼓虚劲。江三，你经过半年的努力，爸爸相信你。
0: 谢谢爸爸，我会加油的。

0: 妈！
1: 喂，哪位？
2: 是江林吗？
1: 二姐啊，
2: 你快告诉妈，我收到录取通知书了，
3: 我考上北京林学院了。
1: 知道。
4: 妈，妈！
5: 哎，怎么了？怎么了？
4: 二姐刚来电话了，她说她收到了录取通知书，她考上了北京林学院。大哥，
1: 怎么了？这是，大哥。
6: 哎，二姐考上北京
1: 学
6: 院
1: 啊，是吧？是吧？太好了，大哥，哇，
4: 大哥你不用担心，你的录取通知书肯定在路上啊啊！
1: 小雪是咱们家的骄傲，一个家里能考上一个大学生已经很了不起了，我会努力的，我会继续努力的，我会继续努力的。
5: 你爸知道肯定太高兴了。
4: 他刚刚自己打电话跟我说的。
5: 他打电话过来。
4: 他打电话。
7: 哎，江山，你们家的信怎么寄到居委会去了？我走了啊。
3: 写的啥呀、啊？

0: 孩子，卖肉他们家的，我见个孩子就抱。
1: 谢谢。小花呢？哟，妹夫来自洋洋啊，是想跟这儿麻烦了啊。
2: 哎呀，不麻烦，我们都可喜欢洋洋了。
1: 哎，洋洋，哎，洋洋，
2: 谁回来了？大姨夫回来了。
1: 哎呀，你也是的，一年四季老是出差，小雪呢，大学要上四年。
2: 哎，要不这样，把这孩子给我们得了。
1: 这可不行啊，这就算小雪愿意，我这还舍不得。
2: 我就逗你玩的，你也当真？要不留下来吃晚饭？
1: 不吃了。
0: 晚饭没回家了，回去还得收拾收拾。
1: 对了，洋洋晚上还是有点咳嗽，记得给他吃药啊。
0: 行，我知道了。那我带洋洋回去了。来，洋洋，来，爸爸抱抱，爸爸抱抱，
1: 啊，回家，回家，回家，
0: 爸爸抱抱，
2: 回家，抱
0: 抱，抱抱，哎，哎呦，哎，扶好了，扶好了，扶好了，哎，躺好了，躺好了，躺好了，嗯，躺屁股，走吧，走，走了，走，走了呀，洋洋，
2: 不能走啊，
0: 回家了，好吗？
2: 哎呦，
0: 回家了啊，
2: 媳妇儿，咱们也整个孩子玩儿呗。
1: 把这床给你收了，
2: 我把里面的床收了。

0: 妈，妈，你烧什么呢？这么难闻，什么玩意？哎呀，
1: 不能开盖，这叫天灵盖，开了就不灵了，就不是儿子了。
0: 妈，你又去找李奶奶了？这回用了多少鸡蛋？
2: 我跟你说，300，真黑呀！
0: 妈，300，你疯了？
1: 你说我拿那300块钱，说我咬着。我什么叫我疯了？我疯了也是被你们逼的，这都几年了啊，到现在一点动静都没有。你知道我出去跟别人聊天的时候，哎，那老太太，哎我孙子，哎我孙女，我告诉你，我这脸我就有个地缝，我就钻进去，我就。
0: 妈，这别人什么孙女孙子，那是他们的事，关我们什么事儿？再说了，我跟江梅不是一直在努力吗？
1: 是，
0: 我们一直在找好的医院，看有没有什么招，是不是？您该做的呢，是想办法帮我们存点钱。哎，
1: 拿着，再喝了。
0: 妈，你知道他就不爱喝药，你总不能让我一直给他灌进去吧？
1: 听他忽悠你了，你就不能忽悠忽悠他？我告诉你，我现在我啥也不说，我要知道他有这病，你说我棺材本都赔进去了，我肠子我都会气，我啥也不说。
0: 爸，你不逼我吗？啊，你逼着我让他喝药，他那死活都不喝药，把我夹在中间。妈，我多累呀，我多难呐。
1: 其实儿啊，你说妈从小带你到大不容易，妈能让你难吗？我就是心疼你，你说，你知道你小时候一生病，妈的心比刀扎了还难受。你还记得有一年你心脏有毛病，你知道当时你说你心疼，我恨不得我替你疼。
0: 妈，不说了。
1: 我为什么这么做呀？我告诉你，就是因为。妈这一天比一天睡着吧，身体不好，妈要有一天走了，你说谁照顾你？
0: 妈，咱不说了，咱不说。
1: 你有个孩子，是不是还得管你后半辈子？妈这心里也踏实。
0: 妈，
1: 咱
0: 不说了，不说了。我去了，我是啥不行？我是
1: 妈，我儿子，你不能待。

0: 去，快快快，来，你看这个啊。
1: 我为什么选择丁克？
0: 啊，
1: 丁克是啥呀？
0: 啊，丁克呢，就是两口子都不要孩子，把钱都攒下来，然后去周游世界。
1: 啊，但咱俩要是丁克了，非得把我妈给克死了。
0: 那你跟别人生孩子去吧。这有什么东西啊，那么难闻、啊、
1: 媳妇，好东西好东西。
0: 去去去，这有什么破药？
1: 媳妇，这俗话说得好啊，良药苦口啊，这喝下去呢，说不定它管用的，有好处呢。你想想啊，这碗药，那是我妈花了300块钱从李奶奶那儿请来的。
0: 是你妈说那什么李大仙吗？
1: 啊啊！
0: 哎，黄海军，你妈糊涂你也糊涂啊！大仙儿，哼，也就你们这种人能想出这种事儿来。要喝你喝，要不你倒倒。
1: 我要是能生，我就把它喝了，我也看不得你受苦。这不我不能生吗？是不是？再说了，这医生也说了，咱们怀孕还是有希望的。是他大仙那求来的，他万一还有用呢，是不是？这再不济，他最多也就是个草药，他也害不死人。
0: 黄海军，我问你，这两年我喝的什么破药都快两麻袋子了吧？除了医院开的那些，还有你妈找的什么什么奇方偏方，管用吗？你们娘俩自欺欺人，我不管。反正这药我是不会再喝了。哎呀，走，快！
1: 不是，你不喝我，
0: 走开！

0: 都喝了。
1: 你也不能怪你爸说你，给你安排进厂里干临时工，他已经是破例了。你这没干多长时间，又要换工作。就是他不说你，我也得说你。当时就跟你说过了，车间干临时工比看自行车要累得多。
2: 妈，我真不是因为累，我这有的是力气。主要是那车间真的太脏，空气太不干净了。这三年没怀上孩子，肯定就是那车间胶水熏的。
1: 上千人的工厂，人家该干活干活，该生孩子生孩子。你是怀孕几率低，不是完全没有生育能力。好的心态很重要。
2: 一年怀不上还能有好的心态？那三年怀不上，谁能有好的心态吗？
1: 啊，就说着说着又来了。就你这脾气，你把孩子都吓跑了。
2: 胆小的不配做我儿子，我要生就生个胆大的。
1: 那行啊，那有本事你生个牛魔王出来。
3: 什么好事儿？这么高兴？
2: 妈说让我给你生个牛魔王。
3: 是吗？有可能还是个猪八戒呢。
1: 我回去了。
3: 哎，好吧。这是怎么了？爸没同意啊？
2: 他还把我教训了一顿。
3: 哎呦。慢慢来，这巴黎退休不是还有几年吗？
2: 慢慢来，慢慢来，你只会说慢慢来。
4: 咱们怎么摊上这样一个爸呀？
2: 反正我是想明白了，靠人不如靠己，是吧，老公？
3: 啥？
2: 现在都流行这么叫自己男人。
3: 哎呦，这话我倒是听说过，但是自己被这么叫还真有点不适应。
2: 听着听着就习惯了。对了，我想去那巷子口卖茶叶蛋。
3: 啥？
2: 什么啥啥啥？你今天怎么回事啊？我说我想去卖茶叶蛋，你觉得怎么样？
3: 我觉得还是在工厂干比较有保障吧，这辞了怪可惜的。
5: 这都什么年代了，你说你都一个上过大学的人，你都跟不上这时代的进步了。
2: 我觉得卖茶叶蛋挺好的，我这要主宰自己的命运。你不相信我是吧？你瞪着我。我想的可明白了，反正我也没啥文化，那大事干不出，卖茶叶蛋摆个蔬菜摊位我肯定行的。
3: 行，那我拭目以待。
6: 卖茶叶蛋，来小兄弟买个茶叶蛋，换上了。卖茶叶蛋啊，卖茶叶蛋。
3: 海凤，
6: 卖茶。
3: 这卖的还没有你吃的多呢，你看现在也没什么人了，要不再收摊吧。
6: 啊，不了，俺要卖完才回去。
3: 那我再帮你吃几个。
6: 你别碰我柴的，你赶紧回去了，你影响我生意在这儿。快走啊，快走。
3: 那你早点回来。
6: 嗯，知道了，快回去。
3: 你要卖不完的话就带回家里给家人吃了。
6: 嗯嗯，快回去。
3: 早点回来啊。哎。

0: 戏台子吗？对不起，对不起啊，我忘了洋洋在呢。
1: 妈，我今天

0: 这个月开销又超支了，下个月得控制了。
1: 你把预算稍微调高一点。
0: 不能高。每个月就这么点工资，不扒皮能行吗？改凤一天就能挣3块钱。
1: 别说，我挺欣赏他那股冲劲儿的。
0: 我也欣赏，我都眼红了。可是这样下去，都去干个体户了，国家单位怎么办啊？
1: 现在很多国有企业都是在浪费物资人资，企业的管理者呀，吃惯了大锅饭，积极性责任心都不强。
2: 我认为现在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实行改革开放就是好，
1: 对每个人都好。
0: 你说好就好。这么一连三天接洋洋回来住，肯定是跟婆家又闹矛盾了。
1: 以前啊，觉得姜薇这丫头没有母性，没想到现在她对这个洋洋那么有耐心。
0: 他爸，要不给他抱个孩子回来？
1: 哪那么容易？去哪儿抱？
0: 去你们老家那边问问呗。咱们莲花巷就尽头那家，夫妻两个人结婚7、8年都没怀上。他们就抱了个女孩回来，不到一年，两个人生了个儿子。
1: 你这是封建迷信。行吧，我去老家那边民政部门问一下。
3: 江所长，拨云见日了呀。
0: 真的呀。
1: 好好好，
0: 那你赶紧给别问了啊。
1: 啊，海军想收养个孩子，你没同意？
4: 我不是不同意，就是讨厌他妈那只嘴。刚结婚的时候，天天就跟我笑呵呵的，一天恨不得问我10遍想吃啥。现在天天冒烟。
1: 这是亲家过分了，回头我跟他谈谈。不过亲家想抱孙子，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别跟他们计较。
4: 你可以不跟他们计较，和他们都商量好了要抱养，估计这会儿连孩子都不想好。那是跟我商量吗？那是通知我，把我当什么？当空气啊？

0: 劲儿。
1: 就怕娘俩那点小心思，傻子都能看得出来。整天就跟我喝一些乱七八糟的，你知道吗？有一次的药，还是他妈从那个什么跳大绳那儿请来的药。
0: 你喝了？
1: 傻呢，能喝吗？哎呀，这两年的药都快两麻袋了，可我从来没喝过，全给倒上。
0: 哎，那些药都是医院开的吧？
1: 嗯，那我也不。
0: 医院开的可以喝？
1: 医院开的我也不喝。他妈就是看你撕掉了巨章以后啊，天天给我一副死人病，冲这一点能生我也不能生。
0: 这要孩子是你们两口子的事儿，跟他妈有什么关系？
1: 就是亲。
0: 不过这个婆媳关系还是要搞好，不然海军夹在中间很难受的。哎，丫头，
1: 嗯，
0: 我要是给你找一个和陈阳一样可爱的孩子，你会收养吗？
1: 我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跟陈阳那么可爱。哎呀，不说这个了，走吧，我想吃冰棍儿。
0: 走，给我长不大的丫头去买冰棍儿吃。
2: 啊，这是谁家的孩子呀？
1: 咱家的。
2: 太可爱了，
1: 小脸肉嘟嘟的。
2: 咱家的孩子这么可爱，这孩子是咱家的，你是捡来的孩子吗？
1: 你才是捡的呢。
2: 我就是捡来的呀，不是吗？给我抱抱吧。
1: 他还小，抱不了。
3: 烫爹，
2: 爸，这意思是你又有当爹了？
0: 我说什么我都多大年纪还当爹？
2: 那什么意思啊？
1: 给你大姐抱的。
2: 哟，那癞蛤蟆可不得高兴坏了呀。哎呀，孩子，
1: 过来过来，在这儿在这儿，
3: 看看看看看。
2: 哎呀，太可爱了。
1: 叫你一
2: 下。太可爱了。
1: 过来，你看看。
2: 哎呀，长得真好。
1: 抱。
2: 来，去哪去哪去哪。哎，谢谢妈，谢谢爸。我做梦都想当爹，这孩子长得太好了，粉扑粉扑的，长大以后啊，一定是个大美女。等这闺女长大了，挽着我的手，在咱们莲花巷走一走，保证那街坊邻居那都得羡慕我。
1: 江梅，这孩子谁养跟谁亲。那他们家为什么不要他呀？孩子没毛病，身体很健康，他们家就嫌是个女孩，想生个男孩。哎，你妈不是一直也想抱孙子吗？我们这是个女孩，她能接受吗？
4: 妈，你放心吧，我妈那边的工作我去做，男孩女孩我都喜欢。
0: 这是你们小两口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一定要想好商量好，回去跟金家母呢好好的说说啊。
2: 爸，你放心吧，就这么定下来了。孩子那么可爱，我特别喜欢。

去冲点奶粉去，小花。等着啊，等着啊，我给你冲奶粉啊。

0: 怎么了？怎么了？
1: 没事，把瓶打了。
0: 没受伤吧？
1: 没有。哎，当时你啊，睡得跟死猪似的，我怎么叫都叫不醒你。怎么了？
0: 妈，没事。哎，把壶打破了。
2: 吓我一跳，真是
1: 的。海天，你赶紧扫了呀！
0: 马上。
2: 混那样的，睡觉去吧。
1: 妈，你喊啥呢？
2: 啊，咋我声大了？
1: 这吓要哭了的，你咋还喊呢？
2: 你说这是个孩子哈，你这个听着哭声不是咱老黄那种。你说通报啊，这滋儿滋儿就在那哭。我跟你说，你小时候那哭的声是嘎嘎的，嗷嗷的，真的，我不骗你啊。
1: 妈，
2: 怎么了？
1: 您要是想冒黄家的种，就给您儿子再找个媳妇去。
2: 哎，这话从哪说起啊？
1: 黄海轩，你怎么跟我说的？你不是说你妈已经答应把孩子抱回来了吗？这话又是什么意思呀？
2: 他说什么？你妈？
0: 不是妈，他的意思是咱妈。
2: 你就别咱妈了，人家都管你妈叫你妈了，下回你也当他妈面啊，你也叫你妈。什么少说呀，不是就我在这儿呢。
0: 行了，你去哪儿去吧。
1: 黄孩子，圆你妈的心愿，明天咱俩就离婚。
2: 不是还你妈？
0: 哎呀妈，别，赶紧追回来。
2: 谁追呀？我就说你个没出息就别穿裤子了。哎呦我天哪，这都不尊重你妈了，你这孩子呀。哎呦我

0: 爸爸妈妈都吵醒了。
1: 怎么了？
2: 谁敲门啊？你是我看下去了。
3: 谁呀？
4: 爸，是我，海军。
2: 哦。哎，静薇，你怎么回事？
1: 爸，我今天回来住。
2: 怎么回事？
4: 跟我妈吵架了。其实也不是吵架，就是两个人话赶话赶到那儿了。我还是想把她接回去。
2: 大半夜的胡闹什么？
4: 爸，
1: 她这脾气能跟你回去吗？
4: 妈，那这怎么办呢？
1: 你晚上也住这儿吧。
5: 爸，妈和王阳红呢？
4: 啊，他们去剧团了，哎，吃了早饭走了。江林、李斌，早饭做好了。
5: 我不做了，要迟到了。
4: 走了，爸。
6: 我们走了。
4: 都不吃了。
1: 爸，我上班去了。
4: 哎，江梅，是。
7: 哎呀，梅呀，妈来看你来了。静静，我给你买点水果啊，搁这儿了啊。
8: 静香果来了。
7: 哎，
8: 坐。
7: 这吃早饭呢哈、啊，你们不是让我那个我吃过了。哎，静静啊，其实那天晚上这么回事儿，这我跟江梅啊，我们俩就是。话赶话，这江梅这脾气一上来，这一撅子就抱孩子走了。
5: 您能说出那样的话，换谁待得住？
7: 他大哥哈，你这年龄还是小，你就没经历过，这都在一个屋檐底下生活，你说哪有舌头不碰牙的，对不对？不过你放心啊，我们把江梅接回去，一定拿她当成宝贝一样捧着哈。
8: 捧不捧是你的情分。但是一定要尊重人。
7: 亲家，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想把。

0: 子抱回去嘛。
1: 爸，孩子您还是缓回去吧。
0: 哎，这个你看，你看，你看你姑娘这动作就跟那天晚上一模一样，一句子就走了。
2: 妈，
0: 妈什么妈？妈妈，我告诉你，都是你不对这件事儿，你就是对江梅不够好。你给她洗衣服，你给她做饭，就是证明还没有做到位，懂吗？人家江梅那是大家闺秀，人家是千金小姐，你知道你这。
3: 哎，江伯，你什么意思啊？我们家江梅要是千金大小姐的话，就不会嫁给你家黄海军了，他们俩是平等的。
0: 亲家，你看你又误会我的意思。
4: 那您到底是什么意思？江梅也不是无理取闹的人。
0: 不是，那你觉得你婶儿是无理取闹的人？
2: 妈，
0: 怎么着？
2: 爸，我还要上班，我就先回去了。
0: 不是，走什么走？孩子还没抱回去呢。
3: 孩子先别急着抱回去，等解决完大人的事再说。
0: 亲家，咱大人还有什么事要处理啊？
3: 孩子是我抱回来的，这孩子啊怪可怜的，如果不能给他一个温暖的家，那就是造孽。
2: 爸，您说的对，那个妈，就让笑笑跟姥姥姥爷待两天，江梅要住在娘家就住两天呗，过两天我再来接她。
0: 不是，师傅都住两天了，还住两天？
2: 妈，走吧。
0: 不是，
2: 爸，我走了。
0: 妈，走啊！哎呦，我说，你这个孩子，我告诉你，这哥们儿我从来不往家里拐。爸，那谁呀？
4: 海军大妈。
0: 滚！
4: 行了，少说两句，哪儿都有你呢。赶紧吃饭吧，一会儿还要出摊儿呢。吃饭。
1: 还得出摊儿呢。你们没做过生意，你们不知道，这赚钱是会上瘾的。我现在一闭眼睛。

0: 媳妇大人吃饭了，我特意给你弄了几个肉丸子，
1: 没胃口。
0: 媳妇儿，我替我妈向你道歉，她就是个老思想，好多东西吧。
1: 黄爱娟，我想静一静。
0: 要不这样，我喂你吃两口吧。
1: 嗯，你能不能让我一个人待一会儿？
0: 能，当然能。那你记得吃饭啊，要不然胃会疼的。我走了。

0: 吃一个，你别走啊！哎，来看一看茶叶蛋卤蛋，刚出炉的茶叶蛋卤蛋，
1: 可香了，你闻一下，来买一个嘛，你尝一下。哎，哥，你尝一下，你尝一下，不好吃不要钱。
0: 茶叶蛋卤蛋，茶叶蛋，新鲜出。
2: 大嫂，生意好不好？

还掉脸子呢。不是，江梅，你买着别人家的茶叶蛋，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吧？哦，看来你的生意啊，是被这家新开的都给抢走了吧？你存心来捣乱的吧？啊，你安的啥心？我安的是好心，我这不是帮你去打探一下敌情，别让你这生意真都被人抢走了。你真安的好心，尝一尝吧，尝一尝就知道你为什么没有人家卖的好了。我不吃，肯定没我好。我花钱买的啊，你别糟蹋粮食。啊，行行，给你面子。你呀。

0: 像是挺不错的。
1: 那你能做出这味道吗？
0: 肯定行。哎，张梅，一会儿你回去再给我买点啊。
2: 就是这儿。哇，可以啊，
3: 你们可算来了，
2: 生意不错嘛，是不是？走。哎，那个小萌跟李斌没到吗？
4: 哎，我这就出去找找啊。哇，
2: 怎么样，氛围喜欢吗？
5: 谢谢。哎，王小红，乐队是我哥们儿，你要不要上去弄一首？
1: 不了不了。
2: 哎，试一下，唱一首。
5: 来嘛，

0: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66。

0: 6月18日至10月18日，快来龙湖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李中原、袁胜男的《娱乐》。
3: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4: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5: 作孽
3: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6: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
7: 做个样子给二我看呢。
8: 中原胜男，
3: 平凡的烟火，
9: 豆角焖面，
3: 焖出最深的依赖。
10: 我就需要一个同性把你追回来的心。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11: 下雨天不要进山，未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北斗卫星。

0: 接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提前准备，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救命。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1: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阿龙平时点外卖的时候，最怕碰到什么情况？
1: 我平时点的不算太多，但是看过相关报道，就是啊，这外卖到您手里之后呢，这封口是开的，这餐盒呢好似被扒拉过，所以说呢，谁动谁没动咱也不知道，消费者心里肯定打鼓啊。
0: 嗯，那肯定是，但是大家别着急啊，您担心的这个事儿呢，现在有关部门已经动真格的了。从今年的6月1号起，被大伙称为外卖行业史上最严新规的网络餐饮管理规定就正式实施了，其中呢就规定了这个商户啊必须要使用一次性不可复原的食安封签。不仅如此呢，还提倡商家通过互联网加名厨酿造等方式向社会公开食品加工制作过程，接受社会监督。
1: 哎，这可不是小事啊！咱们一算呢，这新规实施啊有1个多月了。记者最近呢也专门走访了一圈，一块儿去看看新规落地这1个多月，这食品安全封签啊贴的到底牢不牢？开通名厨酿造的商家，这后厨真的亮出来了吗？
2: 新规落地实施1个月左右了，其中一条呢是明确了对于这个餐饮食品的包装封口呢，商家要确保使用开启后无法复原的封签，以防在配送过程中食品发生污染。那么这一项规定落实情况如何呢？我们也在午餐时间啊走访了几个外卖集中的放置点。
3: 记者在现场观察发现，绝大部分餐饮品牌都已经在外卖包装袋上使用了专门的封签，上面标注着安心封口贴等字样，还印有确认封签完好再签收，如遇封口损坏可以拒收餐品等提示标语。
2: 大部分都是这种封签吗？
4: 都带，不带不行，都得带
2: 到位，挺好的，食品安全做得挺好。我买的一般都是粘的这种的签儿的，
5: 我觉得还行，反正它粘的挺紧的，肯定拆不开。
2: 一般来讲它都是有的，我觉得还挺好的。
5: 就是
2: 起码安全
5: 比较放心，而且有什么问题的话就是线上反馈他也会及时给你处理的，
6: 看到那个封签就会觉得比较安全一些，会放心一些。
3: 不过在走访过程中，也有消费者和外卖员表示，个别商家的外卖封签存在问题，不完全符合规范。
7: 就这样送过来的，这我拿到的就这样
2: 打包寄了个结儿，感觉就是送过来。
7: 对，担心也会有，你说你寄收吧，人家工作一天的也不容易，对不对？
6: 对，
7: 哎，所以说有些时候我得去看，没什么问题，差不多行了。
2: 封签好像没有在这种封口处，这个拆开的话感觉好像是能放进去。
8: 对，你要换肯定太有方式，对吧？但人家送外卖确实就是赚辛苦钱，咱就是相信人心这个东西，对吧？外卖也那么着急赶时间，也不会说真的是去动你这个东西嘛。觉得最关键还是看店家。
3: 而另一份外卖因为封签不严已经开口了。
9: 还行吧，一般这样不严重的就算了呗。
2: 就是里边可能东西没撒是吧？
9: 啊、对，
2: 它里边还有包装是吧？
9: 对，有。
3: 几位点餐的人对于不规范的封签都没有过分苛责，正常取餐了。
10: 没遇到有退餐的，好多有的没有都没拒收。
11: 我觉得还是看个人吧，可能有的人就觉得点了之后就算了。
12: 封签这个东西是需要有的，我们内部进行检验检查，去现场取证。没有封签的话呢，咱们后续责令他改正。
3: 除了封签之外，还有部分商家的外卖包装仅用钉书钉封口。
13: 这个红的没带封签。
14: 这个不让店里取，我也不知道，外卖不让进，到不了地儿，它是送到指定的位置，你去取就行了。
2: 钉书钉给钉的是吧？
15: 是，这边没有。
13: 再翻过来看看，
2: 它是每一个那种封口都给钉了一个。
15: 我不知道它这个咋回事，它这个商家大商家。
3: 记者也来到了这个商家的线下门店进行走访。
2: 没有那个封签吗？
13: 封签。
2: 就咱们这平时是不贴的，
16: 一般是我们用钉书机直接钉好的，就不用贴那个，就只要拆了，整个包装也就坏了。
3: 而对于使用钉书钉的封口方式，大家看法也各不相同。
17: 这个吧有点扎手，一般厂家都是粘的那个。
18: 这边有时候好划点手。
19: 为了保证这个顾客这个用餐质量吧，有的是烫的，那么穿烫的带烫的是不？
2: 觉得钉书钉其实也可以，其实它就是为了一个食品安全，拆开。

0: 再盯上它有空眼儿。
1: 那么使用钉书钉封口和专用封签的密封功能一样吗？钉书钉是否符合新规规范呢？
2: 只有钉书钉没有封签可以吗？
3: 那是不可以的，因为钉书钉不能二次钉上去嘛。胶带这东西的话，如果要是中途比如说被打开的话，它那东西是没法再复原的了。钉书钉你手一抠出来，把那旧钉再做重新钉一个不得了吗？你可以两个同时存在，但是最低的要求呢是你得有这个封签，后续责令它改正。
4: 密封好了的话，应该让人感觉更安心一些。
0: 那除了明确规定的这个外卖封口的硬性要求之外呀，新规呢也是鼓励商家实施明厨亮灶，打开这个外卖平台呢就可以看到现在的商家呢都有标注是否有明厨亮灶，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家，它就标注了这个明厨亮灶，点进去是后厨的实时直播，工作人员正在操作，
5: 会比照片更有信服力一些，因为毕竟直播它是动态，确实它真在做这个事情。
0: 但过程中啊，我们也发现有部分的商家在实施这个明厨亮灶的时候呢，后厨的摄像头呢对准的是无关的区域，
1: 比如这一家点进后厨画面看到的只有风扇和杂物，还有不少商家也是类似的情况。而且记者发现部分商家虽然标注着明厨亮灶，但接连几天点进页面后都显示加载中或者内容审核中，无法查看后厨情况。
5: 明厨亮灶就是看灶嘛，主要就是看它后厨，那它放别的地方就很明显有点词不达意那种假装的感觉。
6: 既然有了这个界面和行为，然后你肯定会进去看，但是看了之后发现它并没有说是在拍摄我们主要想看的一个明灶的一个画面的话，那肯定是落实的不到位，可能是有一些操作的那些环境和细节还是不愿意通过那个视频然后那个让大家都看到。
0: 那目前的外卖平台呢也已经上线了这个明厨亮灶反馈的功能，消费者可以通过平台直接反馈直播画面问题，助力明厨亮灶规范化落实。当然了，这一系列外卖新规举措呢都只是手段，它根本的目的呢还是为了保障消费者的食品安全，而想要达到这一目的呢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也希望无论是商家、监管部门还是平台，一起关注每一个环节，切实为消费者打造健康安全的外卖环境，让大家点的安心，吃的放心。
7: 这天一热啊，大伙儿都喜欢出去洗洗水，凉快凉快，在水里一泡，这个暑气就消了一大半了。不过呢，在这儿得提醒大伙儿啊，这眼下呢也是汛期，雨可是说来就来，涉水意外的风险也跟着蹭蹭的往上涨，这事儿不能掉以轻心。
8: 没错，所以呢，最近网上流传着不少啊救援的妙招，其中有一个讨论的特别热，像这个塑料瓶子呀、泡沫块啊这些随手可得的东西啊，到底能不能绑成一个简易的漂浮筏？真要说遇见事儿了，这能不能丁用？那么这种自制简易漂浮筏到底靠不靠谱呢？
7: 要说啊，这网上的说法也是五花八门的，有人说试试呗，万一能管用呢，也有人说啊，可别瞎折腾，这出了事儿后悔都来不及，咱光靠嘴说可不行，咱用事实说话。我们的记者呢也特别联合了消防部门一起来做了一个实验，这样咱们在实验里边见真章。
9: 您知道消防员是如何利用手边工具制作成一个简单的救生筏得以漂浮在水面的吗？
10: 那么现在呢，我们如果说模拟一个人在水中意外落水，那么我们怎样去简易的制作一个漂浮筏来保证这个人不沉下去呢？这是一条普通的裤子，这边呢还有我在找到的一个救足球，一些饮料瓶，还有一些泡沫块。
9: 饮料瓶、塑料泡沫、裤子这些随处可见的物品如何救人呢？
10: 首先我们可以把裤子在这里打一个结，就是为了我们装这些东西的时候它起码不会漏下去啊。如果你的裤子上面有裤腰带的话，或者有松紧带的情况下，把这个东西系好，这样它就变成了一个简易的救生筏。我抛给这个落水的被困人员，首先他抱住这个东西他就沉不下去。
9: 那么这个自制漂浮筏的效果如何呢？
11: 救命！
12: 哦，这么轻易漂浮上来了，看到了吗？
11: 或者被困人员能把手这么穿过去，然后在这边再拽住自己的衣服，来狠劲点拽，
9: 用绳子一拉就可以很轻松地把被困者拉到岸边。消防员告诉我们，如果您不慎落水，也可以憋着一口气，头向后仰，利用大字漂浮的方法漂浮在水面上进行自救。
11: 真的落到了相对于平静点的水面上，上 上山冰场，
13: 深吸一口气，然后你就可以漂浮在冰场，
11: 越躺得越平，你可能我们就越不容易沉下去。
9: 而网上也有利用矿泉水瓶自制漂浮工具自救的方法，我们也来测试一下。
11: 我看到很多传闻说是把这个饮料瓶子卡在衣服里面，然后就能当一个救生衣，看看究竟行不行。今天我们实验给大家看，前后各四个八个饮料瓶之后，突发的一些这个水位突然上涨啊，你这个身边还有这些饮料瓶子的情况下，那么我们就可以用这种方法在 T 恤衫上简单制作一下这个。
13: 试试究竟所谓的这件福利背心究竟有什么用？我们来试试啊。
14: 有漂浮的效果是吧？
13: 有啊，
14: 您看还是挺轻而易举的就可以浮在水面上，说明这几个饮料瓶子的浮力还是很大的。
11: 而且我只要抓住这几个饮料瓶，我就沉不下去。
8: 这实验做完了，结果出来了。必须得说呀，塑料瓶子绑在一起确实能提供一定的浮力，关键时刻呢或许真能帮上忙。但是也提醒大家，咱们实验是在平静水域进行的，这汛期的河道水库那水流湍急，暗流也多呀，情况复杂的多。那么这些自制的漂浮筏呀，可作为应急手段了解，但是绝对不能当成常规的救生工具去依赖。所以说呢，最好的避险方式啊，就是一定远离危险水，这个事情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7: 进入今天的主播说，最近呢，安徽的一位网友的经历啊，在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本来呢是想提醒大伙儿要注意饮食安全，结果这评论区里边啊，彻底给带跑偏了，甚至引发了一波危险的跟风操作。
8: 咱们呢先来说说事情的来龙去脉。根据《中国青年报》的报道啊，前不久，安徽一个男子在社交平台呢发布视频，说自己啊吃了没熟透的豆角之后呢，食物中毒了，结果三天之内体重骤降了8斤。
7: 按道理说呢，这是一个典型的食品安全警示案例。男子的本意呢，也是要提醒大家注意啊，这个豆角必须要煮熟煮透。结果这评论区里边的画风可是完全不对了，在评论区里边没人关心他的身体状况，反而呢有很多人在追问说豆角要几分熟才能瘦8斤呢？甚至有人说求这个豆角减肥法的教程。
8: 更过分的是呢，这个有些网友啊，并不只是问问而已，而是直接呢付诸行动了。在这个网友的短视频平台上啊，发布了吃生豆角的视频，声称呢要尝试这种神奇的减肥法。甚至呢还有人专门拍视频测评生豆角的口感和这个减肥的效果。
7: 真要是有网友这么干啊，那真的是让人特别揪心了，因为你这是拿生命在开玩笑啊。
8: 没错啊，这种操作有多危险呢？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的金辉主任表示啊，这加生豆角里含有两种危险毒素，一个是皂苷，一个是红细胞凝集素。这皂苷呢会强烈刺激消化道黏膜，引起恶心、呕吐、腹痛这些症状，而这个红细胞凝集素呢更厉害，会影响血液里边的红细胞，让它们凝集起来，影响氧气运输，还会破坏肠道上皮细胞，严重的甚至可能引起溶血性贫血呀。
7: 科普中国网呢也是曾经对两种毒素做过详细的解读，说这两种毒素呢，一个是像我们的肠胃清洁剂，另外一个呢是像血液的捣乱者。中毒的潜伏期一般是在30分钟左右，不超过5个小时。症状轻的是上吐下泻，重的可能是头晕、心慌、四肢发麻，甚至是休克。
8: 所以咱要告诫那些个减肥心切的网友们啊，安徽男子此前所说的3天瘦8斤，跟您想的压根儿就不是一回事儿。南京市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戴春提醒大家，这男子吃豆角中毒，3天瘦了8斤，减的是水分，它不是脂肪。这种快速减重啊，流失的是大量的水分和电解质，还有肌肉。这脂肪呢，根本就没有减少，身体呢反而会出现乏力、心慌、头晕这些症状，严重的还可能造成急性肾损伤、心律紊乱。
7: 简单来说吧，这种方式呢，减肥等于是在饮鸩止渴。说到这儿，那问题来了，明明知道吃加生的豆角会中毒，为什么还有人愿意铤而走险呢？对于这些人来说，这个颜值难道比健康和生命还要重要吗？
8: 我看这些年呢，社交平台上流行过的话题啊，像什么这个直角肩呐、蝴蝶骨啊、锁骨养鱼等等啊，基本上是人瘦到极致才能达到这种状态。对所谓的这种好身材的 狂热追求呢，会让有些人啊失去理智，甚至会透支健康。
7: 有网友如此的冲动和狂热，我们觉得

0: 变了。之前呢，还有什么保鲜膜减肥法、辣椒减肥法、寄生虫减肥法，还有什么断食疗法、水果代餐等等等等。那这些操作呢，或多或少都会危害减肥者的身体健康，但是却包装成了快速有效的瘦身秘籍。
1: 为了进一步说明网上所谓瘦身秘籍的危害呢，这里啊，咱们举这么一个例子。据光明网的报道呢，今年五月份，绍兴姑娘小鱼为了减肥，就跟风所谓的水果代餐，连续半个月不吃主食，光靠着水果蔬菜来果腹。看着体重秤上啊，自己两周瘦了5公斤这个数，她颇为欣喜啊，连出现了恶心、头晕、频繁的呕吐这些症状都没放在心上。直到有一回啊，她呼吸急促，浑身乏力，站都站不稳了，才被家人给送到了医院。
0: 医生一检查呢，发现小鱼的血液酸碱度是严重的失衡了，酮体浓度也远超正常值，被诊断为饥饿性酮症酸中毒。因为病情危重，小鱼被直接送进了 ICU， 医生为他开展了一个连续性的肾脏的替代疗法，经过两轮的抢救，小鱼这才转危为安。
1: 各位您听听，这有多么的悬，如果连命都没了，身材再好也是白搭呀。那么如何减肥才靠谱呢？在这里啊，咱们给大伙科普一下，国家卫健委2024年印发的成人肥胖食养指南给出了明确的减重目标，6个月内减少当前体重的5%到10%，合理的减重速度是每个月减2到4公斤。
0: 世界卫生组织也有类似的建议，就是每周减肥0.5到1公斤，一个月减1到3公斤。这种匀速的减肥方法对身体的损伤小，而且呢也不太容易反弹。
1: 对于这网上种种的减肥秘籍啊，希望减肥的朋友呢一定擦亮双眼，好好的甄别。如果盲目的跟风被带进沟里，这后果可能很严重。
0: 下面要说的事儿是让人哭笑不得。前不久的一个凌晨，两名年轻的男子沿着街拉车门盗窃，当终于拉开一辆车的车门，这盗窃得手之后，他们并没有立刻逃离现场，其中的一个人呢，反而是压抑不住自己兴奋的心情，冲着街边的公共视频就跳起舞来了。
1: 哎，实际上呢，他们偷盗的也不是什么巨款啊，就是几枚硬币，外加呢几包香烟，但是当街跳舞这几个意思呢，这也太张狂了吧。这民警决定立即行动，实施抓捕。
2: 近日，武汉市民陈先生向东新分局九峰街派出所报警称，自己停放在小区附近的车辆车门被人拉开，车内财物被盗。
3: 自己车里的车门被拉开了，车里面的6包香烟以及一些硬币被嫌疑人给偷走了。
2: 民警调取了案发地段周边公共视频筛查对比之后发现，当天凌晨有两名年轻男子在街头游荡，只要看到哪条路上停放的车辆较多，就去拉车门碰运气。凌晨4点多，他们拉开了陈先生的车门，偷走了车内财物。录像显示，两人盗窃得手之后没有立刻逃离现场，反而在原地对着摄像头跳舞庆祝。作案后，两名嫌疑人立即逃离武汉，企图逃避打击。然而，民警并没有放过他们。通过持续追踪研判，终于发现两名嫌疑人在6月22日凌晨悄悄返回武汉，并入住某酒店。于是，民警立即出动实施抓捕。
3: 我们便及时赶到该酒店。进酒店后，我们发现两名嫌疑人还在床上睡觉，便将两名嫌疑人成功抓获。
2: 经审讯，两名嫌疑人交代，他们没有固定职业，没有收入来源的时候就到处拉车门碰运气。当天凌晨，他们拉了几个小时的车门，终于偷到了东西，兴奋之余当街跳舞庆祝。
4: 你当时为什么要跳舞啊？
5: 当时酒喝多了，就脑子有点不清醒。
2: 目前两名嫌疑人已被东新警方依法拘留。
1: 民警呢以实际行动告诉他们，莫伸手，伸手必被捉。而且呢借着这个事情啊，提醒广大车主，离开车之前门窗一定锁好，车里不放贵重物品。
0: 下面要说的事儿啊，让人很感动。前些天在江西吉安突降暴雨，一位行动不便的老人呢，在户外的堤坝上缓慢行走。附近某售楼部的一位女员工见状，就赶紧撑起了伞，冲进了瓢泼大雨当中。当她把伞递给老人的那一瞬间，陌生人之间的一种大爱被演绎得淋漓尽致。
6: 当天下午，遂川县城区迎来短时强降雨，雨水来得迅猛急速，户外行人纷纷就近躲避，可一名老人却独自在雨中缓慢行走，于是暖心的一幕出现了。
7: 一直在淋雨，

0: 你看我们这个同事，你看他应该是脚有点不太方便。哇，真的好暖心。
1: 就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因为这个雨下得太着急也太快了。我在前台工作，然后那个时候外面的人都跑到售楼部来躲雨了。然后我这个时候我就往外面看了一眼，看了一眼，就是第一眼我就看到这个叔叔在这个外面的公园的堤坝上就是在走路。然后那个时候是明显能看得到他的行动是不方便的，而且那个时候雨已经下得很大了，所以我的第一时间就是赶紧去给他送伞。
2: 瓢泼大雨模糊了视线，罗雨婷手持两把雨伞，快步冲进雨幕，一路小跑来到堤坝上老人身边，将雨伞递到老人手中，为老人撑起一片遮雨的空间。突如其来的善意也让老人十分感动，而这一幕也刚好被罗雨婷的同事随手用手机拍下。
0: 那么我拍下这个视频的初心就是，第一个我觉得我的同事真的特别的勇敢当时下的雨很大，他出去是一定会衣服会湿掉的，但是他还是义无反顾的去了。第二个就是他确实本心也是非常善良的一个人，因为他完全是下意识的动作。
3: 继续关注我们的口腔健康。上了年纪以后啊，很多老人这牙啊不是松就是疼，有的时候呢还缺了不少颗。
4: 哎，可不是吗？对一些平时啊爱吃爱美的人来说呢，那更是遭罪了。以前是想吃什么吃什么，现在吃什么也吃不了了。以前呢笑起来露出八颗牙，现在一笑呢先得捂嘴，因为缺牙嘛自己心里不舒坦。那么说到底啊，这牙口不好不光是耽误吃饭，还影响心情和形象。
3: 没错，咱们接下来呢要说的这位刘女士，他就特别有感触，说起自己的这一口牙，那真是一肚子的话要往外吐。那活动假牙也戴过，但是效果呢，他也不是特别满意。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来修复它呢？
5: 就是我牙周病特别严重，然后上面几乎就剩了几颗牙，那会儿我就有点抑郁。哎呀，我就觉得我这吃不了东西了，美食我吃不到了。吃美食是我觉得占我的生活算最大一部分。我要吃不了东西，那我觉得我也没意义。当时我真的挺抑郁。
6: 这位患者呢，他以前的下颌牙齿缺失以后，他做了一个半口的种植，然后随着上牙的不断的这种时间的延长呢，上面牙也不行了，
7: 只剩了六颗牙啊。但这六颗牙都不行了，都是牙槽骨吸收了，整个牙槽骨都很薄，这牙根都暴露了，都没有在骨头里边，看到了吧？
8: 随着牙齿越掉越多，刘女士开始重视，也尝试过安装活动假牙，可效果却令她很不满意。
5: 戴了一周，我就感觉特别不舒服，异物感特强，我到嘴里我受不了。关键是你白天可以戴，但你晚上得摘掉。晚上我一摘下来，我也接受不了我那个形象。
8: 那么像刘女士这样的情况，还有没有其他的修复方案呢？医生在仔细查看了刘女士的口腔情况后，表示可以采取口腔种植的方案。
6: 种植牙的优点呢，它就是比较咬合力要强，它比较舒适，没有一些异物感，所以对患者的这种功能呀、美观呀，这各方面都是比较好的一种选择。因为它的牙槽骨又薄又矮，根据它的骨量不足和高度不足的局部的又进行了植骨啊，它是当时即拔即种即可修复，当天拔牙，当天戴牙，就是说当天能吃东西，就能达到这种效果。
8: 而说到种牙，刘女士的第一反应就是怕疼，那有没有什么能够减轻疼痛的种植方案呢？
6: 因为这个患者的骨量不足，很多地方需要植骨，然后还有牙周病，很多地方需要清理。我们为患者选择了这种舒适化的这种麻醉下的这种治疗，它不是全麻，患者的意识啊这些全是清醒的，它能有效的配合我们的这种工作。它只是给你输上了液体，然后里面有镇静、镇痛和这种可以调节血压这种的药物，全程呢有麻醉师进行的心电的监护，进行血压的监控，然后呢是在一种让你得到了一个更安全的这种手术的这种环境。舒适化的种植的另一个适应症呢，就是很多中老年患者有这种全身系统性的这种疾病啊，心脏病、血压病啊、脑梗塞啊这些问题，能进行安全的进行了手术，所以取得了良好的这种效果。
8: 那么刘女士的感受到底如何呢？
5: 种完了之后我特别高兴， 哎呀，我就挺激动的，我说原来种牙也挺轻松的，也挺好的，因为这个就是说你没有异物感，你特别舒适，而且我就觉得我又回到，我就觉得我能吃美食了，然后我的心情也特别好。
6: 这种半口全口的患者，我们一定要用冲牙器，另外呢定期上医院来就诊检查，然后呢局部如果有牙石或者就是软垢的话，让医生帮你清理，只要干干净净，然后咬合没有异常的咬合点。
3: 现在报名即享三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打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9: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三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3: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在8月8日开行今年最后一趟环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库车、吐鲁番等南北疆旅游核心区，
4: 全程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0: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于8月8号开行今年最后一班，6月没有抢到新疆专列名额的朋友，这次千万不要错过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吐鲁番、乌鲁木齐、阿勒泰、伊犁、库车、库尔勒与喀什，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广受欢迎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没有舟车劳顿，下车轻松游玩，更加适合中老年或全家出游。专列采用软卧包厢，整洁舒适私密，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抢位电话96168，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专列出行是环游新疆最省时省力的方式之一，全程仅需16天，带您躺游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喀纳斯、禾木、喀拉库勒湖、慕士塔格峰、喀什古城、白沙湖、罗布人村寨、博斯腾湖、天山神秘大峡谷、不户公路纪念碑，以及张掖和嘉峪关两座丝路名城。8月正是新疆瓜果成熟的黄金季节，同时还为您准备了新疆烤肉、清炖羊汤、喀纳斯鱼宴等当地美食，都能让您大饱口福。专列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伴您安心游玩。这是今年最后一班新疆南北疆专列，包厢数量有限，错过要等一年了。抢位电话96168，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安心定位，出游无忧。
11: 快把篦子打开排水，立上警示牌。
12: 是，丞相。
11: 闪开闪开，一个破牌子也敢挡你张爷爷的路。将军，不能走那边。牌子立在那里，就是告诉你前面有危险，你看见了还往里面踩，俺以为那是挡路的。挡的不是路，是你的命。下次看见这种闪灯的牌子，绕行，懂了吗？懂，懂了。俺张飞拿自己给你们试过了，看见这种牌子，千万别学俺，绕道走，不丢人。

攀爬野山、被困遇险的事件，这些年来在全国各地屡见不鲜，而且呢有愈演愈烈之势。随着进入汛期，恶劣多变的天气和复杂的地形，给脱困逃生和社会救援带来了更多变数和更大难度。

0: 度。仅北京市今年的5月1号到7月1号两个月就发生了165人次被困山区的警情，发生在未开放山区的占比啊超过了50%。北京市主管部门和众多景区都发布有禁止进入未开放山区的公告，新闻媒体也不断地提醒公众不要到野山野水游玩。可这种行为为什么屡禁不止呢？仅仅是攀爬者的无知无畏，还是有幕后推手呢？一旦遇险，会给当事人带来哪些危害？又会如何消耗本就十分紧张的社会公共资源呢？公众应该如何提升辨别和救援能力？全社会又应该如何加强综合治理，有效遏制呢？北京广播电视台从今天起推出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请看第一集《爬野山的困局》。
1: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
2: 铁湖山驴友口中的北京十大夺命野山之一，不是景区，没有步道，没有护栏，没有信号塔，凶险异常。然而今年5月31日，河北涿州的王先生带着妻子、9岁的女儿和6岁的幼子，仅仅靠着手机里网友分享的路书，就扎进了这座危机四伏的夺命野山。进山不到半小时，手机信号断断续续，攻略视频再也加载不出来。
3: 我也看不到完整的这个视频，那个地方可能比较关键了，结果没搜到。
4: 那为什么没有想着回来呢？走回头路呢？
3: 原路返回，怎么也转一圈。
2: 来都来了，这四个字让一家四口被困这座夺命野山。一天过后，食水耗尽，一家四口只能沿路捡拾别人丢弃的矿泉水瓶，找到一点剩水，也只舍得抿一小口。
4: 那个水都成这样了，太干了。
5: 一人只能喝一口，止水不捡了自己吃。
6: 铁罗山占地面积非常大，约20平方公里。这名男子其实对这里的地形也不了解，还爬错了路线。
2: 6月2日清晨，王先生寻到微弱的信号，用7%的电量拨通求救电话，随后关机失联。救援面临的最大难度，就是在王先生一家所走的3-5塘环线约15公里的范围内，大海捞针般的寻人。近300位救援人员需要不断翻越10几米高的断崖进行搜救，甚至出动了警用直升机。
7: 小孩跟一个女的，上面还有一个男的，还有一个小孩，现在已经看见了。好了，
3: 四个人在那吊石头也是凉的。
8: 如果救援队今天再找不着，
3: 对，估计就没有再体力再找路怎么样了。
9: 隐约的听到有喊救命的声音，一个在崖上，一个在崖下。
10: 放绳，放绳，脚踩住了吗？踩住了啊。人员生命体征如何？
7: 没问题，就是这两天灌水灌夹，身体虚弱，现在给他补充点体点。
10: 后边放绳，你直接松手，你松手，我能抱住你。
11: 罩子下啊，罩子下。
12: 下面抓保护，接一下，
10: 放，
13: 拉不动啊！
12: 1、2、3，
13: 好，
12: 1、2、3，
13: 1、2、3。
2: 6月4日中午12点，被困整整4天4夜的一家四口终于被救下山。
14: 发现他们的时间应该是8:40左右，然后我们从找到他们开始下山的时间应该是9:40。
2: 来自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的数据显示，从5月1号至7月1号，北京共发生了165起类似警情。门头沟区的救援多发生在妙峰山镇、斋堂镇和清水镇。房山区山岳救援的多发区域包括红罗三险、车峪沟、窟窿石。平谷区以镇罗营镇、金海湖镇、黄松峪乡的野山为主，怀柔区则多集中在建后长城、书画山、九谷口、耀子峪、响水湖等地。 记者从地图上选取了箭扣长城，进行了暗访调查。
11: 现在来爬箭扣人多吗？
15: 多，但是这个季节就是有点热，一般人都要么就住这一宿，一早就爬。
11: 起点处啊，这个路势还是比较平缓的，平整的石板路。蚊子太多，布满了青苔和潮湿的泥土，非常容易打滑。咱们休息两分钟。现在咱们已经
10: 还有三分之一。
2: 越往上走，岔路越多，山林树木茂密，遮蔽视野，根本无法辨别方位。一个小时后，记者跟随驴友终于到达了长城路口。然而此刻，我们已经和外界失联了。
11: 我的手机现在已经没有信号了。登上将军守关城楼的这条路，垂直角度接近于90度，而且根本没有台阶。这些石头都是非常松散的碎石，石阶旁没有遮拦，下面就是山涧。
2: 眼前这堵危机四伏的垂直的墙，竟然就是很多旅游口中的打卡圣地。记者选择停了下来，因为滤镜背后的箭扣长城远比想象中凶险，但是依然有驴友在无知无畏地继续前行。
16: 通过一些出片的风景，一些独特的线路，来满足自己的情绪价值，来获得大家的夸赞和认可，也会有一些炫耀的心理。
2: 除了夺命野山地图上的未开发野山，还有一些景情发生在一半景区一半野山的地方。
17: 那边写了禁止通行，景区为了阻止咱们游客往咱们的野山里头走，像咱们目前看见的这个铁栅栏，甚至想到怕游客从边上跨过去，还在外头往外扩建了一块地方，但是还是有很多的游客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迈出了咱们景区的范围里头。
2: 正规景区有规整的步道，有详细的路标，最重要的是全天24小时有信号覆盖，但景区深处有的游客就此绕过围挡，消失在密林深处。
18: 我们这几百号人撒出去，盯着几千亩的山林沟谷，工作人员前脚刚把这人劝下来，他转头又换个地方往里翻。我们只有劝阻权，也不能强行把他拽回来，实际上还是得全靠大家自觉。
19: 像我这个甘蔗，咱这一节的长度是1米，你看到我这个位置，水差不多到膝盖，也就将近了40公分。然后我如果往前走一步，你看他已经超过了1米了，应该在1米7左右的位置。正常的小孩如果过去，他肯定直接没过头了。
2: 今年的汛期预计降雨较常年偏多2到4成，极端天气出现概率增多。李勇告诉记者，一旦遇上汛期暴雨，情况更加不可控制。
19: 它河流纵深越长，它越狭窄，它水位涨得就会越快。如果真正发到大暴雨，短时间它可能上涨的水流超过50公分到1米。
2: 盲目跟着攻略打卡，迷信自身能力，无视隐藏危险，导致了诸多山岳救援事故的发生。每一次盲目冒险的背后，都是政府和社会公共资源的大量付出。
20: 很多人觉得我就去一次不会出事，或者说真的出了事，那么多人呢，不差我一个。但是我们要明确一点，公共救援不应该为任性的野游行为无条件买单，大家的规则意识变得非常淡薄。
2: 敬畏生命从来都不是一句口号，它意味着对自然的尊重，对规则的恪守，更意味着对公共资源的珍惜。每一次盲目冒险，消耗的都是全社会为紧急救援付出的高昂成本。对救援者而言，竭尽全力是职责所系，对每一位走进山野的人来说，平安归来才是对生命最好的尊重。北京台报道。
0: 这世界杯的赛事呢，火热进行，花生毛豆组成的花毛一体啊，成为了市民观赛热门的小吃了。眼下呢，新发地市场毛豆销量大涨，批发价走低，西瓜等水果供应充足，冷凉蔬菜集中上市，全市果蔬整体呈现量足、价稳、走低的态势。近期持续的阴雨天气也没有对市场供应造成影响。
21: 正值世界杯期间，花毛一体，也就是花生毛豆成了观赛标配。 商户王伟介绍，入夏以来毛豆销量持续暴涨，夜市餐饮社区便利店有时候凌晨进货后下午还得再来补次货。
1: 销量像咱们家这块整体来说每天在60吨左右吧，要比每年增加到20吨左右。
21: 别看销量层层往上涨，但价格却比去年便宜了，因为产量增加了。
1: 现在的主要的产地现在是四川、江苏、河北这边都有，山东都有，4-5个产区都在上。去年的这会儿应该是像这种好货应该在3.5块左右，今年在2.5块左右。今年的气温比每年要低一些，昼夜温差大，今年的气温就适合于毛豆以及农产品这块的生长。
21: 水果方面，西瓜是近期新发地水果销售的大头，每日批发量在3000吨左右，占整个水果交易的25%-30%之间。商户郑素娟告诉记者，他这儿卖的最好的是大块头的甜瓜和小个头的吊秧瓜。大西瓜多半是单位食堂、酒店来采购，市民爱买小个头的，因为一次性能吃完。吊秧瓜目前的批发价格是每斤2.1块左右，随着7月下旬各产地的西瓜上市量持续增加，价格会有小幅回落空间。
4: 像这样的纹路长开了的，没有那么多乱纹，一条一条的特别清晰的这一种，它熟的比较好。还有下边这个地方花小的这个瓜呢，它口感就比较好。像这样的切了1/4里边会露那个一点点的白筋。
21: 近期新发地市场蔬菜日上市量稳定在2.13万吨以上，蔬菜加权平均价在每公斤2.5元左右，延续6月中旬以来的稳中有降走势，也处于全年中蔬菜价格较低的位置。主要原因是河北张家口、承德、北京延庆这些冷凉地区的蔬菜已经接力上市，大白菜、圆白菜、散花菜、莴笋这些品类的主产地都完成了北移，量大，运输成本降低，蔬菜价格跟着走低。
22: 冷凉蔬菜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昼夜温差大的地区的蔬菜集中上市，完了量比较大啊，而且呢离咱们距离也比较近啊。一旦这个下雨的天儿是，我们也跟产地也在沟通，就会及时采摘、及时运输，在市场来销售，满足北京是一个需求。
21: 面对降雨，市场一方面协调产地抓紧采收发货，规划备用运输线路，另一方面督促商户提前储备土豆、洋葱等耐储存蔬菜，动态轮换库存，稳固蔬菜供应。
0: 目前新发地市场的蔬菜绝大多数都处于全年较低的价格，虽然后续菜价继续下行空间不大，但整体会在低位区间稳住一段时间，但也有些品种价格会较去年同期涨幅较大，比如洋葱和大葱。
23: 你看那水果洋葱颜色不仅就是好看一点，粉嫩似的，但是肉，你看这肉层特别厚，河北的，你看它的肉就是跟它一比差好大一块，吃起来口感肯定不如这水果洋葱呀，一咬特别脆，肉厚，人都愿意来买。
21: 在新发地经营多年洋葱批发生意的于海红告诉记者，去年这种水果洋葱在新发地的供应量还不大，因为口感不错，今年来了不少，价格卖到了8-9毛钱一斤。
23: 好多人都来，不就是客户也来找，有的就是市民吃也来找。水果洋葱这两天过季了，就那两天卖的时候挺好卖，特别好卖，27-8吨到着就能卖完。
21: 水果洋葱的集中上市期在6月份，目前市场上没剩下多少了，主要销售的洋葱产地是河北的，去年同期批发价格在1斤6.5毛左右，今年涨到了8毛，上涨超过20%多，主要原因是洋葱在现阶段需求量明显上升。市场里价格同样较去年有所增长的还有大葱，它涨价是因为产量比去年下降了30%。
24: 往年都是这时间的1.2、1.3嘛，今年怎么卖1.6、1.7嘛。
25: 经过商户们在各个产地呢进行一个采收储备货源，然后供应量呢逐渐的增加啊，预计呢在7月的中下旬啊，大葱的价格呢将回归到一个常态的价格区间啊，到1.1块到1.2块之间。
0: 进入7月以来呢，气温持续保持高位，对于叶类蔬菜啊就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不过呢，不用过于担心，新发地有一个制冰厂，每天都在生产冰块来给蔬菜水果保鲜。
21: 先在泡沫箱里铺上一层冰袋，然后把香葱平铺在冰袋上，顶部铺上一层报纸， 撒上碎冰后再压上一层冰袋封箱。这位商户告诉记者，这样才能起到给蔬菜保鲜的效果。
3: 要不能长牙子摔爱摔压个冰就行了。
21: 眼前的这些冰来自新发地的冰工厂，巨大的冰盒在龙门吊的提拉下轻而易举地被从冰池里拽起来，然后来到出冰口，一倾倒冰块们就争先恐后地冲了出来，带出一阵

0: 任韩义。每块冰足有200斤，有的冰块被送上厢式小货车送往市场较远的区域，有的直接被推进边上的碎冰机，在咔咔咔的响声中变成冰屑，装进一个个塑料袋里。
1: 进入到七月以后啊，很多的农产品啊，包括这个鲜嫩的蔬菜，还有一些水果，对冰的需求量达到了顶峰。我们每天的供应量呢，就接近1000吨，最高峰的时候是供应量是1200吨。为了给商户提供一种方便呢，我们专门上了一条生产线，啊，把这个大冰块呢粉碎这种粉碎成小冰渣，装到这袋子里边。这个一袋呢是8斤，然后我们的售价呢是1.5块啊。这些年呢一直是保持这个价格。
2: 我们市场呢专门一个制冰厂，是2006年开始建的，解决最后一公里更加保鲜的这个蔬菜能到的这个老百姓手里。
3: 7月1号，北京市养老服务条例正式实施，全市规范化精细化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迈入新阶段。作为政策落地的鲜活实践，北京首家家政养老服务超市在西城区开启运营，坐实3级养老服务网络护航晚年生活。
4: 今年78岁的蓝文天，子女都在职在岗，日常起居基本依靠自己照料。他日常取药的社区医院离家2站地，往返奔波多有不便。如今家门口开了家政服务超市，给他的生活带来不少便利。
5: 您头一天告诉我就行，不管您是打电话呀，还是说微信呀，都可以。您只需要告诉我您取药的医院在哪儿，然后几点去取，取药的明细您发给我就行。
4: 西城区春树馆社区养老服务驿站里的广聚到家家政服务超市是北京市第一家线下家政服务超市，创新探索着家政服务与社区养老深度融合的服务模式。除代取药外，驿站还配套提供陪同就医、住浴、理发、陪同外出、上门做饭等多样化服务。
6: 真是比较新颖，这个服务范围还挺广的，挺全面的，有点是新的那个服务理念了。这是我们这岁数大了，还得上班，所以得缺这个方面的服务人员，这个对我们挺有利的。
4: 北京市养老服务条例第25条提到，养老服务中心可以统筹养老服务站提供就餐、送餐等助餐服务，就医陪诊、代开药品等助医服务，住浴、住结、住行、住籍等其他服务。养老服务中心可以与提供专业养老服务的企业、社会组织等签订合作协议，为区域内老年人提供个性化的养老服务。目前家政服务超市汇聚了7家养老服务商，4月启动筹备，6月初正式揭牌运营，30号还开通了线上家政服务。
7: 线下呢，我们会为这个老年人提供我们1对1的有针对性的咨询服务，线上的话呢，我们呢也可以便于我们的这个服务对象及时的了解到我们的这个家政服务的服务项目，便于我们的老年人快速的下单。
4: 北京市养老服务条例是北京养老服务领域首部基础性综合性地方法规，全面升级完善全市养老服务体系。除细化坐实3级养老服务网络外，条例从机构设施、收费标准、服务质量、行业监管等多个维度补齐制度短板，构建起政府监管、行业自律、社会监督、机构自治的立体化监管格局。
8: 原有上可能是3级网络体系没有明确谁来管、谁来服务、谁来监督。新的养老服务体系条例出来以后，就给我们增加了由谁来统筹这个资源，有了具体落实。这个新条例出来以后，更加让我们工作知道该怎么干，服务谁，怎么服务，然后同时呢有了一个监督，更能让老人呢得到呢放心满意的一个居家养老服务。
3: 副中心线西段提升工程7月正式投入运营，北京市房山、丰台、石景山3区分别新增房山东站、后吕村站、衙门口东站3个市郊铁路车站。来看记者的体验。
9: 早上6点半，我现在是在房山东站，刚刚首班车已经刚刚发出，
10: 可以看到我现在身后仍然有不少乘客等待进站，马上第二班 S103 次列车就要发出了。可以看到现在进站口是设置了五台全新的融合闸机，不但可以乘客从12306上提前购票进站以外，还可以使用已经绑定好身份的一卡通以及一通行直接刷码进站。在这里也提醒一下乘客呢使用一通行的时候需要先设置一下市郊铁路功能，把这个人脸验证线路开通后才可以刷码。我们现在来试一下从这里直接检票通过。
11: 我是准备去北京站，正常能节省半小时吧。
12: 现在就坐这个能省半小时吧。特别高兴啊！尤其看从进门进来看的时候，就发现这边的这个环境各方面都，就给我特别惊喜。
13: 这条线路呢，打造进站即可上车、下车即可接驳的便捷出行体验，并且全面应用了减震降噪技术。车内的 WiFi 实现了全覆盖，极大地提升了乘坐的舒适性。线路开通后将显著提升西南地区市民的通勤效率，促进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
14: 我们优化房山东站、衙门口东站、后里村站、房山站开站时间，全面延长服务时长，更好的匹配早晚通勤客流出行的需求，提供更加便捷的服务。
3: 来说两个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都关心的话题，一个是电动自行车怎么才能够消除起火的隐患，二呢是居民楼的电梯满足哪些条件应该换新。我们来听听监管部门是怎么说的。
15: 最关心的是电动车不能进楼道，不能进楼不能进充电。
16: 为什么最关心这个呀？
15: 因为这个比较危险，不是伤害一个人，然后楼才能跟着一块儿。
16: 关于这个电动自行车的话，其实大家最担忧的就是容易引发火灾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它是怎么直接诱发说出现这种自燃的现象或者火灾事故发生的一个情况？
17: 首先对车体进行改装，那么车体的阻燃性可能就会受到改变，那么在遇到火灾起火的时候就没有办法达到延缓火灾减小损失的这种目的。对于电池，它的隐患主要集中在它是废旧电池，那么在这个使用过程中它的性能不达标的话，容易引起电池短路，从而引发火灾。
16: 其实我们也关注到非法改装的这个电动自行车从短路到它完全烧毁大概需要多长时间。那有一个这个消防部门其实联合了一个车企，他做过这样的一个实验，其实也就不到5分钟它就完全烧毁了，而且温度是非常高的，有1000度。
17: 是有一个北京电动自行车销售目录的，那所有的车型必须都在这个目录内。
18: 执法人员表示，纳入备案目录的车型在时速、防私自改装等方面都有硬性安全规定，可以从源头上拦下劣质拼装、违规改装车辆，保障市民骑行安全第一道防线。
17: 车体要求这个大部分为金属，它能够一定程度的起到阻燃或者是延长燃烧的这个发生的时间的这种作用，对电池也做了更严格的要求就是电池有一个特别的点在于它有一个唯一代码，电池它这个代码要求满足的是什么呢？一车一池一充一码，也就是一辆车对一个电池、对一个充电器、对一个唯一性代码，只有这样电动自行车才能充电、才能启动、才能正常使用。如果是第三方电池或者是另一辆车的电池换过来，那么它通不过这个车的自检，它这个车是没法启动的。
16: 消费者怎么知道带不带这个目录
17: 这个目录呢？首先在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网站上可以查到，还有北京市电动自行车非机动车协会上的官网上也可以查到，这都是公开的项目。现在总体朝阳区的电动自行车销售情况是比较好的，基本上都符合这个相关的要求，但是有部分门店依然以这个加改装或者是解限速作为噱头来吸引消费者到自己的门店销售，这类行为还是时有发生。对于这一类的行为，我们也绝不姑息，查到的都进行相关的这个处理，包括立案调查。
16: 关于这个电池因为电池是极易引起的这个 在使用的过程中出现哪一些情况，大家就要警惕关注了。
17: 我们消费者在使用五年之后要对电池进行一个安全性的评估。数据统计就是这个电池经过五年的使用，它的充放电次数包括它内部的这个老化程度都可能会出现一些隐患。
16: 谁来评估？
17: 有相关的评估机构，或者是找当时的这个电动自行车门店。
16: 其实电梯也是大家日常出行的一个必备。电梯的话，大家又有怎样的一个疑问呢？
19: 疑惑就是说，我们那个电梯三年了，要换的话呢，说的还到明年才到日期。我是觉得他这个说用日期来衡量电梯的安全，我觉得我不太容易接受。
20: 那您觉得？
19: 我觉得是应该以电梯的安全质量为前提。你不能用时间，你到15年了，或者是14年了，你才换，那这期间万一有事情怎么办？
16: 您这个小区现在目前的电梯出现什么质量问题呢？让你有这样的担忧？
19: 他就直接往下坠过，然后就是进去以后开门关门就是关不上开不开，反复3-4次，我们就都吓得出来了。出来以后过一会儿再摁又能上了。就我本人我都遇见了好几次，这个过程我们很揪心。
16: 就是刚才针对于这个市民他疑问，就是说我这个电梯怎么样才能换新，什么样的一个要求才能换新？
21: 现在从法律法规上来讲，电梯换新没有明确的标准。咱们电梯按照特种设备安全法的要求，咱们国家法定的检验机构对它进行检验，它检验合格，只要在合格检验有效期内，电梯就是可以投入使用的。电梯换新，就我们了解，就是这个电梯本身产权归全体业主所有，那经过业主表决，那全体业主同意更换的话，那它就是可以去换。
16: 那换新的还是取决于他们那边沟通，看能不能换新。但是他之所以期待这个换新，是因为他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一些问题。那遇到这个问题的话，大家应该怎么办？
21: 像我们日常啊，可能接到比较多的这个市民反映，就是说，电梯出现过什么坠梯呀、说什么下坠啊这一类。但是咱们从这个电梯本体上来讲啊，就是市民所表述的这种说坠梯啊、下坠啊，大部分啊都是因为这个电梯发生故障，发生故障之后触发了电梯的一个保护机制。那保护机制这个就跟重启一样，让这个电梯到达了它设定好的一个基站位置。它到达这个基站之后，那电梯它的整个系统再进行一个重启过程，然后再可能就又恢复了一个正常运行。
16: 那就是说并不说明它不能用了，
21: 对，
16: 可能是说明它是一个自我保护。
21: 对，
16: 像这阿姨刚才说的是总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故障，那这种情况下
21: 因为是这样，电梯内它是有很多不同的零部件组成的，它造成这个电梯表象的这个原因可能是不同的。就有时候可能说比如说是变频器坏了，或者说是编码器坏了，它可能是不同原因造成的。
16: 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最害怕就是自己被困在里边，在这个被困电梯里边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是正确的？
21: 来回蹦啊，来回跳啊，这种是不安全的，建议大家一定要冷静。因为咱们电梯其实是有很多保护装置的，咱们安静的待在电梯里头这整体是一个安全的情况然后呢咱们带这个专业维保人员进行解救。
22: 土地老儿大圣，此地何来遍地洪水？
23: 北京地处华北平原西北端，60%以上的地界都是山区，也是西北高东南低，形如朝东南敞开的水槽，降雨后山区水流顺势下泻，极易引发洪水。这不，雨又来了。
22: 我去瞧瞧。
24: 大圣，
22: 这雨势为何这般猛烈？
25: 大圣，北京是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降水量585毫米，可全年70%的雨水都集中在7下8上的主汛期。
26: 今年北京正处在多雨带的核心区，汛期降水量、强降水天数都会偏多，
22: 那该如何避险？
25: 摸清地形知险处，
26: 读懂雨情早防范。

0: 花。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五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卡酷七色光，
3: 为梦想添砖加瓦。
0: 4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4: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

0: 他是资深收藏爱好者，
1: 从右往左数，就从后往左数，我就叫尾了啊。尾三个八呢，就叫豹子号；四个呢，就叫狮子号。
0: 节目播出后，他圈粉无数。
2: 出去以后啊，好多人就认识我啊。哎呦，坐公共汽车各方面，哟，你是王海涛王大画家吧？哎，我说你咋知道我啊？他说你这样的优秀的画，应该找个有传承的。这个年龄就是一个符号，不是很重要。
1: 在精神层面上，你应该是 number one， 对不？那在现实生活当中呢，你也想找一个黄花大闺女，所谓的。
3: 你看上了，但不一定别人看上你，你知道吧？
0: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4: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三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打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0: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三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在昨天的节目中，忘机嘉宾再度返场做客。
3: 就每次感觉你的成功率很高哈，但是后来就又没成，是为啥？
5: 就是他们家的事儿也比较多，完了他也考虑我，怕我累着我，就是我岁数又大了，他是年龄方面还有点差距嘛。
0: 性格大方开朗的一号女士给我们分享了自己日常的运动习惯。
1: 每天跑呢，一般都是说5公里。
3: 这为什么养成了跑步这个习惯？
1: 从小就是一个校的运动员。
3: 哦，
0: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了解他的故事。
3: 看来跟儿子关系不错哈。
1: 是
3: 啊，那离异是你一直带着他？
1: 不是，之前我他家单传没给我，那时候他才12岁就离婚了，然后他就跟着父亲那边了。我俩的关系那时候处的一点都不好，他就以为妈妈不要我了。等到他18岁那年，然后我就给他买了一个，花2000吧买一个三星手机嘛。那个时候，呀，那也没太缓和。等到以后了，就逐渐长大了，比如说他做生意啊、买房啊、装修啊，一花钱。哎，我妈不是不要我了，不是那种人呢。完，这时候我俩就逐渐的关系越来越近，越来越近。一直到现在，我俩就像朋友一样。

0: 他结婚了吗？
1: 他自己登记了。
0: 儿媳妇儿怎么样？跟你关系？
1: 非常好。啊，没事抱抱我呀，有时候亲亲我脸呐，这样的，就儿媳妇儿这样。哦，说的抱抱我儿媳妇儿。
0: 那真不错。这说明你做的也很好。啊，
1: 都好，都好。
0: 所以现在就跟他们一起在生活呢，是吧？
1: 对。
0: 那儿子怎么想啊？就你在找老伴儿这事儿，他肯定是支持的。
1: 他支持，他在劝我。他说：“妈，你别多想，真想找一个呢，找一个。”自己找一个老来伴儿也挺好的，只要你自己想就行。我那好吧，就这样，他就给我打了电话。
0: 单身了多久了？
1: 20多年。
0: 20多年，其实孩子又不在你身边，为什么不找？
1: 其实我是一个非常相信爱情的，也想过得非常浪漫的一种生活，因为我是校园恋嘛，高二处的对象，等到结婚以后的有一天，就是越了我的红线。那我是无法容忍的。然后
0: 怎么发现呢？
1: 我是出门拉货，拉货回来之后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儿。
0: 是被你看到了是吗？
1: 没亲眼，但是到后来也都同意了，就知道了。
0: 在这之前你一点感觉都没有啊？
1: 没想，就想赚钱养家。
0: 他为什么不赚钱养家？你会有这种想法？
1: 他工作也挺好的。
0: 所以现在总结，是不是当时其实可能忙事业，忽略了对家庭的很多的关注？
1: 也有一点，我拉货就是出去的时间，比如说有的时候最长时间也得有2个多月。
0: 你那时候做什么工作？
1: 我做的是拉车皮水果。
0: 所以老要出去是吧？
1: 对对对。
0: 那去了拉回来不就完了？为什么还要
1: 打连班？就拉一车，就车皮走。就需要时间，等着这个果子的没算太成熟，你就得过来，你得看果园。等到它成熟之后，你不就得运回来吗？然后到基本上截止，就差不多了。
0: 哦，明白了。就是在一个果季的时候，你不要不停不停的来这么
1: 不同的果季啊？对对对，完了不同的。
0: 所以也是一个很能干的女的。
1: 是这样啊？对。
2: 这女的看是能干人，一看就看得出来。
0: 做生意看来不光是做过水果，还做过什么？
1: 我之前开过饭店。
0: 还有呢？
1: 收藏。
0: 就说到收藏了。圈内老手啊，来吧，讲讲收藏什么？
1: 钱币，还有玉器就不讲了吧，因为这个讲比较特别难。然后呢，这个比如说你钱币上这个号码，它不是有号？
0: 是纸币的那个是吧？
1: 对，三个号，比如说三个吧，就一共是8个数字组成，2个拼音字母，对不对？那三个从右往左数，就从后往左数就叫尾了啊。尾三个吧呢就叫豹子号。四个呢就叫狮子号。五个呢就叫老虎号。
0: 就是几个8888，是不是？
1: 对。六个呢就叫大象号。七个呢叫恐龙号。8个就叫通天号。不同的号码价钱一定是不一样的。
0: 那买回去就干嘛用呢？
1: 珍藏收藏。那有的是就收藏家就把这收藏起来就给到了。有时候留着给后代啊怎么样？是这样，
0: 后代没仔细看，直接又给花了，当一百给花了。
1: 那个就太可惜，那一般不能。
0: 他
1: 会珍藏起来，
0: 不是所有的孩子都那么仔细的。你掏，哟，还有张100的，我爸那儿
1: 这个不可能
0: 不花了，
1: 不可能放兜里，这一定放在自己家的册子里保险柜里。所以就有的时候这个号吧，有好多好多的分类是不一样的。
0: 你这研究的真太透了，
1: 是这样的。
0: 这个钱你怎么能收集来呢？怎么能找到呢？
1: 99版的不发行了，3版币、4版币不发行了，我上市场，咱就马店儿，那马店大市场。他有卖玉器的，有卖瓷器的，然后那个有字画的，然后有这个钱币的，
0: 所以到时候找等等找完了以后再拿到沈阳去卖，是这意思吧？
1: 对，你也可以去卖，也可以收藏。是这样。 对。
0: 所以你自己现在到底是在买卖还是在自己收藏？
1: 也买卖。
0: 那硬币之类的你做吗？
1: 不做，品种太多了，玩不过来。
2: 搞收藏的都讲究着，
3: 对，
2: 还有财力。
4: 那您自个儿没有
2: 搞过收藏？
5: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0: 我们看你第三个关键词，说敢爱敢追，择偶务实通透。你这个择偶的要求是，
1: 就必须身体健康，没有不良嗜好，就是抽大烟呢，喝大酒啊，你这一天完，然后没事总出去聚会呀，打个牌呀，这个说啥不接受？对。

0: 对，你希望未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1: 我希望的未来生活是什么呢？就是彼此都是健康的，相互相爱，然后时常的有点这个小浪漫，
0: 嗯，
1: 是吧？
0: 比方说
1: 有点小仪式。假如今天。嗯，两个人都挺开心的，对不对？上市场买点菜，完然后呢，两个人呢，把这小盘摆的，带点小花朵小啥的哈。那你就喝点饮料，喝点咖啡也都可以，对吧？
0: 但
1: 就仪式感等等吧，挺浪漫的一种。
0: 这个仪式感很有可能就自己给自己造，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你要靠你看什么小马哥，我们吴叔说你把那萝卜削成那样，他再弄个花插个牙，你怎么想都不想他们俩干的事儿。
1: 就假如啊，对，嗯，就是不一定非得。也是要求一定这样，就是说生活的这个点点滴滴就是小的浪漫。
0: 我说，就是这胡萝卜哈，你切片也行，切丝儿也行，你非得切成那种小花朵的形状，然后跟那个什么菜一起炒，您觉得有必要？
2: 我觉得没必要。你要是，比方说有时候招待客人都没必要，我跟你说，他可能是一种特殊的需要的时候哈，摆的什么形状很漂亮啊，像我这个，怎么简单怎么来。
0: 人说这样，你什么都不用干，接上这顿饭，你就给我把那些胡萝卜刻成花就行，行不行？
2: 那行啊，那没问题，啊。
0: 那这做到这点是不是就可以了？
1: 就不用故意刻，也没学过。我想说的啥意思？你就是颜色色调。让这个盘里边好看一些就行，是这个意思。没有不一定得天天都那样，就偶尔的制造一次小的浪漫，
0: 嗯，
1: 这也叫点点滴滴的小浪漫。你不能光去花钱买一些东西。我说
0: 咱就说这么说吧哈，
2: 嗯，
0: 就是你未来媳妇儿要过生日，
2: 嗯，
0: 你准备怎么办？
2: 外边吃就完了，又简单，
0: 嗯，
2: 是吧？
0: 那吃什么呀？
2: 所以那得看他过生日，那肯定看他的口味啊，他的需求啊。
0: 小马哥，你说呢？
3: 你跟大哥说的一样，就外边吃点得了，省事儿。
0: 吃个炸酱面还是吃个意大利面？
3: 嗯，吃咱老北京的炸酱面就行，没必要意大利面。
0: 哦，
2: 平时就吃这个。
0: 那吃个那个什么提拉米苏蛋糕，还是吃个蜂蜜蛋糕？
3: 我认为这俩蛋糕
0: 一朵
3: 咱也别吃了，真的，就挺随意啊。因为我过生，我从来我没过过生日，女士。我母亲没给我过过，我就自己在家，到生日的时候我就自己擀点面条，包几个饺子吃得了。没过过生日，没买过蛋糕。
0: 没，人家你是单身了20多年，你这一来，你一盆一盆的冷水往人脑袋上浇，人本来还说咱不那什么哈，咱不用每天，咱们偶尔有个仪式感的时候，您这是过什么生日啊？吃什么意大利面、啊、炸酱面啊？蛋糕不好，对身体不行啊！不吃
3: 也是弄俩萝卜，弄点那个那黄瓜那儿的，切小段儿盖着摆着摆着，不是就行了吗？
0: 你看你能摆出这样吗？
3: 哎呦，这也能摆出了，这个这也没用刀工，几乎没用刀工。
0: 你觉得什么时候需要摆个这个？
3: 就是要是过生日，就是要来亲属啊，哎，就是摆这个比较漂漂亮亮的，还确实挺好。
0: 对嘛，是不是？
3: 啊，
0: 你看这食物，你就觉得是挺好的
3: 啊。对，
0: 你这是什么时候准备的？
1: 我说这意思就是，比如说哈，两个人见挺开心、挺高兴的了，你不能说生活一骂就过得就是这么平淡。
3: 嗯嗯，
1: 不用一味的去花钱。今天你给我买个项链，明天给我买个金镯子，后天买一个，
3: 嗯，
1: 对吧？我说是这个意思。那这个你肯定能花钱买，对吧？那我不要求你光去这么花钱去，那么制造一点小的生活中的小的惊喜，
3: 可以。
1: 那我摆个小盘，我做一个，比如说我做这个面，这个面呢，那我就做两样。一个是大米面的，或者是就是小麦的，或者是苞米面的，是不是两样？有个白，有个黄，好看不？
3: 嗯，对对对，
1: 好看吗？
3: 嗯嗯，
1: 你放点油菜，绿色的，好看不？
3: 嗯，好。
1: 放点胡萝卜，红黄色的，好看不？
3: 嗯嗯嗯，
1: 对不？配点小咸菜，或者是我摊个荷包蛋，我放里边，好看不？
3: 好看。
1: 这一吃起来营养不？
2: 好看。
1: OK，
2: 好看。
4: 未来媳妇儿过生日怎么过？
5: 他怎么搞想怎么来。嗯，我们原来我们两口子是对这方面都看着不是那么重要。
4: 我们中国就提倡小碗面条得了，然后像因为生日是母亲的受难日嘛，和母亲表示表示关心啊，行了，不用精心准备，
6: 无所谓。

0: 对吧？嗯，就不浪费了。
1: 这是什么东西啊？炖
0: 这排骨
1: 的
0: 芸豆，
1: 哎，这面豆的那个大芸豆，
0: 面豆油豆，这个照的不好看了。
2: 这没
0: 这个起子，这个没特色，但是您吃起来很香，
3: 嗯嗯
0: 啊，很好吃，还有营养。
3: 美女，您就那什么，你甭说弄摆这个菜，您就弄一个拌土豆丝儿，您都是最香的，看着您都舒服，真的。
1: 哦，
0: 给你点赞，
2: 秀色可餐，
1: 越来越觉得好了，是不是？
3: 是，就是人家
2: 不是。
1: 来说说择偶要求，多大岁数？
0: 最好是差不多，同龄差不多。这相差的如果太悬殊，比如说，就是还想浪漫的出去玩一玩，是不是？你到时候你总是不愿意动，待在家里，完总是一人出去了，那还不如自己呢。
1: 嗯、
0: 就是有这种想法。
1: 嗯
0: 啊、当然也得看这个人的这个综合素质，不能说一棒子就打死了，也不是这样。
1: 嗯，
0: 那比如说他现在我70、嗯，那我现在我就赶上58岁的身体了，那你说我啥都行，你说这人好不好？综合素质什么都行，那难道就只限于我说的刚才那个条条框框吗？也不是。
1: 嗯
0: 啊，
1: 这么说我觉得吴叔又行了，
0: 很宽泛。
1: 啊，
2: 不行，我比他大多了。
1: 不是，人家说没事，只要身体好嘛。对啊，身体好，
4: 年龄不是问题。
2: 你觉得年龄不是？
4: 不是问题。
2: 我觉得恰恰是个问题。
4: 不是，在爱情面前，年龄真不是问题。
0: 美女说的，对，
2: 他说不是问题。
0: 啊，美女说的，
1: 那我说这样的行不行？
0: 不了解，
1: 还没了解呢。就他这种感觉，你大眼一看这个人
0: 啊，这种感觉非常非常优秀。其实这个小马哥也好，这个吴哥也好，这两个男士就非常非常优秀的。
1: 嗯，
0: 虽然刚才有时候你问我话的时候，我就特意说了几句，就小，因为我觉得小马哥呢，他也是一个比较开朗的人，所以刚才我就讲冷笑话，有点太冷了，没笑起来，光冷了。
3: 没事，你头一次来，没事。
0: 啊啊，
1: 你也就其他太冷了，是吧？是我们小马哥那个气呀。没关系哈，你下次再好好表现一下，一定会比这次好。你这次也还说得过去，那哥们儿唱的虽然没我好，但是也还行了。
0: 好，
1: 就我们小马哥那个气儿，人家不得不佩服。我小马哥，你坐我这儿来呗。
5: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1: 今儿有两位先生，你看看啊，他们的基本情况，这是关于他们的10个方面，就你感兴趣的3个方面来了解一下，然后看看跟谁来沟通一下。
0: 年龄、职业，还看啥？收入。
1: 戴先生67岁，工程监理，退休，收入在5000以上。王先生64岁，书画家，收入在10000以上。跟谁见一下？
0: 那64的。
1: 见64的吗？
0: 嗯。
1: 好，那么接下来咱们来认识一下您刚才挑的那位先生，他来到我们节目现场了，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好不好？掌声有请。
6: 各位朋友，你好。
1: 你好，你好，欢迎欢迎。来，您坐这边来。
6: 就是真巧哎。
1: 您坐这边来。
6: 您过
1: 来。您坐那儿，坐那儿。您今儿穿的可以哈、啊。这个粉粉的，这衣服谁给买的？
6: 自己买的。
1: 哎呦，就这样。
2: 这裤子还真是。
1: 是吧？就这、这种风格的衬衫，你有多少件啊？
6: 就这一个。
1: 嗨，这不也是为了录选择挑的一件吧？
6: 是。
7: 你觉得这衣服怎么样呢？
8: 还行。只能在这种场合穿，上街估计老疯子。
1: 王海涛64岁，未婚，书画家，北京户籍的湖南人，湖南人爱吃辣的不？
6: 对对对。
1: 嗯、你刚刚看我们女士做的那些菜，有你喜欢吃的吗？
6: 哎呀，做的太好。
1: 啊，你喜欢哪道？你看那人摆盘那个水果。
6: 色香味形具备，全具备。
1: 哎，那我问您一下哈。这个，如果您未来的一半要过生日了，您准备给他怎么过？
6: 过生日的话，那就肯定跟他过呗。
1: 那怎么过呀？
6: 过啊！
1: 啊！
6: 哎，送他玫瑰。
1: 哦。
6: 送他那个字画。
1: 哦。
6: 你看，原来我那个女朋友，我过生日的时候，我就请一些书画家现场给他写圆啊，写些吉祥话、
1: 哦，
6: 气氛特别的浓厚。
1: 哦。
6: 是吧？因为有着艺术气氛，人的气氛也好。
1: 嗯，
6: 这样来说呢，大家都是和谐，在和谐当中追求着美，
1: 嗯，
6: 这就是达到最高境界。
1: 怎么样？这个行吗
0: ？Number one，
1: 可以的，是吧？这个很浪漫了，已经。那接下来咱们5分钟的时间，咱们来沟通一下，好不好？
9: 我这个刚才。

0: 哎，主持人也说了，对吧？我是老家是湖南的，湖南我是85年啊，我学美术的，在湖南衡阳师范学院美术系毕业以后，就直接分到文化部，在北京专门从事美术创作。这在我们的学校的是第一个，这个11届亚运会就是90年亚运会，后来就面向全国征集作品。那时候我这个才20多岁吧，投稿就选上了，就参加29岁完成了过全国最大壁画北京欢迎你。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西北侧入口，就西北的景二人民大会堂，后来那地方又改造，又改中国大剧院，改中国大剧院就把那个迁移了，迁到现在有首都博物馆民族收藏一级文物，完整的保存，
1: 那非常
0: 完整的，太
2: 棒
0: 了。哎，因为那篇幅很大啊，太大了。哎，这是自有史以来在那地方立一个壁画，就是我一个人独一的。你看，自古到今从来没有人在那个立过一壁画。谢长杰，
2: 我们王先生特别牛的一点哈，这个人生的高光时代，从此以后就一直我们在做书画的创作哈。但是由此就耽搁了自己的终身。你看，未婚，就从来没有结过婚。但是我们王先生可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简单的说说。
0: 我自己原来还有这个打，因为搞美术的人呢，对这个理想主义，都是认为这个人呢就画中人是吧哈？这现实当中，人家跟那个距离还在比较远，就好像找不到的感觉，所以就别人介绍人特别多，就是按那种高标准去找，你说哪找去是不是？但是我还是个毛病，找对象不愿别人介绍，我认为别人介绍好像是自己找不上那个感觉哈。只有自己找的感觉，哟，这就是好。但是还有这种思想，你知道吧？哎，所以那时候还有这个思想，又说要找了黄发闺女，你看这说笑话了哈。这啥叫黄发闺女？就是没结过婚的，咋的，很纯净的。因为我这个人本身就纯净，你搞艺术的，不抽烟，不喝酒，不嫖不赌，一心潜心研究艺术，不接触垃圾朋友，是不是？
2: 哎，所以他的那段恋情也是在我们王先生特别年轻的时候。
0: 对
2: 那会儿你有20多，是不是？
0: 30多，
2: 当然比先生是小十几岁的。
0: 小19岁，
2: 小19岁，
0: 秦皇岛的。
2: 对，一个女大学生。
0: 哎，女大学生还没刚上大学，还没毕业。
2: 哎，后来是谈的挺好，因为什么原因分开来着？
0: 哎，就是当时的不懂生活，你知道吧？就是不会叫哄女孩，是吧？按说的应该，比如说她有时候有些小摩托，小争吵啊，是不是啊？那是自然的。但是我的一是研究艺术啊，就没在这方面呢，没太在意，是吧？还得发点小脾气啊，应该去找找她，是吧？没去哄她，
2: 所以这个恋情就。结束
0: 了，对了，就是你，但是我还在怀念
2: 当中，然后就没有找到合适的。
0: 对了，
2: 对我们女士印象怎么样啊？
0: 这女士呢，肯定是大气啊，是吧？是个这个厚德载物的人，看来是做大事有个性的人，是吧？哎，玫瑰风光。
2: 然后。
1: 然后。
0: 这个东西
2: 评价完了之后，
0: 这个得靠随缘。是不是啊？哎，有的这个东西缘分不可为的，是不是这意思啊？
3: 对，
0: 哎，真是这样的。
2: 那您觉得先生怎么样？
4: 这非常优秀啊！
0: 哎呦，谢谢啊，
4: 非常非常优秀。
2: 那您愿意坐在旁边了解一下他吗？他的
4: 了解，可以
2: 想了解一下。
4: 是。
2: 那这样，咱们坐在先生旁边的位置。
4: 好的。
5: 从外观上，您觉得他们俩匹配吗？
6: 应该是可以。
5: 还是有一些成就的，他在专业上啊，
7: 对，天才讲师。
5: 你喜欢这类型的吗？
7: 我挺喜欢。
5: 你喜欢的？
7: 这个人挺棒的。特别有内秀。
5: 那待会儿了解一下。
2: 因为王先生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那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一次王先生来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我们来看看关键词有两个：选择之后、蜜之音、传承义脉。选择之后，上次有牵手吗？
0: 没有牵手
2: 啊，
0: 没有。
2: 但是一定是这来了选择之后，生活有一些小的故事，是不是？
0: 对，你这个影响力是很大。你比如说我出去这两天。出去以后啊，好多人就认识我啊！哎呦，坐公共汽车各方面，哟，你是王海涛王大画家吧？哎，我说你咋知道我啊？我都不认识他，老太太坐在公共汽车在等车，你知道吧？哎呀，不管是一个，好几波都这样的。哎呦，我都非常崇拜你，是大画家，他就围着我，非得我加我的微信咋的呀？后来没有那个那里面工作人员说不让加，你知道吧？哎呦，是再说这个是吧？他还真的还跟我劝我好，就说追你的人以后千千万万。可得要把握的原则啊。

0: 别瞎找啊，就这样的。
1: 然后给您一点这个建议哈，要什么？就咱这么优秀，咱慢慢找，
0: 哎，对，
1: 一定要找个好的。
0: 哎，对对对对，但是好意了哈，但是追你的人肯定是你这个优秀的人吧？追你肯定是千千万万，但是要把握着度啊。别吓被人骗了，就这个意思，你知道吧？可能他有这个意思。
1: 哎呀，这就是好话呢，还是
0: 这是好话，
2: 是好话。
0: 他虽然不说骗，没说骗这个字。
1: 你看，你看，你看，这两位先生都说这是好话，
2: 真好。
1: 女士坐在旁边哈，你听这话，你是什么感觉？
3: 这刚才老太太劝他哈
1: 啊，
0: 这不是老太太，这是个先生。
3: 啊，先生劝的，
0: 先生，
1: 他肯定是先生劝。
3: 比如我个人的理解，这个事儿我觉得要准、稳、狠。我不觉得就是慢慢找，我今年64，明年65，再过5年古来稀，对吧？当然，他说你不要上当受骗了，这么大的画家怎么能会上当受骗？你指定是慧眼，那怎么能引来骗子呢？
0: 为啥？哎，这不一定，不一定，因为我这个人呢，心地比较善，意思越是高人，有时候别看哎，不会说上当受骗。生活当中往往这样的，你心地善以后啊，经不住诱惑，哎，关系好吧，哎，得是不是？
1: 那您受过骗了？
0: 我也受上当受过骗，一样。
1: 哦，
0: 您这
1: 损失最惨重的是哪次啊？
0: 惨重就是把我的画拿走了，不给呢。
1: 啊，
0: 女的比我小好多，小个30多岁吧。说如果愿意跟你好，他说、啊、到时候你给他一点钱咋的，我就不走了咋的，这样的事。
1: 啊，
0: 结果后来给他钱啊，哦，跑了耶，这是不是可不是？吃饭的时候。点好的吃最高档的，两个人吃饭就几百块钱，500多块钱吧。你看那好家伙，一看那不是过日子，是这个骗局。
1: 嗯，
0: 后来我就不理他了。打了以后呢，他又跟我打电话，咋的约会咋的？我心想你这样人就不行，五官不行。后来脾气挺大，你知道吧？
1: 嗯，人家小30多岁，你看您64，他就小34岁，他才30岁。
0: 对，
1: 那30岁他脾气大不很正常吗？
0: 哎呦不，那不一样。
1: 那您不已经会哄了吗？
0: 哎呦，
1: 能哄哄啊。
0: 脾气大，不管是到男的女的，脾气大都不是个好事。我的包容度啊特别高，我能包容很多，就我是 O 型血啊，万年血型啊，是吧？任何脾气在我这大海的波涛一样没事，这海纳百川啊，有容乃大。我真的差不多有这个性格，你知道吧？一般的小事我更不在乎，你要买菜买乱七八糟的小事我更不在乎。这今天花多少钱我也不在乎，你知道吧？
1: 您在乎的是什么？
0: 我在乎的是精神范畴。
1: 比方说，
0: 高档的书法艺术啊，高境界的品味啊，讲这个。因为画家里眼中的眼光啊，就是美，是吧？没有世俗的这凡人的东西。
1: 哎，
0: 虽然谈不上超凡脱俗。
1: 您看，您对这个精神的要求特别高。
0: 对。
1: 但是，一位30岁的女性跟一位60岁的女性。他的那种感知，他最起码阅历是不一样的。就比方说，我们都会有一种感觉，比方说某一首诗或某一幅画，我们在30岁的时候，我们不懂他为什么要这么写。就好比那个莫文蔚当年有一首歌，就说这个女孩子，如果你能听懂这首歌词里唱的是什么，你已经不再年轻了。就他有的时候是阅历所赋予你的东西。那但我也很清楚，您是想找一个年轻一点的，您又对精神这方面的要求特别高，那这个东西怎么平衡？
0: 这个年龄就是一个符号，不是很重要，只要心性的相应的欣赏你，它有个波罗发现你共鸣，这个很重要。
1: 听明白了吗？
3: 听明白了
0: 是吧？
1: 而且发现你来解读一下先，
3: 因为你毕竟是未婚，然后还这么优秀，还是一个画家，在精神层面上你应该是 number one， 对不？那在现实生活当中呢，你也想找一个黄花大闺女，所谓的是不？我是这么解读的啊。
1: 来，我问问你们，通过刚才我们女士的这个番解读，你认为我们先生想找个什么样的？
4: 他多才多艺，
0: 这是我的原版书没改，这给你们
1: 啊，感谢。
0: 因为我不轻易写个这个，你知道吧？
4: 64岁一直未婚的他，还渴望能有自己的孩子。
0: 应该找个有传承的，如果是对方他也喜欢我，欣赏我的艺术才华，愿意共同的共筑美丽，是吧？传承后代。
5: 画画的也好，自己写的也好，这呼啦的也好。
0: 哎，谢谢谢谢。
5: 哎，我要是女的，我就直接跟你老生孩子去。真的，您不是生意的，生意，您不是生意的，生意家庭连都不过过。
0: 哎呦，太感谢感谢！
4: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6: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

0: 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岩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他多才多艺。
1: 这是我的原版，原版书我没改，送给你们
2: 哈。感谢。
1: 因为我不轻易写个这个，你知道吧？
0: 64岁一直未婚的他，还渴望能有自己的孩子。
1: 应该找个有传承的，如果是对方他也喜欢我，欣赏我的艺术才华，愿意共同的共筑美丽，是吧？传承后代。
3: 画画的也好，字写的也好，这呼啦的也好，
1: 谢谢谢谢。
3: 哎，我要是女的，我就直接跟您走，生孩子去。哎，真的，您不是生意了，生意，您不是生意啊，生意家乡连都不过过。哎呦，
1: 太感谢感谢。
0: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4: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3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打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0: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3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在昨天的节目中，性格大方开朗的一号女士分享了自己的择偶标准，
5: 就是彼此都是健康的，相互相爱，然后时常的有点这个小浪漫。
0: 单身至今的一号先生心中理想的另一半要与他灵魂契合，
1: 这个年龄就是一个符号，不是很重要。只要心性的相应的欣赏你，他一个伯乐发现你共鸣，这个很重要。
0: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了解他们的故事。
6: 来，我问问你们，你认为我们先生想找个什么样的？
7: 又想找个年轻漂亮的，还得跟他有那种灵魂共振的那种同频的。
6: 你呢？你觉得
8: 他现在还停留在一个就是一个叫男人至死是少年，我觉得现在你还停留在一个少年那种男人的选择那种爱情。
1: 但是我的心态还是年轻。
8: 对呀，你就是心态年轻，但你已经不知道你已经60多岁了，所以你要面对现实，有的时候你知道吗？
6: 他想找个什么年龄的呢？
8: 首先就是在你选择这个怎么说这个年龄段的，没有那种纯粹的就为了爱你爱得死去活来的那种，
1: 那
8: 真的
1: 不可能。
8: 现在你
1: 相对说呗，
8: 对呀，相对而言，
1: 没有绝对的，
8: 你应该就选择的是你看上的，但不一定别人看上你，你知道吧？然后就是看上你的，你不一定看上别人。
1: 对，
8: 因为每人看的东西不一样。但现在女人选择就是像在，如果来到这儿啊，肯定是有人说，哎，我得需要爱情，要怎么样？其实还是物质第一的。就是没有那个坚定的物质条件，所有的都好像没有那么。
6: 对于先生来讲，物质条件他是可以提供，但是他必须要找到那个让他心灵能契合的那个人。
1: 三观很重要，三观有
8: 这。首先是演员吧，
6: 我们看看哈。第二个关键词说蜜意知音，传承一脉，这就是他的择偶要求。
1: 这有好多专家都建议我哈，他说你这样的优秀的话，应该找个有传承的。人活得有个责任，有个爱心，如果是对方他也喜欢我，欣赏我的艺术才华，愿意共同的共筑美丽，是吧？传承后代啊，把这艺术传承下去，
6: 人家
1: 同舟共济
6: 嘛。
1: 如果没缺酒，那这个就看缘分了，是不是？
6: 那如果这么说，那不得找个年轻的，要不怎么传承一脉呢？是不是啊？我问你多大了？
9: 我今年周岁52，虚岁53了。
6: 是哪人啊？
9: 北京人。
6: 单身多久了？
9: 9年多了。哦，就是离异。
6: 这个长相行不？
1: 你这我咋说呢？这个呢，是不是？也说好了，说真的，说假的呢？
10: 说真的。
6: 说真的呀。
1: 我们的要求是40左右，这是专家跟我，包括医学专家都这样说，说你找37、40以左右的可以，超过的岁数对你不利。 但是这边行家他评估的就这样的。
6: 这个虽然我们这是口腔专家哈，
1: 对，
6: 不是生殖专家，
1: 嗯，
6: 您侧面的给我们讲讲到底多大岁数可以
2: 还能生、嗯、
10: 先生说的这个是对的，您以往的专家给您的意见也对的、嗯、就是说我们讲的生育年龄的问题，因为您的有一个特别明确的想法，就希望传承，
1: 对，
10: 艺术的传承，
1: 对，
10: 对吧，对，那就是一定是要孕育下一代的，
1: 对对，
10: 那这个时候就要考虑到生育年龄、嗯、如果我们讲这个生育的黄金年龄，那可能都不是40岁这个限度，那可能都要再往下放是吧，35岁往下放是吧，那可能是会更好，当然就是由于考虑到年龄差嘛，您以往的专家给您的意见得是在不能超过40岁是对的，
1: 对，
10: 因为超过40岁它就属于高龄产妇了、
1: 啊、
10: 对于女性来说生育也是有风险的，
1: 对对对，
10: 不是说完全不行，但是生育是有一些风险是吧，对身体有一些伤害，
11: 说传承吗，他想要有一个自己的下一代，
12: 您能理解是吧，
11: 对，
12: 您吗，
3: 我也能理解，我
12: 希望他生3个，那您就没机会了，
11: 也不一定，
12: 还能生
11: 不是说是，就是说这个东西看缘分，
6: 这我们先生的一个非常明确的择偶要求，就是希望再找一位，然后我们把这个自己良好的基因传承下去哈，先是这个大的前提，然后我们再谈是不是能聊到一起去，我们是不是知音等等的这些问题。
1: 对对。
6: 所以我觉得您这个关键词应该改一改，叫传承一脉，觅一知音。那如果这样的话，不生了哈，咱。你还想生吗？那位女士啊，都不了哈。
1: 现在好多年轻人都不想生孩子，不想结婚，这多的是。
6: 行，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先让女士先回到我观察室，好不好？好，这边啊。
12: 姐姐感觉怎么样？对这个画家，
13: 我不是他的菜。
12: 那他是您的菜吗？
13: 高攀不起。
6: 来选择，其实咱们也算是来第三回了，对吧？
1: 嗯，对。
6: 那您的择偶要求有一些，除了这一点，其他的有一些变化吗？
1: 人好很关键，就是觉得因素，其他条件各方面可以创造，不是看表面这个人有多少钱啊，这条件好，不看这个。
6: 因为咱们自己的财力就可以，对不对？
1: 财力不行，我也是这样看，从小就这样看。我要求人家不要求物质，要求精神，是吧？从根本上看问题，不从表象看问题。
6: 陈老师给点意见。
14: 您刚才提到一个小插曲，很有意思，就是上完选择之后，观众遇到您说：“哎呦，千万别被骗了。”对吧，就是人家是好心
1: 信众，他就是信众，
14: 就是千万别上当。
1: 哎，
14: 也就是说对于一个60往上的一个成年男子，虽然未婚哈，当旁观的人都语重心长地讲这句话的时候，其实也就是说大家对您的一份基本认知就是社会经验也许偏单纯。
1: 对对 对, 对, 对，
14: 也许我们一直就像您说从小就爱画画啊，一直以画画然后走得很顺，以至于呢就是其实我们也错过了最佳男性生育年龄，然后以至于到了60多岁的时候觉得哎我要传承一脉，虽然这话听起来有点奇怪，毕加索的孩子也没画到哪儿去，齐白石的孩子也没画到哪儿去，唐伯虎的孩子也没画到哪儿去，每个人是要靠他自己长出来的，而不是说我爹的什么基因我就能干成什么事儿，其实不是这样的，对吧？他有非常多的因素导致一个人是不是能够走出来。
6: 我跟你讲，我们王先生其实是有底气的，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我听说这次您是把自己的书画作品带来了，是吗？
1: 哎，对对对对对对。
6: 嗨，
1: 这个书画作品呢是2008年奥运会。就是罗格先生啊，就原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就在开闭幕式就说，这是一届无与伦比的奥运会，这是我的原版，原版书没改，是吧？原风的，所以为你们选的节目啊，赠给你们的哈，
6: 感谢感谢。
1: 一般我不轻易写个这个，你知道吧？
6: 那我就代表我们栏目组收下了，
1: 对对对，
6: 赠厚礼，
1: 一片小心意啊。
6: 嗯，好。我们把它裱起来挂在我们的办公室里啊。
1: 对，
6: 谢谢，好好，感谢感谢。
1: 好的。
12: 您平常写字吗？
15: 我不行，他是讲究的人啊，他要求什么都是精致的。
6: 那今天还有两位女士，您看看准备跟谁沟通一下，一位尚女士，一位关女士，就您感兴趣的三个方面来了解一下。
1: 年龄、学历、婚姻、
6: 上女是55岁，离异，中专学历；官女是54岁，丧偶，高中学历。按您对年龄的要求，那年轻的呗，是不是？
1: 都不符合，不见得。
6: 那万一真的是灵魂契合了呢？
1: 很少有这情况。
6: 所以还是我们刚才讲的那点，是以能在延续咱们的优良基因的前提下，我们再找一个灵魂契合的，对吧？
1: 嗯，
6: 好。这样的话，如果不见您就要马上要下场了。但我知道今天其实咱们还准备了一个小节目哈，
1: 嗯，
6: 也给电视机前我们那些单身的年轻的女士们，咱们来展现一下，好不好？您是准备表演什么呀？
1: 二胡。
6: 哎呀，那不撞枪口上了吗？
1: 是啊，
6: 撞在老吴的枪口上了呀。就我们吴叔别的不行，拉二胡那厉害着呢，
1: 是吧？
6: 一首歌七首曲子。
1: 你们想听啥嘞？
2: 嘿，
6: 想听啥就听啥，是吧？
2: 二泉映月
1: 啊，是那个谁，阿炳的名曲啊。
2: 啊，
1: 可以可以。
6: 哦，好，来来来来。

0: 好听，不过就是奇高和寡，听不懂。鼓掌还是必须的。
1: 哎，但是我就没听懂哈，就是哒滴滴哒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2: 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对，不是那种无力的。现在好多拉二胡嘞，拉不出那种情调，绵的，又把当时他的处境遭遇拉出来，是吧？就抑扬顿挫，
1: 对
2: 的啦。画画也这样的，叫做情跳舞也这样的，都是艺术相通的。
1: 哎，但有一点我觉得好哈，就人要听这个二胡，有些二泉音乐听完了以后都想抹抹眼泪。
2: 哎，对对对，
1: 听您拉完了没这感觉？
2: 是吧？因为在座的为啥呢？
3: 好呀，
2: 都比较喜庆，不能把那个悲的全带给人家，是吧？带人家一些光明的一面。所以我在这个基础上得改变一下，改变一下。哎，
1: 对了，升华一下。
4: 哎，王老师拉的真好，
2: 是吧？
4: 这画画的也好，
2: 谢谢，
4: 自己写的也好，这呼拉的也好。
2: 哎，谢谢谢谢。
4: 哎，我要是女的，我就直接跟您走，生孩子去。
2: 哎
4: 真的，您不是生意了，生意，您不是生意啊，生意家乡连都不过过。
2: 哎呦，太感谢感谢感谢你对我的认可，
4: 真的，所以家乡连都没事。
1: 我就说吧哈。

0: 啊，马尔飞，你就是容易就被他们给忽悠了。他明明自己生不了，他说给你生个加强连。他要自己能生的话，他敢这么说吗？
1: 是不是？
2: 就说您要遇见一个会演的人，肯定应该有，
3: 是吧？
2: 啊，那么大中国十四亿人，就没有一个会演的人。
3: 对对对，应该会有的。
0: 十四亿人，先减一半男的，还剩了七亿。
2: 那再挑了一个，
0: 再减这个四十以下的，又减掉一半，3.5亿啊！能看到我们这节目的也不多。也就3亿，20岁以下的又去掉一半
2: 啊，是啊，嗯，
0: 这就1.5亿了，再加上人家还婚内的又减掉一半，7500万，
2: 那也比中奖那个
0: 从你那14亿已经到7500万了。哎，美女觉得怎么样？小张觉得怎么样？
4: 就差一副墨镜那个感觉。
5: 你觉得他拉的真挺好的，你能听出他那种委婉的还有点凄凉，到最后有点那么倔强不服输那种劲儿，应该是表现出来了。
0: 那你如果现在就是还年轻，
5: 我肯定跟他走。
2: 对对对
0: 对对对，也给他生一个加强连是吧？
2: 好，
0: 你看你看，就差这么点点缘分。
3: 对呀，
0: 是不是啊？嗯，
3: 别着急
0: 啊，
3: 在您的领导下，一定会有好机会的。
0: 会，
3: 我相信
0: 会的，一定会的，真的是。
2: 大哥，我祝福你啊！王老师，
0: 我们选择真的创造很多的奇迹。
3: 好，
0: 然后您相信。一定会找到的。
3: 好的，谢谢，借你吉言。
0: 那这样，您是肯定不见下边的女士了，是吧？但您需要挑出一位女士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1: 就让谁
0: 看？
3: 好，挑一个女的，
1: 给您个权利。
3: 哦，关女士，
0: 关女士是吧？行，您确定不见她啦？
3: 不见她。
0: 行，好，
3: 好。
0: 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先回到观察室，好不好？
3: 行，得了，
1: 还慢走。
6: 那您倾向于选多大年龄？
7: 40左右。有好多专家说还要找年轻的，我说那太小了，靠不住，我这胆子还比较小，还是比较保守型的，知道吧？
0: 那咱们来见一下我们的二号女嘉宾关女士，掌声有请。你好，来，请坐。关向梅，54岁，丧偶育婴师，黑龙江人。刚才其实我们编导跟我讲，你是对我们王先生印象还不错的是吧？
8: 开始感觉还挺好的
0: 啊，
1: 一听生孩子吓回去了，
0: 是吧？
8: 后来感觉自己不太适合他。
0: 哦，也是因为他要在养育孩子这个事情，是吗？
8: 也有一方面。
0: 那我们来看关女士的关键词是什么？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关键词有3个，姐姐推荐来选择：晚婚、晚育与意外。只想寻良人共赴余生。哎，我们以前来了一位女士，跟你这个名字很像。
8: 对，那是我姐姐。为什么有缘来到选择？就是我姐姐在这个平台呀，找到了我姐夫，然后呢。我姐夫也很优秀，我姐呢也非常优秀。然后呢，他俩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都有一个共同的爱好，比如运动啊、打球啊，然后朗诵啊、摄影啊、旅游啊、然后那个美食啊，就是特别会生活。然后呢，他俩就情趣都几乎是一样的，然后年龄还有点相仿，然后又是大学的教授啊，我姐夫，然后呢有包容心，有理解，他俩过得很幸福。这个年龄我觉得不早也行，也挺好。但是我姐的这种给我心动了，我姐就说你来试试吧。也许缘分会让你找到合适的人。
0: 那我知道你姐是谁了。你姐是关向东，是原来你们当地的一个播音员。
1: 那是你姐啊？
8: 我跟她稍稍有点像哈。
0: 姐姐怎么今天没来？
8: 我姐姐她感冒，她很不舒服。
0: 我们发现你姐结婚，不是她跟我们主动说的，的确是我们发现的，是我们在一次做线下活动的时候发现的。我在场上的时候我就说过啊，这个事情，这个很快，非常快就找到了你现在这人姐夫，然后两人说过得也很幸福，
8: 很幸福，
0: 对。所以我们就越来越不解，我们无数做了都快3年了，但是到现在我们无数还
1: 没
0: 有找到。啊，1年以上有了吧？你看人关向东3个月，而且现在过得就非常的好。
8: 对，都遇到有缘人了。所以这选择这节目简直太神奇了。 感觉真的好真实，好好太好了，这平台。感谢。
0: 那你看的这段时间的选择，你觉得有没有你觉得合适的先生？
8: 目前没有太合适的。
0: 那你想找个什么样的呀？
8: 年龄差不多的，稍微大点也可以，因为大点他有一个包容心嘛，哈。然后呢，我的性格是比较那种细腻的、细心，不喜欢张扬的那种。因为我本身是做小儿推拿的，就是耐心也会有的。然后呢，还喜欢做一些家务啊，喜欢美食啊。结果跟养生啊有点相反，把自己养得这么胖。就是平时特别爱做饭，然后
0: 爱做饭肯定做得好吃，
8: 还
0: 就是大家都说哎呦做得真好，
8: 是吧？还有一些这个中医基础，讲什么祛湿啊什么的，都自己略微懂一些。
0: 那祛湿你会有什么办法？
8: 祛湿就是茯苓啊，它还有这个五指毛桃啊，还有这个薏仁米啊，陈皮啊，祛湿的东西真的挺多的。
0: 那这几样可以放在一起煮吗？
8: 没，它要分什么食材放在什么。你像是薏仁米，它和赤小豆啊、糙米啊、黑米啊，它放在一起给它炒了，炒得微微发黄一点，然后呢可以夏季它就是健脾利湿的。
0: 炒了以后就没有那么寒凉了，是不是？
8: 对，尤其薏仁米是寒的。是这样的。我是对待照顾家人孩子又细心又体贴，是这种的。
0: 既然说到这个养生了哈，咱们今天其实也分享了很多，像刚才说的怎么来祛湿，其实到了这样的夏天哈，我们煮一点什么酸梅汤啊什么的，对我们除湿然后健脾肯定也是非常有好处的。那接下来咱们可以啊进入到我们选择时间俱乐部，然后呢也会有专家告诉我们怎么用这些食疗的方法让我们的身体更加健康。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能看出来其实你跟姐姐的性格是不太一样的。姐姐好像更外向一点，是吧？
8: 对，
0: 你就相对内向一点。你们家就姐俩？
8: 对。
0: 那你现在生活在北京还是在黑龙江啊？
8: 我曾经在跟我老公在北京，然后呢后期这发生点意外，我们就各自就都回家了嘛，回家了。
0: 所以现在你是在黑龙江的？
8: 对，还在黑龙江。
0: 黑龙江哪来着？
8: 我们家是黑龙江鹤岗的。是这样。
0: 那你做小儿推拿这些，也就是客户都在那边？
8: 基本是，但现在不做了，那时候自己开店。然后做的也稍稍有成就吧，就包括幼儿园园长哈，他的嗓子都说不出话来了。我当时送孩子到他的幼儿园嘛，他当时很着急，他打不了电话，他嗓子不发音了，他打不了电话了，我把孩子撂到他幼儿园回去求我的工具，然后就跟着他不知不觉的，我给他按了几个穴位贴个贴，就发生了。他就感觉很神奇。然后呢自觉的，因为我家孩子在他的幼儿园已经上了很长时间了，至少是得3年了。然后他呢就一直不给我分享这个小儿推拿，就给我发朋友圈。那时候我都忙得不行了，我都没时间带孩子，就是孩子就是回家的时候没人接，顾客都帮我接，我屋里就我自己，然后又雇的人，就那样。就特别忙。这我就觉得还是技术哈一定是要过硬的。
0: 那我看你说这个晚婚晚育意外，
8: 因为我丈夫就是突然间吧，他是搞销售的，然后突然间他战友就告诉我，因为给他战友去干活嘛，然后突然间这个人就心梗就没了。我当时接受不了。
0: 你们俩人当时已经结婚多久了？你们俩怎么认识的？
8: 我们俩是30多岁时候认识的，都是一起朋友聚会，他们朋友也有意思，然后就看我们俩都是好像挺那什么的，他就给我们撮合，就这样过后呢，我们互相就加了个微信，也没觉得如何，那时候都不放在心里。后期你聊一句我聊一句，又约着出来，我们俩出来吃饭，单独吃饭，就聊着聊挺好的，聊着聊着就挺有感情的了。他家是吉林的， 就这样。

0: 上就跟他回到吉林。
1: 哦，
0: 嗯，因为那时候我们都在北京打拼。
1: 是在北京认识的
0: 啊，
1: 但结婚就回到吉林了。
0: 对，是这样的，嗯。
1: 然后过得怎么样啊？
0: 嗯，过得挺幸福的呀。他也挺优秀的，个子1.85米，然后那个，曾经是特警，天津的特警。哎呀，又帅又有那，人是那种开朗豁达的人，爱交朋友。
1: 然后多久你们就有孩子了？
0: 我们啊，是意外有的。大约过了6-7年，然后因为那时候因为也不想要孩子，因为毕竟我们都30多岁了嘛，然后也没想到我孩子20多个月他就没了，然后我就一直带着他。
1: 你丈夫是怎么回事？那么突然？
0: 就是心梗，就是好像作息不规律啊，喝酒啊，就是他挺。他因为当兵嘛，很坚强。他有些事情他不说呀。我孩子还小，我就一直带着孩子。
1: 那有纸。
0: 然后我可能对他的关心不够多，他就突然间没了。你给我打击挺大。
1: 那会儿你还在工作吗？
0: 没工作，因为有了孩子就没工作。是这样的，
1: 所以当时就是你带孩子，他在外边打拼，但没想到这么突然。
0: 对，然后一直一个人带着孩子，想工作又放不下孩子，想带孩子没有工作。我觉得我那时候也过来了，挺好的。
2: 哦，天哪，这就不容易啊！这女的也比较实在，你看这个遭遇啊，各方面哈。
1: 但有的时候不得不出去工作的时候，孩子怎么办呢？
0: 锁在家里。我那疫情的时候，我孩子就趴在床台，我不知道趴多久了。是的，那个照片让我看的可心痛了，我就给删了。要不我就找出来了。我回来的时候，拎着我那出诊包，看孩子一直在窗台那往窗外瞅。也不知道错了多久，因为疫情，我又得保护自己安全，还尽快回家看孩子，好像2个多小时才回来。当时我心里可不舒服了，就拍了那一张照片，到现在都刻在我脑子里。慢慢这个时间就过去了。
1: 公公婆婆那边帮不了吗？
0: 他们都年龄大了，我包括我妈都年龄大了，因为我们是意外有的，年龄也大。
1: 姐姐当时还在鹤岗呢，是不是啊？
0: 那时候她也可忙了，她有自己的事儿，我是不愿意说的那种，就是能扛就扛得住。
1: 但是其实大家应该都知道这种情况，你不得不出去工作，有的时候孩子就是扔在家里。
0: 对，那时候挺纠结的。慢慢
1: 那你把这个放在你妈那儿啊，好歹还有一个人看着
0: 她。我妈有病，脑梗的后遗症都治不上的，不能治病。慢慢自己就走过来了。现在孩子大了，都11岁，不是上5年级了，挺好的。
1: 所以现在他是什么都能照顾自己了吧？
0: 哎呀，还照顾我呢，
1: 就男孩女孩？
0: 男孩，特别懂事儿。然后7岁的时候还跟我讲，说妈妈，我们同桌那个他都有爸爸，我怎么没有爸爸？我想快一点有爸爸。
1: 你怎么跟他说的？
0: 我这次他就放学回家的时候跟我讲的，因为他同桌他那个孩子他爸爸也是没了。没了，可能是人家小孩互相聊天嘛。然后我儿子回来，妈妈，我也要爸爸。我说爸爸只能有一个，我说爸爸是亲生的，有血缘关系的叫爸爸。然后呢，他好像懂，然后从那以后不再说了。
1: 那你为什么不早一点考虑找一个？其实，孩子那会儿其实挺渴望父爱的。
0: 我自己心里放不下，我自己就那段感情放不下，又想去碰，又害怕。
3: 他是美食达人，
0: 然后搁的黄瓜片里头加的胡萝卜，
1: 哇、哦，
0: 这是那个巧克力豆浆，
4: 拉花豆浆、哦。
1: 正经说哈，就我们这水平，在美食俱乐部怎么样？
5: 在美食俱乐部啊，您算中等的，在美地儿还真有高人，
0: 不断学习。

0: 你知道就这些人为什么都找不着女朋友吗？这个也真的是没办法，你就理解不了，知道吧？就你的话一出来，我甭说人家，我心都拔凉拔凉。
1: 当都不会做饭的他们在这里相遇，
2: 其他的没有，而且我的缺点还很多，不会做饭。
0: 当当当当，
3: 当当当当，我还想
4: 不会，
0: 您肯定也不会做饭，
2: 必须得
0: 是不是？
3: 我还想着找个
0: 对
3: 帮我做饭。
5: 俩人都不会
0: 看出来了，就是那您对我们先生到底觉得怎么样？
1: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0: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1: 这里是由守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守农守护美好生活。说到南锣呢，绝对是北京的顶流网红打卡地，但是它的历史也很悠久。您要看这元大都北京的地图呢，会发现那个时候的南锣跟今天呢这街巷布局基本上没有太大变化。等到明代的时候呢，这个地方得名叫锣锅巷，因为啊这个街道两头矮中间高，像一个倒扣的锣锅，所以得名。等到了清朝呢，改叫锣鼓巷，但历史上其实它跟锣鼓并没有什么关系。而且呢，这南锣呀，在北京的民间还有一个俗称，特别的形象，叫蜈蚣街。因为啊，它的主干道是南北走向的，但是东西向呢各有八条排列的胡同，像这蜈蚣的爪儿。而且据说呀，当年在南锣的北口还有两眼井，它代表的是蜈蚣的两只眼睛，您看多形象。又因为呢它在鼓楼东大街的南边，所以叫南锣鼓巷了。在南锣鼓巷里边有一所赫赫有名的大学，就是中央戏剧学院。所以各位您看，每年呢到了艺考的时候啊，这胡同里边俊男靓女云集，而且呢这地方还有中戏的实验剧场，所以甭管是这儿上学的还是过来看戏的，有很多呢都是文艺青年，所以起初呢带火了这儿的消费啊，这地方呢也非常的小资。那现在呢这是网红打卡地，所以很多美食啊都愿意云集在这儿，这人气旺。所以今天呢咱讲的味道掌门的故事啊，就从南锣附近的一个胡同开始讲起。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2: 开场的菜就我想要那种比较清爽的感觉，这个第二道菜它上的过程中可以边吃边聊天，等它虾吃完了，哎，暖心的这个卤肉饭就上来了。
0: 这是芳芳和她的爱人尹航，
2: 这个
0: 司机与巴士餐厅的主理人，
2: 好看。
3: 俩人经营着一家用餐面积只有6平米的小私厨，每餐只招待一桌客人。
2: 我是编剧，然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的，写剧本大概10年的时间。我写过蛮多青春偶像剧的。现在呢，我在一家小店里重新安排一顿饭的开场、推进、高潮和收尾。常青藤学院，看到那上面全部都是常青藤。这个门真的很久没开了，就只有校庆的时候会开。
4: 你在这儿待了多少年？
2: 4年。那个就是我们宿舍楼。你知道尹老师家他们在那边对不对？直线距离我们学校100米都不到。我不是北京人，就一直觉得我跟北京之间是有一定的距离的。可是呢，自从认识了尹老师之后，来他们家吃了一顿饭，爸爸给我做的汤面特别好吃，我就在想我能不能成为拉近这个距离的一个中间的人，让很多跟我一样的北漂能来北京的人家里面吃一顿饭，我觉得会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0: 尹航的父亲尹贵生早年在北京饭店学徒，退休前是星级酒店的厨师长，精通中西餐。有公公的手艺做底气，再加上影视行业这几年起伏不定，芳芳有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2: 因为当编剧的时候，你每天坐在电脑前面要不停地往外去掏故事，人的精力还是有限的，就我还是希望能够反而变成收集故事的这么一个人，就是开辟一个小饭桌，确实通过这个方式收获了很多的故事。
5: 司机开辣椒啊，
2: 他是司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你休想逃离戏剧的象征。后来朋友听了之后就说太难念了，就改成小司机还是巴士。
5: 不是，
2: 他俩才是这个店真正。
0: 2023年6月，这家以两只猫命名的小私厨开业了。 父亲掌勺，芳芳和尹航负责设计菜单和经营。
2: 我们这个小屋其实每一季都会换菜单，但是爸爸做的那道小荔枝红烩牛肉就是一直被保存到现在，因为真的太好吃了。
0: 小荔枝红烩牛肉灵感来自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老式西餐厅的红烩菜，尹桂生又在其中添加了果香，让整体更加酸甜回甘，取名小荔枝口。
6: 牛腩是做这道菜最好的东西，第一个它有黏膜，炖的时候它会有一些浓的胶质的东西。
0: 作为几代北京人从小吃到大的中华老字号，月盛斋始创于清朝乾隆四十年，尹桂生今天选的牛腩就出自这里。精选草饲喂养的新鲜牛肉，零人工香料，零化学添加，保持了牛肉的原汁原味，口感劲道弹嫩，适合炖煮红烧。
6: 洋葱和蒜末要炒出香味儿，主口味一定是酸甜的，它的荔枝的口味是在你的回味当中是有一点。这里
0: 小荔枝口讲究的很，酸甜的分寸都在毫厘之间，葱蒜煸香，番茄酱熬出红亮的颜色，橙皮柠檬皮下锅，
6: 鲜柠檬汁橙汁给它这个稍微的准确一点，黄油淡奶是主要是提它的香味的。
0: 这味道老尹调了四十年，一勺下去不用看刻度，手就知道该停在哪里。最近尹航开始跟父亲学做菜了，虽然小尹没有这几十年的功底，但他有自己的办法。
5: 爸，您别那么快，我这个还没拍完，搁料的时候我就再拍看看它搁多少。那这个盐就是两克，这个就是这道菜所谓的小荔枝口。
6: 对对，
0: 芳芳也在搭配上添了自己的巧思。
2: 因为我觉得一道好吃的菜，它其实不只是这道菜本身好吃，你还要给它加一些新的元素。恰巴塔它其实是外脆内软，那夹起来就更容易吸那个汤汁。

这两大本呢，其实都是大家留下的一些记忆，还有一些想跟我们说的话。这个是他们在上面画的一个。

0: 的自画像，像这个就是第一次见女方的妈妈。
1: 我没有想过这两本这么厚的本子会这么快被填满。
2: 这个餐厅是不是接待了很多人？
1: 很多很多人。
2: 嗯，
1: 我们统计了一下，应该差不多有1700多人了。大概是年前的时候，有一个女孩来找我们，就一定要吃那道卤肉饭，因为她之前在这儿尝过嘛。她说：“姐姐，我是2年前来的北京，我第一道吃的饭就是在你们家吃的卤肉饭。”她说当时给我印象真的太深了。今年我要走了，所以我希望最后一顿饭也是你做的卤肉饭。哎呀，我当时听完真的感动到不行啊，就是参与了他们的生活，何其有幸啊，太荣幸了，真的。这个是做编剧10年可能也得不到的一种体验，它特别扎实。
3: 在这间只有6平米的小店里，却收集着这座城市里一个又一个鲜活的人生。今年的夏季菜单里，他们把巧思藏进了每一道菜里，开场、推进、高潮、收尾。
1: 推进的这道菜，我觉得要给大家上一个开胃的酸的，就是我们这个小野和牛百香果酸汤锅。

0: 接下来我们就得上一道我们在国外学的菜，马来西亚娘惹奶油虾。就是我们第一次就是在马来西亚吃这道菜的那个感觉，一下子在嘴里面要炸开的，这个我觉得是整个菜的一个高潮。
1: 芳芳有很多兴趣，也很敢跟着自己的热爱往前走。今年俩人又在北苑盘下了一间门店，开始了新的尝试。
0: 编剧职业病，一秒一个主意。就是特别特别喜欢做面包，所以我就很勇敢的去做啦。
2: 它变化会非常快，就是它没有一个想法，它都会及时的调整。
0: 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所有的面包反正都是在这放着，没有分类。可是呢，就是后来我们学习了之后才知道，你还是要针对不同的人群，有他们不同的面包。打工人一族怎么吃早餐？小宝宝喜欢吃什么样的面包？像给年纪大的爸爸妈妈们啊，他们喜欢吃软的，不喜欢带馅儿的，去归了类。其实我最开始想做给都市丽人吃的面包，可是呢，在我开店的前一周，就现实告诉我，就是你要针对中国的家庭，去做一些他们更能够喜欢适应的面包。以前我们写剧本的时候，就是一稿结束了，一旦发现推不动，我可能就立刻要修改下面一稿。现在我做这些事情其实也是一样的。好，两个地址，你可以出门的时候给他打个电话，你就跟他说送果汁的，他就知道了。
3: 好，
0: 拜拜。我是跑腿界最受欢迎的女人，不好意思。会有一群老哥在门口等我。

0: 随着面包店人气越来越旺，小两口开始筹备着把私厨的菜搬到这里。父亲尹贵生很支持他们。
1: 啊，这是一个食品的刻刀啊。这是老爸干了好几十年用的东西，
2: 这真不错，这个，嗯，这真棒。
1: 这个呢是叫雕刻刀，像这把，啊，这都是刻心。

0: 做恰巴塔的时候就要用这个香草。
1: 荆芥是河南的产地嘛，七色小番茄里面要泡这个，口感就会更加的清新一些。
2: 北京这座城市，大到装得下千万人的梦想，也小到容得下一张安静的餐桌。芳芳和尹航把一餐一饭做给那些同样在这座城市里寻找温暖的人。日子还长，不急。
1: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叫《遗愿清单》，就是自己给自己写了一长溜的愿望。我就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不管它中间会有什么挫折，只要我这个愿望达成，就像打了一个勾一样，就我觉得我的人生就没有遗憾了。
2: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司机与巴士味道掌门芳芳引航。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3: 这里是由首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首农守护美好生活。在北京啊，有一种独特的地域文化，就是有些地名呢不按照标准发音念，但是啊大家都这么念，这叫约定俗成。咱们举例说明，比方前门外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大栅栏，本地人呢都念大石栏。比方说呢，北京有一个老字号的药铺叫鹤年堂，北京人一念都是豪年堂。还有今天呢咱们来到的这个地方东四十条，这是标准发音啊，但是您得琢磨琢磨这怎么断句呀。您肯定听过有人念成东四十条，其实啊应该念成东四十条，因为过去北京城啊从这个东四往北有14条东西走向的胡同，就是东四头条到东四14条。这东四十条呢就是其中的第10条胡同，咱现在啊已然拓宽了。而且从明清开始啊，这地方就是集中存粮的地方，您像现在周边还有什么海运仓、南新仓、北新仓，有些呢只剩地名了，但是有些啊还有历史的遗存。您看这东四十条啊，在历史上就跟吃有着密切的关系，现如今呢这附近也是美食云集啊。今天呢咱介绍的这家叫奎盛居，本身是济南的一个老字号，进京第一站就选择在了东四十条。他们家呢经营的是鲁菜，但是啊话说回来，这北京历史上从来就不缺鲁菜，因为北京菜的定义啊它就是京味鲁菜。那么这家要想在北京站住脚，想必呢得有自己的独家秘诀呀。
2: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4: 辛苦了，辛苦了，兄弟。
5: 30斤腰子。
4: 好嘞，又辛苦你了啊！
5: 没事没事。每天早上6:25-6:30那一趟高铁，我们是请人从济南带货过去，也就8点来钟就到北京了。然后北京店的厨师长坐地铁到北京南站，他俩就在那碰个头。基本上腰子回到北京店里应该是在9点到9点半，正好厨师上班开始打腰子。你看你做这个酸辣汤嘛，你看放下，我跟你说哈，我刚才让你说打的碎着这，你非得倒勺子再推。
2: 这位坚持每天从济南送腰子到北京的人叫肖国成，是奎盛居百年鲁菜的味道掌门。为了做好这家进京仅一年的老字号，他把双城记当成了日常。
5: 葱油鱼的汤子鱼来了以后都推里边，不要去焯水，焯水干什么？没有意义。
2: 从济南到北京400多公里，每天一趟，为的是今天的坚守。但其实奎盛居这块招牌在济南已经走过了上百

0: 年的路。1919年，商人史玉章创办魁盛居，商埠区最大的酒楼之一。1942年，名厨董坤掌勺，鱼肚海参、肚包哥、糖醋黄河鲤鱼名噪一时。1956年，公司合营，魁盛居并入市中区饮食公司。魁盛居的字号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记忆。肖国成是地道的济南人，今年50岁。16岁初中毕业入了行，27岁已经是多家名号的厨师长，28岁选择了自己创业。
1: 做过快餐店，也做火锅，开到最多的时候，济南开到26家店。当初还有一个很大的中心厨房，刚刚干的稍微好点，积累了一点财富，然后一下子就赔进去了。也是启蒙师傅袁月美就说，你这么好的手艺不能瞎了。
0: 袁约美，名厨董坤的徒弟，老魁盛居最后一任厨师长。
1: 因为他参加工作就是在魁盛居，他对魁盛居一直是挂怀不念的，所以说他希望重新在他的有生之年，魁盛居又开起来了。
0: 当时袁老已经年过80，他希望肖国成能替他完成恢复魁盛居的重任，把毕生所学的技艺精髓倾囊相授，甚至还亲自陪着他选址。老前辈对魁盛居的怀念，对自己手艺的认可，都触动了肖国成。
1: 你肖总呢？我当时就戴着帽子扎着围裙在厨房说，他们都不敢想象，哎呦，你做了这么多年怎么又下厨房了。
0: 如今9年过去了，魁盛居已经开了8家分店，但是肖国成死磕的劲头一点没变。
1: 这就不打心眼都流，看到吗？有淤血了啊！
0: 恢复魁盛居，肖国成特意挑选了几道代表老菜，在复刻的基础上，又结合现代人的口味进行改良。火爆腰花就是其中的代表，讲究26秒旺火速成。
1: 三个腰子基本上就是1斤，3两3一个，这三个腰子的大和厚薄都是一样的，而且摸的时候顶上没有水没有油。腰子的好坏取决于猪啊，8个月左右的猪，腰子基本上3两3一个，打出来的花也均匀。小于5、6个月的那腰子可能很小，很容易把油划倒了，超过1年呢，出来的腰子就大，炒不透。
0: 腰花几秒定生死，为此肖国成还专门找工厂定制了锅底加厚的铁锅，
1: 得调整调整。因为我上次给你打电话也说的那个，是不？哎，我们那个菜还有一个重要的一环就是锅，纯正的章丘手工铁锅。
0: 章丘铁锅 三腕腿冷断，形成鱼鳞纹。导热快，储热稳，能迅速用锅气锁住腰花的嫩和脆。
1: 我们的锅呀、这个位置啊，能够再加厚压厚，就是敲打
0: 腰花销量大，铁锅的使用频次高，每次出了问题，较真的肖国成都会亲自跑来。
1: 你这个地方要砸得太薄太平了以后呢，一见火还容易断，容易出裂口。先把腰子破开，片着腰梢不能太厚，如果太厚就把好的腰肉片掉了。你看我们打花刀，我现在就叫它4.0版。刚开始的小荔枝，这个腰花头上是方方正正的，很容易把四个角的边过油的时候过老了。最后期呢，又打小麦碎，油一热呢，把腰尖又全部过油过大糊了，找起来找去就改成大麦穗，尖儿呢也不是那么细，也不是那么粗，这样出来呢里边也透了，而且腰尖细的地方呢也不会说是老掉的。我们炒腰花用的是这个绿宝压榨花生油，因为这个花生油呢它没有那个生花生的那种味道，有很多的其他的油吧，它的花生味太浓了，以后反而遮了腰花的味儿了。
0: 北京老字号绿宝花生油，坚守物理压榨工艺，慢火烘炒锁香，成就色泽清亮、入口纯正的好油。这是烟火的醇香，更是让人安心的好滋味。尽管是道老菜，但为了符合现代人的口味，肖国成在调味上也是下足了功夫。
1: 我们炒腰花的这个汁啊，经过了很多次的测试和实验，最后呢我们选择了这四种醋，有香醋，有大红蔗醋，还有米醋，还有白醋。陈醋它烹醋的时候能出醋香，但是不会出醋酸。大红蔗醋呢，它的醋的颜色非常好看。腰花总共炒制出来以后不能超过26秒，倒进油里，用铁筷子瞬间抓紧把它打散，打散以后倒出来控油，接着就要把汁儿烹底，然后出锅。葵盛居这个腰花特色菜必须是专人专炒，一天可能炒80份、100份，闭着眼进去，花多长时间，几遍翻锅，已经形成了它的肌肉记忆力。

0: 最近肖国成准备在北京开第二家店了。
1: 北京是我第一次踏出济南去到的城市，我也想完成师傅遗愿，让奎正居发展下去了。
2: 拍照片反馈给他。
3: 好好。
2: 哦，那小伙子发点片。
3: 对这个小海天处理的还挺好。
2: 关键人流客源都是要考虑的，只能走着进来，车也开不到这里，
4: 车开不进来，
2: 琢磨琢磨呗。
1: 奎正居其实就像我的一个孩子一样，能做到现在也算成熟了，但是越在这时候呢，我越提心吊胆，因为我希望他能够越来越好。我可能做不了一百年，但是我希望他第二个一百年有人延续下去。
0: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奎盛居味道掌门肖国成，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

0: 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童年小院被他搬进餐厅，
1: 胡同里真正的北京人很热情。
0: 一盘酱爆肉丁，练出六两讲究。下周五19:45，味道掌门第五季京城小院开席上菜。
2: 不学，动都不动，两个眼盯着他，血崩下来崩到脑门上都不动。第一件事情我要控制他。
3: 说是一个磨玻璃眼，
4: 对，很多都是误诊为肺大泡。
5: 您说他会变大吗？
4: 会，他一定会变大。
2: 家里的几口人就靠他一个人。给那小贩打电话，让陈主先别走，真要命。能进去让他进来吗？根本就没法缝了，你这缝这个太大了。
4: 从摔倒在床边到夜里11点，我一个人坐在那儿喝了2两酒，反复就在琢磨这个病人。
6: 这种结节确实是恶性的可能性大的时候再去做手术才发得到，才值当。
7: 再长怎么办？多长时间去检查呀？
6: 半年一次就足够了。
2: 拿个片子手都抖，你这么紧张？
8: 做体检呢，说那个胸部有影啊。
2: 就连你这个结节我都怀疑。
9: 根据肺结节诊治中国专家共识统计显示，截至2022年，在我国约有1.2亿肺结节患者。
2: 那你没感觉为什么要去做 CT 呢？
8: 因为就说做体检呢，建议让我上医院去检查去。
9: 很多人在查出肺结节后寝食难安，纷纷选择手术切除以绝后患。
2: 你先别动它，还没到动的时候。
5: 您说它会变大吗？
2: 会，它一定会变大。
5: 一定会变大，
2: 但是很缓慢。非常缓慢。明白了。完全在掌控范围之内。谁跟你说你也别做手术？你听我的。
7: 行，我们那儿都说让我赶快做了吧。
2: 先不动它，即便这东西长大了，但是它的样子看上去也像个良性的。
10: 不用太害怕，它不会再我老害怕呀，这玩意儿啊。都让我做一个那叫什么
2: 射波刀啊？
10: 啊，对对对，我
2: 哎，不要，我就给你拦住了。
9: 马少华找到他的病人，无不焦虑万分，试图在这间诊室寻求一个两恶的答案。
2: 你可以停止治疗了，你最后炎症没有完全消退的时候，就它最后消退了以后，它会就形成一个疤痕。肺上形成一个疤痕，就跟你皮肤上划破了最后形成个疤痕一个道理，它要修复嘛，纤维组的修复嘛，所以就别管它了。
10: 要我担心都这样，要我就挨一刀了，是得亏着你啊。真的到哪都要挨一刀。哎呀，你得保重啊，因为你很重要啊。
2: 谢谢。90%以上的肺结节都是良性的。我们最着急的问题呢，我们就是一定要想办法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方法来告知我们的非医务工作者，那都不叫病人啊，这些结节根本就没事儿，根本就不需要过多的关注。
6: 你踏踏实实回家吧，啊，没事，良性的。
2: 不要谈癌色变，不要谈结节色变，肺结节跟肺癌之间根本就不划等号。我们现在很多的时间都花在这上面。就换句话说，门诊我劝返一个病人，要比告知他做手术，让他做手术这件事情要更费劲，要更复杂，让大家对肺结节有一个客观的、冷静的这种认知，而不是简单在网上查一段文字，啊，然后呢就开始自己给自己安一个病。
3: 以前体检的时候就在这个位置上，他提示我说是一个肺大泡，然后让我按时随诊。今年呢，这个位置上就提示说是一个磨玻璃影了。
9: 44岁的高中班主任李杰，一直以为自己是肺大泡患者，没想到今年体检，医生给出了疑似肺癌的诊断。
2: 现在我没有办法给你确认他是肺癌还是不是肺癌。如果他是个肺癌，影像学上叫典型的薄壁空洞肺癌，这个病很多都是误诊为肺大泡。
3: 是，我职业本身是老师，刚才我还看到我学生今年要上高三的成绩，哎，我觉得
2: 没事，我也觉得我特别好的人。我从小到大我进手术我都进过5回了，光骨折就2回，只是怀疑。
11: 随着最后一场考试结束，考生们表情轻松走出考场。
9: 每逢寒暑假，马少华的门诊就会迎来一些特殊的患者，老师。他们总是要等到学生们考了试、升了班、放了假，才愿意来医院说说自己的问题。
3: 我教的有一个班是年级的第一名，我们基本上就是高一到高三，然后我今年呢教了两个班，就是从高一我就带他们。那些学生就说啊，老师你怎么回事啊，你下学期不能教我们。我看这个微信我都觉得无法回答，觉得我的职业生涯要戛然而止了，就有这种感觉。那孩子们都那么可爱，我最开始的时候就觉得不太容易接受，然后突然想到这个身上还有好多好多留恋或者眷恋。因为我们夫妻俩都是双独，也是刚刚年迈70多岁，我生孩子本来就比较晚，孩子今年马上要上3年级，如果我的生命就剩几年的话，可能我的儿子将来都不会记得我。
11: 在哪个学校呀？
10: 我在大同，
11: 是咱河北的大学。
10: 是。
9: 李杰的隔壁还住着一位与他同龄，也趁着假期来北京手术，疑似罹患肺癌的大学老师。
3: 看不懂，就看结论就行了。
12: 还行，
7: 正
12: 常。我吹一回，直接不正常。
3: 走吧，咱们回去吧，姐。
11: 我们同病房的都是姐姐，魏妮比咱年龄大吧，人人都能坚持，咱肯定也行。
3: 我有同事也有类似的手术，因为我们这个职业要用肺嘛，他上课的时候气儿不够用，开始的时候就是坐着讲课。我是做了比较坏的打算，就是他是一个恶性。
9: 马少华把两位老师的手术都安排在了第二天，
2: 因为如果你把他的手术放在开学以后做，耽误的不是他一个人，耽误的是一群孩子，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优先考虑这些老师来这插个队给他做个手术，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其实他背后不是为了他自己，他背后是为了他的学生。
7: 没有
2: 腔样病变，你看我这强迫症，我这必须得把手套戴整齐了，要不然我就干活就不利索。手术台上你只要有一点将就，一定会给你带来麻烦。切口越少，损伤的代价肯定越小。我们现在所有的手术一律用 3D 成型的光学镜子来做手术，每个人戴的是 3D 眼镜，这样的话我们的手术解剖层次会很清楚，手术会做得更安全。能让我看到肺，我要看怎么打。
9: 马少华怀疑李杰罹患的是一种非常容易被误诊为肺大泡的肺癌，这种肺癌并不是实体，而是一个囊腔，淋巴转移的风险会比其他肺癌类型略高。
2: 来，给我看一下底下主动脉弓。从肺功能的考虑上来讲，从病人的年龄上来讲，都会比较慎重。别笑，枪是我的，因为他的44岁做完外科手术后，他的疗效会很好，做完了生存期会很长。那个我觉得就是包庇空洞，你看到吗？来，镜子先进来看一看。
9: 手术中，马少华迅速锁定了病变位置。
2: 手术切除呢，最忌讳的就是贴边打，就是贴着肿瘤的边缘打。那你打完了以后，你会发现有些肿瘤细胞会在残留的肺那一部分。因为它不像一个实体肿瘤，我们下去摸的时候会界限非常明确，它几乎没有界限，所以这种的局部切除或者是做肺段切除是比较合适的，就是扩大它的局部，你按照解剖位置来切。
9: 李杰病变部分的肺叶被成功切除，究竟是不是肺癌，有没有淋巴转移，需要马少华进一步探查。
2: 这个东西摸都不一定能摸得到，因为它很薄，不一定能找得到。是这个吧？拿个钳子。我挪一下。薄壁空腔肺癌，只跟我们预测的结果是一模一样的。 那么这就是那个薄壁空洞的囊腔，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都是有增厚，看到吗？
7: 嗯，
2: 这地方都有增厚。
9: 消息传来，李杰被确诊为肺癌，但好消息是上除早期阶段，淋巴没有转移。

0: 那你跟他们那个聊完了以后怎么样？那题目？外科大夫的肌肉记忆，台上有一点小的出血，大的出血，血管出血，我们血管出血是有压力的。没有经验的外科大夫一看出血，镜子一看，哎呦呦，躲。尤其开胸开腹的手术，哇，哇，这样。你看优秀的外科医生，很有经验的外科医生，出血动都不动，两个眼盯着他，血崩上来崩到脑门上都不动。我不管怎样，第一件事情我要控制他。做外科医生，你们的黑夜应该比白天多才行。
1: 如果不是手术日，我们总能在夜色下的科室发现马少华的身影。他擅长在钥匙孔大小的微创切口中开刀，通过胸腔镜以最小的创伤切除最恶的肿瘤。但记住他的病人多半是因为他的直率与幽默。如同今晚离开医院前，他再次去看望了手术后的李杰，他要解开这位老师心里的疙瘩。
0: 醒了吗？
2: 十一中吧，是什么大
3: 十一
2: 啊？十一中的
0: 大连十一中学，回去接着教孩子们吧。嗯，
4: 谢谢。
0: 淋巴结肉眼看都没事，嗯，也不需要做肺叶切除，做一个大范围的局部切除就可以了。因为你将来还有教学的任务呢，是吧？嗯，好吧。
5: 谢谢，
0: 嗯、
5: 谢谢
0: 没事，行吧，休息吧。嗯，外科大夫其实都是铁打的硬汉，心理承受能力都极强。三院工作时候碰到一个高大上，男孩跟女孩可能有点感情纠葛嘛，这个就拿着刀，这个夺着女孩的刀嘛，不小心把这个前胸壁扎了。我去急诊室看他的时候，我问他什么，他都能对答如流，只有五分钟时间，就开始这个瞳孔散大，就没有意识，那就意味着里面的出血速度非常快。打开胸腔以后，里边全是血，结果我一看这个。这个刀子进来以后，把右肺下叶和右肺中叶的肺门给扎破了，血管修补没有机会。后来呢，又他也没有家属，这个我们还是决定要把这肺叶切了比较安全，否则回去会感染。最后呢，大家一块商议说，那就医院做决定，把这肺叶摘了。啊，最后呢，病人住院住了七天时间，出院了。打仗上了战场了，只要当当当枪一响，敌人一来，你根本不会考虑那么多。 你看到肿物了吗？这么高啊！嗯，别动，别动，确定吗？肿物下缘，别动啊，别动了啊！
1: 马上，马少华将迎来一次冒险，即一位让他终生难忘的患者，罕见肿瘤切除，手术意外频发，
0: 真要命！哎呦，我的天哪，这个太惨了！
1: 巅峰级救治即将上演，马少华能从死神手里抢命吗？时代医者正在播出。
0: 人家都往东北跑，
6: 大连关键是厂子多呀，好就业呀。
0: 你有什么症状？怎么就发现这东西了？
6: 我是有一天干活吧，就扛了一点东西，我感觉胸闷，我就检查去了，在大连，做的那个血管镜，完了他取的病理，他说就是腺样囊腺癌，他说。
0: 啊，没事，位置很高啊，你说你这病，这讨厌不讨厌？
1: 33岁的陈龙来自大连，他罹患一种罕见癌症腺样囊性癌。最初陈龙只是觉得胸闷，喘不上来气，在两个月的时间里，肿瘤正在逐渐增大，如果不干涉，卡在气管里的肿瘤未来可能引发窒息。
0: 你这个瘤子长的位置上不上下不下，从上面往下够不着，从胸腔往上够不着。

0: 它就长在这骨头后边，
1: 就这个骨头后边，
0: 就我手指都指的这位
1: 置，这块
0: 对，就在这儿，长在气管里头。
1: 对，他说
0: 你要把气管要切掉一部分，然后再把气管拉上再吻合，
1: 接上。
0: 这玩意儿挺讨厌的，那气管它那是硬的，你摸着自己气管硬邦邦的，就是老百姓讲叫脆骨。它那东西也在阁楼顶上。得一点一点把它弄了，然后再拽出来，拽出来，然后把下面再提上去，然后再缝上。
1: 有点麻烦，是不是？
0: 关键周围全是大血管，裤衩一子出血了，都是划不来了。
2: 第一次门诊，马少华直言不讳地提出了手术难度，摘除气管里的恶性肿瘤，极有可能引发后续的呼吸障碍。怎么手术，能不能下得来台，都是未知数。
1: 那我相信您技术，我相信您再来找您。
0: 给你做手术，我得单准备一个时间。你回去干一件事儿，给你点时间。你回去晚上睡觉去练这个。这什么？
1: 你抻呢？
0: 哎，这
1: 脑瓜疼下来。
0: 睡觉的时候肩膀垫个枕头。
1: 啊。
0: 然后呢，就这样，撑起来。
1: 啊。
0: 对，有帮助。
1: 啊。多谢马院长了，告辞了。
0: 走吧，
1: 我就
0: 是。
1: 好，谢谢马院长。
2: 两周为期，陈龙将再次来到北京，与他信任的这位医生一起共赴生死场，而马少华还有很多患者需要一一照护。
0: 97、100，你怎么那心率这么快？平时心率也这么快吗？
3: 那你还
1: 就是90多。
0: 你原来躺着吧。你原来这个感染是反复出现过几次？
3: 今年的是至少一个月一次。
0: 一个月一次？
3: 是。
4: 左侧胸腔巨大肿物的，这小孩年轻人20几岁，那么这个整个的胸腔的肿物，它把血管全部覆盖了。
0: 对，这么大的瘤子，到时候单腔气管麻醉，肺都会压瘪了，都气都喘不上来。
4: 那么本来我们是要给他做手术，都已经收入院了，最后他发烧，他不具备手术条件，我们把手术临时又停掉了。
0: 喘口气能有多长时间？
3: 1周。
0: 让他去抗生素治疗，只要他那边检查指标合格了，就我们不管哪一天就选一次，疼专门挪一天手术给他做手术，再不做他瘤子越长越大。
2: 在马少华主管的病房里，各类复杂的胸、肺、气管部位的肿瘤患者正艰难求生。除手术外，马少华最关注病人的生活质量，还有重新回归社会的可能性。比如肺部肿瘤患者在手术后可能会丧失劳动力。晚上11点，马少华仍在反复斟酌着陈龙的手术方案。陈龙的肿瘤原发于气管，极易向周围组织、神经浸润，不断蔓延。如何手术，让马少华陷入两难。直接切开气管剔除肿瘤是最便捷的方式，但是对于陈龙来说，创伤太大，未来劳动能力也可能受到影响。而如果选择胸腔镜的微创方式切除肿瘤，则会导致手术空间极为狭小，过程中稍有失误，就可能导致呼吸障碍，危及生命。
0: 这种的病人数量比较少，各家医院都比较少，大概有些医院可能也从来不做这种手术。如果要是机器人做的话，它的操作空间会相对比较的顺滑一些，但是机器做的费用会很高，因为它本身的家庭条件，就是一个务工人员，他家里的几口人都靠着他一个人，这个在外务工，然后养活这个家庭，所以呢，我们就是尽量的给他减少一下这种医疗支出费用。换句话说，从我指缝里溜走的一个病人，这很难过的。一个常规的右肺下叶的肿瘤切除，时间大概在2015年吧，这病人恢复得很好啊。常规手术啊，手术过程很顺利啊，什么事都没有，术后也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呢，他长了下肢静脉的血栓，这是外科病房里最怕的一件事。我们给了抗凝，还是长血栓了。在下午出院之前，病人下床活动，突然一下就摔倒了，肺栓塞，从摔倒到床边，到夜里11点抢救。这病人没过来，就离开了。 的儿子，他说马主任，虽然我能理解，但是我心里还是很难过。那天晚上我回去以后，我跟我媳妇说，我说你别管我，我说我待一会儿，我一个人坐在那儿喝了二两酒，喝了二两酒，然后晕乎乎睡觉，就脑子里反复就在琢磨这个病，反复就在想这件事情。

0: 这里头有你母亲，
1: 对。
2: 最主要是为了省钱吧，就是远一点其实也没有什么，就坐自己的车呗。但是要照北京会省很多钱。
0: 我不是不爱当，我一点我都不爱当，做啥呀？你要找大事儿，你这人，要不然那就能治病，那不是不能治病。
3: 对，我这心理素质好，
0: 也能二老上火，那就没啥事。
4: 两周以后，陈龙夫妻四处凑够了手术费。因为陈龙的手术部位是气管，牵扯到肺部，手术后陈龙短时间内不能干重体力劳动，两人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住进病房总算是踏实了一些，但陈龙夫妻却迟迟没有见到马少华。他们此时还不得而知，马少华因为暴雨被滞留在了青岛的学术会议现场。就在为陈龙手术忧心的前夜，我们接到了马少华的电话，他回来了。
5: 航班的大面积延误，飞机就迟迟复飞嘛，复飞我们就改动车嘛，从青岛北到北京的车票都没有了，最后抢了一张从济南西的到北京的车票。你的外科手术排好了，你是必须要做的。你想了，每个病人都已经做好了准备，然后就等待着要外科大夫给他做手术。每个病人做每台手术的时候，都是他人生当中的一件大事儿。他对这个事情已经做足了心理准备。
4: 当晚，马少华到家时已是凌晨一点，他来不及认真洗漱，便速速睡去，为第二天的大战补充体力。不到早上七点，他就又出发了。

0: 因为这个 CT 它是一个断层图，这里就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个白色的。
1: 瘤子在这个位置，在我手大拇指这位置，所以呢，我们切的时候肯定要在瘤子往上一点切和瘤子往下一点切。
2: 手术中，陈龙要闯过的第一个生死大关便是麻醉。为了保证陈龙正常呼吸，需要对他进行气管插管，但是插管时极有可能碰触到肿瘤，导致病变细胞脱落。手术第一步是将陈龙的气管游离出来，然后将肿瘤连同气管一同切除。
0: 这个气管插管在我们切断的时候它一定要退出去，要不然的话就可能连气管插管一块切断。
2: 让马少华万万没想到的是，在游离气管时就遇到了阻碍，病变位置如同天花板夹角，胸腔镜施展的空间太小，更要命的是气管周围布满了血管和神经。
1: 这是无名静脉和腔静脉交角，肿块在这儿，这是迷走神经，往这儿看，那喉返神经，哎呀，真要命，这么高啊。
3: 在胸腔还是打孔做手术，打孔做手术那个手术做的我们很艰难，因为它位置太高了，它的气管的上藏端就藏在那个胸廓入口的位置，那个地方是血管出入的地方，游离的过程中就很小心。
1: 来，把腔镜的灯管转成荧光，看到肿物了吗？
4: 已经超过肿物。
1: 好，那你退肿物，退，这么高啊？肿物下缘在哪？别动，别动，确定吗？肿物下缘，这是下界吗？
4: 对。
1: 下界的下缘吗？
4: 对。
1: 确定啊？

0: 这根本就没法缝了，你这缝来拉一下。
1: 手术一分一秒过去，马少华决定立刻在手术室安排一次特殊的会诊。
0: 给那小贩打电话，让陈总先别走，能进去让他进来吧。这个太复杂了，氧气上不来。哎呦我的天哪，松开，这也太高了吧。
2: 因为这种手术属于量比较少的手术，大家积累的经验不会太多。
0: 气管插管，你不是单腔管吗？那可能移位啊，来了，这上界到了这个锁骨下动脉转折拐弯这个位置，它下面的位置也挺深的，实际到无名静脉腔静脉交角这个位置也挺深的。人腔里面缝太别扭，
3: 对，
0: 缝不好出问题。
1: 胸外医科的陈克农主任速速赶来，他们二人迅速商议，为保证患者的安全，保证手术的最大空间，必须即刻舍弃胸腔镜，改为开胸。
0: 这位置太高了，
3: 儿子刚气管镜看了是吧？
0: 声门下的是6公分，这是右侧喉管，这
3: 打开以后呢，从台上插入管。
0: 我知道，
3: 从台上插入管，对，咱们这个气管最多12厘米长。六个厘米的话，再往下来蹬的这个过程呢，
0: 够，
3: 稍微
0: 直接延长吧。
3: 啊，延长手轮进去就行。
4: 行，
3: 好，
0: 好吧。
3: 这上眼啊，
0: 对，
3: 我接着看看瘤子在哪。
0: 这瘤子，瘤子。
3: 拿剪刀呢？
0: 再切。
3: 哎，你给我通气，通通气，我堵着你给我通通气。
0: 你就正常。
3: 捏你的气管插管通气。
1: 终于，陈龙的肿瘤和病变气管被成功切除。接下来，马少华和陈克农主任将为陈龙进行关键操作——气管重建，就是将被切除的气管软骨两端进行缝合。这关乎着陈龙未来的呼吸情况。
3: 马上，马上，
0: 别着急啊！然后等一会儿，你下面的呼吸机接，准备接好啊！随时就把这管子换上，快点，快点！我说换，你再换，送。送你的，
3: 送，
0: 直接缝了，等不了了，主任，我赶紧缝了。来，让我加针，你别动啊。来，你把气管插管送进来。再来一次。好嘞，把气管插管送进来，就平时你那个比插管的位置更深，还能再有余地吗？
1: 4个小时后，陈龙的气管得以重建。
5: 手术过程都挺顺利的，好吧？马院长刚下来。
6: 完了，挺辛苦你们了啊！
5: 没事，好吧。
1: 未来一段时间，陈龙要静静等待气管软骨愈合。为了让好不容易保住的气管不被牵拉造成撕裂，陈龙必须在2周内当好低头族。
2: 研究生导师，也是张同林老师，他要求很严格，他这个话不多，我就记得他这个做研究生课题的时候，他说给你2个月时间，你先写一篇综述。后来我写了一个大概有15000字的综述，然后呢交给导师，然后呢我的导师看了前2页，他很生气，就是学生交给他的东西，跟他想象的差得太远。就直接把我的这个写的东西顺手啪，这个本子就钻到沙发底下了，我就把这本本子捡起来了。捡起来以后，后面的1个月基本上就是黑夜比白天多。那么再过了1个月以后，重新修改以后再交的这个综述呢，导师就点了点头。在2017年的教师节的前一天，那年呢正好是我去国外访学交流，9月6号我去看了他。9月9号，然后呢，当时就心梗就突发去世了。所以那个时候，我的师兄把我导师的照片发到我手机上，发过来的是黑白照片，不是彩色照片，差点就眼泪就下来了。我们的开玩笑讲的就是。其实外科大夫哪一天休息了，就是肿瘤攻克的那一天。我们不希望做外科手术。如果肿瘤都能够通过我们简单的药物来治疗，能达到根治的话，其实外科手术是可以不做的。 再精细的外科手术，再高明的外科医生，所有的外科医生，外科手术在微创都是建立在创伤的基础之上，只不过是创伤大与小的区别。开玩笑，咱父母给的零件是最好用的，最完美的。

0: 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阿龙平时点外卖的时候，最怕碰到什么情况？
1: 我平时点的不算太多，但是看过相关报道，就是啊，这外卖到您手里之后呢，这封口是开的，这餐盒呢好似被扒了过。所以说呢，谁动谁没动，咱也不知道。消费者心里肯定打鼓啊。
0: 那肯定是。但是大家别着急啊，您担心的这个事儿呢，现在有关部门已经动真格的了。从今年的6月1号起，被大伙称为外卖行业史上最严新规的网络餐饮管理规定就正式实施了。其中呢，就规定了这个商户啊，必须要使用一次性不可复原的食安封签。不仅如此呢，还提倡商家通过互联网加名厨酿造等方式，向社会公开食品加工制作过程，接受社会监督。
1: 哎，这可不是小事儿啊！咱们一算呢，这新规实施啊，有1个多月了。记者最近呢，也专门走访了一圈，一块儿去看看新规落地这1个多月，这食品安全封签啊，贴的到底牢不牢？开通名厨酿造的商家，这后厨真的亮出来了吗？
2: 外卖新规落地实施1个月左右了，其中一条呢是明确了对于这个餐饮食品的包装封口呢，商家要确保使用开启后无法复原的封签，以防在配送过程中食品发生污染。那么这一项规定落实情况如何呢？我们也在午餐时间啊走访了几个外卖集中的放置点。记者在现场观察发现，绝大部分餐饮品牌都已经在外卖包装袋上使用了专门的封签，上面标注着安心封口贴等字样，还印有确认封签完好再签收，如遇封口损坏可以拒收餐品等提示标语。
3: 大部分都是这种封签吗？
4: 都带，不带不行，都得带。
5: 到位，挺好的，
3: 食品安全做得挺好。我买的一般都是粘的这种的签儿的，
5: 我觉得还行，反正它粘的挺紧的，肯定拆不开。
3: 一般来讲它都是有的，我觉得还挺好的。
5: 就是
3: 起码安全
5: 比较放心，
3: 而且有什么问题的话，就是线上反馈，他也会及时给你处理的。
6: 看到那个封签就会觉得比较安全一些，会放心一些。
2: 不过在走访过程中，也有消费者和外卖员表示，个别商家的外卖封签存在问题，不完全符合规范。
7: 就这样送过来的，反正我拿到的就这样，
3: 打包系了个结儿，感觉就是送过来。
7: 对，担心也会有。你说你记住吧，人家工作一天的也不容易，对不对？
6: 对。
7: 哎，所以说有些时候过得去，看着没什么问题，差不多行了。
3: 封签好像没有在这种封口处，这个拆开的话感觉好像是能放进去。
8: 对，你要换肯定太有方式，对吧？但人家送外卖确实就是赚辛苦钱，咱就是相信人心这个东西，对吧？外卖也那么着急赶时间，也不会说真的是去动你这个东西嘛。觉得最关键还是看店家。
2: 而另一份外卖因为封签不严已经开口了。
9: 还行吧，一般这样不严重的就算了呗。
3: 就是里边可能东西没撒是吧？
9: 对，
3: 它里边还有包装是吧？
9: 对，有的有。
2: 几位点餐的人对于不规范的封签都没有过分苛责，正常取餐了。
7: 没遇到有退餐的，好多有的没有都没拒收。
10: 我觉得还是看个人吧，可能有的人就觉得点了之后就算了。
11: 封签这个东西是需要有的，我们内部进行检验检查，去现场取证。没有封签的话呢，咱们后续责令他改正。
2: 除了封签之外，还有部分商家的外卖包装仅用钉书钉封口。
12: 这个红的没带封签。
7: 这个不让店里取，我也不知道，外卖不让进，到不了地儿，它是送到指定的位置，你去取就行了。
3: 钉书钉给钉的是吧？
13: 是，这边没有。
12: 再翻过来看看，
3: 它是每一个那种封口都给钉了。
13: 我不知道它这个咋回事，它这个商家大商家。
2: 记者也来到了这个商家的线下门店进行走访。
3: 没有那个封签吗？
13: 封签。
3: 就是咱们这平时是不贴的，
13: 一般是我们用订书机直接订好的，就不用贴那个，就只要拆了，肯定包装已经坏了。
2: 而对于使用钉书钉的封口方式，大家看法也各不相同。
7: 这个吧有点扎手，里外厂家不是粘的那个，
14: 这边有时候好划点手。
15: 为了保证这个顾客这个用餐质量吧，有的是烫的，那个餐烫的带烫的是不？
3: 觉得钉书钉其实也可以，其实它就是为了一个食品安全，拆开再钉上，它还有空眼儿。
2: 那么使用钉书钉封口和专用封签的密封功能一样吗？钉书钉是否符合新规规范呢？
3: 只有钉书钉没有封签可以吗？
11: 那是不可以的，钉钉书钉不到二次钉上去嘛。要这类东西的话，如果要是中途比如说不给打开的话，它那东西是没法再复原的了。比如说你手一抠出来，把那旧钉再做，重新钉一个不得了吗？你可以两个同时存在，但是最低的要求呢是你得有这个封签，后续责令它改正。
16: 密封好了的话，应该让人感觉更安心一些。
2: 那除了明确规定的这个外卖封口的硬性要求之外呀，新规呢也是鼓励商家实施明厨亮灶，打开这个外卖平台呢，就可以看到现在的商家呢都有标注是否有明厨亮灶。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家，它就标注了这个明厨亮灶，点进去是后厨的实时直播，工作人员正在操作，
6: 会比照片更有信服力一些，因为毕竟直播它是动态，确实它正在做这个事情。
2: 但过程中啊，我们也发现有部分的商家在实施这个明厨亮灶的时候呢，后厨的摄像头呢对准的是无关的区域，
17: 比如这一家点进后厨画面看到的只有风扇和杂物。还有不少商家也是类似的情况，而且记者发现部分商家虽然标注着明厨亮灶，但接连几天点进页面后都显示加载中或者内容审核中，无法查看后厨情况。
6: 明厨亮灶就是看灶嘛，主要就是看它后厨，那它放别的地方就很明显有点词不达意那种假装的感觉。
10: 既然有了这个界面和行为，然后你肯定会进去看，但是看了之后发现它并没有说是在拍摄我们主要想看的一个明灶的一个画面的话，那肯定是落实的不到位，可能是有一些操作的那些环境和细节还是不愿意通过那个视频然后那个让大家都看到。
2: 那目前的外卖平台呢也已经上线了这个明厨亮灶反馈的功能，消费者可以通过平台直接反馈直播画面问题，助力明厨亮灶规范化落实。当然了，这一系列外卖新规举措呢都只是手段，它根本的目的呢还是为了保障消费者的食品安全，而想要达到这一目的呢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也希望无论是商家、监管部门还是平台一起关注每一个环节，切实为消费者打造健康安全的外卖环境，让大家点的安心，吃的放心。
0: 这天儿一热啊，大伙儿都喜欢出去洗洗水，凉快凉快，在水里一泡，这个暑气就消了一大半了。不过呢，在这儿得提醒大伙儿啊，这眼下呢也是汛期，雨可是说来就来，涉水意外的风险也跟着蹭蹭的往上涨，这事儿不能掉以轻心。
1: 没错，所以呢，最近网上流传着不少啊救援的妙招，其中有一个讨论的特别热，像这个塑料瓶子呀、泡沫块啊这些随手可得的东西啊，到底能不能绑成一个简易的漂浮筏？真要说遇见事儿了，这能不能定用？那么这种自制简易漂浮筏到底靠不靠谱呢？
0: 要说啊，这个网上的说法也是五花八门的，有人说试试呗，万一能管用呢，也有人说啊，可别瞎折腾，这出了事儿后悔都来不及，咱光靠嘴说可不行，咱用事实说话。我们的记者呢也特别联合了消防部门一起来做了一个实验，这样咱们在实验里边见真章。
18: 您知道消防员是如何利用手边工具制作成一个简单的救生筏，得以漂浮在水面的吗？
19: 那么现在呢，我们如果说模拟一个人在水中意外落水，那么我们怎样去简易的制作一个漂浮筏来保证这个人不沉下去呢？这是一条普通的裤子，这边呢还有我在找到的一个救足球，一些饮料瓶，还有一些泡沫块。
18: 饮料瓶、塑料泡沫、裤子这些随处可见的物品如何救人呢？
19: 首先我们可以把裤子在这里打一个结，就是为了我们装这些东西的时候它起码不会漏下去啊。如果你的裤子上面有裤腰带的话，或者有松紧带的情况下，把这个东西系好，这样它就变成了一个简易的救生筏。我抛给这个落水的被困人员，首先他抱住这个东西他就沉不下去。
18: 那么这个自制漂浮筏的效果如何呢？
20: 救命！
21: 哦，这么轻易漂浮上来了，看到了吗？
20: 或者被困人能把手这么穿过去，然后在这边再拽住自己的衣服，来狠劲点拽，
18: 用绳子一拉就可以很轻松地把被困者拉到岸边。消防员告诉我们，如果您不慎落水，也可以憋着一口气，头向后仰，利用大字漂浮的方法漂浮在水面上进行。

0: 救，
1: 真的落到了相对于平静点的水面上。上上侦察，深吸一口气，然后你就可以漂浮在水面，越躺得越平，你可能哎，我们就越不容易沉下去。
0: 而网上也有利用矿泉水瓶自制漂浮工具自救的方法，我们也来测试一下。
1: 我看到啊，很多传闻就是把这个饮料瓶子卡在衣服里边，然后就能当一个救生衣，看看究竟行不行。今天我们实验给大家看，前后各四个八个饮料瓶，突发的一些这个水位突然上涨啊，你这个身边还有这些饮料瓶子的情况下，那么我们就可以用这种方法在 T 恤衫上简单制作一下这个。
2: 试试究竟所谓的这件福利背心究竟有什么用？我们来试试啊。
0: 有漂浮的效果是吧？
1: 有啊，
0: 您看还是挺轻而易举的就可以浮在水面上，说明这几个饮料瓶子的浮力还是很大的。
1: 而且我只要抓住这几个饮料瓶，我就沉不下去。
3: 这实验做完了，结果出来了，必须得说呀，塑料瓶子绑在一起确实能提供一定的浮力，关键时刻呢或许真能帮上忙。但是也提醒大家，咱们啊实验是在平静水域进行的，这汛期的河道水库那水流湍急，暗流也多呀，情况复杂的多。那么这些自制的漂浮筏呀，可作为应急手段了解，但是绝对不能当成常规的救生工具去依赖。所以说呢，最好的避险方式啊，就是一定远离危险水域，这个事情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4: 进入今天的主播说，最近呢，安徽的一位网友的经历啊，在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本来呢是想提醒大伙儿要注意饮食安全，结果这评论区里边啊，彻底给带跑偏了，甚至引发了一波危险的跟风操作。
3: 咱们呢，先来说说事情的来龙去脉。根据《中国青年报》的报道啊，前不久，安徽一个男子在社交平台呢发布视频，说自己啊吃了没熟透的豆角之后呢，食物中毒了，结果三天之内体重骤降了8斤。
4: 按道理说呢，这是一个典型的食品安全警示案例。男子的本意呢，也是要提醒大家注意啊，这个豆角必须要煮熟煮透。结果这评论区里边的画风可是完全不对了。在评论区里边，没人关心他的身体状况，反而呢，有很多人在追问，说豆角要几分熟才能瘦8斤呢？哎，甚至有人说求这个豆角减肥法的教程。
3: 哎，更过分的是呢，这个有些网友啊，并不只是问问而已，而是直接呢付诸行动了。在这个网友的短视频平台上啊，发布了吃生豆角的视频，声称呢要尝试这种神奇的减肥法，甚至呢还有人专门拍视频测评生豆角的口感和这个减肥的效果。
4: 真要是有网友这么干啊，那真的是让人特别揪心了，因为你这是拿生命在开玩笑啊。
3: 没错啊，这种操作有多危险呢？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的金辉主任表示啊，这加生豆角里含有两种危险毒素，一个是皂苷，一个是红细胞凝集素。这皂苷呢会强烈刺激消化道黏膜，引起恶心、呕吐、腹痛这些症状，而这个红细胞凝集素呢更厉害，会影响血液里边的红细胞，让它们凝集起来，影响氧气运输，还会破坏肠道上皮细胞，严重的甚至可能引起溶血性贫血呀。
4: 科普中国网呢也是曾经对两种毒素做过详细的解读，说这两种毒素呢，一个是像我们的肠胃清洁剂，另外一个呢是像血液的捣乱者。中毒的潜伏期一般是在30分钟左右，不超过5个小时。症状轻的是上吐下泻，重的可能是头晕、心慌、四肢发麻，甚至是休克。
3: 所以咱要告诫那些个减肥心切的网友们啊，安徽男子此前所说的3天瘦8斤，跟您想的压根就不是一回事儿。南京市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戴春提醒大家，这男子吃豆角中毒，3天瘦了8斤，减的是水分，它不是脂肪。这种快速减重啊，流失的是大量的水分和电解质，还有肌肉。这脂肪呢，根本就没有减少，身体呢反而会出现乏力、心慌、头晕这些症状，严重的还可能造成急性肾损伤、心律紊乱。
4: 简单来说吧，这种方式呢，减肥等于是在饮鸩止渴。说到这儿，那问题来了，明明知道吃加生的豆角会中毒，为什么还有人愿意铤而走险呢？对于这些人来说，这个颜值难道比健康和生命还要重要吗？
3: 哎，我看这些年呢，社交平台上流行过的话题啊，像什么这个直角肩呐、蝴蝶骨啊、锁骨养鱼等等啊，基本上是人瘦到极致才能达到这种状态。对所谓的这种好身材的狂热追求

0: 角的视频，甚至呢还标注出了所谓的食用方法。
1: 这种情况呢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了，之前呢还有什么保鲜膜减肥法、辣椒减肥法、寄生虫减肥法，还有什么断食疗法、水果代餐等等等等。那这些操作呢或多或少都会危害减肥者的身体健康，但是却包装成了快速有效的瘦身秘籍。
0: 为了进一步说明网上所谓瘦身秘籍的危害呢，这里啊咱们举这么一个例子。据光明网的报道呢，今年五月份，绍兴姑娘小鱼为了减肥就跟风所谓的水果代餐，连续半个月不吃主食，光靠着水果蔬菜来果腹，看着体重秤上啊自己两周瘦了5公斤这个数，她颇为欣喜啊，连出现了恶心、头晕、频繁的呕吐这些症状都没放在心上。直到有一回啊，她呼吸急促，浑身乏力，站都站不稳了，才被家人给送到了医院。
1: 医生一检查呢，发现小鱼的血液酸碱度是严重的失衡了，酮体浓度也远超正常值，被诊断为饥饿性酮症酸中毒。因为病情危重，小鱼被直接送进了 ICU， 医生为他开展了一个连续性的肾脏的替代疗法，经过两轮的抢救，小鱼这才转危为安。
0: 各位您听听，这有多么的悬，如果连命都没了，身材再好也是白搭呀。那么如何减肥才靠谱呢？在这里啊，咱们给大伙科普一下，国家卫健委2024年印发的《成人肥胖食养指南》给出了明确的减重目标：6个月内减少当前体重的5%到10%，合理的减重速度是每个月减2到4公斤。
1: 世界卫生组织也有类似的建议，就是每周减肥0.5到1公斤，一个月减1到3公斤。这种匀速的减肥方法对身体的损伤小，而且呢也不太容易反弹。
0: 对于这网上种种的减肥秘籍啊，希望减肥的朋友呢一定擦亮双眼，好好的甄别。如果盲目的跟风被带进沟里，这后果可能很严重。
1: 下面要说的事儿是让人哭笑不得。前不久的一个凌晨，两名年轻的男子沿着街拉车门盗窃，当终于拉开一辆车的车门，这盗窃得手之后，他们并没有立刻逃离现场，其中的一个人呢反而是压抑不住自己兴奋的心情，冲着街边的公共视频就跳起舞来了。
0: 哎，实际上呢他们偷盗的也不是什么巨款啊，就是几枚硬币外加呢几包香烟，但是当街跳舞这几个意思呢，这也太张狂了吧。这民警决定立即行动，实施抓捕。
2: 近日，武汉市民陈先生向东新分局九峰街派出所报警称，自己停放在小区附近的车辆车门被人拉开，车内财物被盗。
3: 自己车里的车门被拉开了，车里面的6包香烟以及一些硬币被嫌疑人给偷走了。
2: 民警调取了案发地段周边公共视频筛查对比之后发现，当天凌晨有两名年轻男子在街头游荡，只要看到哪条路上停放的车辆较多就去拉车门碰运气。凌晨4点多，他们拉开了陈先生的车门，偷走了车内财物。录像显示，两人盗窃得手之后没有立刻逃离现场，反而在原地对着摄像头跳舞庆祝。作案后，两名嫌疑人立即逃离武汉，企图逃避打击。然而，民警并没有放过他们。通过持续追踪研判，终于发现两名嫌疑人在6月22日凌晨悄悄返回武汉，并入住某酒店。于是，民警立即出动实施抓捕。
3: 我们便及时赶到该酒店。进酒店后，我们发现两名嫌疑人还在床上睡觉，便将两名嫌疑人成功抓获。
2: 经审讯，两名嫌疑人交代，他们没有固定职业，没有收入来源的时候就到处拉车门碰运气。当天凌晨，他们拉了几个小时的车门，终于偷到了东西，兴奋之余当街跳舞庆祝。
4: 你当时为什么要跳舞啊？
5: 当时酒喝多了，就脑子有点不清醒。
2: 目前两名嫌疑人已被东新警方依法拘留。
0: 民警呢以实际行动告诉他们，莫伸手，伸手必被捉。而且呢借着这个事情啊，提醒广大车主，离开车之前门窗一定锁好，车里不放贵重物品。
1: 下面要说的事儿啊，让人很感动。前些天在江西吉安突降暴雨，一位行动不便的老人呢在户外的堤坝上缓慢行走，附近某售楼部的一位女员工见状就赶紧撑起了伞，冲进了瓢泼大雨当中。当她把伞递给老人的那一瞬间，陌生人之间的一种大爱被演绎得淋漓尽致。
2: 当天下午，遂川县城区迎来短时强降雨，雨水来得迅猛急速，外行人纷纷就近躲避，可一名老人

0: 却独自在雨中缓慢行走，于是暖心的一幕出现了，
1: 一直在淋雨，
2: 还挺流行。
1: 你看我们这个同事，你看他应该是脚有点不太方便，哇真的好暖心。
3: 就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因为这个雨下得太着急也太快了，我在前台工作，然后那个时候外面的人都跑到售楼部来躲雨了，然后我这个时候我就往外面看了一眼，看了一眼就是第一眼我就看到这个叔叔在这个外面的公园的堤坝上就是在走路，然后那个时候是明显能看得到他的行动是不方便的，而且那个时候雨已经下得很大了，所以我的第一时间就是赶紧去给他送伞。
0: 瓢泼大雨模糊了视线，罗雨婷手持两把雨伞快步冲进雨幕，一路小跑来到堤坝上老人身边，将雨伞递到老人手中，为老人撑起一片遮雨的空间。突如其来的善意也让老人十分感动，而这一幕也刚好被罗雨婷的同事随手用手机拍下。
1: 那么我拍下这个视频的初心就是，第一个我觉得我的同事真的特别的勇敢当时下的雨很大，他出去是一定会衣服会湿掉的，但是他还是义无反顾的去了。第二个就是他确实本心也是非常善良的一个人，因为他完全是下意识的动作。
4: 继续关注我们的口腔健康。上了年纪以后啊，很多老人这牙啊不是松就是疼，有的时候呢还缺了不少颗。
5: 哎，可不是吗？对一些平时啊爱吃爱美的人来说呢，那更是遭罪了。以前是想吃什么吃什么，现在吃什么也吃不了了。以前呢笑起来露出八颗牙，现在一笑呢先得捂嘴，因为缺牙嘛自己心里不舒坦。那么说到底啊，这牙口不好不光是耽误吃饭，还影响心情和形象。
4: 没错，咱们接下来呢要说的这位刘女士，他就特别有感触，说起自己的这一口牙，那真是一肚子的话要往外吐。那活动假牙也戴过，但是效果呢，他也不是特别满意。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来修复它呢？
6: 就是我牙周病特别严重，然后上面几乎就剩了几颗牙，那会儿我就有点抑郁。哎呀，我就觉得我这吃不了东西了，美食我吃不到了。吃美食是我觉得占我的生活算最大一部分，我要吃不了东西，那我觉得我也没意义。当时我真的挺抑郁。
7: 这位患者呢，他以前的下颌牙齿缺失以后，他做了一个半口的种植，然后随着上牙的不断的这种时间的延长呢，上面牙也不行了，
8: 我剩了六颗牙啊，但这六颗牙都不行了，都是牙槽骨吸收了，整个牙槽骨都很薄，这牙根都露暴露了，都没有在骨头里边，看到了吧？
9: 随着牙齿越掉越多，刘女士开始重视，也尝试过安装活动假牙，可效果却令她很不满意。
6: 戴了一周，我就感觉特别不舒服，异物感特强，我到嘴里我受不了。关键是你白天可以戴，但你晚上得摘掉，晚上我一摘下来，我也接受不了我那个形象。
9: 那么像刘女士这样的情况，还有没有其他的修复方案呢？医生在仔细查看了刘女士的口腔情况后，表示可以采取口腔种植的方案。
7: 种植牙的优点呢，它就是比较咬合力要强，它比较舒适，没有异物感，所以对患者的这种功能呀、美观呀，这各方面都是比较好的一种选择。因为它的牙槽骨又薄又矮，根据它的骨量不足和高度不足的局部的又进行了植骨啊，它是当时即拔即种即可修复，当天拔牙，当天戴牙，就是说当天能吃东西，就能达到这种效果。
9: 而说到种牙，刘女士的第一反应就是怕疼，那有没有什么能够减轻疼痛的种植方案呢？
7: 因为这个患者的骨量不足，很多地方需要植骨，然后还有牙周病，很多地方需要清理。我们为患者选择了这种舒适化的这种麻醉下的这种治疗，它不是全麻，患者的意识啊这些全是清醒的，它能有效的配合我们的这种工作。它只是给你输上了液体，然后里面有镇静、镇痛和这种可以调节血压这种的药物，全程呢有麻醉师进行的心电的监护，进行血压的监控，然后呢是在一种让你得到了一个更安全的这种手术的这种环境。舒适化的种植的另一个适应症呢，就是很多中老年患者有这种全身系统性的这种疾病啊，心脏病、血压病啊、脑梗塞啊这些问题，能进行安全的进行了手术，所以取得了良好的这种效果。
9: 那么刘女士的感受到底如何呢？
6: 种完了之后我特别高兴，哎呀，我就挺激动的，我说原来种牙也挺轻松的，也挺好的，因为这个就是说你没有异物感，你特别舒适，而且我就

0: 觉得我又回到，我就觉得我能吃美食了，然后我的心情也特别好。
1: 这种半口全口的患者，我们一定要用冲牙器，另外呢定期上医院来就诊检查，然后呢局部如果有牙石或者就是软垢的话，让医生帮你清理，只要干干净净，然后咬合没有异常的咬合点造成异常的力量的这种对牙种植体造成损伤的话，我们就可以一直用下去。
2: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三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打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3: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三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2: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在8月8日开行今年最后一趟环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库车、吐鲁番等南北疆旅游核心区。
4: 全程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5: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于8月8号开行今年最后一班，6月没有抢到新疆专列名额的朋友，这次千万不要错过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吐鲁番、乌鲁木齐、阿勒泰、伊犁、库车、库尔勒与喀什，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广受欢迎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没有舟车劳顿，下车轻松游玩，更加适合中老年或全家出游。专列采用软卧包厢，整洁舒适私密，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专列出行是环游新疆最省时省力的方式之一，全程仅需16天，带您躺游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喀纳斯、禾木、喀拉库勒湖、慕士塔格峰、喀什古城、白沙湖、罗布仁村寨、博斯腾湖、天山神秘大峡谷、不库公路纪念碑，以及张掖和嘉峪关两座丝路名城。8月正是新疆瓜果成熟的黄金季节，同时还为您准备了新疆烤肉、清炖羊汤、喀纳斯鱼宴等当地美食，都能让您大饱口福。专列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伴您安心游玩。这是今年最后一班新疆南北疆专列，包厢数量有限，错过要等一年了。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安心定位，出游无忧。
6: 快把篦子打开排水，立上警示牌。
7: 是，丞相。
6: 闪开闪开，一个破牌子也敢挡你张爷爷的路。将军，不能走那边。牌子立在那里，就是告诉你前面有危险，你看见了还往里面踩，俺以为那是挡路的。挡的不是路，是你的命。下次看见这种闪灯的牌子绕行，懂了吗？
7: 懂了。
6: 俺张飞拿自己给你们试过了，看见这种牌子千万别学俺，绕道走不丢人。
8: 爱生活，美

0: 攀爬野山、被困遇险的事件，这些年来在全国各地屡见不鲜，而且呢有愈演愈烈之势。随着进入汛期，恶劣多变的天气和复杂的地形，给脱困逃生和社会救援带来了更多变数和更大难度。仅北京市今年的5月1号到7月1号两个月，就发生了165人次被困山区的警情，发生在未开放山区的占比啊超过了50%。北京市主管部门和众多景区都发布有禁止进入未开放山区的公告，新闻媒体也不断地提醒公众不要到野山野水游玩。可这种行为为什么屡禁不止呢？仅仅是攀爬者的无知无畏，还是有幕后推手呢？一旦遇险，会给当事人带来哪些危害？又会如何消耗本就十分紧张的社会公共资源呢？公众应该如何提升辨别和救援能力？全社会又应该如何加强综合治理，有效遏制呢？北京广播电视台从今天起推出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请看第一集《爬野山的困局》。
1: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
2: 铁壶山，驴友口中的北京十大夺命野山之一。不是景区，没有步道，没有护栏，没有信号塔，凶险异常。然而今年5月31日，河北涿州的王先生带着妻子、9岁的女儿和6岁的幼子，仅仅靠着手机里网友分享的路书，就扎进了这座危机四伏的夺命野山。进山不到半小时，手机信号断断续续，攻略视频再也加载不出来。
3: 我也看不到完整的这个视频，那个地方可能比较关键了，结果就没搜到。
4: 那为什么没有想着回来呢？走回头路呢？
3: 原路返回，怎么也转一圈。
2: 来都来了，这四个字让一家四口被困这座夺命野山。一天过后，食水耗尽，一家四口只能沿路捡拾别人丢弃的矿泉水瓶，找到一点剩水，也只舍得抿一小口。
4: 那个水都成这样了，太干了。
5: 你我只能喝一口，没水，不捡了自己喝。
6: 铁罗山占地面积非常大，约20平方公里。这名男子即使对这里的地形也不了解，还爬错了路线。
2: 6月2日清晨，王先生寻到微弱的信号。用7%的电量拨通求救电话，随后关机失联。救援面临的最大难度，就是在王先生一家所走在3-5塘环线约15公里的范围内，大海捞针般的寻人。近300位救援人员需要不断翻越10几米高的断崖进行搜救，甚至出动了警用直升机。
7: 小孩跟一个女的，上面还有一个男的，还有一个小孩，现在已经看见了。
4: 好了好了，
3: 四个人在那儿，石头也是凉的。
4: 如果救援队今天再找不着，
3: 对，估计就没有再体力再找路怎么样了。
8: 隐约的听到有喊救命的声音，一个在崖上，一个在崖下。
9: 放绳放绳，脚踩住了吗？踩住了啊。
10: 人员生命体征如何？
7: 没问题，就是这两天灌水灌夹，身体虚弱，现在给他补充点血点。
9: 后边放绳，你直接松手，你松手，我能抱住你。
11: 罩子下啊，罩子下。
12: 下面抓保护，接一下，
9: 放，
4: 拉不动了。
7: 1、2、3，
9: 好，
7: 1、2、3，
2: 1、2、3。6月4日中午12点，被困整整4天4夜的一家四口终于被救下山。
13: 发现他们的时间应该是8:40左右，然后从找到他们开始下山的时间应该是9:40。
2: 来自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的数据显示，从5月1号至7月1号，北京共发生了165起类似警情。门头沟区的救援多发生在妙峰山镇、斋堂镇和清水镇。房山区山岳救援的多发区域包括红罗三险、车峪沟、窟窿石。 平谷区以镇罗营镇、金海湖镇、黄松峪乡的野山为主，怀柔区则多集中在建后长城、书画山、九谷口、耀子峪、响水湖等地。记者从地图上选取了建后长城，进行了暗访调查。
11: 现在来爬建后人多吗？
14: 多，但是这个季节就是有点热，一般人都要么就住这一宿洗澡茶。
15: 起点处啊，这个路势还是比较平缓的，平整的石板路。蚊子太多，布满了青苔和潮湿的泥土，非常容易打滑。咱们休息两分钟。现在咱们已经
6: 到三分之一。
2: 越往上走，岔路越多，山林树木茂密遮蔽视野，根本无法辨别方位。一个小时后，记者跟随驴友终于到达了长城路口。然而此刻，我们已经和外界失联了。
15: 我的手机现在已经没有信号了。登上将军守关城楼的这条路，垂直角度接近于90度，而且根本没有台阶。这些石头都是非常松散的碎石，石阶旁没有遮拦，下面就是山涧。
2: 眼前这堵危机四伏的垂直的墙，竟然就是很多旅游口中的打卡圣地。记者选择停了下来，因为滤镜背后的建后长城远比想象中凶险，但是依然有驴友在无知无畏地继续前行。
16: 通过一些出片的风景、一些独特的线路来满足自己的情绪价值，来获得大家的夸赞和认可，也会有一些炫耀的心理。
2: 除了夺命野山地图上的未开发野山，还有一些景情发生在一半景区一半野山的地方。
11: 那边写的禁止通行，景区为了阻止咱们游客往咱们的野山里头走，像咱们目前看见的这个铁栅栏，甚至想到怕游客从边上跨过去，还在外头往外扩建了一块地方。但是还是有很多的游客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迈出了咱们景区的范围里头。
2: 正规景区有规整的步道，有详细的路标，最重要的是全天24小时有信号覆盖。但景区深处有的游客就此绕过围挡，消失在密林深处。
17: 我们这几百号人撒出去，盯着几千亩的山林沟谷，工作人员前脚刚把这人劝下来，他转头又换个地方往里翻。我们只有劝阻权，也不能强行把他拽回来，实际上还是得全靠大家自觉。
18: 像我这个杆子，咱这一节的长度是1米，你看到我这个位置水差不多到膝盖，也就将近到40公分，然后我如果往前走一步，你看他已经超过了1米了，应该在1米7左右的位置。正常的小孩如果过去，他肯定直接摸过头了。
2: 今年的汛期预计降雨较常年偏多2到4成，极端天气出现概率增多。李勇告诉记者，一旦遇上汛期暴雨，情况更加不可控制。
18: 它河流纵深越长，它越狭窄，它水位涨得就会越快。如果真正发到大暴雨，短时间它可能上涨的水流超过50公分到1米。
2: 盲目跟着攻略打卡，迷信自身能力，无视隐藏危险，导致了诸多山岳救援事故的发生。每一次盲目冒险的背后，都是政府和社会公共资源的大量付出。
19: 很多人觉得我就去一次不会出事，或者说真的出了事，那么多人呢，不差我一个。但是我们要明确一点，公共救援不应该为任性的野游行为无条件买单，大家的规则意识变得非常淡薄。
2: 敬畏生命从来都不是一句口号，它意味着对自然的尊重，对规则的恪守，更意味着对公共资源的珍惜。每一次盲目冒险，消耗的都是全社会为紧急救援付出的高昂成本。对救援者而言，竭尽全力是职责所系；对每一位走进山野的人来说，平安归来才是对生命最好的尊重。北京台报道。
0: 这世界杯的赛事呢，火热进行，花生毛豆组成的花毛一体啊，成为了市民观赛热门的小吃了。眼下呢，新发地市场毛豆销量大涨，批发价走低，西瓜等水果供应充足，冷凉蔬菜集中上市，全市果蔬整体呈现量足、价稳、走低的态势。近期持续的阴雨天气也没有对市场供应造成影响。
20: 正值世界杯期间，花毛一体，也就是花生毛豆，成了关。

0: 赛标配。商户王伟介绍，入夏以来毛豆销量持续暴涨，夜市餐饮社区便利店有时候凌晨进货后下午还得再来补次货。
1: 销量像咱们家这块整体来说每天在60吨左右吧，要比每年增加到20吨左右。
0: 别看销量层层往上涨，但价格却比去年便宜了，因为产量增加了。
1: 现在的主要的产地现在是四川、江苏、河北这边都有，山东都有，就4-5个产区都在上。去年的这会儿应该是像这种好货应该在3.5块左右，今年在2.5块左右。今年的气温比每年要低一些，昼夜温差大，今年的气温就适合于毛豆以及农产品这块的生长。
0: 水果方面，西瓜是近期新发地水果销售的大头，每日批发量在3000吨左右，占整个水果交易的25%到30%之间。商户郑素娟告诉记者，他这儿卖的最好的是大块头的甜瓜和小个头的吊秧瓜。大西瓜多半是单位食堂、酒店来采购，市民爱买小个头的，因为一次性能吃完。吊秧瓜目前的批发价格是每斤2.1块左右，随着7月下旬各产地的西瓜上市量持续增加，价格会有小幅回落空间。
2: 像这样的纹路长开了的没有那么多乱纹，一条一条的特别清晰的这一种，它熟的比较好。还有下边这个地方花小的这个瓜呢，它口感就比较好。像这样的切了1/4里边会露那个一点点的白筋。
0: 近期新发地市场蔬菜日上市量稳定在2.13万吨以上，蔬菜加权平均价在每公斤2.5元左右，延续6月中旬以来的稳中有降走势，也处于全年中蔬菜价格较低的位置。主要原因是河北张家口、承德、北京延庆这些冷凉地区的蔬菜已经接力上市，大白菜、圆白菜、散花菜、莴笋这些品类的主产地都完成了北移，量大，运输成本降低，蔬菜价格跟着走低。
3: 冷凉蔬菜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昼夜温差大的地区的蔬菜集中上市，完了量比较大啊，而且呢离咱们距离也比较近啊。一旦这个下雨的天儿是，我们也跟产地也在沟通，就会及时采摘，及时运输，在市场来销售，满足北京是一个需求。
0: 面对降雨，市场一方面协调产地抓紧采收发货，规划备用运输线路，另一方面督促商户提前储备土豆、洋葱等耐储存蔬菜，动态轮换库存，稳固蔬菜供应。
4: 目前新发地市场的蔬菜绝大多数都处于全年较低的价格，虽然后续菜价继续下行空间不大，但整体会在低位区间稳住一段时间，但也有些品种价格会较去年同期涨幅较大，比如洋葱和大葱。
5: 你看这水果洋葱颜色不仅就是好看一点，粉嫩似的，但是肉你看这肉层特别厚，河北的，你看它的肉就是跟它一比差好大一块，吃起来口感肯定不如这水果洋葱呀，一咬特别脆，肉厚，人都愿意来买。
0: 在新发地经营多年洋葱批发生意的于海红告诉记者，去年这种水果洋葱在新发地的供应量还不大，因为口感不错，今年来了不少，价格卖到了8-9毛钱一斤。
5: 好多人都来，不就是客户也来找，有的就是市民吃也来找。水果洋葱这两天过季了，就那两天卖的时候挺好卖，特别好卖，27-8吨到着就能卖完。
0: 水果洋葱的集中上市期在6月份，目前市场上没剩下多少了，主要销售的洋葱产地是河北的。去年同期批发价格在1斤6.5毛左右，今年涨到了8毛，上涨超过20%多，主要原因是洋葱在现阶段需求量明显上升。市场里价格同样较去年有所增长的还有大葱，它涨价是因为产量比去年下降了30%。
6: 往年都是这时间的1.2、1.3嘛，今年怎么卖1.6、1.7了？
1: 经过商户们在各个产地了进行一个采收储备货源，然后供应量呢逐渐的增加啊，预计呢在7月的中下旬啊，大葱的价格呢将回归到一个常态的价格区间啊，到1.1到1.2之间。
4: 进入七月以来呢，气温持续保持高位，对于叶类蔬菜啊就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不过呢不用过于担心，新发地有一个制冰厂，每天都在生产冰块来给蔬菜水果保鲜。
0: 先在泡沫箱里铺上一层冰袋，然后把香葱平铺在冰袋上，顶部铺上一层报纸，撒上碎

0: 冰后再压上一层冰袋封箱。这位商户告诉记者，这样才能起到给蔬菜保鲜的效果。
1: 要不能长牙子坏，那坏。压冰就行了。
0: 眼前的这些冰来自新发地的冰工厂，巨大的冰盒在龙门吊的提拉下，轻而易举地被从冰池里拽起来，然后来到出冰口，一倾倒，冰块们就争先恐后地冲了出来，带出一阵阵寒意。每块冰足有200斤，有的冰块被送上厢式小货车，送往市场较远的区域，有的直接被推进边上的碎冰机，在咔咔咔的响声中变成冰屑，装进一个个塑料袋里。
2: 进入到七月以后啊，很多的农产品，包括这个鲜嫩的蔬菜，还有一些水果，对冰的需求量达到了顶峰。我们每天的供应量呢，就接近1000吨，最高峰的时候是供应量是1200吨。为了给商户提供一种方便呢，我们专门上了一条生产线，把这个大冰块呢粉碎成小冰渣，装到这袋子里边。这个一袋呢是8斤，然后我们的售价呢是1.5块啊。这些年呢一直是保持这个价格。
3: 我们市场呢专门一个制冰厂是2006年开始建的，解决最后一公里更加保鲜的这个蔬菜能到这个老百姓手里。
4: 7月1号，北京市养老服务条例正式实施，全市规范化精细化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迈入新阶段。作为政策落地的鲜活实践，北京首家家政养老服务超市在西城区开启运营，坐实3级养老服务网络护航晚年生活。
5: 今年78岁的蓝文天，子女都在职在岗，日常起居基本依靠自己照料。他日常取药的社区医院离家2站地，往返奔波多有不便。如今家门口开了家政服务超市，给他的生活带来不少便利。
6: 您头一天告诉我就行，不管您是打电话呀，还是说微信呀，都可以。您只需要告诉我您取药的医院在哪儿，然后几点去取，取药的明细您发给我就行。
5: 西城区春树馆社区养老服务驿站里的广聚道家家政服务超市是北京市第一家线下家政服务超市，创新探索着家政服务与社区养老深度融合的服务模式。除代取药外，驿站还配套提供陪同就医、住浴、理发、陪同外出、上门做饭等多样化服务。
7: 真是比较新颖，这个服务范围还挺广的，挺全面的，有点是新的那个服务理念了。这是我们这岁数大了，还得上班，所以得缺这个方面的服务人员，这个对我们挺有利的。
5: 北京市养老服务条例第25条提到，养老服务中心可以统筹养老服务站提供就餐、送餐等助餐服务，就医陪诊、代开药品等助医服务，住浴、住结、住行、住籍等其他服务。养老服务中心可以与提供专业养老服务的企业、社会组织等签订合作协议，为区域内老年人提供个性化的养老服务。目前家政服务超市汇聚了7家养老服务商，4月启动筹备，6月初正式揭牌运营，30号还开通了线上家政服务。
8: 线下呢，我们会为这个老年人提供我们1对1的有针对性的咨询服务，线上的话呢，我们呢也可以便于我们的这个服务对象及时的了解到我们的这个家政服务的服务项目，便于我们的老年人快速的下单。
5: 北京市养老服务条例是北京养老服务领域首部基础性综合性地方法规，全面升级完善全市养老服务体系。除细化坐实3级养老服务网络外，条例从机构设施、收费标准、服务质量、行业监管等多个维度补齐制度短板，构建起政府监管、行业自律、社会监督、机构自治的立体化监管格局。
9: 原有上可能是3级网络体系没有明确谁来管、谁来服务、谁来监督。新的养老服务体系条例出来以后，就给我们增加了由谁来统筹这个资源，有了具体落实。这个新条例出来以后，更加让我们工作知道该怎么干，服务谁，怎么服务，然后同时呢有了一个监督，更能让老人呢得到呢放心满意的一个居家养老服务。
4: 副中心线西段提升工程7月正式投入运营，北京市房山、丰台、石景山三区

0: 分别新增房山东站、后吕村站、衙门口东站三个市郊铁路车站。来看记者的体验。
1: 早上六点半，我现在是在房山东站，刚刚首班车已经刚刚发出，可以看到我现在身后仍然有不少乘客等待进站，马上第二班 S103 次列车就要发出了。可以看到现在进站口是设置了五台全新的融合闸机，不但可以乘客从12306上提前购票进站以外，还可以使用已经绑定好身份的一卡通以及一通行直接刷码进站。在这里也提醒一下乘客呢使用一通行的时候需要先设置一下市郊铁路功能，把这个人脸验证线路开通后才可以刷码。我们现在来试一下从这里直接检票通过。
2: 我是准备去北京站，正常能节省半小时吧。
3: 现在可能就坐这个能省半小时吧。特别高兴。尤其看从进门进来看的时候，就发现这边的这个环境各方面都就给我特别惊喜。
4: 这条线路呢，打造进站即可上车、下车即可接驳的便捷出行体验，并且全面应用了减震降噪技术，车内的 WiFi 实现了全覆盖，极大地提升了乘坐的舒适性。线路开通后将显著提升西南地区市民的通勤效率，促进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
5: 我们优化房山东站、衙门口东站、后吕村站、房山站开站时间，全面延长服务时长，更好地匹配早晚通勤客流出行的需求，提供更加便捷的服务。
0: 来说两个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都关心的话题，一个是电动自行车怎么才能够消除起火的隐患，二呢是居民楼的电梯满足哪些条件应该换新。我们来听听监管部门是怎么说的。
6: 最关心的是电动车不能进楼道，不能进楼，不能进充电。
7: 为什么最关心这个呀？
6: 因为这个比较危险，不是伤害一个人，整个楼全都跟着一块儿。
7: 关于这个电动自行车的话，其实大家最担忧的就是容易引发火灾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它是怎么直接诱发说出现这种自燃的现象或者火灾事故发生的一个情况？
8: 首先对车体进行改装，那么车体的阻燃性可能就会受到改变，那么在遇到火灾起火的时候就没有办法达到延缓火灾减小损失的这种目的。对于电池，它的隐患主要集中在它是废旧电池，那么在这个使用过程中它的性能不达标的话，容易引起电池短路，从而引发火灾。
7: 其实我们也关注到非法改装的这个电动自行车从短路到它完全烧毁大概需要多长时间。那有一个这个消防部门其实联合了一个车企，他做过这样的一个实验，其实也就不到5分钟它就完全烧毁了，而且温度是非常高的，有1000度。
8: 是有一个北京电动自行车销售目录的，那所有的车型必须都在这个目录内。
9: 执法人员表示，纳入备案目录的车型在时速、防私自改装等方面都有硬性安全规定，可以从源头上拦下劣质拼装、违规改装车辆，保障市民骑行安全第一道防线。
8: 车体要求这个大部分为金属，它能够一定程度的起到阻燃或者是延长燃烧的这个发生的时间的这种作用，对电池也做了更严格的要求就是电池有一个特别的点在于它有一个唯一代码，电池它这个代码要求满足的是什么呢？一车一池一充一码，也就是一辆车对一个电池、对一个充电器、对一个唯一性代码，只有这样电动自行车才能充电、才能启动、才能正常使用。如果是第三方电池或者是另一辆车的电池换过来，那么它通不过这个车的自检，它这个车是没法启动的。
7: 消费者怎么知道带不带这个目录啊？
8: 这个目录呢，首先在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网站上可以查到，还有北京市电动自行车非机动车协会上的官网上也可以查到，这都是公开的项目。现在总体朝阳区的电动自行车销售情况是良好的，基本上都符合这个相关的要求，但是有部分门店依然以这个加改装或者是解限速作为噱头来吸引

0: 消费者到自己的门店销售，这类行为还是时有发生。对于这一类的行为，我们也绝不姑息，查到的都进行相关的这个处理，包括立案调查。
1: 关于这个电池啊，因为电池是极易引起的这个火灾的，一大部分是它的原因。在使用的过程中出现哪一些情况，可能大家就要警惕关注了。
0: 我们消费者在使用5年之后，要对电池进行一个安全性的评估。数据统计就是这个电池经过5年的使用，它的充放电次数，包括它内部的这个老化程度，都可能会出现一些隐患。
1: 谁来评估？
0: 有相关的评估机构，或者是找当时的这个电动自行车门店。
2: 其实电梯也是大家日常出行的一个必备。电梯的话，大家又有怎样的一个疑问呢？
3: 疑惑就是说，我们那个电梯发炎了，要换的话呢，说的还是到明年才到日期。我是觉得他这个说用日期来衡量电梯的安全，我觉得我不太容易接受。
4: 那您觉得？
3: 我觉得是应该以电梯的安全质量为前提。你不能用时间，你到15年了，或者是14年了，你才换，那这期间万一有事情怎么办？
1: 您这个小区现在目前的电梯出现什么质量问题了，让你有这样的担忧？
3: 他就直接往下坠过，然后就是进去以后开门关门就是关不上开不开，反复3、4次，我们就都吓得出来了。出来以后过一会儿再摁又能上了。就我本人我都遇见了好几次，这个过程我们很揪心。
1: 就是刚才针对于这个市民他疑问，就是说我这个电梯怎么样才能换新，什么样的一个要求才能换新？
5: 现在从法律法规上来讲，电梯换新没有明确的标准。咱们电梯按照特种设备安全法的要求，咱们国家法定的检验机构对它进行检验，它检验合格，只要在合格检验有效期内，电梯就是可以投入使用的。电梯换新，就我们了解，就是这个电梯本身产权归全体业主所有，那经过业主表决，那全体业主同意更换的话，那它就是可以去换的。
1: 但换新的还是取决于他们那边沟通看能不能换新，但是他之所以期待这个换新，是因为他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一些问题。那遇到这个问题的话，大家应该怎么办？
5: 像我们日常啊，可能接到比较多的这个市民反映，就是说电梯出现过什么坠梯啊，说什么下坠啊这一类。但是咱们从这个电梯本体上来讲啊，就是市民所表述的这种说坠梯啊下坠啊，大部分啊都是因为这个电梯发生故障，发生故障之后触发了电梯的一个保护机制。那保护机制这个就跟重启一样，让这个电梯到达了它设定好的一个基站位置。它到达这个基站之后，那电梯它的整个系统再进行一个重启过程，然后再可能就又恢复了一个正常运行。
1: 那就是说并不说明它不能用了，
5: 对，
1: 可能是说明它是一个自我保护。
5: 对，
1: 像这阿姨刚才说的是总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故障，那这种情况
5: 因为是这样，电梯内里它是有很多不同的零部件组成的，它造成这个电梯表象的这个原因可能是不同的。就有时候可能说比如说是变频器坏了，或者说是编码器坏了，它可能是不同原因造成的。
1: 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最害怕就是自己被困在里边，在这个被困电梯里边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是正确的？
5: 来回蹦啊，来回跳啊，这种是不安全的，建议大家一定要冷静。因为咱们电梯其实是有很多保护装置的，咱们安静的待在电梯里头这整体是一个安全的情况然后呢咱们带这个专业维保人员进行解救。
6: 土地老二
7: 大圣，
8: 此地何来遍地洪水？
7: 北京地处华北平原西北端，60%以上的地界都是山区，也是西北高东南低，形如朝东南敞开的水槽。降雨后，山区水流顺势下泻，极易引发洪水。这不，雨又来了。
8: 我去瞧瞧。
9: 大圣，
8: 这雨势为何这般猛烈？
10: 大圣，北京是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降水量585毫米，可全年70%的雨水都集中在7下8上的主汛期。
11: 今年北京正处在多雨带的核心区，汛期降水量、强降水天数都会偏多，
8: 那该如何避险？
10: 摸清地形知险处，
12: 读懂雨情早防范。

说到水库鱼情节啊，这在北京可是有年头了。我记得我小时候啊，八九十年代那个时候能吃一顿密云水库的垮炖鱼，那可真是改善生活了。这密云水库呢，建成于1960年，面积是180平方公里呀、啊，是这个华北地区最大的一个水库，而且呢也是北京城的大水盆。不夸张的说啊，当年北京人喝水3杯里边2杯就来自密云水库。所以您想啊，这么大的水域，这么好的水质，肯定呢孕育很多的鱼，所以啊也使得密云呢成为了北京著名的鱼乡。

0: 这条鱼真棒。就这种鱼啊，就适合这个炸着吃，或者是干包也可以。就这种鱼，这个给我来两条。
1: 徐慧强来到密云有20多年了。
0: 发黄，它的特点呢，就是长期在水库里的吃这个浮游生物。
1: 和密云水库的鱼打了20多年交道，他现在识鱼懂鱼，并经营着一家以密云水库鱼为特色的餐厅。
0: 这个就是普通的花鲢，它这个最突出的咱水库的是这个嘴巴这边要翘一点，微微的往上翘，是吧？它叭叭叭吃那个浮游的生物，是吧？

0: 酱烧鱼、酥炸鱼、垮炖鱼、酥焖鱼，都是北京人特有的水库鱼情节。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到现在，密云水库的垮炖鱼是难以忘却的味道记忆。
1: 都不认识了。

0: 进入新世纪以后，为改善水质，保护首都的饮用水源，水库鱼不再进行人工养殖，这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提高了密云水库鱼的声望。因为野生鱼类生长周期更长，风味物质积累更多，肌肉含水量较低，味道相对更好。鳙鱼，也就是咱们常说的花鲢，是密云水库当中最常见的鱼种之一。鳙鱼的鱼苗长得快，在半年之内就能长到1斤左右，第二年起每年能长2到3斤。与此同时，由于是滤食性鱼类，它会把水中的杂质吸入嘴里，再通过鳃过滤，达到净化水质的作用。
1: 看一下，这是胖头鱼，体态是细长的，嘴巴比那个普通的要尖一些，它的肉质也要鲜嫩，它这个活动力也大，你看，特别有劲儿。
0: 在徐慧强看来，5-6斤以上的鳙鱼会更鲜，因为成鲜味氨基酸和鱼的生长日龄有直接关系，鱼的个体越大，成鲜味氨基酸越丰富，而且个头大的鱼也有更多的吃法，可以分档取料，不同部位制作不同的菜肴。鲢鱼最肥的是鱼头，这是江南美食家吃出的试经。花鲢不但鱼头肥大，而且比一般的鱼肉质细腻，最好吃的部位是鱼鳃后边那团螺纹状的肥肉，它的口感细腻丰腴，油而不腻。鱼头贴饼子，餐厅的招牌菜之一，可要把这道菜做好也并不容易。和鱼打了20多年交道的徐慧强知道，这道菜要做得好吃，煸炒五花肉是必不可少的环节。猪肉的氨基酸和脂肪能够提升鱼的香气，酱香是这道菜口味的灵魂。
1: 鱼也弄好了啊。
0: 徐慧强是湖南浏阳人，一开始在做这道菜的时候，他曾经尝试过家乡不放黄豆酱的做法，但客人的反馈让他感受到了什么叫做一方水土一方味儿。虽然在鱼头贴饼子这道菜上吃过亏，但徐慧强心里的创作欲望从未停歇。如果在鱼头上琢磨不出新花样，那就在鱼腹上尝试。
1: 这个是爬山虎，这个原来的它这个根是五皮叶的皮贴的皮，它的养分才能够过去。这嫁接的时候最好是选择在春天开春的时候是最合适的。
0: 炎炎夏日，荔枝无疑是当下最受欢迎的水果，而徐慧强的尝试便是将荔枝的元素嫁接到鱼上。先把鱼腹肉去皮、去筋、去骨、去刺，再捶打成鱼肉的蓉泥。生粉、玉米粉、泡打粉用蛋清混合到一起。为了模仿出荔枝皮的颜色，又往其中加入了红菜汁儿。荔枝壳的纹理难以模仿，徐慧强自己设计，用牙签制作了工具。

鱼的泥蓉造好形，放油锅里炸熟。一份夏日专属、造型美观、色泽逼真的荔枝鱼丸就完成了。外壳香酥松脆，肉馅弹性十足，再辅以鱼丸里的芝士，一口下去奶香味十足，口感层次分明。再加上一道油浸鱼尾，这一条鱼便制作出了三道菜。

0: 咋样？那边热吗？
1: 挺好的，挺热的。
0: 现在天天锻炼吗？
1: 锻炼，隔一天锻炼一次。
2: 徐慧强觉得儿子也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自己的创作天赋，不过儿子喜欢的是文学创作。20多年的奋斗，徐慧强如今有机会帮助儿子完成梦想。和所有来京打拼的外乡人一样，徐慧强在最初也经历了很多困难的时候。
3: 我是2000年到北京的，有一阵子没跟老家联系了，还弄得我家里边还差点发这个寻人启事了，当时北京又冷，到冬天的话，你一出门，我们南方是比较热嘛，这个到冬天穿2件衣服就可以了，这里还要这个穿着大衣出去，当时是有点。

0: 在徐慧强的努力下，金鼎鱼乡的灶台鱼进入了旅游观光客的视野，成为了密云旅游的打卡项目。
1: 行不行、这个鱼加一块来。
0: 红红火火满屋飘香的锅气，
1: 那个菜得拌一下。
0: 全新的水库鱼吃法，原汁原味的烹饪技巧，让食客有了新鲜的体验。
1: 咱们以后老乡呢，多多的互动，多多的相聚，我们才能够越走越近。
0: 如今他早已经习惯了这里的生活。
1: 你喝那个，喝那个，喝那个，
0: 并且能够招待那些从湖南到北京打拼的同乡。20多年的时间，徐慧强从一个留洋少年成为了一个密云汉子。时间在每个人的身上都会留下痕迹，徐慧强再也不像以前那样能吃辣了。同样改变的还有他生活了20多年的密云。
1: 密云最大的变化是密云水库的这个水位上升了啊，我刚来的那个那一年，那边水都是很高的，啊，在那坝上拍照片都是特别漂亮的。从2002-03年水位慢慢就下降了，接着就是南水北调以后，啊，通过丹江口的水库引入密云水库之后呢，就是水位就立马上升了，周边的这个生态环境比以前更好了，啊，密云水库的水又回到了历史最高水位。
0: 俗话说得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1: 这是红尊、金尊。
0: 为了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他努力研发菜品，推广食鱼文化。徐慧强相信，当山水都在变好的时候，我们吃的也会更好。
1: 我以为他的鱼，哇，这得20多斤，30斤吧，这得。
0: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金鼎鱼乡生态渔村味道掌门徐慧强。
2: 掌门私房菜泡椒炒鸡蛋。
3: 大家好，我是老吴川菜的味道掌门人王斌，今天教大家一道私房菜泡椒炒鸡蛋。大豆油把它烧到一个有点冒烟了，先下上火，然后再下蛋清到锅里面，然后直接炒，不用去搅匀，然后再下我们的这个泡椒、葱花，然后豉油，然后再翻炒均匀就 OK 了。
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4: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工，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盐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层面上你应该是 number one， 对不？那在现实生活当中呢，你也想找一个黄花大闺女，所谓的
1: 你看上了，但不一定别人看上你，你知道吧？
2: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3: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三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打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2: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三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在昨天的节目中，忘机嘉宾再度返场做客。
3: 就每次你感觉你的成功率很高哈，但是后来就又没成，是为啥？
4: 就是他们家的事儿也比较多，完了他也考虑我，怕我累着我，就是我岁数又大了，他是年龄方面还有点差距嘛。
2: 性格大方开朗的一号女士给我们分享了自己日常的运动习惯。
0: 每天跑呢，一般都是说5公里。
3: 就为什么养成了跑步这个习惯？
0: 从小就是一个校的运动员。
3: 哦，
2: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了解他的故事。
3: 看来跟儿子关系不错哈。
0: 是
3: 啊，那离异是你一直带着他？
0: 不是，之前我他家单传没给我，那时候他才12岁就离婚了，然后他就跟着父亲那边了。我俩的关系那时候处的一点都不好，他就以为妈妈不要我了。等到他18岁那年，然后我就给他买了一个，花2000八买一个三星手机嘛。那个时候，呀，那也没太缓和。等到以后了，就逐渐长大了。比如说他做生意啊、买房啊、装修啊，一花钱。哎，我妈不是不要我了，不是那种人呢。完，这时候我俩就逐渐的关系越来越近，越来越近。
3: 嗯，
0: 一直到现在，我俩就像朋友一样。
3: 嗯
0: 啊，
3: 他结婚了吗？
0: 自己登记了。
3: 哦，儿媳妇儿怎么样？跟你关系
0: 非常好。啊，没事抱抱我呀，有时候亲亲我脸呐，这样的，就儿媳妇儿这样。
3: 嗯，
0: 然后说的抱抱我儿媳妇儿。
3: 嗯
0: 嗯，
3: 那真不错。
0: 嗯，
3: 这说明你做的也很好。
0: 啊，都好，都好。
3: 所以现在就跟他们一起在生活呢，是吧？
0: 对。
3: 那儿子怎么想啊？就你在找老伴儿这事儿，他肯定是支持的。
0: 他支持，他在劝我。他说：“妈，你别多想，真想找一个呢，找一个。”自己找一个老来伴儿也挺好的，
3: 嗯，
0: 只要你自己想就行。我那好吧，
3: 嗯，
0: 就这样，他就给我打了电话。
3: 单身了多久了？
0: 20多年。
3: 20多年，其实孩子又不在你身边，为什么不找？
0: 其实我是一个非常相信爱情的，也想过得非常浪漫的一种生活，因为我是校园恋嘛，高二处的对象，等到结婚以后的有一天，就是越了我的红线。那我是无法容忍的。
3: 嗯，
0: 然后
3: 怎么发现呢？
0: 我是出门拉货，拉货回来之后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儿。
3: 是被你看到了是吗？
0: 没亲眼，但是到后来也都同意了，就知道了。
3: 在这之前你一点感觉都没有啊？
0: 没想，就想赚钱养家。
3: 他为什么不赚钱养家？你会有这种想法？
0: 他工作也挺好的。
3: 所以现在总结，是不是当时其实可能忙事业忽略了对家庭的很多的关注？
0: 也有一点，我拉货就是出去的时间，比如说有的时候最长时间也得有2个多月。
3: 你那时候做什么工作？
0: 我做的是拉车皮水果。
3: 所以老要出去是吧？
0: 对对对。
3: 那去了拉回来不就完了？为什么还要
0: 打连班？就拉一车，就车皮走。
3: 嗯，
0: 就需要时间，等着这个果子的没算太成熟，你就得过来，你得看果园。等到它成熟之后，你不就得运回来吗？
3: 嗯，
0: 然后到基本上截止，哎，就差不多了。
3: 哦，明白了。就是在一个果季的时候，你不要不停不停。

0: 那来这么
1: 不同的国籍啊，对对对，完了、哦、不同的。
0: 所以也是一个很能干的女的，
1: 是这样啊？对，
2: 这女的看是能干的，你看就看得出来。
0: 做生意看来不光是做过水果，还做过什么？
1: 啊，我之前开过饭店，
0: 还有呢，
1: 收藏，
0: 啊，就说到收藏了
1: 啊，
0: 圈内老手啊，来吧，讲讲收藏什么？
1: 钱币，
0: 哦，
1: 还有玉器就不讲了吧，
0: 啊、
1: 因为这个讲比较特别难
0: 啊。
1: 然后呢，这个比如说你钱币上这个号码，它不是有号？
0: 是纸币的那个是吧？
1: 啊，对，
0: 三、
1: 哦、个号，比如说三个吧，就一共是八个数字组成，两个拼音字母，对不对？嗯、那三个。从右往左数，就从后往左数就叫尾了啊、
0: 嗯、
1: 尾三个八呢就叫豹子号、
0: 哦、
1: 四个呢就叫狮子号、
0: 哦、
1: 五个呢就叫老虎号、
0: 哦、就是几个八八八八八是不是
1: 啊？对
0: 啊，
1: 六个呢就叫大象号，七个呢叫恐龙号，八个就叫通天号、嗯、不同的号码价钱一定是不一样的。
0: 那买回去就干嘛用呢？
1: 珍藏收藏。
0: 哦，
1: 那有的是就收藏家就把这收藏起来、
0: 嗯、
1: 就给到了，有时候留着给后代啊，啊怎么样？是这样。
0: 后代没仔细看，直接又给花了，当一百给花了。
1: 那个就太可惜，那一般不能。
0: 啊，又有不能，
1: 他会珍藏起来。
0: 不是所有的孩子都那么仔细的。你掏，哎呦，还有张一百的，我爸那
1: 这个不可能，
0: 不花了，
1: 不可能放兜里，这一定放在自己家的册子里
0: 啊，
1: 嗯，保险柜里、
0: 嗯。
1: 所以就有的时候这个号吧，有好多好多的分类是不一样的。哦、
0: 你这研究的真太透了，
1: 是这样的。
0: 哎，这个钱你怎么能收集来呢？怎么能找到呢？
1: 九九版的不发行了，三版币、四版币不发行了，我上市场，咱这马店儿，
0: 哦，
1: 那马店大市场。
0: 啊、
1: 他有卖玉器的，有卖瓷器的、
0: 嗯、
1: 然后那个有字画的，然后有这个钱币的，
0: 所以到处找
1: 等等，
0: 找完了以后再拿到沈阳去卖，是这意思吧？
1: 啊，对，你也可以去卖，也可以收藏、
0: 哦、
1: 啊，是这样。 对，
0: 所以你自己现在到底是在买卖还是在自己收藏？
1: 也买卖。
0: 那硬币之类的你做吗？
1: 不做，品种太多了，玩不过来。
0: 哦，
1: 嗯，
3: 搞收藏的多讲究着，
4: 对，
3: 还有财力。
5: 哦，那您自个儿没有？
3: 没有搞过收藏。
0: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记录簿，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那我们看你第三个关键词说敢爱敢追，择偶务实通透。你这个择偶的要求是，
1: 就必须身体健康，没有不良嗜好，就是抽大烟呢，喝大酒啊，你这一天完，然后没事总出去聚会呀、啊，打个牌呀、啊，这个说啥不接受？
0: 嗯
1: 啊，对。
0: 你希望未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1: 我希望的未来生活是什么呢？就是彼此都是健康的，相互相爱，然后时常的有点这个小浪漫，
0: 嗯，
1: 是吧？
0: 比方说
1: 有点小仪式。假如今天。
0: 嗯，
1: 两个人都挺开心的，对不对？上市场买点菜，完然后呢，两个人呢，把这小盘摆的，带点小花朵、小啥的哈。那你就喝点饮料，喝点咖啡也都可以，对吧？
0: 但
1: 就仪式感等等，
0: 我现在觉得
1: 浪漫的一种。
0: 这个仪式感很有可能就是自己给自己造，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你要靠你看什么小马哥，我们吴叔说你把那萝卜削成那样，他再弄个花插个牙，你怎么想都不想他们俩干的事儿。
1: 就假如啊，对、嗯，就是不一定非得。是要求一定这样，就是说生活的这个点点滴滴就是小的浪漫。
0: 我说、
4: 嗯、
0: 就是这胡萝卜哈、啊、你切片也行，切丝儿也行，您非得切成那种小花朵的形状，然后跟那个什么菜一起炒，您觉得有必要？
4: 我觉得没必要。你要是比方有时候招待客人都没必要，我跟你说，他可能是一种特殊的需要的时候哈、啊、摆的什么形啊很漂亮啊，像我这个怎么简单怎么来。
0: 人说这样，你什么都不用干，接上这顿饭，你就给我把那些胡萝卜刻成花就行，行不行？
4: 那行啊，那没问题、啊。
0: 那这做到这点是不
1: 是
0: 就可以了？
1: 就不用故意刻，也没学过。我想说的啥意思？你就是颜色色调，让这个盘里边好看一些就行，是这个意思。没有不一定得天天都那样，就偶尔的制造一次小的浪漫、
0: 嗯，
1: 这也叫点点滴滴的小浪漫。你不能光去花钱买一些东西。我说
0: 咱就说这么说吧哈、
4: 嗯，
0: 就是。你未来媳妇儿要过生日，
4: 嗯，
0: 你准备怎么办？
4: 外边吃就完了，又简单，
0: 嗯，
4: 是吧？
0: 那吃什么呀？
4: 随那得看他过生日，那肯定看他的口味啊，他的需求啊。
0: 小马哥，你说呢？
6: 你跟大哥说的一样，就外边吃点得了，省事儿。
0: 吃个炸酱面还是吃个意大利面？
6: 吃咱老北京的炸酱面就挺好，没必要意大利面。
0: 哦，
4: 平时就吃这个。
0: 那吃个那个什么提拉米苏蛋糕，还是吃个蜂蜜蛋糕？
6: 就
0: 那一朵一朵，
6: 咱也别吃了，真的，真的就挺随意啊。因为我过生，我从来我没过过生日，女士，我母亲没给我过过，我就自己在家到生日的时候，我就自己擀点面条，包几个饺子吃得了，没过过生日，没买过蛋糕。
0: 那人家你是单身了20多年，你这一来，你一盆一盆的冷水往人脑袋上浇，人本来还。你说咱不那什么哈、啊，咱不用每天，咱们偶尔有个仪式感的时候，你就说过什么生日啊？吃什么意大利面、炸酱面啊？蛋糕不好，对身体不行啊！不吃
6: 也是弄俩萝卜，弄点那个那黄瓜那儿的，切小段儿，搁这摆着摆着，不是就行了吗？
0: 你看你能摆出这样吗？
4: 哎呦
6: ，啊，这个也能摆出了，这个，这个也没用刀工，几乎没用刀工。
0: 你觉得什么时候需要摆个这个？
6: 就是要是过生日，就是要来亲属啊，哎，就是摆这个比较漂漂亮亮的，还确实挺好。
0: 对嘛，是不是？
6: 啊，
0: 你看着食物，你又觉得是挺好的
6: 啊。对，
0: 你这是什么时候准备的？
1: 我说这意思就是，比如说哈，两个人见挺开心、挺高兴的了，你不能说生活一骂就过得就是这么平淡。
6: 嗯嗯，
1: 不用一味的去花钱。今天你给我买个项链，明天给我买个金镯子，后天买一个，对吧？我说是这个意思。那这个你肯定能花钱买，对吧？那我不要求你光去这么花钱去，那么制造一点小小的生活中的小的惊喜，
6: 可以。
1: 那我摆个小盘儿，我做一个，比如说我做这个面，这个面呢，那我就做两样。一个是大米面的，或者是就是小麦的，或者是苞米面的，是不是两样？有个白，有个黄，好看不？
6: 嗯，对对对，
1: 好看不？
6: 嗯嗯，
1: 你放点油菜，绿色的，好看不？
6: 嗯，好。
1: 放点胡萝卜，红黄色的，好看不？
6: 嗯嗯嗯，
1: 对不？配点小咸菜，或者是我摊个荷包蛋，我放里边，好看不？
6: 好看。
1: 这一吃起来营养不？
4: 好看。
1: OK，
4: 好看。
5: 未来媳妇过生日怎么过？
7: 他怎么高兴怎么来。我们原来我们两口子对这方面多看着不是那么重要。
8: 我们中国就提倡下碗面条得了，然后像因为生日是母亲的受难日嘛，和母亲表示表示关心啊，勤了，不用精心准备，
5: 无所谓。
8: 哎，忘记了也可以。
5: 哦，
8: 也无所谓。
5: 姐姐是绝对不能允许忘记的。
8: 对呀、啊，这是
5: 多重要的一天呀、
8: 啊！啊、嗯。
1: 这不就是面吗？
4: 就是面条啊，
1: 就是一个，就是哎，对，是就是一个白面的和这个苞米面的，它俩你看好看不？
6: 是，
1: 就是这样的，你摆个小盘坐一下，你就真的不一样。是不是就吃着一看有食欲没？不想吃，
5: 对，
1: 太有食欲了，一口吃进去，哎，还好吃，有营养，必须吃。都吃了吧，扔了白瞎了，对吧？就不浪费了。
0: 这是什么东西啊？炖
1: 这排骨
0: 炖
1: 芸豆，
0: 哎，
1: 这面豆
0: 那个大芸豆，
1: 面豆油
4: 豆，
1: 这个照的不好看了。
4: 这没
1: 这个气质，这个没特色，但是您吃起来很香，
6: 嗯
1: 啊，很好吃，还有营养。
6: 美女，您就那什么，你甭说弄摆这个菜，您就弄一个拌土豆丝儿，您都是最香的，看着您都舒服，真的。
1: 哦，给你点赞，
4: 秀色可餐，
0: 越来越觉得好了，是不是？
6: 是，就是人家就
4: 是、
0: 来说说择偶要求，多大岁数？
1: 最好是差不多，同龄差不多。这相差的如果太悬殊，比如说就是还想浪漫的出去玩一玩，是不是？你到时候你总是不愿意动，待在家里，完总是一人出去了，那还不如自己呢。就是有这种想法。当然也得看这个人的这个综合素质，不能说一棒子就打死了，也不是这样。那比如说他现在我70，那我现在我就赶上58岁的身体了，那你说我啥都行，你说这人好不好？综合素质什么都行，那难道就只限于我说的刚才那个条条框框吗？也不是。
0: 这么说我觉得吴叔又行了，
1: 很宽泛的。
4: 你说我比他大多了。
0: 不是，人家说没事，只要是70嘛，对啊，身体好，
5: 年龄不是问题。
4: 你觉得年龄不是问题？
5: 不是问题。
4: 我觉得恰恰是个问题。
5: 不是，在爱情面前，年龄真不是问题。
1: 美女舍得，对。
4: 他说不是问题。
1: 美女舍得，
0: 那吴叔这样的行不行？
1: 不了解，
0: 还没了解呢。就他这种感觉。
9: 感觉，你大眼一看这个人
1: 啊，这种感觉非常非常优秀。其实这个小马哥也好，这个吴哥也好，这两个男士就非常非常优秀的。嗯，虽然刚才有时候你问我话的时候，我就特意说了几句，就小，因为我觉得小马哥呢，他也是一个比较开朗的人，所以刚才我就讲冷笑话，有点太冷了，没笑起来，光冷了。
6: 没事，你头一次来，没事。
1: 啊，是。
9: 你也觉得他太冷了，是吧？是我们小马哥那个气呀。
10: 没关系哈，你下次再好好表现一下，一定会比这次好。你这次也还说得过去，那哥们儿唱的虽然没我好，但是也还行了。
1: 啊，好，
10: 就我们小马哥那个气儿，人家不得不佩服。那小马哥，你坐我这儿来呗。
0: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10: 今儿有两位先生，你看看啊，他们的基本情况，就是关于他们的10个方面，就你感兴趣的3个方面来了解一下，然后看看跟谁来沟通一下。
1: 年龄、职业，那还看啥？收入。
10: 戴先生67岁，工程监理退休，收入在5000以上。王先生64岁，书画家，收入在10000以上。跟谁见一下？
1: 那64的。
10: 见64的吗？
1: 嗯。
10: 好，那么接下来咱们来认识一下您刚才挑的那位先生，他来到我们节目现场了，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好不好？掌声有请。
11: 各位朋友，您好。
10: 您好，您好，欢迎欢迎。来，您坐这边来。
11: 就真巧哎。
10: 您坐这边来。
11: 您过来。
10: 您坐那儿。坐那儿。您今儿穿的可以哈。
11: 嗨。
10: 这个粉粉的，这衣服谁给买的？
2: 自己买的呀。
10: 哎呦，就这样。
4: 这裤子还真是。
10: 是吧？就这、这种风格的衬衫，你有多少件啊？
2: 就这一个。
10: 嗨。这不是为了录选择挑的一件吧？
2: 是。
8: 你觉得衣服怎么样呢？
12: 还行，只能在这种场合穿，上街我估计老疯子。
10: 王海涛64岁，未婚，书画家，北京户籍的湖南人，湖南人爱吃辣的不？
2: 对对对。
10: 你刚刚看我们女士做的那些菜，有你喜欢吃的吗？
2: 哎呀，做的太好。啊，不错。
10: 你喜欢哪道？你看那人摆盘那个水果。
2: 色香味形俱备，全具备。
10: 哎，那我问您一下哈。这个，如果您未来的一半要过生日了，您准备给他怎么过？
2: 过生日的话，那就肯定跟他过呗。
10: 那怎么过呀？
2: 过啊！哎，送他玫瑰。
10: 哦。
2: 送他那个字画。
10: 哦。
2: 你看，原来我那个女朋友，我过生日的时候，我就请一些书法家现场给他写圆啊，写些吉祥话。
10: 哦。
2: 气氛特别的浓厚。
10: 哦。
2: 是吧？因为有着艺术气氛，人的气氛也好。
10: 嗯，
2: 这样来说呢，大家都是和谐，在和谐当中追求着美，
10: 嗯，
2: 这是达到最高境界。
10: 怎么样？这个行吗
1: ？Number one，
10: 可以的，是吧？这个很浪漫了，已经。那接下来咱们5分钟的时间，咱们来沟通一下，好不好？
2: 我这个刚才主持人也说了，是吧？我是老家是湖南的，湖南我是85年啊，我学美术的。在湖南衡阳师范学院美术系毕业以后，就直接分到文化部，在北京专门从事美术创作。这在我们的学校呢是第一个，这个11届亚运会就是90年亚运会，后来就面向全国征集作品。那时候我这个才20多岁吧，投稿就选上了，就参加29岁完成了过全国最大壁画北京汇演。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西北侧入口，就西北侧景二人民大会堂，后来那地方又改造，又改中国大剧院，改中国大剧院就把那个迁移了，迁到现在有首都博物馆民族收藏一级文物，完整的保存，
4: 那非常
2: 完整的，
6: 太棒了。
2: 哎，因为那篇幅很大，太大了。
6: 嗯，
2: 哎，这是自有史以来在那地方立一个壁画，就是我一个人独一的。
10: 嗯，
2: 你看，自古到今从来没有人在那个立过一壁画。
10: 是的，我们王先生特别牛的一点哈，这个人生的高光时代，从此以后就一直我们在做书画的创作哈。但是由此就耽搁了自己的终身。你看，未婚，
1: 嗯，
10: 就从来没有结过婚。但是我们王先生可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简单的说说。
2: 我自己原来还有这个打，因为搞美术的人呢，对这个理想主义，都是认为这个人呢就画中人是吧哈。
13: 就现实当中人家跟那个距离还在比较远，就好像找不到的感觉，所以就别人介绍人特别多，就是按那种高标准去找，你说哪找去，是不是？但是我还有这个毛病，找对象不愿别人介绍，我认为别人介绍好像是自己找不上那个感觉哈，
1: 嗯，
13: 只有自己找的感觉，哟，这就是好，但是还有这种思想，你知道吧？哎，所以那时候。

0: 还有这个思想，又说要找了黄发闺女，你看这说笑话了哈。
1: 啊，
0: 啥叫黄发闺女？就是没结过婚的，咋的很纯净的。因为我这个人本身就纯净，你搞艺术的，
1: 嗯，
0: 不抽烟，不喝酒，不嫖不赌，一心潜心研究艺术，
1: 嗯，
0: 不接触垃圾朋友，是不是？
1: 嗯，
0: 哎，
1: 所以他的那段恋情也是在我们王先生特别年轻的时候，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会儿你有二十多，是不是？
0: 哎，三十多，
1: 当然比先生是小十几岁的，
0: 小十九岁，
1: 小十九，
0: 秦皇岛的。
1: 对，一个女大学生，
0: 哎，女大学生还没刚上大学，还没毕业，
1: 嗯，
0: 哎，
1: 后来是谈的挺好，因为什么原因分开来着？
0: 哎，就是当时不懂生活，你知道吧？就是不会这哄女孩，
2: 嗯，
0: 是吧？
2: 嗯，
0: 按说的应该，比如说她有时候有些小摩托，小小争吵啊，是不是？那是自然的，但是我的一生研究艺术啊，就没在这方面呢，没太在意，是吧？还得发点小脾气啊，嗯，应该去找找她，是吧？没去哄她，
1: 所以这个恋情就。结束
0: 了以后，对了，就是你，但是我还在怀念，
1: 然后就没有找到合适的。
0: 对了，啊，
1: 对我们女士印象怎么样啊？
0: 这女士那肯定是大气啊，
1: 嗯，
0: 是吧？是个这个厚德载物的人，看来是做大事有个性的人，是吧？
1: 嗯，
0: 哎，德贵风光，
1: 嗯，然后。然后
0: ，这个东西
1: 评价完了之后，
0: 这个得靠随缘，是不是
1: 啊？
0: 哎，有的这个东西缘分不可为的，是不是这意思啊？
3: 对，
0: 哎，真是这样的。
1: 那您觉得先生怎么样？
4: 这非常优秀啊！
0: 哎呦，谢谢
4: 啊，非常非常优秀。
1: 那您愿意坐在旁边了解一下他吗？他的
4: 了解了解，
1: 想了解一下
4: 啊。是，
1: 那这样，咱们坐在先生旁边的位置。
4: 好的，
3: 嗯
5: 嗯。从外观上您觉得他们俩匹配吗？
3: 应该是可以，
5: 嗯，还是有一些成就的，他在专业上啊，
3: 嗯，对，贴在教室，
5: 嗯，你喜欢这类型的吗？
3: 那我挺喜欢。
5: 挺喜欢的，
3: 嗯，这个人挺棒的，
5: 嗯，
3: 特别有内秀，
5: 那待会儿了解一下。
3: 嗯，
1: 因为王先生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那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一次王先生来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我们来看看，关键词有两个：选择之后、蜜之音、传承义脉。选择之后，上次有牵手吗？
0: 没有牵手
1: 啊，
0: 没有没有。
1: 但是一定是这来了选择之后，生活有一些小的故事，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对，你这个影响力是很大。你比如说我出去这两天。出去以后啊，好多人就认识我
2: 啊，
0: 哎呦，坐公共汽车各方面，哟，你是王海涛王大画家吧？哎，我说你咋知道我啊？我都不认识他，老太太坐在公交汽车上在等车，知道吧？哎呀，不管是一个好几波都这样的。哎呦，我都非常崇拜你是大画家，他就围着我，非得我加我的微信咋的呀？
1: 嗯，
0: 哎，后来没有那个那里面工作人员说不让加，你知道吧？哎呦，是再说这个是吧？他还真的还给我劝我好，就说追你的人以后千千万万。可得有把握的原则啊，别瞎找啊，哦，就这样的。
1: 然后给您一点这个建议哈，
0: 哎，
1: 要你们就咱这么优秀，咱慢慢找，
0: 哎，对，
1: 一定要找个好的。
0: 哎，对对对对，但是好意了哈，
1: 哦，
0: 但是追你的人肯定是你这个优秀的人吧，追你肯定是千千万万，但是要把握着度啊。嗯，别瞎被人骗了，就这个意思，你知道吧？可能他有这个意思。
1: 哎呀，这就是好话呢，还是嗯？
0: 这是好话，
2: 是好话。
0: 他虽然不说骗，没说骗
1: 这个字。你看，这两位先生都说这是好话，这
0: 是好。
1: 女士坐在旁边哈，你听这话，你是什么感觉？
4: 这刚才老太太劝他哈
1: 啊，
0: 这不是老太太，这是个先生。
4: 啊，先生劝的，
0: 这是先生，
1: 他肯定是先生劝。
4: 比如说我个人的理解，
0: 哎，
4: 这个事儿我觉得要准、稳、狠，我不觉得就是。慢慢找，我今年64，明年65，再过5年古来稀，对吧？当然，他说你不要上当受骗了。这么大的画家怎么能会上当受骗？你指定是慧眼，那怎么能引来骗子呢？
0: 为啥？哎，这不一定，不一定，因为我这个人呢，心地比较善。你是越是高人，有时候别看，哎，不会说上当受骗。生活上往往这样的，你心地善以后啊。经不住诱惑，哎，关系好吧，哎，得是不是？
1: 那您受过骗了？
0: 我也受上当受过骗，一样。
1: 哦，
0: 您这
1: 损失最惨重的是哪次啊？
0: 惨重就是把我的画拿走了，不给呢。
1: 啊，
0: 女的比我小好多，小个30多岁吧。说如果愿意跟你好，他说、哎，到时候你给他一点钱咋的，我就不走了咋的，这样的事。
1: 啊，
0: 结果后来跟他钱啊，跑了，耶，这是不是可不是？吃饭的时候。点好的吃最高档的，两个人吃饭就几百块钱，500多块钱吧。你看那好家伙，一看那不是过日子，是这个骗局。
1: 嗯，
0: 后来我就不理他了。 打了以后呢，他又跟我打电话咋的，约会咋的，我心想你这样人就不行，五官不行。后来脾气挺大，你知道吧？
1: 嗯，人家小30多岁，你看您64，他就小34岁，他才30岁。嗯、
0: 对，
1: 那30岁他脾气大不很正常吗？
0: 哎不不，那不一样。
1: 那您不已经会哄了吗？哎呦，能哄哄啊！
0: 脾气大，不管是到男的女的，脾气大都不是个好事。我的包容度啊特别高，我能包容很多，就我是 O 型血啊，万能血型啊，是吧？任何脾气在我这大海的波涛里也没事，这海纳百川啊，有容乃大。我真的差不多有这个性格，你知道吧？一般的小事我更不在乎，你要买菜买乱七八糟的小事我更不在乎，就今天花多少钱我也不在乎，你知道吧？
1: 您在乎的是什么？
0: 我在乎的是精神范畴，
1: 比方说
0: 高档的书法艺术啊，高精在这品味啊，讲这个。因为画家里眼睛的眼光啊，就是美，是吧？没有世俗的这凡人的东西。哎，虽然谈不上超凡脱俗。
1: 您看，您对这个精神的要求特别高。
0: 对。
1: 但是，一位30岁的女性跟一位60岁的女性，她的那种感知，她最起码阅历是不一样的。就比方说，我们都会有一种感觉，比方说某一首诗或某一幅画，我们在30岁的时候，我们不懂她为什么要这么写。就好比那个。莫文蔚当年有一首歌，就说这个女孩子，如果你能听懂这首歌词里唱的是什么，你已经不再年轻了。就她有的时候是阅历所赋予你的东西。那但我也很清楚，您是想找一个年轻一点的，您又对精神这方面的要求特别高，那这个东西怎么平衡？
0: 这个年龄就是一个符号，不是很重要，只要心性的相应的欣赏你，它有个薄弱发现你共鸣，这个很重要。
1: 听明白了吗？
4: 听明白了
0: 是吧？而且发现
1: 你来解读一下先，
4: 因为你毕竟是未婚，然后还这么优秀，还是一个画家，在精神层面上你应该是 number one， 对不？那在现实生活当中呢，你也想找一个黄花大闺女，所谓的是不？我是这么解读的啊。
1: 来，我问问你们，通过刚才我们女士的这个番解读，你认为我们先生想找个什么样的？
0: 他多才多艺，这是我的原版，原版书没改，赠给你们的啊！
1: 感谢感谢感谢！
0: 因为我不轻易写个这个，你知道吧？
2: 64岁一直未婚的他，还渴望能有自己的孩子。
0: 应该找个有传承的，如果是对方，他也喜欢我，欣赏我的艺术才华，愿意共同的共筑美丽，是吧？传承后代。
6: 画画的也好，自己写的也好，这呼啦的也好。
0: 谢谢谢谢。
6: 哎，我要是女的，我就直接跟您走，生孩子去。哎真的，您不是生意了，生意，您不是生意啊，生意加强连怎么不过过？哎呦，
0: 太感谢感谢！
2: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7: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他多才多艺。
1: 这是我的原版，原版书我没改，这给你们的哈。
2: 感谢。
1: 因为我不轻易写个这个，你知道吧？
0: 64岁一直未婚的他，还渴望能有自己的孩子。
1: 应该找个有传承的，如果是对方他也喜欢我，欣赏我的艺术才华，愿意共同的共筑美丽，是吧？传承后代。

0: 画画的也好，字写的也好，这呼啦的也好，
1: 行行行。
0: 哎，我要是女的，我就直接跟您走，生孩子去。真的，您不是生意了，生意，您不是生意了，生意加强连的不过过。
1: 哎呦，太感谢感谢！
2: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3: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三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打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2: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三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在昨天的节目中，性格大方开朗的一号女士分享了自己的择偶标准，
4: 就是彼此都是健康的，相互相爱，然后时常的有点这个小浪漫。
2: 单身至今的一号先生心中理想的另一半要与他灵魂契合，
5: 这个年龄就是一个符号，不是很重要，只要心性的相应的欣赏你，他有个伯乐发现你共鸣，这个很重要。
2: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了解他们的故事。
6: 来，我问问你们，你认为我们先生想找个什么样的？
7: 又想找个年轻漂亮的，还得跟他有那种灵魂共振的那种同频的。
6: 你呢？你觉得
8: 他现在还停留在一个就是一个叫男人至死是少年，我觉得现在你还停留在一个少年那种男人的选择那种爱情。
5: 但是我的心态还是年轻。
8: 对呀，你就是心态年轻，但你已经不知道你已经60多岁了，所以你要面对现实，有的时候你知道吗？
6: 他想找个什么年龄的呢？
8: 首先就是在你选择这个怎么说这个年龄段的，没有那种纯粹的就为了爱你爱得死去活来的那种，
5: 那
8: 真的
5: 不可
8: 能。现在你
5: 相对说呗，
8: 对呀，相对而言，
5: 没有绝对的，
8: 你应该就选择的是你看上的，但不一定别人看上你，你知道吧？然后就是看上你的，你不一定看上别人。
5: 对，
8: 因为每人看的东西不一样。但现在女人选择就是像在，如果来到这儿啊，肯定是有人说，哎，我得需要爱情，要怎么样？其实还是物质第一的，就是没有那个坚定的物质条件。所有的都好像没有那么，
6: 对于先生来讲，物质条件他是可以提供，但是他必须要找到那个让他心灵能契合的那个人。
5: 三观很重要，三观有
8: 正。首先是眼缘吧，
6: 我们看看哈。第二个关键词说蜜意知音，传承一脉，这就是他的择偶要求。
5: 这个好多专家都建议我哈，他说你这样的优秀的话，应该找个有传承的人，活得有个责任，有个爱心。如果是对方他也喜欢我，欣赏我的艺术才华，愿意共同的共筑美丽，是吧？传承后代，啊，把这艺术传承下去。
6: 人家
5: 同舟共济
6: 呢。
5: 如果没缺酒，那这个就看缘分了，是不是？
6: 那如果这么说，那不得找个年轻的？要不怎么传承一脉呢？是不是啊？我问你多大了？
7: 我今年周岁52，虚岁53了。
6: 是哪人啊？
7: 北京人。
6: 单身多久了？
7: 9年多了。哦，就是离异。
6: 这个长相行不？
5: 你这我咋说呢？这个呢，是不是也说好了？说真的，说假的呢？
9: 说真的，
6: 说真的呀。
5: 我们的要求是40左右，这是专家跟我，包括医学专家都这样说，说你找37、40以左右的可以，超过的岁数对你不利。但是这边行家他评估的就这样的。
6: 这个虽然我们这是口腔专家哈，
5: 对，
6: 不是生殖专家。您侧面的给我们讲讲，到底多大岁数可以？
9: 还能生？
10: 先生说的这个是对的，以往的专家给您的意见也对，就是说我们讲的生育年龄的问题，因为您的有一个特别明确的想法，就希望传承，
5: 对，
10: 艺术的传承，
5: 对，
10: 对吧？那就是一定是要孕育。 下一代的。
5: 对对。
10: 那这个时候就要考虑到生育年龄。如果我们讲这个生育的黄金年龄，那可能都不是40岁这个限度，那可能都要再往下放，是吧？35岁往下放，是吧？那可能是会更好。当然，就是由于考虑到年龄差嘛，您以往的专家给您的意见得是在不能超过40岁是对的，因为超过40岁它就属于高龄产妇了。对于女性来说，生育也是有风险的。
5: 对，
10: 不是说完全不行，但是生育是有一些风险，是吧？对身体有一些伤害。
9: 说传承吗？他想要有一个自己的下一代，
11: 您能理解是吧？
9: 对，
11: 您吗？
12: 我也能理解。我
11: 希望他生三个，
12: 必须
11: 就没机会了，
9: 也不一定。
11: 您还能生？
9: 不是说是，就是说这个东西看缘分。
6: 这我们先生的一个非常明确的择偶要求，就是希望再找一位，然后我们把这个自己良好的基因传承下去哈，先是这个大的前提，然后我们再谈是不是能聊到一起去，我们是不是知音等等的这些问题。
5: 对，
6: 所以我觉得您这个关键词应该改一改，叫传承义脉，密以知音。那如果这样的话，不生了哈，咱你还想生吗？那位女士啊，都不了哈。
5: 现在好多年轻人都不想生孩子，不想结婚，这多的是。
6: 行，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先让女士先回到观察室，好不好？好，这边啊。
11: 姐姐感觉怎么样？对这个画家？
9: 我不是他的菜。
11: 那他是您的菜吗？
9: 高攀不起。
6: 来选择，其实咱们也算是来第三回了，对吧？
5: 对。
6: 那您的择偶要求有一些，除了这点，其他的有一些变化吗？
5: 人好很关键，就是觉得因素，其他条件各方面可以创造，不是看表面这个人有多少钱啊，这条件好，不看这个。
6: 因为咱们自己的财力就可以，对不对？
5: 财力不行，我也是这样看，从小就这样看。我要求人家不要求物质，要求精神，是吧？从根本上看问题，不从表象看问题。
6: 陈老师给点意见。
13: 您刚才提到一个小插曲，很有意思，就是上完选择之后，观众遇到您说：“哎呦，千万别被骗了。”对吧？就是人家是好心，
5: 慎重，他就是慎重，
13: 就是千万别上当。也就是说，对于一个60往上的一个成年男子，虽然未婚哈，当旁观的人都语重心长的讲这句话的时候，其实也就是说，大家对您的一份基本认知就是社会经验也许偏单纯。
5: 对，
13: 也许我们一直就像您说，从小就爱画画啊，一直以画画，然后走得很顺，以至于呢，就是其实我们也错过了最佳男性生育年龄，然后以至于到了60多岁的时候，觉得哎，我要传承一脉。虽然这话听起来有点奇怪，毕加索的孩子也没画到哪儿去。齐白石的孩子也没画到哪儿去，唐伯虎的孩子也没画到哪儿去，每个人是要靠他自己长出来的，而不是说我爹的什么基因我就能干成什么事儿，其实不是这样的，对吧？他有非常多的因素导致一个人是不是能够走出来。
6: 我跟你讲，我们王先生其实是有底气的，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我听说这次您是把自己的书画作品带来了，是吗？
5: 哎，对。
6: 哦嗨，
5: 这个书画作品呢是2008年奥运会。就是罗格先生啊，就原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就在开闭幕式就说，这是一届无与伦比的奥运会，这是我的原版书法没改，是吧？原风的，所以为你们选择节目啊，赠给你们的啊，
6: 感谢。
5: 哎，一般我不轻易写个这个，你知道吧？
6: 那我就代表我们栏目组收下了，
5: 对，
6: 这份厚礼，
5: 一片小心意啊，
6: 好，我们把它裱起来挂在我们的办公室里哈。
5: 对，
6: 谢谢，感谢。
5: 好的。
11: 您平常写字儿吗？
14: 我不行，他是讲究的人，他要求什么都是精致的。
6: 那今天还有两位女士，您看看准备跟谁沟通一下？一位尚女士，一位关女士，就您感兴趣的三个方面来了解一下。
5: 年龄、学历、婚姻。
6: 上女是55岁，离异，中专学历；关女是54岁，丧偶，高中学历。按您对年龄的要求，那年轻的呗，是不是？
5: 都不符，不见得。
6: 那万一真的是灵魂契合了呢？
5: 很少有这情况。
6: 所以还是我们刚才讲的那点，是以能在延续咱们的优良基因的前提下，我们再找一个灵魂契合的，对吧？好。 这样的话如果不见您就要马上要下场了，但我知道今天其实咱们还准备了一个小节目哈，也给电视机前我们那些单身的年轻的女士们咱们来展现一下好不好。您是准备表演什么呀？
5: 二胡
6: 你呀，那不撞枪口

0: 口上了呢，
1: 是啊，
0: 唱在老吴的枪口上了呀。就我们吴叔别的不行，拉二胡那厉害着呢，
1: 是吧？
0: 一首歌七首曲子。
1: 你们想听啥嘞？
0: 嘿，想听啥就听啥是吧？
2: 二泉映月
1: 啊，是那个谁阿炳的名曲啊。啊，可以可以。
0: 哦，好，来来来来来。

0: 好听，
1: 不过就是奇哥活寡，听不懂。
0: 鼓掌还是必须的。
2: 哎，但是我就没听懂哈，就是哒滴滴哒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3: 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对，不是那种无力的，现在好多拉二胡呢，拉不出来那种情调，绵的，又把当时他的处境遭遇拉出来，是吧？就抑扬顿挫，
2: 哦，
3: 对的啦，画画也这样的，叫做情跳舞这样的，都是艺术相通的。
2: 哎，但有一点我觉得好哈，就你人要听这个二胡，有些二泉音乐听完了以后都想抹抹眼泪。
3: 哎，对 对, 对，
2: 听您拉完了没这感觉？
3: 是吧？因为在座的为啥呢？
4: 好呀，
3: 要比较喜庆，不能把那个悲的全带给人家，是吧？带人家一些光明的一面。所以我再在这个基础上再改变一下，改变一下，哎，对了，升华一下。
5: 哎，王老师拉的真好，
3: 是吧？
5: 这画画的也好，
3: 谢谢，
5: 自己写的也好，这呼拉的也好。
3: 哎，谢谢谢谢。
5: 哎，我要是女的，我就直接跟您走，生孩子去。
3: 哎
5: 真的，您不是生意了，生意，您不是生意了，生意家乡连都不过过。
3: 哎呦，太感谢感谢感谢，感谢你对我的认可，
5: 真的，生意家乡连都没事。
2: 我就说吧哈，王老师，你就是。就是容易就被他们给忽悠了。他明明自己生不了，他说给你生个加强连。他要自己能生的话，他敢这么说吗？
4: 不
5: 是，就说您要遇见一个慧眼的人，肯定应该有，
3: 是吧？
5: 啊，那么大中国14亿人，就没有一个慧眼的人。
3: 对对对，应该会有。
2: 哎，14亿人，先减一半男的，还剩了7亿。
5: 那再挑了一个，
2: 再减这个40以下的，又减掉一半，3.5亿啊！能看到我们这节目的也不多。也就3亿，20岁以下的又去掉一半
5: 啊，是
2: 啊，
5: 嗯，
2: 这个这就1.5亿了，再加上人家还婚内的又减掉一半，7500万，
5: 那也比中奖那个
2: 从你那14亿已经到7500万了。哎，美女觉得怎么样？小张觉得怎么样？
6: 就差一副墨镜那个感觉。
7: 我觉得他拉的真挺好的，你能听出他那种委婉的，还有点凄凉，到最后有点那么倔强不服输那种劲儿，应该是表现出来了。
2: 那你如果现在就是还年轻，
7: 我肯定跟他走。
2: 也给他生一个加强脸是吧？
5: 好，
2: 你看你看，就差这么点点缘分。
3: 对呀，
2: 是不是啊？
3: 嗯，别着急
2: 啊，
3: 在您的领导下，一定会有好机会的。
2: 会，
3: 我相信
2: 会的，一定会的，真的是。
5: 大哥，我祝福你啊！
3: 啊，
5: 王老师，
2: 我们选择真的创造很多的奇迹。
3: 好，
2: 然后您相信一定会找到的。
3: 好的，谢谢，借你吉言。
2: 那这样，您是肯定不见下边的女士了，是吧？但您需要挑出一位女士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4: 就让谁
2: 看？
3: 好，挑一个女的，
4: 给您个权利。
3: 哦，关女士，
2: 关女士是吧？
3: 嗯，
2: 行，您确定不见她啦？
3: 不见她。
2: 行，好，
3: 好，
2: 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先回到观察室，好不好？
3: 行，
2: 嗯，
3: 得了，
4: 还慢走啊。
8: 那您倾向于选多大年龄？
3: 40左右。有好多专家说还要找年轻的，我说那太小，那靠不住。我这胆子还比较小，还是比较保守型的，知道吧？
2: 那咱们来见一下我们的二胡女嘉宾关女士，掌声有请。关向梅，54岁，丧偶育婴师，黑龙江人。哎，刚才其实我们编导跟我讲，你是对我们王先生印象还不错的是吧？
9: 开始感觉还挺好的
2: 啊，
4: 一听生孩子吓回去了，
2: 是吧？
9: 后来感觉自己不太适合他。
2: 哦，也是因为他要在养育孩子这个事情是吗？
9: 也有一方面。
2: 那我们来看关女士的关键词是什么，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关键词有3个，姐姐推荐来选择：晚婚晚育与意外，只想寻良人共赴余生。哎，我们以前来了一位女士，跟你这个名字很像。
9: 对，那是我姐姐。为什么有缘来到选择？就是我姐姐在这个平台呀，找到了我姐夫，然后呢我姐夫也很优秀，我姐呢也非常优秀，然后呢他俩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都有一个共同的爱好，比如运动啊，打球啊，然后朗诵啊，摄影啊，旅游啊，然后那个美食啊，就是特别会生活， 然后呢他俩就情趣都几乎是一样的，然后年龄还有点相仿，然后又是大学的教授啊，我姐夫，然后呢有包容心有理解，他俩过得很幸福，这个年龄我觉得不早也行也挺好。
2: 嗯，
9: 但是我姐的这种给我那心动了，我姐就说你来试试吧。
2: 嗯
9: 啊，也许缘分会让你找到合适的人。
2: 嗯
9: 嗯，
2: 那我知道你姐是谁了。你姐是关向东，是原来你们当地的一个播音员。
4: 那是你姐啊？
9: 嗯
2: 啊，
4: 哦，
9: 我跟她嘛稍稍有点像哈。
2: 哎，姐姐怎么今天没来？
9: 哦，我姐姐她感冒，她很不舒服。
2: 我们发现你姐结婚，不是她跟我们主动说的，的确是我们发现的，是我们在一次做线下活动的时候发现的。我在场上的时候我就说过啊，这个事情，这个很快，非常快就找到了你现在这人的姐夫，然后两人说过得也很幸福，当
9: 很幸福，
2: 对，所以我们就越来越不解，我们无数做了都快三年了，但是到现在我们无数还没有找到。啊，一年以上有了吧？
4: 哎，那
2: 你看人关向东三个月，而且现在过得就非常的好。
9: 对，都遇到有缘人了。所以这选择这节目简直太神奇，感觉真的好真实，好太好了这平台。
2: 嗯，
9: 感谢。
2: 那你看的这段时间的选择，你觉得有没有你觉得合适的先生？
9: 目前没有太合适的。
2: 那你想找个什么样的呀？
9: 年龄差不多的，稍微大点也可以，因为大点他有一个包容心嘛，哈。
2: 嗯。
9: 然后呢，我的性格是比较那种细腻的、细心，不喜欢张扬的那种。
2: 嗯。
9: 因为我本身是做小儿推拿的，就是耐心也会有的。
2: 嗯。
9: 然后呢，还喜欢做一些家务啊，喜欢美食啊。
2: 嗯。
9: 结果跟养生啊有点相反，把自己养得这么胖。就是平时特别爱做饭，然后
2: 爱做饭肯定做的好吃，
9: 还
2: 就是大家都说哎呦做的真好，是吧？
9: 做月嫂这块儿给那个月子妈妈，搭配这个饮食是这样的，然后就是从这个感官上啊，从这味道啊，都要有色香味俱全的。
2: 嗯，
9: 然后本身我做小儿推拿呢，它还有一些这个中医基础，讲什么祛湿啊什么的，都自己略微懂一些。
2: 哦，那祛湿你会有什么办法？
9: 祛湿就是茯苓啊，它是啊，还有这个五指毛桃啊，还有这个薏仁米啊、陈皮啊，祛湿的东西真的挺多的。
2: 那这几样可以放在一起煮吗？
9: 没，它要分什么食材放在什么，你像是薏仁米，它和赤小豆啊、糙米啊、黑米啊，它放在一起给它炒了，炒得微微发黄一点，然后呢，可以夏季它就是健脾利湿的。嗯，
2: 炒了以后就没有那么寒凉了，是不是？
9: 对，尤其薏仁米是寒的。
2: 嗯，
9: 是这样的。
2: 嗯
9: 嗯，我是对待照顾家人、孩子，

0: 又细心又体贴，是这种的。
1: 既然说到这个养生了哈，咱们今天其实也分享了很多，像刚才说的怎么来祛湿，其实到了这样的夏天哈，我们煮一点什么酸梅汤啊什么的，对我们除湿然后健脾肯定也是非常有好处的。那接下来咱们可以啊进入到我们选择时间俱乐部，然后呢也会有专家告诉我们怎么用这些食疗的方法让我们的身体更加健康。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能看出来其实你跟姐姐的性格是不太一样的。啊，姐姐好像更外向一点是吧？
0: 对，
1: 你就相对内向一点。你们家就姐俩？
0: 对，
1: 那你现在生活在北京还是在黑龙江啊？
0: 我曾经在跟我老公在北京，然后呢后期这发生点意外，我们就各自就都回家了嘛，回家了。
1: 所以现在你是在黑龙江的？
0: 对，还在黑龙江。
1: 黑龙江哪来着？
0: 我们家是黑龙江鹤岗的。是这样。
1: 那你做小儿推拿这些，也就是客户都在那边？
0: 基本是，但现在不做了，那时候自己开店。然后做的也稍稍有成就吧，就包括幼儿园园长哈，他的嗓子都说不出话来了。我当时送孩子到他的幼儿园嘛，他当时很着急，他打不了电话，他嗓子不发音了，打不了电话了，我把孩子撂到他幼儿园回去求我的工具，然后就跟着他不知不觉的，我给他按了几个穴位贴个贴，就发生了。他就感觉很神奇。然后他自觉的，因为我家孩子在他的幼儿园已经上了很长时间了，至少是得3年了。然后他呢就一直不给我分享这个小儿推拿，就给我发朋友圈。那时候我都忙得不行了，我都没时间带孩子，就是孩子就是回家的时候没人接，顾客帮我接，我屋里就我自己，然后又雇的人，就那样。就特别忙。这我就觉得还是技术哈一定是要过硬的。
1: 那我看你说这个晚婚晚育意外，
0: 因为我丈夫就是突然间吧，他是搞销售的，然后突然间他战友就告诉我，因为给他战友去干活嘛，然后突然间这个人就心梗就没了。我当时接受不了。
1: 你们俩人当时已经结婚多久了？你们俩怎么认识的？
0: 我们俩是30多岁时候认识的，都是一起朋友聚会，他们朋友也有意思，然后就看我们俩都是好像挺那什么的，他就给我们撮合，就这样过后呢，我们互相就加了个微信，也没觉得如何，那时候都不放在心里。后期你聊一句我聊一句，又约着出来，我们俩出来吃饭，单独吃饭，就聊着聊挺好的，聊着聊着就挺有感情的了。他家是吉林的，就这样就跟他回到吉林。因为那时候我们都在北京打拼。
1: 是在北京认识的？但结婚就回到吉林了。
0: 对，是这样的。
1: 然后过得怎么样啊？
0: 过得挺幸福的呀。他也挺优秀的，个子1.85米，然后那个曾经是特警，天津的特警。哎呀，又帅又有那人，是那种开朗豁达的人，爱交朋友。
1: 然后多久你们就有孩子了？
0: 我们是意外有的。大约过了6-7年，然后因为那时候因为也不想要孩子，因为毕竟我们都30多岁了嘛，然后也没想到我孩子20多个月他就没了，然后我就一直带着他。
1: 你丈夫是怎么回事那么突然？
0: 就是心梗，就是作息不规律啊，喝酒啊，就是他因为当兵嘛很坚强，他有些事情他不说呀。我孩子还小，我就一直带着孩子。
1: 那有纸。
0: 然后我可能对他的关心不够多，他就突然就没了，你给我打击挺大。
1: 那会儿你还在工作吗？
0: 没工作，因为有了孩子就没工作，是这样的。
1: 所以当时就是你带孩子，他在外边打拼，但没想到这么突然。
0: 对，然后一直一个人带着孩子，想工作

0: 又放不下孩子，现在孩子没有工作，我觉得我那时候也过来了，挺好的。
1: 哦，天哪，这就不容易啊！这女的也比较实在，你看这个遭遇啊，各方面哈。
2: 但有的时候不得不出去工作的时候，孩子怎么办呢？
0: 锁在家里，我那疫情的时候，我孩子就趴在床台，我不知道趴多久了。实在，那个照片让我看的可心痛了，我就给删了。要不我就找出来了。我回来的时候，拎着我那出诊包，看孩子一直在窗台那儿往窗外瞅。也不知道错了多久，因为疫情，我又得保护自己安全，还尽快回家看孩子，好像两个多小时才回来。当时我心里可不舒服了，就拍了那一张照片，到现在都刻在我脑子里。慢慢这个时间就过去了。
2: 公公婆婆那边帮不了吗？
0: 他们都年龄大了，我包括我妈都年龄大了，因为我们是意外有的，年龄也大。
2: 姐姐当时还在鹤岗呢，是不是啊？
0: 那时候她也可忙了，她有自己的事儿，我是不愿意说的那种，就是能扛就扛得住。
2: 但是其实大家应该都知道这种情况，你不得不出去工作，有的时候孩子就是扔在家里。
0: 对，那时候挺纠结的。慢慢
2: 那你
0: 把这个
2: 放在你妈那儿啊，好歹还有一个人看着
0: 她。我妈有病脑梗的后遗症，都指不上的，不能指病。慢慢自己就走过来了。现在孩子大了，都11岁，不是上5年级了，挺好的。
2: 所以现在他是什么都能照顾自己了吧？
0: 哎呀，还照顾我呢，就
2: 男孩女孩？
0: 男孩，特别懂事儿。然后7岁的时候还跟我讲，说妈妈，我们同桌那个他都有爸爸，我怎么没有爸爸？我想快一点有爸爸。
2: 你怎么跟他说的？
0: 我这次他跟放学回家的时候跟我讲的，因为他同桌他那个孩子他爸爸也是没了，可能是人家小孩互相聊天嘛。然后我儿子回来，妈妈我也要爸爸。我说爸爸只能有一个，我说爸爸是亲生的，有血缘关系的叫爸爸。然后呢他好像懂，然后从那以后不再说了。
2: 那你为什么不早一点考虑找一个？其实孩子那会儿其实挺渴望父爱的。
0: 我自己心里放不下，我自己就那段感情放不下，又想去碰，又害怕。
3: 他是美食达人，
0: 然后搁的黄瓜片里头加的胡萝卜，哦，这是那个巧克力豆浆，
4: 拉花豆浆。哦，
2: 正经说哈，就我们这水平，在美食俱乐部怎么样？
5: 在美食俱乐部啊，您算中等的，在美队还真有高人。
0: 嗯，不断学习。
2: 你知道就这些人为什么都找不着女朋友吗？这个也真的是没办法，你就理解不了，知道吧？就你的话一出来，我甭说人家，我心都拔凉拔凉。
3: 当都不会做饭的他们在这里相遇，
6: 其他的没有，而且我的缺点还很多，不会做饭。
2: 当当当当，
7: 当当当当，我还想
5: 不会，
2: 你肯定也不会做饭，
6: 必须得
2: 是不是？
7: 我还想着找个
2: 对
7: 帮我做饭。
4: 俩人都不会，
2: 看出来了。就是那您对我们先生到底觉得怎么样？
3: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8: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要关注的是肺部健康。要先问问大家啊，查出来肺结节了没有啊？
1: 有
2: 有，
3: 四位亲戚整整的都有，
1: 都有结节。
0: 紧张吗？
1: 紧张。最近刷了一个视频啊，说这个肺结节转癌了，但是大夫呢说观察还让等。
4: 随时观察就行，75了，别想着给人家瞎弄啊，弄完之后过犹不及。就是你给他怎么的，你要给他切个肺叶下去，疯了。两三年前就这样，到现在也没啥变化。你越慢让他长，让他长十年，能要他命不？
5: 怀疑肺结节是恶性，为什么不立刻手术？觉得既然是恶性的了，那早切早安心，为什么要等？有的时候等一等，反而对病情更有利，对自己呢更负责任。
4: 啥病？多大岁数啊？79，肺是有结节，有结节有结节呗。
6: 想起大夫都要做手术，我今天考虑的是那个。
4: 他现在什么状态？
6: 状态正常。
4: 不是，能上几楼？
6: 几楼都可以，一点反
4: 应。状态都挺好的呗，就是是吧？什么时候发现呢？
6: 24年，快听你意见。
4: 听我意见吗？听我意见，我就不是。
1: 哎，你看吧，他这个是。等个10年8年的，他要是转移了怎么办呢？
0: 不是，像我也有肺结节，但是我呢是10年长了0.5，就是那个厘米，就是、
2: 也没让您去处理或者
0: 对，也没让我
1: 去处理。是结节呀、
7: 啊。要咱一般来说的话，怀疑是癌的话，赶紧切了算了。
1: 对呀、啊，
0: 也踏实了。
1: 您这有病灶，您给他切了。
0: 但我觉得还是听医生的。反正我这人就是啊，我还
1: 是不是、啊、
8: 这个每个人的心理承受力不一样。这是这么大年纪的老人，你不告诉他行，再年轻点，我后边还长着呢。好家伙，这癌你让我老在这
1: 儿。对呀、啊，他是癌呀，毕竟
8: 他要命，
2: 他都瞎看
1: 了。
0: 一说到这个话题啊，大家这个讨论度一下就高起来了哈。这出现了，甚至于已经怀疑是癌变的结节，这到底要不要处理？那么马上请出我们本期的第一位健康导师啊，让我们欢迎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胸外科的主任诊师刘旭东。刘主任您好，欢迎您。
9: 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好，
0: 来有请。一说到这肺结节哈，现在其实大家听起来不陌生了，但是只要一说到这肺结节怀疑是癌了，大家一下就紧张了，就担心了。为什么视频当中哈，医生的表述呢是先观察着，先别那么着急处理，这都是癌了，这心理防线都突破了，这为什么还不赶紧处理，还能盯着他一直观察呢？
9: 是的，比如说我们在影像上已经基本上可能大概率考虑是肺癌的，这个下一步的治疗选择呢，我们还要综合考量。其实总体一个原则就是患者的获益，比如这个患者80多岁了，他如果因为这个结节要做一次切除手术，那么我们需要评判他的身体的生理功能，这个评判的原则是他能够不能够耐受一次麻醉，这个手术切除对他是否有获益或者是否有更大的伤害。对于老年人来说，器官功能的退化是不可避免的，随着年龄的增加，那么在器官功能退化的前提下，再切除一部分肺组织，对老年人间接的会影响心功能。如果手术对他获益的同时，会造成一些身体的伤害，使他不能够接受或者承受，那我们可以需要选择其他的一些治疗办法。
0: 像主任您出半天的门诊，至少得有几十位患者哈，大概有多少是需要立即处理的？
9: 其实肺癌呢，现在我们为什么会发现的更多或者更早了呢？过去的体检最常规的是就是胸部透视，甚至于照一张片子。现在呢，我们用的是高分辨率的薄层 CT， 所以呢，发现的问题就越来越精细了。有一些小结节呢也能够被发现，也导致了我们现在是每个人去做体检都会发现有肺结节，但是这个肺结节里边并不是说所有的都是肺癌，只是一少。

0: 部分。那么这一大部分的患者呢，实际上是良性的。
1: 哦。
0: 那么定为那少部分里边的肺结节里边，就所谓的肺癌，也是在这个筛查过程中算是极早期或者早期的。在刨根问底的同时呢，我们也要面对这个眼前的现实，就是我们如何去对待这个，而不是说过度恐慌去对待，也不是说特别着急马上手术，我们得需要医生给出建议，然后再决定下一步的治疗。在我们的日常工作当中呢，我们假设哈，比如有做10台手术里边，其实95%是9台以上吧，都是恶性。这个结果你们听着可能觉得很害怕，但是我们把它安排手术的都是已经经过鉴别诊断的。那么就说明我们不进行过度治疗，就是基本上10有8、9我们才考虑手术。这反向的来说呢，就是说我们的之前的鉴别诊断工作很重要。
1: 现在已经检出肺癌的在我们国家有多少人呢？
0: 流行病学统计啊，我们国家每年癌症的肺癌的新发病例大概在103万人左右，那么因肺癌死亡的病人得有73万。
1: 哇，
2: 所以
0: 这个数字呢还是很惊人的。而且肺癌呢是我们应当说目前在恶性肿瘤里边是一个高发的第一瘤种嘛，造成的这个死亡能占到所有的肿瘤里边死亡的22%左右，应该说是形势还是相对比较严峻的。
1: 如果说您想具体的问问自己的这个情况，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大讲堂的直播间哈，咱们来具体的跟专家说一说自己现在这结节到底是多大尺寸，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几个关键点。第一个，查出肺结节为什么有的切除有的定期观察，权威专家给出肺结节手术标准。第二个，一针消融治结节，哪种结节哪些患者能做消融处理结节。第三个，多学科联合一站式科学管理肺部结节，守护肺部健康。再来说第一个啊，查出肺结节为什么有的切除有的定期观察，权威专家给出肺结节手术标准。刘主任，现场的这四位啊都查出肺结节了，
3: 十年前查的是0.5，10年后我又查了，又长了0.5，然后我就去看医生了。医生说，那个观察一年以后我还得要去照。他说再看看这个时间段会不会长。
2: 我是一个多发性的，一开始是5、6年前吧，发现一个是0.5，后来一年以后长到0.7，现在是继续观察。
1: 两位的都长了，一个是5年长了0.5，一个是1年长0.2。
2: 对，0.2，对。
1: 那要这么说呢，您那个长得还算快
2: 了。后来就不长了，没长了。
4: 当时是6毫米左右。他说你这样吧，先观察，先不像是那什么，也不是一个，也多发。后来过了3个月还是半年再去查，他又小点了。现在坚持1年一查，结论已经这么写了，跟之前比没有什么大变化。这给我是这个结论，不再提你这个多大多大了，就说没什么变化。
2: 对对。
1: 感觉趋于稳定了。
4: 作为我们来讲，肯定要重视，还是每年查一次吧。
5: 0.8，好像是介于这个手术和不手术之间，我就赶紧上肿瘤医院去看去了。然后呢，人家说呢，那你就先观察，一年以后再来查吧。我一年以后又查了，稍微小了点，但是在另外一片叶上又发现有新的了。在第三年再去查呢，又出现了叫什么？树枝型的这种形态的又多了几个。就是散的，原来的那个呢倒是也没大，反正每年查呢都会有新的。我就有点就是挺自己心里头不太舒服。因为我们有的邻居啊朋友啊，就是一查出来告查出来3个月就没了。哎呦，我就觉着我这个过了3年了，那会不会他有新出来了？几个月就我就会有不好的结果。
1: 看您这面色，肯定是不会啊。
2: 您都长这么多了，都树杈都长出来了。
1: 对，而且刘主任坐镇呢啊，也是提示大家，因为我们发现大家啊，大多数情况下其实更多的说的是大小尺寸。就也就黄丽阿姨说了一个什么树枝样啊，就具体的一些描述。那刘主任，我们也想问您，比如说我们在看这个肺结节的时候，它到底该不该切？我们到底是看大小呢，还是还需要看一些其他的指征？这个手术的标准是什么？
0: 其实我们的几位朋友提到的这关于肺结节的是一个非常共性的问题，就是说大家只关注大小，其实我们需要关注的除了大小以外，还有它的密度。 密度、质地的变化，包括形态的变化，
3: 嗯，
0: 这几个方面。还有一个呢，我们也可能需要关注的有没有家庭这个遗传背景。这个已经经过临床证实看到的，就是说有的家庭有这个肿瘤背景的上一代也有同样的问题。所以说呢，这几个方面综合考虑，一般来说小的实性结节，只要不高于7-8个毫米甚至有1个厘米的可以观察。那么对于膜玻璃结节呢需要关注，但如果是纯的膜玻璃结节我们可以先观察。还有一个呢，就是内部的质地，纯膜玻璃的有部分实性了不断在增加，那个这可能意味着它的这个恶性程度有所会提高。
3: 嗯，
0: 所以这个是一个关注的主要点，包括还有血管有没有穿行啊，还有一个就是它外形的改变。如果它外形长得不是那么光滑了，而是有一些分叶状的改变啦，包括对胸膜的一些牵扯啊等等，这些所谓的恶性特征的改变，那可能是我们需要关注来决策下一步是不是需要做治疗的一个因素。如果像我们中间各位说有的它就没有变化，那就继续观察做年度体检。如果说观察中缩小了，那就更大可放心了。如果在观察当中变大了，像您那5毫米变成1厘米了，那这个呢就需要从各个维度去考虑了。比如说变大了以后质地有没有变化，形态有没有变化，这个呢需要去综合评判了，不是说光看大小。
3: 十年当中就是长了0.5的话，它是长得慢还长得快呢？
0: 这个其实就属于很慢的了，因为标准的一个肺癌它长一倍的速度可能不用不了一年就会翻一倍。所以说你要说十年大了一倍，即便是一个早期肺癌它也是恶性程度很低的。
1: 遵循专家的这个意见和建议哈，再综合的结合自己的情况来判断。也欢迎大家现在赶紧扫码啊，进入大讲堂的直播间，具体的来问一问专家，我现在这种情况后续的应该怎么去解决，让专家给您一个方向。那当然刚才我们说到的这肺结节可能已经是处于比较严重的状态啊，可能已经怀疑是癌变了，那需要去赶紧处理。可能每一个癌种它的发展变化的速度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我们处理的这个
0: 对
1: 速度也是不一样。给大家汇总一下啊，肺癌的常见类型还有生长的特征。首先按细胞的类型，第一个是肺腺癌（括号膜玻璃型）。
5: 我就是这个。
2: 那您那个属于懒癌。
5: 这个懒癌我也是觉着第一次觉着有这么个词儿。
0: 它只是一个形象的表述吧，它内部的这个癌细胞啊。它的生长速度是很慢的，所以它以年纪嘛，就生长速度极慢，所以有很多人观察十年变化有，但是也不是特别大。
3: 主任，我想问，那既然已经说是它不管是什么，它已经是有这种趋势了，那就早发现早治癌呗。
0: 早诊早治肯定是肿瘤治疗的这么一个关键，也是能够最后获得一个更好的一个治疗结果的关键。但是这个早呢也是相对的。如果说我们把一些可能不是的误判了，那对于你来说是一次手术创伤。
1: 都是肺腺癌，但是一个是膜玻璃型的，一个是实性的，但是它的进展速度就完全不一样。一个是可以观察，一个就得抓紧时间手术了。
0: 同样是肺腺癌，那么如果一个标准的肺腺癌实性的，那它就是不是懒癌了，它是一个属于不断的向前在进展在生长。那么同时呢，它的生长速度呢也是相对来说也是快一些的。所以说这个标准的腺癌呢，也是这目前我们诊疗中肺腺癌的比例还是占到了大部分啊。那么鳞状细胞癌呢，形象的描述稳重，实际上呢它也是癌，它也在进展，只是相对是较慢，也是需要抓紧处理的一个癌种。在临床中呢，整体的比例上，腺癌鳞癌呢占到了至少70%以上，那么只小细胞肺癌呢只占10%-20%左右的这么一个比例。但是小细胞肺癌呢，这里边提到了是一个终极快癌，它的生长速度呢是非常快的，而且容易发生转移，就是在诊断的同时就确定你有转移的，这样的病例也很常见。所以小细胞肺癌呢也是发展比较快的，发生转移的也比较快，它的生长速度你看可以提到一月级， 这就所谓不能说日新月异，但是下个月再查，如果不经治疗的话，它的发展速度是很快的。
5: 那我刚才说的，我们那个朋友发现了三个月，然后人就没了，是不是就是大？
0: 这个是可能是有可能，我们也见过这种小细胞肺癌，一经诊断以后。是有的时候治疗不敏感的时候发进展很迅速，几个月出现问题也是有的。
5: 就是说咱们这个肺上是没有神经的，还没说肺疼的哈。
0: 大部分人的表述呢就是说胸疼，
2: 对，
0: 这个胸疼呢实际上不是肺部的疼痛，因为肺部是没有感觉神经的，你在肺上扎个针就会感觉疼吗？它不会。它肺部呢有一些神经呢可能会引起，比如说你的咳嗽反射，你比如有刺激到支气管黏膜引起咳嗽反射，那么所谓的胸疼是胸壁上来源的，比如说胸膜上。当然了，有一部分假如是肺癌，它长得突破了肺，长到壁层胸膜上了，那可能会引起这个胸疼啊，这是会有的，因为胸膜表面是有感觉神经的。
2: 主任，您像我这个是多发的这个肺结节，如果是发现那个癌变了以后，是都得切了还是有保留的呀？
0: 其实呢，我们发现肺结节呢，绝大部分人都是一个单发的，多发的呢只占一少部分，很多人一发现可能就存在着两个以上的肺结节，这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肺结节呢，有的是存在于同一侧，有的存在于两侧，处理起来呢就比较是棘手了，是个难题了。我们也遇到过两侧都有的，比如两个一边一个，我们分期手术的也有，或者是更多的三个五个更多的，那这个问题呢处理起来呢就相对的比较复杂了，因为有一些结节呢它位置不是长得那么就像一棵大树，它在树梢上，有一些可能会在树靠近
2: 叉子了，
0: 开靠近主干
2: 啊，
0: 或者靠近我们称之为肺门
2: 啊，
0: 不是靠近肺的周围，长得越深可能牺牲的肺就越多，所以这种情况呢也是一个临床处理起来的难题。手术不能说盲目的说我见一个切一个，因为每切呢一次呢会减少一点肺组织，减少肺组织意味着对肺功能是一个减低，所以说呢我们得结合我们现有的治疗手段，比如说多发的结节我们可以主病灶或者位置优势的做切除，位置不好的或者小病灶我们才可以考虑另一种物理的手段，就是接下来我们这个介入科王东坡主任要给大家介绍的一个介入消融，对肺功能肺组织的减损呢会降到最低。
6: 演播室现场演示如何通过一根针杀死肿瘤。
3: 那这里有药吗？
7: 没有药，这是一个微波消融，就像我们家里边微波炉热饭，可能几分钟饭就热了，对吧？它的优势就是快。
6: 哪些患者能做消融处理结节？
8: 一个结节用一根针，几次进针的时候呢就有要求。首先我们原则什么？不能两边同时做啊。再一个呢看有没有必要，该做的做，不该做的做。
6: 全民健康学院告诉您，多学科联合一站式科学管理肺结节，守护肺部健康。别走开，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1: 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第二个关键点。
9: 第二个，一针消融治结节，哪些患者能做消融处理结节？
1: 那马上请出我们本期的第二位健康导师，我们来欢迎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修复医院介入医学科的负责人、副主任是王东坡，欢迎王主任，欢迎。
7: 大家好。
1: 王主任给我们带来这先进的设备，这就是消融用的，是不是？
7: 对，这是我们的消融治疗仪，这个是我们真正治疗的这根针。就是这根针，我们可以看到，是吧？简单的粗细来说，类似于我们剔牙的牙签或者我们吃烤串的那个小细签子，对不对？
1: 您说的有点不想吃烤串
7: 针是非常细的啊，所以我们这个优势就是创伤非常小。
1: 它是直接透破我们的皮肤，然后直接进到
7: 我们简单来说是经皮的啊，通过皮肤这么扎进去，扎到结节的位置，确定没问题，启动治疗，结束以后拔针。
1: 那怎么操作的呀？现场能给我们演示一下吗？
7: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明胶，这个是可以非常形象的给我们大家展示我们在治疗的时候身体的内部发生的变化。这个针它现在只是单纯一个冷却，然后呢我们要连接一个电源线。
3: 那这里有药吗？
7: 没有药，消融治疗是纯物理能量，这个就是单纯的加热，
3: 那就是用电来，
7: 电变成了热，这是一个微波消融，就像我们家里边微波炉热饭，可能几分钟饭就热了，对吧？它的优势就是快。
3: 那人用麻醉吗？
7: 局麻，只是在针眼上打一针。比如说我现在这个患者 已经躺好了，在这里了，我也确定了我的最理想的进针路线，比如我就垂直进针，那么我这根针现在拿在手里，我就这样简单的进针，哎，我扎到了啊，我很满意，我觉得够了，然后呢我才开始连接电源线，
1: 哦，哎，
7: 这会儿再来，因为这线相对的粗重一些嘛，然后呢没有

0: 问题了，我这开始设定参数，我设定了一个30瓦，我们简单的设定了一分钟，我就开始治疗。
1: 波位已经开始变色了。
0: 哎，对，看见了吧？现在刚几秒？现在17秒。
1: 看到了吗？
2: 看见了，
0: 已经开始有变化了。
1: 哎，这是不是就是烫熟了的那个感觉？
0: 最俗的话就是烫熟了，或者烧熟了。
1: 啊，
0: 我们一般只烧熟就够了，不会烧焦。
3: 那是就烧那一个点吗？
0: 治疗的范围，它随着时间的延长会缓慢增大。
4: 哎，你看这大了啊！
3: 对，那针头那个地方粗了。
4: 对，对它跟那个这发的白
3: 光似的那种。
0: 就这样，
3: 是吧？
0: 有针尖那个地方。
3: 对，就针尖那个地方，
2: 把边上好的地方也给烧了吧。
0: 我们治疗的。这个原则是遵从胸外科的原则，胸外科是什么？是保证切缘干净，所以要扩大切除的治疗范围，保证安全。这些只有1厘米，那我们治疗范围至少要2厘米。
1: 哦，
3: 就把周边都给治了，
4: 多少多了这一点。
0: 对，要扩大治疗范围。
1: 那治完了之后，这一块就形成了一个斑痕了，也不用再去全弄出来。
0: 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治疗结束了，当场死掉了，死掉以后的东西是留在自己身体内，要靠自己的身体慢慢吸收代谢掉。
1: 哦，
0: 吸收代谢的过程可能3个月到半年，甚至有人长一点，可能需要1年。这就是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手术过程，一个模拟的演示。啊，我们现在就是手术结束，就是拔针。扫描患者没有任何问题就下地回病房，
1: 嗯，
0: 大家就完事了。
1: 好，再一次感谢王主任给我们带来的演示啊，请王主任就坐。那如果说大家还想了解更多内容，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大讲堂的直播间哈，咱们来详细的跟专家进行交流。那王主任刚才主要给我们介绍的是这个消融的治疗办法，给我们大概是有这么一个了解了。那什么样的人群更适合通过消融的办法呢？
5: 消融治疗是微创治疗，它有它的适用范围。首先来说是心肺功能比较差，或者说高龄的患者，可能无法耐受全麻的手术，那么可以考虑做消融治疗。其次是什么？是双肺，可能已经做过手术了，没有二次手术机会，那这种情况也可以做消融治疗。再有呢，就是拒绝手术的患者，我们也临床遇到过，患者非常年轻，可能20岁左右，不太愿意或者害怕手术，那么我们可以选择做消融治疗。
4: 消融手术的话，比如一个是不是就做一次就可以了，还是需要重复做？
5: 实际我们在临床工作中可能会遇到多发结节的情况，是吧？一次可能长个5、6个或者10几个都是有的。
4: 嗯，
5: 那有的患者一看这个消融感觉很好啊，很愿意接受，就想多做。我们一般呢，一次手术做1到3个结节左右，我们不会特别激进。为什么呢？第一是同时进针了，一个结节用一根针，那么连续的这个几次进针的时候呢，就有要求。首先我们的原则是什么？不能两边同时做，啊，再一个呢，看有没有必要，
1: 嗯，
5: 啊，该做的做，不该做的不做。还有就是实际技术上想一次做5、6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不会这么激进。为什么呢？刚才也给大家演示了，实际治疗范围非常小，但是如果做的比较多，连成片，范围也比较大。在治疗同时还是要追求安全的。嗯，
2: 那您要是做1个2个的话，是要住院还是门诊就做了呀？
5: 我们常规是要求住院的。
4: 啊，
5: 但是住院时间比较短，像我们这里的节奏就是今天住院，明天做，后天后大后天出院。
2: 这要需要多长时间恢复啊？
5: 一般1周以内就差不多了。
2: 哦，
5: 如果没有并发症的情况下，就像我们那个细针的针眼，实际身上的创伤就一个针眼。
1: 嗯，来看今天节目的3个关键点。多学科联合一站式科学管理肺部结节，守护肺部健康。多科室啊，今天是来了2个科室的这个专家。其实不止于此，还有很多的专家啊，都会为肺结节的患者来服务。在关键点当中啊，看到了一个词儿是一站式。
5: 嗯，
1: 什么叫一站式？这怎么理解啊？就如果患者来了之后，比如说我挂您的科室或者挂刘主任的科室都是一样的，对吗？
5: 其实差不多。刚才志忠主任也给我们介绍了，对吧？啊，可能有哪些征象能够帮助我们定性诊断，诊断以后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办，是随访还是进行治疗。
1: 嗯，
5: 啊，治疗的方式呢，我们就还要评估，因为我们这个是互补的。首先消融是有它的这个适用范围，啊，外科手术也是一样的，啊，没有任何一个完美的技术。适合消融的可以选择消融，不适合消融我会直接给他介绍到胸外科。我认为他手术对于患者更好，对于他的帮助更大，患者能够获益，那么直接建议他手术。而且我们还会联合手术，就是比如说多发结节，
4: 啊，
5: 这个患者可能一次发现了5、6个，我们都认为是高危结节，但是呢，如果全部切掉，有可能患者的肺的功能损失比较大，那么有的时候我会和职工主任他们，我们会联合手术，就一次怎么着呢？适合手术的切掉，不适合手术的我做消融，我们在同一天联合做。 那么就实际一次联合手术，我们目前最多解决，我记得好像是七个结节。嗯，
4: 只七个，
5: 对，嗯，只住一次院，一天，然后解决七个结节。
6: 就是说，目的是多学科的一个联合呢，使患者的获益最大化，嗯，把他的治疗效果达到最好。
1: 那如果说大家还想了解更多内容，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大讲堂的直播间哈，咱们来详细的跟专家进行交流。啊，通过手术治疗的患者，像您提到的，它势必会影响一部分的肺功能。那比如说后续的这种康复是怎么给患者做的？
6: 患者呢，这手术呢会损失掉一部分肺组织，无论切除的面积大与小。那么术前的这个管理宣教也很重要。那么术后呢，就是康复性的肺功能锻炼也很重要，因为人体的肺组织呢是有潜在的这个胃功能，就是正常我们人有两个肺，不是两个肺都发挥到了100%的开足马力的作用，那么切除掉一部分肺以后，剩余的肺呢可能会有一部分的代偿性的扩张，功能性的补偿，当然不能完全补偿到所有切除，但是它有至少有30%-20%左右的这么一个补偿。这样术后的肺功能锻炼呢，也很重要。嗯，使得患者呢加快恢复、快速康复，还有一个呢提高生活质量。
1: 哦，肺功能锻炼怎么做呀？
6: 肺功能锻炼呢，其实可以在多种形式当中，比如说你的日常的运动啊，其实本身锻炼的就是心肺功能。不论是走路啊，当然跑步更剧烈，包括一些剧烈的活动，登山等等。那平时呢，一个是避免这个呼吸道的刺激，我们现在家里边做饭，这个油烟也是一大污染，咱们油烟机现在工作好的，有时候你闻不到炒菜的味道，都排走了，这也是一个刺激的因素，包括吸烟啊，这些综合措施吧。当然了，随着年龄的增加，肺功能会逐渐减低，脏器功能减低就跟零件老化是一样的，但是只是你这些工作的做出来以后呢，可能会迟缓这个速度，嗯，能提高一些生活的品质或者质量。
1: 针对于多学科联合的帮助患者去控制好我们的这个肺结节，这一点其实北京胸科医院做了很多工作。
6: 比如说吧，一个肺结节患者来到我们医院，我们是做一个他全过程的，比如从影像的发现，然后呢下一步进行决策以后呢，假如需要手术或者需要观察，那么再有呢，就是假如做了手术以后，无论是切除手术还是消融手术之后的进一步的肺功能锻炼，中医中药治疗等等，这个整个的全周期全过程呢，我们都有一个跟踪和多学科的管理。
1: 那么针对于有一些啊，他本来就有肺部的这个基础性疾病的患者，那是不是术后更需要多重的呵护？
6: 是的，比如说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吸烟等等，需要戒烟，来提升这个对于肺的功能的减损的这个保护，这些方面也需要去做的，这是生活习惯的改善的问题。
1: 虽然说啊，检查出来了肺结节，可能会有一些担心啊，但是呢，我们需要去找专业的医生啊，去详细的了解一下，我现在这种结节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后续咱们专家们才知道啊，我们后续应该怎么去定制、监控或者说管理这个结节的方案。如果说您还想了解更多，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大讲堂的直播间，咱们来详细的跟专家交流一下。
7: 马上就要入伏了，三伏天正是温补阳气的黄金期。
8: 出了气儿特短，这气儿咋的都出不来的，别紧张，现在可年难。
7: 常年咳嗽痰多呼吸不畅，别硬扛，找准三伏贴对应穴位，拔除呼吸道的老病根。
9: 那我们这个治疗的主要药物就是这两个东西，硝酸高的治疗方法其实是我们医院的老专家在1955年就开始创建的。
7: 三伏贴不只有外敷，还有可内服调理的食疗三伏方，一菜一果轻松养肺。
10: 刚入口呢，有点绵绵的，但是后劲儿很大。
11: 您就像要包饺子擀皮呢，
10: 现在那会儿就特别的出来了哦，对吧？可
11: 好窜。
7: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全民专家带来冬病夏治的三伏养生良方，精彩节目敬请关注。哦，涨水之后鱼儿反而更欢了，这个时节鱼正肥，取我钓竿来。桃花汛时本都钓过3尺大鱼，今日再露一手。嘟嘟 使不得，这是盛夏

0: 主汛期，不是春天桃花汛呢。
1: 子敬，桃花汛时本都钓的鱼，你吃的赞不绝，如今鱼儿更肥，岂能错过？
2: 桃花汛时春水未涨，可现在是盛夏，
1: 本都心中有数，再钓半炷香，保你尝鲜。
3: 嘟嘟，汛期切莫贪恋垂钓涨水鱼，河水暴涨就在一瞬间，
4: 到河边野钓等于拿命去赌。
1: 本都知错了，诸位切记，汛期莫进河，野钓更危险，莫学我用命换教训。

0: 持续上新，演绎展示 NPC 巡游，光影打卡空间，惊喜不断。6月18日至10月18日，快来龙浦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卡酷七色光
4: 为梦想添砖加瓦。
1: 4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0: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

0: 雅香厨房给您推荐两样紫色食材，应该说是王炸的一个组合。怎么讲呢？就是说这两样紫色食材都能帮助我们去抗炎，而且其中一个有效成分，这两样食材排名是第一名和第二名，是吗，沙老师？
1: 没错，它是在蔬菜中的排名前两名，属于佼佼者，而且啊，抗炎作用呢也是很明显的，对于我们的关节都有很好的作用的。
0: 那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推荐这样的食材，那这紫色食材就看您的了，大叔，做点什么呢？
2: 今天我给大家做的这道菜，它的名字叫茄香晾肉饼。
0: 这茄子给您准备好了。
2: 好，茄子我们用的就是这个长的茄子，因为它特别适合晾肉。
0: 那怎么操作呢？
2: 洗干净以后切成大约2公分厚的样子，肉要晾入其中，我们用把小刀。
0: 在里面掏一个洞。
2: 掏个洞，
0: 这不怕它脱落吗？这个肉馅
2: 还真不会，等一下你看一下就知道了啊。
0: 说到紫色食材，其实生活中紫色食材还挺多的哈，像我们吃的紫薯呀、紫米呀、紫甘蓝呀、桑葚啊、葡萄呀，其实还挺多的。那这些食材它都抗炎吗？
1: 对，它都共同的含有一种植物化学成分，叫花色苷。这种营养成分呢，对于咱们的健康很有好处，对心血管疾病、对抗氧化、对抗炎都是有很大作用的。
0: 哎，这个皮儿壁留得这么薄吗？
2: 薄一点比较好，因为里面肉会晾得比较多一点。啊，
0: 叫皮儿薄馅儿大。
2: 对对对，就内容就丰富了。这个茄子里面的芯儿啊，还是肉，不要浪费啊。等一下切碎了以后，继续把它放在里面。
0: 里面的茄子瓤其实是很细嫩的，我还蛮喜欢吃打皮的茄子的，虽然它没有紫色了。它非常软嫩，而且还吸收汤汁更多了。
1: 但是啊，一定记住，咱们吃茄子不要把皮去掉，因为这茄子皮里就含有丰富的花色苷，不要把最重要的营养成分。

0: 成分给扔掉了。
1: 我们今天讲的不就是紫色食材吗？最紫的地方就是茄子皮了。也就是说，紫色食材的抗炎效果主要来自于您刚才说的有效成分，叫花色苷，是吗？
0: 没错，咱们大家跟我一起来看大屏。大屏中给出了蔬菜类花色苷的排行榜，茄子皮是第二名，第三名呢是紫苏。这些数值中很明显，咱们的第一名是遥遥领先，它能达到呢256，是紫苏第三名的3倍多。
1: 刚才茄子皮我们已经取用了，一会儿我们还会把这个花色苷蔬菜类的冠军放进去，真的是强强联合了。我们这个茄子全都处理好了啊，那接下来是准备酿馅了吗？
2: 准备酿馅了，我们把这个茄子
1: 切成末啊，
2: 切成小末子，准备好的肉馅
1: 这远看像蒜末放进去，
2: 加在里面。好，然后呢，加点胡萝卜是为了增加它的口感啊，
1: 更脆。
2: 再加点一个关键的，
1: 那就是它了，紫色食材。
2: 紫色食材紫甘蓝。这里有个非常关键的调料，我们要加一点什么呢？就是白醋。哦，
1: 要加白醋是为了抗氧化吗？
0: 主要是啊，咱们这个花色苷在酸性环境下可以很好的保存，如果呢在碱性环境下、高温环境下容易被破坏。所以呢，我跟大厨商量，咱们呢稍微加几滴醋，以保证呢咱们花色苷的活性成分。
1: 而且我觉得这个紫甘蓝加上白醋，它会更脆爽一点，然后颜色也会更明亮。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蔬菜类花色苷排行的冠军到底是不是它呢？
0: 就是它，就是紫甘蓝。
1: 明白了，它这个数值还是挺突出的哈。所以我们多吃点紫甘蓝也能达到抗炎的效果。
2: 拌好的紫甘蓝放到馅里面，下面我们就开始调味了。来点盐啊，来点生抽，一点点生抽，放点鸡蛋。
1: 鸡蛋主要起这个粘合作用是吧？
2: 对，
1: 你看这颜色多好看，紫的、橙的、黄的。
0: 关键咱这营养搭配也好，咱们一般啊想对关节好呢，不光要想到要有花色苷，重要的呢还要有优质的蛋白质。咱们啊加了鸡蛋，又加了肉馅，这两样呢都是优质蛋白的很好来源，可以增加咱们所有肌腱啊骨骼的韧性，联合作用炎症消退、韧性保存，才能使得我们的骨骼更健康。
1: 好，馅儿也拌好了。这个馅儿是不是不能调得太稀？因为两边是漏口的，我看。
2: 对了，再稍微加一点点生粉啊，在里面。
1: 有点像丸子的那个稀疏。
2: 对对对对对，哎，这个就是上劲儿了啊。好，这个馅儿就调好了，下面我要把它晾入茄子中。
1: 好，这两个怎么结合更加紧密呢？
2: 把这个里圈里面这个圈啊，稍微弄点干的淀粉在里面，然后把肉填入其中。哦，
1: 我们一会儿受热的话，这个茄子是不是还能缩一点，就抱得更紧了？
2: 对了，
1: 蛮别致的哈。外面是茄子，里面是大肉馅，而且还有茄心儿，
2: 晾得满满的呀。
1: 平常我们做茄子有一个顾虑，就是比如说油焖茄子，油贼大，而且茄子容易吸油啊。这个茄子准备怎么做呀，大厨？
2: 两面煎一煎，然后呢稍微弄点水，热气在里面循环一下，加上盖。它就完全成熟了。
1: 所以其实给的油量是控制的。
2: 油量一定很少的。
1: 很少的。
2: 对。
1: 一会儿我们看看这个。那这个温度怎么样呀？
0: 这大厨这个方法特别好。在我们营养学上称为这种烹饪方法叫水油煎，这样呢达到了减油的目的，而且水的烹饪温度呢是100摄氏度，外边的温度呢可以达到150度左右，中心温度一般呢在80到90度之间，使得我们整个的烹饪温度不是很高，花色苷得以很好的保存。
1: 好，我们所有肉馅都酿进去了，
2: 锅上火。我们烧到4层热的时候可以下去了。好，先下去不要动。等它下面定型了，好，晃一晃，可以了。
1: 真的完全没散哈。我们这个馅儿里面除了肉，还有胡萝卜、紫甘蓝和茄子，所以是拌蔬菜拌肉馅儿。
2: 对，
1: 煮起来相对来说快一点啊。你上颜色了。
2: 上颜色了。哟，
1: 像小玉环一样，漂亮。我们刀工不好，就这个洞只能掏小一点，刀工好一点的，咱们可以把皮儿再薄一点，馅儿再大一点哈。
2: 对的。这时候我们加点水，我们怕茄子皮有时候吃不动嘛。这个水油一混合，在里面这么一蒸一循环，茄子皮也软烂了。
1: 好，
2: 趁这个在焖的时候，我们调个碗汁。非常的简单，来2勺生抽，蚝油，加点糖，一点

0: 点糖就可以了，再来点什么呢？来点胡椒粉，
1: 去腥增鲜又增色的一个碗汁儿。
0: 对了，这时候我们再加点水，我们再用老抽稍微调个颜色，再稍微来一点点生粉。好，这个碗汁就调好了，这个水也收干了啊。我们先把碗汁倒下去，
1: 看这个芡就变亮了，然后包裹在茄子上，贼有食欲啊！这个，
0: 我们再撒一点青红药粒啊！
1: 我们创意版的小茄饼，又好做又好看，关键是营养丰富。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两个紫色食材，紫色食材之中带有花色干，而花色干含量在蔬菜里面最靠前的就是紫甘蓝和茄子皮，可以帮助我们抗炎，也有助于缓解关节的疼痛。然后再加上我们的肉馅，补充了蛋白质，也可以帮助我们强筋健骨。
0: 这道茄子酿肉饼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2: 六月，北方正式进入汛期，将持续到九月。在极端天气下，当地面通信网络受损，您可通过中国时空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推出的北斗卫星短信服务，用手机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在今年汛期期间，手机号码归属地为北京的用户，只需完成以下两步，即可发送接收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登录电信、移动、联通公司官网，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第二步，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手机北斗功能设置。接下来，您就可以按照如下程序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无地面网络状态下，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北斗卫星，使界面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至15秒即可发送成功。除了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还可依托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同样实现应急联络。既能拨打卫星电话，还可发送附带位置坐标的卫星短信，及时传递灾情信息，报平安或请求救援。防汛快行动，北斗保畅通。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阿龙，平时点外卖的时候最怕碰到什么情况？
1: 我平时点的不算太多，但是看过相关报道，就是这外卖到您手里之后呢，这封口是开的，这餐盒呢好似被扒了过，所以说呢，谁动谁没动咱也不知道，消费者心里肯定打鼓啊。
0: 嗯，那肯定是，但是大家别着急啊，您担心的这个事儿呢，现在有关部门已经动真格的了。从今年的6月1号起，被大伙称为外卖行业史上最严新规的网络餐饮管理规定就正式实施了。其中呢，就规定了这个商户啊，必须要使用一次性不可复原的食安封签。不仅如此呢，还提倡商家通过互联网加名厨酿造等方式，向社会公开食品加工制作过程，接受社会监督。
1: 哎，这可不是小事啊！咱们一算呢，这新规实施啊，有1个多月了。记者最近呢，也专门走访了一圈，一块儿去看看新规落地这1个多月，这食品安全封签啊，贴的到底牢不牢？开通名厨酿造的商家，这后厨真的亮出来了吗？
2: 新规落地实施1个月左右了，其中一条呢是明确了对于这个餐饮食品的包装封口呢，商家要确保使用开启后无法复原的封签，以防在配送过程中食品发生污染。那么这一项规定落实情况如何呢？我们也在午餐时间啊走访了几个外卖集中的放置点。记者在现场观察发现，绝大部分餐饮品牌都已经在外卖包装袋上使用了专门的封签，上面标注着安心封口贴等字样，还印有确认封签完好再签收，如遇封口损坏可以拒收餐品等提示标语。
3: 大部分都是这种封签吗？
4: 都带，不带不行，都得带。
3: 到位，挺好的，
2: 食品安全做得挺好。
3: 我买的一般都是粘的这种的签儿的，
2: 我觉得还行，反正它粘的挺紧的，肯定拆不开。
5: 一般来讲它都是有的，我觉得还挺好的。
2: 就是
5: 起码安全
2: 比较放心，而且有什么问题的话，就是线上反馈，他也会及时给你处理的。
6: 看到那个封签就会觉得

0: 比较安全一些，会放心一些。
1: 不过在走访过程中，也有消费者和外卖员表示，个别商家的外卖封签存在问题，不完全符合规范。
2: 就这样送过来的，我拿到的就这样，
3: 打包系了个结儿，感觉就是送过来。
2: 对，担心也会有。你说你据说吧，人家工作一天的也不容易，对不对？
0: 对。
2: 哎，所以说有些时候过得去，还是没什么问题，差不多行了。
3: 封签好像没有在这种封口处，这个拆开的话，感觉好像是能放进去。
4: 对，你要换肯定太有方式，对吧？但人家送外卖确实就是赚辛苦钱。咱就是相信人心这个东西，对吧？外卖也那么着急赶时间，也不会说真的是去动你这个东西嘛。觉得最关键还是看店家。
1: 而另一份外卖因为封签不严，已经开口了。
5: 还行吧，一般这样不严重的就算了。
3: 就是里边可能东西没撒是吧？
5: 啊、对
3: 它里边还有包装是吧？
5: 对，有的。
1: 几位点餐的人对于不规范的封签都没有过分苛责，正常取餐了。
6: 没遇到有退餐的。好多有的都没有，都没拒收。
7: 我觉得还是看个人吧，可能有的人就觉得点了之后就算了。
8: 封签这个东西是需要有的，我们内部进行检验检查，去现场取证。没有封签的话呢，咱们后续责令他改正。
1: 除了封签之外，还有部分商家的外卖包装仅用钉书钉封口。
9: 这个红的没带封签的。
6: 这个不让店里取，我也不知道。外卖不让进，到不了店儿，它是送到指定的位置，你去取就行了。
3: 钉书钉给钉的是吧？
10: 是。这边没有。
11: 再放过来看看。
3: 它是每一个那种封口都给钉了一下，
10: 我不知道他这个咋回事，他这个商家大商家。
1: 记者也来到了这个商家的线下门店进行走访。
3: 没有那个封签吗？
11: 封签
3: 就是咱们这平时是不贴的是吗？
12: 一般是我们用钉书机直接钉好的，是不用贴那个。就算拆了，肯定包装也就坏了。
1: 而对于使用钉书钉的封口方式，大家看法也各不相同。
13: 这个吧有点扎手，一般厂家都有粘的那个。
14: 这边有时候好划点手。
15: 为了保证这个顾客这个用餐质量吧，有的是烫的，那个穿烫的带烫的是吧？
16: 觉得钉书钉其实也可以，其实它就是为了一个食品安全，拆开再钉上，它也有空眼儿。
1: 那么使用钉书钉封口和专用封签的密封功能一样吗？钉书钉是否符合新规规范呢？
3: 只有钉书钉没有封签可以吗？
8: 那是不可以的，因为钉书钉不能二次钉上去嘛。胶带那东西的话，如果要是中途比如说被打开的话，它那东西是没法再复原的了。钉书钉你手一抠出来吧，那旧钉再做重新钉就不得了吗？你可以两个同时存在，但是最低的要求呢是你得有这个封签，后续责令它改正。
0: 密封好了的话，应该让人感觉更安心一些。
3: 那除了明确规定的这个外卖封口的硬性要求之外呀，新规呢也是鼓励商家实施明厨亮灶。打开这个外卖平台呢，就可以看到现在的商家呢都有标注是否有明厨亮灶。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家，它就标注了这个明厨亮灶，点进去是后厨的实时直播，工作人员正在操作，
0: 会比照片更有信服力一些，因为毕竟直播它是动态，其实它正在做这个事情。
3: 但过程中啊，我们也发现有部分的商家在实施这个明厨亮灶的时候呢，后厨的摄像头呢对准的是无关的区域，
1: 比如这一家点进后厨画面看到的只有风扇和杂物。还有不少商家也是类似的情况，而且记者发现部分商家虽然标注着明厨亮灶，但接连几天点进页面后都显示加载中或者内容审核中，无法查看后厨情况。
0: 明厨亮灶就是看灶嘛，主要就是看它后厨，那它放别的地方就很明显有点词不达意那种假装的感觉。
7: 既然有了这个界面和行为，然后你肯定会进去看，但是看了之后发现它并没有说是在拍摄我们主要想看的一个明灶的一个画面的话，那肯定是落实的不到位，可能是有一些操作的那些环境和细节还是不愿意通过那个视频，然后那个让大家都看到。
3: 那目前的外卖平台呢也已经上线了这个明厨亮灶反馈的功能，消费者可以通过平台直接反馈直播画面问题，助力明厨亮灶规范化落实。当然了，这一系列外卖新规举措呢都只是手段，它根本的目的呢还是为了保障消费者的食品安全，而想要达到这一目的呢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也希望无论是商家、监管部门还是平台，一起关注每一个环节，切实为消费者打造健康安全的外卖环境，让大家点的安心，吃的放心。
17: 这天一热啊，大伙儿都喜欢出去洗洗水，凉快凉快，在水里一泡，这个暑气就消了一大半了。不过呢，在这儿得提醒大伙儿啊，这眼下呢也是汛期，雨可是说来就来，涉水意外的风险也跟着蹭蹭的往

0: 上涨，这事儿不能掉以轻心。
1: 没错，所以呢，最近网上流传着不少啊救援的妙招，其中有一个讨论的特别热，像这个塑料瓶子呀、泡沫块啊这些随手可得的东西啊，到底能不能绑成一个简易的漂浮筏？真要说遇见事儿了，这能不能丁用？那么这种自制简易漂浮筏到底靠不靠谱呢？
0: 要说啊，这个网上的说法也是五花八门的，有人说试试呗，万一能管用呢？也有人说啊，可别瞎折腾，这出了事儿后悔都来不及。咱光靠嘴说可不行，咱用事实说话。我们的记者呢也特别联合了消防部门一起来做了一个实验，这样咱们在实验里边见真章。
2: 您知道消防员是如何利用手边工具制作成一个简单的救生筏得以漂浮在水面的吗？
3: 那么现在呢，我们如果说模拟一个人在水中意外落水，那么我们怎样去简易的制作一个漂浮筏来保证这个人不沉下去呢？这是一条普通的裤子，这边呢还有我在找到的一个救足球，一些饮料瓶，还有一些泡沫块。
2: 饮料瓶、塑料泡沫、裤子这些随处可见的物品如何救人呢？
3: 首先我们可以把裤子在这里打一个结，就是为了我们装这些东西的时候它起码不会漏下去啊。如果你的裤子上面有裤腰带的话，或者有松紧带的情况下，把这个东西系好，这样它就变成了一个简易的救生筏。我抛给这个落水的被困人员，首先他抱住这个东西，他就沉不下去。
2: 那么这个自制漂浮筏的效果如何呢？
4: 救命！
5: 哦，这么轻易漂浮上来了，看到了吗？
4: 或者被困人员能把手这么穿过去，然后在这边再拽住自己的衣服，来。
2: 用绳子一拉就可以很轻松地把被困者拉到岸边。消防员告诉我们，如果您不慎落水，也可以憋着一口气头向后仰，利用大字漂浮的方法漂浮在水面上进行急救。
4: 真的落到了相对于平静点的水面上，上上侦察，深吸一口气，然后你就可以漂浮在水面上，越躺得越平，你可能我们就越不容易沉。
2: 而网上也有利用矿泉水瓶自制漂浮工具自救的方法，我们也来测试一下。
4: 我看到啊，很多传闻说是把这个饮料瓶子卡在衣服里面，然后就能当一个救生衣，看看究竟行不行。今天我们实验给大家看，前后各四个八个饮料瓶后，突发的一些这个水位突然上涨啊，你这个身边还有这些饮料瓶子的情况下，那么我们就可以用这种方法在 T 恤衫上简单制作一下。
6: 这是究竟所谓的这件浮力背心究竟有什么用？我们来试试啊。
7: 有漂浮的效果是吧？
4: 有啊，
5: 您看还是挺轻而易举的就可以浮在水面上，说明这几个饮料瓶子的浮力还是很大的。
4: 而且我只要抓住这几个饮料瓶，我就沉不下去。
1: 这实验做完了，结果出来了。必须得说呀，塑料瓶子绑在一起确实能提供一定的浮力，关键时刻呢或许真能帮上忙。但是也提醒大家，咱们实验是在平静水域进行的，这汛期的河道水库那水流湍急，暗流也多呀，情况复杂的多。那么这些自制的漂浮筏呀，可作为应急手段了解，但是绝对不能当成常规的救生工具去依赖。所以说呢，最好的避险方式啊，就是一定远离危险水域，这个事情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0: 进入今天的主播说，最近呢，安徽的一位网友的经历啊，在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本来呢是想提醒大伙儿要注意饮食安全，结果这评论区里边啊，彻底给带跑偏了，甚至引发了一波危险的跟风操作。
1: 咱们呢，先来说说事情的来龙去脉。根据《中国青年报》的报道啊，前不久，安徽一个男子在社交平台呢发布视频，说自己啊吃了没熟透的豆角之后呢，食物中毒了，结果三天之内体重骤降了8斤。
0: 按道理说呢，这是一个典型的食品安全警示案例。男子的本意呢，也是要提醒大家注意啊，这个豆角必须要煮熟煮透。结果这评论区里边的画风可是完全不对了，在评论区里边没人关心他的身体状况，反而呢有很多人在追问说豆角要几分熟才能瘦8斤呢？甚至有人说求这个豆角减肥法的教程。
1: 更过分的是呢，这个有些网友啊，并不只是问问而已，而是直接呢付诸行动了。 在这个网友的短视频平台上啊，发布了吃生豆角的视频，声称呢要尝试这种神奇的减肥法，甚至呢还有人专门拍视频测评生豆角的口感和这个减肥的效果。
0: 真要是有网友这么干啊，那真的是让人特别揪心了，因为你这是拿生命在开玩笑啊。
1: 没错啊，这种操作有多危险呢？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的金辉主任表示啊，这加生豆角里含有两种危险毒素，一个是皂苷，一个是红细胞凝集素。这皂苷呢会强烈刺激消化道黏膜，引起恶心、呕吐、腹痛这些症状，而这个红细胞凝集素呢更厉害，会影响血液里边的红细胞，让它们凝集起来，影响氧气运输，还会破坏肠道上皮细胞，严重的甚至可能引起溶血性贫血呀。
0: 科普中国网呢也是曾经对两种毒素做过详细的解读，说这两种毒素呢，一个是像我们的肠胃清洁剂，另外一个呢是像血液的捣乱者。中毒的潜伏期一般是在30分钟左右，不超过5个小时。症状轻的是上吐下泻，重的可能是头晕、心慌、四肢发麻，甚至是休克。
1: 所以咱要告诫那些个减肥心切的网友们啊，安徽男子此前所说的3天瘦8斤，跟您想的压根儿就不是一回事儿。南京市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戴春提醒大家，这男子吃豆角中毒，3天瘦了8斤，减的是水分，它不是脂肪。这种快速减重啊，流失的是大量的水分和电解质，还有肌肉。这脂肪呢，根本就没有减少，身体呢反而会出现乏力、心慌、头晕这些症状，严重的还可能造成急性肾损伤、心律紊乱。
0: 简单来说吧，这种方式呢，减肥等于是在饮鸩止渴。说到这儿，那问题来了，明明知道吃加生的豆角会中毒，为什么还有人愿意铤而走险呢？对于这些人来说，这个颜值难道比健康和生命还要重要吗？
1: 哎，我看这些年呢，社交平台上流行过的话题啊，像什么这个直角肩呐、蝴蝶骨啊、锁骨养鱼等等啊，基本上是人瘦到极致才能达到这种状态。对所谓的这种好身材的狂热追求呢，会让有些人啊失去理智，甚至会透支健康。
0: 有网友如此的冲动和狂热，我们觉得社交平台啊，在客观上也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拿这一次去引发关注的所谓的豆角减肥法来说，发视频的男子本意呢是要提醒网友吃这个加生的豆角危害健康，评论区里边求减肥教程的声音却不断的在放大，甚至还被平台算法给推上了热搜了。
1: 哎呀，有些短视频的博主呢，为了博眼球、涨粉丝，跟风拍摄试吃生豆角的视频，甚至呢还标注出了所谓的食用方法。
0: 这种情况呢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了，之前呢还有什么保鲜膜减肥法、辣椒减肥法、寄生虫减肥法，还有什么断食疗法、水果代餐等等等等。那这些操作呢或多或少都会危害减肥者的身体健康，但是却包装成了快速有效的瘦身秘籍。
1: 为了进一步说明网上所谓瘦身秘籍的危害呢，这里啊咱们举这么一个例子。据光明网的报道呢，今年5月份，绍兴姑娘小鱼为了减肥就跟风所谓的水果代餐，连续半个月不吃主食，光靠着水果蔬菜来果腹，看着体重秤上啊自己2周瘦了5公斤这个数，她颇为欣喜啊，连出现了恶心、头晕、频繁的呕吐这些症状都没放在心上。直到有一回啊，她呼吸急促、浑身乏力、站都站不稳了，才被家人给送到了医院。
0: 医生一检查呢，发现小鱼的血液酸碱度是严重的失衡了，酮体浓度也远超正常值，被诊断为饥饿性酮症酸中毒。因为病情危重，小鱼被直接送进了 ICU， 医生为她开展了一个连续性的肾脏的替代疗法，经过2轮的抢救，小鱼这才转危为安。
1: 各位您听听，这有多么的悬，如果连命都没了，身材再好也是白搭呀。那么如何减肥才靠谱呢？在这里啊，咱们给大伙科普一下，国家卫健委2024年印发的《成人肥胖食养指南》给出了明确的减重目标：6个月内减少当前体重的5%到10%，合理的减重速度是每个月减2到4公斤。
0: 世界卫生组织也有类似的建议，就是每周减肥0.5到1公斤，一个月减1到3公斤，这种匀速的减肥方法 法对身体的损伤小，而且呢也不太容易反弹。
1: 对于这网上种种的减肥秘籍啊，希望减肥的朋友呢一定擦亮双眼，好好的甄别。如果盲目的跟风被带进沟里，这后果可能很严重。
0: 下面要说的

0: 自己停放在小区附近的车辆车门被人拉开，车内财物被盗。
1: 自己车里的车门被拉开了，车里面的六包香烟以及一些硬币被嫌疑人给偷走了。
0: 民警调取了案发地段周边公共视频筛查对比之后发现，当天凌晨有两名年轻男子在街头游荡，只要看到哪条路上停放的车辆较多就去拉车门碰运气。凌晨四点多，他们拉开了陈先生的车门，偷走了车内财物。录像显示，两人盗窃得手之后没有立刻逃离现场，反而在原地对着摄像头跳舞庆祝。作案后，两名嫌疑人立即逃离武汉，企图逃避打击。然而，民警并没有放过他们。通过持续追踪研判，终于发现两名嫌疑人在6月22日凌晨悄悄返回武汉，并入住某酒店。于是，民警立即出动实施抓捕。
1: 我们便及时赶到该酒店。进酒店后，我们发现两名嫌疑人还在床上睡觉，便将两名嫌疑人成功抓获。
0: 经审讯，两名嫌疑人交代，他们没有固定职业，没有收入来源的时候就到处拉车门碰运气。当天凌晨，他们拉了几个小时的车门，终于偷到了东西，兴奋之余当街跳舞庆祝。
2: 你当时为什么要跳舞啊？
3: 当时酒喝多了，就脑子有点不清醒。
0: 目前两名嫌疑人已被东兴警方依法拘留。
4: 民警呢以实际行动告诉他们，莫伸手，伸手必被捉。而且呢借着这个事情啊，提醒广大车主离开车之前门窗一定锁好，车里不放贵重物品。
5: 下面要说的事儿啊，让人很感动。前些天在江西吉安突降暴雨，一位行动不便的老人呢在户外的堤坝上缓慢行走，附近某售楼部的一位女员工见状就赶紧撑起了伞，冲进了瓢泼大雨当中。当她把伞递给老人的那一瞬间，陌生人之间的一种大爱被演绎得淋漓尽致。
6: 当天下午，遂川县城区迎来短时强降雨，雨水来得迅猛急速，户外行人纷纷就近躲避，可一名老人却独自在雨中缓慢行走。于是暖心的一幕出现了，
7: 一直在淋雨，
8: 还挺热心。
7: 你看我们这个同事，你看他应该是脚有点不太方便。哇，真的好暖心。
9: 就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因为这个雨下得太着急也太快了。我在前台工作，然后那个时候外面的人都跑到售楼部来躲雨了，然后我这个时候我就往外面看了一眼，看了一眼就是第一眼我就看到这个叔叔在这个外面的公园的堤坝上就是在走路，然后那个时候是明显能看得到他的行动是不方便的，而且那个时候雨已经下得很大了，所以我的第一时间就是赶紧去给他送伞。
6: 瓢泼大雨模糊了视线，罗雨婷手持两把雨伞快步冲进雨幕，一路小跑来到堤坝上老人身边，将雨伞递到老人手中，为老人撑起一片遮雨的空间。突如其来的善意也让老人十分感动，而这一幕也刚好被罗雨婷的同事随手用手机拍下。
7: 那么我拍下这个视频的初心就是，第一个我觉得我的同事真的特别的勇敢当时下的雨很大，他出去是一定会衣服会湿掉的，但是他还是义无反顾的去了。第二个就是他确实本心也是非常善良的一个人，因为他完全是下意识的动作。
5: 继续关注我们的口腔健康。上了年纪以后啊，很多老人这牙不是松就是疼，有的时候呢还缺了不少颗。
4: 哎，可不是吗？对一些平时啊爱吃爱美的人来说呢，那更是遭罪了。以前是想吃什么吃什么，现在吃什么也吃不了了。以前呢笑起来露出八颗牙，现在一笑呢先得捂嘴，因为缺牙嘛自己心里不舒坦。那么说到底啊，这牙口不好不光是耽误吃饭，还影响心情和形象。
5: 没错，咱们接下来呢要说的这位刘女士，他就特别有感触，说起自己的这一口牙，那真是一肚子的话要往外吐。那活动假牙也戴过，但是效果呢，他也不是特别满意。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来修复它呢？
10: 就是我牙周病特别严重，然后上面几乎就剩了几颗牙，那会儿我就有点抑郁。哎呀，我就觉得我这吃不了东西了，美食我吃不到了，吃美食是我觉得占我的生活算最大一部分。我要吃不了东西，那我觉得我也没意义。当时我真的挺抑郁。
11: 这位患者呢，他以前的下颌牙齿缺失以后，他做了一个半口的种植，然后随着上牙的不断的这种时间的延长呢，上面牙也不行了，
12: 我剩了六颗牙啊，但这六颗牙都不行了，都是牙槽骨吸收了，整个牙槽骨都很薄，这牙根都露暴露了，都没有在骨头里边，看到了吧？
13: 随着牙齿越掉越多，刘女士开始重视，也尝试过安装活动 动假牙，可效果却令

0: 他很不满意。
1: 戴了一周我就感觉特别不舒服，异物感特强，我到嘴里我受不了。关键是你白天可以戴，但你晚上得摘掉，晚上我一摘下来我也接受不了我那个形象。
0: 那么像刘女士这样的情况还有没有其他的修复方案呢？医生在仔细查看了刘女士的口腔情况后表示可以采取口腔种植的方案。
2: 种植牙的优点呢，它就是比较咬合力要强，它比较舒适，没有一些异物感，所以对患者的这种功能呀、美观呀，这各方面都是比较好的一种选择。因为它的牙槽骨又薄又矮，根据它的骨量不足和高度不足的局部的又进行了植骨啊，它是当时即拔即种即刻修复，当天拔牙，当天戴牙，就是说当天能吃东西，就能达到这种效果。
0: 而说到种牙，刘女士的第一反应就是怕疼，那有没有什么能够减轻疼痛的种植方案呢？
2: 因为这个患者的骨量不足，很多地方需要植骨，然后还有牙周病，很多地方需要清理，我们为患者选择了这种舒适化的这种麻醉下的这种治疗，它不是全麻，患者的意识啊这些全是清醒的，它能有效的配合我们的这种工作，它只是给你输上了液体，然后里面有镇静镇痛和这种可以调节血压这种的药物，全程呢有麻醉师进行的心电的监护，进行血压的监控，然后呢是在一种让你得到了一个更安全的这种手术的这种环境。舒适化的种植的另一个适应症呢，就是很多中老年患者有这种全身系统性的这种疾病啊，心脏病、血压病啊、脑梗塞啊这些问题，能进行安全的进行了手术，所以取得了良好的这种效果。
0: 那么刘女士的感受到底如何呢？
1: 种完了之后我特别高兴，哎呀我就挺激动的，我说原来种牙也挺轻松的，也挺好的，因为这个就是说你没有异物感，你特别舒适，而且我就觉得我又回到，我就觉得我能吃美食了，然后我的心情也特别好。
2: 这种半口全口的患者，我们一定要用冲牙器，另外呢定期上医院来就诊检查，然后呢局部如果有牙石或者就是软垢的话，让医生帮你清理，只要干干净净，然后咬合没有异常的咬合点造成异常的力量的这种对牙种植体造成损伤的话，我们就可以一直用下去。
3: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三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打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4: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三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3: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在8月8日开行今年最后一趟环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库车、吐鲁番等南北疆旅游核心区，
5: 全程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6: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于8月8号开行今年最后一班，6月没有抢到新疆专列名额的朋友，这次千万不要错过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吐鲁番、乌鲁木齐、阿勒泰、伊犁、库车、库尔勒与喀什，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广受欢迎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没有舟车劳顿，下车轻松游玩，更加适合中老年或全家出游。专列采用软卧包厢，整洁舒适私密，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专列出行是环游新疆最省时省力的方式之一。

0: 全程仅需16天，带您躺游赛里木湖、纳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喀纳斯、禾木、喀拉库勒湖、慕士塔格峰、喀什古城、白沙湖、罗布人村寨、博斯腾湖、天山神秘大峡谷、不库公路纪念碑，以及张掖和嘉峪关两座丝路名城。8月正是新疆瓜果成熟的黄金季节，同时还为您准备了新疆烤肉、清炖羊汤、喀纳斯鱼宴等当地美食，都能让您大饱口福。专列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伴您安心游玩。这是今年最后一班新疆南北疆专列，包厢数量有限，错过要等一年了。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安心定位，出游无忧。
1: 快把篦子打开排水，立上警示牌。
2: 是，丞相。
1: 闪开闪开，一个破牌子也敢挡你张爷爷的路。
3: 将军，不能走那边。
1: 牌子立在那里，就是告诉你前面有危险，你看见了还往里面踩，俺以为那是挡路的。挡的不是路，是你的命。下次看见这种闪灯的牌子绕行，懂了吗？
4: 懂，
1: 懂了。俺张飞拿自己给你们试过了，看见这种牌子千万别学俺，绕道走不丢人。
5: 爱生活，美

0: 攀爬野山、被困遇险的事件，这些年来在全国各地屡见不鲜，而且呢有愈演愈烈之势。随着进入汛期，恶劣多变的天气和复杂的地形，给脱困逃生和社会救援带来了更多变数和更大难度。仅北京市今年的5月1号到7月1号，两个月就发生了165人次被困山区的警情，发生在未开放山区的占比啊超过了50%。北京市主管部门和众多景区都发布有禁止进入未开放山区的公告，新闻媒体也不断地提醒公众不要到野山野水游玩。可这种行为为什么屡禁不止呢？仅仅是攀爬者的无知无畏，还是有幕后推手呢？一旦遇险，会给当事人带来哪些危害？又会如何消耗本就十分紧张的社会公共资源呢？公众应该如何提升辨别和救援能力？全社会又应该如何加强综合治理，有效遏制呢？北京广播电视台从今天起推出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请看第一集《爬野山的困局》。
1: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
2: 铁壶山驴友口中的北京十大夺命野山之一，不是景区，没有步道，没有护栏，没有信号塔，凶险异常。然而今年5月31日，河北涿州的王先生带着妻子、9岁的女儿和6岁的幼子，仅仅靠着手机里网友分享的路书，就扎进了这座危机四伏的夺命野山。进山不到半小时，手机信号断断续续，攻略视频再也加载不出来。
3: 我也看不到完整的这个视频，那个地方可能比较关键了，结果没搜到。
4: 那为什么没有想着回来呢？走回头路呢？
3: 原路返回，怎么也转一圈。
2: 来都来了，这四个字让一家四口被困这座夺命野山。一天过后，食水耗尽，一家四口只能沿路捡拾别人丢弃的矿泉水瓶，找到一点剩水，也只舍得抿一小口。
4: 那个嘴都成这样了，太干。

0: 一共只能喝一口止血，不减了不减了。
1: 铁峦山占地面积非常大，约20平方公里。这名男子其实对这里的地形也不了解，还爬错了路线。
2: 6月2日清晨，王先生寻到微弱的信号，用7%的电量拨通求救电话，随后关机失联。救援面临的最大难度，就是在王先生一家所走的3-5塘环线约15公里的范围内，大海捞针般的寻人。近300位救援人员需要不断翻越10几米高的断崖进行搜救，甚至出动了警用直升机。
3: 小孩跟一个女的，上面还有一个男的，还有一个小孩，现在已经看见了。
4: 4个人在那儿，石况也是凉的。
5: 如果救援队今天再找不着，
4: 对，估计就没有再体力再找路怎么样了。
6: 隐约的听到有喊救命的声音，一个在崖上，一个在崖下。
7: 放绳，放绳，脚踩住了吗？踩住了啊。人员生命体征如何？
3: 没问题，就是这两天过暑过凉，身体虚弱，现在给他补充点体力啊。
7: 后边放绳，你直接松手，你松手我能抱住你。
8: 罩子下啊，罩子下。
9: 下面做好保护，接一下。
7: 放，
10: 拉不动啊！
11: 1、2、3，
12: 好，
11: 1、2、3，
12: 1、2、3。
2: 6月4日中午12点，被困整整4天4夜的一家四口，终于被救下山。
13: 发现他们的时间应该是8:40左右，然后从找到他们开始下山的时间应该是9:40。
2: 来自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的数据显示，从5月1日至7月1日，北京共发生了165起类似警情。门头沟区的救援多发生在妙峰山镇、斋堂镇和清水镇。房山区山岳救援的多发区域包括红罗三县、车峪沟、窟窿石。平谷区以镇罗营镇、金海湖镇、黄松峪乡的野山为主，怀柔区则多集中在建后长城、书画山、九谷口、耀子峪、响水湖等地。记者从地图上选取了建后长城，进行了暗访调查。
14: 现在来爬建后人多吗？
15: 多，但是这个季节就是有点热，一般人都要不就住这一宿洗澡茶。
14: 起点处啊，这个路势还是比较平缓的，平整的石板路。蚊子太多，布满了青苔和潮湿的泥土，非常容易打滑。咱们休息2分钟。现在咱们已经
16: 还有1/3。
2: 越往上走，岔路越多，山林树木茂密，遮蔽视野，根本无法辨别方位。1个小时后，记者跟随驴友，终于到达了长城入口。然而此刻，我们已经和外界失联了。
14: 我的手机现在已经没有信号。登上将军守关城楼的这条路，垂直角度接近于90度，而且根本没有台阶。这些石头都是非常松散的碎石，石阶旁没有遮拦，下面就是山涧。
2: 眼前这堵危机四伏的垂直的墙，竟然就是很多旅游口中的打卡圣地。记者选择停了下来，因为滤镜背后的建后长城远比想象中凶险，但是依然有驴友在无知无畏地继续前行。
17: 通过一些出片的风景、一些独特的线路来满足自己的情绪价值，来获得大家的夸赞和认可，也会有一些炫耀的心理。
2: 除了夺命野山地图上的未开发野山，还有一些景情发生在一半景区一半野山的地方。
18: 那边写了禁止通行，景区为了阻止咱们的游客往咱们的野山里头走，像咱们目前看见的这个铁栅栏，甚至想到怕游客从边上跨过去，还在外头往外扩建了一块地方，但是还是有很多的游客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迈出了咱们景区的范围里头。
2: 正规景区有规整的步道，有详细的路标，最重要的是全天24小时有信号覆盖，但景区深处有的游客就此绕过围挡，消失在密林深处。
19: 我们这几百号人撒出去，盯着几千亩的山林沟谷，工作人员前脚刚把这人劝下来，他转头又换个地方往里翻。我们只有劝阻权，也不能强行把他拽回来，实际上还是得全靠大家自觉。
3: 像我这个杆子，咱这一节的长度是1米，你看到我这个位置，水差不多也到膝盖，也就将近的40公分。然后我如果往前走一步，你看，它已经超过了1米了，应该在1.7米左右的位置。 正常的小孩如果过去，他肯定直接摸过头了。
2: 今年的汛期预计降雨较常年偏多2到4场，极端天气出现概率增多。李勇告诉记者，一旦遇上汛期暴雨，情况更加不可控制。
3: 它河流纵深越长，它越狭窄，它水位涨得就会越快。如果真正发到大暴雨，短时间它可能上涨的水流超过50公分到1米。
2: 盲目跟着攻略打卡，迷信自身能力，无视隐藏危险，导致了诸多山岳救援事故的发生。每一次盲目冒险的背后，都是政府和社会公共资源的大量付出。
8: 很多人觉得，我就去一次不会出事，或者说真的出了事，那么多人呢，不差我一个。但是我们要明确一点，公共救援不应该为任性的野游行为无条件买单，大家的规则意识变得非常淡薄。
2: 敬畏生命从来都不是一句口号，它意味着对自然的尊重，对规则的恪守，更意味着对公共资源的珍惜。每一次盲目冒险，消耗的都是全社会为紧急救援付出的高昂成本。对救援者而言，竭尽全力是职责所系；对每一位走进山野的人来说，平安归来才是对生命最好的尊重。北京台报道。
10: 这世界杯的赛事呢，火热进行，花生毛豆组成的花毛一体啊，成为了市民观赛热门的小吃了。眼下呢，新发地市场毛豆销量大涨，批发价走低，西瓜等水果供应充足，冷凉蔬菜集中上市，全市果蔬整体呈现量足、价稳、走低的态势。近期持续的阴雨天气也没有对市场供应造成影响。
12: 正值世界杯期间，花毛一体，也就是花生毛豆，成了观赛标配。商户王伟介绍，入夏以来毛豆销量持续暴涨，夜市餐饮社区便利店有时候凌晨进货后，下午还得再来补次货。
16: 销量像咱们家这块整体来说，每天在60吨左右吧，要比每年增加到20吨左右。
12: 别看销量层层往上涨，但价格却比去年便宜了，因为产量增加了。
16: 现在的主要的产地现在是四川、江苏、河北这边都有，山东都有，就4、5个产区都在上。去年的这会儿应该是像这种好货应该在3.5块左右，今年在2.5块左右。今年的气温比每年要低一些，昼夜温差大，今年的气温就适合于毛豆以及农产品这块的生长。
12: 水果方面，西瓜是近期新发地水果销售的大头，每日批发量在3000吨左右，占整个水果交易的25%到30%之间。商户郑素娟告诉记者，他这儿卖的最好的是大块头的甜瓜和小个头的吊秧瓜。大西瓜多半是单位食堂、酒店来采购，市民爱买小个头的，因为一次性能吃完。吊秧瓜目前的批发价格是每斤2.1元左右，随着七月下旬各产地的西瓜上市量持续增加，价格会有小幅回落空间。
20: 像这样的纹路长开了的，没有那么多乱纹，一条一条的特别清晰的这一种，它熟的比较好。还有下边这个地方花小的这个瓜呢，它口感就比较好。像这样的切了1/4里边会露那个一点点的白筋。
12: 近期新发地市场蔬菜日上市量稳定在2.13万吨以上，蔬菜加权平均价在每公斤2.5元左右，延续6月中旬以来的稳中有降走势，也处于全年中蔬菜价格较低的位置。主要原因是河北张家口、承德、北京延庆这些冷凉地区的蔬菜已经接力上市，大白菜、圆白菜、散花菜、莴笋这些品类的主产地都完成了北移，量大，运输成本降低，蔬菜价格跟着走低。
21: 冷凉蔬菜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昼夜温差大的地区的蔬菜集中上市，完了量比较大啊，而且呢离咱们距离也比较近啊。一旦这个下雨的天儿是，我们也跟产地也在沟通，就会及时采摘，及时运输，在市场来销售，满足北京是一个需求。
12: 面对降雨，市场一方面协调产地抓紧采收发货，规划备用运输线路，另一方面督促商户提前储备土豆、洋葱等耐储存蔬菜，动态轮换库存，稳固蔬菜供应。
10: 目前新发地市场的蔬菜绝大多数都处于全年较低的价格，虽然后续

0: 菜价继续下行空间不大，但整体会在低位区间稳住一段时间。但也有些品种价格会较去年同期涨幅较大，比如洋葱和大葱。
1: 俺那水果洋葱颜色不仅就是好看一点，粉嫩似的，但是肉你看这肉层特别厚，河北的，你看它的肉就是跟它一比差好大一块，吃起来口感肯定不如这水果洋葱呀，一咬特别脆，肉厚，人都愿意来买。在新发地经营多年洋葱批发生意的于海红告诉记者，去年这种水果洋葱在新发地的供应量还不大，因为口感不错，今年来了不少，价格卖到了8-9毛钱一斤。好多人都来，不就是客户也来。
2: 来找，有的就是市民吃也来找。水果洋葱对2天过季了，就那2天卖的时候挺好卖，特别好卖。20-7-8吨到了就能卖完。
1: 水果洋葱的集中上市期在6月份，目前市场上没剩下多少了。主要销售的洋葱产地是河北的，去年同期批发价格在1斤6毛5左右，今年涨到了8毛，上涨超过20%多。主要原因是洋葱在现阶段需求量明显上升。
3: 市场里价格同样较去年有所增长的，还有大葱，它涨价是因为产量比去年下降了3%。
4: 往年都是这样的，1块2、1块3嘛，今年怎么卖1块6、1块7了？
5: 经过商户们在各个产地了，进行一个采收储备货源，然后供应量呢逐渐的增加，预计呢在7月的中下旬，大葱的价格呢将回归到一个常态的价格区间，到1块。
0: 1到1块2之间。进入7月以来呢，气温持续保持高温，对于叶类蔬菜啊，就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不过呢，不用过于担心，新发地有一个制冰厂，每天都在生产冰块来给蔬菜水果保鲜。
2: 先在泡沫箱里铺上一层冰袋，然后把香葱平铺在冰袋上，顶部铺上一层报纸，撒上碎冰后，再压上一层冰袋封箱。这位商户告诉记者，这样才能起到给蔬菜保鲜的效果。
6: 要不能长鸭子饭，俺饭，
2: 嗯，
6: 压个冰就行了。
1: 眼前的这些冰来自新发地的冰工厂。
3: 巨大的冰盒在龙门吊的提拉下，轻而易举地被从冰池里拽起来，然后来到出冰口，一倾倒，冰块们就争先恐后地冲了出来，带出一阵阵寒意。每块冰足有200斤，有的冰块被送上厢式小货车送往市场较远的区域，有的直接被推进边上的碎冰机，在咔咔咔的响声中变成冰屑，装进一个个塑料袋里。
7: 进入到7月以后啊，很多的农产品啊，包括这个鲜嫩的蔬菜，还有一些水果，对冰的需求量达到了顶峰。我们每天的供应量呢，就接近1000吨，最高峰的时候日，供应量是1200吨。为了给商户提供一种方便呢，我们专门上了一条生产线，把这个大冰块呢粉碎成小冰渣，装到这袋子里边。这个一袋呢是8斤，然后我们的售价呢是1.5元啊。这些年呢一直是保持这个价格。
0: 我们市场呢，专门一个制冰厂，是2006年开始建的，解决最后一公里，更加保鲜的，这个蔬菜能到了这个老百姓手里。7月1号，北京市养老服务条例正式实施，全市规范化、精细化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迈入新阶段。作为政策落地的鲜活实践，北京首家家政养老服务超市在西城区开启运营，坐实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护航，晚年生活。
8: 今年78岁的蓝文天，子女都在职在岗，日常起居基本依靠自己照料。他日常取药的社区医院离家2站地，往返奔波，多有不便。如今家门口开了家政服务超市，给他的生活带来不少便利。
9: 您，头一天告诉我就行，不管您是打电话呀，还是说微信呀，都可以。您只需要告诉我您取药的医院。
10: 在哪儿？然后几点去取药的明细，您发给我就行。
11: 西城区椿树馆社区养老服务驿站里的广聚到家家政服务超市，是北京市第一家线下家政服务超市，创新探索着家政服务与社区养老深度融合的服务模式。除带取药外，驿站还配套提供陪同就医、助浴、理发、陪同外出、上门做饭等多样化服务。
12: 真是比较新颖，这个服务范围。 还挺广的，挺全面的，有点是新的那个服务范围。

0: 是我们这岁数大了，还得上班，所以得缺这个方面的服务人员，这个对我们挺有利的。
1: 北京市养老服务条例第25条提到，养老服务中心可以统筹养老服务站提供就餐、送餐等助餐服务，就医陪诊、代开药品等助医服务，助浴、助洁、助行、助给等其他服务。养老服务中心可以与提供专业养老服务的企业、社会组织等签订合作协议，为区域内老年人提供个性化的养老服务。目前，家政服务超市汇聚了7家养老服务商，4月启动筹备，6月初正式揭牌运营，30号还开通了线上家政服务。
2: 线下呢，我们会为这个老年人提供我们1对1的有针对性的咨询服务。线上的话呢，我们呢也可以便于我们的这个服务对象及时的了解到我们的这个家政服务的服务项目，便于我们的老年人快速的下单。
1: 北京市养老服务条例是北京养老服务领域首部基础性、综合性地方法规，全面升级完善全市养老服务体系。除细化坐实3级养老服务网络外，条例从机构设施、收费标准、服务质量、行业监管等多个维度补齐制度短板，构建起政府监管、行业自律、社会监督、机构自治的立体化监管格局。
3: 原有上可能是3级网络体系没有明确啊，谁来管、谁来服务、谁来监督。新的养老服务体系条例出来以后，就给我们增加了啊，由谁来统筹这个资源，有了具体落实。这个新条例出来以后，更加让我们工作知道该怎么干，服务谁，怎么服务，然后同时呢，有了一个监督，更能让老人呢得到呢放心满意的一个居家养老服务。
4: 副中心线西段提升工程7月正式投入运营，北京市房山、丰台、石景山3区分别新增房山东站、后吕村站、衙门口东站3个市郊铁路车站。来看记者的体验。
5: 早上6点半，我现在是在房山东站，刚刚首班车已经刚刚发出，可以看到我现在身后仍然有不少乘客等待进站，马上第二班 S1034列车就要发出了。可以看到现在进站口是设置了5台全新的融合闸机，不但可以乘客从12306上提前候票进站以外，还可以使用已经绑定好身份的一卡通以及一通行直接刷码进站。在这里也提醒一下乘客呢使用一通行的时候需要先设置一下市郊铁路功能，把这个人脸验证线路开通后才可以刷码。我们现在来试一下，从这里直接检票通过。
6: 我是准备去北京站，正常能节省半小时吧。
7: 现在就做这个能省半小时吧。
8: 特别高兴，尤其看从进门进来看的时候，就发现这边的这个环境各方面都，就给我特别惊喜。
9: 这条线路呢，打造进站即可上车、下车即可接驳的便捷出行体验，并且全面应用了减震降噪技术。车内的 WiFi 实现了全覆盖，极大地提升了乘坐的舒适性。线路开通后将显著提升西南地区市民的通勤效率，促进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
10: 我们优化房山东站、衙门口东站、后吕村站、房山站开站时间，全面延长服务时长，更好的匹配早晚通勤客流出行的需求，提供更加便捷的服务。
4: 来说两个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都关心的话题，一个是电动自行车怎么才能够消除起火的隐患，二呢是居民楼的电梯满足哪些条件应该换新。我们来听听监管部门是怎么说的。
11: 最关心的是电动车不能进楼道，不能进楼
12: 啊，
11: 不能进充电。
12: 为什么最关心这个呀？
11: 因为这个比较危险。 不是伤害一个人，然后楼全都跟着一块儿。
12: 关于这个电动自行车的话，其实大家最担忧的就是容易引发火灾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它是怎么直接诱发说出现这种自燃的现象或者火灾事故发生的一个情况？
13: 首先对车体进行改装，那么车体的阻燃性可能就会受到改变，那么在遇到火灾起火的时候就没有办法达到延缓火灾、减小损失的这种目的。对于电池，它的隐患主要集中在它是废旧电池，那么在这个使用过程中它的性能不达标的话，容易引起电池短路，从而引发火灾。
12: 其实我们也关注到非法改装的这个电动自行车，从短路到它完全烧毁大概需要多长时间？那有一个这个消防部门其实联合了一个车企，他做过这样的一个实验，其实也就不到5分钟它就完全烧毁了，而且温度是非常高的，有1000度。
13: 是有一个北京电动自行车销售目录的，那所有的车型必须都在这个目录内。
14: 执法人员表示，纳入备案目录的车型在时速、防私自改装等方面都有硬性安全规定，可以从源头上拦下劣质拼装、违规改装车辆，保障市民骑行安全第一道防线。
13: 车体要求这个大部分为金属，它能够一定程度的起到阻燃或者是延长燃烧的这个发生的时间的这种作用，对电池也做了更严格的要求啊，就是电池有一个特别的点在于它有一个唯一代码，电池它这个代码要求满足的是什么呢？一车一池一充一码，也就是一辆车对一个电池、对一个充电器、对一个唯一性代码，只有这样电动自行车才能充电、才能启动、才能正常使用。如果是第三方电池或者是另一辆车的电池换过来，那么它通不过这个车的自检，它这个车是没法启动的。
12: 消费者怎么知道带不带这个目录啊？
13: 这个目录呢，首先在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网站上可以查到，还有北京市电动自行车非机动车协会上的官网上也可以查到，这都是公开的项目。现在总体朝阳区的电动自行车销售情况是比较好的，基本上都符合这个相关的要求，但是有部分门店依然以这个加改装或者是解限速作为噱头来吸引消费者到自己的门店销售，这类行为还是时有发生。对于这一类的行为，我们也绝不姑息，查到的都进行相关的这个处理，包括立案调查。
12: 关于这个电池啊，因为电池是极易引起这个火灾的，一大部分是它的原因。在使用的过程中出现哪一些情况，可能大家就要警惕关注了。
13: 我们消费者在使用5年之后，要对电池进行一个安全性的评估。数据统计就是这个电池经过5年的使用，它的充放电次数，包括它内部的这个老化程度，都可能会出现一些隐患。
12: 谁来评估？
13: 有相关的评估机构，或者是找当时的这个电动自行车门店。
12: 其实电梯也是大家日常出行的一个必备。电梯的话，大家又有怎样的一个疑问呢？
15: 疑惑就是说，我们那个电梯3年了，要换的话呢，说的还到明年才到日期。我是觉得他这个说用日期来衡量电梯的安全，我觉得我不太容易接受。
16: 那您觉得？
15: 我觉得是应该以电梯的安全质量为前提。你不能用时间，你到15年了或者是14年了，你才换，那这期间万一有事情怎么办？
12: 您这个小区现在目前的电梯出现什么质量问题呢？让你有这样的担忧？
15: 他就直接往下坠过，然后就是进去以后开门关门就是关不上开不开，反复3、4次，我们就都吓得出来了。出来了以后过一会儿再摁又能上了。就我本人我都遇见了好几次，这个过程我们很揪心。
12: 就是刚才针对于这个市民他疑问，就是说我这个电梯怎么样才能换新，什么样的一个要求才能换新？
17: 现在从法律法规上来讲，电梯换新没有明确的标准。咱们电梯按照特种设备安全法的要求，咱们国家法定的检验机构对它进行检验，它检验合格，只要在合格检验有效期内，电梯就是可以投入使用的。电梯换新，就我们了解，就是这个电梯本身产权归全体业主所有，那经过业主表决，那全体业主同意更换的话，那它就是可以去换。
12: 那换新的还是取决于他们那边沟通看能不能换新，但是他之所以期待这个换新，是因为他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一些问题。那遇到这个问题的话，大家应该怎么办？
17: 像我们日常啊，可能接到比较多的这 个市民反映，就是说电梯出现过什么坠梯啊，说什么下坠啊这一类。但是咱们从这个电梯本体上来讲啊，就是市民所表述的这种说坠梯啊下坠啊，大部分啊都是因为这个电梯发生故障，发生故障之后触发了电梯的一个保护机制。那保护机制这个就跟重启一样，让这个电梯到达了它设定好的一个基站位置。它到达这个基站之后，那电梯它的整个系统再进行一个重启过程，然后再可能就又恢复了一个正常运行。
12: 那就是说并不说明它不能用了，
17: 对，
12: 可能是说明它是一个自我保护。
17: 对，
12: 像这阿姨刚才说的是总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故障，那这种情况下
17: 因为是这样，电梯内里它是有很多不同的零部件组成的，它造成这个电梯表象的这个原因可能是不同的啊，就有时候可能说比如说是变频器坏了，或者说是编码器坏了，那可能是不同原因造成的。
12: 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最害怕就是自己被困在里边，在这个被困电梯里边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是正确的？
17: 来回蹦啊，来回跳啊，这种是不安全的，建议大家一定要冷静。因为咱们电梯其实是有很多保护装置的，咱们安静的待在电梯里头这整体是一个安全的情况然后呢咱们带这个专业维保人员进行解救。
16: 土地老儿大圣，此地何来遍地洪水？
18: 北京地处华北平原西北端，六成以上的地界都是山区，也是西北高东南低，形如朝东南敞开的水槽。降雨后，山区水流顺势下泻，极易引发洪水。这不，雨又来了。
16: 我去瞧瞧。
19: 大圣，
12: 大圣，
16: 这雨势为何这般猛烈？
19: 大圣，北京是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降水量585毫米，可全年70%的雨水都集中在七下八上的主汛期。
20: 今年北京正处在多雨带的核心区，汛期降水量、强降水天数都会偏多。
16: 那该如何避险？
19: 摸清地形知险处，
21: 读懂雨情早防范。
22: 爱生活，每一天。
23: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拒绝野山野水野景点，远离潜在的危险。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24: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和使命初心，积极参与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等慈善活动，彰显心系民生、向上向善的高尚情怀。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0: 他多才多艺。
1: 这是我的原版，原版书我没改，这给你们的哈。
2: 感谢。
1: 因为我不欠写个这个，你知道吧？
0: 64岁一直未婚的他，还渴望能有自己的孩子。
1: 应该找个有传承的，如果是对方他也喜欢我，欣赏我的艺术才华，为共同的共筑美丽，是吧？传承后代。
3: 画画的也好，字写的也好，这呼啦的也好。
1: 谢谢谢谢。
3: 我要是女的，我就直接跟您走，生孩子去。真的，您不是生一个，生一个，您不是生一个，生一家庭连都不过过。
1: 太感谢感谢。
0: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4: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3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打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0: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3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

0: 快快播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在昨天的节目中，性格大方开朗的一号女士分享了自己的择偶标准，
1: 就是彼此都是健康的，相互相爱，然后时常的有点这个小浪漫。
0: 单身至今的一号先生心中理想的另一半要与他灵魂契合，
2: 这个年龄就是一个符号，不是很重要，只要心性的相应的欣赏你，他一个薄弱的发现你共鸣，这个很重要。
0: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了解他们的故事。
3: 来，我问问你们，你认为我们先生想找个什么样的？
4: 又想找个年轻漂亮的，还得跟他有那种灵魂共振的那种同频的。
3: 嗯，你呢？你觉得
5: 他现在还停留在一个就是一个叫男人至死是少年，我觉得现在你还是停留在一个少年那种男人的选择那种爱情。
2: 但是我的心态还是年轻。
5: 对呀、你就是心态年轻，但你已经不知道你已经60多岁了，所以你要面对现实，有的时候你知道吗？
3: 他想找个什么年龄的呢？
5: 首先就是在你选择这个怎么说这个年龄段的，没有那种纯粹的就为了爱你爱得死去活来的那种，
2: 那
5: 真的
2: 可能
5: 现在你
2: 相对说呗，
5: 对呀、相对而言
2: 就
5: 你应该就选择的是你看上的，但不一定别人看上你，你知道吧？然后就是看上你的你不一定看上别人，
2: 对，
5: 因为每人看的东西不一样。但是现在女人选择就是像在如果来到这儿啊，肯定是有人说哎，我得需要爱情就要怎么样，其实还是物质第一了，就是没有那个坚定的物质条件，所有的都好像没有那么。
3: 对于先生来讲，物质条件他是可以提供，但是他必须要找到那个让他心灵能契合的那个人。
2: 三观很重要，三观有这。
5: 首先是演员吧，
3: 我们看看哈。第二个关键词说蜜意知音，传承一脉，这就是他的择偶要求。
2: 这个好多专家都建议我哈，他说你这样的优秀的话，应该找个有传承的。人活得有个责任，有个爱心。如果是对方，他也喜欢我，欣赏我的艺术才华，愿意共同的共筑美丽，是吧？传承后代，啊，把这艺术传承下去，
3: 人家
2: 就是同舟共济
3: 呢。
2: 如果没缺酒，那这个就看缘分了，是不是？
3: 那如果这么说，那不得找个年轻的？要不怎么传承一脉呢？是不是啊？我问你多大了？
4: 我今年周岁52，虚岁53了。
3: 是哪人啊？
4: 北京人。
3: 单身多久了？
4: 9年多了。哦，就是离异。
3: 这个长相行不？
2: 你这我咋说呢？这个呢，是不是也说好了？说真的，说假的呢？
6: 说真的。
3: 说真的呀。
2: 我们的要求是40左右，这是专家跟我，包括医学专家都这样说，说你找37、40以左右的可以，超过这岁数对你不利。但是这边行家他评估的就这样的。
3: 这个虽然我们这是口腔专家哈，不是生殖专家。您侧面的给我们讲讲，到底多大岁数可以？
6: 还能说？
7: 先生说的这个是对的，你以往的专家给您的意见也对，就是说我们讲生育年龄的问题，因为您的有一个特别明确的想法，就希望传承，
2: 对
7: 艺术的传承，
2: 对
7: 吧？那就是一定是要孕育下一代的，
2: 对。
7: 那这个时候就要考虑到生育年龄。如果我们讲这个生育的黄金年龄，那可能都不是40岁这个限度，那可能都要再往下放，是吧？35岁往下放，是吧？那可能是会更好。当然，就是由于考虑到年龄差嘛，您以往的专家给您的意见得是在不能超过40岁是对的，因为超过40岁，它就属于高龄产妇了。对于女性来说，生育也是有风险的，
2: 对，
7: 不是说完全不行，但是生育是有一些风险，是吧？对身体有一些伤害。
8: 说传承吗？他想要有一个自己的下一代，
9: 您能理解是吧？
8: 对，
9: 您呢？
10: 我也能理解。我希望他生3个，
9: 必须的，就没机会了。
8: 也不一定，
9: 他们还能生。
8: 不是说是，就是说，这个东西看缘分。
3: 这我们先生的一个非常明确的择偶要求，就是希望再找一位，然后我们把这个自己良好的基因传承下去哈，先是这个大的前提，然后我们再谈是不是能聊到一起去，我们是不是知音等等的这些问题。
2: 对，
3: 所以我觉得您这个关键词应该改一改，叫传承一脉，蜜意知音。那如果这样的话，不生了哈，咱你还想生吗？那位女士啊，都不了哈。
2: 现在好多年轻人都不想生孩子，不想结婚，这样多的是。
3: 行，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

0: 先让女士先回到观察室，好不好？好，这边啊。
1: 姐姐感觉怎么样？对这个画家？
2: 我不是他的菜。
1: 那他是您的菜吗？
2: 高攀不起。
0: 来选择，其实咱们也算是来第三回了，对吧？
3: 对。
0: 那您的择偶要求有一些，除了这一点，其他的有一些变化吗？
3: 人好很关键，就是觉得灵熟，其他条件各方面可以创造，不是看表面这个人有多少钱啊，这条件好，不看这个。
0: 因为咱们自己的财力就可以，对不对？
3: 财力不行，我也是这样看，从小就这样看。我要求人家不要求物质，要求精神，是吧？从根本上看问题，不从表象看问题。
0: 陈老师给点意见。
1: 您刚才提到一个小插曲，很有意思，就是上完选择之后，观众遇到您说：“哎呦，千万别被骗了。”对吧？就是人家是好心，
3: 信众，他是信众，
1: 就是千万别上当。也就是说，对于一个60往上的一个成年男子，虽然未婚哈，当旁观的人都语重心长的讲这句话的时候，其实也就是说，大家对您的一份基本认知就是社会经验也许偏单纯。
3: 对对对。
1: 也许我们一直就像您说，从小就爱画画啊，一直以画画然后走得很顺，以至于呢，就是其实我们也错过了最佳男性生育年龄，然后以至于到了60多岁的时候，觉得哎，我要传承一脉。虽然这话听起来有点奇怪，毕加索的孩子也没画到哪儿去，齐白石的孩子也没画到哪儿去，唐伯虎的孩子也没画到哪儿去。每个人是要靠他自己长出来的，而不是说我爹的什么基因我就能干成什么事儿。其实不是这样的，对吧？他有非常多的因素导致一个人是不是能够走出来。
0: 我跟你讲，我们王先生其实是有底气的，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我听说这次您是把自己的书画作品带来了，是吗？
3: 哎，对对对对对对。
0: 嗨，
3: 这个书画作品呢是2008年奥运会。就是罗格先生啊，就原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就在开闭幕式就说，这是一届无与伦比的奥运会，这是我的原版书没改，是吧？原封的，所以为你们选的节目啊，赠给你们的哈。
0: 感谢感谢。
3: 一般我不轻易写个这个，你知道吧？
0: 那我就代表我们栏目组收下了，
3: 对对对，
0: 这份厚礼，
3: 一片小心意啊。
0: 好，我们把它裱起来挂在我们的办公室里啊。
3: 对，
0: 谢谢。好好好，感谢感谢。
3: 好的。
4: 您平常写字吗？
5: 我不行，他是讲究的呀，他要求什么都是精致的。
0: 那今天还有两位女士，您看看准备跟谁沟通一下，一位尚女士，一位关女士，就您感兴趣的三个方面来了解一下。
3: 年龄、学历、婚姻。
0: 上女是55岁，离异，中专学历；关女是54岁，丧偶，高中学历。按您对年龄的要求，那年轻的呗，是不是？
3: 都不服，不接纳。
0: 那万一真的是灵魂契合了呢？
3: 很少有这情况。
0: 所以还是我们刚才讲的那点，是以能在延续咱们的优良基因的前提下，我们再找一个灵魂契合的，对吧？好。这样的话，如果不见您就要马上要下场了。但我知道今天其实咱们还准备了一个小节目哈，也给电视机前我们那些单身的年轻的女士们，咱们来展现一下，好不好？您是准备表演什么呀？
3: 二胡。
0: 哎呀，那不撞枪口上了吗？
3: 是啊，
0: 撞在老吴的枪口上了呀。就我们吴叔别的不行，拉二胡那厉害着呢，
3: 是吧？
0: 一首歌七首曲子。
3: 你们想听啥嘞？
0: 想听啥就听啥，是吧？
6: 二泉映月
3: 啊，是那个谁，阿炳的名曲啊。
6: 啊，
3: 可以可以。
0: 哦，好，来来来来来。

0: 好听，不过就是齐歌活寡，听不懂。鼓掌还是必须的。
1: 哎，但是我就没听懂哈，就是哒哩哩哒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
2: 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对，不是那种无力的，现在好多拉二胡呢，拉不出那种情调，绵的，又把当时他的处境遭遇拉出来，是吧？就抑扬顿挫，都得拉。画画也这样的，这就情跳舞也这样的，都是艺术相通的。
1: 哎，但有一点我觉得好哈，就人要听这个二胡，有些二泉音乐听完了以后都想抹抹眼泪。
2: 哎，对，
1: 听您拉完了没这感觉？
2: 是吧？因为在座的为啥呢？
3: 好呀，
2: 那比较喜庆，不能把那个悲的全带给人家，是吧？带人家一些光明的一面。所以我在这个基础上再改变一下。哎，对了，升华一下。
4: 哎，王老师拉的真好，
2: 是吧？
4: 这画画的也好，自己写的也好，这呼拉的也好。
2: 谢谢。
4: 哎，我要是女的，我就直接跟您走，生孩子去。真的，您不是生一个，生一个，您不是生一个，生一家庭连都不过过。
2: 哎呦，太感谢你对我的认可，
4: 真的，所以家庭连都没事。
1: 我就说吧哈，王老师，你就是。就容易就被他们给忽悠了。您自己生不了，他说给你生个加强连。他要自己能生的话，他敢这么说吗？
3: 是不是？
4: 就说您要遇见一个会演的人，肯定应该有，
2: 是吧？
4: 啊，那么大中国14亿人，就没有一个会演的人。
2: 对，应该会有。
1: 哎，14亿人，先减一半男的，还剩了7亿。
4: 那再挑了一个，
1: 再减这个40以下的，又减掉一半，3.5亿啊！能看到我们这节目的也不多。也就3亿，20岁以下的又去掉一半
4: 啊，是
1: 啊，嗯，这就1.5亿了，再加上人家还婚内的又减掉一半，7500万，
4: 那也比中奖那个
1: 从你那14亿已经到7500万了。哎，美女觉得怎么样？小张觉得怎么样？
5: 就差一副墨镜那个感觉。
6: 我觉得他拉真挺好的，你能听出他那种委婉的，还有点凄凉，到最后有点那么倔强不服输那种劲儿，应该是表现出来了。
1: 那你如果现在就是还年轻，
6: 我肯定跟他走。
1: 对，也给他生一个加强连是吧？好，你看，就差这么点点缘分。
2: 对呀，
1: 是不是啊？
2: 嗯，别着急
1: 啊，
2: 在您的领导下，一定会有好机会的。
1: 会，
2: 我相信
1: 会的，一定会的，真的是。
4: 大哥，我祝福你啊！王老师，
1: 我们选择真的创造很多的奇迹。
2: 好，
1: 然后您相信一定会找到的。
2: 好的，谢谢，借你吉言。
1: 那这样，您是肯定不见下边的女士。是吧？但您需要挑出一位女士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3: 就让谁
1: 看？
2: 好，挑一个女的，
3: 给您个权利。
2: 哦，关女士，
1: 关女士是吧？
2: 嗯，
1: 行，您确定不见她啦？
2: 不见她。
1: 行，好，
2: 好。
1: 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先回到观察室，好不好？
2: 行，
1: 嗯，
2: 得了，
3: 还慢走啊。
7: 那您倾向于选多大年龄？
2: 40左右。有好多专家说还要找年轻的，我说那太小，那靠不住，我的胆子还比较小。还是比较保守型的，知道吧？
1: 那咱们来见一下我们的二胡女嘉宾关女士，掌声有请。你好，来，
8: 你好，
1: 请坐。关向梅，54岁，丧偶育婴师，黑龙江人。哎，刚才其实我们编导跟我讲，你是对我们王先生印象还不错的，是吧？
8: 开始感觉还挺好的
1: 啊，
3: 一听生孩子吓回去了。
1: 是吧？
8: 然后后来感觉自己不太适合他，
1: 哦，也是因为他要在养育孩子这个事情，是吗？
8: 也有一方面，
1: 那我们来看关女士的关键词是什么？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关键词有3个，姐姐推荐来选择：晚婚、晚育与意外。只想寻良人共赴余生。哎，我们以前来了一位女士，跟你的名字很像。
8: 对，那是我姐姐。为什么有缘来到选择？
2: 哦，
8: 就是我姐姐在这个平台呀，找到了我姐夫，然后呢。我姐夫也很优秀，我姐呢也非常优秀。然后呢，他俩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都有一个共同的爱好，比如运动啊、打球啊、

0: 然后呢有包容心，有理解，他俩过得很幸福。这个年龄我觉得不找也行，也挺好。
1: 嗯，
0: 但是我姐的这种给我那心动了，我姐就说你来试试吧。
1: 嗯
0: 啊，也许缘分会让你找到合适的人。
1: 嗯
0: 啊，
1: 那我知道你姐是谁了。你姐是关向东，是原来你们当地的一个播音员。
2: 那是你姐啊？
0: 嗯
1: 啊，
2: 哦，
0: 我跟她稍稍有点像哈。
1: 姐姐怎么今天没来？
0: 哦，我姐姐她感冒，她很不舒服。
1: 我们发现你姐结婚，不是她跟我们主动说的，的确是我们发现的，是我们在一次做线下活动的时候发现的。我在场上的时候我就说过啊，这个事情，这个很快，非常快就找到了你现在这人姐夫，然后两人说过得也很幸福，当时
0: 很幸福，
1: 对，所以我们就越来越不解，我们无数做了都快三年了，我们到现在我们无数还
2: 没
1: 有找到。啊，一年以上有了吧？
2: 哎，那
1: 你看人关向东三个月，而且现在过得就非常的好。
0: 对，都遇到有缘人了。所以这选择这节目简直太神奇，感觉真的好真实，好太好了这平台。
1: 嗯，
0: 感谢。
1: 那你看的这段时间的选择，你觉得有没有你觉得合适的先生？
0: 目前没有太合适的。
1: 那你想找个什么样的呀？
0: 年龄差不多的，稍微大点也可以，因为大点他有一个包容心嘛，哈。
1: 嗯。
0: 然后呢，我的性格是比较那种细腻的、细心，不喜欢张扬的那种。
1: 嗯。
0: 因为我本身是做小儿推拿的，就是耐心也会有的。
1: 嗯。
0: 然后呢，还喜欢做一些家务啊，喜欢美食啊。
1: 嗯。
0: 结果跟养生啊就有点相反，把自己养得这么胖。就是平时特别爱做饭，然后
1: 爱做饭肯定做的好吃，
0: 还
1: 就是大家都说哎呦做的真好，是吧？
0: 做月嫂这块儿给那个月子妈妈，搭配这个饮食是这样的，然后就是从这个感官上啊，从这味道啊，都要有色香味俱全的。
1: 嗯，
0: 然后本身我做小儿推拿呢，它还有一些这个中医基础，讲什么祛湿啊什么的，都自己略微懂一些。
1: 哦，那祛湿你会有什么办法？
0: 祛湿就是茯苓啊，它是还有这个五指毛桃啊，还有这个薏仁米啊、陈皮啊，祛湿的东西真的挺多的。
1: 那这几样可以放在一起煮吗？
0: 没，它要分什么食材放在什么。你像是薏仁米，它和赤小豆啊、糙米啊、黑米啊，它放在一起给它炒了，炒得微微发黄一点，然后呢可以夏季它就是健脾利湿的。
1: 炒了以后就没有那么寒凉了，是不是？
0: 对，尤其薏仁米是寒的。是这样的。我是对待照顾家人孩子又细心又体贴，是这种的。
1: 既然说到这个养生了哈，咱们今天其实也分享了很多，像刚才说的怎么来祛湿，其实到了这样的夏天哈，我们煮一点什么酸梅汤啊什么的，对我们除湿然后健脾肯定也是非常有好处的。那接下来咱们可以啊进入到我们选择时间俱乐部，然后呢也会有专家告诉我们怎么用这些食疗的方法让我们的身体更加健康。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能看出来其实你跟姐姐的性格是不太一样的。啊，姐姐好像更外向一点，是吧？
0: 对，
1: 你就相对内向一点。你们家就姐俩？
0: 对。
1: 那你现在生活在北京还是在黑龙江啊？
0: 我曾经在跟我老公在北京，然后呢后期这发生点意外，我们就各自就都回家了嘛，回家了。
1: 所以现在你是在黑龙江的？
0: 对，还在黑龙江。
1: 黑龙江哪来着？
0: 我们家是黑龙江鹤岗的。是这样。
1: 那你做小儿推拿这些，也就是客户都在那边？
0: 基本是，但现在不做了，那时候自己开店。然后做的也稍稍有成就吧，就包括幼儿园园长哈，他的嗓子都说不出话来了。我当时送孩子到他的幼儿园嘛，他当时很着急，他打不了电话，他嗓子不发音了，他打不了电话了，我把孩子撂到他。

0: 幼儿园回去求我的工具，然后就跟着他不知不觉的，我给他按了几个穴位，贴个贴，就发声了。他就感觉很神奇。然后他自觉的，因为我家孩子在他的幼儿园已经上了很长时间了，至少是得3年了。然后他呢就一直不给我分享这个小儿推拿，就给我发朋友圈。那时候我都忙得不行了，我都没时间带孩子，就是孩子就是回家的时候没人接。顾客帮我接，我屋里就我自己，然后又雇的人，就那样，就特别忙。这我就觉得还是技术哈，一定是要过硬的。
1: 那我看你说这个晚婚晚育意外，
0: 因为我丈夫就是突然间吧，他是搞销售的，然后突然间他战友就告诉我，因为给他战友去干活嘛，然后突然间这个人就心梗就没了。我当时接受不了。
1: 你们俩人当时已经结婚多久了？你们俩怎么认识的？
0: 我们俩是30多岁时候认识的，都是一起朋友聚会，他们朋友也有意思，然后就看我们俩都是好像挺那什么的，他就给我们撮合，就这样过后呢，我们互相就加了个微信，也没觉得如何，那时候都不放在心里。后期你聊一句我聊一句，又约着出来，我们俩出来吃饭，单独吃饭，就聊着聊得挺好的，聊着聊着就挺有感情的了。他家是吉林的，就这样就跟他回到吉林。因为那时候我们都在北京打拼，
1: 是在北京认识的。
0: 但
1: 结婚就回到吉林了。
0: 对，是这样的。
1: 然后过得怎么样啊？
0: 过得挺幸福的呀。他也挺优秀的，个子1.85米，然后那个曾经是特警，天津的特警。哎呀，又帅又有那人，是那种开朗豁达的人，爱交朋友。
1: 然后多久你们就有孩子了？
0: 我们是意外有的。大约过了6-7年，然后因为那时候因为也不想要孩子，因为毕竟我们都30多岁了嘛。然后也没想到我孩子20多个月他就没了，然后我就一直带着他。
1: 你丈夫是怎么回事？那么突然？
0: 就是心梗，就是好像作息不规律啊，喝酒啊，就是他因为当兵嘛，很坚强，他有些事情他不说呀。我孩子还小啊，我就一直带着孩子。
1: 那有纸。
0: 然后我可能对他的关心不够多，他就突然间没了，你给我打击挺大。
1: 那会儿你还在工作吗？
0: 没工作，因为有了孩子就没工作，是这样的。
1: 所以当时就是你带孩子，他在外边打拼，但没想到这么突然。
0: 对，然后一直一个人带着孩子，想工作又放不下孩子，想带孩子又有工作。我觉得我那时候也过来了，挺好的。
2: 天哪，这就不容易啊！这女的也比较实在，你看这个遭遇啊，各方面哈。
1: 但有的时候不得不出去工作的时候，孩子怎么办呢？
0: 锁在家里。我那疫情的时候，我孩子就趴在床台，我不知道趴多久了。是的，那个照片让我看的可心痛了，我就给删了。要不我就找出来了。我回来的时候，拎着我那出诊包，看孩子一直在窗台那儿，往窗外瞅。不知道坐了多久，因为疫情，我又得保护自己安全，还尽快回家看孩子，好像2个多小时才回来。当时我心里都不舒服了，就拍了那一张照片，到现在都刻在我脑子里。慢慢这个时间就过去。
1: 公公婆婆那边帮不了吗？
0: 他们都年龄大了，我包括我妈都年龄大了，因为我们是意外有的，年龄也大。
1: 姐姐当时还在鹤岗呢，是不是啊？
0: 那时候她也可忙了，她有自己的事儿，我是不愿意说的那种，就是能扛就扛的。
1: 但是其实大家应该都知道这种情况，你不得不出去工作，有的时候孩子就是扔在家里。
0: 对，那时候挺纠结的。妈妈，
1: 那你放在你妈那儿啊，好歹还有一个人看着
0: 她。我妈有病脑梗的后遗症，都治不上。

0: 的，不能治病。啊，慢慢自己就走过来了。现在孩子大了，都11岁，不是上5年级了，挺好的。
1: 所以现在他是什么都能照顾自己了吧？是不是？哎呀，
0: 还照顾我呢，
1: 就男孩女孩？
0: 男孩，特别懂事儿。然后7岁的时候还跟我讲，说妈妈，我们同桌那个他都有爸爸，我怎么没有爸爸？我想快一点有爸爸。
1: 你怎么跟他说的？
0: 我这次他跟放学回家的时候跟我讲的，因为他同桌他那个孩子他爸爸也是没了，没了可能是人家小孩互相聊天嘛。然后我儿子回来，妈妈我也要爸爸。我说爸爸只能有一个，我说爸爸是亲生的，有血缘关系的叫爸爸。然后呢他好像懂，然后从那以后不再说了。
1: 那你为什么不早一点考虑找一个？其实孩子那会儿其实挺渴望父爱的。
0: 我自己心里放不下，我自己就那段感情放不下，又想去碰，又想又害怕。
2: 他是美食达人，
0: 然后搁的黄瓜片里头加的胡萝卜，哇、哦，这是吃那个巧克力豆浆，
3: 拉花豆浆、哦。
1: 正经说哈，就我们这水平，在美食俱乐部怎么样？
4: 在美食俱乐部啊，您算中等的，在美队还真有高人。
0: 嗯，不断学习。
1: 你知道就这些人为什么都找不着女朋友吗？这个也真的是没办法，你就理解不了，知道吧？就你的话一出来，我甭说人家，我心都拔凉拔凉。
2: 当都不会做饭的他们在这里相遇，
5: 其他的没有，而且我的缺点还很多，不会做饭。
1: 当当当当
6: 当当当，我还想
4: 不会，
1: 您肯定也不会做饭，
5: 必须得
1: 是不是？
6: 我还想着找个
1: 对
6: 帮我做饭。
3: 俩人都不会
1: 看出来了，就是那您对我们先生到底觉得怎么样？
2: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7: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2: 他是美食达人，
0: 然后搁的黄瓜片里头加的胡萝卜，哇、哦，这是吃那个巧克力豆浆，
3: 拉花豆浆、哦。
1: 正经说哈，就我们这水平，在美食俱乐部怎么样？
4: 在美食俱乐部啊，您算中等的，在美队还真有高人。嗯，
0: 不断学习。
1: 你知道就这些人为什么都找不着女朋友吗？这个也真的是没办法，你就理解不了，知道吧？就你的话一出来，我甭说人家，我心都拔凉拔凉。
2: 当都不会做饭的他们在这里相遇，
5: 其他的没有，而且我的缺点还很多，不会做饭。
1: 当当当当
6: 当当当，我还想
4: 不会，
1: 您肯定也不会做饭，
5: 必须得
1: 是不是？
6: 我还想着找个
1: 对
6: 帮我做饭。
3: 俩人都不会看出来了，
1: 就是那您对我们先生到底觉得怎么样？
2: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7: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1对1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3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打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2: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1对1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3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在昨天的节目中，一直未婚的一号先生讲述了他想传承一脉能有自己的孩子。
8: 他也喜欢我，欣赏我的艺术才华，为共同的更多美丽，是吧？传承后代。 我们的要求是40左右。
1: 那如果这样的话，不生了啊，咱。你还想生吗？那位女士，啊，都不了哈。
2: 二号女士亲眼见证姐姐通过选择收获幸福。
5: 她俩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都有一个共同的爱好，比如运动啊、打球啊，然后朗诵啊、摄影啊、旅游啊。
2: 爱人的突然离世让她备受打击。
5: 也没想到我孩子20多个月他就没了。就
1: 男孩女孩？
5: 男孩，特别懂事儿，然后7岁的时候还跟我讲，说妈妈，我们同桌那个他都有爸爸，我怎么没有爸爸？
2: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了解他的故事。
5: 孩子虽然要求有一个爸爸，但我作为家长，我就想一定要给他创造一个稳定的，有他一个成长的空间，就是这个人一定要身体健康，要不这女人带孩子真的太难了。就男人一定要有责任心，就是他一定要人品好，然后身体健康，就是互相珍惜，因为余生也就那么一点儿，你孩子大了，这不都靠老伴儿吗？有个依靠，我是这么想的。
1: 我们节目里有很多女士哈，都是一个人抚养孩子长大，但是很多来到这儿的时候，其实孩子都已经大了，就不像你，就是现在跟我们讲的时候，实际上你正在经历这些东西，这个是
5: 我还
1: 特别不一样的，对，
5: 我可能是不像人那么太坚强，就是还是。太重感情可能
1: 不是，是因为真的过去了，就是经历完风雨以后，你再回头看，那个心态是不一样的，和你正在风雨当中飘摇的时候那种感觉它是不一样的。不是谁坚强不坚强，没有坚如磐铁的女人，怎么可能呢？你已经都很棒了，从2岁把她一个人带大，你能养活她，然后你看听上去孩子能照顾自己还能照顾你，都有责任感，这就非常难得的品质了。现在11、12岁的小男生，我儿子12岁啊，那真的就是要喝口水都要你要给我倒，那肯定你儿子不会这样的。
5: 我回家他会煮面，会煎这个荷包蛋啊，他会，我要回去晚了会打电话，妈妈你在哪儿，
1: 你看是不是啊，
5: 作业不用我操心，就是自己就知道写，写完了他该看，他特别喜欢看书，我就总觉得哎呀，我给他买的书特别少似的，他一个假期能看10来本书。完有一天写一封信，妈你一个人撑起2个人的天，妈妈你辛苦了，就说到你心坎里，说到你就觉得哎呀，这日子还得继续，还得好好过，为了孩子，为了他的将来，就母亲一定要把他托举成有用的人，有价值的人。
1: 所以你说一个11岁的孩子现在有几个能明白妈妈撑起了2个人的天，能意识到这点是非常不容易的。
5: 那日记我也没拿。
1: 很多的孩子是认为这是应该的，那个天就应该在那儿，他掉不下来塌不下来，但他能意识到是你一个人在撑起，为他撑起这片天。所以我觉得你有一个好儿子，这个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关了一扇门开了一扇窗，就是这样的。但是你来北京找另外一半儿子知道吗？
5: 知道。
1: 他什么态度呀？
5: 他挺高兴的，
1: 但我现在想一个问题哈，他肯定现在读书是在黑龙江读呢，
5: 对，
1: 是吧？
5: 对。
1: 那如果你真的找了一个人不在你当地怎么办？
5: 可以随对方呗。
1: 哦，孩子其实是可以迁走。
5: 对，可以迁走。
1: 想找一个有责任心的、健康的。岁数多大呀？
5: 比我大点吧，大一点的，能关心、互相关心的，心疼你的。
9: 他这个情况不好找，负担重，孩子11岁。
1: 你有想过吗？儿子可能是你最大的倚仗，但是可能在你在找的路上，也会是一个小小的障碍。
5: 我不太认为是什么，这个东西要看，对方的接纳和，缘分。如果他接纳你，这些他都不认为是障碍。
1: 吴叔，就如果说这位女士也是这样，孩子可能还没有完全成年，你可以接受吗？什么都好，灵魂伴侣。 各种喜欢。
4: 因为我实话实说啊，我亲。

0: 亲手带大了两个孩子，所以我都发怵，真的发怵。现在好不容易到了这种程度，我就想过一个二人世界的那种生活。
1: 嗯，像马哥呢？
2: 带孩子也没事，如果要这孩子要学习好，我的当时说更优秀更好也没事儿。就是说，因为我能力不是特别像你所想的期望那么强大。
0: 还有青春期，就那个阶段很难的，亲生父亲都会产生矛盾的，是吧？心理专家我们坐着，你要是一个继父，你怎么解决这里边好多问题？
3: 但是父亲他属于是另一个角色了，尤其是这叫继父了呗。他肯定不太介入这个管孩子的教育方面。我因为在他不同的年龄段，我又学的心理教育，我觉得我自己也有一定能力。他们过了这个高中，基本就好了。
1: 嗯，所以你希望未来在新的家庭里，对于孩子，你希望他做到什么程度？
3: 就是一种承担的责任就可以了。教育，我觉得还得有女方，就是平时没有继父的情况下，一般这种教育都是女人来做，做家务啊，做教育，男人都是主外的。
1: 嗯，
3: 其实是这种情况。
1: 嗯，就是家里的事儿你都不用操心，我都可以，是吧？孩子我来，做饭我来，打扫卫生我来，就只要是家里的事儿你都不用操心。
3: 对，我特别热爱生活，就是平时做着美食啊，打理家务啊，你说谁累了，给他做着养生啊，艾灸啊，按摩呀，拔罐儿刮痧呀，就是这些东西我都打理得井井有条。
1: 哎，有你做饭的照片吗？你做的
3: 有的
1: 菜，你看，这不也是一个有情绪的女士？弄个这是土豆片吗？
3: 土豆片，
1: 土豆片都得摆成这样。
3: 感官和情绪价值一定要，生活要
1: 这什么呀？这是黄瓜片，
3: 黄瓜片，完了那是鸡蛋清，包括鸡蛋清包裹的，然后搁的黄瓜片，里头加的胡萝卜。加的馅
1: 儿，哦，
3: 这是
4: 配芝麻糊，
3: 不是，是那个巧克力豆浆，
4: 拉花豆浆，
3: 完了上面是巧克力，给它一拉花，这个鸡蛋糕，
1: 这不比我们的一号女士差哦，
0: 都可以加入美六，
1: 加入我们的这个俱乐部哈，我们这个俱乐部现在有一个积分的系统，就是你在里边什么打卡的，点击文章的，然后比方线下录节目的，参加我们活动的都会有积分。当你积分足够多的时候，你就又同时可以兑换线下的活动啊，等等的。
3: 挺好。
1: 看一下我们这个曹主任，就是因为我们最近这个对牙齿的关注比较多嘛，我们会做一些线下的活动，都可以用积分来换这些活动。
3: 嗯。
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5: 您平常吃的东西会摆盘吗？
6: 我会摆啊，
5: 也摆盘，
6: 要摆成艺术样子，比这好看，把它做成工艺型的，你知道吧？哈，但是来人的时候可以，不来人的时候随便做都可以，是吧？这样的。
1: 这上面一层酸奶，
3: 对，酸奶。
1: 哇，你看旁边那个，那是什么切出来的？酸黄瓜吗？
3: 不是，那个是，猕猴桃，上面改成花刀。
1: 哦，你看一号女士，我们还说呢，让吴叔把胡萝卜刻成花儿。二号女士，我觉得你都不用，不需要你，
4: 自己刻好了。
1: 对，一转脸我们就刻出来了，就这种感觉。哎，正经说哈，就我们这水平，在美食俱乐部怎么样？
0: 在美食做俱乐部啊，您算中等的。在美六还真有高人。
3: 嗯，不断学习。
0: 啊，这很高的，叫厨神啊！
1: 你知道就这些人为什么都找不着女朋友吗？这个也真的是没办法，你就理解不了，知道吧？就你的话一出来，我甭说人家，我心都拔凉拔凉的。
0: 我人就实事求是，怎么办呀？
1: 不，我跟你讲，再一次我就说，我说这个选择致力于让大家知道男士女士是怎么想的。
0: 不是，你不了解男士，他男士总是想提高。不是，我就局限于现有的水平了。哎，你真的到美六去看看，就他们做的那些东西展示出来的。
1: 那不重要。怎么了？就这些直男，他怎么能娶上媳妇儿
0: 也不敢回。
7: 我们要的是啥？
0: 你的意思是不是非让我得学会拍马屁呀、啊？
7: 哎，对对，
8: 情绪价值、啊、提供
0: 适当拍马。
7: 你听听，你听听，
0: 全面的迎合。
7: 对，
0: 妹妹你真棒哎，你应该调北京饭店当厨师长。
7: 多假，多假吧，你脱离现实
0: 了，你说怎么办？
7: 咱这样哈，我们还有一位先生，您看一下啊，他的情况要不要见一下？戴先生，67岁，工程监理退休，收入在5000以上。您还可以了解他的其他三个方面，想了解什么？
3: 他的户籍、住房，再就子女。
7: 戴先生，67岁，北京户籍，工程监理退休，有房，收入在5000以上，有一个儿子。要不要见一下？年龄大个13岁，可以吗？先见见吧，我们先同场来沟通一下，好不好？
3: 也可以。
7: 好，那接下来就把我们的2号男嘉宾请上我们节目现场，掌声有请。您好，欢迎
9: 欢
7: 迎。
9: 您好，
7: 您好，来，您坐这边来，让先生坐那。戴凤杰67岁，丧偶，工程监理退休，北京户籍，山西人。戴先生，你有多高啊？
10: 1.77米。
7: 又不像啊，感觉像1.8米以上呢。
0: 对，还显高。
7: 对吧？
10: 没有那么高。
7: 您平常运动吗？
10: 我喜欢打球。
7: 打什么球啊？
10: 羽毛球、乒乓球。
7: 不知道对我们女士的印象怎么样哈？两位先聊一聊，5分钟的时间沟通一下。
10: 厨艺不错。
3: 谢谢。
10: 刚才我在底下看的，做的凉菜搭配的还挺好。于是是一个懂凤的人也不容易。关键的一个问题是，咱俩年龄差距有点大。
7: 您是对自己没有信心，还是跟您预想的不太一样？
10: 和我预想的不一样。
7: 您是想找多大的？
10: 我想着找一个年龄相符，
7: 60以上的，是吧？
10: 六以上，加他家庭负担不要那么太重。完了后呢，就是说是，通情达理的，是吧？能说得来的，就是说是俩人能共同走完的后半生。以后这个10年20年，想到哪玩就到哪玩去，想干啥就干啥去。
7: 这个有伴没伴都可以实现。
10: 不，时间是有。
7: 对，
10: 就是没伴就别扭。
7: 您可以跟着我们选择的旅行团
10: 也可以。
7: 对，我们选择就是有编导带队嘛，然后还有很多朋友都是选择的，这些老朋友，单身的，人家有两口子的等等，就这种我觉得特别适合你。
10: 我刚发现这个新大陆。
7: 你看啊，这不有那个二维码吗？您先扫它，然后加到我们俱乐部里边。俱乐部里边现在我们有一个积分制度，然后你打卡呀、读文章啊、什么线下活动都可以累积积分。然后回头呢，您再参与一些线下活动的时候啊，你反正积分，包括我们的友伴小程序，您都可以用。然后这里边就有很多的好朋友。另外我们还有友伴小程序，您可以在那里边注册，咔咔咔没事看，哎呦哪位女士不错，嘣给人送朵玫瑰花，人家觉得呦呦呦这个戴先生也不错，要不聊一会儿，哎，这不也有机会了吗？是不是？我们现在还有我们选择的北京时间的这个俱乐部等等各种各样的方式，没事你就扫码扫码扫码扫码，你总是从各个方式里边你就能找到你喜欢的这个队伍了。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您觉得先生怎么样？
3: 还行，挺帅的，人品也挺好的。
7: 而且这个，我觉得我们戴先生干干净净，那个干干净不光是衣服，就你看这个人的感觉就是干干净净，是不是？所以我们向梅的眼光还是可以的。哎，我们接下来得看牙，来，对，我们今天是全方位的，对，里里外外，
11: 离得特别远，可能很难看得很清楚。那您可以说一下，您有没有牙齿这方面的困扰？
10: 底下是前几年，那个什么的，
11: 种的假牙。
10: 不是种的假，镶的。
11: 镶的，就固定的。
10: 在上头也是最近镶的。都是镶的，也都掉的差不多了。
11: 对，
7: 哎，镶的牙跟这个种的牙区别是什么呀？
11: 您镶的是固定的牙是吧？ 做的
10: 是活的，
11: 活动呀，就是每餐饭都要取下来的那种，是吧？
10: 哎，
11: 为什么没有做种植牙呢？大夫说条件不符合吗？
10: 不是，他那个你像我就到那个私人诊所，他说是你那头的那俩也不怎么太好了。